0: 嫩真主党。伊朗副外长拉万奇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相关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1: 据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签署，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的。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
0: 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学生通讯社当天报道说，目前有三艘伊朗邮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两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针对银行、运输和保险等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据报道，一艘载有原油的伊朗超级油轮当天离开伊朗恰巴哈尔港，穿过美国先前实施封锁的区域后驶离阿曼湾。该油轮没有关闭定位追踪器。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会晤，重点讨论了防务合作事宜，尤其是加强对乌反导防空方面的支持。当天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特朗普与会后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
1: 俄罗斯外交部16号晚在官网发布通报称，作为对加拿大对俄制裁措施的回应，俄方禁止103名加拿大籍人员入境。俄外交部表示，加拿大一些政治人物损害俄方权力和利益，破坏两国关系。俄方一贯尊重加拿大人民，但反对加政府当前的敌对立场。根据俄外交部公布的名单，此次被禁止入境的包括多名加拿大议员、加拿大前驻俄罗斯与乌克兰大使等人员。
0: 日本央行昨天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这是日本央行自去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利率决议公布后，日经225指数短线拉升，盘中首次突破70000点关口，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6号脱离国际空间站，携带科学实验样品和物资返回地球。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国西部时间17号5:08，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20:08，降落在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1: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介绍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体来看，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来听报道。
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3%， 制造业增长 4.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7.6%，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5.1%， 分别比上月加快 1.2 和 2.3 个百分点。数据显示，五月份工业生产加快，其中 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速超过 40%。外贸韧性彰显，进出口总额增长 16.9%。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降至 5.1%，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1.2%。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4%， 商品零售额增长 1.2%。 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031亿元，同比增长 1.4%。 一到五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83177亿元，同比增长 5.9%。 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4%， 比上月加快 0.1 个百分点。一到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8%。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4%。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奚君阳看来，五月现代服务业增势较好，进一步表明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4: 这个服务业像这个工业和数字像这两方面渗透，比如说像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啊、工业机器人啊引导的服务器产量大幅度的增加，这种软件啊、云计算啊、工业软件啊这样一些为新质生产力服务的这个行业呢，发展呢也是比较快的。整个服务业表现情况啊，比第二产业、第一产业更加良好。表明现在我们这个整个经济的结构啊在优化。
3: 针对上游价格向消费品传导的压力，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回应称，目前尽管 PPI 涨幅扩大，但是 CPI 运行总体平稳，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CPI 呢反映的是工业生产领域价格，而 CPI 反映的是居民消费领域价格，覆盖居民消费的全部品类，既包括商品也包括服务。因此呢 PPI 向 CPI 的传导主要集中在工业消费品领域，在 CPI 当中占比比较大的食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受工业品价格的波动影响比较小。上游的价格沿着产业链向中游加工环节、下游的成品制造环节，进而再传导到这个居民的终端消费市场，这个过程会受到市场竞争和技术进步等因素的这个影响。价格传导呢，往往沿着产业链呈现递减的特点。
3: 王冠华同时指出，我国产业链韧性较强，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
5: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总的来看，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展望未来，奚君阳认为，即便当前经济依然存在下行压力，但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不变。
4: 虽然我们整体的指标仍然有下行压力，但是也有一些转好的迹象，比如说我们的 CPI 消费价格现在开始逐步逐步转好了，本来是不断的下降负的，现在我们是正了，我们已经连续最近四个月都是正的，都1%以上。另外呢，工业生产者出厂价PPI 就是也就是厂商卖出去的产品的价格，已经连续三个月呢是属于正的增长。
6: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上午即将开幕。在去年的陆家嘴论坛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宣布推出科创板1+6改革措施，主要包括在科创板设置科创成长层，并且重启未盈利企业适用科创板第5套标准上市，同时配套推出6项举措。改革一年来，科创板的上市融资体系不断完善，以科创板为核心的直接融资体系成为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加速器。来听报道。
7: 新设立的科创成长层是为那些未盈利科创板上市公司单独设置的板块。6年前，当寒武纪公司带着 AI 芯片第一股的光环在科创板上市的时候，它还是一家没有盈利的企业，此后连续5年亏损，由此成为科创成长层的首批32家公司之一。今年3月，寒武纪交出了首份盈利年报，顺利成为科创板科创成长层的第一位毕业生。寒武纪公司董秘叶浩颖说，公司首次实现盈利后将向投资者现金分红。
8: 公司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合计派发现金红利6.32亿元，占2025年度规模净利润的30.71%。
7: 得益于科创板的制度创新，寒武纪公司从资本市场获得了宝贵的直接融资，并在之后几年大规模投入研发创新，抓住了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成长为国家参与全球人工智能竞争的核心企业。在芯片制造领域，上海本地企业中微公司登陆科创板7年，成功打破海外刻蚀机技术的长期垄断。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尹志尧介绍，
9: 比如说我们用的甚高频去耦合的反应离子刻蚀这个技术是我们首先提出来的，后来三年以后呢，国际上三大设备公司都是按照我们的方向。

0: 做。现在100%的 CCP 都是用这个方法做的。
1: 尹志尧提到的 CCP 设备及电容耦合等离子体设备是芯片刻蚀环节的核心，其工艺水平已达全球顶尖。这份底气源于中微公司持续高额的研发投入。2025年，公司研发投入达37.44亿元，同比增长超50%，占营收比重超过30%。高强度研发驱动产品快速迭代，这在科创板并非个例。统计显示，科创板公司平均研发强度连续7年稳定在13%左右，是 A 股整体水平的5倍，成为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推动力。上海也紧抓科创板改革机遇，推动更多硬核科技企业登陆资本市场。上海市委金融办常务副主任周小泉介绍，
2: 截至今年5月底，科创板上海企业95家，首发募资金额居全国第一。近期以 GPU 大模型先进制造为代表的一批上海企业相继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资本市场服务硬核科技企业能力不断增强。
1: 在输送上市资源的同时，上海也在发力股权投资，优化募投管退全链条服务，吸引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加速集聚。2024年，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募资额增长超40%，去年同比再增48%，其中科创领域获投金额超1346亿元，继续领跑全国。上海还打造股权投资集聚区，提升早期投资的定价和领投能力。上海股交中心董事长徐军介绍，针对创投基金最头疼的退出难题，上海已建立 S 基金市场，为股权投资提供流动性，完善股权投资接续机制，让资本敢于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3: 科技始于创新，兴于产业，成于资本。 S 基金现在是除了 IPO 除了并购的一个重要的推出的一个渠道，越来越为基金界所关注。上海我们现在累积的交易规模已经突破300亿了，加上我们质押融资，我们整个为这个基金的交易融资的服务的内容已经突破500亿了。
1: 上海通过构建全周期多元化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正让国际科创中心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更加顺畅。以上由记者于晨章报道。
4: 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正处于关键阶段，随着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落地，各地正持续完善政策，优化服务支撑，全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创业。那么今年的就业有哪些新特点、新现象、新体验？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哪些行业最缺人？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5: 记者在多地招聘现场走访发现，紧跟发展大势，今年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新兴岗位集中涌现。在河南郑州一所高校的招聘会上，低空经济运营师、半导体芯片测试员等一大批新兴岗位需求旺盛。
6: 招的是低空经济运营师、低空物流运营师以及无人机飞手。光郑州区域我需要的将近100人。
7: 我们是做半导体芯片的测试行业，因为半导体芯片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一个重头戏。
8: 我们现在在招 AIGC 漫聚这块的岗位，还有剪辑师，需求量非常大。因为 AIGC 是今年新兴的一个行业，所以说这方面人才是比较紧缺的。
5: 这所高校招聘会现场的火热并非个例。智联招聘最新发布的2026新质生产力人才发展报告显示，今年春招期间，机器人行业招聘职位数同比增长 36.6%， 新材料行业同比增长 32.6%， 光电子行业同比增长 26.3%， 人工智能行业同比增长 16.9%。这些新质生产力行业都在加速招人。那么具体哪些岗位需求最旺盛？智联招聘集团公关总监王一新介绍，
9: 研发技术类的岗位占比是达到了22%，生产制造类的岗位呢占比达到20%左右，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42%左右了。像汽车制造和设计工程师的岗位同比增长了33%，临床研究与试验同比增长了27%，人工智能工程师同比增长了26%，能看到这些岗位都是高速的增长。
5: 与岗位数量高增长相伴的是高薪酬。王一新提到，尤其是在芯片、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核心技术领域，企业开出的薪资颇

0: 取吸引力。
1: 像芯片行业，模拟芯片设计工程师平均招聘的月薪是达到了31,595元。IC 设计工程师、IC 验证工程师、数字后端工程师这些岗位的月薪呢，都达到了2.4万到2.8万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机器人算法工程师平均月薪达到了23,000元以上，岗位数同比也增长了57%，是典型的这种高薪高增长的双高的岗位。新能源汽车、新能源领域、车联网工程师，像智能驾驶系统工程师、电子电力研发工程师，这些岗位的平均月薪也都在2万元以上。
0: 我国人才流动的热力图也正在发生变化，与新质生产力高度关联的高端技术人才需求，不再只集中于一线城市，而是正呈现出多点开花、向产而聚的新态势。王一新举例说。
1: 比如说，像苏州在先进材料领域，职位数同比增长达到了67%，是全国第一的一个增速。高端装备制造的职位数也在全国占比达到首位。成都在新一代的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环保这些领域的职位数也都进入到全国的前五。武汉、芜湖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表现特别突出。
0: 新质生产力相关新兴产业岗位招聘需求持续走高，但适配人才缺口明显。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产业技术迭代速度不断加快，远超院校专业设置、社会技能培训体系的调整周期，人才培养存在滞后性，高端技能人才紧缺问题可能会长期存在。
2: 教育结构的调整本身周期就比市场发展、技术发展的步伐要慢半拍，这也是一个客观的规律。在技术进步快速发展、新技术不断涌现、新岗位不断出现的这种情况下面，就会出现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短缺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会是一种长期的结构性的趋势。从未来的5年乃至10年的这个趋势来看的话，以 AI 为代表的新技术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迭代速度要远远的快于过去所谓的技术进步当中的摩尔定律，也就是1年半技术更新一次的规律，有的可能1年，有的甚至可能几个月，这些大模型算法就会迭代了。这个确实是对人才的培养提出了相当大的挑战。
3: 当前，随着新技术加速应用，企业人才招聘的思路也在发生变化。学历虽然仍然是重要的基础门槛，但不再是唯一的标准。企业到底在找什么样的人？毕业生又该如何调整求职策略？继续来听报道。
4: 我们招聘的一共有7个岗位，嵌入式硬件工程师、控制算法工程师、感知算法工程师、大模型和强化学习以及软件工程师、机械结构硬件工程师，年薪是在18到30万。
0: 这是北京一场高校春季双选会上一家科技企业的招聘需求。技术升级带来了岗位的爆发，也带来了人才培养的滞后难题。智联招聘集团公关总监王一新告诉记者，面对快速变化的技术和岗位需求，企业的选人逻辑也在发生变化，也就是人才评价从资历判断转向成果证明加人才预测双线逻辑。
1: 成果证明指的是企业更看重求职者的实际产出。智联招聘的调研显示呢，分别是有59%、53%的受访者认为招聘中求职者最可信的凭证是工作经历和项目成果，学历现在占到41%，项目成果的可信度已经超过了学历了。企业想看到的是求职者真正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过往曾经创造了什么样的价值，他们需要更实际一些的成果。人才预测指的是企业评估求职者的学习能力和技能的迁移的潜力，有73%的企业已经建立起或者正在建立人才需求的预测模型，用这种业务目标去反推他未来半年到1年需要的人才画像，以此来评估求职者的技术敏感度，还要借助 AI 工具弥补知识短板的一些能力。
0: 企业选人逻辑转变的背后根本的驱动力是什么？业内专家、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认为，这与技术进步和企业应对激烈竞争密切相关。
2: 现在市场的需求呢，不仅仅是看你的学历，也更多的看你的实际的能力。这个现象的发生呢，也是跟企业的技术的进步，跟企业为了应对市场激烈的竞争呢，它是息息相关的。从过去的重学历，现在越来越更加强调的是你有什么样的成果，你有什么样的技能，向这方面转变。
0: 李长安说，这要求毕业生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加强技术学习和技能培训，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他注意到高学历人才已经开始主动补齐技能短板。
2: 高学历的人到职业技能学校去学习技能，拿技能证书，也有一些学校鼓励博士生去学习一些具有实际应用能力和操作能力的一些硕士的一些课程。这个变化呢，也反映教育体系未来的一种重大变化的一种趋势，也就是普通高校和职业技能学校打通渠道，让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呢，掌握一技之长。
0: 技术进步不仅改变了用人标准，也在重塑工作方式本身。王一新介绍，调研数据还显示，企业正在构建混合劳动力体系，也就是人类员工与数字员工并行。这也意味着企业需要的是能够与 AI 协作，解决复杂问题，创造实际价值的复合型人才。面对这些变化，毕业生该如何调整求职策略？王一新建议，
1: 一个是将毕业设计还有课程的设计做成一些可展示的一些成果。那第二个呢，就是展示 AI 的协作能力，比如说运用大模型去写代码，去做数据分析，这些都是企业越来越看重的。第三个呢，我们建议去关注一些跨界的能力，比如说机械专业的学生，他如果能懂算法，那在智能驾驶赛道会比较有竞争力。
3: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五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数据，数据显示，五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具体来看，上海、广州和深圳新房价格分别上涨0.2%、0.2%和4%，北京下降0.2%。杭州成为五月全国新房价格涨幅最高的城市，五月杭州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5%。另外，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16个，比上月增加2个。
3: 昨天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主持召开座谈会，邀请奥德集团、哈尔滨九州集团、上海汉讯信息技术、河北宝信物流等5家相关领域民营企业负责人沟通交流，围绕当前经济形势和系统推进6张网建设，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听取意见建议。座谈会上，企业结合生产经营情况，聚焦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规划建设畅所欲言。大家认为，国家适应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部署推进6张网建设十分必要。
5: 世界黄金协会昨天发布的2026年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央行仍将保持稳健的购金需求。89%的央行储备管理者预计，未来12个月内全球央行黄金储备将继续增加。中国央行最新公布的官方储备资产数据显示，我国黄金储备规模继续上升。今年以来，央行增持黄金呈现出逐月加速的态势。
3: 据央视新闻报道，15五规划纲要中提出，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包括信息设备和土木建筑工程等在内，算力网直接投资将达到万亿量级，算电协同，也就是算力和电力协同布局，将成为新的投资增长级。算力网投资具有乘数效应，还将带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低空经济、合成生物等产业加快成长。
5: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获悉，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近日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这一系统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等功能，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提供选院校、选专业、选职业的全链条信息服务。
3: 针对6月15号全市打击幽灵外卖统一执法行动发现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突出问题，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3家网络餐饮平台驻深运营机构负责人进行约谈，现场送达严格落实网络餐饮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提醒敦促函。 约谈强调，平台必须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从严审核入网资质，实地核验门店与证照信息，严禁无证、套证、假证商户。

0: 务上线，严禁跨店委托加工，健全常态化风险排查机制，自觉践行社会责任，坚决防范幽灵外卖乱象反弹，切实筑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防线，全力守护市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继去年超过批发与零售业跃升为上海第三大产业之后，上海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持续发力。市经信委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上海市软信业实现营收4658亿元，同比增长17.3%，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4.8个百分点。同期上海软信业占全市 GDP 的比重再创新高，提升至13.9%，第三大产业地位或巩固。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进入2026年6月， A 股呈现指数震荡个股普涨的局面，权重股高位滞涨，资金持续流出，而中小市值的板块成为资金的避风港，小票行情全面爆发，很多朋友想布局却怕踩雷。那么其实呢，掌握四大硬标准就能够精准筛选优质中小盘股。一，要看市值和流动性，优选50到200亿市值标的，兼顾弹性和流动性，避开交易成交额不足1000万的微盘股，防止买得进卖不出的流动性风险。二，看调整幅度和估值，重点关注从阶段高点深度回调、估值处于历史低位的个股，比如半导体设备、 AI 应用、小票，前期随着板块充分调整，安全边际高，修复空间大。三，看基本面硬实力，坚决规避亏损、商誉暴雷、有退市风险的个股，锁定年报、一季报净利润增长、研发稳定投入、机构扎堆调研的标的，业绩托底的行情才可持续。四，看赛道景气度，紧跟六月高景气主线， AI 应用、电力储能、人形机器人、半导体设备、专精特新，这些赛道有政策加持，产业趋势明显，小盘股的爆发更强。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4: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5: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6: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7: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8: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7: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

0: 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3: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明天就是618了，今年的各个电商平台的618年终大促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收官冲刺阶段。在这股消费热潮当中，消费趋势、平台玩法都在发生变化。来听报道。
4: 经历了去年 AI 在电商场景的试水后，今年各大电商平台明显加大了战略布局，并呈现嵌入更深、场景更全的趋势。阿里方面，千问与淘宝全面打通，开启 AI 购物全新体验，用户既可以在千问 APP 里对话下单，也能在淘宝 APP 里调用千问 AI 购物助手，实现从商品挑选、对比到下单购买的一系列操作。字节豆包接入抖音电商，推出帮你选功能，用户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文字向豆包提出购物诉求。京东将 AI 深度融入经营诊断、商品运营等场景。近期，京东 AI Agent 还与腾讯元宝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功能上线后也将为用户提供商品挑选等功能。这些 AI 电商的布局虽然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总的来看都是在围绕重构购物入口、缩短消费决策链路发力。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说，
5: 淘宝、天猫更强调 AI 导购、试穿、价格和追踪，把 AI 作为新的购物入口，京东更加突出供应链、家电数码和服务履约，抖音和小红书更加偏重于内容种草和兴趣推荐，拼多多仍然以价格效率和补贴转化成为它的特长。总体来看，今天 AI 对消费者最大的价值是降低决策成本。过去消费者要自己搜索、比价、看评价、算优惠，现在 AI 可以帮助完成商品筛选、优惠计算、虚拟试穿、售后咨询和个性化推荐。
4: 记者随机测试了两款应用的 AI 购物功能，在对话框输入4000元手机、父亲节礼物等关键词后，在几秒钟内，这些应用就挑选出推荐的商品选项，并在最后附上了购买链接。
6: 父亲节有什么礼物可以推荐的？预算在1000块钱。
7: 1000块的预算可以选到不少好东西，我帮你整理了几个方向。健康关怀类，上了年纪的爸爸们最需要的就是健康守护，血压计、按摩仪这类礼物既实用又能体现你的关心。品质配饰类，手表、钱包、皮带这类经典单品永远不会出错。
6: 帮我选一款手机，价格在4000元以内，你有什么推荐？
7: 4000元内，按游戏性能、影像拍照、系统三类需求，精选3款，覆盖不同偏好。
4: 可以看出，在消费者没有确定购物目标的时候，问 AI 可以成为一种快捷的选择。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表示，
8: AI 购物它的核心逻辑呢，从人找货，就是通过搜索呀，变成了 AI 推货，也就是通过 AI 助理主动的可以为消费者来推送他需要的商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消费者还可以把自己的这种模糊的需求通过对话来具象化，或者告诉 AI 自己的一种场景化的需求，那么一揽子完成整个的购物过程。那么这些呢，其实都大大的提升了消费者端的这种购物体验。那么从未来发展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 AI 电商它最核心的还是从流量的竞争转向对消费者这种决策权的争夺。
4: 不过当前 AI 购物的尝鲜者相对来说还是少数， AI 购物的实际效果还需要市场考验。有观点指出，一方面短期内 AI 对618的直接拉动未必会体现在商品交易总额的爆发式增长。

0: 长上，更多表现为投放效率的优化、商家运营门槛的降低等。另一方面，各个应用商品推荐的准确性、跨平台比价的可能性和可信度、个性化推荐和商业利益之间的边界等等，都需要在落地应用过程中持续完善。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振指出，
1: 如果是要比价的话，那可能就意味着平台之间这个数据要进行开放，这种算法本身是不是有自我优待的问题啊，是不是有数据的偏差问题啊，是不是有平台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生态的锁定啊，杀手是不是依然存在，就这样的一些个问题可能都是下来要注意的。那么在智能体这个时代的话呢，我们希望的是说真正有这样的一类智能服务，能够真正的去从我真实的需求这个角度去帮我进行识别遴选。
2: 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某犯敲诈勒索罪。记者调查发现，通过 AI 工具伪造图片、恶意索赔并非个案，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多个品类的商家。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性碰瓷，商家往往缺乏鉴别能力和举证经历，维权困难。据了解，多家平台近日推出了相关的治理工具，利用技术对抗 AI 造假，能否挡住恶意索赔呢？来听报道。
3: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环岛治安派出所案件办理队民警王浩彤，
4: 两家店的店长又是熟悉的，是朋友，然后他们那个也是闲聊的时候发现，哎，你这个情况跟我那个情况太像了，而且那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发现材料都是一样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然后带到我们派出所来报案了。
3: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4: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这材料，明确写明使用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它是由上海市税务局的一个章，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3: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4: 我说你怎么做的，他说是通过手机那个豆包加生成的，然后做了一个虚假的材料。
3: 据杨某供述，他偶然从网上看到有网友发布利用急性肠胃炎诊断证明获得赔偿的帖子，于是他也伪造了材料，向12345市场监管部门等进行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去年11月第一次索赔成功后，他在随后的一个月内以同样的方式向4家餐厅提出索赔，要求的赔付金额一次比一次高。最终，杨某因利用 AI 篡改伪造材料，以就餐后身体不适为由威胁投诉、刷差评，犯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类似的 AI 索赔并非个案。河北一家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在日常经营中，这种恶意骗赔行为频次高发，分布零散，且金额往往卡在行政处罚的边界，商家维权十分困难。前不久，他刚经历过一次 AI 索赔，
5: 又有一个顾客在我们那个汉堡里边，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说白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产品肯定是有信心的。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 然后强制给退了。

0: 垮了。
1: 电商平台的一些生鲜数码小商品卖家也遭遇过类似的 AI 索赔。淘宝原创手机壳卖家橘子算了一笔账，明面上的成本和隐形的商品损耗对于商家来说是不低的成本。
2: 连水印都没有去掉，他说产品有点脏，然后就发了给我们一张图片，然后那个图片上面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有检查全程录像嘛，其实损失还蛮大的。首先如果说没有这种信任危机的话，我们可能发货的时候就会不会就是搞那么多设备来做防备，人力成本物力成本就不说，然后就是这一单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产品本身的平台给我们退的流量以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好，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1: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认为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 AI 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五种最常见的类型。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面对此类行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3: 据记者了解呢，面对因为技术滥用带来的乱象，目前主流互联网平台主要采取了技术识别加风控规则加法律威慑的组合拳进行防御。继续来听报道。
1: 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某外卖平台恶意骗赔治理相关负责人向中国之声表示，
4: 这一套系统的底层呢，是一个基于一级真实订单和评价数据训练出来的 AI 风控模型，整合了用户的行为、订单的特征、评价的语义等多维特征，像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1: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另一电商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5: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已系经 AI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右击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一键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预警。
1: 河北某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表示，依托平台的技术防控手段，商家维权的被动局面得到改善。
6: 现在有一些顾客会被平台标记嘛，他下单以后，我们商家端会有一个提醒，说这个用户多次在平台有过什么什么历史行为，他想申请退款啊，或者申请这个保险理赔啊，他是不可以的，恶意差评什么的，平台都会给我们拦截掉。
1: 多位受访者认为，想要从根源遏制 AI 恶意索赔乱象，更需要借助法律手段。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利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7: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这个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这个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它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这个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就是如果说你只是虚构这个图片去网上去投诉要求退款等等，可能会涉嫌构成诈骗罪。但他如果说还以这个说我要曝光你，我要投诉你来要挟，这种情况下他是涉及到他这个敲诈勒索行为。
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隐旭强调，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要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多元的治理体系。
8: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那么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嘛，那么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当然这些就是需要包括我们说监管部门。

0: 个平台，包括商户啊，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也要加强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教育，要自觉抵制这样一些造假的行为。
1: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49，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先来关心一下期货。为您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同时呢也要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服务客户类型之产业客户服务。东证凡威为产业客户提供一站式风险管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企业应对价格波动风险。智能套保模块结合期限价格、仓单、库存等数据，自动推荐套保比例，期权组合构建工具帮助企业设计低成本避险策略，覆盖期货、期权、场外衍生品等多种工具。平台还支持一对一定制，根据企业具体经营情况打造专属方案，并持续跟踪套保效果。从方案生成到动态调整，凡威助力产业客户稳健经营。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凡威官网 www.fundaview.com.cn 或微信搜索东证凡威小程序。
1: 好的，非常感谢梁爽今天早间的连线，再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A 股的情况。6月16号，四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上证指数报收在4091.89点，下跌0.11%；深成指报收在15675.25点，上涨0.93%；创业板指报收在4102.94点，上涨1.72%；科创综指报收在2155.57点，上涨1.27%。从盘面上来看呢 ，PET 铜箔、非金属材料、超级电容、PCB 概念涨幅居前，白酒、港口航运、保险、汽车整车板块表现低迷。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3: 美国科技巨头相继推进上市进程，中国科技企业也争相奔赴 A 股或港股，资本市场对 AI 赛道的追捧达到顶峰，外资也在密集关注中国 AI 产业的发展。国内整个 AI 产业链都受到各类投资者的看好。瑞银集团中国区总裁胡志志近期对记者表示，中国的半导体、电子、工业自动化等板块都受到投资者青睐。
1: 据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16号消息，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就进一步降低做市商结算服务费用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出，根据管理部门有关工作要求，为进一步降低做市商交易结算成本，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决定将做市商通过做市成交的现券交易结算服务费由8折进一步降低至7.5折。
3: 今年以来，国内锂电产业链投资开启新一轮调整。上海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年内已有中科电器、天铁科技、德方纳米、恩捷股份、永泰科技等多家 A 股公司公告终止重大锂电投资项目。与此同时，德方纳米、永泰科技等公司又上马新项目，以推进产能结构向高端化发展或者完善区域产业布局。
1: 6月以来 ，A 股定增市场掀起一轮方案调整潮。据证券时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15号，超30家上市公司将定增定价基准日从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调整为发行期首日，即从原先的锁价发行切换为更贴近发行期二级市场股价的定价模式。
3: AI 算力与新能源双轮驱动下，多层陶瓷电容器行业正经历新一轮供需紧张。6月16号晚间，鸿明电子、斯迪克、信维通信等公司相继披露 MLCC 业务进展。银河证券最新发布的电子行业中期策略称， AI 服务器和新能源车正在拉动 MLCC 需求高速增长，国产替代空间广阔。
1: 六月初，市场上常用规格的电子布已经完成2026年内的第五轮提价，均价达7.4元每米，与2025年第三季度的低点相比，涨幅达到100%。天风证券表示，近期电子部年内第五轮涨价落地， AI 链拉动波纤景气延续背景下，波纤行业周期性复苏已在路上。
3: 东山精密公告称，公司子公司索尔斯光电及其子公司拟在常州等地实施光芯片及光模块扩建项目，项目总投资额12亿美元，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该项目旨在提升产能规模，满足 AI 算力产业核心基础元器件的需求。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财之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会员同学的提问。 你好，这里是一财知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啊，说以木代屋未来趋势如何，会完全替代吗？首先来说结论啊，以木代屋不是全面替代，而是场景分化。木的崛起不意味着屋的落幕，两者呢将会长期共生，各自守住核心阵地。我们先来看，首先短期一到两年，木呢会快速渗透高层数难的屋，仍然是先进逻辑与 HBM 的核心。目前呢，三星已经率先实现了规模化应用，2024年4月份量产的286层第九代3D NAND 就已经采用了木字线，2026年下半年推出的400层以上的第10代 NAND 呢，将会扩大木的应用范围。再来看 SK 海力士，2026年底375层 NAND 量产之后呢，2027年将会大规模的导入木工艺。行业数据显示，三星2025年木材料的采购量大约是4吨，2026年呢增加到了10吨，2030年预计达到80吨，木需求进入到了一个爆发期。但是要明确，木替代的仅仅局限于 3D NAND 的自线、部分 TSV 以及局部互联。在7纳米、3纳米、2纳米等先进逻辑芯片接触孔、HBM 核心互联场景，六氟化钨加金属钨依然是唯一的选择。因为钨的纯度可以达到 7N， 也就是7个9的超高纯级别，缺陷非常非常低，气态前驱体沉积的均匀性无可替代。而木的前驱体目前最多是达到6N 的纯度，那碳污染风险比较高，短期呢难以突破先进逻辑的严苛要求。啊，其次我们再来看一下中期，也就是3到5年，那木工艺成熟会逐步的向中低层 NAND 的渗透，钨的需求会出现一个结构性的分化。随着 AOD 木工艺持续的优化，设备成本下降，那么木呢将会从300层以上的高端 NAND 的逐步向200到300层中端 NAND 的渗透，而钨的需求呢也会呈现出高端坚守、中低端分流的格局。先进逻辑 HBM 以及部分特殊存储呢会依然依赖六氟化钨，中低端 NAND 以及普通的互联场景逐步会被钼分流。同时呢，国内产业链将会加速突破，未来国产设备和材料有望打破海外垄断。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长期，也就是5年以上，钨和钼会并行，成为芯片存储的两大核心金属。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我是严丹，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英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1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

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情，
0: 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一起来回顾沪深两市昨天的表现。昨天市场全天震荡分化，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沪指小幅收绿，而创业板指则是上涨1.72%，连续两个交易日超过百股涨停。盘面当中，市场热点依旧集中在 AI 硬件方向，其中像 MLCC、 波纤、铜箔、光纤这样一些细分方向是反复活跃，电网设备同样表现亮眼。截至收盘，沪指下挫0.11%，深圳成分指数的涨幅是0.93%，而创业板指则是上涨1.72%。
5: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上涨0.03%，报在4355.6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941.10元每克，涨幅是0.07%。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4: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会员同学留言表示，近期半导体关键电子特器六氟化钨板块股价暴涨，又快速分化回调，热度居高不下，该如何来理解背后的逻辑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首先我们来看看六氟化钨概念股暴涨后快速下跌，股价剧烈波动，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呢？业内是表示，本轮 AI 算力高堆叠存储芯片需求爆发，六氟化钨赛道迎来资金爆炒，中船特器短期最大涨幅超过700%，中巨星、浩华科技也连续大涨，随后多个标的出现大幅回调，中船特器单日下跌超过13%，浩华科技直接跌停。大跌核心原因是多家公司集中发布风险澄清公告。浩华科技坦言，六氟化钨营收占比仅0.13%，无法拉动整体业绩。中巨星没有新增大额长协订单，暂无扩产计划，还面临钨原料涨价挤压利润。中船特器提示，产品价格波动极大，不能由单一产品定价来判断业绩。但是基本面涨价逻辑真实存在，钨原料大幅上行，带动国内六氟化钨报价来到每吨220万元至300万元。2026年4月出口均价同比暴增超过200%。韩国特器企业同步对三星、SK 海力士上调合同价70%至90%。一边是真实供需涨价，一边是二级市场透支预期后资金兑现离场。板块出现明显分化，板块成也题材、败也题材特征十分突出。那么六氟化钨为何能成为半导体刚需材料？全球供给缺口为什么很难快速填补呢？业内人表示，超高纯六氟化钨是芯片 CVD 工艺核心耗材，负责连通多层晶体管电路，是 AI 芯片高堆叠 3D NAND 闪存必不可少的材料。3D NAND 层数突破500层， HBM 算力芯片大规模量产，直接拉动该气体消耗量数倍提升，下游晶圆厂对价格敏感度极低，刚需属性极强。另一方面，供给端却被

0: 双重枷锁限制，一是上游钨矿资源收紧，钨粉价格暴涨，原材料成本大幅抬升；二是技术与客户认证壁垒极高，六 N 高纯气体提纯腐蚀性剧毒体系生产难度极大。全球两大核心日企产能受限，全球总产能仅8000至9000吨，供给缺口持续放大。即便我国具备钨资源优势，新厂商想要切入一线晶圆供应链，送样小批量试用再到批量认证，周期长达1至2年，产能缺口短期没法快速补齐。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那么市场昨天是缩量震荡，创业板指一度上涨超过2%，沪指呢在盘中也是站上过4100点啊。盘面当中 PCB 概念依然是延续强势的，光通信概念也是反复的走强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想问问大家，六月下半场大盘有没有希望再次向上去冲击4200点？另外呢，也想问问各位，您觉得在六月的下半场布局哪些方向可能能够跟上反弹的节奏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说说您的观点。当然在今天节目一开始，依然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1: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0: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将于6月23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将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等。中国5月经济成绩单公布，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4.4%，增速均比4月加快。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15.1%。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一至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4.1%，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6.2%，新建商品房销售额下降13.5%，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14.1%。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昨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5月份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外部挑战，克服内部困难，生产供给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就业民生保障有力，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5月70城房价数据出炉，楼市止跌回稳，拐点信号显现。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16个，环比增加2个。其中，一线城市新房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0.4%，连续3个月环比上涨。与此同时，一线城市房价同比跌幅继续收窄， 不过二三线城市房价环比继续下跌。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主持召开座谈会，邀请奥德集团、哈尔滨九州集团、上海汉讯信息技术、河北宝信物流等五家相关领域民营企业负责人沟通交流，围绕当前经济形势和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听取意见建议。郑山杰表示，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强化多网协同推进，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六张网建设，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将于2026年6月22日当周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50亿欧元。根据中国债券信息网昨天消息，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决定将做市商通过做市成交的现券交易结算服务费由8折进一步降低至7.5折，其中对做市商真实做市交易的识别和认定，以外汇交易中心传送给公司的做市成交数据为准。以上优惠措施自2026年7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有效。日前，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加快构建现代化多市联运网络。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多市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市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完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通知强调，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培育发展现代渔业产业，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远洋渔业基地等，加快推进港航基础设施现代化，加力挖潜涉海就业空间，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出海洋文化和创意产品，打造高质量旅游品牌，大力发展航运金融、保险、仲裁等现代航运服务业。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成立全国标准参考数据计量技术委员会。全国标准参考数据计量技术委员会成立后，将面向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先进材料、生命健康、绿色低碳、先进制造等重点领域，统筹推进一批急需关键基础的标准参考数据建设和应用，为科学发展、技术攻关、产业发展和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可信数据支撑。国务院税务总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其中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半导体器件制造业销售收入分别增长57.7%、32.6%和24.4%。机器人、智能车载设备制造销售收入分别增长27.7%和46.3%。据新华社消息，6月16日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践31号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 再来关注市场方面，公司新闻，长盈通。长盈通昨天晚间发布公告表示，公司股票自5月6日至6月16日期间多次触及异常波动及严重异常波动，累计涨幅达到249.36%，远超同期行业及上证指数。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但股价

0: 价已脱离基本面，存在市场情绪过热和非理性炒作风险。公司滚动市盈率高达1130.56倍，显著高于行业平均的63.38倍。2026年一季度净利润为589.87万元，同比下滑28.72%。公司股票自6月17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不超过3个交易日，待披露核查公告后复牌。6月16日，长盈通股价收盘涨15.22%，报在每股218元，创历史新高。自3月23日触及每股46.02元的阶段低点后，长盈通股价持续上行，截至6月16日收盘，股价区间累计涨幅达到326.53%。公司网站显示，公司主要从事特种光纤光缆、特种光器件、新型材料、高端装备和光电系统等5大领域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在市场上有国内光纤环第一股之称。东山精密。东山精密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子公司索尔斯光电拟在常州等地投资12亿美元，实施光芯片及光模块扩建项目，资金来源全部为自筹资金。板栗科技。板栗科技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葛永昌、华源源、上海祥瑞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上海胡瑞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的通知，因上述主体正在筹划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事项，该事项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股票6月17日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数据显示，昨天板栗科技涨停，收盘报在每股8.92元，总市值为37.17亿元。高乐股份。高乐股份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全资子公司哈尔滨智浩科技有限公司与客户签署服务采购协议，采购总金额为35.57亿元含税，合同期限为5年，公司将为客户提供算力服务，服务费按月支付。该合同可能在2026年度为公司增加大约2亿元收入，但对利润影响有限。预计2026年度公司仍处于亏损状态，合同存在客户需求下降、交易对手方履约能力不确定、设备采购风险、资金筹措风险等多重不确定性，公司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游乐卡。游乐卡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火箭发动机核心零部件精密制造及产业化项目1期。该项目由全资子公司数字科技实施，建设周期24个月，达产后将形成火箭发动机推力室和涡轮泵核心零部件各120台套产能。公司已与深蓝航天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锁定首批订单。复信科技。复信科技昨天晚间发布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公告表示，公司关注到近期涉及地化币材料及公司产品价格的市场传闻，经自查，公司当前所处的市场环境、行业政策与竞争格局都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公司近期未新增通信领域重大客户，也没获取新增大额订单。公司通过外购金属地和金属币制成地化币材料，其中 MicroTEC 产品所使用的地化币材料无需使用纯度达6N级及以上的地币等单质原料，公司供应链情况稳定，未发生重大变化。经自查，公司 MicroTEC 产品价格稳定，不存在涨价情况，相关市场传闻对公司产品价格预测没有客观依据。公司目前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消费电子领域，通信领域的业务收入占比极低。公司提示 MicroTEC 相关业务拓展进度、后续订单规模及盈利贡献都存在不确定性。一博科技。一博科技昨天晚间披露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公司与光模块客户有广泛的业务合作，从前端的 PCB 设计逐渐切入到后端的 PCB 制造、PCBA 生产制造，目前合作比较多的是 PCBA 生产。公司珠海 PCBA 工厂建设有数条专门的生产线，主要为国内某光模块头部企业提供 PCBA 生产服务。目前公司光模块 PCBA 业务已进入量产阶段，光模块 PCB 生产目前以研发样品为主，预计到年底具备一定的量产能力。 整体来看，光模块业务目前占公司整体营收的比例还不大，对总体业绩影响尚小，公司未来的业务发展空间较大。赣锋锂业，赣锋锂业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全资子公司赣锋国际通过二级市场大宗交易出售 PLS 公司3509万股普通股，出售金额大约为2.22亿澳元。本次出售之后，赣锋国际尚持有 PLS 大约3.27%股份，预计本次出售累计税前收益大约9.81亿元，其中计入本年损益的税收收入大约3.53亿元。今日提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今天有188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起开始召开。2026人工智能眼镜生态大会6月17日举办。国际方面，北京时间6月18日凌晨，美联储新任掌门人沃什将主持他上任以来的首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并召开任内首次新闻发布会。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本次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而关于通胀和利率路径的措辞，是否取消点阵图、是否重启缩表，以及鲍威尔将如何投票，都将成为关注焦点。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2: 可是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1: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2: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1: 没有啊。
2: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1: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2: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1: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2: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1: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2: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1: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2: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1: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2: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1: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2: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1: 找的是48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2: 真的没搬家？
1: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利多新投资公司资深投资顾问黄坚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市场。黄坚，您好。
1: 你好，吉。
0: 我们看到其实周二是有一根大阳线的啊，当时呢大盘是重新站上了很多条的这个短期均线，所以大家其实对于昨天的市场表现啊，应该说周一有根大阳线，所以大家对于昨天的这个市场表现还是比较的期待的啊。但是昨天我们看到最终是收出了一根小十字星的，那现在呢大盘是又回到了前期4100点的这个横盘区间了，想问一问黄坚啊，4100点的这个压力啊现在大不大啊？您怎么看？
1: 好的。那么其实大家的这个目前的就是我们从市场当中大家也看到，无论大小机构包括散户啊，在4100点这里啊，相对的是当然散户还是比较踊跃啊，对于大小机构来讲的话，好像在这个地方就是把脚步这个放慢了啊。那么其实有一个事件还是很好理解的，就是大家知道18号也就是明天的凌晨2点，那么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啊将最终落地，而且是新的美联储主席啊
0: 首秀
1: 啊，对，所以他到底是决定这个加息还是这个不加息，那么现在市场这个谁也没有大概率的或者大比例的这么去猜测，都是五五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市场就索性在这个地方也不去啊这个发动啊这个比较强势的一个这个上攻啊，在这个地方呢就正好是修正一下，啊同时正好4100点又是技术上的一个小的一个整数关口，那么在这个地方也是之前4100点上方也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讲一些筹码，那么在这个地方顺势换一换手啊，就把一些压力也稍微消化一点啊。那么我觉得由于这个中东那边这个大的一个根本性的原油价格的一个大幅回落，其实已经把通胀的这个压力，全球通胀的压力大幅的一个这个预期降低了，所以后面的这个升息的话，其实我个人观点是概率是相对反而是降低了，可能就是不升也不降，
0: 就维持利率不变，对吧？
1: 对，维持利率不变
0: 啊。那维持利率不变的这种情况下，对于市场的一个影响是怎么来看的呢？
1: 我觉得维持利率不变的话，对市场来讲的话，就已经大大的这个松了一口气了啊！就至少就是对科技板块的这个巨大的一个压力影响就想解除。为什么昨天晚间美股出现了这个一定的这个
0: 调整？
1: 那么大家也知道，它是连涨过后的一个调整，前面涨幅是比较大的。每个交易日涨幅都是像前天啊，纳指直接涨了3%，而昨天是跌了1.多%。那么这个都是在我们大家。散户朋友们看这个盘面的话，盘面技术上的一种这个我们讲叫正常的一个震荡整理调整，这个都属于正常范围内，所以没有必要过于的这么一个担忧啊。而且现在科技的这个高景气度啊，特别是大家看算力这一块，而我们国家又把算力作为我们这个
0: 黄坚这边的信号不是很好。好，您说。
1: 现在信号可以吧？
0: 可以。
1: 啊，就是目前就像科技的这个基建啊，我们国家是作为这个战略六张网里面的其中之一啊，算力网啊，所以这个未来的发展啊，也是可以讲就是大势所趋，而不是说现在就像以前的那个光伏或者是新能源啊，锂电池已经到顶了，现在还远远没有到顶的这么一个阶段。
0: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利多新投资公司资深投资顾问黄坚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你，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0: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第一财经广播。

0: 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今天指数呢是全线低开啊，上证指数目前下挫0.32%，报在4078.34点，深证成分指数的跌幅呢是0.43%，报在15609.61点，而创业板指目前的低开啊幅度是0.93%，报在4064.38点，科创50指数今天直接下挫1.78%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汇正投资嘉宾蒋畅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蒋畅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知道今天凌晨啊，这个今天晚上啊，18号凌晨其实是有一个重要的事件要落地了啊，所以大家可能也在等待这个事件的落地。那么在这之前的话，今天的市场表现您是怎么来看的？会维持一个窄幅的震荡吗？怎么看？
3: 好的，那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一个短期这一个周期来看啊，我们说目前来说的话 ，A 股我们的定义啊，仍然是处于一个科技牛当中。那么短期从这个上周的一个后半周以来 ，A 股其实经历了一道坎，我们说啊，就是以科技为首啊，经历了一轮调整了已经。那么就是几重利空嘛，所谓的这一个美联储议息啊，或者说是一个美股的 CBX 它的一个 IPO， 以及所谓的世界杯魔咒啊等等这一系列。那其实调整过后呢，其实我们可能看到的是怎么样的？这个资金啊，它其实仍然最认可的就是强者恒强的科技方向。
2: 对，
3: 本周我们能看到它的反弹就集中在这个方向啊，什么强，那么就反弹什么。
2: 对，
3: 啊，其实市场不断在围绕这个 AI 和半导体啊这些大方向啊去挖掘新的一些细分的炒作，尤其是往这一个啊中上游的这样一个延伸。比如说最近啊比较火的这些六氟化钨啊，
2: 对，
3: 啊电子布啊，啊大硅片、PPE 树脂、半导体靶材等等，乃至于我们说更上游的这一些钨矿、钼矿等等，这其实就是很典型的这种啊去挖掘的延伸的这种操作。那么从短线角度看呢，目前这个炒作风格我们认为还是最具有赚钱效应的这样一个风格，趋势性最强，那么也是这个最具这个牛市参与感。那所以的话，其实我们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应该说是应该还是立足当下啊，面对当下啊，应该说是看多做多为主。那么像主持人刚刚说的啊，对于今天我们说短期的一个集中反弹过后，短期进行一个适度的一个震荡和调整，我们认为是很合理的，也是很健康的，更加利于这个行情的一个继续向上。
2: 好，那我们更想问的是啊，在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反而是一个倒车接人的机会？就这个时间段我们应该做什么？
3: 是的，其实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讲，本身就应该把我们的这样一个优势啊，就是船小好掉头的这样一个优势去利用起来。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目前的一个趋势啊，既然在延续，那么情绪呢也没有走弱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这两个要素都具备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仍然是啊立足当下，那么面对这一个科技方向去做好短线的一个跟随。那么其实很多这个方向可能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大接量的这样一个阶段啊，所以的话，我们对于投资者的一个操作来讲呢，后续啊它的一个分歧可能就会增大，那么操作上可能调仓相对于之前的主升浪来说，可能需要灵活啊稳健一些啊。那么当然我们这里也要有一个这样一个立足点给到大家，就是说，那么下一道坎，我们刚刚说了已经过了一道坎，那下一道坎那就是我们的一个双创指数。刚刚这一个创业板和这一个科创五零，能不能站上这一个趋势的一个高点，就是突破前高啊，这些新高啊，这是一个坎。那么另外就是这一个关于长鑫存储的一个 IPO 啊，这样一些新的一个数据，那么市场的一个啊新的一个落地的一个动向，市场的一个反应如何，会不会对市场造成影响，这还需要我们的一个投资者去进行密切的一个关注。
2: 要密切的跟踪来反复啊，通过实时的一个情况再来对操作进行一个调整啊。那么您刚才也说到了，可能在这个阶段的话，有一些这个科技股方向依然还是强者恒强的一个态势，但最近我们看到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啊，就是很多的细分赛道它也是出现了多点开花，比方说像 MLCC 啊，比方说像这个很多的细分的一些领域啊，都是表现不俗的。那我们现在如果说去看科技股的话，更加应该是着眼于这个比方说硬件啊，还是说去找一些这种细分赛道的补涨机会呢？怎么看？
3: 其实这一轮的一个科技方向整体，我们说其实啊，从过往历史来看，大概的一个思路啊，操作思路总体都是从这一个中下游去往中上游这样一个传导、啊、
4: 对，
3: 进行挖掘。其实这一轮也同样如此。之前我们说炒设备，对吧？
4: 对，
3: 然后炒到整个一个产业链，包括炒到这样一个设计，包括封装，然后再往上游，目前是炒到这样一个材料端以及我们的一个矿端。其实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挖掘流程。所以的话，现阶段最热的那么就是上游。说认为现阶段那大家短线着眼于就是着眼于上游，其他方向说暂且要把这一个仓位调一调，就着眼于最热的一个赛道为主，那么就 OK 了。
2: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正投资嘉宾蒋畅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5: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6: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1: 这嘀咕什么呢？这是
6: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7: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

0: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张岩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张岩你好。
2: 主持人好。
1: 我们看到啊，今天指数在全线低开之后呢，其实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跌幅收窄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那么对于指数接下来的表现您怎么看？
2: 目前来看的话，指数依然属于一个震荡向上一个修复过程中，经过了前期一个回踩之后的话，整个市场的风险释放呢基本结束了，那么整个市场重新回到一个向上修复的过程。我个人来看的话，整个市场还是向这个4200点这个整数关口慢慢向上爬升。目前来讲的话，整个市场就是说外围的因素影响因素逐渐的淡化，同时的话整个市场这个格局的话还是延续之前那个 AI 主线，那个 AI 科技的方向依然是主线没有变。所以说在这个带领下的话，整个市场的话还是维持这种叫做震荡修复的过程中。同时还有一个亮点，大家可以看近期的话，券商板块其实开始有所异动了。
1: 对，
2: 整个券商板块异动的话，对整个指数的贡献还有市场的活跃度也有一个提振的作用。所以说整体来讲的话，我认为市场还是比较不错的。那只是说这过程中的话，大家需要寻找一些比较好的标的，不要盲目追涨就可以了。
1: 那我们知道这个时间点其实来到6月17号，这个时间点也挺关键的。一方面在18号凌晨的话，有一个重要的美国这边有一个会议啊。另外呢，其实六月过半，外围扰动因素也在这个逐渐的减少当中啊。所以六月下旬，您觉得市场有没有希望去沪指这边有没有希望去冲击4200点啊？怎么看？
2: 我个人来看的话，冲击4200点这个时间窗口还不够，应该在7月份有可能，因为短期来看的话，大家看这个市场成交量其实还是不足的。
1: 对。
2: 那么这个交投不是很充足的情况下的话，那个这个向上冲击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券商板块有所异动，对整个指数有一个轰动作用。如果说券商板块能够爆发的话，那可能这个指数很快就冲击上去。但目前来看的话，从这个迹象来看的话，还并不是很明显，所以我更倾向于整个六月份还是一个整个的过程。那么下半年的话，我认为会有所突破，重新走上这个4200的走出港口的。
1: 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科技股当中来说一说，因为这两天的话，其实科技股出现了一个多点开花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就是很多的细分领域都是有表现的，像 MLCC 啊、半导体芯片啊是全线爆发的啊，整个产业链的景气度也是持续得以验证。但是呢，我们市场当中其实也听到一定的声音说这个 AI 算力这一些科技的细分再次掀涨停潮，它到底是主线回来了还是在最后的出货啊？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观点您是怎么看的呢？
2: 其实整个来讲的话，这个方向的话依然是维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景气度的。那么从这个方向来看的话，无论是这个存储还是 CPU 还是光纤，甚至一些细分赛道，它是不断的轮涨的过程中的。那么整个来讲的话，对于整个这个AI 这个科技主线来，我认为来说的还是有很强的延续性，它并不是一个憧憬的过程。因为从整个这个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整个来讲这个氛围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同时的话，这些科技企业的业绩也在不断得到市场验证，那么估值也在进一步提升，所以我认为来讲的话，它后续还是有机会的，只是说这个速度可能不能像之前那么快，因为走得比较急，它需要一个稳固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我建议大家还是可以逢低参与，但是不要去盲目追高就好了。
1: 还是要逢低参与，不要盲目追高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最近的话，就像您提到的，比方说除了科技股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向有所表现，比方说证券啊，比方说银行啊这一块，对吧？它是有表现的。那对于这种金融股的话，我们现在怎么来看？怎么来布局呢？
2: 其实整个金融股的话，银行这一块的话，大家拉长去看，其实整个银行这个股价的话，虽然说它的波动很小，但是你拉长去看的话，其实它涨幅也是不小的，也是不小的。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就是说对于金融板块，我建议大家还是从这个红利角度去做配置能好一点，你不要再在短期的一个波动。那么你拉长去看的话，可能收益还是比较不错的，很适合作为红利的配置作为选择，就是。
1: 确实，针对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一些板块的话，其实我们这个操作的方式和方法，还有这个时间周期，还是要有所区分的啊。那现在时间来到六月下半月了，我们也想问问张岩，就是您觉得现在这个位置、这个时间点，我们去看什么方向，可能会更加能够稳赢市场呢？
2: 其实从整个这个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市场并不是很明朗，
1: 哦，
2: 依然主线还是说在这个科技方向。
1: 对，
2: 其实大家如果说着眼的话，其实有一个低估的，就属于是这个消费这一类，其实一直是被低估的，并且说一直也是没有出现很强的一个异动。但从昨天盘面上来讲的话，有一些个股开始出现了强势拉升，所以说这一块我认为大家吧可以去关注关注，做适当的配置。毕竟整个消费来讲的话，无论是政策层面还是这个未来趋势层面，它是有一个提振作用，那么市场会有一个切换的过程，所以这一块，我认为大家可以适当的去找找机会，就是。
1: 除了这个消费之外啊，我们互动帖当中有投资者朋友在问关于锂电板块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因为昨天吧，6月15号应该是这个亿纬锂能是发了一个业绩预告了，表现也非常的亮眼啊，所以昨天整个板块是有一些同步的修复动作的。像锂电板块这一块啊，您觉得后续的这种表现，您怎么来看呢？
2: 锂电这块的话，后续应该有很强的机会的，因为大家可以看，从近期来讲的话，整个市场对于这个AI 这个电力的消耗，还有就是说我们这个储能这块，还是有一个很强的这个需求的。
1: 对，
2: 那么增容已经扩电，这是一个大的方向。那这样的话，对整个这个锂电这块的话，有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期作用。所以我认为这块大家可以去逢低关注的。整个趋势来讲，它整个是跟整个科技其实是一个一体化的一个细分方向。所以这块我认为大家是很可以去着眼的，就是。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张岩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2: 哎，再见。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4: 你好，吉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恒指是微挫7点，跌0.03%，报24486点；国指报8216点，下跌23点，跌0.28%；科指目前只有1点的上行，涨0.02%，报在4659点。大市成交金额目前有489亿元。盘面当中呢，525家个股上扬，593家下跌。那在蓝筹之中，目前表现最好的是连涨几日的舜宇光学，又涨4.42%，报在77.09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1: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四大指数在集体低开之后呢，深圳成分指数目前是成功翻红啊。此外，其他的一些指数呢，目前跌幅也是有所收窄。那板块当中呢，我们看到一些科技的细分赛道依然是表现比较的突出，像 MLCC 概念啊、PCB 概念啊、MicroLED 概念、电子化学品，还有玻璃玻纤等等啊，这样一些方向在盘初是走强的。但是今天拖累大盘的一些板块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像旅游及景区、影视院线、小金属，还有白酒、煤炭这样一些方向，今天盘初是偏弱的走势。那具体我们来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 ，MLCC 依然是延续强势啊，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呢，凯盛科技目前是上涨9.16%。鸿明电子呢上涨一度是超过10%，然后目前的涨幅是12.74%。捷美科技上涨3.93%，另外呢国磁材料上涨的幅度是达到6.30%。信维通信目前是上涨5.00%。除了 MLCC 概念之外呢，玻璃玻纤今天盘出也是震荡走强的，山东玻纤目前是封住涨停，报在26.38块，还有中材科技也是来到涨停板的位置啊，两个是双双涨停。中国巨石目前也是封出涨停，报在54.6块，还有国际富材上涨幅度是达到7.34%，长海股份的涨幅是14.65%，红河科技的涨幅是6.88%。再来看到的是电子化学品板块，今天盘出也是走高，其中的宏昌电子、光华科技、 还有海鑫股份目前都是封住涨停。天成科技的涨幅是6.64%，奥莱德上涨11.26%啊。另外我们也看到像中巨星国磁材料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6%以上。再来说到的

0: 是 PCB 板块啊，今天盘出也是拉升，尤其是华正新材，刚才也提到了，现在是三连板的这样一个位置。生意科技涨幅是5.04%，南亚新材目前涨幅是11.83%。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位居跌幅榜第一位的是旅游及景区，整体下挫1.75%。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天府文旅目前下行3.59%，新世纪西旅的跌幅是2.69%，凯撒旅业目前下挫2.47%，陕西旅游的跌幅是2.39%。大连盛亚目前下挫2.26%。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焦点板块的走势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蓝筹的前排位置有一些个别的这个豪赌股份表现还不错，除此以外就是一些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也是有所上扬，包括德老汉森制药也是在蓝筹的前排位置涨1.54%，报30.24元。板块上其他的股份方面，微创医疗涨1.54%，中生制药涨1.28%。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468点，下跌25点，跌0.11%。且收听这一节的。
0: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目前下挫0.11%，报在4086.59点，成交金额是3438.22亿元。深圳成分指数目前是由绿翻红，整体上涨0.41%，报在15741.02点。创业板指目前的跌幅是0.19%，报在4095.08点。而科创五零指数的跌幅呢是0.81%。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李振华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李振华你好。
3: 经理好。
0: 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板块当中啊，又看到了 MLCC 概念的这样一个身影了。最近这段时间它应该说是比较强的一个科技的细分赛道啊，而且这两天其实也是有一些消息说它这现在的这个缺货啊，直接是延续到了2027年，甚至到2028年啊。所以我们也想问问，像 MLCC 概念股来说的话啊，目前在连续大涨之后，它到底是短期风险更大，还是说我们依然能够看高一线呢？怎么看？
3: 最近确实啊，这个市场比较极端。极少数啊，这种强势的个股，可能是基本面上发生了变化。也有可能是市场资金的这个热点的资金持续推动。这一部分呢，涨幅比较大。当然像你说的，可能也是大家基于一个基本面的这样一个研究判断，能从中长期来讲呢。它确实这个后面产品有需求，然后呢销量呢也会上去，那么对应的收入也会上去。
0: 对，
3: 但是呢这个我觉得话它是一个相对来讲中期长期的过程，至少是可能比如说1年、3年、5年的这样一个时间周期。但是从股价来讲呢，它现在是一些热点的板块和个股已经是远超了这个这个它的未来的收入和利润的这样一个增长的空间。看了一下一些热点的板块个股，尤其是强势的，可能短期相对来讲短一点的，比如说3个月，可能都有涨几倍的股票。从年初我看了一下一些强势的板块里面呢，指数板块指数都已经涨2倍了，
0: 对，
3: 那么个股可能涨5倍、6倍都有。
0: 是，
3: 那么对于这种热点的股票，很难判断说哪个地方一定是高点，哪个地方它会怎么样，尤其它在仍然是一个强势的板块，在快速上涨的过程。那么对于我们投资操作来讲，我建议大家呢，就是说一个你认清楚啊，你是在做短期还是做长期。你做短期你就是去这个博一个交易的短差，那么就顺势而为，你觉得差不多了，我 我顺着我这个热点来了，我就跟着去做。
0: 嗯，
3: 那么一旦呢到了这个高位的时候，出现了譬如说冲高回落，或者是高开低走，成交量放大，
0: 嗯，
3: 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呢，可能是短期来讲，大家可能适当去减仓。
0: 嗯，
3: 当然你如果说你做一些相对来讲中期的投资，
0: 嗯，
3: 那么你可能是要寻找一个更合适的买点，
0: 嗯，
3: 然后呢等待就是说市场逐步兑现的时候，你再逐步去减仓，
0: 嗯，
3: 分批操作，
0: 嗯，
3: 相对来讲呢更加稳妥一点，
0: 嗯，
3: 仅供参考。
0: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课来自东方证券李振华为我们做的梳理，谢谢您，再见。
3: 好，谢谢，再会。
4: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齐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一起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三大指数是集体的低开，目前呢是深圳成分指数和创业板指震荡分红了。那么上证指数目前跌幅是0.06%，报在4089.42点，成交金额是4284.43亿元。深圳成分指数上涨0.57%，报在15765.07点，而创业板指目前的涨幅是0.11%，报在4108.11点，成交金额是2533.59亿元。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是上涨0.14%，报在4360.4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942.80元每克，涨幅是0.25%。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近期 PCB 板块热度持续飙升，四月以来板块指数涨幅超过45%，一众龙头股持续创新高，成为 A 股市场的核心热点。不少投资者留言提问，本轮行情持续走强， PCB 行业能否一路高歌，延续上涨趋势？那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首先来看本轮 PCB 行情爆发的核心驱动力，主要是来自三重利好共振。第一是成本端涨价催化，三月末的地缘冲突引发全球 PPE 树脂供给出现缺口，作为高端 PCB 覆铜板的核心原料，全球大约70%的 PPE 树脂产能集中在沙特，供给受限之后，覆铜板单月最高暴涨40%，叠加电子布、铜箔等上游原材料集体涨价，成本端全面上行，推动国内 PCB 厂商集体调价，直接引爆板块行情。第二也是最核心的动力，是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式增长。 AI 服务器对 PCB 的需求和价值量远超传统服务器，单台 AI 服务器的 PCB 价值量是传统服务器的5至10倍，板层更是达到20到46层，高端产品更是突破46层。机构预测，2026年全球 AI 服务器出货量将大增85%，直接带动高端 PCB 需求井喷。目前行业龙头订单已排至2027年初，整体产能满负荷运转，行业基本面持续向好。第三是业绩高增叠加国产替代加速，2026年一季报数据亮眼，深南电路、盛虹科技等行业龙头净利润同比分别大增超过70%、近40%。上游覆铜板企业业绩表现更为突出，同时国内企业在 AI 服务器、高速通信等高端 PCB 领域市占率持续攀升，夯实了本轮行情的基本面根基。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早已成为全球 PCB 产业的绝对主力，目前国内 PCB 产值占全球57.5%至60%，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而美国产业占比已从曾经的30%跌至4%。2025年，全球 PCB 总产值达到851.52亿美元，中国以19.2%的增速领跑全球。2026年，行业规模预计突破957亿美元，其中高多层板、HDI、封装基层三大高端赛道增长最为迅猛。从企业格局来看，全球十大 PCB 厂商当中，国内企业独占七席，顶棚控股营收稳居全球第一，软板全球市占率超过30%，固电股份深耕 AI。

0: 服务器高多层板，掌握108层顶尖技术，独家供应英伟达 GB200 核心背板。盛虹科技高端板材量产技术成熟，是英伟达显卡、算力卡核心供应商，高端产能持续扩张。目前国内中低端 PCB 已经实现完全自给，高端产品也在快速追赶国际一流水平。PCB 板块热度高涨，但是投资机遇背后需要重点规避哪些隐患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风险来告诉您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风险。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在第一个板块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申购的新股行业综合栏目当中呢，今天来看看锂电产业链，而在直通公司板块今天要来关注到的是亿维锂能啊，它就在近期呢发布了首份锂电中报预告，这样的一份中报预告啊，直接让我们看到它的净利润是翻倍，那么股价上的表现又会如何来联动呢？一会儿我们会邀请嘉宾来解读。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新股方面的内容。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的司伟杰来到节目当中。司伟杰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来看到的新股啊，920193的集合仓，首先来介绍一下主营业务的情况。
2: 好的，那武汉集合仓新材料有限公司是2005年成立的，它呢是主要深耕表面与界面处理精细化工新材料，依托环氧衍生、黄内酯衍生、乙炔衍生三大核心合成材料技术研发、生产、销售各类功能性添加剂、精细中间体产品，覆盖三大核心业务板块。第一个就是表面工程化学品，比如在 PCB 电路板电镀、锂电铜箔电镀所用的光亮剂、整平剂、中间体，用于新能源铜箔、电子线路板、五金电镀。下游客户呢，包含了德孚科技等一些锂电铜箔的头部企业。第二块是主要做新能源电池材料，在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隔膜涂覆助剂、铜箔电镀专用材料等等。第三个是特种表面活性剂，应用在光伏硅片、金刚线切割液的助剂、水性涂料，在工业清洗、纺织用表面活性剂等等。那公司呢，目前是布局了武汉、湖北、应城、荆门和三大生产基地，两家子公司是国内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拥有88项专利，产品呢国产替代属性是比较强的，客户呢覆盖了锂电、光伏、半导体、电子电镀等四大高景气赛道。
0: 看得出啊，它现在其实主要从事的就是表面和界面处理啊相关的一些特种功能性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啊。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呢？
2: 公司呢在行业中呢居于细分赛道的国内二线龙头，是国产替代的核心厂商。在锂电铜箔电镀添加剂等等这些中间体细分领域呢，属于国内第一梯队供应商，打破了巴斯夫、安美特等海外企业的垄断，是国内少数具备全

0: 品类电镀精细化学品自主量产能力的企业之一。
1: 嗯。
0: 它呢，也是在它的公司产品呢，其实也覆盖了多项我们之前也提到的，包括锂电、光伏、PCB 电子等领域。
1: 嗯。
0: 那么这些呢，在单一行业下行的时候，也可以依托其他赛道平滑业绩波动。在精细化工产业呢，它也位居一个集群的龙头企业。湖北呢，化工原料具有区位优势，
1: 嗯。
0: 靠近中石化基地、原材料基地，供应链成本优势显著，是华中地区表面工程化学品规模最大的本土厂商之一。在行业电镀定位方面呢，它是国高端精细化工进口替代厂商，目前呢，在国内终端市场有着明显的一个优势。目前呢，通过本次的募投项目呢，打算切入半导体、集成电路、电镀等高端市场，向高端电子化学品进行突破。
1: 嗯，那我们也想关心一下啊，它在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公司本身的优劣势又是怎么样的呢？
0: 嗯，好。那我们之前也提到，它打破的一些海外的垄断。
1: 对。
0: 那么它主要面临的对手也分为国际和国内两方面。
1: 嗯。
0: 国际的话，主要是高端市场的一些头部企业，包括巴斯夫、安美特、银创、索尔威等等，这些是全球电镀精细化工巨头，产品壁垒极高，产品覆盖高端半导体、高端 PCB。那么占据了国内高端电子化学品的主要份额，
1: 嗯，
0: 但是呢，他们也是报价比较高，本地化服务比较弱，交付周期相对较长。
1: 嗯，
0: 第二个是国内上市同行，那么这一块是在表面工程化学品深耕比较多的三氟新科、领派科技，在锂电电解液添加剂方面的华盛锂电、常熟聚合以及表面活性剂的皇马科技等。
1: 嗯。
0: 那这个集合昌本家公司呢，它的核心技术在于，首先它是一个多技术平台复用加全品类产品矩阵，
1: 嗯，
0: 三大合成技术呢可跨板块复用，数百款产品呢是灵活匹配下游不同行业的，
1: 嗯，
0: 客户呢可以一站式采购，客户粘性、韧性、认证壁垒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一点呢是公司的优势。第二个的话，对比国外的一些企业，它的本土化、快速服务以及区位的成本优势显著。那三大生产基地呢，紧邻上游原料产区，那么采购成本更低。
1: 嗯，
0: 国内呢，多地布局了销售团队，可以为客户提供配方的一个定制，并且可以提供现场的技术调试等等。那这些也是公司的一些优势。
1: 嗯，嗯，那既然有这样一些优势的情况下啊，这几年的业绩表现怎么样？
0: 整体来看呢，公司也是赶上了这些新景气赛道的一个发展啊。它的营收呢，在2023年到2025年也是逐年上升的，从4.3亿增长到5.229亿，规模净利润呢也是从0.56亿到0.65亿，综合毛利率呢是维持在30%左右，净利润呢维持在12%左右。整体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它的业绩呢，还是表现不错的，但是增长率呢相对有所放缓。那么在毛利率来看的话，那行业呢整体是出现了一个价格战，毛利率有所下滑。2025年呢，落后产能出清之后，电解液添加剂毛利率转正修复，带动公司毛利率也是有所回正。那么盈利水平呢，也跟随了一定的行业周期，但整体来看的话，盈利能力是偏稳健的。然后现金流方面呢，2024年呢，经营现金流也出现了改善，那盈利现金兑现能力较强，资产负债率也是逐年下降，财务结构整体是稳健的。
1: 好，那我们想看看他这次的募资用途是不是依然是聚焦在主业上呢？
0: 它是有一部分是聚焦在主业，另一部分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它想切入到一些新的一个项目。那本次募资呢，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是生产2000吨集成电路用的电镀化学品线路，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切入芯片制造的上游，实现高端产品的国产替代，打开第二增长曲线。 第二部分是聚焦。

0: 第三项是研发中心的建设项目，第四点是补充流动资金。那这些项目呢，主要是基于主业是年产1.2万吨光伏材料、表面处理、化学品以及副产品项目等等。那这些也是聚焦主业，巩固现有份额，承接下游新能源行业复苏订单。
1: 第三项是研发中心的建设项目，第四点是补充流动资金。好，那么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您怎么判断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它的发行价格是定在了8.52块啊，那么上市之后的表现您看好吗？
0: 整体来说，我还是相对比较看好的，因为它所处的一个赛道呢是比较高景气的。另外，它打算就是募资去切入高端芯片制造的上游，这其实在当前的市场是比较受热捧的。那么可能有资金去关注一下，博弈一下它后面的一个切入高端市场以后对自身盈利的一个改善。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它也具备一定的稀缺性。 它是电镀精细化工国产替代的标的，那横向绑定新能源加半导体两大热门赛道，那么我觉得应该是还是比较值得期待一点的。另外，从它的财务状况来看的话，也是连续多年盈利，现金流健康，资产负债率较低，在北交所中小企业中，基本面呢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目前呢，北交所的话。
1: 市场给予的估值也是相对可观的，所以说我们给它目前当前的一个发行价呢，我们也是觉得还有比较高的一个空间的。好，但是这个即便是这样的一支个股啊，我们需要关注哪些风险点吗？
0: 是的，那这些风险也是不可忽视的啊。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它的那个。 前五大的这个客户呢，集中度也相对比较高，然后呢，我们要警惕这些客户的订单波动对它整体营收的一个影响。另外一点的话，它的研发投入是相对偏低的，是低于整体行业的。那么，如此比较相对较低的一个研发投入，是否能保证它在高端产品上的一些收获，以及它的现有产品能否跟得上这些行业的一些变化？ 这些也是值得关注的。另外一点还有原材料的一些波动，因为它是依赖于石油的一些衍生品，那么受国际油价波动影响较大，毛利率呢也是会被动挤压，那么我们要关注这些的风险。还有一些部分细分材料可能会出现产能过剩，那么这些也会压制公司的一个发展。
2: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研究所的苏伟杰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3: 好，再见。
4: 直击公司阵地，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5: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伤呀！
6: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7: 丢什么呢？这是。
6: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7: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 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我是
8: 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功、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Bella，
9: 26岁，小提琴演奏师。
10: 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钱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板块啊，今天来聊聊锂电行业。2026年呢，锂电行业供需格局明显改善，碳酸锂价格持续回暖，新能源车的需求呢稳步增长啊，所以也是带动了锂电板块业绩集体修复。所以我们今天的行业纵横就来关注这个方向。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来到节目当中。邓天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哎，我们今天来聊聊锂电行业啊，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概念吧。
2: 好的。锂电行业呢，它是围绕整个锂电池啊全产业链展开的这个综合性行业，涵盖了从原材料供应到这个电芯制造，再到这个电池的组装，还有终端应用的整个完整的环节。核心呢是通过这个锂离子它的一个正负极间的这样的一个移动，实现储能和这个释放的这样的过程，广泛服务于像新能源啊、消费电子等领域。我们看到它在里面它涉及的其实原材料非常的多啊，包括像这个锂资源啊、正负极啊等等这一些。然后从技术原理上来说的话，它就是这个在工作时锂离子通过这个隔膜，它是分在正负两极，然后它在之间往返的它移到一边的时候是储能，在移到另一边的时候就是在放电。然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通过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不断的把这个锂离子搬来搬去，然后就能实现它这个电池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根据不同的这种分类方法，我锂电池可以分为很多种类型啊。那么像如果你是按照这个正极的材料去进行划分，那么它现在比较主流的是有这个三元锂电池和这个磷酸铁锂电池两种。那么有的呢是这个它的这个放电的这个能量呢相对来说比较平缓，但是呢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更加安全啊。那有的呢它可能是放电的这个效率来得更高。然后负极的话现在基本上都是以石墨类为主啊，那这个分类会比较少。那按照工作的介质来说，也就是按照它这个电解质的这个形态来说的话，基本上是分为液态锂电池和固态锂电池两种。那么也有的会往中间加一种那种叫半固态的这种说法。那核心的逻辑呢就在于，其实就是你越凝固它的这个能量密度就越大，就是同样这么大一块电池可能能够带来的这个储存的电量就会来得更多，然后呢放电的那个效率也会更高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是你越接近固态呢，你相对来说就会更安全，因为从液态锂电池的角度来说，它中间是需要一个隔膜把你的正负的那个这个正负极进行一个隔开的。如果你中间这个隔膜被刺穿了，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相隔的这个作用不明显了，那么正负极碰在一起就会直接发生短路和起火。那这也是现在这个锂电池它产生事故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就如果是固态的话，相对来说就会更安全一些，因为它就算中间的隔膜破了以后，因为它是固态的，它这个移动的不会那么这么剧烈，所以它的短路的概率就没那么大。然后按封装的方式不同呢，可以发现现在有这种方形电池、软包电池、圆柱电池等等这些。那么从上下游的产业链角度来说啊，上游的话主要就是为整个锂电行业提供原材料，包括像锂啊、镍啊等等这些矿产，还有像一些正负极的一些材料，还有电解液、隔膜等等，然后包括像锂电设备。那这里面锂电设备就主要就是包括像这种前段的制浆涂布、中段的组装啊、后端的检测设备等等这些。原材料的话，目前主要是受到一些大宗商品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啊，包括像碳酸锂，现在都是有这些期货的品种在里面进行一个交易。那么中游的话，就是锂电池它制造商，它就是负责整个电芯的这个研发和生产了，需要这个兼顾一些科技属性和制造属性。然后头部企业的话，目前来讲它的盈利水平是比较领先的。那么下游的话，就是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就包括像一些这个我们现在常见的一些车企，还有像一些储能啊，还有像一些消费电子，那么像一些智能手机啊、可穿戴设备啊等等场景。然后目前来看呢，那个整个需求呢还是这个有一个蓬勃向上，就一个增长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在里面，也成为整个行业的一个核心驱动力。那么目前来看呢，主要是依赖于这个新能源汽车和储能啊这两个市场。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消费电子这一块基本上现在是趋于平静，不像这个十几年前 iPhone 手机刚出来的时候，大家对消费电子是有一个爆发式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么这一段时间由于

0: 因为这个，我们看到消费电子领域也没有特别大的创新出现，所以导致大家对消费电子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提升。但是在新能源汽车和储能两块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锂电行业它整体是一个技术密集型产业，然后并且
1: 对，
0: 它的一个产业链呢是比较长，应用的场景呢也是有一个比较越来越阔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新兴行业，然后整个发展呢是跟全球能源转型和科技有一个深度绑定的这样一个状态。好的，主持人。
1: 确实，这个邓天把整个产业链的细分啊，非常多的细分都是拆解得非常清晰啊。但是我们也想知道，整个行业发展到现在，它整个发展脉络是怎么样的呢？
0: 其实这个行业呢，作为一个产业出现，它应该还是比较年轻啊，大概就30多年。然后大致来说的话，是分成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在这个技术研究和这个做技术储备攻关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这个时候呢，是从91年到2008年左右，主要是以技术探索为主，然后依托这个消费电子实现一些商业化的落地。那么像在91年以后，慢慢的，这个市场上是有了手机和笔记本这样的一个商品，所以就导致了大家对锂电池慢慢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这个时候的一个技术的手段呢，主要是被日韩企业所垄断，然后国内的产业呢，在这个长三角和珠三角两个区域呢，是有一个初步起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了，就到了产业化发展阶段。那么从09年开始，一直到14年，那么这个时候的产业重心呢，是慢慢转向一些车用的这个动力电池，然后国内逐步有一些像正极材料、负极材料，还有像电解液等等这些的一个配套，然后它的一些这个产业链上面的一些配套呢，也为这个未来整个全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国产化的一个本土化去做了这样的一个铺垫，然后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呢都开始驱使整个行业进行到一个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到了第三阶段呢就是这个规模化的发展阶段了，从15年开始一直到22年，然后这个时候呢行业应该是进入到了一个技术竞赛期，然后三元电池呢像这个三元材料呢像这个钢镍路线去进行一个迭代，就是还有一些 CPT 啊，就是这个无模组电池包，还有像这个刀片电池等结构都是不断的推动一些创新，然后使得整个磷酸铁锂电池呢有一个回暖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这个时候就形成了我们刚刚所说的三元锂电池和那个磷酸铁锂电池这样一个并行的这样一个技术格局。然后同时期呢，我们看到中国动力电池它应该是受到了整个新能源车它这样的一个销量激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带动来有一个大幅的一个上涨。2023年的时候，销量它应该是同比增长了32.4%，应该是当时最高光的这样的一个时刻。然后呢，到这个2023年到现在为止，应该是到了一个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阶段。然后行业呢，应该是全面的市场化。然后国内的企业呢，纷纷也向海外去进行一个建厂，做一个产能出海的一个模式。然后全球呢，市场这个份额有一个不断的提升啊，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当前的一个情况呢，应该是处于一个行业周期已经走出过剩，然后进入稳步增长的一个阶段。因为锂电池这个行业，它是一个典型的这种工业品行业，那它就有一个产能快速扩张的这样一个周期。那么往往在一个快速扩张了以后，就会进入到一个行业低谷，那么现在呢是处于刚刚走出这个低谷，然后进入到一个稳增长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来讲的话，主要的一个这个增长源是来自于这个刚刚已经讲到的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那尤其是储能是超预期的这个有一个增长，所以导致近一段时间的这个整个电池行业都有一个快速复苏的一个状态。那么从政策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目前我们是通过一些资源管控的方式和循环利用的方式，然后引导产业从粗放竞争，然后转向一些可持续的一个发展。然后在国际上来讲，像美国等这种市场的一些这个关税原则和这个原产地的一些推进呢，也使得整个海外的一个供应链都在做一个不断的优化。那么大体来说，现在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况。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邓天，我们这样啊，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方向。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当然，也期待大家通过互动帖一起来留言。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 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

0: 号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4: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5: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6: 先生您好，
5: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6: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5: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6: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5: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6: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5: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7: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金融机构或交易场所。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来到节目当中。邓天您好。
9: 哎，主持人好。
8: 那我们今天聊的是锂电板块啊。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在 A 股当中，锂电上下游公司整个数量是非常庞大的啊。那这其中的话，有哪一些是值得我们来关注的呢？
9: 我觉得大家就抓几个方向的龙头就可以看了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宁德时代，它应该是大家应该是耳熟能详了，作为全球动力电池的一个龙头。
8: 嗯
9: 啊，不仅在这个新能源汽车领域占据绝对优势，还这个布局了很多像重卡啊、工程机械啊、电动船舶啊等等这种新兴场景。然后它这个凝聚态电池技术呢，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啊，有望是应用于像一些低空飞行器啊和一些航船啊，成长空间还是比较广阔的。然后第二家公司呢是这个赣锋锂业，然后它是全球比较领先的这种锂生态的一个企业，它业务是贯穿了上游的整个锂资源的开发，中游的这个锂盐深加工，再到下游的这样的一个锂电池的制造，还有像这个回收利用等等这样各大环节。然后它有5大类这个40多种这个锂电化合物和这个金属锂产品呢，覆盖了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电动汽车啊、储能啊、航空航天啊等等很多个领域，所以它整个全产业这样的一个协同的一个效应还是比较显著的。然后还有一家公司呢是这个科力达，它是锂电结构件的这样的一个全球龙头，国内方形那个锂电结构件应该它整体的市占率接近了50%，深度绑定了像这个宁德时代，还有像这个亿维锂能等等这种头部的一个电池厂，同时呢也与像这个 LG 化学、松下等这种海外的这种厂商达成了长期的合作，全球市占率呢光这一家企业就占到了30%左右，所以我觉得它也是在这个细分上面是一个比较龙头的企业，所以总的大面上来说，这三家企业看完了以后，基本对整个行业正在每一个这个环节的一个龙头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认知。好的，主持人。
8: 那我们确实知道，因为国内锂电产能和技术算是全球领先的啊，当然海外企业其实也是占据了一部分市场，也是有一席之地的，能不能也介绍一下海外的情况？
9: 海外的话，

0: 整体的市场规模和增长趋势以来，应该跟国内应该是差不多啊，就是21世纪以后都会有一个快速的发展。然后2011年的时候，全球的锂离子电市场规模就已经超过了150亿美元，然后它的这个增速也是非常快，中间的增速都是往往是接近或者是超过30%。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像这个电动车的这样的一个锂电池的占比应该是超过了50%，在这个2020年前后的时候，基本上是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驱动力。然后从区域的角度来看的话，欧洲的新能源市场它应该是增长的是比较显著的，然后那个未来呢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情况。从产业格局的角度来说，基本上就是属于一个中日韩三足鼎立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欧美呢它需求很旺盛，但是制造呢基本上都是依赖进口的这样的一个格局。然后全球锂电池产业呢长期是由这个我们这三个国家来主导的。2023年的时候，中日韩三国的这样的一个动力电池的这个装机量合计占到了全球的93%，基本上就只有这三个国家在生产了，其他国家基本上就只有一个零头。那么简单来看，像日本它是一个早期技术比较领先，企业布局呢也比较多元，像丰田啊、松下等等，这种是通过一些混合动力的车然后来推动它这样一个锂电池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这块的话，我们看到那个可能它之前因为它的汽车领域是比较这个领先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两年呢它是有一个减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至少在中国市场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减速。虽然丰田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还能保持它一定的市场份额，但是预计未来如果它这块不跟上的话，那么他们的一些这个电池厂商也它的份额也会有所下降。那么韩国这一块的话，它的这个也是发展的比较快啊。2011年的时候，三星就取代了这个日本三洋，成为全球最大的锂电池的这样的一个制造商。LG 化学呢，等也在这个动力电池领域呢有一个持续扩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还是一样，它的核心问题是来自于下游的应用。像中国，其实锂电池行业它在这个现在是做到这个全球独步的这个状态，很大程度上其实是跟我们的产业链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下游的一个应用在不断的一个拓展，所以导致了对它上游的需求是有一个这个巨大的一个抬升作用。那么从欧美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它主要是来自于需求这一端，它在制造方面并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状态。那么可以看到它整体的一个需求就是来自于新能源汽车，它的一个这个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但是它的一个整体的电池的制造能力呢非常薄弱，是比较依赖中日韩的这样的一个进口的。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像宁德和比亚迪，光我们国家的两个，在23年的时候就占到了这个全球的50%以上了，所以凸显出整个这个欧美的产业链是有短板的。然后从龙头公司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大家可以看几个啊，第一个是看这个日本的松下电动车能源公司，这是丰田和松下合并而来的这样的一家公司，全球是比较重要的汽车锂电池的供应商啊，技术涵盖了像混合动力车、纯电这个车这样的一些场景，还有像东芝啊、日立制作所啊、日本电器啊、日本汤浅啊等等，这些啊都是日本的一些这个核心的锂电领域，然后涉及到了电池的研发和制造。韩国这边的话，大家就主要看三星和 LG 化学。三星的话是2011年其实就是全球最大的一个锂电池制造商了，在消费电子和这个动力电池领域中均有所布局。然后 LG 化学呢，主要是在这个汽车锂电池上面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生产商，和一些国际的车企它有一些比较紧密的一些合作。那么美国的企业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一些，它都是一些比较早期可能在这个市场上比较有地位，但是目前来看，它的一个地位在逐步做一个淡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的，主持人。
1: 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归到这个二级市场当中啊，针对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我们要关注这样一个方向，有没有一些这个策略给到大家一些建议呢？
0: 首先第一个啊，这个行业非常大，我们还是要去扒每一个这个产业链上的环节，然后尽量去找一些供给格局比较好、这个行业壁垒比较高的一些行业。那么就以我们刚刚所说的正极、负极、隔膜来说的话，他们这个从行业壁垒由高到低，分别就是这个隔膜、负极和正极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大家的关注程度也尽量可以从这几个角度去进行一个出发，因为我们也已经讲到了，这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这样的一个行业，也就代表了它的产能可以很快的去进行一个这个上量。那只要企业愿意去做生产线，这跟资源品不一样，资源品还需要地下有矿你才能去做一个矿产的一个开发，而这个工业品的话它是没有这样的一个限制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看，只有行业壁垒够高，你才会导致这个避免自己进入到无序竞争的这样的一个环节。而第二块呢，是这个一定要聚焦硬科技还有这个有竞争优势的一些企业那么这块的话，一定是需要找一些我们已经在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些专利布局啊、研发投入占比比较高，并且规模效应比较显著，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绑定大客户的，就比如说它是绑定一些链主型的企业那么从这个产业链角度来说，你要么是绑定这个宁德这样的 电池的链主，要么是你是作为就是应用端你去绑定下游的一些链主，比如说像一些车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从风险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主要还是要聚焦在技术迭代的风险，因为现在它这个技术是属于一个高频迭代期啊，就比如说像刚刚讲到了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再到现在研究的这种固态电池，还有一些像无钴电池、那个其他的一些这个新兴的一些方向，如果没有及时布局的话，企业都有可能会遭到一定的风险，所以在这块的话也是需要注意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中泰证券投资顾问段天为我们带来的详细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三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啊，今天来关注到的是锂电当中的亿维锂能。就在近日呢，锂电板块是迎来了重磅业绩催化，锂电当中的亿维锂能发布了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那亮眼的业绩数据呢，直接是引爆了板块的情绪啊。在昨天，公司股价高开高走，全天大涨13.8%。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这家公司。
7: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以下我们就结合这份超预期中报预告来拆解公司业绩暴涨的核心逻辑、底层战略布局。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份核心业绩数据。本次年报预告含金量十足，数据显示亿维锂能2026年上半年预计规模净利润区间为31.3亿元至33.7亿元，同比增幅高达95%至110%，接近业绩翻倍，扣非净利润同步走高，同比增长110%至125%，盈利能力实打实改善。同时，公司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大约60%，营收和利润形成双向高增格局。拆分季度数据，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公司景气度变化。公司一季度规模净利润14.46亿元，同比增幅仅31.35%。对比半年报数据，不难发现公司二季度单季业绩实现大幅环比提升，盈利能力明显爬坡。结合前期出货数据来看，一季度公司动力电池出货14.34吉瓦时，同比增长40.93%，储能电池出货20.38吉瓦时，同比大涨60.82%，储能业务成为业绩增长的核心主力。很多投资者会疑惑，当前锂电上游原材料价格持续上行，行业普遍面临成本上涨压力，为何亿维锂能依然能够实现利润大幅跑赢行业呢？核心在于公司主动的成本前置管控能力。本轮碳酸锂价格从去年6月至今涨幅突破200%，行业内多数电池企业被动承受成本挤压，毛利率持续承压， 而亿维锂能依托全产业链布局优势，提前锁定上游原材料资源。

0: 通过供应链多元化布局、战略性原料采购、叠加期货套期保值、外汇风控等金融工具对冲成本波动，成功对冲了本轮锂价上涨带来的经营压力，守住了自身毛利率底线。更深一层来看，这份亮眼业绩本质是公司差异化赛道战略的阶段性胜利。作为锂电行业三轨并行的企业，公司同时布局消费电子、动力电池、储能电池三大业务，避开了和宁德时代、比亚迪在动力电池赛道的正面内卷，坚定 all in 储能赛道。目前储能电芯出货量位居全球第二，市占率稳定在10%左右。今年上海储能展更是一次锁定67吉瓦时大额储能订单，提前锁定超过500亿营收，业绩确定性极强。反观动力电池业务，公司稳居国内装机量前五，但是赛道竞争格局极度内卷，前有宁德时代、比亚迪双寡头垄断，后有二线电池厂商持续追赶，增长空间相对有限。目前公司仅依靠大圆柱电池绑定宝马供应链，形成差异化技术壁垒，但该路线能否成为行业主流依旧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简单总结公司战略，储能业务做规模稳利润，动力电池守份额保行业地位，两条赛道分工明确。同时近期公司在营政策利好，市场监管总局无条件批准亿纬锂能收购亿纬极能股权案，进一步完善自身电池产能布局，助力后续动力电池与储能电池出货量持续释放。不过在这里也要重点提醒各位投资者，高光业绩之下，风险也不容忽视，切勿盲目认定锂电板块基本面彻底反转。业内人士表示，首先本轮业绩高增存在双重外部红利，一是前期低价原材料库存迎来估值修复，锂价上行带来库存收益；二是全球储能需求集中爆发，属于周期红利加赛道红利的戴维斯双击，并非企业商业模式出现根本性变革。此外，锂电持续上行已开始反噬下游需求，一旦原材料继续冲高，整车厂和储能终端客户大概率会压缩采购量，自上而下压制电池企业盈利空间。其次，公司财务端存在压力，当前资产负债率达到64.89%，有息负债规模偏高，应收账款整体较大，后续现金流周转压力需要警惕。最后我们再回归到二级市场方面，亿纬锂能作为锂电二线龙头，本次业绩预增验证了储能赛道的高景气度，也拉开了锂电中报行情的序幕。
1: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来到节目当中。左建明你好。
2: 哎，你好，金叶。
1: 啊，我们看到亿纬锂能的这一份半年报业绩预告啊，应该说非常的亮眼啊，近乎翻倍啊。
2: 是的。
1: 您怎么来看啊？对于这样一份报告？
2: 好的，我觉得这应该是公司过去这几年当中实现了一个有效的一个突破。那个我们可以看到，从2023年到2025年，其实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规模扩张的速度还是非常的快的。
1: 嗯，
2: 从原来的300多亿的一个营收能够扩张到600多亿，这已经是有了一个比较那个实质性的一个跨越。但是从净利润角度当中去看的话，几乎都是维持着40亿左右的一个净利润，并没有随着我们的主营业务收入扩张啊，从而的话能够带动整个市场当中把业绩也能够做上去。这里面有可能核心点就是在于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的毛利率，那个毛利率的话过去这几年还是一个缓慢下坡的一个过程，那一方面也就是告诉我们，随着公司的规模不断的一个扩大之后，那个可能还是有部分的牺牲毛利率的一个过程。第二个的话，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话不太一样，那个从中报当中能够一举预增的话，应该指引是31个亿到33个亿。如果我们以取中间值32亿来看的话，那基本上那个就已经跟去年的一个中报实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跨越。
1: 是，
2: 那对，那由此的话，我们认为公司在那个整个经过这3年的一个规模的扩张之后，我认为开始实质性进入到一个收获期。第二个的话，我认为还有一个点，我认为挺有意思，有可能跟去年的一个再融资的规模也有一个直接相关。去年上半年的话，我们看到公司发了51个亿的一个可转债，是中信证券做保荐机构的。去年11月份的时候，中信证券的年度策略会主论坛就2位嘉宾，那个企业家 一位是伊维里能，一位是工业富联。我们可以看到工业富联的董事长上台的时候更多的是针对于行业来做一个描述，伊维里能的刘董事长上来他反复的是感谢中信证券能够帮他拿到这么多的资金。第二个他也说到了一句，说公司过去的一个规模或者说那个发展的话，他的一个理想的状态是那个500亿的一个股票市值。结果我们资本市场当中已经在去年底的时候已经到了1500亿以上了。所以公司的董事长那个都已经说了，我们公司有可能未来还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特别是向海外市场当中输出我们的一个不光产能还有我们的技术，但是我们的股票市值好像有点高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去年下半年之后的确公司的股票的话，那个虽然公司规模还是不断的一个扩张，那个二级市场当中是有所回调。我认为站在企业角度里面去看的话，更多的是围绕着自己的基本面做。第二个就是看到二级市场当中一旦董事长都对于股票市值有一点那个担忧的时候，我们的确作为二级市场当中投资者，我认为这是能够很快的嗅到那个不安稳的一个因素。
1: 但我们也看了一下现在的这个总市值依然还是有1000亿元以上的这样一个水平，
2: 1450亿
1: 啊，那是不是还没有到位啊？还会调吗？
2: 我认为的话，那个这里面体现了有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因为作为行业当中的第二名，那个他目前为止在锂电行业当中，那个应该是就排在宁德时代之后。那个我认为这是一家非常伟大的公司了。那个第二个，而且我们从那个去年他在策略会时候，他讲到他的一个经营策略，我认为就特别的讨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公司的规模扩大，特别是走国际化，其实在海外市场当中是有很多的一些经营风险的。但是我们看到伊维里能的话，他的一个策略，他所提到的点，我认为就特别的有东方的智慧，也就在于我不光是输出我的产能，那个我跟你如果是要把自己的产品卖到你欧洲去的话，那个那有可能我卖了多，卖了价格便宜，我一定会引发你当地人的一个反抗的。但是他的话做法就是在于我去扶持你当地的一个中小的公司，之后呢我把我的产品线包括技术我都给你，那这么一来的话，我通过入股你，从而我把你给扶持起来之后，我可以有更好的投资收益，之后我的产品也能够顺利能够出海。我认为通过这种方式的话，那个可能比单纯的那个以碾压式的价格或者是产品力那个来做一个出海的话，我认为更好的一个智慧，因为他用这个方式的话比较温和的能够把自己的产能或者说
1: 渗透进去，
2: 对，能够在海外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布局。所以我觉得那个从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战略角度里面去看的话，从公司未来我认为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潜力，只不过二级市场当中那个可能更多的需要等它的一个业绩不断的一个正反馈，这次的中报我认为它就是正反馈的第一步。
1: 好，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中报的表现是不错啊，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它现在的资产负债率其实也不算低啊，
2: 是的，
1: 就这个风险我们要不要关注一下？
2: 好的，我觉得这里面的话其实包括了有两个。第一个，为什么去年底的时候资产负债率一下子飙升到64%，从之前的59%，因为刚刚说了他一下子发了50亿的可转债。随着这部分的可转债的，如果是股价能够有一个稳定的一个预期的话，我相信啊很多那个持有可转债的机构，那个他会慢慢的会转成股。那这么一来的话，其实它的一个资产负债率顺利的可能会有一个下降的过程。第二个，我认为也可以看到公司随着净利润不断扩大之后，其实它也是能够有效的把自己的资本负债率给做一个降低。那个那我认为这两块能够维持着60%左右，这应该是比较的一个良性的过程。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目前为止银行的贷款利率还非常的便宜，那个通过现在虽然毛利率已经降到了只有12%-13%了，我认为它还是能够有一个净利润 不断的一个扩张的过程的话，我觉得那个能够覆盖它的一个资金的成本。
1: 嗯，
2: 那这么一来的话，它还是有一个略微加杠杆的过程。只不过我认为有一点那个是要值得担忧的。
1: 嗯，
2: 去年的时候，特别是下半年，大家都会提到我们无论是锂电也好，还是太阳能那个。

0: 业链也好，
1: 对，
0: 大家都在说叫做反内卷，
1: 嗯，
0: 之后价格得到了一个有效的一个修正，
1: 嗯，
0: 但是今年有没有看到那个有一个细节，特别是这两天广汽的股东大会里面提到了一个，就是持有1亿股份的投资者说我已经亏了30%了，
1: 嗯，
0: 那我们可以看到，不光是我们所看到的广汽，我们能不能去看一下一汽呢？
1: 嗯，
0: 我们看一下长安呢，
1: 嗯，
0: 这一些的话，大型的车企现在目前为止都进入到了一个业绩泥潭，
1: 嗯，
0: 那这么一来的话，接下去会不会我们的汽车企业，
1: 嗯，
0: 在去年大家都说你给供应商，包括你买设备也好，包括你买锂电也好，
1: 嗯，
0: 你的账期都要放在60天以内，
1: 对，
0: 那好，那个你把车企的利润那个都倒到了我们的供应链里面去了，
1: 嗯，
0: 那现在的话供应链企业好像日子都特别
1: 好过一些了，
0: 整车企业不行了，
1: 嗯，
0: 那会不会又倒过来，我认为的确这个是面临一个压力的，
1: 嗯，确实这个上游价格上涨之后也是担心会反噬下游的一个需求的，其实确实这一点大家也要关注到啊，
0: 嗯，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最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来看一下最新的市场情况。今天早盘的时候呢 ，A 股市场啊也是出现了震荡的走势。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小幅下跌0.02%，4091.34点，下跌了0.55点，成交金额是7564.5亿。深证成分指数呢，震荡上行140.98点，15814.44点，涨幅达到0.89%。成交金额是9444.9亿。我们再去看一下其他指数的表现。创业板指上涨0.54%，4125.14点，科创综指上涨1.21%，2181.61点，科创50指数上涨1.35%，1782.24点，北证50指数上涨1.02%，1289.80点。今天上午的市场呢，除了上证综合指数小幅震荡之外啊，其他的几个指数呢都是低开高走，全部的拉升翻红的。从板块情况来看 ，PCB 板块是延续着强势，另外呢，玻璃基板板块快速的拉升，另外像贵金属、化工、能源设备这些板块表现得非常活跃，而震荡调整的是零售、煤炭和餐饮、旅游。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在今天上午的延续强势的 PCB 概念当中，光弘科技、美迪凯、长信科技都是获得了20%的涨停，华盛新材是三连板继续创历史新高，光华科技、深南电路、京东方 A 等多只个股是涨停的。另外玻璃基板概念股早盘是强势走高，刚才说到美迪凯20%的涨停，第二激光呢是涨幅居前，沃格光电、彩虹股份、凯盛科技等纷纷涨停。天风证券表示，近期电子部年内的第五轮涨价落地，在 AI 产业链拉动波纤景气延续的背景之下，波纤行业周期性的复苏已经在路上。本轮电子部涨价的核心驱动力是来自下游需求的结构性上升，电子砂扩产周期同样比较长，高端电子部产能落地还需要时间。好的，接下来我们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 COMEX 黄金每盎司4352.9美元，下跌0.03%。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941元，上涨0.06%。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今天下午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和昨天相比呢，上升了3度，最高气温达到30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3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最近很多投资者发现曾经稳健躺赚的量化私募突然不灵了，尤其是主打稳定超额收益的指数增强产品在五月行情中集体翻车，就连多家百亿头部量化私募也没能幸免，超额收益由正转负。不少投资者朋友疑惑，过去表现亮眼的量化策略为什么今年突然集体失效了呢？谢谢霍云同学的留言。我们首先来看看最新市场数据，直观感受量化私募的现状。五月 A 股行情极致分化，量化指数增强产品整体表现大幅走弱，平均超额收益为-0.98%，整体跑输对标指数近1个百分点。全市场1251只指数增强产品当中，仅有44.6%的产品收获正超额收益，超半数产品都跑不赢对应指数。拉长到全年来看，行业内卷更为明显，量魁、超量子等头部百亿量化私募多款产品年内超额收益转负，表现最差的产品跑输指数超过3个百分点。产品内部分化更是夸张，同样是中证500指数增强策略，年内最优与最差产品的超额收益差距高达30个百分点。这也就意味着量化私募闭眼躺赢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业内人士表示，量化策略集体失效，超额回撤核心源于三。

0: 市场变化。首先是市场风格极致结构化，打破量化固有赚钱模式。五月 A 股资金高度集中，40%至50%的成交额集中在全市前5%的热门龙头股。AI、半导体两大主线独占行情，热点极度单一，而量化策略核心是分散持仓、多股布局，不会重仓压住单一赛道，天然适配普涨行情，却很难跟上极端结构性行情，跑输指数成为必然。第二是传统量化因子与策略全面失灵。过去两年，小盘股策略、大小票搭配的哑铃策略是量化私募的核心赚钱利器，规模越大收益越稳。但今年市场风格彻底切换，成长主线主导行情，曾经有效的小盘反转因子持续失效，多数机构模型未能及时迭代适配，最终出现大幅回撤。第三是行业策略高度同质化，赛道严重拥挤。近几年量化行业规模快速扩张，各家机构的交易模型、核心因子、持仓结构高度趋同，资金扎堆交易导致流动性承压，未能及时更新模型、优化策略的机构，自然出现系统性超额收益下滑。那么面对市场巨变，头部量化机构也没有坐以待毙，已经开启全方位迭代升级，欲通过三大调整穿越周期。首先是优化因子与持仓结构，摒弃单一的小盘哑铃策略，打造均衡型配置体系，提升模型对各类市场风格的适配性。其次是丰富策略矩阵，不再单一依赖指数增强，加码宏观对冲、择时套利等低关联策略，通过多资产、多策略分散风险，平滑波动。最后是调整产品布局，推出全天候稳健型产品，摒弃短期暴利思维，引导投资者回归长期稳健的投资逻辑。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在2026陆家嘴论坛的开幕式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就进一步健全投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发表主题演讲。他表示，新国九条发布两年多来，社保、保险等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增长 85%， 净买入 A 股 1.3 万亿元。目前 A 股的科技板块市值占比超过了30%，市值超千亿的科技企业占比达到45%。今年以来，南向资金持续加仓港股市场，也是港股市场最大的增量资金来源。数据显示，截至到昨天，今年以来南向资金累计净流入超过了3000亿港元。最近这一个月，资讯科技业、工业金融业受到南向资金的青睐，被明显加仓。在市场表现上，港股市场的板块间出现分化。截至到昨天收盘，今年以来恒生指数累计跌幅达到4%，恒生科技指数累计下跌大约5%，综合企业、工业、能源业等传统行业的板块领涨。机构认为，下半年南向资金预计仍然是港股市场最大的增量资金来源，预计净流入3100亿港元到4400亿港元。短期港股市场有望补涨，恒生科技指数存在显著的向上修复空间。今年以来，国内的锂电池产业链投资开启了新一轮的调整。年内呢，已经有中科电器、天铁科技、德方纳米、恩捷股份、永泰科技等多家 A 股公司发布公告，终止重大锂电投资项目。与此同时，德方纳米、永泰科技等公司又上马了新的项目，以推进产能结构向高端化发展或完善区域产业的布局。业内人士表示，受到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资金压力增大以及预期收益难以达成等因素的影响，多家公司选择主动终止或暂缓前期规划的产能扩充项目，以控制投资风险，优化资源配置。受到能源结构转型、 AI 数据中心建设提速等因素的推动，全球燃机轮机需求呢持续旺盛，行业景气度和关注度同步升温。近期多家产业链上市公司密集接待机构的调研，不少中小投资者也纷纷通过投资者互动平台询问企业的燃机业务的经营状况以及发展的现状。专家表示，当前燃机行业增长逻辑清晰，需求根基稳固，高景气态势有望延续。旺盛的市场需求不仅为相关上市公司带来充足的订单，也为企业业绩爆发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日前，首创证券发布公告，已经通过港交所的上市聆讯，公司启动 A 股上市筹备至今不足一年，赴港上市节奏高效推进。本次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入资产管理、投资等核心业务，并且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加速数字化转型。如果说顺利挂牌，首创证券将会成为国内第14家 A 加 H 两地的上市券商。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券商板块估值呢处在历史低位，此次赴港上市既能充实首创证券的资本储备，也是其从区域性经营迈向国际化布局的重要战略举措。但是现有的13家 A 加 H 上市券商发展差距明显，港股上市仅是发展起点，能否将募资有效地转化为业务的竞争核心力，才是决定本次上市价值的关键。随着行业的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市场资金环境逐步改善，券商板块估值修复窗口已经开启。美联储将于美东时间周三公布利率决议，目前市场普遍预计该央行呢将维持利率水平不变。然而，当美联储结束其政策会议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东西可能会缺失，就是点阵图上的一个点。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发布季度更新，展示各位官员对今年以及直至2028年甚至更远期利率走向的预期。市场呢会仔细地剖析这张被俗称为点阵图的图表，以获取关于美联储官员如何看待经济形势、 及其对货币政策影响的信心。然而，华尔街大多数的美联储观察人士预计，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不会参与其中。这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因为5月22号才上任，至今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或者单纯的是因为他不喜欢点阵图。黄金市场迎来久违的反弹，今天早间伦敦现货黄金站稳每盎司4300美元上方。放在年内的走势当中看，这次上涨还没有扭转黄金自高位回落的趋势。今年的1月29日，伦敦现货黄金盘中是最高触及到每盎司5594.82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目前呢，和2025年年末的时候相比啊，此前累积的涨幅已经基本回吐了。本轮反弹的交易逻辑和传统的避险行情也是有所不同的。在美伊释放了初步和平信号之后，国际油价下跌，市场对于通胀和进一步加息的担忧缓和，美元指数走弱反而是为黄金提供了支撑。近期黄金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地缘冲突的本身更多的转向油价通胀和利率预期的连锁变化。当国际金价重新回到年初附近的时候，境内的黄金类 ETF 年内仍然是全部收跌的。按照可统计的境内上市7只黄金 ETF 和6只黄金股 ETF 计算，截至到昨天，13只产品年内均录得负收益。昨天晚间，长盈通是发布了交易风险的提示公告，因公司股价多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以及严重的异常波动情形，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自6月17日开始起停牌核查。该股自去年11月低点启动上涨行情以来，累计涨幅呢已经超过了5倍。值得注意到的是，近期的 CPO、光通信、PCB 等科技板块的反复活跃，板块内多只个股呢短期是出现了快速的冲高，波动剧烈，炒作热度居高不下。在昨天晚间，一豪新材、宝鼎科技、嘉元科技、和盛硅业等多只热门的概念股同时发布公告，提示交易风险。好，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回到市场当中，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8.67点，4083.19点，跌幅0.21%，成交金额是8163.2亿。深证成分指数涨幅呢也有所缩小。目前上涨0.48%，15748.56点，上涨了73.31点，成交金额是10148.3亿。创业板指呢，目前是小幅上涨了2.79点，4105.91点，涨幅0.07%。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在今天的理财百事通栏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到相关的业内人士啊，跟大家聊聊关于公积金的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南汇支行的客户经理陈美花。陈经理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最近呢，有听众朋友想了解6月份的公积金提取还贷计划安排，可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吗？
2: 好的，若客户在2026年6月11日包括11日17点以前成功办理月中提取还款委托，可参加本月提取还贷。本月提取还贷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扣款日期为6月17日，扣款金额为截至6月14日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
0: 嗯，也就是扣款日期是今天是吧？具体可以介绍一下吗？本次提取还贷的对象是哪些人呢？
2: 本次提取还贷的对象是月冲的借款客户，请客户务必在扣款金额截止日期前，即本月为6月14日 查询个人账户余额是否足够用于本次提取还贷，建议客户在还款卡中保留至少一个月的足额还款资金。客户可以积极关注上海公积金公众号，关于冲还贷时间，每月公积金管理中心都有公告发出。
0: 好，今天感谢陈经理给大家做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下期见。
3: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接下来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1: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注意精彩人生。人生
0: 财经对话，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高卫民先生。卫民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呢，像 PCB 啊，依然是保持着非常活跃的态势，而这两天呢 ，MLCC 板块呢也是表现的非常活跃。AI 服务器拉动了像高容、高压、大尺寸的 MLCC 用量的跃升，行业呈现出高端缺货、低端缺产能的这种结构性的紧张。高端型号的价格涨幅呢更加的显著。那么 MLCC 结构性缺货延续，哪些将会受益呢？
4: 好的啊，随着 AI 服务器相对快速的一个增长啊，其实在配件方面啊也有很高的一个需求提升。当然全球高端 AI 这一块呢，对于 MLCC 的一个需求来看的话啊，我们还是觉得主要的这样一些供应商还是集中在啊，包括像春田啊，像三星电机啊等等这些日韩以及像台湾地区的一些企业为主啊，他们占全球的份额比重比较高。那么从这两年的发展来看的话呢，他们主要是向高端这一块在进军啊，所以国产的一个介入呢相对来说还是有难度。但是在通用 MLCC 来看的话啊，确实由于这些企业往高端转移，那么它的一个需求结构发生了变化，那么对于国内替代来说的话啊，应该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影响。那么有些企业呢甚至可以从中啊博取中低端啊相关的一些份额，进而提升自己的营收和利润。那我们觉得直接受益的肯定是 MLCC 的一个制造厂商啊。从中游来看的话，通用这一块国内应该还是有很多企业可以参与进去，那么这些企业我觉得是直接受益的。那另外的话，从上游的核心原材料来看的话啊，最主要的应该还是陶瓷介质粉体这一块啊，因为 MLCC 是陶瓷介质的，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提供相应介质粉体的这样一些企业可以纳入啊重点关注的一个范畴当中。其他还有一些配套的专用设备啊，我个人觉得其实是在产能扩张这方面会带来很好的一个影响的。那我觉得这些相关的一些上游的专用设备生产企业也可以重点关注。那我个人觉得主要还是看全球的一些主大的供应商这边他们的一个思路到底是如何。如果说在高端这一块的一个产能以及价格同步上行的话，那其实对于我们国内的企业进一步的介入是有比较好的一个趋势的。但是如果说高端这一块的一个需求以及价格未来发生啊一定的变化的话，那还是要注意相应的风险。主持人，
0: 好，我们再回到市场上，目前的市场的一个个股的跌幅啊也是相对较多的，目前呢超过4000家个股是下跌的，上证综合指数震荡下行，今天创业板指、深证成分指数、科创板指都是一个震荡的小幅回升，怎么看的指数的分化？
4: 好的，整体来看的话，市场结构性的行情应该还是在延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到这波市场经过调整之后再次反弹啊，我个人觉得主流的热点啊应该还是在我们之前一直所提到的啊科技创新这一块，尤其是像芯片啊PCB 为主的半导体为主的这样一些行业当中啊。那么因为这个是因为全球资本的一个近几年的一个主要导向啊，资本投入的扩张 也使得相关的上下游产业链当中的一些行业以及企业啊受益匪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其实我们通过去年的年报以及今年的一季报啊，也可以看出啊，很多相关的一些企业有业绩大幅增长啊，爆发式增长的这样一种趋势在里面。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个人觉得还在延续当中啊，所以短期之内市场的一个热点切换也好，或者说趋势转变也好，我个人觉得可能性并不是太大。只不过从现在整体市场经过高位震荡之后来看的话呢，即便是在相应的一些科技成长的板块当中啊，也出现了部分的分化，因为毕竟有很多的企业啊，其实也是跟风而已啊，蹭概念、跟风的概念、跟风的因素还是比较多，进而导致呢，其实是在传统行业当中，博取收入的一些企业啊，也挂靠到新兴产业这一块啊，能够实现股价的一个增长，但是基石不是太牢固。从业绩来看的话，也有很多企业会存在，相应的一些虚涨的这样一种特征在里面，估值过高等一些因素也左右它未来的一个市场表现。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在六月底之前，也就是半年度之前吧，整体市场应该还是维持高位震荡的一个风格。当然指数的一个运行趋势，我们认为中长期还是震荡上行，各大指数跌创新高的这种概率还是非常大。那么从本身来看的话呢，其实上证指数相对来说比较弱一点啊，双创指数更强。那么深成指来看的话呢，啊也是由于像一些高科技企业的比重占比不断的增大啊，也导致啊整个深成指的表现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强。那我个人觉得从这种趋势来看的话呢，未来一段时间有可能还是集中在以双创一些指数为代表的品种啊，标的股当中能够体现出更好的一个上涨趋势。那另外的话呢，时不时市场确实会出现一定的就是高低切换的这样一种走势，但是这个是间歇性的啊，并不是说是维持比较长时间的。主持人，
0: 刚才呢，魏明你说到了蹭热点。那么今天上午2026陆家嘴论坛是正式开幕了，证监会主席吴清也提到了严查严处，借科技之名蹭热点、炒概念，甚至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的行为。另外呢，吴清也提到了新国九条以来，社保、保险等净买入 A 股达到1.3万亿元。央行行长潘功胜今天上午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推动中长期资金对股市、债市的投资力度，怎么看的？
4: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大的战略布局吧，因为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一直以来是中央高层的一个主导思想，而且从现有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A 股经过这将近两年的市场回暖，也给投资人带来了比较好的一个信心，进而也使得一些大资金啊，包括刚才所提到的像保险啊、社保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资金有更好的就是市场预期。那么在这方面来看的话呢，其实资金的一个中长期投入，我觉得概率是越来越高，而且从现在的一个比重来看的话，也确实在履行这样的一个指导思想。那所以从未来一个角度去研判的话啊，即便是科技成长在不断的推进，那应该也是啊相应一些行业的头部企业能够受到资金关注的因素会更加的明显，或者说有比较强的科技研发能力、研发实力的这样一些企业啊，我觉得关注度会更高。那么同时我们又回到传统的一些行业当中啊，其实这两年市场背离式的这样一个走势之后，有很多传统的企业其实也具备较强的一个估值优势。那如果说市场是走慢牛长牛的一个市场行情的话，那我个人觉得传统行业应该也会有比较确定性的估值修复的这样一个机会，只是从时间上来看的话啊，有可能还不是太确定啊，但是长期资金的一个投入有可能不在乎啊时间上的一个折腾，所以我个人觉得未来一段时间市场有可能会出现 传统行业也有估值修复，逐步累进的这样一种机会。所以对于投资人来说的话呢，如果说指数或者说一些热点在高位震荡啊，我们适时的可以做一下仓位的调整啊。我个人觉得原来如果说是19啊，或者说010的这样一种配置，那现在的话有可能可以到2837。我觉得这样的一种适时的一个仓位结构的一个调整啊，对于应对后未来一段时间市场的一个反复轮动，应该有比较好的一个就是收益。所以对于投资人来说的话呢，可以适时的进行调整。主持人，
0: 好，今天非常感谢魏明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4: 再见。
0: 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北京时间18:00，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1: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3: 我们不见不散。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

0: 行，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2: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1: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2: 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3: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8: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9: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申益外国期货的分析师董超先生。董超你好。
10: 哎，你好。
9: 最近呢，油价啊出现了大跌的走势。6月15日，美伊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协议的核心条款是什么？为什么会直接带动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0: 啊，那个是在15号的时候，是美伊敲定了这种完整的那个谅解备忘录，那是定在6月19号在瑞士去完成正式的一个签署。那这个协议主要是覆盖军事停火，然后航运的解封，然后解除制裁三个主要的内容。那军事层面是双方承诺永久停火，然后美国取消对伊朗海上的这种打击。那能源运输上面是30天内去解除霍姆斯海峡的一个封锁，然后现在是那个已经完全解除了，然后开放伊朗的那个原油的一个出口。那昨天也是看到有伊朗的油船那个已经是向外开始运输了。那后续呢会去也是这个大跌也是主要是因为地缘风险的这个溢价的一个集中出清。那之前我们看到持续3个月的一个冲突导致了海峡封锁，然后去推高油价大概是20到25美元。那这次消息出来以后，我们也是看到像 WTI 已经是跌破了80，然后布伦特也是有相同幅度的一个跌幅。那从整体来看，这次的下跌也是出于这种避险情绪的一个释放。
9: 那么接下来原油行情的走势啊，会有哪些潜在性的扰动呢？
10: 从目前来看的话，主要还是在于以色列的一个问题，然后包括那个黎巴嫩的这种持续的军事行动是否会有进一步的一个空间。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它主要是有两个核心的一个需求嘛，一个是强制黎巴嫩真主党去全部撤出那个利塔尼河以南的一个区域，然后是彻底清除离南部的一个武装据点；第二个是长期去保留离南部安全缓冲区的一个控制权，然后去阻断伊朗通过黎巴嫩向北部运输武器的一个通道。那这个其实对于伊朗来说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伊朗和美国的条约的签署的核心的问题在于一个全面的停火，那这个是包括黎巴嫩以及包括黎巴嫩南部地区的，那这个是和以色列产生了一定的一个冲突。那后期是否中东的和平能够持续，以及这部分的一个霍姆斯海峡的一个通道能否长期的保持稳定，这个就是在于以色列的问题，它能否 有一个同步的一个停火，以及对于黎巴嫩南部地区的一个让渡。那一旦这部分没有办法去达成一个长期有效的一个和平的话，后期中东问题仍然会有一定的一个情况出现。
9: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那接下来对于原油接下来的走势您怎么看的呢？
10: 短期来看的话，个人大概率感觉很难有一个长期的稳定的一个下跌，短期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反复，尤其是以色列这边的一个情况，大概率像布伦特这边的话，可能就是会以75到85之间去做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
9: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董超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和讲解。但是呢，在这里要提示各位听众朋友，并不是操作上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啊，还需要注意风险，谨慎对待。
1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8: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接下来呢，进入到沪港一线通。我们一起到港股市场去了解最新的情况。

0: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2: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恒指目前是报在24436点，下跌57点，跌0.23%。国指报8192点，下跌47点，跌0.58%。科指报4675点，上扬17点，涨0.37%。大市成交金额1392亿元。目前盘面当中，

0: 有529家，各国上榜1060家下跌。而在蓝筹中，目前表现最好的是圣宇光学，涨幅接近8%，报在80.55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雨婷，今天呢，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啊，我们看到指数是涨跌互现的。上证综合指数和创业板指窄幅震荡，科创五零指数涨幅达到1%。在盘面当中位居涨幅榜前列的依然是硬件方向。另外呢，像玻璃玻纤、玻璃基板、屏下摄像、高带宽内存、元件、先进封装、电子化学品都是表现了活跃，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而表现不佳领跌市场的有焦炭、影视院线、旅游级景区、文娱消费，还有旅游酒店、彩票概念这样的一些板块。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证综合指数报4084.54点，下跌0.18%；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5.60点，上涨0.39%；创业板指上涨0.07点，科创五零指数上涨1.01%，北证五零指数上涨0.08%。全市场呢，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下跌的个股家数超过了4000家，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是1.94万亿。我们具体板块来看一下，今天上午主要是 AI 硬件方向持续走强，那其中 PCB 方向，深南电路、中国巨石等个股是涨停创了新高， MLCC 方向，海星股份、爱华集团等涨停，光通信方向呢，旭光电子、航电股份等涨停。下跌方向主要是旅游影视等消费股有所下跌，天福文旅、中视传媒跌幅超过了5%。好，接下来再请雨婷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0: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焦点板块的走势。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医药相关的股份呢，有部分是表现强势。在蓝筹靠前位置有汉森制药涨1.28%，报在30.16元。除此以外呢，联邦制药也上行1%，报8.42元。在生物科技指数的股份当中呢，微创机械人和微创医疗表现最佳，分别飙涨12.68%以及2.46%。至于科技股份之中呢，以这个圣宇光学带头涨8.11%，另外华虹红利涨5.52%，快手上行4.95%，商汤涨2.76%。另外我们还可以关注到目前的一些金融类股份呢，也是有不错的表现，像这个财险啊，上行0.84%，报15.58元的水平。另外像这个豪赌类的股份也是个别走高，银河娱乐涨1.31%，报30.96元，也是在蓝筹股份当中呢领先的其中一只股份。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438点，下跌55点，跌0.23%。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好，谢谢雨婷。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热线电话为您开通02162780977，62780977。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业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
4: 最直接的观点，
3: 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1: 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了021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所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湘财证券的刘鑫先生。刘鑫你好。
5: 哎，陆爷，中午好。
1: 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赵女士的电话。赵女士你好。
6: 两位老师中午，我今天
1: 您的声音不是很清楚，要调整一下。您说。
6: 我今天咨询盐福股份0792，这个股票好像从39跌到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了，还有上升空间吗？
1: 好，我们来看一下
6: 最近情况怎么样，请老师给我解答一下，谢谢了。
1: 不客气，000792的盐湖股份。
5: 嗯，盐湖股份呢，从季报的业绩情况来看，非常不错啊，营收跟净利润的增幅都比较大，而且呢，目前该股的动态市盈率呢，也只有13倍多一点，那么处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合理的这个位置上面。但是由于呢，其实这段时间，尤其是进入到6月份之后，其实看到科技股的一些轮动的节奏还是非常的明显，所以呢，像盐湖这种传统的这样的一些权重类的个股的表现呢，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比较的这个强势。那么在前几天呢，锂电有所异动的过程中呢，该股也有所表现，但是整体反弹力度呢，相对来讲比较弱。目前上方呢是半年线的位置，在34.1块这个位置，对股价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压制。那么就目前的量能来讲，冲击半年线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那么这两天呢，反弹之后，股价也呈现出一个弱势震荡的这个走势。短期内来看的话呢，在20天均线附近30.79呢有一定的支撑。那么未来来讲的话，股价围绕着20天均线为产生这种来回震荡的可能性呢，相对来讲更大一点。
1: 洪先生您好。
7: 哎，老师你好，请两位老师指教一下。我一个是0547航天发展，它的基本面如何？近期高低点怎样？在哪里？走势如何？谢谢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航天发展000547。
5: 000547的话，航天发展虽然说一季报显示呢，营收跟净利润呢是出现同比增长的，但是业绩方面还是处在一个亏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该股在近期的这个走势方面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弱势震荡的走势。那么近期来讲的话呢，走的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么主要位置，因为呢该股已经逼近了年线的这样的一个附近，目前呢年线呢是在17.98附近。那么这个位置上面呢，目前来看对股价呢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未来呢，更多的是需要关注在这个位置上的一个量能的这个变化，看看有没有量能的堆积。如果有量能堆积的话，那么该股在这个位上面呢是存在一定修复的可能性。那么另外，伴随着中报也即将进行披露，那么更重要的是关注该股在中报业绩方面是不是能够实现扭亏为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下一位叶女士你好。
8: 老师好，我想请刘老师帮我分析啊，60089特兵电工，这个调整挺长时间了，我反弹到十日线又下来了，它这个上方压力位比较重的是多少？能不能过？这个走势，短线走势能不能反转？谢谢啊。
1: 60089的特变电工，
5: 特变电工在这个本周的前两天的话，因为伴随着这个特高压板块出现这种修复，该股也有所这样的一个反弹。那么今天来讲的话呢，很明显，因为昨天反弹的过程当中呢，股价触及了时间线23.86，并且在反弹的过程当中，量能呢也并没有明显的这个放大，那么显示呢这个反弹呢也只是一个短期的这样的一个修复，并不是说趋势上的一个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今天呢，在这个位上面出现了冲高回落态势。基本面方面呢，该股一报的营收跟净利润呢都有一定幅度的增加。绝对的动态市盈率呢也是相对来讲比较低的，所以这只个股基本面上的风险呢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呢由于目前的量能方面并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所以这个位上面呢继续维持这种来回震荡的可能性呢比较大。那么在这个方面可以关注一下，半年报的这个披露之后业绩方面有没有进一步的提升。
1: 王先生你好。
9: 喂，你好，两位老师好，我问一下300014，我现在是空仓，
1: 沃森生物
9: 10.98元有没有支撑啊？下面的强支撑在什么位置？谢谢两位老师。
1: 不客气。沃森生物300142，这位投资者呢应该是一直在关注这只个股啊，前段时间涨得挺不错的。
5: 对，该股因为前面是出现持续不断的这样的一个震荡回落的这个走势，那么它的一季报出现一些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营收呢是小幅度的下滑，但净利润同比呢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增加。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大概率是因为这个它的这个净利润呢并不是靠主营业务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呢

0: 个增加的，所以这种情况呢往往不具备可持续性。那么该股呢在近期呢应该说出现了一波修复，但是呢目前呢修复到一个关键的位置，就是它年线的位置，目前年线呢大概在13.15块附近。那么在这个位上面呢股价开始12.15块附近，那么该股在这位上面呢就开始出现了这个震荡，所以接下来呢应该是关注这个年线位置能不能得到一个有效的突破，如果能够得到有效突破，那么短期内可能该股还会有进一步这种修复的可能性，一旦说在年线附近受阻，那么这个位上面呢股价可能又会陷入一段时间的这种弱势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前低位置能不能被有效的击穿呢，我觉得可能还要关注一下它中报到时候业绩的一些情况吧。
1: 嗯，朱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方老师好。
1: 您客气，请说。嗯，
2: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那个我之前也问过的，海蓝信300065，然后我就想听一下刘老师的专业人士他对他的那个财务状况的分析，因为他公司下午2:30有一个股东大会，我也受邀请去参加一下，所以我想打个电话问一下券商的这些他们专业人士对这个财务状况是怎么了解，怎么说的。
1: 好的，
2: 谢谢啊。
1: 好，不客气。300065的海蓝信，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该股的财务状况。
0: 从它的一季报的一些数据情况来看的话呢，因为该股应该说在经营方面呢应该短期有一些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它的总营收跟它的净利润呢都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下滑，目前呢动态市盈率呢也是一个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数据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应该说该股呢应该说在这个主营业务方面包括在净利润的这样的一个增长方面应该是出现了一些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大概率呢应该说是它在这个产品的一些销售环节方面可能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因为我从它的一些存货比的情况来看也看到了一些不太合理的这样的一些地方，所以近期的走势呢整体就呈现出一个比较弱势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量能方面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萎缩。现在来看的话呢，因为跌破了年线位置之后20日线呢也是迅速出现这种下移的态势，所以短期内来讲该股在没有这种利好的刺激或者外部的一些刺激的情况下整体还是维持一个弱势震荡的这个走势，那么上方的话年线位置应该是成为该股近期的一个重要的这个阻力位。
1: 那这位投资者朋友刚才也说了他今天下午呢是受邀参加海蓝信的股东大会，您觉得我们多说一句啊，如果在会上他要提问的话，您觉得什么问题会是股民朋友非常关注的？
0: 我觉得从这个，如果从这个参加股东大会的这个角度来讲，因为股票更多的是关注它未来的一些发展的这个情况，那么更多的还是从公司未来的一些经营，包括它下半年的一些战略方面的一些利润的增长点方面呢，更多的去关注一下吧。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李先生你好。
3: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今天请问一下汇通控股603409它的基本面它的主力位支撑位在什么地方，谢谢。
1: 汇通控股603409，
0: 这个该股定期的这个走势呢应该说在这个前面是6月18号它有一个除权，这个除权之后的话6月18号股价要开始这个除权，有10转增4.9股并判送3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也就是明天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除权的这个情况。但近期的走势方面呢应该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宽幅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走势情况来看的话呢应该说在这个低位呢有一定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换手的这个情况。基本面方面呢因为一季报的情况呢还是比较稳定的，营收跟净利润呢有一定幅度的这样的一个增加，那么主要的话我觉得可能该股呢因为所处的这个行业板块呢并不是近期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热点，所以呢而且呢作为这个新能源汽车方面的一些上市公司它也没有太多涉及机器人方面的一些情况，所以它整体走势来讲是比较疲弱的。那未来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关注它一些公司的一些基本面的一些情况的这个发展，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利好消息的这个情况，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未来来讲在这个上面维持震荡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1: 好，我们来回答

0: 到两位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啊，这位听友问的是600160巨化股份后续还有机会创新高吗？
1: 短期内还是关注一下五天线吧，44.63块这个位置有没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支撑？如果说一直能够在上方运行的话，那么该股这个继续震荡走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0: 好，300570的太晨光接下来走势如何？
1: 这太晨光也是近期呢，因为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冲高的这个走势。目前来看的话呢，该股需要警惕的就是它的一季报的情况呢并不是特别的这个理想，伴随着中报即将这个披露的过程当中，快速的这种拉高之后，要注意股价存在震荡的风险。而且呢，今天应该说是连续三天的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上涨，而且今天是有冲高回落的走势，注意下午如果盘面上面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波动的话，量能也出现明显放大的话，要注意这个位置上面短期内可能有一些这种震荡风险的这种存在。
0: 好，今天非常感谢刘鑫给我们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0: 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呢是谭帅为您主持的财经午间道，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和关注。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
3: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9: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成交呢是942.31亿。在成交金额方面呢，截至午时收盘，沪深两市半日总的成交的金额是1.95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是缩量了9940万。在盘面上，热点也是比较杂乱啊，全市场是超过4000只个股出现下跌，也是跌多涨少的状态。从板块来看呢 ，PCB 概念是再度爆发啊，10余只成分股出现涨停啊，玻璃基板概念延续强势，超级电容概念一动拉升。下跌方面呢，主要是大消费板块震荡调整，像旅游啊、影视方面跌幅居前。再来关注一下黄金市场的情况啊。首先来看一下 COMEX 黄金啊，目前是报在4352.3美元每盎司，半天呢下跌0.05%。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金方面呢是报在940.55元每克，半天是微涨0.01%。最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本市今天呢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局部地区有短时的小雨。明天呢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今天下午呢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啊来到了30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3度。今天相对湿度是55%到95%啊，这几天气温呢是连续几天都有小幅的升温啊，大家呢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啊。另外都有雨啊，所以出行的时候也是带好雨具啊。那么接下来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或者是用手机来下载软件阿基米德啊，搜索关注到第一财经，或者是啊这个啊下载阿基米德啊，搜索关注到我们财经午间道的这个节目啊，或者是呢大家也可以下载这个第一财经的 APP 啊，搜索到财经午间道啊，可以收听我们实时的直播啊。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财经午间道的正式节目之中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啊，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节目啊。大家好，我是谭帅啊。今天呢又到了周三，按照惯例呢，我们每周三、周四财经午间道节目呢都会给大家带来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同样由谭帅啊给大家带来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音频端呢，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 90.9兆赫来收听，或者是下载我们的第一财经的 APP，或者是阿基米德的 APP，搜索财经午间道啊，可以实时的收听我们的音频端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我们财经午间道社区的阿基米德的这个社区的这个直播体啊，跟我们留言互动啊。视频端呢，我们依然是在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上面为大家带来呈现啊。很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这个关注和支持啊。我看到阿基米德社区下面啊，这个很多的朋友们都来打招呼了啊。楚河汉界、开心的虎哥，还有树袋熊，包括听友开心一号啊，都来打招呼了，非常欢迎大家。还有我们的秀芬。好久没见了啊，好久没看到秀芬来留言了啊，感谢大家哈。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非常重要的一个赛事啊，应该我觉得大家都知道了啊，就是4年一度的我们的世界杯啊，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之中啊，就是2026美加墨的世界杯啊，在上周的话是正式开赛了啊，这几天。我看到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啊，铺天盖地都是跟他们相关的一些内容啊。当然呢，我们这个内行看，这个门道哈，外行是看热闹哈。谭帅本人呢，其实不是球迷啊，但是呢，作为一档这个财经节目。

0: 呢，由这个世界杯所带来的这种赛事经济对于大众消费的撬动，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啊。所以呢，今天呢，也邀请嘉宾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哈，如何撬动大众消费市场啊？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讨论之中来哈，这个我看到我们听众中很多是球迷哈，你看舒戴雄就已经说了，说今天的赛事很精彩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吧，在聊赛事的这个同时呢，也可以聊聊你为本届世界杯啊贡献了哪些花费，或者是你还没有花费，你即将在哪些上面花费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也看一下，一同来关注一下这个赛事经济对于消费的这个撬动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哈、啊？期待着大家的讨论啊！我们接下来也是介绍一下我们本期的这个嘉宾，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啊，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刘德燕，非常欢迎刘教授做客我们直播间。
1: 嗯，唐山好，这个线上线下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对，今天跟刘教授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世界杯。您看世界杯吗？您关注世界杯
1: 吗？我看的，尤其是两个小国家最近的那两场赛很有意思，对吧？
0: 啊，真的。
1: 对对，看一看，然后切片也看一看，就是热闹也看看，那个门道也分析分析。
0: 啊，对对对，那其实我们今天跟刘教授共同关注这个世界杯背后的一些消费的新机会，也是刘教授非常关注的一个专业和领域哈。
1: 是的，我们文体商旅展演赛当中的这个体育赛事啊，本来就是一块最近这几年，特别最近这几年，大家这个联动效应比较好的一块。
0: 对对对，其实这几年就算没有这种顶级的这种足球赛事啊，在我们国家很多的那种地方的这个赛事哈，去年的苏超啊，今年的什么什么湘超啊、东北超啊，各种啊赛事，对于这个消费的这种拉动作用啊，是还是非常足的。那我们
1: 是的。
0: 先从今年的这个赛事来看，因为现在是最重磅的，很多球迷都关注的就是2026这个美加墨的这个世界杯啊。我感觉到这次世界杯它这个就是扩容的也非常厉害，对
1: 对，
0: 吧？它的那个首先这个球队扩容到48支，然后场次整个球赛的场次也到了104场，然后赛期也是延长了40天，而且还是由三个国家，美加墨三个国家共同举办，这也是史上首次啊！这个扩容的这么厉害，您觉得就是站在我们国内的消费市场来讲，您觉得会给国内的消费市场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消费上面的扩容，还是说怎样？
1: 是的，就今年讨论这个世界杯带来的各种效应，要比往年讨论世界杯要来的个有趣一些。为什么呢？而且它不光是有趣，它结构性的改变要多一些，就是它的新的这种表现形式啊，新的角度啊就会多很多。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我们今年扩得蛮厉害的，对不对？就是一个是扩得蛮厉害的，所以它这个赛事的时间长了，参加的国家多了，比赛的场次也多了，举办国也增加的，就变成三个了，对吧？那么这些结构性的变化，你看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它这个品牌，各种品牌赞助商也好，这个赛事体育经济链条上的商家也好，它的这个曝光量和这个消费的周期是不是就显著的拉长了？你比如说，一个赞助商，或者是我是一个哪怕啤酒休闲产品的运动品牌的一个这个商家，它的一个品牌的曝光的时间长度和密度，覆盖面是不是就都广了？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有些小国家参赛了，对吧？所以我刚才讲的前面像佛得角这种很小的国家，对吧？那么他首次参加世界杯，他一定就会吸引了更多小国家的这个民众来关心这个世界杯，是吧？所以他这个消费的一个长尾的效应和范围也都要增加了很多。那么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有趣的，就是因为我们这次不是有时差吗？三个国家，那美西到美东都要时差要3个小时了，对吧？那么有时差以后呢，他反而就带来了一些新的消费的那个场景的重构。你比如说，他看球的时间凌晨2点到上午10点，你说这个点儿在我们国内这个养生大行其道，大家保命这个惜命大行其道的这个当下，其实这个时段很多人都休息了，对吧？
0: 对，
1: 那么这样的
0: 要么
1: 话
0: 休
1: 呢，
0: 息，要么在上班呢，
1: 对的，
0: 搬
1: 要么
0: 砖呢。
1: 上这个搬
0: 对，
1: 砖夜班，所以这个时间段呢，它就导致了这个深夜经济的一个，就是在这个世界杯的一个
0: 对，
1: 触发下，它就反而深度被激活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你这个，你比如说餐饮店就上这个

0: 棺材的套餐，给你放4K、8K 的那种大屏，对吧？然后呢，给你定制这个棺材的那个餐位也比较宽，对吧？那么包括酒店啊，这个酒店的那个看球的房啊，包括餐饮的24小时不打烊，对吧？
1: 对。
0: 那么包括我们说的这种餐饮、音乐、市集这种夏季的社交场景，好像我感觉因为世界杯，好像就被激活了，对吧？那么还有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你觉不觉得大家现在很多很忙的人，或者不是那种准球迷的人，大家也看球赛，就看那个切片，
1: 看切片，
0: 对
1: 对，
0: 那个切片这个
1: 东西来了，短视频切片，
0: 对，是因为就是短视频切片它容易，而且可得易得，到处都有，你通勤的时候也可以看看，你间歇也可以看看。那么它这个热点就是这些，它就效应远远超过了传统的方式去投放广告，就那种效应。所以我觉得，引发了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三个国家你都办，我去不了。就是我本来比如一个国家办，我算好时差，我算好我的工作安排，我算好你的场次，很多人不是就去了吗？对吧？去现场观赛。但是现在三个国家就很麻烦，对吧？很麻烦以后呢，我觉得现在就有了一些这个替代性的消费。那我不行嘛，我就就是我就租个看球房，然后我加上我的微度假，我捆绑在一块儿，或者我直播电商，这个我就边看边买，就这种方式。哎，反而就是本来我就人家一心一意就奔一个国家就去看球赛了，对吧？现在反而是因为三个国家带来的这些不便利也好，就签证的不便利、时差的不便利啊，这个比赛场次坐在哪里的不便利，所以我觉得反而挺有意思。包括这个女性和年轻的消费群体，她因为这个，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看，那个她也就激发了很多消费端的这个。我看到这个女性的眼影用这个球队自己喜欢的球队的颜色，包括那个国潮联名，然后这个美妆什么家居文创，包括这个瑞幸，那瑞幸是就有名的 IP 联名的这个先行者，对吧？她也联名西班牙、葡萄牙推出这个联名杯啊，这个包括麦当劳这个抽盲盒，抽这个非法球星的收藏杯。那我觉得反而把这些东西都激活了，而且因为三个国家办。办的城市又多，我看到今年连义乌那个体育用品的那个
1: 义乌都卖爆了，
0: 卖爆了，而且卖的早，
1: 对
0: 吗？都前置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哎，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对吧？所以就是因为它三国扩容啊，这个球队时间都扩容，就带来了挺多，就是类似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变化呢。
1: 对啊，所以看似这个世界杯好像，它的一个小小的这种扩容，但是对于消费的这种拉动作用啊，虽然我们国家没有参加世界杯，但是可能只有球队没有参加世界杯，其他的各个方面，从球迷方面到工业方面到消费方面啊，其实都在参与其中啊。我觉得这次的这个世界杯啊，对于国内的消费市场来说，其实它的这个拉动的作用啊，也体现在很多的方面。其实刚刚刘教授也跟大家就是梳理了，首先就是比如说像餐饮方面啊，这个凌晨啊到上午凌晨2点到上午10点的这个开赛啊，其实就给餐饮企业带来了很多，比如说这种夜宵啊，在夜宵上面跟世界杯相链接的这种机会，其实很多的餐饮的巨头已经推出了相关的这种餐饮的这种套餐啊，比如说像什么海底捞啊，或者是麦当劳啊，或者是其他方面。另外一个就是酒店方面也是您刚刚说那种看球房啊，现在也是预订比较火热啊，是住宿行业的一些亮点啊。还有这种文旅就不要说了，就是可能我觉得会带动很多的境外的旅游市场，
0: 对，出境游，
1: 对吧？就是这个北美那条线，或者是南美那条线啊，其实出境游，而且叠加夏季嘛，因为我也知道，我身边有很多的小朋友们，刚马上就放暑假了，7、8月份就趁着就早就惦记着就预定好了，让爸爸妈妈带着他们去那边去看哈。另外还有就是IP 文创，而我们发现现在在我们社交媒体上，很多这种球队啊，还有国家，它都已经上线到我们社交媒体了，他会卖一些什么球衣啊，或者是一些周边啊，我们的球迷朋友们还挺买单的啊，就是针对这些不同的这个赛道，它肯定会吸引更很多的这种消费者。您觉得这些赛道之中有可能哪些会跑出来？
0: 你刚才已经分析了几类赛道了，对不对？这几类赛道里呢，我琢磨了一下啊，包括我们看了看现在这个情况，其实我感觉所有的赛道里面还是这个就是酒店的这个看球房的这个赛道，赛道它比较容易出来。你比如说你刚才讲到那个叫餐饮，

0: 餐饮呢，其实啤酒啊，这小龙虾夜宵是刚需，但是其实有蛮多的餐饮，它其实还是受制于它没有办法24小时通宵。就是有的店可以，你比如像你一个讲麦当劳，对吧？因为它本来就24小时这个营销，就销售的。但是很多的餐饮店，它到下半夜还做，它比较扰民，它也吃不消，它也没这个条件，就是说，对吧？
1: 对。
0: 那你比如说这个文旅，实际上因为我们没有本土赛事，就我们没有中国队本土的赛事，所以它形成的集聚效应就比较多的集中在你刚才说的我们可能出境游的这一块，对吧？那么它也没有那么大规模，对吧？你像那个苏超，有我们自己苏超13个，在全国它一下就本土的那种集聚效应就能够体现出来。那你像这个文创 IP， 它其实球衣收藏啊、开盲盒啊或者什么，它还比较周期长，转化的也没有那么的快，它也取决于后期大家打的球队的球员的表现是不是？那你像那个叫这个直播电商。那我边看边买，对吧？它的那个即时转化，那么但是这个时间段正好在凌晨，我觉得稍稍有点不那么有利。那么这个综合看下来呢，就是这个看球房，因为它可以24小时啊，它可以很好的给它配那个无延迟的网速啊，给它配4K、8K 的大屏啊，酒店也好，民宿也好，轰趴馆也好，它就天然的私密性强，而且不扰民，是吧？而且酒店的服务它也能够跟上去，对吧？它可以给你夜宵啊，或者整个你熬了夜第二天的那个餐饮的特殊的这个供应和安排啊，然后呢，它可以把你的这个体验升级了，对吧？你在家里可能影响家人啊，你到这些地方呢，这个看球房你还可以大家聚集小伙伴，可以有一个社交效应。所以年轻的一代消费者，你不觉得我们现在看球的人，你就看这个朋友圈的看球的人，你看50后、60后看球的人，70、80，到00。
1: 吃不消，扛不牢，是
0: 对对对，
1: 吧？
0: 这扛不牢的一批看得少了，对不对？
1: 对对
0: 然后
1: 对，
0: 呢，新的代际上来了，对不对？那年轻的这个代际，你觉不觉得他其实他跟我们以前老球迷看的方式有点
1: 不一
0: 还有点
1: 样
0: 不那么
1: 了，
0: 一样？你比如他对轰趴馆，包括轰趴馆，他很接受的，他非常接受的。那么他的客单价和他的复购率，他都超过我们原来讲一些普通的这种传统的这个餐饮。所以看球房的这个黑马赛道，那你到底酒店能不能抓得住呢？其实我也想了一下，其实你就是，你比如说你环绕音响那种氛围很足，然后呢你高速网络深夜食堂客房送餐，然后你还可以联名搞点那种联名房，比如说阿根廷的蓝白的、巴西的黄绿的，你搞点这种软装，不见得要重资产投入，就是你可以软装很容易摆，也很容易去除嘛，对吧？那么轰趴馆的那个，你可以搞点主题世界杯主题夜啊什么的。你比如说，你搞点什么球星卡牌交换呐、猜分，你猜得对就可以免房费啊，什么就可以搞得比较有趣一点。包括民宿，你和那个足球的微度假，你看看球，然后在我这里再微度假个几天，民宿也比较容易实现，家庭几个家庭或者是一个社群同好的社群。所以我觉得，酒店要抓住就是你。前期你也要改嘛，你不见得要
1: 要做
0: 爆
1: 好
0: 改，
1: 准备，
0: 你不
1: 提
0: 见得
1: 前
0: 要
1: 做好准
0: 爆改你
1: 备。
0: 的什么东西，但你也可以爆改，把你的设备什么升级。当你升级了，你以后还可以要考虑转成别的什么用场。但你轻微的改，就像我说的，酒店主题房那种软装的改，它就花费不多，它也容易去变。那么，所以你的定价你就是两头，一个就是1000块左右的这种有比较有消费能力的这种，那么或者你人均200块的，那么前面一个人均利润高一点，后面你可能跑点规模效应，跑点量。那如果你前期准备得好，那我觉得你这个能抓住啊，这个看球房的这个赛道能跑成一个黑马。如果你没抓住，那可能会直播电商啊或者什么流量可能会跑到这个即时零售啊什么这种。当然你也要即时零售和直播电商，它也要随着这个比赛，它前期也蛮难布局的，对吧？就是它是接流量而已。那像我说的酒店的看球房，它可以主动的去创造这个赛道，变成一个黑马。
1: 他可以提前做很多的这个准备，因为不管哪个队赢，哪个队输，哪个队表现好，哪个队表现不好，大家都是希望聚集到一起酒店里面去看球
0: 对，
1: 啊。
0: 年轻一代特别
1: 对
0: 是
1: 这个场景，年轻一代还是非常喜欢的啊。
0: 对。
1: 确实，那我们就说这个像看球房，确实从我们很多的这个数据来看，今年这个世界杯的这种，比如说我们看到携程的数据，像全国配备大屏电视和高速网络的酒店，它是预订量同比大幅增长，这说明大家对于这种 视觉的享受、感官的这种享受还是非常关注的啊。
0: 嗯、
1: 另外像就您刚刚一直在说的，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这种轰趴馆，大家聚集在一起去看球啊，还有比较有特色的民宿啊，
0: 嗯、
1: 也是预定的这个高峰比较比较大。但是其实你们说我们国家的这种酒店的资源非常的丰富啊，就是不管你是我们说的这么多的类型，都是竞争者很多、
0: 嗯、
1: 那么竞争者就等于说是僧多肉少这种感觉啊，大家都要抢占同一批，那么因为用户消费者都是同一批，那么就是不同类型的这种酒店它都要去抢占这批，那么大家如果都做的一样的话，其实大家也就都没有什么、
0: 嗯、
1: 又回到了那种比如说比拼价格，
0: 对
1: 啊，比拼性价比的那种方式、
0: 嗯、
1: 那我现在也要反内卷哈、啊、也要看看怎么样能够走出差异化的这种路线、
0: 嗯、对对对，这个餐饮也好酒店也好啊、
1: 嗯、
0: 就是说怎么样把它这个差异化做出来啊，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从几个角度上就是把它做出来，就是如果说你都是说哎呀这个球迷想要什么、
1: 嗯、
0: 那就变成了说世界杯是怎么样的，就是大家就记住了世界杯，记住了说球迷怎么怎么样，但记不住你，就你的差异化就体现不出来、
1: 嗯、
0: 所以你怎么样把它从这个赛事的场景把它过渡到你自己日常经营的那个场景上面去，能够最后就是赛事结束你能够转到那个上面去，你的差异化就留下来了，对吧、
1: 嗯嗯、
0: 不然的话这一波大家卷完了以后又结束了，对吧、
1: 嗯、
0: 你又到下一波去找热点再去卷，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要看看你怎么样把这个产品层面上看看能不能做出差异化、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就讲啊、哦、这个有的这个人这个就是他是高净值的这个高净值高消费能力的这批人、
1: 嗯、
0: 他的产品他和我们比如说普通的日常的这个比如家庭型带这个孩子的、
1: 嗯、
0: 他是不是产品的差异度上就应该是有不同的、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带了小朋友的这个家庭，他可能就希望说哎，我看球的时候小孩有人托管一下、
1: 嗯、
0: 他有个什么给小孩玩的什么东西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一边看球一边带着孩子玩玩走走、
1: 嗯、
0: 他可能他是要的是这个需求，那么你要是一个高净值就是非常专业的就是喜欢要看球要分析门道的这个人，你可能给他提供的就是这个场景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可能是给你提供的一个服务是极富专业性的速度的然后专业化的话题的啊，那么包括你就是说我变成了一个就是我是一个经济型的看球的人，对吧、
1: 嗯、
0: 我没有多少钱但我又有极大的参与的热情的，那我的产品上的一个这个跑的赛道的一个参与度，你的产品的一个设计肯定也都是要不一样的，所以我就是觉得你就是不要老想着说哎呀世界杯了这个四年一回我再收割一批啊，就我觉得你不要用收割心态，你就是用一个什么心态呢，就是通过我办这次迎接这个世界杯，然后我做我的产品做我的这个思路，我把它跑通了以后呢能够留下来、
1: 嗯、
0: 就是人家以后就通过这个你搞的世界杯的这次的活动就觉得你家店不错、
1: 嗯、
0: 你的菜不错你的 IP 不错、哎、你的制造的一个情感的需求不错，我就记住你，而且后续你还有一些东西能够让我来，我就觉得说哎，你能够从世界杯的赛事就变成了一个后续你日常的经营了、
1: 嗯、
0: 那你这样的话你就能够不光是跑赢这波内卷，你还可以跑出来了，你就等于是在你刚才谭川说的，我们其实酒店什么都特别多，对吧、
1: 嗯、
0: 就酒店实际上是我们现在中国的酒店的一个量啊，真的是各种消费层次的量，真的在大地产时代包括我们整个酒店包括国际高端品牌包括我们的农家乐包括民宿包括这个供给量实在太丰富了、
1: 嗯、
0: 所以你要争取要能够跑出来，所以我就觉得你找茬怎么做啊？你找茬你可能说哎，要不这样吧，你们看球是凌晨两点看到十点，那我早茶就做一个 brunch 吧，我们这个大家制造一点赛事回顾的这种围绕的这种东西、啊、然后搞点什么这个集锦播放啊，搞点这种，那你下午茶那你搞点什么轻松一点的，你比如说这个主题的甜品啊、
1: 嗯、
0: 这个搞点这种球星盲盒的奶茶呀，你要到了夜宵的阶段那你就要深夜食堂的菜单你要做得好一点，那么深夜治愈系的就是你喜欢的球队输了还是说你熬夜之后你其实需要补一补，而不是我一味的给你吃 这个炸串什么这种可能让你的身体更不好，是不是？
1: 嗯，
0: 所以你就得好好的想一想，
1: 嗯，
0: 包括你这些会员和数据，你怎么能够把它在赛事结束了以后，不同的会员的群，你对它用了不同的一个这个营销策略哦，产品供给，
1: 嗯，
0: 然后以后怎么样把这个会员的这个变成你以后常态的一个客户管理的数据，就。

0: 变成你以后日常经营的一个客群了，那这样会不会就好一点？
1: 嗯，对啊，其实不管是餐饮啊，还是这个酒店啊，嗯，我觉得大家都不是想做一票的买卖，都不是想做短期的，因为这个世界杯而获取流量啊，吸引一部分这个客群来了之后就没有下次的生意了。大家都喜欢复购，
0: 对
1: 吧？对，
0: 把这个赛事期间我陪伴的四十天的陪伴，变成今后日常大家长期的一个能够陪伴，
1: 就
0: 是吧？这
1: 个赛事的几天，四十天再加365天，
0: 再搞点什么球迷的成长。你看四年一届，对吧？
1: 对。
0: 那你今年你让球迷觉得你这个特别好的话，那四年以后一想到看世界杯，马上又想到你，包括你日常搞一点什么日常的你喜欢的球队的消息的分享。组织观观赛啊，搞搞社群运营啊，那他不用四年的世界杯当中他也会来，就是你把他的养成了一个，他就习惯就想到了你，就觉得你是一个你就不是一个就是光世界杯期间你就搞搞的这样的一个酒店或者餐饮，就是我找几个特别哪怕是餐饮，我就做点这种世界杯期间的那种爆款，然后把这种爆款的东西呢，把它怎么样能够变成持续投资以后变成你家的一个招牌，就是包括社群运营也是，这些人留住变成你日后的一个长久的陪伴，到下一届四年的时候，对吧？那这样可能就会比较有戏一点。
1: 对啊，所以就是还是要在平时的这个产品之中还有服务上面啊，
0: 有差异化，
1: 要有差异化，要多做考量啊，也希望能够大家都能够接住这波流量啊，把这个短期的流量变成长期的这种红利啊，那除了这种我们刚刚说的这种餐饮啊，包括这种酒店，其实这都是啊，我们印象之中比较传统的、比较传统的，很容易受到赛事的经济的这种受益的啊。那还有年轻人现在也比较喜欢的，就是这种 IP 啊，这种周边啊，现在年轻人很喜欢啊。我们现在看，其实我觉得现在周边其实也没有说是特别的啊，比如说这种客单价比较高或者是比较复杂的，反而很简单的，大家很喜欢。那么本土文创如何借助这种赛事破圈，我们稍事休息啊，广告回来之后呢再请刘教授跟大家来共同关注啊，因为接下来我们马上这个半点报时了，我们半点报时之后再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
3: 9点，与
4: 您
3: 不见
4: 不
3: 散。
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6: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7: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8: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9: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1: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3: 发现优质公司。
5: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4: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15: 爷爷，我来看你了。
16: 你是？
15: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14: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16: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13: 值得信赖的广播。

0: 聆听总有收获。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3: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继续的回来啊，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我是谭帅。我们直播间呢还有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刘德燕啊，来跟大家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啊。我们在观看比赛啊，看门道的这个同时哈，怎么样把我们这个消费的氛围烘托出来啊，把这个消费的这个气氛啊来烘托出来哈。其实刚刚说啊，其实能带动的这个国内消费的这种赛道非常多啊，还有一个赛道就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这种周边啊，这种周边呢就是也有很多，因为很多都是这种球队啊他的这个周边啊，但是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本土的这个文创啊，其实也可以借着这个东风啊，能够借助顶级赛事进行一个 IP 的这个破圈，这块刘教授有什么样的思考呢？
4: 你刚才说了，就是我们要借助这个顶尖的赛事，对吧？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讲，就是特别顶尖的体育赛事的 IP 呢，它就是个很大的流量池。那么你要干嘛呢？就本土文创呢，你是要在这个大流量池里面去舀水，是吧？那你因为流量池大嘛，你就能舀到一些水。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得让人家记住你的那个桶。就记住你这个文创，要记住这个桶才是你更重要的一件事儿。那怎么说呢？就是说，你这个 IP 是租来的，因为世界杯嘛，那么不是你的了。那么你怎么办呢？你品牌资产你要把它做成自己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讲说，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说，那个我要赛前或者赛中的话，你比如说我们原来的那个红海的，就是我用这个球队的球衣，用足球球星的 Q 版的手办，其实这个我觉得都是有点红海。那蓝海应该怎么做呢？就是说我做一点什么战术版的冰箱贴，我就不用那么大的那个，你要用前面我们说红海你要有很大的费用，对不对？那你搞点什么这个球场的香薰，然后呢你或者是搞点球迷的这个情绪的表情包，比如越位啦或者怎么样啦。那么再比如说你不要印那个 logo 联名的时候，因为你又用 logo 不是又要很大的费用，那你做点这种氛围，你比如说像佛得角的这个40岁的这个球星，是吧？跟西班牙打的这场比赛，他竟然就用凭他的一己之力，对吧？就能够让人家0-0，对不对？所以他最后我就觉得印象很深，就是他最后一分钟还在往前冲。你就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氛围，你是不是？是大家干嘛要凑在一起看球啊？就是日子太平常了，总是很例行，
3: 需要点激情，
4: 就 routine life， 对吧？就我们有时候需要一点群体性的这种大家凑在一块儿的一种情绪的一种释放，和一种你平凡生活当中的一种激情的点燃，是不是？那所以你就像那我说那个佛得角的40岁，他最后一分钟还在冲，你是不是觉得久违的慵懒的身体忽然又被点燃了一下？所以你其实
3: 被唤醒了，
4: 做点这种氛围，你包括这个赛中和赛后，你搞点这种就是社群共创，你比如说最遗憾的瞬间，大家投票，我把它投票投出来了以后，然后我把它做成一部分这种下一季文创的产品的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就能够引发别人把这个资产能够沉淀下来？所以我就觉得说，你就不要做这种世界杯回顾啊，你就做中国球迷2026年的那个夏天里面，就把这些跨界的这种本土文创进入到办公场景啊、家居场景啊、穿搭的场景啊，那你就是是不是就觉得我觉得就会可能就比较好一点啊，在本土文创这一块。
3: 对，就是结合这个顶级赛事的这个 IP 融入到我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之中，所创造出来的这些这个产品啊，
4: 对，
3: 可能更能够 就是受到大家的一些青睐啊。
4: 嗯，
3: 另外一块的话，其实我们也要说一说这个出境游这块，因为出境游呢也是整个旅游产业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啊。入境游、出境游还有这个境内游，对吧？
4: 对。
3: 那么出境这个赛事，因为2026是美加墨嘛，三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关注到这个北美其实成为了2026夏天国人出境消费的热门目的地啊。
4: 是的。
3: 我看多个 OTA 的这个网站都在显示啊，这个六七月份之间啊，这个到北美出行的这种预订量啊，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啊，所以就是您怎么看待这个由世界杯所带来的这个出境游市场的一些结构和潜力？
4: 所以我们就不能像那个十万大军到俄罗斯去看球，这个就今年因为是美加墨三个就不太容易，就因为它有我们说的时差、有路线、有签证等等这些问题，所以今年在这些情况之下，我觉得首先还是有一个金字塔分层，就是出境游这块你得把它分层。你比如说，铁杆的顶层的全程沉浸式的这种高净值的用户，我就是要企业高管呢、资深球迷啊，这个追求一站无优势的这种消费特征。那如果我们在做出境游的时候，你给他做高端定制团嘛，对吧？高端定制团里面，你把他的那我就这个高端定制团一家三口啊，你要是看个三场比赛玩个十几天，报价怎么也得在30-40万左右吧，啊，那么因为它是属于这种高价这个团，那么你旅行社给他要与官方的这种款待票、多程的转站之间的这个签证啊什么，你都得要帮他做得非常好。那么你还有那像15%的那种精选一些场次去看一看，那个这一类的品质客群，那你给他就年轻白领啊，就是小情侣啊，这个你给他选个1-3场的焦点的赛事啊，那你旅行社提供给他这种住宿的策略要分成啊，分成。你比如有的人可能他就住 Airbnb 的民宿的这个就可以了，那么城市的选择你给他选哪几场比较好，是吧？是不是选比较热搜的？我们现在看的热搜城市是这五个，是新泽西、迈阿密、洛杉矶、温哥华是搜索比较在前面的。那你还有那个就是叫底层的，大80%的吧，像我们大部分你也走不开，我也只能做底层的。那你干嘛就是云观赛吧，就是替代这个大众客群，那你就国内的这个引导，他出不去嘛，他出境游。所以这些特征下面你就得倒逼一点创新了，因为那个钱少的人他可能甚至他准备在车里看赛了，房车看赛了，那么你签证你也得筛选哪个跟哪个连在一起比较好做，哪个签证在哪个地方也能够用啊。然后呢你这个包括我们能不能自由职业者，就你就可以帮他做得好一点，因为他有很长的时间，然后他可以一边观赛一边到处看看，停留个1-2个月。所以我觉得你就是金字塔把他们分层，然后呢再倒逼今年的这个情况，你必须得做创新，因为不是一个国家，是美加墨三国，你必须得。所以出境游的伙伴们其实伤的脑筋蛮多的，其实啊，是的，客单价其实高的是集中在那一块了，其实有的都倒退6-12个月都在给他们在设计产品了，其实。所以出境游他提供专业服务其实也是不容易的，就是他得提前做很多功课，三国之后他做的功课就更多了，所以要把这个世界杯这一波转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北美长游线的忠实用户，因为世界杯你提供的服务，人家以后想到北美去就找你旅行社来帮我做出境游，或者是让你提供部分的这个服务，这个是出境游应该抓的点。
3: 确实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这次是三个国家，它带来的这种多时区，还有多城市，还有多文化，你怎么样把它三个国家啊，比如说你组合打包成一个产品啊，能够受到消费者的这个青睐。但是这是一个挑战，同时也给你带来了这个机会，因为这次你提供了非常优质的服务，
4: 专业的服务。
3: 对，然后下次的话，大家会觉得，我觉得你上次做得好，
4: 对，
3: 就会带来大
4: 家的复购。就因为复杂，你的专业服务显得更可贵，更可靠，别人才会对你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3: 是哈。那其实世界杯所带，这世界杯是一个顶级的这个赛事，它所带来的对于消费的这种撬动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啊。那除了 这个世界杯的这种赛事，其实刚刚我们一开头就说我们国家有非常多的这几年赛事经济是飞速的这种发展啊，从比较传统的我们一开始说的比较多的就是马拉松经济，对吧？马拉松，马拉松这几年就是有所限制了，对吧？就是马拉松的这个开赛的这个城市也有所限制了，但之后比如说还有一些龙舟赛啊，到我们马上端午节了，就肯定很多地方这种龙舟赛啊，然后我们说的一些村超啊，对吧？像去年的这种
4: 苏超，
3: 那今年苏超还在继续，
4: 现在我们都变城超了，
3: 对呀、城市超市啊，我们今天已经探讨了这个什么乡超啊、东北超，我们都探讨过了啊，
4: 对，将近20个省有了，
3: 对呀、然后其实现在这种类似的这种城市足球联赛或者城市的这种体育赛事也是非常多啊，它其实已经成为就是推动地方发展的一种重要的这种载体了啊。那对于很多地方来说，这种文体赛事不仅是文体活动，也是这种聚人气啊、活市场啊、这个重塑品牌的非常有力的这种手段。从这个角度来讲啊，站在这个文旅专业的这个视角，您觉得就是包括世界杯在内的这种赛事经济啊，对于这种啊城市品牌啊、体育文旅产业的这个长期的这个价值是体现在哪些地方？
4: 这个我们就研究这个体育赛事经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我们叫它体育赛事事件的遗产。就是这个赛事办完了，它短期收益过了之后，怎么样把它那个长期的系统的沉淀和转化，就是把它变成什么呢？就是穿越比赛的周期，然后呢和赛后的衰退期以后，变成这个城市的发展的一个底层结构当中去。就是我举个例子啊，你这个城市品牌你是全球曝光了一次，对不对？别人认知你了，对吧？那么这个认知的资产就曝光，我不等于品对你有好印象啊，曝光也不等于我记住你啊。那你怎么办呢？你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城市的差异化叙事，就是你比如说洛杉矶，你最后让人家记住是体育娱乐之都，因为它有好莱坞，有什么如果人家想到了，因为这个洛杉矶举办了比赛，强化了洛杉矶是个体育加娱乐的这么一个城市的定位啊。你比如说墨西哥，那我们叫墨西哥是什么呢？墨西哥是开幕式多场小组赛的举办地。好，我最后是拉美足球文化的圣殿，为什么？因为它办了好几年。那你再比如说像温哥华，那么就加拿大唯一办的这个城市，那你就变成加拿大是一个自然加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形象，那是不是嵌入到了城市的品牌认知当中去了？那么所以你这个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体育产业，你包括你的这个留下来的场馆和设施，你怎么样能够把它生态重构一下，比如场馆的再利用，硬件设施的二次的活化，包括你留下来的软件的遗产，比如说这个赛事的管理的人才，你比如说服务标准的输出，你的国际网络的这种这个培育，那你这些城市的效应，就是你在赛事加产业集群上面你都要把它抓住，是吧？所以长期效益的这个时间的维度呢，就是赛事激情褪去了，但是你的这个因为这一届世界杯足球赛你带来的这个东西，你遗产留下来了，而且遗产活化了，那么这个就是成功。所以我们就讲赛事从来都是冰山效应，冰山上面能看到短期效益，我们更在乎的是冰山底下甚至占70%的你看不见的那个效应，就你比如品牌的认知啊，这个体育文旅属性的一个长期的嵌入啊，这个国际各种关系网络关系的这种持续性啊，这个本地社区参与度啊等等，就大家形成了你的治理好，你的服务标准好，你有鲜明的形象，你就把它一届世界杯变成了一个长期城市品牌，这才是体育效应的一个遗产，事件遗产留下来的。我们觉得我们更关注的这个，就是你十年以后还会不会有人说啊，我就是因为2026年的时候看过一场世界杯的足球赛，我现在来了墨西哥，我来了洛杉矶，我来了那个叫这个墨西哥城，还是去达拉斯，就是我是因为十年前看的一场球赛，那你就成功了，对吧？
3: 对，是的啊，这就是其实说，因为赛事它啊，毕竟是非常短暂的，集中在一个时期的，但是你树立了这个城市的形象，或者是这城市中的体育赛事的这种形象之中啊，就会啊让这种短暂的体育赛事所带来的这个流量哈、变成比较长期的哈、大家可以复购的一些内容哈、所以其实在整个的我们 关注到这个近期我们国家很多的这种体育赛事之中，能够感觉到其实各个城市它的这个效果其实是参差不同的，参差不齐的，就是有些地方它可能赛事期间就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是就游客他就是有赛事了他就来了，但是呢就没有赛事了他就走了啊，这种长尾效应不行啊。那么有些呢这个地方他可能这种短期流量激增，但是他可能在服务上面做得不好，然后大家就来了，哎，但是我感觉不是很好，那这个可能这个地方我来一次就够了，那我下次我也不会来了。但是我觉得作为城市的这种主办方或者是赛事的这种主办方来，他希望的是通过这个赛事啊，引到很多的这个大众来到这里，留在这里，还能再来这里啊，对吧？形成这样一个正向的这个循环。
4: 对的，而且因为世界杯，它球迷众多，是个全球的展示的一个窗口，它能够迅速在最大范围里面被最大的一个人群所能够识别、记住、有好感，然后形成记忆，然后呢，短期或者长期，它会到你这里来，这才是我们说体育赛事大家正向举办的一个希望达成的一个局面。
3: 对，那如果是大家都希望达成这样一种局面的话，你觉得就是比如说从城市的举办地来讲，或者是从赞助商家来讲，或者是从协会从各方来说，怎么样共同促成这样一个把短期的流量变成长期的红利的这种状态？
4: 是的，你比如我刚才讲到的那个体育赛事的设施和场馆的再利用，这个在每个国家举办过大型体育赛事是不是都有共同的问题，对吧？像北京的鸟巢是吧，这种场馆是专门是为了体育赛事这个修建的，对吧？那么它之后就是我之后进入到非大型的体育赛事的阶段，这场馆的利用率、它的维护保养使用率等等这种情况，那是不是等到它赛事结束了以后我才去想这事儿呢？其实不是。
3: 那肯定不是。
4: 你比如说，所以我们一定是在造这个场馆的时候，其实政府和相关的各利益方我们就能够要进入到考虑到它赛后的一个这个继续使用。那怎么有的像有的国家它的这个场馆，我们也看到世界上有的国家场馆利用率很好，后续有的就很不好，有的就因为有的国家它是有这个比如说总统任期啊或者什么，它这一届总统不认上一届总统的账，那么他很多他场馆的后续的运营就有问题。那么怎么办呢？能不能设立一个独立的这个机构，就是说在这个场馆的这个建造之初就约定好，就是无论比如说是情况是怎么变化，但对这个场馆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使用和利用的一个权利办法那这个赛后以后赛事结束以后他也依然能比较好的顺畅下去。因为毕竟其实为了一个世界杯，这个主办方也好，这个举办城市也好，付出的一个努力还是非常之巨大的。所以大家为什么争相去申办这些那个赛事的举办权，对吧？如果后续留下来的都是这个遗产是一个不良的资产，或者我的成本和投入跟未来的一个收益完全不太成正比，那其实它就不能是世界杯，就不会这样一年一年又一年，对不对？所以像这些就是政府的主导的这个方面，包括我们各种利益相关方，包括企业，包括城市管理者，包括我们赞助商，包括我们品牌，包括我们这个赛事经济链条上涉及到的很多，你比如像社区居民，我对吧？你在我这儿闹腾，对吧？那怎么？那我用什么样的机制能弥补这个世界杯举办期间这个社区居民的参与感和他的收益，以及他后续的参与感和收益，让他觉得我后续因为世界杯我还可以有收益，这40天我就忍了，对吧？那么像这些他恐怕都还是需要政府啊这个能够出面做一些相应的一个整个赛事的一些安排的统筹啊，才能达成这样的一个效果。
3: 其实这是从这种顶层设计方面啊，在这个举办赛事之初可能就要有一系列的策划和考量，但是从具体的提供的一些产品和服务上面，还是怎么能够让啊来到这个赛事举办地的各个层级的这种消费者感受到宾至如归啊，感受到很舒适啊，不管是吃喝玩乐也好，或者是整个城市的氛围和文化也好啊，都能很契合自己，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从这个产品和服务设计上面。而且就是现在其实大家抓的 一个点啊，就其实我觉得国内国外都是一个，就是说这种年轻人啊，他们很有消费活力啊，虽然他们客单价不高，但是他们消费活力啊，就是未来的一个希望，这是大家要抓的。另外一个是银发，银发有钱有闲，这个是也是大家来抓的。所以啊，针对这些群体啊，他们对于啊赛事的这种经济的一些需求的这个不同啊，您觉得啊怎么样子更好的为他们打造，让他们感觉到非常不错的
4: 这种产品？对，你像你刚才讲到的那个 Z 世代，对吧？
3: 嗯，
4: Z 世代1995年到2010年出生的这批人啊，
3: 嗯，
4: 那么这批人他的消费逻辑，你比如说他跟银发，他是有比较大的一个，
3: 那肯定是很大的
4: 很不同啊，
3: 嗯。
4: 所以你看，我们原来就说观看购买。是吧，常规的体育赛事举办我就观看，然后做再加一个购买的一个模式啊，
3: 嗯，
4: 但是其实 Z 世代他会觉得说我要参与，
3: 嗯，
4: 我要共创，
3: 嗯
4: 啊，然后

0: 后呢，我再分享，他要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1: 沉浸式的，
0: 生态，就是说，我不是说我要让这个 Z 世代看到更多，而是要让他们怎么样，让他们自己就成为内容的本身。你比如说，我就觉得说，年轻人说喜欢看热闹，说那我就给他提供一个场所就可以了。但是其实年轻人可能不见得要的是千人广场、百人聚集，他可能要的是2到4个人的这种观赛或者私密舱啊。那么你比如说，我要这个叫请个明星顶流。啊，那我请明星顶流，那么对这个叫Z 世代来讲，他觉得，哎，那我普通用户成为一个传播的节点，而不是砸钱请顶流，可能他会更多的引发他的一个代入感或者是兴趣啊。你比如说，你这个沉浸的观影当中，你比如说我在这个物理层面啊，就是我都把它修成一个足球主题的一个观赛的一个区域嘛，那他可能说，你能不能给我提供一点可以切换的皮肤？那像银发族不会有这种需求，对吧？那么我可以，比如说我选这个阿根廷舱，我就要蓝白相间加上探戈的音乐，对吧？那他觉得我巴西舱，我就加点什么桑巴古典什么的。所以，你用户年轻人来讲，哎，我扫码进舱，然后我进舱之后，我的空气、灯光、气味，我随之我就变化了。然后我在这个里面干点什么呢？啊，我一边看。但我一边呢，要把我的手机也拿出，我的平板也拿出来，所以我们又经常开玩笑说，主电视播放比赛，个人的手机和平板进入副本世界，我两个世界同时来进行。然后进行的时候，我可以实时做点竞猜呀，这个我这个搞点 AI 的共情伴侣，比如说 AI 可以生成说，哦，要是梅西现在在吃火锅，这个弄点梗这种，哎，他这时代他会觉得这样就很有趣啊，所以你可以选点组队的标签，我随时进入，随时退出，然后搞点共叙赛事的一种精彩瞬间的描述，他觉得我在共创，我在参与，我不是就看顶流，我就看你的比赛。那么我觉得他对他们来讲，他可能
1: 就
0: 觉
1: 很
0: 得
1: 有
0: 我
1: 吸
0: 本
1: 引力，
0: 身我成为内容，我觉得这个才好玩，对吧？那对银发族来讲，这个我觉得太麻烦了，他觉得对吧？他觉
1: 越
0: 得是。
1: 简单越
0: 他
1: 好
0: 觉得是给我这个这一大堆人，对吧？大家一起看啊，对，喝喝啤酒，这个发发花生米，对吧？这个他觉得这个拍拍桌子，他觉得这个很起劲，所以还是要根据不同的这种这个情况。你是说你卖这个世界杯这一段的时间呢？你还是卖说我在世界杯这一段时间，我感觉我不是个打工人了，我不是牛马了，我是一个激情澎湃的一个足球的粉丝，或者我感觉的是我自己热血沸腾，那就是你的选择，就是所以，我就讲说你就是你看看光看看酒水的毛利，你还是看看你的数字的道具啊，会员的订阅啊，然后你是空间租的，只是个空间呢，你还是租了，他觉得我在这里获得了一种身份的标签，对吧？所以我觉得你要给他社交链的长度，让他觉得，哎，我这个有劲，对吧？所以我甚至我可以把这批这样的 Z 时代变成我的一个社群去维护他们喜欢的方式，他们喜欢的内容，然后我可以延续到下一个赛事。这个 Z 时代又长了4岁，他变成了我的一个客群的忠实的用户。所以不要去问，比如年轻人说你要什么样的体验，而是说你想成为哪一种你想象当中的球迷，然后我来满足你，那可能是不是就更好，对不对？
1: 对，要根据就是不同客群他不同的这个需求啊，提供适合他们的这种产品和服务啊。总的来说，其实整个的赛事，它不仅是这个参赛者或者是观赛者的这个狂欢，更是包括文旅商体展在内的一个营销的一个大的事件啊。就是事件中的每一环，我觉得都可以好好的去提前的布局，从中挖掘其中的一些机会啊。
0: 对，包括商家，我觉得你也不要去，就是怎么讲呢？你就是不要搞的那个，就是要搞的好像完全聚焦于赛事，你搞点好像跟赛事无关，但其实是跟赛事很大的这个关系。你说老搞这世界杯主题啤酒，那你就保留你一两款能够带有你们家的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桶，记住你的桶，那个经典复刻，你把它变成一个常规的你的产品，味觉的记忆。因为比视觉的记忆可能还更长久，这两个加在一起，那你这一款就变成了你今后的你的常备的一个爆品，对吧？这个爆款，那就比这个要好。你比如说，你球星的联名球衣，那我转成我不印球星 logo，就印球迷的那个 色系的基础款，哦，就这个颜色是它的色，这个基础款，你可能成本更小，我日常都可以穿搭，是不是？所以这些方面我觉得企业的脑筋还可以动更多，
1: 对，还是有更多的可以考量的啊。好的，今天我们时间关系，我们本期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啊，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上海师范大学旅游

0: 学院副教授刘德健，刘教授，谢谢刘教授，再见。
1: 好，再见。
0: 好，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啊。我们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结束了哈。接下来呢是甜甜为大家带来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跟你。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5: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第一财经广播，
1: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成交情况。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最新呢是报在4082.31点，是跌了0.23%。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上海市场的成交8810200万元。深圳成分股指数这会儿最新呢是报在15713.13点，涨了0.24%。量能方面，10966.89亿元。创业板市场最新是报在4097.40点，跌了0.13%。量能方面，5287亿1300万元。再来看一下科创，科创综指2173.13点，涨了0.82%，成交2886亿6100万元。科创五零指数1779.50点，涨了1.24%。量能方面，958亿4800万元。北证五零指数最新呢是报在1285.95点，涨了0.72%。到目前的成交151亿3800万元。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报价。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344.5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939.8，跌了6.8毛，跌幅是达到0.07%。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99.50，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553。好，来看一下天气情况。 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钟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近期半导体关键电子特器六氟化钨板块股价暴涨，又快速分化回调，热度居高不下，该如何来理解背后的逻辑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首先我们来看看六氟化钨概念股暴涨后快速下跌，股价剧烈波动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呢？业内是表示，本轮 AI 算力高堆叠存储芯片需求爆发，六氟化钨赛道迎来资金爆炒，中船特器短期最大涨幅超过700%，中巨星、浩华科技也连续大涨，随后多个标的出现大幅回调，中船特器单日下跌超过13%，浩华科技直接跌停。大跌核心原因是多家公司集中发布风险澄清公告。浩华科技坦言，六氟化钨营收占比仅0.13%，无法拉动整体业绩。中巨星没有新增大额长协订单，暂无扩产计划，还面临钨原料涨价挤压利润。中船特器提示，产品价格波动极大，不能由单一产品定价来判断业绩。但是基本面涨价逻辑真实存在，钨原料大幅上行带动国内六氟化钨报价来到每吨220万元至300万元。2026年4月出口均价同比暴增超过200%。韩国特器企业同步对三星、SK 海力士上调合同价70%至90%。一边是真实供需涨价，一边是二级市场透支预期后资金兑现离场，板块出现明显分化，板块成也题材、败也题材特征十分突出。那么六氟化钨为何能成为半导体刚需材料？全球供给缺口为什么很难快速填补呢？业内人表示，超高纯六氟化钨是芯片 CVD 工艺核心耗材，负责连通多层晶体管电路，是 AI 芯片高堆叠 3D NAND 闪存必不可少的材料。3D NAND 层数突破500层， HBM 算力芯片大规模量产，直接拉动该气体消耗量数倍提升，下游晶圆厂对价格敏感度极低，刚需属性极强。另一方面，供给端却被双重枷锁限制，一是上游钨矿资源收紧，钨粉价格暴涨，原材料成本大幅抬升；二是技术与客户认证壁垒极高， 6N 高纯气体提纯腐蚀性剧毒体系生产难度极大。全球两大核心日企产能受限，全球总产能仅8000至9000吨，供给缺口持续放大。即便我国具备钨资源优势，新厂商想要切入一线晶圆供应链，送样小批量试用再到批量认证，周期长达1至2年，产能缺口短期没法快速补齐。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我们来聊一下券商板块，随后的这些有招，今天是周三，为您安排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那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还有是交易流程方面的问题呢，到时候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好，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富士投资合伙人、投资总监居磊先生。下午好，居老师。
3: 啊，你好，主持人。
2: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前两天啊。

0: 6月15号的时候，我们看到券商板块出现了一个发力上攻，像中银证券涨停了，还有像华安证券、长江证券、财达证券盘中也是一度涨停。虽然说券商板块有所表现，但是呢，从年初以来的区间表现来看，还是显得相对的低迷，和良好的基本面数据呢，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差。那么现在大家都在聊，我记得前两周我们也聊到了一个市场风格的问题哈。那么现在大家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哎，这个市场风格会切换到券商板块吗？这毕竟是传统的牛市棋手啊。
1: 其实这个应该说从上周二开始吧，
0: 嗯，
1: 上周二开始，其实券商走了一波比较像样的超跌反弹，
0: 啊，
1: 而且在过去的几天里面，其实，除了今天以外，在过去的三天里面，其实虽然市场整体还是由科技股来主导的修复反弹，或者说科技股来共振的指数修复，但是，在之前我们就一直没有看到过，就是科技涨，或者比如说半导体啊、光通讯啊这些板块涨的时候，券商能够跟他们共舞，就是券商板块能够跟他们同频共振来上涨，这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几乎是没有看见过的。那么我觉得这是其实是一个市场给到我们的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就在于说什么，也就是说以券商为首的这个超跌板块开始有了资金的关照，而且呢，这个资金的关注更多的不是说像以前的这种一日游涨一涨就没了，第二天又去创新高了，而且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券商板块的重心开始抬高了。
0: 嗯，
1: 那么这实际上我觉得是一个好现象，但它并不代表说市场的风格会马上有所切换，更多的其实就是为什么呢？就是为其他的一些这个超跌的板块能够去给出一个比较好的未来修复的指引，或者说是能够在端午节后为市场风格的再平衡创造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机会，或者说是给出一个比较好的指引。那么券商板块我是这么认为啊。那我们看到了在除了今天以外过去的三天，实际上整个券商板块的指数的走势还是比较强的。那么今天算是一个缩量的震荡，因为它不能说是一个调整，更多的是一个震荡。因为为什么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在众多的板块里面，今天其实调整的板块是挺多的。在众多的板块里面，其实券商板块整体的走势还是比较强的。它一改之前的颓势，就之前大家看到是不断新低。那么接下来其实要等到什么？等到端午节以后，如果券商在这个位置上它是缩量调整完了以后再创新高，那么这个指引就会比较好。也就是说，它会为其他的一些超跌板块啊，包括什么消费啊、医药啊，那么也给到一个比较好的，就是告诉这些板块，就是你们也可以像我一样，就是也可以走出一个反弹的修复。但这个仅仅是反弹的修复，它对于市场的改变更多的其实就是风格不是那么的极致，就是动不动就是一九行情、二八行情，对吧？就除了科技股以外，其他股票都变成科技股的对手盘。
0: 对
1: 对
0: 对，
1: 更多的可能就是说让风格能够趋向于平衡，也就是超跌的板块也有喘息的机会，也能够反弹。但这个就是我说的是，只是短期的风格平衡，它跟风格的切换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为什么呢？其实大家就是我这么说吧，就是往后看一年，就是从现在开始看一年，目前为止依然找不到任何一个板块能够跟 AI 相关联的板块去抗衡，或者说只有跟 AI 相关联的这些板块的成长性才是最好的，因为你其他的板块基本上你看不到能够去跟科技股成长性相媲美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其实大家也知道，那么作为场内的资金也好，作为场外的资金也好，大家都在讲资金的拥挤度比较高，就是科技的，对吧？然后这个好像就是除了科技以外其他都不行。但大家要想，不管是从投资的逻辑也好，从交易的逻辑也好，其实资金追求的更多的是确定性。那么现在又面临着一个什么呢？接下来就是一个中报。那其实大家也很清楚，中报肯定又是科技股的中报出来，就是业绩会比较优秀，或者说对于他们来讲业绩就是名牌。那包括金属里面，现在我们大家看到就是算力金属，那么算力金属其实归到这个，其实也是归到了 AI 这一块。然后呢，就是 AI 上游的一些物料材料的涨价，国产先进制程的设备材料的涨价， 所以这些

0: 些其实涨价就意味着业绩会有确定性。那么在即将面临中报的时候，这些业绩最有确定性的品种或者板块自然而然更容易受到资金的追捧。所以现在其实包括科技板块的上涨，包括今天可能你看指数低开，然后半导体啊 CPU 啊什么又很快被资金接上来，主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说他们是已经开始演绎中报行情了，就是在中报还没有公布之前，市场已经很清楚了，就这批股票，就这些板块，他们的业绩是最有确定性。那么有确定性就会有资金去参与，甚至说就等不到中报公布了。所以现在其实我觉得这个情况是蛮难改变的。那么券商是作为什么，就是作为端午节后唯一一个就是超跌板块，看看能不能使市场风格再平衡的一个突破口。那这是一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把券商板块当做一个观察的点。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市场你要说整体来讲会不会形成一段修复，那这个就要看微盘股指数了。如果微盘股指数依然是新低不断，那么市场就不存在所谓的这个风格切换也好，或者说整体性的这个修复，更多的可能就是一些板块的自身的这个轮动修复。所以我觉得现在市场正在演绎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路径。
1: 那么既然你觉得这个风格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切换，但是你也聊到了在接下来的一年内你是看不到有任何一个行业和板块可以替代目前的这样一个 AI， 那你觉得从后面的一些这个风格切换的角度来讲，一些老灯股会不会有相应的交易机会呢？
0: 有，就是他们不是，就我想大概再说一下，就是这里它没有风格的切换，它只有风格的平衡，就是剪刀差拉的太大了，那
1: 我偏一点过来，
0: 是
1: 这意思。
0: 对对对，那你比如说，就是那个剪刀差太大了，科技可能涨得比较多了，那其他的板块跌得比较多了，那么它就平衡一下，让这些超跌的板块能够反弹一下，喘口气，基本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在超跌的板块里面，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就是反弹的这个套利机会，或者是反弹减亏的机会，而在这个科技板块里面，它更多还是孕育着更多的就是趋势上涨的机会。这个趋势上涨其实更多的其实就在于说产业链的逻辑，也就是说整个产业链依然欣欣向上。我们看不到这个就我这么说吧，现在连全球连最基本的超级大模型我们都没看到，更不要说是后面的超级应用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现在去判断说这个 AI 是不是见顶了，或者说是这个会不会泡沫，我觉得还是为时过早。
1: 对的对的对的。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富士投资合伙人投资总监居磊先生，谢谢居老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目前两市的这样一个成交。从指数的一个表现来看呢，我们看到上证指数依然是一个绿盘的状态啊，4081.02点，跌了0.27%。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成交还没有过万亿，9599.01，盘中最高呢是在4098.70，最低是在4073.73。那整个一个波动区间呢是在不到25点的区间之内，是在24.97啊，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窄幅的区间震荡。深圳成分股指数最新呢是报在15731.36点，是涨了0.36%。到目前的成交11899.92亿元，两市已经过20000亿的这样一个成交了。来看一下资金流向，在沪市资金流向排行榜上，我们看到了兆易创新呢，这会儿最新呢是报在549.55块，是涨了3.20%，到目前的一个成交191.16亿元。生意科技是成交了147.23亿元，亨通光电145.18亿元，长电科技是134.78亿元。而在深市的资金流向排行榜上，我们看到东山精密是居第一位的195.6亿元，中继续创，我们来看一下中继续创的一个股价1255.32块，涨了0.58%，是一个微涨，但它的成交量能 达到了174亿3400万元，新易盛是成交了133亿2200万元。从行业板块的一个情况来看，今天表现最好的其实是玻璃玻纤哈，整体板块涨幅达到了5.39%，紧随。

0: 其后是元件、电子化学品和光学光电子。好，听众朋友稍作休息，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将一起走入今天的置业有招。周三为您开通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还有是交易流程的细节方面，特别是贷款和交易流程细节。那在这方面有任何问题要问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
1: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进入2026年6月， A 股呈现指数震荡、个股普涨的局面，权重股高位滞涨，资金持续流出，而中小市值的板块成为资金的避风港，小票行情全面爆发。很多朋友想布局却怕踩雷，那么其实呢，掌握四大硬标准就能够精准筛选优质中小盘股。一，要看市值和流动性，优选50到200亿市值标的，兼顾弹性和流动性，避开交易成交额不足千万的微盘股，防止买得进卖不出的流动性风险。二，看调整幅度和估值，重点关注从阶段高点深度回调、估值处于历史低位的个股，比如半导体设备、 AI 应用、小票，前期随着板块充分调整，安全边际高，修复空间大。三，看基本面硬实力，坚决规避亏损、商誉暴雷、有退市风险的个股，锁定年报、一季报净利润增长、研发稳定投入、机构扎堆调研的标的，业绩托底的行情才可持续。四，看赛道景气度，紧跟6月高景气主线， AI 应用、电力储能、人形机器人、半导体设备、专精特新，这些赛道有政策加持，产业趋势明显，小盘股的爆发更强。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5: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6: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6: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6: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22，那稍作休息啊，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出今天的置业有招。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还有是交易流程方面的问题呢，现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 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6: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1: 置业有招。
0: 好，听众朋友，欢迎走入今天的这也有招。今天是周三，为您开通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那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还有是交易流程方面的一些细节问题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好，在这儿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玉翠东区金融高级区域经理吕玉东先生。下午好，吕玉东。
9: 下午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那我们的热线62780977呢，已经为您开通了。那李玉东在这儿，我们跟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因为我们原来说这个2011年之前和父母共同拥有的，就一个产证上有父母的，有这个孩子的，那么2011年之前，而且这个时候无论这个子女是成年还是未成年，都是可以算作父母的，对吧？
9: 对的。
0: 嗯，那么2011年之后的话，如果有房子，然后是未成年人的话，是可以算作父母的。那如果成年人呢，应该不能算作父母的。
9: 哦，这个不能算的。
0: 这个就有点小小的一个变化哈。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是四号线徐女士的电话。徐女士，你好。
10: 你好。
0: 哎，来说一下您的问题。
10: 我想咨询个问题啊，关于房产税的。就是说在2003年的时候买了一套房，写了三个人名字，那时候不讲份额的，对吧？
0: 嗯，
10: 后来不是现在可以约定份额吗？
0: 这个是这样的啊，在这儿我跟您说一下啊，这个约定份额呢要看您当时的产证，因为2011年之前，虽然绝大部分的商品房，你买的商品房他没有做份额约定，你可以去做份额约定，但是是绝大部分，不是所有，还是要根据你产证的具体情况来定的。
10: 对对对，我这产证上没有约定的，没有。
0: 不是，你到房产交易中心去问过吗？你可以
10: 没有自己的房产证，我知道的，自己买的嘛，那个就是三个名字，没有约定的。2003年的时候嘛。现在不是可以约定了吗？可以约定。我现在咨询的就是这个关于房产税，因为孩子长大以后他自己买了房子是吧？他自己买了房，这个房子三个人分，三个人平分，那就按共同拥有，他就是只有20几个平方。如果现在如果父母年纪大了，想去约定，如果父母只占1%，那两个人就占2%，他占98%，那他就要占七十多，对吧？那就是说再加上他自己买的就超过180了。这个现在不是一个新政策吗？到底这个算不算他？如果是去约定的，一直没约定，就是因为如果不约定的话，他只有20几，就不他不超180。如果去约定了以后，他肯定超了180，我要不要收啊？我就。
0: 这样，
10: 因为那个文件很官方，我看了一下，我也不大。
0: 好，我告诉您，房产税在什么时候才会产生？在它出现新的买卖、新的交易的时候，才可能产生房产税。而你们是没有产生交易，只是去做一个份额的约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套房屋其实它没有做出一个。没有到房产交易中心有一个交易的过程，所以这套房屋不会产生新的房产税。但是有一点我要跟您说，这套房子您是2003年买的，当时您我不知道儿子还是女儿啊，
10: 女儿，
0: 您女儿是占到1/3的份额，我们算她34%，好不好？好，那那时候您女儿是单身，是不是？
10: 对对对。
0: 啊，好，那现在如果你们把它变到98%的话，是不是增加了64%？
10: 对对对，
0: 64出头，65不到，对不对？那在这儿你要记得，这60%多就成为他的婚后的共同财产了。
10: 哎，
0: 所以
10: 我知道
0: 你们要做，没有没有，你有办法可以规避的啊。 你们在做份额约定的时候就很明确说，就只给女儿是个人的，就约定为她的婚。

0: 钱财产。
1: 那约定了以后，那他，那
0: 不
1: 他不
0: 会，不
1: 是。
0: 会产生新的房产税。这套房屋，我告诉你，不光是份额的约定，包括你们份额的赠与，包括甚至整套房屋的赠与。只要房屋原本没有房产税，那么在赠与和份额约定的一个前提下，它都不会产生新的房产税。还有一个呢，是份额的买卖。我们来问一下李东，像这种11年之前的房屋，它即便做份额的买卖，应该也不会产生房产税吧？
2: 对的，就是原房屋没有产生房产税的情况下，
0: 对的。
2: 这一次也不会产生房产税。
0: 所以你不光是约，你是送或者卖给他，都不会产生新的房产税。
1: 哎，但是问题是，他现在如果他自
0: 我
1: 己
0: 知
1: 买
0: 道，
1: 的
0: 我
1: 房
0: 知
1: 子
0: 道
1: 加
0: 你要
1: 上
0: 表
1: 分，
0: 示，我知道，我知道你的表述。所以呢，如果你是整套房子，就是原来他没名字的，你整套房子卖给他，那这时候他超面积，他就要交税了。但他本来就在这个房子里，而且这个房子又是2011年之前的，所以这时候无论你是约也好，送也好，卖也好，无论什么方式给他，他都不会产生房产税。
1: 他都不算在他自己的那个180的份额里面，对吧？就不，他只算他自己的
0: 是这
1: 后
0: 样
1: 来买
0: 的，
1: 的。
0: 如果他将来要再去买房，那么这个面积要给他算在他名下，要去房产税的流程走一遍了。新买的房屋就要计征房产税了。只要他没有新的买新的房屋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你们现在这套房屋的面积加上他已有的面积，即便超过180，也不会去触及到房产税那个等。
1: 一直没有去办，就是考虑，就
0: 啊，
1: 是
0: 是这
1: 他
0: 样，
1: 憋
0: 我
1: 着
0: 们稍
1: 慌
0: 后
1: 嘞。
0: 是广告，徐女士，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
1: 那
0: 稍
1: 算了，
0: 等，
1: 我
0: 广告
1: 知
0: 之
1: 道
0: 后
1: 了，
0: 继
1: 我
0: 续。
1: 明白了，那就挂了吧。
0: 啊，好的，行，就这样啊，再
1: 行，
0: 见，
1: 那
0: 嗯，再见。
1: 我在电话，然后再。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5: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交易进行时。稍后走入今天的这也有招，那周三为您安排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很关键的是交易流程的细节，因为我自己这两天也在办理相关的事宜嘛，然后我觉得哎呀，这个交易流程的细节真的不是我只知道这样一些政策税收就可以去解决的。那么听众朋友在这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
7: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8: 置业有招。
6: 好了，继续我们的置业有招。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来自于玉翠东区金融高级区域经理吕东先生。我们的热线62780977。好，那个吕东，我们刚刚这位徐女士说到的问题，我相信其实有不少的家长朋友都会触及到啊。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1号线曹先生的电话。曹先生你好。
9: 啊，你好，我想咨询个问题啊，就是我现在那个小孩子大了，想给他买套房，那么现在买房这个是没问题了，现在外环外都是不是放开了吗？那么现在
6: 房产税会碰到了。
9: 小孩子名下呢有2套动迁房，还有1套商品房，这些房子呢都是小孩子满4岁之前买的。
6: 他是一个人还是和你们共同拥有的？
9: 和我们共同拥有的。
6: 就这3套房屋都是在孩子没有成年的时候和你们共同拥有的，产证上都是有你们的名字的。然后现在孩子成年了，然后我听下来，你们这3套房子应该有可能也是在外环，外或者这样一个地段，是这意思吧？
9: 对，外环外。
6: 所以这3套房
9: 外环外，
6: 然后现在想给孩子再买一套房，就想问，首先你说到的购房资格没有问题了，那么现在问题是，他有在未成年的时候和父母共同拥有3套，他还再买房的话，会不会触及房产税？是这意思吧？
9: 对的。
6: 我能问一下，动迁房是哪一年吗？
9: 动迁房是2009年的时候吧。
6: 商品房呢？
9: 动迁协议是2009年的。
6: 商品房呢？
9: 那么商品房是2008年的时候。
6: 都是2011年之前的，对吧？
9: 对，都是2011年之前
6: 的。好
9: 的。那么这个动迁房的给你确认过份额应该不大高。
6: 好的，我们来问一下吕东。吕东，像这样和父母共同拥有，但是超过2套了，有3套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他的房产税还能免税吗？
10: 不能，
6: 就只能2套，对吧？
10: 对。
6: 那这位 曹先生
9: 啊，只能两套，
6: 对，和父母共同拥有只能两套，第三套的话就要算他个人，他的房产税就免不了了。
9: 只能两套，
10: 需要一套名字。
6: 啊，什么？李玉东，你刚刚说了什么？
10: 他不是共有三套吗？找个小的把名字去掉好了。
6: 对啊，你找一套面积小的把名字去掉不就好了？
9: 找一套小的把名字去掉。
6: 对啊。
9: 哦，那等于两套，两套是第三套是可以免的那个房产税的。
6: 是这样的，就和父母共同拥有两套。不超过两套，那么接下来他买的话，从房产税的角度来讲，可以算首套，但是契税还是第三套，契税是3%，这个要跟你说清楚啊。
9: 等于现在假如要买的话，要把小的一套给
6: 随便你哪一套，你想哪套就哪套，反正把其中的一套把他名字去掉，
9: 把小孩子的名字去掉。
6: 对的。
9: 那行，好的，我知道了，
6: 好不好？
9: 好。
6: 你现在孩子没成婚吧？没结婚吧？
9: 还没结婚。
6: 嗯，把名字去掉，或者你们卖掉一套，随后用这个钱给他买一套大一点的、好一点的，那这样的话不就2000起美了吗？
9: 好的，好的，
6: 好不
9: 好？
6: 好
9: 的，
6: 还有那套商品。

0: 品房，你到时候想办法呀，等到他买好以后，再给他做个份额约定。商品房把他的商品房大，对吧？动迁
1: 商品
0: 房
1: 房大，
0: 小，对的。那到时候你再做看看有没有份额约定，如果没有份额约定的话，再约一下，把他约到大一点、多一点不就好了？
1: 好的，
0: 好不好？
1: 好的，
0: 嗯，
1: 好的，
0: 好，不
1: 好的，
0: 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1: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继续为您开通，我们来听一下这位二号线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你好。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妈妈，给了我们子女一套房子嘛，继承的，现在法院判我呢，我妹妹四，我六。对吧？我自己也有房子的，那么我想把我妈妈的房子卖掉，那么我俩六，我妹妹四，我们要加税吧？
0: 要，
2: 啊？
0: 你名下还有其他房屋的，对吧？
2: 我就是本人一套，
0: 哎，对呀，
2: 我妹妹也是一套，
0: 对的。
2: 那么就是我妈妈给了我们一套房子嘛，她四，我六。
0: 好的。妈妈给你的房子一旦卖出的话，妈妈这套应该是老公房，对吧？
2: 老公房，售后公房。
0: 售后公房，
2: 那么要加税吧？
0: 要。
2: 要啊，要20%了。
0: 要差价的20%。
2: 差价的什么叫差价？差价
0: 是这样的，因为你这套是售后公房，我能问一下你是哪个区吗？你是哪个区？
2: 浦东新区。
0: 浦东新区，哎，李玉东啊，浦东新区这个售后公房在收差价的时候有没有基准价？
3: 有，大概10几万应该是，也没有一个基准价，因为他当时会签那个售后公房的那个出售合同的。
0: 但这种出售合同不贵的呀。
3: 有，他会有一个签那个，就是当时他父母办产证的时候会跟那个物业签一个售后公房出售合同，
0: 但这个合同往往很多家长他会用那个当时的工龄啊，或者根据房屋的折旧啊，他会有一个打折，甚至打折会打到很厉害，就有可能他们买下来就是1-2万、2-3万，就不超过5万就能够买下来的。
2: 对对。
0: 那这种情况下，我知道有些区呢，他会给你一个底价，比如说每平米1万多，然后你现在价格减去每平米1万多。那浦东新区现在有这个政策吗？没有，
3: 没有。
0: 哦，那你就是要按照当时你妈妈买下这套房屋花了多少钱，还有你现在卖出多少钱，那么这两者减一减，不就是一个差价吗？蛮高的。
2: 这特别难，我们妈妈买过来是2万多呀。
0: 对，就相当于你的全价了，你就不要问了。基本就是你的全额了，全额的20%的个人所得税你要缴的。
2: 哦，不是，那么我这里自己房子也不大的呀。
0: 没用的。没用的，只要不是满5为1，你的个人所得税就不可退，就不可免。
2: 那么，其实如果我这个税加好之后，我如果我自己要再去买房子，
0: 可以
2: 税退吧？
0: 一年内你这个20%可以退，就一年内买房可以退。
2: 因为买房这可以退了了。
0: 我问一下李玉东，像这种他是退20%对吧？
3: 对，
0: 就你交多少退多少，对吧？
3: 如果是买大，它是可以全部退掉
0: 的。对的，你买的房子要大于等于你退掉的这部分钱的啊。
2: 哦，这样就如果，哦，我知道了。
0: 你妈妈房屋现在值多少钱吗？
2: 200多。
0: 对，我算你240万，好吧？算你200万，200万你60%就120万，120万你就交24万，你只要买的房子大于等于120万，你这24万就能退回来。
2: 不是，我再咨询一下，如果我这个房子如果不是有的基础的嘛？
0: 什么叫基础啊？
2: 不是叫房子不是买起来有的
0: 两三万块
2: 的吗？
0: 你不是说你妈买了2万块钱吗？
2: 那呢？
0: 你不是说你妈买下的时候2万块钱吗？
2: 2块钱。
0: 对呀。
2: 好
0: 吧。好，不客气。就而且现在这合同调起来很方便，房产教育中心一调就出来了。
2: 好
0: 吧，
2: 谢谢，
0: 就这样啊，不客气。
2: 谢谢，
0: 拜拜。好，我们听一下这位3号线于女士的电话。于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您说。
4: 我是跟我一个朋友来咨询一下。
0: 您说。
4: 他手下有一套房子，想把自己的产权全部转移给他女儿，过户给他女儿。
0: 上面有他女儿名字吗？
4: 有，他们家就是夫妻两个加女儿三个人的名字，但是他是2010年以前买的房子， 然后呢没有分份额没有分配了，
0: 嗯，
4: 然后他想过户给女儿，
0: 嗯，
4: 但是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
0: 嗯，
4: 他的老婆啊，就他的亲，
0: 嗯，
4: 爱人啊，
0: 嗯，
4: 已经过世的，
0: 过世了，嗯，他那，哎，那他没有办法份额约定了，
4: 他没有份，他那么他过世的老婆没法份额约定，但是他本人可以份额约定了，
0: 不可以，因为是这样的，份额约定有一个前提啊，就是产证上三位都要在世，
4: 嗯，
0: 当然了，上次我们的嘉宾也有说过一个事儿，就是说你可以先去继承，那么继承在做更名之前呢，你可以再做一个份额约定，但是后来我们他特地帮我去问了一下，并不是全上海所有的区都可以这么做的，
4: 嗯嗯嗯，
0: 目前我们知道只有一到两个区是可以这么做的，所以这个事儿我不能作为一个标准答案来推给大家，
4: 嗯嗯，
0: 所以我推给大家的
4: 它是宝山区
0: 啊，不可以，宝山我知道是不可以
4: 啊，
0: 所以我推给大家的标准答案就是产权人只要有一个过世，那么他的份额其实就默认掉了，默认三分之一
4: 啊，各三
0: 他要去办继承，我能问一下，就是我相信他要给女儿，然后我不知道你是否清楚他名下的各类房屋的产权情况，就是他除了这套房屋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房屋？
4: 没有。
0: 那么他女儿除了这套房屋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房屋？
4: 好像有一套，但是他离婚了，准备这套房子也要卖掉的，
0: 嗯，是这样的啊，不管有或者没有，更何况他女儿现在在一个即将破碎的婚姻里面，对不对？
4: 已经离婚了
0: 啊，已经离
4: 婚
0: 了。好的，那不管怎么样，我们那一套反正现在算他手里还有，对吧？我给一个建议，因为你刚刚说到你朋友名下没有任何的房屋，只有这一套，对吧？那么在他们先去办一个继承，如果不着急的话，他可以到房产交易中心去排队，因为它是一个法定继承，房产交易中心可以来帮你支付这笔继承费用，但这个队排的时间会很长，有可能要大于半年，
4: 要
0: 超过半年，然后呢他们两个去办法定继承，在办理法定继承的时候请你朋友的女儿放弃，
4: 朋友的女儿放弃，
0: 对，由你朋友一个人来继承，因为你朋友的女儿其实还想买房的，对不对？她一旦离婚卖掉那套房子应该还是会买房的，好，那么放弃之后，你朋友如果她女儿要买房的，让你朋友暂时暂缓把她名下的份额给到女儿，那么女儿在买房的时候可能税收啊，房产税啊，契税啊，都会有一定的优惠政策，知道吧？
4: 算首套是吧？
0: 对，契税不算首套，房产税算首套，好吧，
4: 好，
0: 那么等到女儿那边房屋都落定了，确定没有房产税了，在这种情况下再让你朋友把她名下的三分之二卖给女儿，然后因为这套房屋原来没有房产税，份额买卖不触及房产税，这样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所以呢这就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说你不要提前很久来咨询我一些问题，因为问了会没有用，你一定要想去走什么程序，想要达到什么目标，想要有一些什么样的动作要做，然后才来问，因为要看目前的一个政策，你想去年的八月包括今年的二月出来的政策，其实对于很多的房屋买卖方面影响还是蛮大的，特别是非普住宅的取消，对于很多人来说卖掉的时候个人所得税瞬间砍半。我刚给您的一个建议就是他女儿离婚了，要把那套房子卖掉，我不清楚他要不要重新买，但是在他没有定下来的前提下，他们两个去做继承，让女儿放弃给爸爸，或者说先不急的前提下可以先看一看，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女儿放弃给爸爸这点儿是没怎么错的，因为父亲名下没有房屋，女儿名下有房屋，女儿一旦继承的话，她的卖出要交20%的个人所得税，
4: 20%就指继承妈妈的那个遗产，
0: 妈妈那一部分的差价，因为她这个应该是商品房，
4: 对，商品房，
0: 对吧？因为三个人名字都有商品房的概率要比售后公房的概率来得高，那么商品房的话，但是很久以前买的商品房，就目前来看现在也是当年的5-10倍了呀，
4: 对，
0: 这个差价也很大呀， 这个差价的20%交起来也、
2: 嗯、

0: 也痛的吧？
1: 对对对对对，
0: 也很酸爽的吧？这20%，即便是三分之一，
1: 就是对，也是三分之一，对的。
0: 对啊，即便是三分之一，你要交起来还是很酸爽的啊。
1: 那么我想再问一声啊，
0: 您说
1: 这套房子你先把放弃遗产，我已经知道了。然后他女儿离婚那边一套房子，如果他们夫妻两个房子抛掉以后，然后他女儿名下没有房子了，
0: 有房子的呀，
1: 名下
0: 还是这套呀？
1: 对，还是这套。但是他如果在今后要结婚以前再购一套房子的话，算首套房吧？
0: 算，房产税算首套，契税不算首套。
1: 哦，契税不减半。
0: 契税不是减半，现在契税税率有四个，
1: 啊，
0: 对，四个。第一套不满140%，1%，超过140%1.5%；第二套不满140%，1%，超过1.4%2%；第三套，不论你多大面积，3%。契税不是首套，契税肯定算二套，然后就看它面积，决定1%还是2%。
1: 啊，根据面积来算的是吧？不算首套啊，首套不算首套，他是吧？
0: 不能算首套，
1: 因为他10年以前买的，跟着父母买的。
0: 契税不能算首套，契税名下有一套算一套。
1: 哦，
0: 没有免税政策的。
1: 那么首套有什么优惠政策呢？
0: 哎，我刚刚说了呀，契税的话就是首套就是不满140%1%，其实这和第二套是一模一样的。满140%，那么首套是1.5%，二套是2%，就这个差别，0.5%的差别。
1: 0.5%的差别。
0: 而且要满140平米。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好，
0: 不客气，
1: 谢谢，
0: 就这样啊，再见。好，我们的热线6279977，6279977也是继续为您开通。吕董，刚刚这套房子你会给什么样的建议？就你是不是认可我的建议，或者你有什么其他的建议也可以和大家来聊。
2: 我认可你的建议，这样的话也合理的给他进行避税了。
0: 对啊，而且我觉得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如果第二段婚姻走进第二段婚姻之前，首先把自己的房子卖掉，然后呢这个父亲要不要把他的三分之二给他呢？这个我其实多多少少还是打个问号的，还是打个问号的。因为我觉得老人家手里没有钱没有房，其实总归不太合适。或者父亲卖给他10%，就是自己留1%，其他份额卖给他，我觉得这也可以。
2: 对，我对的，这
0: 留一点。
2: 我们很多客户也是的。
0: 对，
2: 还是情愿就是手里要么放个房子，这样会更好一点，更有安全感。
0: 对，所以我其实一直劝老人啊，手里就很多老人呢，他还想着，就是他经常想着，哎，我如果留给孩子的话，孩子将来要交20%的税。哎呀，你想想，你房子都留给他了，他都拿到80%了，那20%的税该交就交吧。而且现在如果你要做置换的话，你看这个20%的税还可以给你退回来。
2: 对的。
0: 对吧？啊，现在20%是实退的，对吧？因为有一次有人问了我一句，我倒是一时有点卡住。他说他按照1%退，还按照20%退。我当时觉得，我说应该按20%吧，是按20%退吧？
2: 这个1%、20%那是税率，他退的是什么？按照你
0: 交了多少钱
2: 房屋的总价和买进房屋的总价
0: 啊，
2: 然后去退的
0: 啊，就是你交了多少税，就给你退多少税，是这意思吧？
2: 哎
0: 呦，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不知道是不是问的这个问题是不是来得及啊？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刘女士的电话。刘女士你好。
3: 你好，甜甜。
0: 只有5分钟时间，你可能要尽快了，来说一下您的问题。
3: 好的。那个叫父母的话呢都过世了，我姐妹两个人，然后现在这个房子就是说原来是售后公房。那么就是因为原来产证是在父亲的名下，
0: 你们办继承了吗？
3: 没有办。
0: 你们姐妹两个在上海都有房屋吗？
3: 对，
0: 都有房屋。你们有已成年的孩子吗？
3: 有。
0: 是已成年孩子名下有房屋吗？
3: 有。
0: 那我没辙了。有这两年即将成年的名下没房屋的孩子吗？
3: 有。
0: 好，快，还有几年成年？
3: 明年。
0: 好，名下没屋房屋对吧？
3: 但是我的名下的房子也准备要给孩子。
0: 你慢一点，你慢一点，因为你父母给你的这套你们是要卖掉，对不对？
3: 对。
0: 卖掉之后谁买？
3: 没人买。
0: 没人买。好，那你慢一点，你要给孩子你慢一点。首先是你的这个孩子明年成年，对吧？
3: 对。
0: 你跟你姐姐把协议签好，当然前提是你们姐妹俩关系很好，不会产生任何矛盾。
3: 嗯，
0: 把协议签好，就到时候一定是给他一半钱，所有的成本都要打在里面，因为你这当中还会有3%的三的成本啊，因为从20%到3%你算算还是划算的，对吧？首先姐姐放弃，你来继承，你继承之后明年孩子成年之后马上送给他，孩子受赠之后马上卖掉。
3: 但是我名下已经不止一套了。
0: 没关系啊，你继承就继承，你送给他，你继承是不会产生新的房产税的。
3: 明白。
0: 嗯，继承之后孩子明年一成年送给他，那么这个赠送的过程当中会产生3%的契税，随后孩子受赠之后马上卖掉，因为这个是受赠的继承的，所以他这个满五是往上追溯到你父母把这套房子买下来的日期，
3: 那是远远超过
0: 了。对，所以目前的政策这条路是走得通的，但我不知道这一年会不会有政策的变化，所以你明年可以再来问一下，你和你姐姐暂时把继承先拖一拖。
3: 明白。那假如果说明白了，如果说两个人谈不通，那就是如果走正规的这个渠道的话，应该是多少的费用？
0: 差价20%，就继承之后卖出差价20%，售后公房就相当于总价20%。
3: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这条路给您建议，如果能讲通，你们就拖一年；讲不通，你们就交税。
3: 明白了，明白。
0: 好的，
3: 好的，
0: 那我先不跟你聊了，时间不够了。
3: 好
0: 啦，
3: 感谢，
0: 不客气，就这样啊，
3: 谢谢，
0: 再见。好的，那今天我们的热线到这儿也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玉翠东区金融高级区域经理李玉东先生，谢谢李玉东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2: 不客气，再见。
0: 再见。好，听众朋友，那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

0: 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2: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4: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4: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5: 来看这一行，
6: 左右下右。
5: 好，这一行呢，
6: 下左上。
5: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6: 这看不清了。
5: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7: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6: 哦，
8: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我们先来看一下啊，上海市场跟深圳市场今天呢还是走出了一个深强互弱的走势。上海市场的目前的指数在4098.82点，涨了0.05%，成交金额11408亿。深圳市场15797.87点，涨0.78%，成交金额是13820.3亿。两地合计的一个这个成交量呢，现在是达到了2.5万亿的一个水平啊。我们再来看创业板和这个北证50涨0.33%，中小100涨1.13%，沪深300回弹了0.46%，创业板涨了0.74%。好，今天的这个市场当中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玻璃玻纤大涨5.29%，电子化学品、元件、半导体和光学、光电子、非金属材料、军工电子、专业工程、消费电子及这个等等啊，包括这个航运港口今天也略有反弹哈，这块都是涨幅较好的。我们来看跌幅较深的呢，主要来自于影视院线啊，是这个连续下挫的板块，房地产服务。另外呢，旅游景区、小金属、煤炭，还有这个地面冰装及这个乘用车、农化制品等等啊，今天的一个跌幅都超过了2.7%。整个的一些消费方面啊，房地产跌幅还是继续下线啊，跌幅还是比较大的。好，这市场的一个基本的表现，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50科创综指继续上扬。科创综指呢是2207.73点，涨了2.42%，今天是大涨了52点以上。科创50呢涨了3.82%，涨了67.19点，报1825.66点。市场的又回归到了一个科技盈利大盘的这样一个明显的状态。黄金 AU49 金报价每克是939.88元，跌0.06%，每克跌了6毛钱。接下来这一点当的一财之道，
1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5: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近期 PCB 板块热度持续飙升，四月以来板块指数涨幅超过45%，一众龙头股持续创新高，成为 A 股市场的核心热点。 不少投资者留言提问，本轮行情

0: 爆板块行情。第二也是最核心的动力是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式增长。 AI 服务器对 PCB 的需求和价值量远超传统服务器，单台 AI 服务器的 PCB 价值量是传统服务器的5至10倍，板层更是达到20到46层，高端产品更是突破46层。机构预测2026年全球 AI 服务器出货量将大增85%，直接带动高端 PCB 需求井喷。目前行业龙头订单已排至2027年初，整体产能满负荷运转，行业基本面持续向好。第三是业绩高增叠加国产替代加速。2026年一季报数据亮眼，深南电路、盛虹科技等行业龙头净利润同比分别大增超过70%、近40%。上游副铜板企业业绩表现更为突出，同时国内企业在 AI 服务器、高速通信等高端 PCB 领域市占率持续攀升，夯实了本轮行情的基本面根基。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早已成为全球 PCB 产业的绝对主力。目前国内 PCB 产值占全球57.5%至60%，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而美国产业占比已从曾经的30%跌至4%。2025年，全球 PCB 总产值达到851.52亿美元，中国以19.2%的增速领跑全球。2026年，行业规模预计突破957亿美元，其中高多层板、HDI、封装基层三大高端赛道增长最为迅猛。从企业格局来看，全球十大 PCB 厂商当中，国内企业独占七席，顶鹏控股营收稳居全球第一，软板全球市占率超过30%，固电股份深耕 AI 服务器高多层板，掌握108层顶尖技术，独家供应英伟达 GB200 核心背板，盛虹科技高端板材量产技术成熟，是英伟达显卡、算力卡核心供应商，高端产能持续扩张。目前国内中低端 PCB 已经实现完全自给，高端产品也在快速追赶国际一流水平。 PCB 板块热度高涨，但是投资机遇背后需要重点规避哪些隐患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风险来告诉您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风险。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2: 好嘞，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先来连线国都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陈兆林。兆林你好。
3: 哎，主持人下午好。
2: 好，市场已经是连续这个2-3天的一个这个回弹了啊，尽管这个上海市场走的较弱一些，但是回弹的这个包括成交量啊，也是有效的放大啊。整个的科创综指、科创五零今天是继续啊这个大幅的一个回弹，说一下你对市场的观察。
3: 好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从上周五开始啊，整个市场来说就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右侧反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迹象啊。而且从量能角度来看的话，应该也是连续3个交易日。那么今天的话，大概率应该也会站在3万以上。那么我们认为整个市场是回归到了一个增量的一个逻辑。那么主要的话还是由于宏观环境的一个改变啊，就是地缘冲突来看的话是基本上要画上一个句号，所以说市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风险偏好也是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回升，
2: 回归常态的一个感觉啊。
3: 对。然后的话就是地缘冲突的一个缓和来说的话，它的确是影响到方方面面的。那么主要的一点就是美联储的一个加息预期现在来说正在减弱，那现在加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矛盾就是在他们的一个通胀高企，那通胀高企呢又是受到一个能源价格的一个影响，那现在能源价格如果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落的话，那么从长期来看的话，那美国的一个通胀因为特别是之前的数据来看的话，核心通胀它已经有回落，那么如果说原油价格回落之后呢，导致它的一个整个通胀水平都会回落到美联储的一个预期的一个目标，那么它就没有加息的一个逻辑在里面，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美联储的一个

0: 加息预期正在大幅的一个降低，所以说整个市场的话又是走出了一个上升的一个格局。那这样的一个走势来说的话，和去年11月份、12月份那波调整非常相似，当时的话也是随着美联储的一个加息预期越来越高，然后出现了一个市场的一个越来越低啊，走到了一个低点。但它到最高的时候呢，整个市场到见底，然后它逐渐整个的一个预期在减弱的时候呢，市场又是出现回升。那这次的话其实也是这样。那之前也是预判啊，就是这一轮的回调大概是在一个月左右的一个调整周期。那么整个时间点的话应该到明天因为是美联储的一个议息的一个决议嘛，啊，所以说也是一个短期的靴子的一个落地啊。所以说之前的话我们觉得如果地缘冲突没有缓和，那么就是看明天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凯文沃什的一个讲话。那现在来看的话，其实有提前把这个风险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所以说市场来说的话是选择提前去做多，就是上周五开始市场就是出现一个提前的反弹。那么今天来说的话它整体震荡之所以为什么这两天上证指数没有去突破4100点，那我觉得一个大概率的情况就是市场在等待明天这个税制落地。那如果没有特别大的意外的话如果说没有他没有说缩表，没有说一些偏鹰派的一些言论的话，那明天整个市场它会选择一个继续向上的一个方向。而且这次的一个我们看整个主线又是非常明晰啊，就是科技股经历了又一次的一个高位分歧之后啊，特别是双创经历了我们说上周四上周三的这样的一轮补跌之后呢，可以看到目前来说又是回归到了一个主线的一个节奏。那之前一些高位看空的逻辑现在来说好像又不存在了，现在整个科技的一个一致性预期又非常高，又开始回归到了整体 AI 的一个趋势浪潮，然后带动的各个领域的一个涨价然后产能不足然后供需失调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当下来看的话，我们认为依然会延续着之前5月14号之前的这样的一个行情逻辑在走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行情。那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盘中CPU 啊，高带宽存储啊，然后玻璃那个 TCB 啊 ，MLCC 啊，反复在表现其实也是验证了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今天的一个指数震荡好之后呢，我们主要是看明天早上的一个相关美联储的一个决议的相关的一些消息。那就是刚才所说的，如果没有特别大的意外的话，那么我们认为指数可能会就是整个重心会继续上移。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么现在确认了，就是之前大家一直觉得在市场下沉的过程中，市场风格会不会变？现在在这个各种各样的，包括这个中东局势啊，包括这个对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一个这个预期的已经是渐渐平息啊。这样的一个动态之下呢，市场回归到科技板块的一个赛道。之前呢，市场更多质疑说这个科技板块涨了这个一年多的这个时间实在是太高了，包括不少个股的一个市盈率啊不断突破它的一个翻倍的一个势头。那么到底现在是一个这个我们是拆解它的，根据一些比如说是一些这个先进的智能啊算力啊这些公司去拆解它的一个上下层的一个逻辑来分析它的一个上涨的空间更加的这个实际一点，还是依靠这个过去的比如说对市盈率的一个判断啊甚至对这个技术上的一个判断啊可能我们再去考量它的压力更合乎实际一些呢？
0: 好的，其实我觉得两方面都对啊。一方面来说，从产业逻辑去讲它的一个整个景气度，那如果说景气度超预期的话，那么我们觉得就给到它的一个市盈率，那么如果按照静态来看的话可能就不是那么准确因为未来的话它的一个需求可能会翻倍，它的一个价格可能会上涨，所以说当下给出的一个再高的市盈率可能都没有办法去反映它未来的一个价值。就所以说现在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都买得非常焦虑就是虽然说现在位置也比较高从历史市盈率来看的话，现在来说的确是估值倍数非常高，但是架不住就是当下全球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共振的一个逻辑，就是你可以发现每天都有相关的一些产业的消息就比如说这个排产已经排产到2027年、2028年了，然后它供需偏紧的一个情况需要到2030年以后才会解决或者是说你可以看到某家大的公司它在全产业链上面它都是做一个价格的一个大幅上调等等其实很明显就可以包括最近来说一些什么电子部存储什么 MLCC 全都在涨价，那么你架不住这些消息的一个变化，所以说现在你去就看估值看市盈率看历史的一个倍数好像就都不能完全去反映。但是当下来看的话就现在是6月份6月中旬 接下来马上就会进入到一个中报的一个密集披露期，因此来看的话，市场它是会提前去布局一些中报有预期的一些品种啊。当然，我们从历史经验来看的话，一般来说中报有预期的话，它一般会提前去布局。那么到了真的临近披露的时候啊，整个市场可能又会进入到一定震荡和调整。那么可能要有些超预期的品种，它公布了那个业绩之后才会再继续上涨。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节奏来看的话，那么我们认为还是最近来说需要把握住的啊。就是说，如果说现在还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来说的话，那如果继续再上涨，那你要追高的话，就可能要掂量掂量的。
1: 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跌幅较深的呢，集中在了这个消费哈，包括影视院线、旅游啊，甚至这个旅游酒店啊，包括这个鸡肉、猪肉等房地产服务消费还是继续走弱哈。那么在一些长久没涨的这些消费的这些个股里，我们又面临一个小长假了。可能在接下来的这个市场的一个表现当中呢，整个的消费的大板块还是难以有起色吗？
0: 好像是啊，就
1: 是
0: 我们最近聊的比较多啊，就是说消费股能不能老邓能不能去切换那个就是那个科技啊，能不能持续性的去做一个切换和跷跷板。那之前我们来看的话，以历史经验来看，近一年两年这样的情况就是发生过好几次啊，就是老邓股起来了，然后科技股回调，但是它的持续性可能都不是特别强。因为首先来说的话，从宏观数据来看的话，不支持我们说大消费板块持续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反转，目前来看好像不是那么支持。另外的话，虽然说现在消费板块估值比较低，但是依旧目前来说，如果看市场氛围的话，依旧在高成长板块里面啊，就是看高成长的那些人，他目前来说是不看你低估值的消费板块。所以说现在来说就非常矛盾，一方面股票是非常低估值，但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大家又在追求一个高成长啊，高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增速。所以现在来说的话，不是说消费股不能投，而是说消费股虽然说具有性价比，但是受到的一个关注并没有那么多啊。所以说如果手上有消费股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就也不要做占过大的仓位，但是配置一些的话，我们觉得还是可以的。
1: 银行、保险、券商啊，金融类的这个板块，在下半年会不会有起色呢？
0: 好的，银行保险券商其实最近来说其实谈的比较多，因为银行保险的话它其实属于红利板块，然后券商的话今年来说整体表现就是比较糟糕啊。然后之前我们说的牛市棘手啊，作为券商今年来说也基本上可以看到指数大涨，券商股也没有有一个大的一个起色，而是说券商股冲高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带动了其他板块的一个跳水。就目前来说券商股属于一个什么角色，就是比较弱的一个板块，它就是最后涨啊，最后涨，然后强的板块它就是最后跌。可以很明显看到，就上周是在调整到最后一波的时候是券商拉升，然后是那个科技股补跌，但券商拉升之后它可能接下来还会往下面再走啊。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券商也属于一个比较疲弱的一个板块吧。所以说我们觉得，就是如果是看好红利类的，可能银行保险可能会更加优越一些啊，从配置角度上来讲，但是也要看一个市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所以最近我们很明显看到，就是在成交量在2.5万亿左右的时候，整个的红利策略还是表现的比较强势的。但是，一旦成交量突破3万亿之后，整个跷跷板效应又回来了，又回归到那个双创科技上面去了啊。所以最近很明显，就是银行股开始一个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调整，但是科技股又开始回来。所以说，两方面的一个跷跷板的节奏，我觉得还是比较难把握的。
1: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哎，好，再见。
1: 好，这是今天的这个盘面走势，陈昭林给出的一些这个比较明确的哈，一些判断和分析。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连线的是今天的财经对话的嘉宾。
2: 把握财经脉搏，荟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
1: 好，我们来连线的小鱼资产总经理左建明，建明你好。
3: 哎，你好，易老师。
1: 好，来看一下这个市场的一个走势啊。经过上海市场，红绿之间在进行转换哈，但总体科技在这几天的这个两三天的一个反弹当中呢，还是表现的非常的一个强势，市场趋于稳定。大的一个这个背景呢，大家都觉得啊，无论是地缘方面啊，还是这个美国这方面的一个升息和降息的一个影响哈，都越来越趋于稳定哈，又回到了这科技板块主导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么一个状态。说一下你的观察。
3: 好的，那个的确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那个抱团的迹象已经是越来越明。

0: 明显了，或者说我们市场当中，可能大家都会把那个有限的资金都是集中在那个我们最头部的标的当中来做一个布局，包括资金上市场当中的一个参与。我觉得这里面的话，其实应该是可以包括了有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我们看到从去年开始，那个 A 股市场当中从3000到4000点的一个跨越之后呢，我们看到 A 股市场当中的一个主流的资金，特别是我们的宽基 ETF 大规模的一个撤离，在高位今年的一季度做了一个套现。那这么一来的话，要用有限的资金再要将整个市场当中再往上做一个托举啊，难度是比较大的。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市场当中就只能够在结构的一个机会版图当中来做一定程度的一个拔高。第二个的话，我们看到有部分的一个标的，特别是科技股，相对容易那个去讲一下故事。那个如果我们实体经济当中，无论是我们的那个像我们的传统的制造业也好，包括我们的一些那个像新能源，无论是新能源汽车也好，还是说我们的光伏也好，去年下半年走了一波，但是我们今年上半年，我们看到不少光伏也好，新能源的汽车板块基本上都已经是把去年下半年的涨幅都做了一个回吐。因为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实体经济的角度里面是很容易被一个证伪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 A 股市场当中，只能够在一些那个科技股版图当中，特别是中短期不太容易被证伪的板块里面，会有更多的资金来做一个参与。而且从现在的一个交易的迹象当中去看的话，很难去打破这样的一个平衡点。嗯，好的，叶老师。
1: 好，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市场的轮动当中呢，发现了还是来自于你比如说这个玻璃波纤哈，这块已经是连续大涨了比较长的时间。那么高带宽内存今天又是引领大盘，包括电子纸啊，还有这个屏下摄像，整个的这个玻璃板块啊，它那个涉及到的比较多的一些行业，包括这个波纤啊等等啊，玻璃板块接下来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市场热度吗？
0: 我认为的话，这里面其实在中短期里面就看一个标的作为那个这个板块的一个风向标，那就是京东方。那个我们可以看到京东方打出第一个涨停的时候，就是用了300亿资金来做一个撬动。作为我们 A 股市场当中那个比较大型的一个标的，之后二级市场当中呢又活跃度这么高，那这么一来的话，只要这个旗帜它短时间当中不出现摇摆或者是一个中期构筑顶部的话，有可能这个板块啊它的一个中短期还会有一个持续活跃的过程。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有部分的企业的话都会认为可能会有一个国产化替代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不光是那个京东方在我们的玻璃面板行业，它其实是扶持了我们很多的上下游产业链的公司，甚至有一些企业做材料的这一端，那个本身就是需要有大型的公司做一个订单的背书，那个那这么一来的话，它才能够有效的去那个拓展自己的市场。而京东方在这个领域当中的话，是起到了一个上下游那个贯穿产业链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玻璃基板板块的话，可能中短期就是看京东方的一个跳跃，它如果是那个保持一个强势格局的话，可能那个整个二级市场当中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机会。嗯，好的，叶老师。
1: 嗯，好，那么还剩这个节前还剩一个交易日，我们来说下这个端午之后啊，市场估计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六月底这个七月初啊，市场可能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好的，我觉得那个现在 A 股市场当中的格局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今年的话 ，A 股市场当中要获利的难度是在做一个加大。我今天中午的时候，我还统计了一下，我们5500多家上市公司，我们今年的中位数已经是变成-9%以上了。那个前两天的时候还不到9%，那就说明这两天虽然 A 股的指数没有太多波动，但是又往下沉了接近一个点。而今年以来的话，翻红的个股已经是从今年的5月初的时候达到55%，现在的话只有40%的标的是今年是翻红的。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今年 A 股市场当中那个指数波动幅度不大，但是个股的一个两极分化是非常的一个显而易见。第二个，我认为像今天证监会主席的一个表态，我认为的话也是格外的值得关注。也就是接下去我们针对于并购重组，我认为的话那个关注度会有进一步提高的过程。因为从今天上午的表态当中去看

0: 的话，会进一步的来做一个加大力度。那由此的话，我相信那个 A 股市场当中，特别现在的企业，从过去大家都会喜欢从乌鸡变凤凰，或者说去炒作亏损股，从而去博取它的一个重组的超额收益。而我们现在 A 股市场当中已经开始生态不太一样了，更多的是一些大白马，他们是加大布局，无论是针对于上游的原材料还是下游的市场，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这一类个股的话，可能会接下去会更多的会被市场当中资金来做一个关注。那由此我们认为，可能今年下半年一些并购重组的机会可能会有那个进一步抬升的过程。第二个，像今天国新办所提到的，7月17号到7月20号又会在我们上海举办第三届的一个人工智能大会。那接下去的话，在我们的一些无人驾驶那个这个领域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板块会有一些短期的活跃？要知道，我们从新闻当中已经获取，7月1号开始，深圳将会实现全域范围当中的一个无人驾驶。虽然第一次的投入的车辆不会太多，但是我认为的话，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接下去在7月中下旬的那个第三届的人工智能大会，可能会有一些针对我们无人驾驶版图里面会有更多的一个政策，那从而的话会有相关的公司也会在二级市场当中面临一定程度的一个机会。
1: 说到无人驾驶，又想到了这个低空经济啊，在这个前年去年的一个市场当中呢，是频频有新的这个板块进入到大家的一个视野当中啊，也有不少的这个新的概念是层出不穷。那么有没有关注到啊，无论是无人驾驶啊、低空经济啊这块，它在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中，它好像不在这一轮的这个科技的这个主赛道之上，对吗？
0: 我认为是这样，主要是我们没有在我们的表面里面看不到。因为比如说在低空经济里面的话，我们看到无论是从设计单位也好，还是制造单位也好，包括应用的企业，感觉好像上中下三游好像都没有太多的一个盈利点。但是我们的话那个再反观去看，做低空经济的测绘的企业，其实它目前为止就非常受益。那个因为我们在整个空管的过程当中的话，那个一定是在这样的一个规则的细分领域里面，它的机会点会来了更多。第二个，比如说我们都会说到叫做中国的智能驾驶，那个已经是做到 L3 级别了，不少企业的话都已经作为 L2 的话已经作为一个标配了。但是我们看到整车企业好像不太受益，或者是新能源汽车的话，在这个领域当中只有往里面投入，没有太多的产出。但是我们有没有去关注华为的下属子公司，专门做无人驾驶的，当年呢投产，当年就盈利大几十个亿，现在的话已经准备要 IPO 了。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在我们整个新的领域当中的话，制定规则的企业它好像是最受益的。而如果是在这个产业链过程当中只有制定规则的企业是受益的话，那这个产业是很难能够在中短期快速的一个得到一个蓬勃发展。因为我认为任何的产业链的话，一定是上中下那个三游都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利润，那这么一来的话，起码是相互之间有一个不断研发投入的过程。如果只有单方面的盈利，其他几个操作伙伴或者是那个合作伙伴都没有太多盈利的话，那这么一来可能会它的发展速度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1: 好的，感谢建明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外汇方面啊，美元指数是报99.55点，跌了0.01%；欧元对美元1.1608，跌0.01%；美元对日元160.2795，跌0.12%；英镑对美元1.3419，跌0.06%；美元对这个澳元对美元0.7056，跌0.16%；美元对瑞郎0.7920，跌0.16%；美元对港币7.833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9，跌0.22%；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报在6.8096，跌0.02%。那么美元对离岸人民币报6.7969，6.7969；欧元对人民币是7.8776，涨0.18%；100日元对人民币中间价4.2346，跌0.12%。港币对人民币中间价0.8693，涨0.02%；英镑对人民币中间价是9.1099，涨0.09%；澳元对人民币中间价4.7944，跌0.04%。好，那么稍后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5: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6: 我们不见不散。
2: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7: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8: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9: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经时。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期货和外汇的嘉宾连线时间。我们先来连线的是国投期货的资深分析师玉红佳。小玉，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商品期货在市场中的总体表现。
10: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商品期货市场呢，整体还是呈现一个涨跌互现的情况。那分这个品种来看的话呢，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涨跌之前的品种的基本面的情况。那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尿素期货呢是领涨各个品种，涨幅近4%。

0: 那从基本面上来说的话呢，我们看到尿素呢，这个最近的供应端还是维持一个相对的高位。那短期来看的话呢，农业备肥需求啊尚未启动，复合肥及其他工业下游需求呢是维持一个刚需采购为主的一个情况。那生产企业呢还是呈现一个累库的状态。但是呢，我们也关注到啊，目前这个全国的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呢是已过80%。那后续的话啊，农业备肥的这个预期其实是有一个逐步的启动的。那出口货源方面呢，目前看集港是比较有限的，那港口库存呢也是呈现一个窄幅波动的一个情况。那所以短期来看的话呢，尿素市场的这个供需宽松可能还是有望延续的。不过呢，下游的这个需求旺季临近，以及成本端的一个抬升预期呢，也是对整个这个期货市场的这个行情呢产生一定的支撑。那后续呢，提醒大家关注这个下游的备肥的节奏啊，以及这个消息面什么的一些指引。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能化板块中的这个原油的情况啊。我们看到，油价呢近期其实也是有一轮这个幅度不小的一个调整，那今天呢也是延续了这样的一个回落。那外盘方面呢，我们看到其实 WTI 的这个价格呢也是跌破了70美元每桶的一个关键关口。那从地缘溢价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有一个近期的一个快速的回吐。那这样的一个回吐速度呢，我们看到它其实是远快于这个美伊协议落地的一个速度啊，与原油市场供需层面的一个变化的。那我们关注到啊，在这个消息面上来看的话呢，这个美国与伊朗啊本周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后呢，伊朗啊就可以对外销售它的石油和燃料了。那针对这个银行、运输和保险等这个伊朗的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呢，也将有一个同步的豁免。那另外呢，我们也关注到啊，这个16号啊，一艘载有这个原油的伊朗超级油轮啊，是离开了这个伊朗的恰巴哈尔港，那穿过了美国先前实施封锁的区域后呢，是驶离了阿曼湾。那这个油轮呢，它没有关闭这个定位追踪器。那从这个 API 的数据来看的话呢，目前美国的原油库存是有一个继续的一个大幅下降啊，下降幅度超过了830万桶。那经历了这个连续多日的一个价格回调的话呢，目前我们看到油价其实也是更加接近一个这个战前的一个水平。那市场呢对这个协议达成的预期其实基本上已经被消化了啊。那后续呢，大家可能会更加关注这个原油基本面的一个情况啊。那整体从基本面来看的话呢，还是延续一个偏紧的一个格局。哎，主持人，
1: 好的，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股指期货，在这个经历了这几周可以说是动荡的，这个幅度比较大啊，看一下它近日的一些表现。
0: 我们看到今天呢，期指各个品种还是呈现一个全线飘红的一个情况。那从这个分品种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到其实还是 ICA 合约啊，整体更偏强势一点啊。那它这个涨主力合约涨幅呢，也一度超过了1%。那从基超面来看的话呢，目前各个品种啊，仍然还是呈现一个趋势标的指数的一个情况。
1: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好，外汇方面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上海喜盐金融信息公司的叶威。叶老师，来看一下这个美元指数在近日市场的一个表现，前期好像前段时间还是有点这个强势的一种表现啊，看一下您的判断。
2: 之前的走势和我们的判断基本上一致吧，那么上档在100.50附近，整体的一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冲到100.50以后的话，最近这几个交易日一直是持续的一个上下调整吧。那么短期的话，我个人认为关注一下99.00至98.50的下方的一个支撑吧。那么这两天会有沃什的第一次的首秀，那么看看他对未来的联储局的一个货币路径会是怎样的一个表态，这是还是比较，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重要的。那么短期的话，我还是倾向于整体美元这一波的一个向上的一个波动，是不是已经走完？我个人倾向于还没有走完。那么是不是还会再去测试100.50？如果说有效的击穿之前那个高点100.50的话，有可能这一波的一个美元的一个向上的一个反弹，有可能还会进一步的一个延续的概率还是偏高的。那么这两天，美元的一个回落，我个人认为是由于伊朗局势的一个进一步的缓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一个油价向下走，那么美元也是向下走的一个节奏。那么未来我个人

0: 因为这样的一个短期的一个影响，有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脱敏吧。那么市场会对于未来整体的一个联储局的一个货币路径做一个重新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评估。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个人认为，最近的一个美元操作可以先观望一下吧。那么看看整体市场明朗以后，再进一步操作的可能相对来说安全一点，就是。
1: 好，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主持人再见。

0: 好了，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家居乐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请来的是四八快庄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薄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继续来到节目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首先还是要跟我们的这个新的听众朋友先来说说四八快庄，哎，这是怎样的一家公司？
1: 对，四八快庄呢，我们是专注旧房翻新，已经深耕这个赛道11年了啊。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的公司，来到咱们华东上海这边已经8年多的时间了。那我们和传统公司的这种经营理念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我们企业是注重服务的企业。首先你看，从我们服务上来讲，如果说未来我们有幸啊，能给大家服务啊，首先签约的时候会把完工的时间精确到哪天几点完工。如果超时了，本身给咱们业主要约定有赔偿的。因为老房的改造翻新呢，实际对于我们很多住老房的业主呢，大家就怕这个工期遥遥无期，对吧？因为我们给大家装修老房的，我们有一个承诺是不用你搬家，业主可以住在老房子里，我给你边住我边装，对吧？所以呢你就再做的服务好，那实际在施工过程当中，实际确实给咱们业主的这个生活质量是降低的。对，但是如果说是这个我们承诺的工期呢，如期完工，实际带给业主体验还是蛮好的。因为不搬家呢，在咱们上海啊，保守的在上海装一个全屋整装的房子，保守帮业主能省掉20000块啊，这个是一跟装修没啥关系，这就是你装修要消费的隐形消费成本，租房子的费用，对吧？为什么是20000？你看一个月3000，6个月，因为你装修期需要给他3个月，装完20000再来3个月，6个月。那你没有在上海没有二套房，你是一定要花钱要短租房的，那加中介费搬来搬去的费用，保守20000，这就是我们四八快庄不搬家的服务给大家带来的价值。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庄更多，那你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庄场外的24小时预约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庄上海门店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1把，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所以如果有需要旧房翻新，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庄的场外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400-665-8848，400-665-8848。四八快庄在这么多的城市做了这么长的这个时间，能得到很多消费者的这个首肯啊。薄总，如果让您说这个3点，大家这个最信任四八快庄的地方，哎，有哪3点？
1: 我觉得很多业主选择我们的就是真的看中我们不搬家。哎，很多业主真的
0: 这个特省事。
1: 对，你比如说咱们上海很多的叔叔阿姨年龄大了，对吧？自己这老房也住了20-30年了，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老早就想改造房子，
0: 对，
1: 就是没有能让叔叔阿姨找到一个放心的家装公司，把这家下个决心改造的。所以我们很多业主就是持币观望，一直在寻找。所以当他们了解到我们公司之后，说你不搬家这个事儿就是我看中的，到底你咋实现的呢？对吧？所以这个是很多业主看中我们的。第二个呢，就是大家看中我们的环保，他说：“哎，你们这个公司的环保，我觉得我很放心，因为我们给大家环保有一个承诺啊，完工当天业主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业主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所以大家如果说周日你下午有时间来到我们上海的门店来了解咨询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产品给大家做试验，是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这个产品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核心专利产品。”磨合漆是代替乳胶漆的，磨合泥是代替传统腻子的。如果你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系列产品给你家刷完的房子，第一，你家的房子装完保证没有甲醛超标；第二，你家的房子装完没有任何装修意外，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啊，你选择四八快庄完工环保的标准，你就可以放心入住，啊，还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这也是我们雨后森林这个产品价值最高的一个特点。举例啊，业主家你全屋整装，你是交给我四八快庄给你改造的，我给你交付之后呢，你可以找第三方来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你砸了重装。那我交付之后环保是合格的，那业主呢，新房的全屋整装完，业主一定会有新的家具啊、沙发呀、软装、窗帘这些东西进场。这些东西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不超标，但是这些软装家具一起来到我们家里，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会送检超标。针对这些送检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的甲醛不要紧，如果您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的是雨后森林系列产品，它有第四个功能， 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正常空气流通把它排走了。这是我为大家推荐雨后森林磨合拟磨合器这个产品真正的价值所在。到底有没有我说的这个功能？我欢迎各位业主周日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我现场给你做试验，让你眼见为实。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课堂更多呢，真的我建议大家辛苦一点，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四八课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预约到店送你智能门锁，如果量过房到店加送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闯位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400-665-8848，400-665-8848啊。这个刚才所说的信任方面啊，除了您刚才所说的，不搬家，还有就是说建筑这个材料、装修材料非常的环保。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之前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时间的把控，
1: 对，
0: 承诺这一点呢是落实的非常好。
1: 是的，我们给大家签约的时候定好的工期是必须要完成的。如果这个工期超时了，我本身合同约定给业主要赔偿的，所以我们是要尊重咱们每位业主的时间的。所以对于我们四八课堂这个企业这11年的发展，我们靠的不是多么大的媒体广告推广，我们企业是靠口碑发展的企业。我们希望每个客户完工都能给我们个好评点赞，这是我们想要到的。那我想要好评点赞和好的一个正向的宣传，是不是我给人家业主承诺的事儿先做到啊？你举例工期这个事儿，如果我承诺一个月这个工期我做到了，哎，业主体验会很好，会给我加分。如果说我承诺一个月我做了40天都没给人家完成，那我想要口碑也就不会有了。所以对待时间的态度，四八快装是认真的。只要我们未来给大家签合同明确的工期，我们一定能在工期之内给大家总时总点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这是我们能给大家兑现的。同时四八快装我们在这个家装这个行业有很多很多的创新啊，我们还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一场活动乔迁夜这个活动。我们是全中国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家乔迁夜已经办了4年的公司，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跟风的一个公司。举办乔迁夜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创新啊，最早我们的初心就是感恩业主认可四八快装，信任我们，那生活要有仪式感。那我们把老照片四面留好，完工之后呢，我找一个酒店给每个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四八快装为业主集中举办的乔迁仪式。到时候我邀请我们的业主来到台上给大家来分享，那您这次找四八快装怎么样，我们承诺的环保做到了吗？服务您是否满意？有没有中介给你多加钱？对我们的工作人员服务您是否满意？所以业主你站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站在这儿说100句啊，因为您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他绝对是信您的啊。所以我们但凡来参加乔迁的业主站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哎，我觉得四八快装这个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他们今天举办这个乔迁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啊？
0: 对，
1: 很多的业主来之所以来，就是觉得我们在服务过程当中给业主服务很用心，业主感受到了，业主也愿意让通过这场活动让他身边的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接触了解一下我们四八快装这个企业。所以我们真的就因为乔迁夜这个活动的举办，以我们上海四八快装为例啊，我每年有1/4的业绩是来自这场活动之后的亲戚朋友的转介绍找我们的。所以大家也想了解四八快装的乔迁夜这个活动呢，我们也欢迎大家，一会儿你可以打我们四八快装场位的服务热线，你可以报名来观摩我们每个月为老客户完工举办的乔迁夜的活动。如果大家有需要呢，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您个人的这个微信号或者是这个手机，能不能给大家也留一下呢？
1: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用了20多年了，我留给咱们业主啊。大家如果说是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你加我的微信，通过微信朋友圈可以看到四八快装在11年的发展历程。我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您方便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13303013888， 0301-3888。此外，这个博总啊，这个家里无论是旧改装修还是新房装修，都会遇到一个这个问题啊。我想我们收音机前不少的消费者也都遇到过，哎，就在装修的过程中特别容易和邻里产生矛盾，还没住进去或者房子还没有全部弄好，弄得一肚子的气啊。那么四八快装在这方面好像做的一直是非常好，说一下你们是怎么做的。
1: 对，实际尤其是老房翻新啊，实际邻里这个关系是一定要处理好的。
0: 哦，对，
1: 这个事儿处理不好，你别装个房子，邻居大家都不开心了，闹意见了，这个我觉得就得不偿失了。
0: 对，
1: 啊，
0: 对对。
1: 所以如果大家未来啊，你选择了咱四八快装，我们邻里关系是有个标准解决方案的。如果未来有幸啊，我们能给大家服务啊，我们在开工前3天，咱们住这个单元。我们的管家，我们有个翻新管家，会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会登门告知我们的邻居，3天后四八快装要给哪家哪户进行旧房翻新，
0: 哦，
1: 就是我们这个礼节得走到前面。
0: 明白。
1: 那不是说咱进去以后叮咣五四一弄拆，有声音的话把你邻居影响到了，人早下来了，咱们再解释，我认为有点失礼数了。
0: 即便是在物业规定的时间之内，这样做也不行吗？
1: 这个实际多少也会对邻居有影响，这是我们第一个是要拜访邻居，第二个我们会要征得邻居一个时间，我们会拿个板拿个笔拿个纸拿个小礼品，哎，每家每户会征得一个时间，哎，如果未来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这一天当中上午做一些有声音的活，几点钟做给人家印象最小，下午做有声音的活，几点钟做给人家印象最小，你有礼貌的告诉邻居，邻居也会很有礼貌的回应你一下，大部分邻居给我们回应是上午9点半到11点，我们不在家，出去了，下午3点到4点半。好，那如果说我们未来有施工有声音的活，我们会多上两个师傅，在这两个点集中的把今天的有声音的活做掉，这样就会给我们的邻居把影响降到最低最低。最后呢，我们的管家还要给邻居留个名片，如果我们未来服务过程当中给你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和影响了，你不用找我们业主，也不用找物业，你给我直接打电话，我立马停工，不影响家正常的生活。所以你看，自打2019年我们有了这个拜访邻居之后，真的没有再给我们服务的业主惹过任何一例的邻里不和睦。
0: 这太好了。那么会不会因为遇到有的这个邻居，会延长工期？你明白我？
1: 不会。
0: 哦。
1: 而且的话呢，我们很多邻居呢，他的素质也都很高，他你有礼貌的告诉他，他也会真的啊，相互的迁就一下的啊，因为装修不可能不会影响邻居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在咱们这个家装这个领域，在旧房翻新这个领域，想在全中国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关注四八快装，在你的领域有可能你是专家，但是在旧房翻新领域，四八快装深耕赛道11年了，术业有专攻，你真的要相信专业的啊。四八快装这11年，我们真的是用心给很多的客户在做服务。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周日下午3点钟，因为我也在上海，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带着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快装上海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400-665-8848，400-665-8848啊。那么说到这儿，我又想起，就是不同的消费者他有不同的需求。你比如说是这个有的这个房屋住了很多年，3房2厅，两卫。那么其实我这次只是想，哎，厨卫进行一下旧改，别的房间呢暂时先不用动，因为也没有多少空间。这样可以吗？
1: 这样可以的，局改嘛，就是
0: 局改，
1: 改个厨房了，改个洗手间了，刷个墙了，换个门了，换个地板，换个窗户，这些单项的项目，你找四八快装咱都做。这个就是我们这11年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小到3000的活儿，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农村自建房、乡村别墅啊，或者是上海周边的这种别墅的这种翻新改造，你找咱们四八快装我们都能给他们家做。或者农村有自建房宅基地的业主朋友，你想从盖房子带室内装修带外立面到院子，
0: 盖房子也行，
1: 大门咱们都可以一站式帮你解决。所以四八快装呢，我们现在公司呢有4大业务列嘛，第一个就是旧房翻新啊，你家超过3000的活我们都干。第二个家庭维修，超过30块钱维修的活找我们四八快修师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啊。针对我们快修师傅都是专职师傅，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咱的师傅跑30-40公里上的路程， 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的几率会选择我们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这就是我们快修师傅的起心动念。第三个业务板块，48工装，有门脸店的，有餐饮店的，有酒店改造翻新的啊，这些你都可以找48工装。那么第四大业务板块就是48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啊，就农村自建房或者咱们上海周边郊区啊，以及空山这边有别墅的业主朋友想改造自己别墅的业主，大家都可以选择48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团队给你服务。
0: 嗯，
1: 如果你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48快装场位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嗯，再说一遍，400-665-8848，400-665-8848。如果消费者想直接和老板进行沟通，遇到问题想直接找老板，
1: 那我就留下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的服务号，留给我们听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本人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微信，
0: 我再说一遍，13303013888，13303013888。好的，感谢博总，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

0: 批。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第一财经广播，
9: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傍晚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今天下午是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1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10: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7: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7: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一起来看看今天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是4108.08点，全天涨0.40%。深圳成指是15880.95点，全天涨1.31%。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这个黄金方面的情况。国际金价目前是4349.20，盘中的跌幅是0.12%。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

0: 1.98%，整体跑输对标指数近1%。全市场1251只指数增强产品当中，仅有44.6%的产品收获正超额收益，超半数产品都跑不赢对应指数。拉长到全年来看，行业内卷更为明显。量魁、超量子等头部百亿量化私募多款产品年内超额收益转负，表现最差的产品跑输指数超过3%。产品内部分化更是夸张，同样是中证500指数增强策略，年内最优与最差产品的超额收益差距高达30%。这也就意味着量化私募闭眼躺赢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业内人士表示，量化策略集体失效、超额回撤，核心源于三大市场变化。首先是市场风格极致结构化，打破量化固有赚钱模式。五月 A 股资金高度集中，40%至50%的成交额集中在全市前5%的热门龙头股。AI、半导体两大主线独占行情，热点极度单一，而量化策略核心是分散持仓、多股布局，不会重仓压住单一赛道，天然适配普涨行情，却很难跟上极端结构性行情，跑输指数成为必然。第二是传统量化因子与策略全面失灵。过去两年，小盘股策略、大小票搭配的哑铃策略是量化私募的核心赚钱利器，规模越大收益越稳。但今年市场风格彻底切换，成长主线主导行情，曾经有效的小盘反转因子持续失效，多数机构模型未能及时迭代适配，最终出现大幅回撤。第三是行业策略高度同质化，赛道严重拥挤。近几年量化行业规模快速扩张，各家机构的交易模型、核心因子、持仓结构高度趋同，资金扎堆交易导致流动性承压，未能及时更新模型、优化策略的机构，自然出现系统性超额收益下滑。那么面对市场巨变，头部量化机构也没有坐以待毙，已经开启全方位迭代升级，欲通过三大调整穿越周期。首先是优化因子与持仓结构，摒弃单一的小盘哑铃策略，打造均衡型配置体系，提升模型对各类市场风格的适配性。其次是丰富策略矩阵，不再单一依赖指数增强，加码宏观对冲、择时套利等低关联策略，通过多资产、多策略分散风险，平滑波动。最后是调整产品布局，推出全天候稳健型产品，摒弃短期暴利思维，引导投资者回归长期稳健的投资逻辑。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3: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关注啊今天收盘之后整体的表现情况。今天我们看到沪深两市啊整体来说这个也是出现了一定的上涨，尤其是双创继续的在拉涨，创业板涨1.56%，科创更是涨了4.69%啊。我们看到市场当中 MLCC、玻纤、电子化学品啊、光学元器件、非金属材料这些板块都是涨幅居前的。那些老灯股啊、传统股，什么房地产啦、影视院线、旅游文化，什么煤炭、乘用车，什么全部都是这个逐级下跌啊。那么如何来看待这种盘面的分化现象呢？啊，我们来连线嘉宾啊，今天是来自于

0: 爱建证券的夏银凯。夏银凯你好。
1: 哎，喂，你好。
0: 今天这个你之前就一直非常的看好 MLCC 还有包括这个大硅片啊，在这个位置上的一个机会。今天我们看到连续的拉涨，你还继续看好这些品种吗？
1: 继续看好呀，哈哈，那趋势正好的，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常兑现吧。
0: 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就是今天我们有讲话嘛，对吧？早上的时候我们都在看啊，关于叫进一步健全投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这样一个主题演讲，其中提到了说，哎，炒概念、操纵市场、严查，借科技之名蹭热点，你觉得会不会对于科技股接下来的波动震荡幅度会受一些冲击影响？
1: 我觉得是好事儿。
0: 怎么
1: 他
0: 理
1: 今天
0: 解？
1: 讲的话，还有一个就是第五套上市的标准，就是同步推进适用到这个人工智能里面。就是这个其实很重要啊。就是什么叫第五套标准？就是你没有盈利啊，甚至你就有一些收入，你就可以上市啊，不需要像过去一样那么严苛。所以那其实传达出的一个信号就是继续加大对于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个扶持的。所以我觉得是利好。我听下来啊，整个他的一个谈话，对于科技股来讲是一个提振。当然你初听好像是感觉啊，什么打击概念啊等等，但实际情况我们关注的这些核心公司，这个核心的科技股，或我们叫硬科技，中午出现了分歧，这很快又回上去了，然后收盘的时候创了新高。所以我们无论从就是讲话真实的一个这个情况分析，还是市场的一个反应来看，都是一个利好。
0: 那么从这个市场的反馈来看，现在这个抱团越来越紧密，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双创的这样的一个越来越紧密。昨天晚上我们节目也提到了，这个当然有嘉宾提出质疑的声音，他说：“哎，21年、22年也发生过这种情况，抱团紧密的最后的结果就是轰然倒塌，然后说老登股也不可能这样一味的跌下去啊。目前什么估值水平啦，什么成交分位数啦，已经属于历史的低位了，甚至比924有些还低。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1: 我觉得抱团是一个这个客观事实，就是一个股市的客观规律。你不能说我知道抱团对于很多股民啊，这个不太理解啊，或者说不太友好。包括今天，你看今天市场，其实我们看几大指数都是涨的啊，科创板都涨疯了，但是有将近4000只个股是下跌的。那这个其实分化嘛，我们看分化越来越严重了，其实这是个常态，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毕竟，举个例子，你说我们去老登股啊，我图什么？我只有图你现在很便宜了，你现在足够便宜了，哎，股息率对应已经很高了，然后我去买一点，我去配一点，我配一点，我也不求你涨，对不对？我求你一个安全，我可以放长周期去看，哎，我稳稳的拿一个分红就好了，我是对它的上涨是没有预期的，我可以这么去。但是如果对于波段有预期的，对于短期行情有预期的，那很简单，需要增量。目前所有的行业增量都不高的，对吧？我们就研究经济数据也好，进出口数据也好，那增量最大的很明显啊，现在就是半导体元器件相关的吧，整个行业景气度非常高。所以，那对于这类资金需要进攻的这个资金，那好像也就只有这个方向。就很简单，你现在科技卖了，你做谁呢？啊，这是一个很直白的问题。你会发现，我们跟机构交流也是这样。那好多机构前期做一些波段，对吧？比如60块钱卖掉，啊，就好一点的50多再接回来，啊，差一点的就是60多卖掉啊，到涨到70了后悔了再接回来。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所以我觉得还是，反正我们现在的策略就是这样，还是哑铃策略，啊，一头是高股息，以国央企的高股息为主，反正也不求它涨，就图个安全，对吧？有这个分红率很高，比银行高多了就行了。另外一方面做进攻，进攻目前还是以围绕半导体这个展开的啊，别的地方好像也确实没有太好的方向。
0: 那么现在的这种方向的一个重点啊，就是说我们怎么再去捕捉一些机会呢？大家会说，哎，这个高位的品种好像现在看起来这个可能还会更高，是要勇于出手，勇于买入啊，这个保持不动，还是说这个策略是低吸，选择低吸的品种，目前还有吗？怎么看这个现象？
1: 我引用我们上一次节目当中分享的那句话吧，就是，核心还是要看趋势嘛。一段上涨趋势当中，只要不是那个最高点，皆为买点。啊，同理，一段下跌趋势当中，只要不是那个最低点，皆为卖。

0: 淡一点。
1: 嗯，
0: 所以低吸其实当然了，有低吸机会当然好了，对不
1: 嗯，
0: 对？有低吸机会，那我肯定不愿意追高。
1: 嗯。
0: 但是这些我理解只是锦上添花的，核心还是你要在这个方向。
1: 嗯，
0: 如果说因为没有特别好的一个低位而彻底错过，反而不就因噎废食了吗？因小失大了吗？
1: 嗯，
0: 我觉得择时是其次的吧，核心是先理解这个目前科技股的一些逻辑啊，有逻辑的，实话讲，真正去做，你也能拿得住。就包括我们今天在咱们这边，我发了一篇文章，对吧？关于这个碳化硅的。
1: 嗯。
0: 啊，我觉得碳化硅就是一个蛮在半导体领域当中蛮低的一个方向，蛮低的一个位置了。
1: 嗯，
0: 那你错过了 CPU，错过了 PCB，错过了 MLC，错过了很多很多。我觉得碳化硅目前相对位置又低，这就是一个不容错过的一个方向，也是我们重点布局的一个方向。
1: 嗯，好，那么我们这个碳化硅这块，你也是就是之前也跟我们提到了，你关注这个行业目前的一个订单数量，从这个行业本身的一个我们说头部公司来说，目前所看到的现象，这个订单可以持续这个利润的爆发，什么时候可以体现出来呢？
0: 我觉得最早中报吧，中报相应的上市公司的，我是挺期待的，我觉
1: 嗯，
0: 得会超预期的，
1: 哦。
0: 啊，因为碳化硅大家知道，它之前应用在电相关的领域比较多，像新能源汽车啊，像这个光伏、风电、发电侧这一块。那么由于它现在的一个扩展啊，需求扩展，又大范围的应用在 AI 服务器相关的这个领域，那实际上我们理解它是一个拐点的。
1: 嗯，
0: 啊，包括为什么碳化硅低，因为它前期是亏损的，
1: 嗯，
0: 啊，所以这次中报我们其实一季度已经有见端倪了，就是一季度我们看到很多碳化硅的上市公司，它的合同负债大幅的增加，也就是它已经接到很多单子了，啊，然后这个单子正在造，哎，什么时候兑现利润？其实单子已经来了，我觉得兑现利润早晚的事情，我们中报可以再跟踪，我对这一块的话是比较乐观的。
1: 嗯，
0: 啊。
1: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再看这个市场当中啊，就除了这个细分以外，像今天我们看到，其实除了这个，也有一些像军工电子啊、消费电子啊，这个略有启动，这算是后排的低位补涨的机会吗？
0: 对，我觉得更多的是这个半导体资金外溢去挖掘的啊
1: 嗯。
0: 一些，你说这个消费电子这块有太高的景气度吗？我反正没看到，
1: 嗯，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资金外溢的挖掘啊，它可能今天涨了，将近2个点儿，但相对这个半导体硬件这块还是要弱一些，
1: 嗯，哦，那么，
0: 这块我也确实没太研究，哈哈，
1: 好，现在目前大家都聚焦在一些就是特别热的这样一个头部的赛道当中，是吧？
0: 对，你卖了他们，你其实别的地方也没得去。直白讲啊，
1: 是，那我们再来看看啊，今天就高价股的这个逐步的出现啊，比如说今天连续一季就创出了一个历史新高啊，就 A 股的新股王的这样一个价格。然后呢，我们还看到百元股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现在超过100元的股票，这 种
0: 是的。
1: 积聚的现象，你觉得就从这个角度去观察，市场在这个位置上面，就是说从上证指数来说啊，本月去创前面一个4258点的高点可能性大吗？
0: 我觉得大家关注好这个今天晚上啊，不，明今天凌晨啊，明天了，相当于那个美联储的报告啊，就是利率决议是大家都知道了，不加对吧，也不降，但是重要的是讲话啊，所以它是决定我觉得整个市场能不能创新高，能不能破这个4200点或者是4258的关键吧。啊，我对于因为最近油价又跌了啊，我对于这个今天晚上的讲话啊，我是蛮乐观的。啊，当然这个只是预判，我们就看他怎么说吧。如果有些重要的信息，我们到时候再解读。反正目前从上证指数的角度来看，它确实在反弹的进程当中，但是能不能创新高，是不是个反转，我觉得看不到，只能说先当反弹来做吧。啊，反弹也挺好的吧。
1: 好，当反弹目前来这个参与，原来你觉得红利板块这个位置上面还有机会，现在还对于红利板块就是看了这2天的表现，虽然大家会觉得哎估值还比较低啊，就你觉得还会有机会吗？
0: 红利指数其实现在整体还是维持在高位，
1: 嗯。
0: 就是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做红利可能我对它短期的一个波动 不太在意的。就是你像现在很多国央企，它已经跌到了这个股息率五以上，对吧？而且它业务也不是萎缩的，业务甚至还是在增长的。我觉得这个放长周期看就好了，短期的涨跌那被一些这个科技股的资金都吸走了，我觉得这些不重要。本身做红利的肯定不是做短线的，红利短线那现在肯定是没有太大的机会的。但是长线红利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配置，
1: 从长线的角度来说，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对于下半年，是不是夏银凯这边对于整体的市场的风格或者空间看的是比较的谨慎的？
0: 我还是那句话，叫周线级别震荡。反正目前最终市场是要选择方向的，最终我就是上证吧。咱们周线级别震荡，你看3800到4200啊，这个边界附近来回震荡。那最终市场选择哪个方向，我觉得核心还是就是今天晚上呗，看看美联储那边货币政策怎么说啊，以及对应的他们那边有调整之后，我们内部会有些什么调整。啊，在新的信息出来之前，我觉得这个周线级别震荡会延续。
1: 好的，谢谢夏英凯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哎，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1: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进入2026年6月， A 股呈现指数震荡个股普涨的局面，权重股高位滞涨，资金持续流出，而中小市值的板块成为资金的避风港，小票行情全面爆发，很多朋友想布局却怕踩雷。那么其实呢，掌握四大硬标准就能够精准筛选优质中小盘股。一，要看市值和流动性，优选50到200亿市值标的，兼顾弹性和流动性，避开交易成交额不足千万的微盘股，防止买得进卖不出的流动性风险。二，看调整幅度和估值，重点关注从阶段高点深度回调，估值处于历史低位的个股，比如半导体设备、 AI 应用、小票，前期随着板块充分调整，安全边际高，修复空间大。三，看基本面硬实力，坚决规避亏损、商誉暴雷、有退市风险的个股，锁定年报、一季报净利润增长、研发稳定投入、机构扎堆调研的标的，业绩托底的行情才可持续。四，看赛道景气度，紧跟六月高景气主线， AI 应用、电力储能、人形机器人、半导体设备、专精特新，这些赛道有政策加持，产业趋势明显，小盘股的爆发更强。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这个外汇市场啊，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啊，对于这个本周的这个外汇市场做一个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傅豪，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嗯，先来看一下美元啊，美元在美联储利率决议公布前窄幅震荡，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元近期走势。
3: 啊，好的，美元汇率方面，昨日美元指数是维持在了99.50至99.80区间窄幅波动。那么根据美伊签署的一个谅解备忘录，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恢复石油和燃料的出口，并同步豁免相关银行、运输和保险的制裁。那么协议的落地有助于降低油价的一个地缘溢价，原油价格承压将抑制美元的一个走势，但后续核问题的谈判仍然存在一个较大的不确定性，油价也会预计围绕谈判的进展反复波动。那么今日市场重点关注还是美联储利率决议以及沃什的一个首秀。目前来看，美联储可能会强化一个鹰派的一个倾向，但未必会承认一个急切的一个加息的周期。那么尽管根据前期美联储官员的讲话，预计会有3到5位官员在点阵图上展现出一个加息的意愿，但以美联储理事为核心的中间派成员仍然预计，随着能源以及关税带来的冲击逐渐消退，反通胀进程将会修复，所以加息并非一个必然。此外，鉴于沃什需要时间获得美联储内部的一个信任，所以也没有太大的可能性在第一次会议上便展现一个改革的意愿。所以我们判断，在整个利率决议前，美元指数预计保持一个区间的一个窄幅震荡。
2: 好，我们再来看看日元啊。日本央行昨天如期进行加息，将目标利率上调至1%。简单阐述分析一下日元行情还有未来走势。
3: 好的，主持人。日元汇率方面，昨日在日本央行宣布加息后，日元仍然在160点上方偏弱震荡。那么美元对日元全天是处于了160.1至160.5的区间内。日本央行是以7:1的票数将整个政策利率从0.75%上调了25个基点到1%，也是自1995年以来再次重返1%的水平。那么同时，日本央行宣布将暂停缩减购买国债的一个进程，从2027年的4月起维持每月20,000亿日元的一个国债的购买规模。日本央行副行长内田真一也强调，物价的上涨范围是处在一个扩大的进程当中，基础的通胀正接近2%，但也重申央行不会以汇率为直接政策目标。那么与此同时，内田也表示，中性利率现在无法作用于整个实际的决策，意味着即便利率已经触发了中性区间的下限，也不会自动放缓一个加息的步伐。那么这被市场普遍视为一个偏鹰派的一个信号。目前市场定价年内还会有一次加息的可能，但整体已经在会前被整个市场充分消化，而美日之间的利差依然是巨大的，名义政策利差仍然达到了250到275个基点，所以套息交易仍然是一个市场的主流交易逻辑。预计日元短期会继续围绕在160点附近震荡，等待美联储的一个议息结果。
2: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带来的点评，再见。
3: 再见。
2: 好，各位啊，看看在收盘之后啊，各位的一些这个收盘的分享啊，说的观点啊，看到了有几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吗？好像大部分跟今天行情盘面关系不大啊。有像云端说基本股票不做科技啊，还有朋友说做了些边角料，赚的钱被消费吃了不少利润，对吧？然后还有人说今年没有做过科技啊，说到了老灯股最近的这个连续的走弱啊，这个估值这个连续刷出新低啊，这个也是一个盘面的冰火两重天吧。好，我们先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在收盘之后还会给大家来做一个收盘的总结和点评，我们在广告之

0: 继续回到节目中，一起来聊一聊。
1: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1: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8: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9: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7: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收盘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这个中泰证券的白颖杰，白颖杰你好。
11: 主持人好。
0: 这个时段呢是利多星的灵异，不好意思，利多星的灵异，我们一起来说看一下今天盘面的表现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盘面啊，这个依然是抱团非常的紧密，集中在这些 MLCC 啊，玻璃玻纤啊，包括铜箔电子部。灵异之前一直就非常看好电子部和铜箔这块，对吧？你也去走访了一些上市公司，现在就是马上要进入到了一个中报预披露期了，这是企业本身的订单，包括中报的预告的可能性啊，联合起最近这个盘面的一个火爆程度，你觉得是不是匹配的？
11: 首先来说的话，肯定这个有点火爆啊，因为从一季报的角度来说的话，看很多铜箔的企业，可能就1亿的这个利润，然后完了之后，现在市值已经干到了8-9百亿，甚至上千亿了。像做树脂或者做 Q 布的企业，有一家

0: 一直都就1.5亿，现在市值1800亿了。那但是能给到这么高这个估值，一方面是这个整体市场容量确实比较大，另外一方面呢，它有一些技术路径上面的这个创新，比方说我原来做 HPLV 的，现在做 HPLV4，甚至的话未来在载体铜箔上面也有一些松样的预期可能性，也就技术路线不断在升级变化，导致这个公司的话一直享有比较高的一个估值，同时供求关系紧张也会确保它的估值保持比较这个高的这个位置，给了很高的一个溢价，主要是这么一个原因。那你说现在如果真的是要拍业绩看合理性的角度来说，100多倍的企业，并且毕竟也是个制造业嘛，你这个技术含量完全源于这个设备又是向海外采购的，那有多大或者多高的技术门槛，我觉得还是不敢下定论的，更多的只能说是我们叫趋势投资，总体上面一起在分享这一波这个 AI 的一个革命。然后的话呢，最近这两天确实 PCB 啊，这个整一个链路都很强啊，从上游的铜箔树脂 CCL 到现在 PCB 今天自己有涨涨，就是说明什么呢？说明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国内的优势产业上面确实能产生溢价。我们在电源液冷上面为什么没有如此疯狂的举措呢？很多液冷公司的话股价一直是徘徊的，一年徘徊了一年了，在这一年过程当中你发现 PCB 的企业可能涨了5倍6倍了，一点不夸张。那这个其实还是要强调，我们做投资就是要把这个最高景气度的最好景气度的行业里面最核心的东西带给大家。那同样都是 AI， 我们国内有产业优势的，我还是强调就是光模块跟 PCB， 我们研究问题就研究这两个就可以了，其他可以阶段性的稍微忽视一些。主持人，
1: 眼下这个 PCB 啊，这个包括 CPO 啊，整体的这个强势非常的明显，大家觉得是不是目前就是属于强者恒强啊？那内部的一些轮动其实主要还是在一梯队二梯队以后的这个个股就不是特别多，机会也不多。
0: 对，因为国内的话这个市场啊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一梯队的企业它的估值水平各方面跟海外是比较接近的。如果说是二梯队的标的的话呢，那就有可能出现一定的一个泡沫了。主要就但是呢，投资者的话以前有一些坏的一些习惯，觉得我行业起来了，我后排的公司也可能弹性反倒来说更大一些。那这一次的话给了市场很好的一个教育了，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就是供应链里面的一份子啊，在北美这个供应链里面的话呢，你要挤进去是需要规模优势的，需要有头部效应的，人家才会接纳你。所以这次终于理清楚了，我们只有去买头部企业才能进入到海外供应商，海外供应商才能赚取比较高的这个毛利率啊，所以就形成正向循环了。但同样也给了资本市场一个另外一个甜蜜的一个苦恼，就是市场发现劈叉的很厉害，就是现在可能有4000多家4000家企业股价才在3000点，就50-60家公司的话是天天涨，这个涨出了天际了，甚至非常夸张的一点是让我见识到了半年能涨10倍的产业票。以前半年能涨10倍，那是妖股啊，情绪推动。现在是实实在在，他说我靠业绩驱动，或者说我是一个产业景气度的一些核心公司，我涨了10倍了。就刚才在 PCB 领域里面找到好几家，所以这个也是新的时代的一个课题。那或者说我们觉得在 AI 时代的话，可能很多资源是高度集中的，因为投资的门槛在提高。主持人，
1: 关于 PCB 今天热点很多啊， PCB 就号称跟 PCB 最有密切关系的一家基金公司啊，也遭遇到了一些这个我不知道目前是谣传还是说这个真实情况啊，说到了这个，因为最近这些 PCB 跟这家公司的业绩表现是有关系的啊，其中一些重仓标的那3家全部都是 PCB 的龙头，你怎么看这种盘面当中的现象，包括 PCB 的跳水？
0: 一方面我只能说恭喜就持有这家基金的产品的一些这个投友们啊，就是上半年据说这个上半年也不是据说了，这个业绩本身就是板上钉钉的，人家就是给了基民一年时间挣了450%，这个非常夸张的啊。另外一块的话呢，这个产品本身是个高波动率的产品，它这个就是往高景气度赛道里面集中持仓的啊，这个前十大持仓的话基本上就加起来我感觉有90%了，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要去买这样的产品，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这个弹性非常大的一个组合，那你心理上面首先要有一个准备啊，这个一定是大起大落的，回调阶段性的可能20%-30%也很正常。那另外一块的话呢，你买这样的产品应该理解，这个选手其实或者这样的产品它是 着眼于高景气度行业的，那高景气度的一个判断上面啊，然后其实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啊认知上面的一些误区的，并且集中持仓的话，我觉得也可能会给市场，会给这个产品缺乏保护的机制啊，所以我觉得买这个产品的人应该从通俗点讲啊，咱们接地气点讲，应该都是心比较大的，并且的话想去博取一些高收益的。那至于市场网传这种各种小作文的话，那我只能说人红是非多啊，现在也有一些人澄清说这也没啥什么太大的这种波动的啊，可能那当然我觉得这产品它最大的这个风险来源还是说它过度持仓之后带来的高波动性。
1: 嗯，
0: 那至于说这个检查之类的话，我觉得这公司本身产品现在已经限购了，
1: 嗯
0: 啊，也前端也有些风控的，也不至于会产生什么舆情之类。主持人，
1: 嗯，你对于目前指数这块4500点之前的观点嘛，是01对吧？4500点，你现在这波行情，你觉得在6月底之前去冲新高的概率大吗？
0: 这个还不好说。首先来说的话，我们对大盘的判断跟看法，我觉得我非常有信心啊。完了之后，我每天的内容也会在我们有看头的栏目当中 ，APP 当中会以自己栏目的形式给大家来提示。
1: 嗯，
0: 我们是4250点，在提前一个月就给大家风险提示，然后完了之后4000点就觉得是黄金坑，结果上周给了大家3天参与的机会。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参与了没有，中不中用。那现在我说新的一轮行情启动了啊，新的一轮行情目标就4500。大家应该加大仓位，拥抱这次4500的这个机会，并且的话，从板块上面看的话，我觉得大家扩容光模块 PCB 扩容出什么东西来呢？第一个扩容出半导体设备材料，啊，这一波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好的表现啊。另外一个呢，可能把这个上游的部分的一个这个稀土啊这个小金属啊，可能也纳入到这个市场的主线当中来了。所以市场热点方向上面其实是在扩容的，建议大家这个原来可能你光模块或者说这个 PCB 觉得太高了，不想买不下手的，那现在我又给你新的一些主线了，就是稀土啊，就是半导体设备，那大家可以适当去关注一下，特别是半导体设备，我觉得它其实第一个景气度比较高，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它有时间线啊，起码比方说炒到这个长兴上市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就参照物嘛，所以又有参照物又有高景气度，我觉得然后上半年绝对涨幅又是远远落后于海外北美链的，那我觉得半导体行业其实是可以来参与一下的。并且我自己选股有三大方向，第一个或者三个这个底座啊，这个底座其中有几个呢，就比如说是要中国制造业典型代表，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跟 AI 相对融合的，那半导体其实就符合这个东西，在中国制造业现在甚至开始可以出口到韩国啊，然后这个半导体行业大幅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本身就全球的这个晶圆通胀 AI 通胀，那 AI 通胀的一个背后不就是因为晶圆厂不够吗？我们生产不了那么多的这个功率设备、无源设备、有源设备，那我们把这个晶圆厂搞起来之后的话，那生产加工产能上来之后，那才能平抑这里的波动，并且我觉得未来 AI 时代这个晶圆的需求，那肯定还能上几个指数级的台阶的。主持人，
1: 嗯，好的。林毅，对于有一些网友在说这个位置上面指数不错，但是个股受伤很重啊，可能他指的是那种非主流的科技股，最近这个一路下跌，而且是没有就是说底部的这个样子啊，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0: 嗯，这现象你现在看不到碳基时代这个企稳的迹象啊，我也看到有些券商啊在讲，现在其实碳基股非常便宜，那非常便宜，这个市场是大众认知的公约数啊，啊，这个市场情绪情况就是这样，那就胳膊扭不过大腿。另外的话，我始终把中期市场作为它是否泡沫化作为参照物，中期市场现在排明年的业绩，2027年的业绩，我觉得500亿，500亿利润，2万亿市值，现在1.4万亿，很贵吗？不觉得贵，甚至还有很大空间。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可能买了这个消费啊，买了白酒的人可能还会承担比较大的或比较长周期的这个痛苦吧。我觉得打不过就加入呗。
1: 嗯。
0: 啊，这个慢一点出来。
1: 好的。
0: 内心也解脱一下，主持人。
1: 嗯，谢谢林毅的分享，再见。嗯。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

0: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直通公司啊，我们今天直通公司要来讲的这个话题叫做国磁材料创历史新高和 MLCC 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请出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景华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这家公司啊，说一说国磁材料这家公司的情况。徐老师，
2: 国磁材料今天的收盘价呢是78.5元，股价呢再度大涨16.42%。那么这家公司的全称呢叫做山东国磁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呢是在山东省的东营市。股票呢是2012年的时候在深交所上市的。公司目前呢是没有实控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呢是叫做张希。国磁材料这家公司呢一直是在做那个陶瓷粉体的一家新材料公司，它最早呢是从那个最基础的纳米级陶瓷粉末开始做起的，那么产品呢后来就一路延伸到了电子元器件、汽车排气管、口腔诊所、新能源电池和卫星零件里面。那么2025年的年报来看呢，公司全年的营收呢是45.8亿。业务呢主要是分为6大块，而且这6块业务呢看起来是跨度非常大的，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底层呢都是共用同一套材料技术的。那么其中收入占比最高的呢是数码打印和其他材料板块，这一块呢总共贡献的营收比重呢是24%，较上年同期呢是增长12%，这一块的毛利率呢是在31.7%。在这个业务板块中呢最核心的产品呢是陶瓷墨水，也就是给瓷砖用的工业级彩色墨水。那么除了这个瓷砖墨水之外呢，还包括像那个数码就是纺织数码墨水，还有给那个电路板覆铜板用的那个球形氧化硅的填充料，还有给那个显示屏还有 AR 眼镜用的光层涂层的材料。那么客户呢主要是就是建筑陶瓷厂、纺织厂和电路板的制造商。那么在陶瓷墨水这一个领域呢，国内就是国外的厂家呢曾经呢是就是一度占据垄断地位的，现在这个垄断呢已经被打破了。国磁材料旗下有一家公司叫做国磁康力泰，目前是国内市场的主要供应商之一。再来说国磁材料的第二块业务是催化材料板块，这一块占比营收呢是21%，增速在25年的时候呢是21%，毛利率呢是非常高，是41.2%。这一块也是去年增长较快的一个板块。那么这一块业务主要做的呢是汽车尾气净化用的蜂窝陶瓷载体。那么在汽车尾气当中呢有一氧化碳，还有氮氧化物，还有碳颗粒等这样一些有害的物质。那么蜂窝陶瓷载体呢表面涂上催化剂后呢就装进排气管，就是能把这一些毒气呢在高温状态下呢转化成二氧化碳、氮气和水。这一块业务它的客户呢主要是国内外汽车主机厂还有尾气催化器的厂商。那么在国内呢就是国磁材料这家公司呢已经基本覆盖了所有的自主汽车品牌，商用车的份额呢也在提升当中，同时呢它这一块呢是打进了多家国际车企的一个供应链当中。这个市场呢曾经长期是被美国的康宁还有日本的 NGK 两家公司占据的，他们这两家公司加起来的份额呢是在90%以上。那么国磁材料呢目前是属于国内少数能够实现国产替代的企业。然后第三块的业务呢是生物医疗材料，这一块的营收占比呢是20%，但是这一块去年表现不是特别的好，因为它全年的就是营收增加呢是在2%，但这一块的毛利率呢也非常高，达到了51.2%，可以说是目前就是它是盈利能力最强的一块。这一块非常简单，就是做那个麦假牙还有牙冠的那个高端陶瓷材料，它的核心产品呢是氧化锆的瓷块。

0: 还有玻璃陶瓷瓷块，还有复合树脂瓷块。那么氧化锆的假牙呢，外观呢是接近真牙的，强度又高，然后是目前牙科修复的一个主流选择。公司呢就把材料卖给全球的口腔医院、牙科诊所，还有义齿加工厂这一些，正在就是重点开拓欧美的高端市场。主要竞争对手呢就是国际口腔材料的一些巨头企业。再接下来第四块业务呢是电子材料板块，这一块占营收的比重呢是15%，去年呢是比上年同期增长11%，毛利率呢是34.5%。那么这一块的核心产品呢就是现在很红的 MLCC 介质粉体。MLCC 呢是多层片式的陶瓷电容器，而介质粉体呢就是制造MLCC 的核心原材料。客户主要是 MLCC 制造商和电子元器件厂商。那么国瓷材料呢，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呢是领先的 MLCC 介质粉体供应商，它的部分高端产品呢已经切入到了 AI 服务器，还有车规级的 MLCC 供应链当中。接下来它的一块业务，就第六块业务呢，是新能源材料板块。这一块去年的营收占比呢是11%，目前来看呢，规模不是非常的大，但是它的增速呢是达到了25%，毛利率呢是27.6%。这一块呢，主要是给锂电池隔膜做涂覆材料的。那么包括是高纯超细的氧化铝，还有那个薄母石，是涂在锂电池隔膜上，能够防止正负极出现短路，然后提升电池的安全性和循环寿命。这边值得关注的是呢，公司正在重点布置下一代的固态电池的核心材料，就是固态电解质。走的呢是硫化物的技术路线。目前呢已经建成了自动化的产业线，客户群体呢是动力电池还有储能电池制造商。最后一块业务，规模比较小，但是战略意义又很高。这一块呢是叫做精密陶瓷板块，目前占营收的比重呢是9%，去年的营收增长呢是19%。然后这一块这个精密陶瓷板块，这个是公司从卖粉体向卖器件延伸出的一个关键一步，就是把陶瓷粉末烧结成高附加值的精密零件。这一块目前的客户呢是覆盖到一些新能源汽车电机厂、半导体企业，还有像卫星通讯设备商，还有风电厂商。
1: 近期国瓷材料股价创出历史新高，是不是因为资金看好它的 MLCC 相关业务呢？
0: 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的，因为那个根据行业研究机构的预测，全球就是核心先进电磁陶瓷材料市场呢是预计将保持一个较快的一个增长速度的。未来几年呢，就是它的复合增长率呢将是一直持续保持一个双位数的一个水平。那么全球MLCC 陶瓷粉体的供给格局呢是高度集中的，就是之前日企长期是占据了65%以上的市场份额，是处于一个绝对的主导地位的。那么从陶瓷材料来看呢，目前就是这家公司它的市占率呢大概是在10%左右。而且呢就是高端产能是比较稀缺的，但是高端产能的稀缺呢也意味着它提升空间是非常大的。那么在那个地缘政治还有像政策效应的这个驱动下面呢，国产替代的进程呢目前是在显著的一个加速的。那么国瓷材料这家公司呢就聚焦高端的 MLCC 陶瓷粉体，然后新增的产能呢主要是布置在像 AI 服务器、算力等高端的一些赛道。那么公司呢也希望后面能够实现份额还有盈利的一个两部分都出现一个提升。财通证券呢就表示，AI 服务器当中 MLCC 的用量呢大概是传统服务器的8到10倍，然后汽车电动化还有高阶的那个智驾呢是持续使得单车LMCC 的用量呢也是出现一个大幅度的提升。那么国瓷材料的电子材料板块目前这一块呢正处于一个行业高景气，还有国产替代加速，还有像高端产品放量，这么一个就是三层叠加的一个有利的一个位置。就是 AI 服务器还有车规级的 MLCC 介质粉体的一个放量的进度，可以说是它今年2026年利润弹性释放最关键的一个变量。
1: 国瓷材料面临的市场竞争格局如何呢？
0: 就是因为它有不同的板块嘛，就横跨不同的板块，所以呢就是要通过不同的板块来分析。那么在电子材料这一块呢，这个刚才也说到是国磁材料的基本盘，然后它的产品呢就叫做 LMLCC 介质粉末。根据就是不久前五月份国投证券的研报还有多家机构的数据呢，国磁材料在这个当中呢全球的市占率呢是已经超过了30%，然后是超过了一家叫介化学的公司，就是介化学这家公司的市占率呢是25%，所以说呢国磁材料目前已经成为全球产能最大、客户覆盖最广的第三方粉体供应商。然后再来看刚才提到的催化业务这一块，这一块的业务呢，刚才说到它的产品呢是蜂窝陶瓷载体，就是安装在汽车排气管里面，就是净化尾气的核心部件，这块的技术壁垒呢也是非常高的。然后这块市场呢是被那个美国康宁还有日本的 NGK 就是垄断的，就占据全球超过90%的一个市场份额。那么国磁材料呢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就是已经突围到了就是这个领域当中，产品呢是进入到了国内主要的车企还有发动机厂商的供应链，就是可以说是第二代，就是加速追赶第一代的这么一个代表。然后在那个生物材料这一块，就是假牙用的氧化锆这一块呢，就是说目前陶瓷材料的子公司叫做爱尔创，它是在国内牙科氧化锆市场当中呢是处于第一梯队的一个头部的一个地位。在这个赛道上呢，国磁材料也可以说是绝对的一个龙头。所以呢就是总体来看，像国磁材料这样的一家平台型的一个公司，就是它的那个竞争逻辑呢是跟只做就是单品的企业呢是不一样的，它不是靠一个爆款来打天下，而是在多个材料领域呢都是进行一个技术的预埋还有一个耐心的耕耘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每个细分赛道上呢，它的对手基本上都是对应的国际巨头，所以说它在国内的就是新材料的产业链里面呢目前是属于就是追赶国际巨头这么一个行业的这个位置。
1: 国磁材料业绩表现如何呢？
0: 从25年来看呢，公司实现营收呢是45亿，同比增长13%。那么这个增速呢，主要是靠催化材料还有新能源材料这两个板块来拉动的。催化材料呢是增长了21%，新能源材料呢是增长了25%。净利润呢，25年的时候呢是6.1亿元，这个是和24年的时候呢基本上是原地踏步嘛，没有出现一个大的变化。主要呢是因为就是它营收的成本出现了一个增长，然后呢还有就是毛利率呢是出现了一定的下滑，公司总体的毛利率呢是从39.7%下滑到了37.6%。其中呢就生物材料这一块的毛利率下滑呢是利润端最大的一个拖累的因素。公司25年的经营现金流呢是8亿元，同比增长呢是7%，然后销售回款的情况呢目前来看还是不错的。然后和同行业的公司放在一起，目前像三环集团它的毛利率大概是在42%，还有像那个就是风华高科它的毛利率是在17.7%，火炬电子它的毛利率是在21%。所以总体来看就是国磁材料它的盈利能力呢在行业的同水平当中呢应该是处于一个比较上游的一个位置。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7: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9: 我们怀揣梦想，向上而生长。

0: 遇相见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傍晚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今天下午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1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3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08.08点，全天上涨16.19点，涨幅0.40%，成交1.40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880.95点，全天上涨205.70点，涨幅在1.31%，成交1.69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80.25点结束交易，全天涨3.44点，涨幅0.27%，成交225.20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0.97%，创业板指上涨1.56%，科创综指涨3.21%，上证50涨0.70%。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4289.80点，全天下跌204.15点，跌幅0.83%，成交录得2630.05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39.18元，今天下跌了1.3元，跌幅0.14%。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6月17号啊，星期三，收盘之后指数涨了，指数涨得更好的那是科创板，对吧？今天万德统计的42个分类指数里面，最厉害的是科创50在4.69%，然后科创100、科创综指3.39%、3.21%。另外就是创成长、双创50啊，然后科创200，这些指数涨幅都2%，甚至2.9%。全市场今天加在一起有下跌的指数，但不是特别多啊，跟昨天很像，对吧？红利指数，中证啊、上证的红利指数，但是今天微盘指数是下跌的，而且跌幅不小，2.10%。所以今天个股是跌多涨少的，3732只股票带涨，那1720只股票上涨。收盘之后，哎，是不是前一段时间这个浮亏的一些回来了？各位可以说说看。然后科技的状况是不是又回来了？各位也可以说说看。

0: 包容啊，峥嵘的嵘啊，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刘斌，长沙的刘斌。
4: 您最早怎么找到我的？
3: 证券公司一个朋友，他说你也可以听听第一财经，你在下午他有个刚好这个时间比较合适吧，有时候晚上回听一下。在回听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想听哪一节你就多听一下，
4: 就都可以快进，对吧？
3: 最近听了那个人说他能够守住十倍的，我也曾经搞过20几倍的中国国旅，后来改为中国中免那一年2021年。
4: 给我们打个分，我们这个活动
3: 干货比较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当然了，你投资者自己有关系，就说你有所准备，你就会听得更明白。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就有很多这个小伙伴准时来报道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下。02162780977，哎，今天的头一位是四号线的王先生啊，下午好。
5: 你好，下午好。
0: 哎，下午好。嗯，
5: 这个今天大盘涨得很好，但你看指数是3000多家下跌。那个，我周五时候买了一只那个三胎概念股呢，后面一个王字，它今天它是三个交易日嘛，就连涨3天，连涨三天，那今天早上冲高就止盈了，同样是三概念，另外两只呢跌的连跌三天，这个有时候看图形呢，这个只是并不重要，最主要还是凭感觉吧。不是有一首歌叫《跟着感觉走，让他带着我》，跟着感觉走，让他带着我。
0: 但如果带错了呢？
5: 带错呢？这个带，你看我今天两次都没错，带错也不怕，是不是？人非完人嘛，带错你仓位，你三成仓位，错了你又根本就不怕。如果你满仓的话，那就带错带到坑里去了。
0: 照您这么讲的话，其实投资这件事情，运气的成分更大，是不是？
5: 运气也不是叫运气，好像说我们说。如果说一个人有10万，他说：“哎呀，我要翻一倍，翻十倍，我要买个房子。”如果人一个人有100万，他说：“哎，我要翻一倍，我要就是100万。”如果人一个人有1000万，我10%就是100万。如果人有1亿，那我1%就是100万。
0: 嗯，不是，您这一组的数字的意思是？
5: 就是我的仓位很少，但是我如果我赚了，但是我的。那个体量不低，如果我垫我2-3个点就够我生活几个月了。
0: 嗯，不是，不，这个是只赚的呀，那如果赔的呢？
5: 对呀，
0: 因为你刚刚
5: 我不怕，我只有2-3成仓赔的，那不2-3成仓，那我不会卖，那叫浮亏，不会亏，那他等他跌，等那我就看着他，等他总要会起稳的，起稳我再加仓，因为我就子弹，我就不怕。
0: 这只是其中的某一种操作嘛，或者说某一次操作，您看起来的话好像是如此，跌的不多。但如果万一某一次相对来讲跌的特别多，我其实要说的意思是，您刚刚讲买股票这件事儿多多少少会跟着感觉，那这个感觉怎么讲呢？它是引导你去赚钱，还是引导你不赚钱，甚至于？引导你有损失，这事儿怎么来虑呢？
5: 不管白买好猫，你能赚抓老鼠就是好，就是好猫嘛。不管你感觉还是运气，你能赚钱，那其实就是好嘛。
0: 但可是照这样讲的话，那么每一次的结束之后就没有任何可复制或者可总结的事情了，对不对？因为每一次都是不一
5: 样
0: 的。
5: 这样吧，我这样吧，您因为您作为那个财经主持人，好像就是不管大部分都是说多，就是看多。看多比较多，看空比较少，因为什么呢？包括主持人和嘉宾很多，你看多才有话题嘛，有人气，
0: 没有
5: 有
0: 这
5: 个
0: 不是这是您的误解。
5: 收听率，你看，
0: 这是您的误解，
5: 你都没有话题的，那哪有什么收听率呢？

0: 王先生，这是您的误解，而且这件事情跟我们刚刚聊的东西没有在一起。OK，那就算刚刚聊的这件事情，我们不作数，restart。您还想聊些啥？
1: 我现在空仓，就是说我上次说有人那个暴跌说空仓，我不是说，我说你涨的时候空仓，你跌的时候还空仓，那不是割这个，那不是割在地板上，那不是2239、2239那时候最低吗？现在呢，涨了你空仓嘛？现在空仓，等到端午节以后，你看，如果端午节涨了，你再我们叫趋势顺势而为，我就买；如果跌了，我再观察。现在那个外围的，如果外围纳斯达克再搞个3个点、5个点，你大半夜肯定是跟跌不跟涨了。所以说现在空仓，过了端午节就顺势而为了。
0: 您的意思就是说，你目前空仓在端午节之前，明天正式休息，过完节之
1: 对
0: 后
1: 呀，
0: 才来看，
1: 对，
0: 所谓的顺势。但等一等，您是顺到时候指数的哪一个的势，还是某些个股的势呢？
1: 这个都可以。好像说
0: 不
1: 你
0: 不
1: 其实
0: 不
1: 你
0: 不，
1: 好像
0: 别
1: 是，
0: 别，您的钱，您的钱，您这个感
1: 啊，
0: 觉您对
1: 那
0: 钱不太在意的
1: 大
0: 样
1: 盘
0: 子。
1: 暴跌入场，大盘就别人恐怖，我就入场了，我不入第一，谁入第一？别人大盘暴跌，我就入场；如果
0: 别
1: 不
0: 不着
1: 暴跌，
0: 急，
1: 我
0: 不
1: 就
0: 着
1: 不
0: 急。
1: 进场。
0: 但是您刚刚不是说顺势而为吗？那如果大盘暴跌的话，这个势就顺着往下走了。
1: 对呀，那你这个，对呀，它暴跌以后你就买一点点嘛。你说你不要买很多嘛，你买个0.2%，那也是买呀。那不，那我只要是买0.2%，那也是买呀。
0: 好，我知道了，谢谢王先生啊，特地来个电话，谢谢您，哎，再见再见。我看到网上有小伙伴在提，哎，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是不是也经常会拿自己手上的，市值0.2%做个什么啊？我不知道啊，反正每一天有很多话啊，对，每一天有很多比赛啊，这个也有每一天可以有很多下单的时候，在蜻蜓平台上面看到桂圆八宝粥啊，维新跑过来了。阿基米德平台上呢，的确有很多的这个老朋友啊，老朋友指尖舞动的 K 线，前面我就看到了啊，打个招呼，say 个 hello 啊，你为什么要重复一下这两个字？会不会跌？会不会暴跌？然后会不会暴跌之后我们要加仓？又会不会暴跌之后我们要加仓的话，加多少？其实更重要的是加在哪儿？是这个样子吗？尾号3180啊，还有这个 K 线上的蜗牛，尾号7732等等都准时过来。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一起收购案却暗藏着财务虚假记载的引雷。ST 华明300462，原称是华明智能，因此收到了监管罚单。因为2020年、2021年连续2年财务报告存在着虚假记载，ST 华明近日正式收到了监管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司及四名核心高管合计被罚款了400万元，相关责任人也同步被深交所通报批评，记入了诚信档案。这次虚假记载源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聚力科技销售费用的核算失当，错配费用科目未按照规范计提费用。从而导致了公司2年利润一增一减，而随着立案调查、ST 风险警示、处罚书的接连落地，ST 华明财务虚假记载引发的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也走向了终章，从而再次彰显了 A 股市场对于信息披露违规零容忍的强监管态势。ST 华明在2015年的时候登陆创业板，曾经凭借着不停车收费 ETC 业务而备受市场关注。而这次的财务虚假记载风波，根源直指2019年公司收购的北京聚力科技有限公司，其在 ETC 产品销售环节中存在着费用会计处理失当的行为。具体呢，就包括了聚力科技将第三方的居间代理等服务费用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确认为研发费用等，整一个是张冠李戴。值得关注的是，ST 华明近3年的经营业绩也不容乐观。在2023年到2025年期间，公司的规模净利润亏损幅度持续扩大。25年的时候，公司还亏了约4184万元。到了2026年的一季度，公司仍然没有扭转颓势，单季度还是亏了1786万元。 在虚假财务记载曝光之后，监管部门也是迅速启动了全链条的追责。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微信客他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24小时的维权的那个按钮，投资维权那个按钮，自动回复给您的那条信息啊，把它读完整，然后这里面其实还有两个网络链接可以直接点进去啊。网上我看到阿基米德平台上尾号3180是被我吸引过来的，对吧？你愿意的话可以来个电话。K 线上的蜗牛跟我说半导体被外资爆买，哎，这个怎么能看得到啊？愿意的话来告诉我一声。他说目前无视一切技术指标是不可能不合理的。那这个技术指标体现了什么呢？你愿意的话讲讲。时来运转说啊，目前轻指数重个股啊，做主线自己熟悉的相关股票。你最近在看哪一些？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说，由于计算机的高速进化，区区大 A 指数被驯化的无与伦比。哦，你是从这个视角来看每天在面前显示的这个指数的是吧？02162780977一号线是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主持人下午好。
0: 哎，蒋师傅你说什
4: 么？操作上周一买的那个消费电子这两天涨得不错，今天涨了接近13%，给它丢掉了。扔掉，然后那个券商今天最高，冲到19块多，从底部上来差不多有16%-17%了。我今天把20%减掉10%，还剩10%。券商我觉得今天在板块整个这个一天当中，特别是上午非常明显，只要指数稍微有点下调，券商就拉一下，就是它是一个跷跷板。
0: 嗯，哦，
4: 就还是我前期说的，就指数没问题，那后期的指数的上涨，它一定是券商带动的，它不可能是银行或者是保险，因为它代表着进攻嘛。你看今天的指数上，包括昨天、今天、前天这三天，其实都能看得到，你6月份买进的股票，这几天其实都已经回本了，就起码都是回本了。
0: 嗯，
4: 我只是从指数上看，就基本上都是回本了。那从这里来看，我觉得有可能指数要往上突破。
0: 好，嗯。
4: 那所以说券商在这里看横两天后面是不是券商能够继续往上拉，那整个大盘的指数就会相对会比较好看一点。
0: 嗯，那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手上应该继续还有可以拉指数的东西是吧？
4: 对，所以我券商还留了一成嘛，因为我觉得券商本来我进去就是想赚它一个10%左右的这个水平。
0: 嗯，
4: 那我已经达到我的目的了嘛。
0: 嗯，
4: 那后面这个指数能不能像我想的那往上冲还是怎么样，我现在不知道。因为这两天走的相对比较犹豫，今天其实上证指数基本上没有什么波动，还是科创跟创业板带动，科创创业板其实基本上都突破了嘛。
0: 嗯，
4: 那今天你看大的板块，比如说我们前期的就能够带动指数的一些板块，银行包括保险包括汽车都跌得不能再看了。就整个这几家乘用车的这个总市值已经跌破10000亿了。
0: 嗯，
4: 整个板块啊。
0: 嗯，明白这个。对，所以
4: 大的这些板块在下跌，指数反而能稳在这里，那科技是非常大的贡献的。
0: 嗯嗯，就整体来讲的话，其实这两天，哎，尤其从今天开始啊，我记得虽然有小伙伴在周五下跌的时候后面在提说，哎，应该没问题了，但是周一周二大家心里还是有点忧，今天好像觉得更加顺流了。哎，是吧？指数也蛮稳，然后个股赚钱效应也很强，科技好像又回来了，是这样一种体感吗？我问问蒋师傅。
4: 是的，是的。其实我今天把那个20%扔掉过后，买了一个光学光电子。你看这段时间拉的不仅仅是有业绩的，没有业绩的也开始在拉了。
0: 哦，
4: 那它有一个潜藏的潜在的这个大家的共识，就是美国不可能再加息了，因为原油已经回到IF 那个位置了，74的位置了。
0: 嗯，
4: 也就是说美国那边如果它没有加息的预期，整个科技板块甭管你是不是有业绩，那我觉得后期的话，哎，这些高位的科技如果说涨不动了，那低位的这些有概念或者有题材或者真的是有技术的，比如说我也是没有啊，比如说蓝思科技这种，它虽然是一季度爆雷了，但是它在玻璃板这一块它是绝对的龙头，没有之一，所以它是有潜在的这个价值在里面，它就可以涨得很好，这段时间其实它已经翻倍了。它是没有业绩的，它也是暴雷的，但是反而涨得会特别好。那包括我觉得整个板块的光学光电子这个板块很多都是亏损的，但是有的股票已经从30多涨到160-170了，就这几周时间。
0: 嗯，这都不是涨100%多少，而是涨几倍的概念，是吧？
4: 都是几倍的概念了。
0: 嗯，
4: 而且涨得你根本就你下不了手的，你没法下，没有机会下手。
0: 不，这个下不了手是这么讲，就如果你单单看股价的绝对高和低的话，你觉得你会下不了手。但如果你对它的业绩或者什么这些东西是有了解的话，也许会容易下手吗？我想问
4: 问题是它没有业绩的支撑，它只是作为一个比较未来，哎，大家比较看好的这个概念，就是然后涨得有这么高，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去配置是不合适的。
0: 嗯嗯嗯，
4: 你要配置肯定是低位的时候配置。
0: 嗯，
4: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炒短3天2天这种，我觉得哪天进去都对的。
0: 啊，嗯，明白这个，但是您不做这个事情呀，是不是？
4: 对对对，我还是做相对来说偏中低位的这些科技类的东西，
0: 或者
4: 是最近表现也都还不错，
0: 就至少是偏自己看得明白的，没有业绩，但是能够炒得起来，这事情我看不明白，所以你不做这一块的，对不对？
4: 对，这个钱不，我没法赚，因为我下不了手。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就算是一些中低位的，包括我说那个风电交联机买进去过，它其实一直表现都还不错。
0: 嗯嗯。
4: 然后那个光学光电机，其实今天买进去其实差不多，中午的时候买到下午差不多也有4个点。
0: 嗯。
4: 就是慢慢的，我觉得整个科技它会延伸，这些大科技类的东西，其实这段时间真正那个一中天这3个票其实是没太涨的。
0: 对。是
4: 市场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公开的信息啊，也是一家东山精密，它其实自己自投资金12亿美金开始自己做 CPU 了。
0: 嗯，
4: 也就这个行业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0: 嗯，
4: 赚钱嘛。
0: 嗯嗯，对对。那这个事情其实怎么讲，就曾几何时我们关心每一个不同的标签下面对应的有一些相关的股票，因为每一家企业做的都是单独的事情，但现在有些企业做的相对大一些，或者也有可能有些企业也是对于自己想完成产业链的一种怎么说一种担忧，所以干脆我把一部分的上游和一部分的下游也都拿在自己手里，那这样的话会使得以后选股票的时候难度会更加大一点吧。本来我对一样东西
4: 搞不懂，会越来越大。
0: 对啊，我对整个产业链后来就会更搞不懂了，是这样子吧？
4: 对，你看这两天还有一家就是无锡的一家做幕墙的，然后跨界收购一家类似于科技的这个电子类的东西。
0: 嗯，
4: 那在停牌之前就差不多一个大涨加一个涨停。
0: 嗯嗯嗯，
4: 这一旦开了过后，这种东西就是连续涨，这种跨界收购的我觉得可能会越来越多，因为原来的这些传统的，特别你前两天这个经济数据也能看得到，不管是汽车建筑还是其他相关的消费都是很低迷的，那所有的资金都会往科技这边来。
0: 嗯，对对，是是，明白这个意思。
4: 所以未来就可能就整体的这个投资跟前面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差异了。如果说对面不加息，然后整个预期又都比较好，整个科技啊，那可能就是乱炒的机会又来了。
0: 但如果对面不加息，但是他的表态觉得接下来今年的后面时间点会加，甚至于会超出大家预期多加一次或者之类的，这个是不是至少
4: 这个只会影响我们传统经济，它不会影响科技。
0: 啊，
4: 科技其实是在通胀的。
0: 嗯嗯，
4: 这个市盈率就明显是在通胀。
0: 嗯嗯，对对，就其实看一下这些，就纵然他们都是赚钱的，但是他们现在投入进去的和产出的这个比例差距还是非常之大的，对吧？
4: 是的是的，
0: 这个我们也是如此啊，美股也是如此，对吧？一个道理的。
4: 对，所有全球都是这样子的。
0: 嗯，好，明白。仓位高吗？目前合计在一起
4: 60%，
0: 六成，
4: 就这个时候我仓位是不下来的。
0: 啊啊，嗯嗯嗯，
4: 六成对我来说仓位已经很高了。
0: 对，我记得，
4: 我一直在强调指数没有问题， 指数没有问题，就是我是觉得有可能，就其实这两天券商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0: 嗯嗯嗯嗯 ，OK， 嗯。

0: 有你觉得，因为你觉得指数没有问题，所以，而
1: 对，
0: 且你认可券商在整个维护指数的稳定过程当中是有很大的作用的，所以你
1: 对，
0: 手上也
1: 它
0: 仍然有持股。
1: 一个是维护指数，第二个是它潜在的，就是它是一个进攻型的维护指数，它不是说之前的，比如说像长江啊、像银行啊、像保险这些涨，那就是完全是保守的，它不一样。
0: 好，明白这个意思了。好的呀，所以在最近一段时间，哎，又开始顺溜了，对吧？不是逆着来，顺溜了。那仓位相对
1: 你
0: 来
1: 就
0: 讲，
1: 发现，哎，
0: 保持那个
1: 你
0: 样
1: 进
0: 子。
1: 去的仓位都开始要赚钱了，那就顺着自己的思路来嘛。如果你一直进去一直亏，那就把仓位降下来。节奏不对，那就仓位降下来；节奏对，那就好的节奏的话下，那就仓位高一点，是吧？
0: 好的啊，谢谢蒋师傅啊，同意啊，来电话，
1: 拜
0: 再
1: 拜，
0: 见再见，看看网上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啊，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刚刚这是仓满加错，跟我说跟着趋势走，跟着趋势走，后半句这个倒是泛指导是吧？可以这么说吧，指尖舞动的 K 线跟我讲，买上涨趋势的票相对是安全的啊，当然了，如果你一买就是头部的话呢，那的确。运气就会比较好啊，可以去试着买彩票了。然后仲林艾特跟我说，大科技目前是 A 杀啊，滚动轮番，包括北交所、次新上面都可以看到，因此大科技整体下跌，我觉得不太可能。另外，上证指数一直在4000点以上护着啊，所以呢，看得懂盘面的话呢，我就继续赚钱；看不懂呢，也没有办法啊。是，仲林艾特的观点，这 ID 号啊，都已经开始关心什么了？有小伙伴，对啊，对呀、啊，星期一我们还能够听到，星期二，尤其到了今天，是不是我们就不会听到各位来电话讨论白酒、地产、医药、保险，不会讨论这些话题了，会吗？会是如此吗？在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一口气写了很多的内容，仍然是一些相关的数据啊。他提到说，从6月8号的上涨开始到目前，啊，2979家公司的股票其实是低于6月8号的收盘价的，这个比例不小啊。然后他说，根据我的统计，收盘价低于去年的，全市场目前有3100只股票，啊，那这占全市场一共5500多只股票的话，比例还更高一些，60%了，是吧？60%了。所以，在最近的这段时间里面啊，各位怎么看啊？今天收盘之后，盘中做过些啥？其实某种意义上也能够代表啊，你的策略啊，或者你最近的一些想法，是吧？或者你今天盘中什么都没干，你打算最近什么时候动手呢？你打算看到一个怎样的标志物再去动手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说说看。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段里面啊，无论你身处何方，都可以打到上海导播间这门热线电话02162780977。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啊，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5: 谢谢。
4: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话，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
7: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0: 30分，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9: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跑过来来嘎三胡哦。哎呦，我看到栀子花买了什么网络游戏吗？怎么了？什么情况啊？这个可以讲讲看。蜻蜓平台上面啊，这个明阳也跑过来啊，这个阿健睡懒觉也进来了，看到了，还有维新是吧？02162780977啊。这个各位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来个电话，也可以码字聊天，好吧？一号线，我们听听曲先生讲。下午好。
10: 哎，伯伯好。
9: 哎，你好。
10: 马上就要过节了。
9: 嗯，端午。
10: 对，但是，今天来说还是一半火焰呢，一半还是火焰。
9: 嗯。
10: 是吧？一半还是继续原来的这个。不断的下跌途中吧，
9: 对，是的，
10: 对吧？嗯，这个还得维持一下吧。不过口诀来说，它逃不出这个规律的。
9: 嗯，
10: 它那边火焰的地方，只要敢疯狂，
9: 嗯，
10: 如果它不敢疯狂，时间长，只要敢疯狂，

0: 不会逃出这个圈子的。
1: 嗯，
0: 因为什么？昨天我看了个节目啊，下面的评论呢、啊，一听到老登啊，还有反感了不得了，反感。
1: 怎么？
0: 他们说这个几天呢、啊
1: 嗯，
0: 他们都赚得一塌糊涂了。
1: 嗯，
0: 就在科技股了。
1: 嗯，
0: 科技股是永远的啊，永远的。对，是的。
1: 嗯，
0: 不是。这种情况呢，已经好像不大正常了。
1: 嗯，
0: 不要紧，没关系。
1: 嗯，
0: 我是有汤喝的啊，
1: 哦、
0: 你们剩点汤给我喝喝就可以了。
1: 嗯，
0: 因为什么？今天是科创板。
1: 嗯，
0: 不是五零啊，一百两百啊，五零是多一点，一百两百创业板。
1: 嗯，
0: 对吧？就是也可以啊，这点汤在。
1: 嗯，
0: 但是。但是老邓继续要，老邓今天这个银行要，煤炭要，为什么呢？大家这个不要误解啊，这个老邓进来呢是防守，不是进攻啊，是防守。而且资金哪里来呢？资金现在不是两个账户吗？是股市里来的，因为最近的基金呢相当困难的。特别是你看啊，今天一个叫建筑材料的啦，还有像科技股一样的在涨啊，其他的老子你别看了，就看这个。但是呢，我今天发现了基金可能漂移了，因为对吧，你根本没有办法通过基金来享受这个基建板块的上涨。基建板块啊，基本上好几个月了，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科技股了，不比啊！我看过了，半导体才还这个 ETF 还比，这个指数啊还比不过它，比不过基建啊。但是它的基金 ETF 应该紧跟指数的，走得相当差，说明偏移的非常厉害，没有，否则是无法解释的，对吧？没有办法解释的。
1: 嗯。
0: 那这就是这个部分啊，就是明明看到了也没办法。
1: 哦，
0: 这种情况是，怪不得我们监管部门要出手，
1: 嗯，
0: 对吧？这个出手的完全应该，他们便宜的肯定是相当厉害的。
1: 你说的是主观的是吧？
0: 那不是的，他写好的是建筑材料 ETF 啊，
1: 是指数的 ETF。
0: 对啊，
1: 但 ETF 这个事情的话，是不是要这么讲？就是首先 ETF 里面所有的持仓的权重跟它那个跟随的指数是可能不一样的，这不是漂移。
0: 对啊，绝对不可能反向的呀。
1: 啊，是反向的，您认为是？哦，
0: 现在明显的是反向的。
1: 是反向的，我就没有办法说下去这个话了，我不确定。
0: 是我因为是已经六年了，六年都不止了，今年2006年对吧？2018年开始转型对吧？
1: 嗯，
0: 好几年了，股票都不碰了，因为有点气不过了，后来再弄这个，再把股票捡起来分两个账户对吧？
1: 嗯，
0: 所以我是这样说的，如果能便宜的话，医药 ETF 就不会那么跌了。就是老老实实的没有偏移的这个医疗的 ETF 啊，跌得很凶，对吧？如果它可以偏移的话，它就不会这么跌了。因为所以啊，我一大部分 ETF 的基金，我可以这样说，还是比较遵守规则的。
1: 嗯，
0: 否则我去年那个很多 ETF 我怎么弄呢？怎么弄呢？我一点没感受到他们偏移嘛，或者是有偏移是很小的，但是有的偏移是这样的啊，他写好两个字是可以偏移的，叫增强。
1: 不是，不，咱们把这些事情都混在一起了。
0: 你说，
1: 你说的那个其实是我们所谓讲的主观的基金的那个仓位的漂移，是不是？
0: 嗯。
1: 首先这一条我们先搞清楚。
0: 嗯。
1: 就是说。如果这只基金是主动管理型的产品，好比方说他说我的这个基金买的应该是医药，但是它里面加了很多跟医药没有关系。

0: 的其他的行业的或者主题的成分股啊，这个它是所谓的风格漂移啊，因为主动管理型产品的加仓减仓，这个是基金经理相对来讲可以自己说了算的啊，虽然
1: 对
0: 他
1: 对。
0: 也要经过这个基金公司的投资决策委员会来批准通过以后，但你说这个被动基金 ETF 如果跟它的指数，首先它不可能完全一样，
1: 哎，对呀，
0: 对吧？这是第一个，就是说白了，ETF 的里面的持仓它有一己，就像，我又要打比方了，就像配药一样的，这个中药的那一张药材的那个单子，它最后可能会少配一两位的，这是可以的，因为我这家公募基金公司和其中的某一家，比如说是某一个银行，或者是我跟他是关联关系，他是我的那个什么资金托管银行，所以我不能持有他的股票，那一部分我得用纯现金替代或者半现金替代或者什么，这些是有规定的。所以 ETF 里面的持仓跟他那个指数的所有的个股的权重，它不是完全对应的，它
1: 是
0: 有
1: 的，是
0: 些
1: 的。
0: 是不同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ETF 因为是场内产品，它如果规模相对偏小的话，它很可能受到场内二级市场的短期炒作的关联度影响。
1: 我是场外的。
0: 啊，对啊，对，我的意思就在这里，就是说，因为场内和场外，场内它完全就看当时买或者是卖的资金的表现，场外就完全只跟踪它的底层资产的现价，或者叫收盘以后的净值价格，它们之间就因为产生这样的。这个飘就是说偏，这不，这应该怎么讲？这个词咱换一下，就是不一样差异，
1: 差异，对，
0: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折价或者是溢价
1: 不
0: 的
1: 是，
0: 情况才有，所以这是两件事情，是
1: 不，
0: 吧，
1: 我
0: 老
1: 们现
0: 齐？
1: 在可以马上就可以证明的啊。我们比方说啊，大概是上证五零，对吧？那很多基金交易所都有上证五零的，对吧？
0: 对，
1: 然后把它们通通拿出来以后，误差很小。
0: 误差多大多小，这个得看。它的规
1: 不，
0: 模多
1: 这
0: 大
1: 个
0: 多
1: 不
0: 小？
1: 算。
0: 对，这个
1: 然后你
0: 是，
1: 再拿。在他们很多的都有一样的呀，比如说300很多的
0: 对，
1: 吧，
0: 是，
1: 你拿出来看也误差很小，绝对不会反向的，反向绝对是有问题的。
0: 反向嘛，这个事情怎么讲？你那个时候做极端一点的那个白银的 loss，那个原油的 loss 就很明显嘛，场内涨停，场外没也就涨个1%，
1: 和场内比，和指数比呀、
0: 和指数比，
1: 啊，哎，对对对对，不能够跟场内比，完全不对的。场
0: 其实是，
1: 内可为什么要停牌啊？停牌啊，就是情绪波动都带进去了，对吧？场外没有情绪波动的，
0: 所以老瞿就是说，
1: 哎，
0: 我可能刚刚是因为听到你把这个东西要去跟漂移合在一起，所以我说了这一些。
1: 漂
0: 如
1: 移，
0: 果它
1: 对
0: 不
1: 对
0: 是
1: 对，
0: 这个东西的话，那我们就不
1: 我
0: 要
1: 们
0: 把它
1: 就
0: 加这个罪。
1: 我现在不能说，不能肯定的说，不能肯定的说什么它怎么样，但是它肯定现在跟这个指数是
0: 不一样。
1: 完全不符合。
0: OK，OK，OK，OK。
1: 就这个意思，就是而且呢，哎，奇怪了，因为什么会关心他呢？就是在老邓里面表现实在太出色了，才会到关心他嘛，否则不会关心他，对吧？
0: 不过这个东西有些真的要看，我提过这个，就是它叫消费的 ETF，但是里面的很多权重其实都是医药股啊，至少我也见到过，所以
1: 消
0: 反过来，
1: 费
0: 医
1: 到，
0: 药的 ETF 里面是不是有
1: 我现
0: 很多
1: 在
0: 是消
1: 下
0: 费股？
1: 晚上还
0: 我不知道。
1: 要看了，有消费啊，大概港股的什么是消费特别走得好，我搞不懂啊，所以等今天晚上去搞，对吧？
0: 你看完了，我们再来聊这个，好吧？好吧，好的，谢谢
1: 再
0: 曲
1: 见，
0: 先生，谢谢
1: 再
0: 你，
1: 见。
0: 哎，再见，再见，就怎么讲，就是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在市场里面找到一个可以被指摘的东西，对吧？市场现在长成这个样子，那就是因为公募基金漂移，就如果说完了以后能够出口气啊，也蛮爽啊。当然了，说完了以后能够让自己账户红回来是更好，但如果都不是的话。我们要不要在别的地方去找找归因？尤其比如说，我们自己搞清楚这些事情之后，我们再怎么来做判断吧。事实上，其实这几年公募基金的动作还真的蛮多啊，有一些相关的公募基金产品，已经包括把自己的基金公司的名字都已经打上去了，让大家能够更不要产生歧义，对吧？否则的话，这个大家都是啊，都是上证五零 ETF，这个某某公司的上证五零 ETF 和那个某某公司的上证五零 ETF，

0: 这样叫出来就很明确，这是两个不同的产品。那么相应这两个产品除了名字不一样以外，规模是不是不一样，指数编制方式是不是不一样啊，存续是不是不一样，对吧？事实上这两只基金它们的持仓也是不一样的，一定会有。02162780977，我们有空再聊啊。三号线米先生的电话，下午
1: 哎，
0: 好。
1: 股民朋友好，包总主持好。农历五月初一，白在双创指数的合力作用下，涨了65点。因为仓储应急，给有序建仓带来了诸多不便。即日，也就是16号，再开缩量十字星。有高位建仓的嫌疑，考虑到周五是端午小长假，周三两阳加阴将有作为。盘口上看，股指波澜不惊，透过这层遮掩看，多空的搏杀相当激烈。六月共进行了13个交易日，其中净量大于出量的占比是7:6，不出意外的话呢，多方将首先发力。
0: 多方先发力怎么样？喂，
1: 多方发力嘛，就多方发力，多方发力嘛，就是向上涨了。
0: 哦，您说完了是吧？
1: 不说了呀。
0: 好，谢谢米先生。哎，看看网上在聊些啥啊？哎，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也来吐槽，有个新的 ID 号韭菜尖儿跑过来，是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吗？还是一直在关注我们？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 say 个 hello 打个招呼。而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啊，是啊，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投资人，我们会去关心公募基金的表现情况啊，或者说通过公募基金来做一定的配置，对吧？全市场13000多只，那这13000多只，其实说实话，真的啊，搞清楚基金也挺难的一件事。有小伙伴说，你看漂移了啊，这个不好。但如果很多基金当年不漂移的话，是吧？那是不是这个只有科技涨，自己手上的基金是不涨的？那会儿会不会骂基金经理？17点之前，我们这会儿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高伟民到节目当中啊，高先生好。
2: 哎，高总好。
0: 收盘之后，今天这个指数啊、大盘啊表现情况好像又回来了，是吧？你跟我们说说看。
2: 整体上来看的话，指数在恢复之后啊，现在应该还是围绕着96点展开。那么96点的细分来看的话呢，每天有一定的分化。但是大的方向并没有改变，还是围绕着科技成长这一块啊，只不过在细分板块当中反复的一个轮动，所以也带动了相关的一些双创指数吧，表现会更加的优异一点啊。我们看到科创啊、创业板啊等等啊，都相对于主板指数更加强势。那么这种特征呢，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大量资本介入之后啊，那么资本市场本身也是看好，整个硬科技的一个发展在未来还是有很强的一个市场契机，所以带动行情在进一步的延续。但是从大的指数本身来看的话呢，应该还是处于相应的一个震荡的过程当中吧。我们看到除了双创指数之外啊，双创指数等表现相对还是比较平稳。那这也表明啊，其实传统行业对于指数的一个拖累应该还是存在，短时间之内这种现象我觉得应该还是很难改变啊，只不过未来市场板块一个大的板块之间的一个震荡或者切换热点切换，我觉得时不时的偶尔也会发生。对于后市来说的话呢，我们觉得指数的上行速率啊有可能应该还会放缓，是以震荡上行的这样一种趋势为主。包容。
0: 就是一方面趋势可能还是震荡向上，但是这个速度好像不一定会那么快，或者说如果真的快的话，会不会产生一定的所谓短期的风险，是不是可以这么考量？这是
2: 如果说加速上行的话，那短线风险叠加的概率会更大。反而是震荡洗盘，像过去一段时间中线短线科技股有过震荡， 那么它的一个后市上行的这样一种趋势才会更加的稳固吧，包容。
0: 从今天盘面的情况看的话，今天涨的那些科技，因为我们前面单单只是报指数来看，就比较明显，今天这个科创创业板，当然了，就涨得更好的好像还是这个半导体芯片这一部分，就科创的指数的涨幅比创业板的相关序列的涨幅要更大一点点。那从这些热点来看的话，到底是哪些今天在涨，或者市场当中的这个赚钱效应主要集中在哪一块？能跟我们说说吗？
2: 今天应该还是半导体当中的一些细分设备会表现得更加突出一点啊，包括 MCL 啊，就电容这一块啊，也表现出了强势的走势。那么，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我个人觉得未来在半导体领域啊这样的一个细分的行业的阶段性的一个表现会更加的明显啊。所以对于投资人来说的话，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可以更多的。关注细分赛道，包括你比如说像 MCL 的一个上下游啊，包括未来有可能我们看到如果说时间拉长之后，在应用端，我们应该还是要更多的去关注的，因为我是觉得无论什么样的一个科技，最终应该还是要落实到应用这一块。如果应用端有爆发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契机会更大一点，包容。
0: 对，这个就这事情，很多人都早就开始提这个事儿了嘛。就多少年之前，当家门口或者我们出去以后发现，哎，这个长三角，这个高速公路修的那么多，对吧？那么宽，是吧？可是上面车逐渐能有什么多多的跑起来，这是大家一直在关注的相关话题。所以其实讲，不管是 AI 高科技也好，也是如此，应用这一块，但是应用眼前目前能够看到有蛛丝马迹吗？或者有什么大的方向没有？
2: 从应用这一块来看的话，其实 AI 的一个基础应用现在还是蛮普遍的啊，包括普通老百姓啊，我也看到有很多啊都在运用 AI，因为在比如说像在短视频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领域啊，我们看到了很多运用 AI 的一个制作。那么其实这个应用还是很广的啊，所以 AI 其实在这波科技股行情当中表现的是更加的突出。那么另外像机器人啊，就是现在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工业这一块还是比较多啊，那么民用这一块呢，现在还没有凸显出来啊。当然，未来更多的像人形机器人的这样一个方向的话，更多应该要在民用这一块啊会有所体现的。所以这一块来说的话，现在还是相对来说啊，我们觉得时间周期会更长一点。这个是两者不同的一个实际应用的一个情况嘛，包容。
0: 对，就是像你刚刚提到了，我们很多，包括很多个人投资者，对吧？或者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所有人，我们手上谁不装个豆包，装个 Kimi，装个这个 DeepSeek，对吧？装个，但问题在于哪一天哪一只 APP 开始收费了，那是不是才代表这件事情对于 AI 来讲的话开始有收入了？否则光是砸钱，对吧？大家都是免费用，这件事情其实是不产生相关效益的，可以这么理解吧？
2: 应该是这样，但是这个只是 AI 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应用，或者说最普及的，老百姓这边有。其实，在更多的领域当中，AI 的应用其实收费应该早就开始了。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其实应该还是可以扶正它的一个业绩，在未来啊有趋势性上涨的这样一种基础的包容。
0: OK，然后这个问一下高先生，因为今天6月17号，明天星期四，其实是端午，长周末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在最近，大家说这个这两天关注的已经不是讨论足球这个事儿了啊，这个反正世界杯开了，感觉股市也没有跌下来。但明天凌晨美联储加息，对吧？后面是不是接下来就应该各家上市公司会对中报的业绩要去做预告啊，或者是其他一些有没有这个你觉得投资人需要关注的一些时间节点，跟我们说说看。
2: 当然，今天晚上美联储的议息这一块应该还是比较重要的啊。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外部因素的一个影响啊，有多方面的。其实我们看到这段时间，尤其是中东这边的局势，对于资本市场的一个影响啊，更加的明显啊。特别是像一些资源类的品种啊，表现的上蹿下跳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要重点关注。当然，您说的那个微观的上市公司的一个业绩，那绝对从时间点上来看的话，确实也进入到一个比较敏感或者重要的一个周期了。虽然公布，正式的业绩有可能很多上市公司还比较晚，但是实际上预告啊等等以及市场的一个预判，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啊。其实大家有担心很多科技类的行业， 有可能半年报的数据会有所下滑，这也是之前市场震荡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但是呢，我是在想，就是说有部分的头部企业，如果说业绩表现出比较良好的一个增长，或者说快速增长的话，那我觉得也会带动啊。即便是整个行业它的一个趋势有一定的分化，但是一些头部企业的业绩表现比较突出的话，其实市场的那个活跃的这种状态，有可能还不会马上偃旗息鼓。保佑。
0: 你这样讲，其实就更重要的是，首先投资人得去读这样的相关的数据，第二得对这个数据的大小，就几位数这些东西是得有概念的，是吧？是这个样子吧？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美国美股也是如此，A 股也是如此。其实这些大量的科技公司目前的投入跟它最后实际的产出是不成什么样的比例的，所以它只不过这个增速，比如说，就好比方说一家大的公司今年其实只挣了100万。那明年能够挣2000万的话，它增加了20倍，但事实上本质其实也不过只是2000万而已，跟它投入的多少多少亿来相比的话，这是不成一个相关比例，但是它增速提高了，是不是这样？
2: 对，就是要看2000万之后的预期了，是
0: 对，
2: 吧？因为 A 股其实也有啊，就是亏损的上市公司，然后扭亏之后啊，立马啊业绩高速增长。其实第一份扭亏呢，当然是一个信号啊，但它一个持续性，这肯定是也要关注的。那肯定是要看在手订单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了。包容。
0: 好，明白了。好的，那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国都证券的关伟民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啊，我们再聊，再见，再见。
2: 再见。
0: 网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做各种讨论啊，这哟跳得好快，是我们老朋友这个一什么46A 啊什么吗？有好几位在聊，收盘之后，对于市场的表现情况，对于科技股的一些接下来的走势，或者包括。我们有些听众朋友来电话的时候是会提到过这些的啊，对于科技股的估值到底该怎么算？好像不能直接简单用那个静态的什么 PE、PB 来看啊。有些小伙伴还提到说市销率，对吧？各位会不会看？那个是叫啥？是叫 PS 吗？对吧？怎么来去计算不同行业的相关的估值的水平？怎么来判断它到底便宜还是不便宜？如果各位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讲讲看。有很多朋友在说，是啊。日常聊天的时候，我们总会想办法把那个相对不熟悉的东西，用一个相对熟悉的东西来简单化啊。所以举吃饭、打车的例子，会不会更加容易一些？休息一下啊，一会儿我们回来。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4: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4: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5: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
6: 投资现在。
5: 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4: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8: 上海第一台，
9: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9: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0: 我们不见不散。
1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11: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
6: 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0: 九方，
1: 总交易
0: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九零点九，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傍晚前后转阴，有阵雨和雷雨，偏西风，明天的下午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的相对湿度5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08.08点，全天涨0.40%。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5880.95点，今天涨1.31%。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80.25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0.27%。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312.16点。全天下跌181.79点，跌幅0.74%，成交2704.12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939.18元，今天跌了1.3元，跌幅0.14%。
5: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5: 下班才来。
4: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6月17号星期三收盘之后，指数是上涨的啊，但是个股跌得更加多一点点。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投资人现在已经逐渐习惯这个状态了，甚至于说了解这是为什么。否则的话，你看这个做个股跟看指数这两件事情怎么样去配合在一起，这在过往的30年时间段里面，我们是在逐渐习惯下来的。股票家数越来越多了呀，曾几何时上班那会儿才800只股票，对吧？虽然也挺多了，但到今天5500多只股票，任何一只单一的股票跟指数肯定有关联，但是关联度到底有多大，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再反过来讲的话，就像每年岁末年头一些相关的数据，哎，整个这一年，A 股市场的所有股民平均赚了多少钱，平均持仓多少，那现在时间长了， 你对于这些统计数据也可以有一个更加客观理性的了解和认知在里面。这些数据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是有意义的，但那个意义更多，我个人觉得就跟天气预报一样啊。所谓30度的绝对温度是没意义的，但是因为它比昨天高了一度，那我就可以在昨天的基础上去想象一下再热一层是什么样子。如果它比昨天低了5度，那么就在昨天的基础上再凉快5度的话，我要不要多加一件衣服，它的相对表现是有意义的。收盘之后，无论你身处何方，无论你用什么样的策略在这个市场交易和操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有很多朋友其实现在也越来越发现，是的，当你在表达某一个东西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在给自己做一个思路的整理的过程。021-6278-0977 021-6278-0977，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的节目直播时间段你可以来电话。晚间21点到23点我们有一个重播时间段，第二天凌晨2点到4点还有重播时间。所以我有时候也会看到在这两个重播时间段里仍然有听众有小伙伴在网上在联络我们，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公众号后台节目直播的

0: 起听听。
1: 啊，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2: 谢谢。
1: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0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
3: 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
1: 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02162780977，一号线金先生的电话是吧？喂，
6: 哎，包老师好，
5: 哎，小象好，你说说。
6: 首先我不反对这个炒科技啊，因为科技毕竟代表未来。但是如果把科技从市盈率改成市梦率啊，那可能会重蹈以前的那种网络股的泡沫。更何况现在已经说了很明白的那种基金的漂移的，好像给他们一个6个月的宽泛期吧。那么如此再拉这种科技，保不齐然，科技现在的那打个比方，科技现在有100个股票，未来的如果放长了一点看，未来的会有75%左右的会损失很惨重的，甚至可能从股市上消失。打个比方，就是说我可以这样认为，就是说，就比如某酒业跟这些科技来说，这个某酒业可以至少未来可以至少从现在它的现金流来看，至少可以混20-30年。但是现在的一些科技的现金流混2-3年也是差不多了。到时候你再伸手，市场上能让你收手伸了那么长吗？不可能的。
5: 对，
6: 因为任何基金和股市的参与者都希望把对方的钱合理合法的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吧。但是没有那个那么能干这么傻的。你不给股民的一个现金分红或者一个回报，那你的股价上升就是一个击鼓传花的一个故事，到最后谁拿到手里就是谁倒霉。金融市场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很残酷的市场，没有说它是一个很善良的市场的。
5: 是
6: 那么多一个股科技股，我不反对科技股，那么多科技股上了一个几乎是大家看不懂的价格，那么会造成一个以后从内卷到内讧，然后到内杀。
5: 小象，你说的这些我都同意，但是呢，就我站在你的角度讲啊，你说这些话其实也是有想类似于劝诫或者提醒的意味在里面的，没错吧？没错吧？是不是？
6: 劝是劝不好的，只有给自己只有那么多投资者给自己一个深刻的一个教训，他才会懂得这个市场的一个残酷的教训。
5: 问题就在这里。是的，就是我刚刚听你说的，我很同意你讲的，但如果我是一个现在站在光里的人，我觉得你说的那个是3-5年之后的事情，我只要保证我这个星期赚到钱就行了。
6: 但是你后面的人能赚到吧？你只能保证你，但你不能保证你用10%、20%、30%、40%、甚至50%、100%的仓位去搏这个东西。包老师，你不可能吧？用100%去搏。因为你如果去搏了以后，如果一个跌停板，就意味着你的总资金损失10%。
5: 对，是。
6: 或者30%，对吧？尤其在北交所，记得卡特老总那样讲。
5: 没错。
6: 啊，
5: 没错。是那、还可以，你在挣18%的时候进去，希望他今天是挣20%，但收盘的时候是-20%，那就是-38%的亏损，对不对？
6: 北交所挣-60%的，叫你吐血都来不及了。
5: 没有错，是，而且这个事情再多大，就我们就算不拿现在的事情去跟所谓什么互联网的当年的泡沫来比较，我们就跟就五。

0: 年之内，那个新能源车当时出的时候是全中国400个品牌，今天到底还剩几个品牌？还有多少品牌连一辆原型车都没有修出来？这件事情是看得到的，对
1: 不好意
0: 吧？
1: 思，不知道前几天网络上，一个投资广汽的一位女同志啊，她整个家族投了个1亿，然后亏了30%，这个决策是多么大？你这个决策是如果放到个人的散户当中啊，你变了负值了。
0: 但是呢，真的，小象，就是今天收盘，就这些话，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也就是你跟我聊，因为我手上也没有这些，对吧？否则我听到你说这个，OK，我也就瘪嘴屁股了。我们说说我们做些什么吧，好吧，金
1: 是，
0: Sir。
1: 包老师说了那个光的故事，我记得我曾经以前啊，在我们那年代看过一个片子叫《珊瑚岛的死光》吧。
0: 我知
1: 如
0: 道。
1: 果光是光明的，那还有死的那方面，对吧？
0: 这个金 Sir 这两天在
1: 我
0: 做什么？
1: 能
0: 对。
1: 就做我那个大家，傻不拉几看不拉懂的那种化纤，然后化纤的那个方轮，基本
0: 方
1: 上现
0: 轮。
1: 在已经涨得够离谱了。而且一些某些个股已经，基本上天天在涨停了，对吧？然后呢，我再做一些大家不喜欢的那个节水，对吧？还有那个宇树科技的交叉持股的概念，因为现在已经好像现在这几天一个那个上午某新材天天在涨，那么它不是说线下机器人吗？那么这两个机器人的参股就是参数对比啊。那么所以说我能就去做一下宇树科技的持有的股票的上市公司，对吧？未来的我可能就是对一些科技东西的，我去会看一下一个龙券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因为我以打个比方，郭老师啊，我曾在前几天我因为有时候去跑步了，看见那个长宁区某些不是有个那个科技园吗？那这家人家对吧？造了5年还没造好，然后呢，本来工地上很多人了。那天呢，我也混了进去一下，看了一下，工地上人老少啊，这么一个大的工地人那么少，然后我会注意一下它的现金流和市场上到底还能募集能多少钱然后便于，因为龙泉是个很难的一个。比做多难，但是是一个很好学的一个，但是是一个能增加自己知识的一个方面的东西。
0: 哎，那你这个我倒不是要推荐你，我也就跟你，你愿意去学学期权吗？
1: 不愿意，
0: 为什么？
1: 这个，脑子不好使，
0: 别，
1: 因为我认为我适合做那个股票。不一定适合做那个期权的方面，当然我也可以像那个浩亮老师啊，那个包龙老师啊，或者其
0: 不，
1: 他的进行学习嘛，对吧？
0: 我完全是皮毛，我完全是皮毛。
1: 当然了，如果你期权300、500、1000做反，尤其是单脚做反了，
0: 对呀，
1: 那我就不说了。
0: 是的，没有错。我连那几个收益率的这个线条都记了个半懂，每次都要脑子先想一想，哦，应该长成这个形状。
1: 每个人适合有些东西，每个人适合做什么倒是很重要的，
0: 没
1: 而
0: 错。
1: 且熟对吧？顺什么东西对吧？反而容易赚钱，有些东西不顺了，反而你的对吧？
0: 这个倒是我们这个年纪会想的话题，哈哈。好，
1: 祝大
0: 谢谢，
1: 家段晚康，
0: 对，端午安康啊！谢谢小象，
1: 谢
0: 谢
1: 谢，
0: 你，再见，再见。很多听众朋友一边听也一边在交流啊，这个就不用猜了，好吧？主持人什么都做啊，什么都知道一点，哎，呵呵，但各位觉得哪一块更称心？更趁手，你愿意的话可以讲讲看，好吧？02162780977，我们一会儿回来。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进入2026年6月， A 股呈现指数震荡个股普涨的局面，权重股高位滞涨，资金持续流出，而中小市值的板块成为资金的避风港，小票行情全面爆发，很多朋友想布局却怕踩雷。那么其实呢，掌握四大硬标准就能够精准筛选优质中小盘股。一，要看市值和流动性，优选50到200亿市值标的，兼顾弹性和流动性，避开交易成交额不足千万的微盘股，防止买得进卖不出的流动性风险。二，看调整幅度和估值，重点关注从阶段高点深度回调，估值处于历史低位的个股，比如半导体设备、 AI 应用、小票，前期随着板块充分调整，安全边际高，修复空间大。三，看基本面硬实力，坚决规避亏损、商誉暴雷、有退市风险的个股，锁定年报、一季报净利润增长、研发稳定投入、机构扎堆调研的标的，业绩托底的行情才可持续。四，看赛道景气度，紧跟六月高景气主线， AI 应用、电力储能、人形机器人、半导体设备、专精特新，这些赛道有政策加持，产业趋势明显，小盘股的爆发更强。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三，关注一下 QD 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普银安盛的全球智能科技，一周收益13.22%。第二位是天弘的全球高端制造，一周收益11.64%。第三位华夏移动互联网，一周收益11.51%。第四位是华夏全球科技先锋，一直税11.16%。第五位是天弘的全球新能源汽车，一直税11.03%。后五位看到，第一位是易方达的原油 C 类美元，一直税-10.59%。第二位是南方原油-10.07%。第三位是嘉实原油-9.49%。第四位诺安油气能源-5.25%。
2: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啊，这个半个多小时之前发过来的今天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现货今天3.01厘，涨0.74%。期权的成交面额在394亿660万元，期限成交比0.17。权利金成交金额4亿6220万，合约总成交130.019万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97%，总持仓177.209万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26%。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4.95厘，涨0.68%。期权的成交面额在883亿1850万元，期限成交比0.10。权利金成交金额8亿1540万，合约总成交18911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1.75%，总持仓2265300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2.57%。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8.76厘，涨0.52%。期权的成交面额在 1582.4750万元，期限成交比0.24，权利金成交金额21.6110万元，合约总成交186.072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8.70%，总持仓140.095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0.15%。最后看一下。

0: 创五零的 ETF 规模大的这一支啊，现货今天报收1.93元，涨4.53%，期权的成交面额在1021亿1340万元，期限成交比0.56，权利金成交金额24亿2790万，合约总成交26.7143万张，比上一个交易日继续增加56.29%，总持仓2,706,82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0.01%。今天各个 ETF 期权好像都是日内升波的啊，但能不能这个突破今年前高的那一两个高点啊？这个波动率那只能走着往下看啊。各位在互动平台上面可以继续来发帖留言啊，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三号线是一位梅先生，下午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嗯。
1: 哎，今天祝你平安无碍。
0: 安康，安康。
1: 安康。嗯。对。嗯，这样，我是6月初好像拨一个电话，我的电话当时看空嘛。
0: 嗯。
1: 是吧？然后要总是觉得要跌破4050嘛。
0: 嗯。
1: 这个当时在那里出了两下，然后最后星期五是跌下去了，是吧？
0: 嗯。嗯
1: 哦，然后我当时是看的比较空的，
0: 嗯，
1: 然后当时不是画了200点一个框是吧，一个格，然后觉得要下去嘛，然后星期一确实也大跌了，但是走得很强是吧，那个低开以后就最后收了根阳线，
0: 嗯，
1: 所以说我从星期一开始，我当时是30仓，然后从星期一开始就一直就在买，然后到现在就相当于上周我就已经是空翻多了，
0: 嗯嗯。
1: 星期一买是那个当时想吃了短差，因为当时看空嘛，就还要下嘛，应该是吧，
0: 嗯。
1: 那么就买了一点就吃了短差，星期二卖了一点，但是星期三、星期四发现买不回来，
0: 嗯。
1: 那么就是你短差出去的都回不来，
0: 嗯。
1: 然后吃不了那个，就是只有星期一低点吃得到差价。
0: 嗯，
1: 然后星期五是我是翻多的原因就是那个特朗普24小时内他反转是吧，
0: 啊 ,OK,
1: 他反转嘛我就相信他是真的了嘛是吧，他已经反转了几十次了嘛是吧，我就相信他是真的，所以说我就星期五直接就相当于上周就直接从30仓加到了80仓，
0: 嗯。
1: 然后现在就一直拿着呗，然后就相当于今天就这周三周那个 K 线组合就是看多的形态了是吧，
0: 嗯，对。
1: 然后那个特别是今天的分时，今天分时2:30以后那个上证指数是往上拉的，
0: 嗯，
1: 实际上那个时候是相当于50、300啊 A500 啊那些都放量往上拉，
0: 嗯，
1: 所以说这样子呢，就是说大盘就稳了嘛，稳了就后面基本上就是相当于直接就看多了嘛，是吧？
0: 嗯嗯，
1: 哦，就是这样，其他没啥，就
0: 您加上去的那些空翻多以后，您就加的是些什么类型的标的啊？
1: 嗯、因为我是平铺嘛，平铺嘛，然后就相当于基本上刚开始都有啊，然后就是和我主要还是集中在科技方向，是吧？
0: 嗯，
1: 因为我一直都在科技方向，实际上一直重仓位重的地方都在科技里面。
0: 嗯，
1: 哦，然后就作为平铺，就是相当于你在科技里面，就是说50、50科创50、200是吧？然后创业板指数、创业板200是吧？这样子都有，相当于都平铺的有，然后行业指数。你像芯片啊、半导体设备啊，是吧？然后通讯啊这些，这个就属于光跟那个叫什么，锌跟光，是吧？都在星光大道上嘛。
0: 对，所以您平铺的其实不是个股，
1: 那个、
0: 都是这些指数的 ETF。
1: 我没做个股，都是 ETF 场外跟场内的都做。
0: 嗯嗯嗯嗯嗯嗯。
1: 然后你像那个有色嘛，你可以铺是吧？稀有金属或标准的有色都可以铺，这样子就铺的比较宽。
0: 嗯嗯嗯。
1: 然后相当于这种 80%的仓位可能就一大半是那个科技类的，然后有一些，当然也有一些那个价值类的，像红利啊、券商啊这些都有。
0: 哦，这个手上也有一部分，
1: 也有很少很少，包括上次我说的那个恒科是吧？现在恒科是建了个又建了个底，但是
0: 对，
1: 它不算有效跌破啊，它是不算有效跌破。上次那个说的那个下降趋势那个是因为没在电脑前嘛，就记错了。你说的那个是对的，从11月下来画下来的那个五浪，那个是对的，要更正一下。基本上没啥，其他就是反正现在就是拿的那个仓位看多呗。
0: 我好奇问一下梅先生，因为之前我不知道有没有问过您这个事儿。您现在选择当看什么东西以后，我看好它，我就不去选个股，就去选这个行业。您什么时候开始转变成这个样子的？理由又是什
1: 很多
0: 么？
1: 年了，
0: 您说说。
1: 很多年了，可能有可能将近10年了。
0: 哇。
1: 相当于，因为我当时想的是很简单，就是实际上我做这个也，人家是经历2，我经历上30年留学，然后就是看图说话，就是看图。我那些我也是个股，我也不去研究，是吧？行业背景我也不去做深度研究，就看图，每天就看图。然后那个，我看哈，因为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说年龄大了嘛，你做个股也做过赢人家了，
0: 什么？没
1: 必
0: 听
1: 然是
0: 清。
1: 长江后浪要推前浪的嘛，是吧？必然是要淘汰，所以说慢慢就转型转到那个了。然后个股嘛，彻底没做也就可能有5、6年吧，那。
0: 是因为 ETF 有什么好，而个股有什么不好，有这样的比较吗？
1: 这个我大部分资金都在场外，场外它没有波动，都是以净值决算的。所以说你当天看完以后，你觉得买了你就下单，下完单你就走人了，我就基本上不盯盘。
0: 懂了，
1: 然
0: 懂了，
1: 后我收盘以后再来复盘，再来看这些东西。
0: 懂。懂。
1: 所以说，这场外的比场内还好。场内有时候，哎呀，那个波动起来，你做短线的那个，总是受不了的。
0: 是。
1: 人有缺陷的嘛。人要承认人是还是有弱势的。
0: 对，我今天还跟小伙伴讨论，什么事情是顺人性的，什么事儿是逆人性的？对呢，对，好，好
1: 现
0: 的，
1: 在
0: 好的，
1: 港股嘛，港股嘛就是流动性的问题嘛，就是流动性，你那个没办法，那个是吧？就是低配一点就放在那里，左侧什么时候右侧就完全不知道。
0: 您这个流动性其实也包括资金的一部分的意愿，是吧？或者也包
1: 对，
0: 括
1: 就
0: 跟
1: 是，
0: 美元的联系汇率，还有什么这些都有关，是不是这样？
1: 现在那个港股那个成交占比低得一塌糊涂，低的就是已经我统计的数据都在最低一点。然后这个就是南向资金也不去，是吧？去年的时候南向资金，我好像还要说的意思就是说，好像还把那个港股那个北那个叫什么外资都空，南向资金空盘了，对吧？那个定价权所谓的，是
0: 我
1: 吧？
0: 听明白了。
1: 然后现在是南向资金也不去，然后外资也全部都压在其他市场去了，所以
0: 好
1: 说什么
0: 好，
1: 时候资金回来了，港股才
0: 您
1: 去。
0: 在关心。好的好的，谢谢梅先生，我们先到这些。
1: 谢谢
0: 谢谢
1: 啊，
0: 您，
1: 谢
0: 谢谢
1: 谢，
0: 您。哎哎，
1: 好
0: 再见
1: 好好，
0: 再见。因为刚刚我看到网上有小伙伴在讨论买 ETF 的到底是专业选手还是个人投，哎，咱们可以来聊聊 ETF 为什么买，怎么买，是吧？一会儿回来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轻型指南。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4: 下班才来。
5: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6: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今天是这个朱先生和卢先生这一组我在录音棚内容的最后一集，题目也非常简单，三个字，不能急。
7: 长期的规划就是我们俩就是一路就这么一起合伙干下去，至于以后会不会转行会不会怎么样的，那都是要看整个经济环境的变化。然后在资本市场里呢，我们现在也就是在等，拿着股息，拿着 M2 的增长，也就是这么拿着。至于它以后会不会涨，甚至以后会不会跌，或者说是会很大的涨还是很大的跌什么的，其实我真的不怎么关心。我只知道我这家就是我现在持仓的公司，我起码对他有一定的信任，他这家公司不至于下来，然后比较在我能了解得到的那些情况下，他算是一家比较可以的公司就可以了。
8: 怎么说呢，其实我这个心态跟他已经有点像，就是他是一种，就我一直觉得股市它是一种就是耐心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你有耐心了，你就不要那么急躁，它会有好结果的，就是耐心一点。因为一个公司像你看那个零一年开始，像工商银行改股上市，零一年开始，它的一个全部的资本金加下来，加上全部的资产，还不是资本金，它才只有四五千亿，然后现在已经是几万亿的大行了。像这样的增量肯定还也是比房地产厉害，那就不会比房地产差，所以说是耐心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慢慢的等一下。
7: 其实我本身是个很急躁的人，你看得出来的，就我做事情也是很急的，然后什么事情拖一拖我也会发火的什么的。

0: 我本身是个很急躁的人，但是在拿股或者说是炒股票这个方面，你不能是个很急躁的人，那个没有办法。
1: 嗯，
0: 我那时候还跟老卢讲的，我那时候还跟老卢开开玩笑，我说我只要发现哪个股票我想要买，我就左手摁住右手不要动；我只要发现我哪个股票想抛，或者说是我不敢买，我就左手又摁住我的鼠标把它买进去。开开这个玩笑，然后其实这个东西真的不能急，真的不能急。就是你不管生活上是个多么雷厉风行的人吧，我觉得在资本市场还是抓抓本源，不要那么的心急就行了。
2: 希望我们那个生意越来越好，股票市场维稳向上
0: 啊！希望我们以后的中国的股票市场能更加健康的、更加稳定的走下去。
1: 谢谢两位，谢谢两位。
3: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哎，是的，如果正在听节目的您啊，觉得自己的投资经历也愿意做一些相关分享，或者说借这样一个机会把自己过去那么多年的投资的过往，遇到的事、遇到的人、遇到值得记录的一些东西，哎，点点滴滴去留存下来，你可以举手，对吧？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面可以来打热线电话02162780977，把你的联系方法啊，这个。留给我们编辑老师，我跟您取得联系，请您到录音棚来。刚刚其实在这个前面梅先生提到关于 ETF 尤其场内和场外，我看到有些小伙伴在讨论啊，我觉得知道的小伙伴就再耐心一点点，因为有很多朋友是不知道，还是会不关心或者不知道场内场外，这个场就是市场 exchange 就交易所。所谓场内 ETF 其实就是我们大家在这个券商的 APP 端或者什么像买股票一样的去买那个六倍代码，对吧？填进去以后市价也行，填价格也行，多少直接当场就买掉了。场内交易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一买就进了，一抛就直接出来了，当然钱到账还得再 T 加一，是吧？但它的坏处也很明显，就是我全天四个小时都能看到这个分时的图形，这会不会就能够勾得自己的心上和下。而场外产品的选择现在通道也非常之多，首先很多券商 APP 除了可以买股票进场内以外，它通常都会有一个理财那个按钮，那都是场外的通道，也就是说你相当于通过这家券商的场外通道去购买场外的公募基金产品。同时你也可以在比如说银行的 APP 啊，或者这家公募基金公司的官方 APP， 或者是那些第三方的基金销售 APP 啊，什么什么天某某啊，对吧？那个就我们那时候一直用到的，甚至于包括某某宝、某某什么，这些都是三方的基金销售平台，他们买进去的这些公募基金都是场外份额。场外份额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一天只有一个价钱，就是它的收盘价，所以它不存在所谓 K 线图的什么十字星啊，这都没有啊。全天四个小时也根本没有这个 ETF 的相关的波动啊，这个严谨一点讲应该就是15秒钟会出一个 IOPV， 然后连起来的全天四小时的那根分时曲线，不存在这个东西啊。所以场外其实蛮适合那些白天要上班或者白天不想把时间只花在看盘上面，做更多其他有意义的事情上面的这些投资人。但就像前面上一个小时跟老曲讲到，就因为任何一个公募基金的，就比如说 ETF 或者 LOF 相关的产品，同时有场内份额也有场外份额，而且他们的交易的渠道是不同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会产生一定的偏差啊，折价或者溢价，这中间甚至还可能产生就是场内场外的套利的可能。这个话题以后再展开吧，好吧。02162780977，一号线是一位张先生啊，我们听听他来说说看。下午好。
4: 下午好，包老师。
3: 对，下午好，您说说。哎，
4: 还是交流一下期权的一些分享啊。
3: 嗯，
4: 也是非常认同前面热心听友有提到的这个观点啊。
3: 嗯，
4: 因为看不懂，那就不要去做期权。
3: 啊，
4: 然后风险偏好不匹配，就不做期权。
3: 嗯，
4: 因为投资还是首先第一点要是风险匹配，个人风险的一个承受能力的识别，这个都是投资者教育的第一课嘛。
5: 是是的、
4: 但是我还想补充一点啊，那我其实更认同包老师，包老师海纳百川，兼容并蓄，这性格和投资风格都很好，因为各种各门派的武功都会去博览，都会去了解，也都会去看看期权的相关的一个信息。
5: 嗯，
4: 期权可以不做，但是我觉得可以去观察，因为期权交易本身是有一个交易门槛的，也是有一定专业知识才能进入，所以在这个交易市场里面，专业投资者、机构投资者，或者说有很多专业知识的人在里面做的比例会更大。
5: 嗯，
4: 所以也能可以从通过统计数据看出一些目前的市场的一个风险偏好，也会更加接近实际的一点，就是可以更加在浑水中看的稍微清晰一点。
5: 嗯，
4: 所以我也想结合因为策略我就不说了，我的交易策略目前是还是不会变的，因为还是那句话，现在还是在爬坡过程，在创新高的过程。
5: 嗯，
4: 那现在反弹必新高嘛，先走到新高再说，所以我策略是仍然是不会变。但是分享一下现在期权的展现出来统计数据的几个特点。
5: 嗯，
4: 第一个就是市场的风险偏好在上升，因为期权的波动率在上升，
5: 对，
4: 而且远期的波动率上升的比近期的高。
5: 嗯，
4: 那是市场对后期的一个风险偏好和风险的热度是在上升的。
5: 嗯，
4: 而且交易量和持仓量也在逐步的在放大，所以说市场有热度。那同时几个品种的期权来看，目前看沪深300这个指数的期权它的热度增加的更快。
5: 嗯，
4: 所以对未来的一个判断就是不是说它一定会涨会跌，而是说资金在关注沪深300这个指数的上面会关注度更高，那么这个指数的波动率也会更大。
5: 嗯，
4: 这个指数在过去的1到2个月它的日均波动一般在20个点左右，那么从现在看未来的波动率可能会上升到30到40个点以上。
5: 嗯，
4: 就是沪深300这个指数可能波动得更厉害，就是说可能或者说有一些老登的品种或者现在有资金开始在里面做了，比如说沪深300里面其实相对来说券商的这些品种占的比例也相对其他指数会高一些，那并不是说一定是怎么样，但是它的这个参与度变得热度变高了。
5: 嗯，
4: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深贴水的这些方面，合成期货的多头要大于合成期货的空头，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截止到目前大家的做多热情，在这个指数上做多热情实际上要高于做空热情的。
5: 嗯，
4: 略高于做空热情。
5: 嗯，
4: 这个是在相对机构投资者更多的一个这个交易市场里面展现出来的一个情况，并不表示说未来是一定会涨会跌，对于每天的涨跌其实都是比较随机的，它表明了目前的市场热度。但是目前市场热度大家可以其实可以看一下以往的一些，虽然不是一定能怎么样，但是它大概率会怎么样，就是这种情况以前我们的期权大概是在16年好像我记得是15年推出来的，15年的时候先推了上证50，然后后面在15年的行情里面，那时候出现过这种行情的，那当然那个时候也刚刚好有一波大行情。
5: 嗯，
4: 就是随着波动率上升，后面可能还会有一段比较大的一个波动性的行情。
5: 嗯，
4: 那至于向上波动还是向下波，这个也很随机。但从刚才的分析来看，那我们还是倾向说更大的概率会向上波动。
5: 嗯，
4: 会向上波动，这也是我说会新高必回调，回调必新高。虽然这个话很无厘头，但是其实这里面辩证的看，其实是长期是会不断创新高的。就是它到了新高以后会回调，回调多深不知道，但是回调完以后它还会再创新高。那我还是坚持这个策略，所以也当做一个解释，从中长期看这句话，长期看是会有不断新高的。
5: 嗯，
4: 这就是我的分享。
3: 好好好，其实我觉得非常谢谢张先生的这一点， 就我也接您刚刚这个话讲下去吧。期权从开出到今天，我

0: 们一直就在节目的每天那个时间段在报期权交易数据，但是每次报完了以后，我也在想这些数据怎么样去解释，对于很多投资人来讲有没有帮助。那你刚刚其实说到的很多的相关的细节，我觉得是更加有帮助的。当然听过了你那些以后，还是要自己去看期权的报价，期权的就包括它的梯形报价，包括很多一些你需要具体的去知道一些相关的细节，才能够对这个有认知。而说这些并不是要去迫使大家去期权开户，只不过是通过期权的这个行情的每天的静态收盘之后的这个数据，对于后面也可以有另外一个视角的认知，对吧，张先生？
1: 是的，非常认同。
0: 谢谢您，谢谢您的分享，谢谢您，哎，再见。
1: 好，再见。
0: 网上有小伙伴在提啊，这个月的期权的交割，这个月期权交割不就是6月24号吗？就刚刚因为提到了，现在各个交易软件，包括手机上面的这个 APP， 对吧？其实都能够查到期权的行情，但期权的行情都是梯形报价的。在选择梯形报价的时候，有些交易软件上面就你直接选的，它会告诉你更明确的，并不是几月合约，而是就告诉你那个交割日啊，6月份就是6月24号，7月份就是7月22号，9月份我目前现在看9月23号，啊，因为它是当月下月啊，然后这个，应该是多少？夏季和再隔季啊，4个合约，每次都是这样，好吧？02162780977，来，王先生的电话，我们请他来。下午好。
2: 喂，主持人你好。
0: 嗯，你好。嗯，你说说。
2: 今天我看了个消息，就是证监会主席吴主席吴京主席发了，就是说不能用这个是个科技股这些概念去疯狂炒作。今天正好印证我这个判断，哎，然后我个人就认为就是科技股疯狂炒作那要告一段落了，投资者一定要以年报或者说这个真材实料的这个业绩好好审视自己这个上半年这股票是不是这个你所能拿到长期达到的这个标的。
0: 嗯嗯嗯，
2: 对，
0: 但是真的很难啊，很难去看明白这些东西，对吧？你像我字母背不清，这个英文以前背单词就不好，那个是叫什么 MLCC，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都搞不清楚，我怎么去参与这些里面相关的股票啊？这事儿，
2: 这个我个人这样的，可能从专业角度上看，我们可能普通投资者没有这些专业知识，但是从就是公开的信息渠道，比如年报、中报等等信息，你能够最起码能够从这些信息当中判断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数据就可以了。哎，
0: 最基本的其实更多的还是一些体感的东西，是吧？可以这么
2: 说。对对对，
0: 嗯，没错，是的。王先生这两天仓位有变化吗？尤其上周五到今天，好，感觉市场又是一个起伏的一个过程。
2: 我的仓位基本上是以实实在在的，就是说长期投资或者说这个业绩为，就是说持仓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判断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这个市场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环境，或者说整个的一个，你说炒作也好，你说你怎么就怎么也好，它这个适当的配一点，就是说增强的一些因素在里面，但是本质是业绩，你不能超越这个本质的前提啊。
0: 嗯，所以您其实长期那些也不会去调太就频繁的去调仓，相当于是吧？
2: 啊，对，我基本上看见一个股票选好之后，就是说你再不行，行情再差，我能通过它每年的分红拿到一定收益啊。
0: 对，
2: 然后再结合市场的，比如行情好了，增强因素多了，我的可能还会增多一些收益，是这个意思吧？
0: 嗯，明白，明白这个意思。好，好的，好的，那有变化我们随时交流，好吧？
2: 好，
0: 谢谢王先生从南京来电话，谢谢您，哎，再见，再见。蜻蜓平台上面看到刚刚星星跑过来啊，天地人和跟我讲说不参与高估值的股票操作啊，不羡慕别人涨得好，这话肯定没错，但是恰恰最难的就是估值怎么样算高，怎么样不算高，哎，这个也是我们有时候节目里面会经常讨论的话题，对吧？最简单的，有些听众说我根据看股票的绝对价格判断它的高和低，三位数的是高，两位数的就不高，那一位数的就更低，是吧？但有些朋友看 PEPB 啊，这个什么 PS 啊，什么 P 这个各种的 P 啊，然后也说这个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还是但还有一些听众会跟，因为刚刚说那些按照标准那个叫相对估值法，对吧？那还有绝对估值法啊，所以还有一些就是通过绝对估值法来计算， 当然了，这个通过绝对估值法来计算，你就发现里面的很多参数其实也有主观成分，对吧？折现率多少之类的，但方式相对多一些以后啊，好像我们就不太容易被偏信，会不会是这个样子？今天节目的尾声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东方证券的王小华，下午好，小华。
3: 哎，下午好，包老师。
0: 这个今天的行情跟上周五又不一样了，好像回来了，跟我们说说看。
3: 啊，我们觉得在今天市场的话，应该来说是和昨天晚上海外的一些波动有关啊，因为今天晚上的话，马上就会有新联储主席的首秀。那其实市场的话，一定程度呢也是在忧虑啊，是不是会出现一些偏鹰的信号啊，包括可能会不会有一些和市场沟通当中的一些变化啊。所以海外资金呢，是昨天美股科技就已经开跌了，但是国内这一块的话，大家会发现情绪还是非常旺盛的。那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目前的人民币汇率还是很强，所以流动性方面呢，没有太大问题的前提下，资金呢其实是在盘面当中去做结构的轮动啊。一方面的话呢，可能是有部分的科技的后排进行补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些低位的资源啊、周期啊，像一些中字头啊，形成一些反弹。所以总体来看，我们觉得现在目前的结构当中呢，还是有利于市场当中去进行一个这个调整啊。主要原因就是地缘已经完全的好转之后，那么市场的话可能会回到一个这个科技加周期啊，然后双向轮动的这个周期的当中，然后的话耐心观察一下7月份科技条线的一些兑现的程度，然后再看市场是不是进一步进行一个切换。
0: 在科技里面啊，我又要问你了，就是今天大概是哪些相关的细分表现更好，或者这里面有没有提示风险呢？有没有更加看好的啊？这个拆开一些说说。
3: 今天其实会非常突出一点，基本上还是和前两天吧，就这一周整个3天都是在围绕着，这个整个的科技的一些上游，包括芯片当中的材料啊，玻璃基板啊，包括这个 PCB 上游的一些电子部啊，然后呢，还有像元器件当中 MLCC 上游的一些磁材啊，进行一个延展。所以现在目前其实整个科技条线的话，上游的定价呢正在进行一个加速，主要原因呢是5、6月份我们会发现，部分的科技材料或者科技硬件的上游材料有这个涨价趋势，也是因为这个英伟达的 Robin 服务器扩产之后呢，可能是带来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材料用量的增加，那么短期的冲击呢是使得上游材料当中呢形成了一些涨价趋势，目前在反映在盘面当中，所以我觉得话呢，其实现在目前的整个的一个市场还是在往最紧缺的一些细分当中去做一个补涨定价，但是呢，随着他们的这个涨价定价已经比较充分之后，我们对于7月份中报业绩的兑现其实是有犹豫的，就害怕整个的中报这一块，如果说行业交出的这个答卷啊，其实没有像市场想象的这么夸张，或者说涨价的幅度，在盈利或者产品终端的覆盖当中不那么明显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中报当中的业绩体现不会那么突出，届时的话，可能7月份的时候啊，科技的波动会相对会大一些，
0: 你说这个其实就回到我们原来讲，就是预期到底是符合还是不符合，而预期这件事情本来是在主观的，就很难去提前去判断这件事儿，是这意思吧？
3: 没错，就像前面您聊到，就是说市场可能一直在用一个相对的估值来给一个更高的定价的过程当中，但万一这个市场的基本面在短期并没有达标的话，那其实股价可能会先回档，但是在未来的后面2个季度的时候，看到继续的一些满产的信号啊，或者涨价的信号向下游传递的时候，哎，那这个时候也有可能会再把股价给拉回来啊，所以波动可能会相对会大一些。
0: 今天我们其实还有听众提到，因为你也知道，我们每天其实节目里面还会报一些这个当天交易所的期权数据、交易的数据啊，或者之类的啊。这个其实听众就有提到说，通过这一些相关的信息，是不是也能够捕捉到，比如市场机构对于后面行情的一些态度，或者至少在加减仓啊，或者做交投方面的一些相关意愿？你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事情？
3: 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整个的期权市场当中的波动啊，包括期货市场啊上面的一个波动，我觉得其实相对的波动率有所下降啊。就是核心原因是，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大家其实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的计价吧。但这2天的话，因为随着地缘局势落定之后，其实整个的这个波动呢是在逐步的一个调整的。所以如果说海外这一块的话，宏观分母端落定之后的话，其实个股这一块的一个波动啊，会更多的偏向于分子端。那同时衍生 生品这边也是一样啊，就可能更多的会关注分子端的一个影响。那这两天呢，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宽基上面的稳定性反而是在上升的，而部分的小市值啊，特别是一些微盘股的这个属性呢，波动在加大啊，所以我们其实会觉得这个时候其实市场的内部方差的拉大呢，更多。

0: 同时凸显出了后排啊或者个股的一些补涨的属性在凸显啊，那么后续的话是不是看到这个整个的波动率在上升呢？可能还是会等待一下7月份吧啊，会不会有一个变化？
1: OK，好的，好的，那我们就先聊这些。感谢东方证券的王小华，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啊，谢谢你，哎，再见。
0: 好，再见。
1: 嗯，网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做各种各样的讨论和交流啊，尤其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啊，大家伙儿啊，是的，每天这个2小时120分钟啊，属于所有的投资人啊，你来打电话啊，你来通过网络的平台去打字聊天留言，对吧？有些朋友在行情好的时候可以分享更多的一些想法、心得、观感。的确啊，有些时候行情可以不好的时候，我们稍微带点情绪、加点吐槽也没有问题的事情。收盘之后，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啊。这节目无论如何，反正每天都在陪伴大家。无论今天的指数到底是涨还是跌，有些朋友在这边能够获得更多有意思的信息、视角、观点，也有些朋友。也一直在用一种陪伴的方式，来收听节目啊，来参与节目，或者想机会能够遇到志同道合的人。感谢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当然网端了，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都可以来找我们，或者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也可以来收听，或包括回听节目。感谢各位收听，稍事休息，北京时间18点，您将会听到雨潇带来的中国财经60分，了解今天更多、更完整、更全面的财经资讯。拜拜。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2: 刁玉湘，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湘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7: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6: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7: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6: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7: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8: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9: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5: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优皇特约播出。
16: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于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国新办发布全球治理白皮书，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陆家嘴论坛今天开幕，发布多项金融举措。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与26家直接参与者签约，实现了7×24小时人民币跨境数字支付业务。中国进出口银行前五月投放外贸领域贷款4900亿。2025年度个税汇算6月30号结束，需注意两种失败情况。国内多所双一流高校、新型研究型大学密集公布了2026年本科招生扩招计划。国际方面，特朗普顾问提出石油资源丰富的利比亚权力分置方案。瑞典央行称今年加息的可能性出现上升。今天沪指重新站上4100点，但是下跌个股达到了37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上扬，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上涨，原油期货小幅的攀升，金价震荡走低，美元指数向上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8: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7: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全球治理是关乎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有什么样的理念、倡议和行动？国新办今天上午发布白皮书，聚焦这一主题，系统阐释了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以中、英、法、俄、德、西、阿、日8种语言发布，其中中文版本全文约20000字。
19: 白皮书的发布有何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当前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受到了多重的冲击，全球治理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这个重要的关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号召各国携手行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引领人类前进方向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20: 全球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和积极的响应，迄今为止已经得到了将近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欢迎和支持，还有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到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我们看到全球治理倡议啊，已经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
19: 王毅表示，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振多边主义，更需要坚守规则法治，更需要提升治理效能。当前，越来越多的人担忧当前的国际秩序正在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时更要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核心地位。
20: 丛林法则之所以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的宪章过时了，而恰恰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有效的遵守和维护。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中国，我们责无旁贷，愿意通过全球治理倡议的推进，来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同各国一道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19: 人工智能治理攸关全人类命运，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 在治理实践方面，中国率先发布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确立了智能向善、安全可控、普惠公平的治理导向。

0: 契机，同各方进一步加强国际人工智能合作。
1: 发布会上还介绍，今年秋天中方将会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
2: 为期两天的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上午正式开幕了。本期论坛的主题设定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和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论坛首日，多位金融监管部门的负责人密集发声，阐述了参与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3: 全球经济金融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部分国家频挥关税大棒，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办主任何立峰在论坛上表示，在国际贸易和经济金融往来中，中国不惹事也绝对不怕事。
4: 面对罔顾事实、无理无据的打压遏制，中国绝不妥协，绝不退让。
3: 面对外部压力，办好自己的事是更有力的回应。当前，中小金融机构、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等领域的风险化解仍在攻坚期。面对这些硬骨头，监管层的态度明确，不回避，不拖延。全面强化五大监管，切实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
5: 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在降存量、控增量上下功夫，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3: 国家金管总局正加快推动银监法、保险法修订出台，加快完善离岸金融监管制度，积极推进养老金融、科技金融等领域试点，支持新型金融业务在上海先行先试，设立金监工程数字监管上海研发基地，支持完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系统。论坛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发布。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支持上海打造金融创新试验田，推动股债融资、并购重组、机构发展、离岸金融等方面重大改革开放措施在上海先行先试。中国打造首批资本市场科技金融实践样本，包括上海浦东、北京海淀、广东深圳、江苏苏州、浙江杭州。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发布了央行即将出台的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的宏观审慎工具等。
2: 在去年的陆家嘴论坛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宣布推出科创板1+6改革措施，主要包括了在科创板设置科创成长层，并且启动未盈利企业适用的科创板第五套标准上市。同时呢，配套推出了6项举措。改革一年多来，科创板的上市融资体系不断的完善，以科创板为核心的直接融资体系成为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加速器。继续来听报道。
6: 新设立的科创成长层是为那些未盈利科创板上市公司单独设置的板块。6年前，当寒武纪公司带着 AI 芯片第一股的光环在科创板上市的时候，它还是一家没有盈利的企业，此后连续5年亏损，由此成为科创成长层的首批32家公司之一。今年3月，寒武纪交出了首份盈利年报，顺利成为科创板科创成长层的第一位毕业生。寒武纪公司董秘叶浩颖说，公司首次实现盈利后将向投资者现金分红。
7: 公司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合计派发现金红利6.32亿元，占2025年度归母净利润的 30.71%。
6: 得益于科创板的制度创新，寒武纪公司从资本市场获得了宝贵的直接融资，并在之后几年大规模投入研发创新，抓住了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成长为国家参与全球人工智能竞争的核心企业。在芯片制造领域，上海本地企业中微公司登陆科创板7年，成功打破海外刻蚀机技术的长期垄断。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尹志尧介绍，
8: 比如说我们用的甚高频去耦合的反应粒子刻蚀这个技术是我们首先提出来的，后来3年以后呢，国际上3大设备公司都是按照我们的方向做，现在100%的 CCP 都是用这个方法做的。
6: 尹志尧提到的 CCP 设备及电容耦合等离子体设备是芯片刻蚀环节的核心，其工艺水平已达全球顶尖。这份底气源于中微公司持续高额的研发投入。2025年，

0: 公司研发投入达37.44亿元，同比增长超50%，占营收比重超过30%。高强度研发驱动产品快速迭代，这在科创板并非个例。统计显示，科创板公司平均研发强度连续7年稳定在13%左右，是 A 股整体水平的5倍，成为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推动力。上海也紧抓科创板改革机遇，推动更多硬核科技企业登陆资本市场。上海市委金融办常务副主任周小泉介绍，
1: 截至今年5月底，科创板上海企业95家，首发募资金额居全国第一。近期以 GPU 大模型先进制造为代表的一批上海企业相继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资本市场服务硬核科技企业能力不断增强。
0: 在输送上市资源的同时，上海也在发力股权投资，优化募投管退全链条服务，吸引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加速集聚。2024年，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募资额增长超40%，去年同比再增48%，其中科创领域获投金额超1346亿元，继续领跑全国。上海还打造股权投资集聚区，提升早期投资的定价和领投能力。上海股交中心董事长徐军介绍，针对创投基金最头疼的退出难题，上海已建立 S 基金市场，为股权投资提供流动性，完善股权投资接续机制，让资本敢于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2: 科技始于创新，兴于产业，成于资本。 S 基金现在是除了 IPO 除了并购的一个重要的退出的一个渠道，越来越为基金界所关注。上海我们现在累积的交易规模已经突破300亿了，加上我们质押融资，我们整个为这个基金的交易融资的服务的内容已经突破500亿了。
0: 上海通过构建全周期多元化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正让国际科创中心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更加顺畅。以上由记者于晨章报道。
3: 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4: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3: 中国财经60分，继续刷新新闻。今年一到五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49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了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的领域，全力支持中间品的贸易、数字贸易、海外仓等，推动人工智能、绿色装备等产品技术革新，扩大出口。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所属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和26家直接参与者签约，境内外金融机构签约接入之后呢，可依托该中心运营的数币达跨境结算服务平台，实现7×24小时的人民币跨境数字支付业务，结算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参与方式变得更加多元。
5: 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既可以处理条码支付、碰一碰等数字人民币跨境消费场景业务，也可以处理汇款、贸易和投融资结算等业务。与传统方式相比，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交易链路更短，渠道成本更低，对客户而言结算效率也更高。
3: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兼副董事长鲁静：
6: 那从客户的角度来说呢，它能为客户提供高效、便捷、合规、透明，尤其是这个低成本7×24小时的这样的一个高速便捷的服务，这个是对整个的跨境支付系统是一个创新。
3: 工商银行多哈分行副总经理郭浩：
7: 国际的结算的选择更加丰富了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基础设施已经延伸到这种数字人民币的领域，对于传统的银行的国际结算是一种升级版。
5: 据了解，首批26家直接参与者业务可覆盖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老挝、泰国、阿联酋、巴西等国家和地区。
3: 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在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底，已经有超过1.6亿人完成了个税的汇算申报，超1.1亿人办理了退税。

0: 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的规模同比增长超17%。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多所的双一流高校以新型研究型大学密集公布了2020年的本科招生扩招计划。那么作为15/5开局之年，今年的双一流高校力争增加20,000人。相比去年，全国总量增加目标持平，但是许多顶尖高校的扩招人数明显提高，这表明国家在保持扩招节奏的同时，正将资源更集中地投入到部分重点高校，以精准培养国家急需的战略人才。
1: 据不完全统计，东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十多所高校都已经明确扩招，扩招方向重点聚焦国家急需的前沿交叉学科、新工科及战略新兴领域。从已公布的数据来看，东南大学2026年本科新增计划600人，是目前双一流高校中扩招幅度最大的院校。在上海、复旦、交大、同济、华东师大四所双一流头部高校，这次的扩招规模都超过100人，新增专业成为招生扩容的最大载体。
0: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
2: 高校扩招主要体现在四类高校，一类就是优质本科扩容，再就是新型研究型大学扩招，还有就是职业本科以及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扩招。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之下，家长学生其实更想进更好的大学，而我国的985高校、211院校这些优质本科院校的录取率并不高，所以说在这个学校的办学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那就需要这个优质本科扩容。因此实际上从2024年，我国一直在推进优质本科扩容，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接受更优质的高等教育。
1: 梳理各校招生信息可见，扩招名额具体投向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储能、生物医药等国家急需领域。像此次扩招幅度最大的江苏东南大学，新增了低空技术与工程、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系统科学与工程三个本科专业。上海交通大学早在高考前就宣布，今年要大幅增加本科招生计划，新增心理学、机器人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具身智能五大硬核科技本科专业。
0: 此外，2026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也在近期正式发布了。报告显示，2026年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后收入最高的10个专业当中，排名前3的分别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毕业半年后平均月收入7814元，位居榜首。电子科学和技术为7752元，紧随其后。自动化以7573元排名第3。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处于关键阶段，随着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落地，各地正持续完善政策，优化服务支撑，全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创业。那么今年就业有哪些新特点、新现象、新体验？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哪些行业最缺人呢？
3: 记者在多地招聘现场走访发现，紧跟发展大势，今年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新兴岗位集中涌现。在河南郑州一所高校的招聘会上，低空经济运营师、半导体芯片测试员等一大批新兴岗位需求旺盛。
4: 招的是低空经济运营师、低空物流运营师以及无人机飞手。光郑州区域我需要的将近100人。
5: 我们是做半导体芯片的测试行业，因为半导体芯片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一个重头戏。
6: 我们现在在招 AIGC 漫聚这块的岗位，还有剪辑师，需求量非常大。因为 AIGC 是今年新兴的一个行业，所以说这方面人才是比较紧缺的。
3: 这所高校招聘会现场的火热并非个例。智联招聘最新发布的2026新质生产力人才发展报告显示，今年春招期间，机器人行业招聘职位数同比增长36.6%，新材料行业同比增长32.6%，光电子行业同比增长26.3%，人工智能行业同比增长16.9%。这些新质生产力行业都在加速招人。那么具体哪些岗位需求最旺盛？智联招聘集团公关总监王一新介绍，
7: 研发技术类的岗位占比是达到了22%，生产制造类的岗位呢占比达到20%左右，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42%左右了。像汽车制造和设计工程师的岗位同比增长了33%，临床研究与试验同比增长了27%，人工智能工程师同比增长了26%，能看到这些岗位都是高速的增长。
3: 与岗位数量高增长相伴的是高薪酬。王一新提到，尤其是在芯片、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核心技术领域，企业开出的薪资颇具吸引力。
7: 像芯片行业，模拟芯片设计工程师平均招聘的月薪是达到了31,595元。IC 设计工程师、IC 验证工程师、数字后端工程师这些岗位的月薪都达到了2.4万到2.8万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机器人算法工程师平均月薪达到了23,000元以上，岗位数同比也增长了57%，是典型的这种高薪高增长的双高的岗位。新能源汽车、新能源领域、车联网工程师、像智能驾驶系统工程师、电子电力研发工程师这些岗位的平均月薪也都在20,000元以上。
3: 我国人才流动的热力图也正在发生变化，与新质生产力高度关联的高端技术人才需求不再只集中于一线城市，而是正呈现出多点开花向产而聚的新态势。王一新举例说，
7: 比如说像苏州在先进材料领域职位数同比增长达到了67%，是全国第一的一个增速。高端装备制造的职位数也在全国占比达到首位。成都在新一代的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环保这些领域的职位数也都进入到全国的前五。武汉、芜湖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表现特别突出。
3: 新质生产力相关新兴产业岗位招聘需求持续走高，但适配人才缺口明显。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产业技术迭代速度不断加快，远超院校专业设置、社会技能培训体系的调整周期，人才培养存在滞后性，高端技能人才紧缺问题可能会长期存在。
8: 教育结构的调整本身周期就比市场发展、技术发展的步伐要慢半拍，这也是一个客观的规律。在技术进步快速发展、新技术不断涌现、新岗位不断出现的这种情况下面，就会出现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短缺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会是一种长期的结构性的趋势。从未来的5年乃至10年的这个趋势来看的话，以 AI 为代表的新技术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迭代速度要远远的快于过去所谓的技术进步当中的摩尔定律，也就是1年半技术更新一次的规律，有的可能1年，有的甚至可能几个月，这些大模型算法就会迭代了。这个确实是对人才的培养提出了相当大的挑战。
0: 今天是全国低碳日，由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牵头建设的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正式上线了。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建成，覆盖全域各行业的碳数据基础设施，填补了国内数据空白，服务国内的碳考核、行业绿色低碳转型、企业对外出口等，为工业产品碳足迹核算提供了一套系统性、权威性和可比性的度量衡。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了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从7月1号的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度之后，全国铁路按照安排的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将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调度之后呢，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咨询，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相关的应用手机程序等渠道进行查询。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预测，今年端午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会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增长11.7%。其中，毗邻港澳的陆路口岸、跨境旅游和节日返乡探亲客流进行叠加，通关流量将明显出现增多。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学习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9: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 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4: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4: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6: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7: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8: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9: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8: 发现优质公司。
5: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13: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正激战正酣，赛事也激活了国内的夏日消费市场，当地打造出了特色体育加消费的场景。
14: 上午，在湖北武汉兰陵路的一家早餐店，门店架设的高清大屏实时播放世界杯赛事，热干面搭配精彩球赛，别有一番乐趣。
15: 那明显会增加很多，他们都说外面应该多弄几张桌子，然后他们特地来是过早看球的，
16: 感觉挺好的。我可以边过早又边看世界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的体验。
14: 而在广东深圳，不少茶楼一跃成为球迷聚集地，大伙儿喝茶聊天，观看比赛，解锁岭南式观赛体验。
17: 在餐厅咱们吃的烧腊，点杯奶茶，和球友们一起看看球，吃点东西，这样子看得比较舒心吧。
14: 与此同时，深圳各大商圈紧抓赛事热点，打造户外沉浸式观赛专区，推出餐饮满减等系列惠民活动，全方位激活夏日消费市场。各大商场上线世界杯主题快闪店，潮玩手办、球星服饰、纪念周边等各类赛事产品热销，销量大幅攀升。
18: 喜欢 C 罗，买了一个这个 C 罗的衣服，平时都基本上是足球服。
19: 赛事期间，相较于我们之前的店里，已经达到了大概3到5倍的增长，平均来讲是都可以过万。
13: 端午临近，福建莆田的仙游县丰亭镇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龙舟民俗活动，龙舟采接下水仪式如期举行。
20: 一大早，伴随着镇

0: 阵阵鼓声，两艘装扮一新的龙舟在村民们的簇拥下开启采街巡游。亮相的这两艘龙舟，船身是全新的，但高昂着的龙头则是传承了600多年的风亭明代古龙头。两个龙头保存完好，造型威严庄重，每年只有端午的时候才会被抬出来展示。区别于其他地区，风亭龙舟龙头仅有下牙，当地称其为长寿龙，寓意福泽绵长，平安吉祥。
1: 我们的龙头已经传承了有600多年的历史，我们每一年的5月初1都会请出来进行呢点睛仪式和重生下水仪式，我们会把这个活动一直传承下去，越办越好。
0: 巡游祈福结束后，队伍抵达峡桥龙舟下水点，在鼓乐声中，两艘龙舟缓缓入水。风亭地处风慈溪入海口，龙舟赛依托西海汇流的独特水域开展，多在退潮时举行，划手需逆流竞渡与潮水赛跑，这不仅提升了赛事难度，也极具观赏性。今年风亭镇的龙舟赛将在本月19号举行，为了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参赛选手们早早就开始训练了。
2: 我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有20多年时间了，我们从1个多月前就开始训练，希望把最好的状态展现出来。
3: 好，再来关注一下市场方面，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从盘面上来看呢，上证指数收涨了0.4%，报4108.08点；深成指报15880.95点，今天收涨了1.31%；创业板指收涨1.5%。北证50指数今天收涨0.27%，科创50指数今天收涨4.69%，全市场成交额31140亿，比昨天放量了277亿，但是有超过3700只个股出现了收跌。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也来听听天象财富黄月的分析和点评。
4: 今天市场早盘是个低开震荡走高的过程，下午收盘前啊，指数再次拔高。我们全天来看呢，其实基本上大部分指数是翻红。特别是科创50啊，涨了接近4%啊，涨幅最大。双创指数引领啊，各个板块啊出现比较好的这个上涨。两市成交达到3万多亿，涨幅超过10%的个股达到140多家啊，明显的这个赚钱效应还是不错。只是这个涨跌幅来看呢，其实个股的涨跌幅的比例是1:3左右啊，这个跌幅下跌的个股接近有3600多家啊，这个。所以从整个个股来看呢，分化还是非常严重啊，涨得好的股票也非常多，但是大部分股票其实是没有涨啊。这是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是双创指数啊引领整个板块的这个上涨，所以传统行业的个股其实这个最近下跌还是比较多的。那么从上证指数来看呢，其实今天再次啊冲到4100点以上，也意味着整个指数的这个空间啊继续向上拓展，那么下一步的这个阻力位呢，应该放到4150附近。从创业板和这个科创50的这个指数来看呢，其实走的相对会比较强一些啊。所以这个市场出现分化以后呢，其实这个主要的这个赚钱效应板块呢，出现在几大板块啊，科技股里面这个行业景气度比较高的，另外一个就是涨价啊，涨价效应。第三个就是行业困境反转啊，这几大板块呢，随着这个中报的这个临近，市场在这个资金啊密集度成交在这个一些板块里面，特别我们看到今天涨幅好的板块呢，还是出现在以前的这个几大板块里面，像这个半导体啊、存储芯片、玻璃基板啊、PCB 啊，这个另外还有像涨价的电子部啊，这个。还有呢一些像这个元器件啊，这些股票呢其实与这个科技股与涨价关联都比较高啊。另外一个就是今天跌幅比较大的，其实就是一些像传统行业里面的这个煤炭、石油、影视院线、零售啊，那么这些板块呢其实是长期啊基本上还是处于这个调整之中。所以大部分板块来看呢，其实还是调整的，小部分板块上涨，这个资金集中度比较高。另外呢，在成交3万多亿的这个情况下呢，市场还是出现这个增量资金相对还是比较有限。所以 短期来看的这个赚钱效应还是集中在少数。

0: 所以对于投资者来看呢，选择板块个股还是非常关键。
1: 今天的股指期货双双翻红，下午收盘，沪深三零零指数报4931.39点，今天收涨了0.97%；上证五零指数报2934.47点，做高了0.7%。在基金市场上，上证基指报7251.95点，小幅上涨了0.12%。国内期市收盘，今天多数是下跌的，液化石油气跌超5.9%，燃料油和沥青跌超4.1%，尿素、丙烯跌超3.7%。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六四酒精报在每克942.16元，今天收跌了0.45%。港股恒指今天下挫了0.74%，报24312.16点，国企指数今天报8144.03点。收跌了1.17%。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了12个基点，报在6.8096元，在人民币下午16:30左右的时候收报在了6.7569元。今天央行开展了4203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因为当天有159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到期，所以全天净投放了2613亿。上交所就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拟新增了未来产业领域的相关行业，对暂行规定第五条规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二级行业进行了调整更新，其中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新增量子高端装备领域，新增机器人，并且调整了海洋工程装备为海洋装备，新能源领域增加了氢能，生物医药领域新增加了脑机接口，生物药品、基因工程药物和疫苗、生物医学工程等。菜鸟将在荷兰建设欧洲供应链履约中心，投入超过100台自主研发的攀爬机器人，既服务于 B 端渠道的发货，也面向 C 端消费者进行履约。菜鸟海外仓目前呢已经为该中心找到了一处合适的场地，并且签下了10年的租约，该场地由当地知名地产开发商建设，项目刚刚竣工，总面积为2.6万平方米，包含了仓储及办公设施，和鹿特丹港及欧洲腹地的交通连接更加便利。阿里云在科技大会期间宣布了法国巴黎、马来西亚柔佛地域开服，同时呢扩建日本东京和墨西哥的数据中心，用来满足人工智能出海和全球市场激增的 token 调用需求。本轮扩张完成之后，阿里全球布局升到了32个地域、105个可用区。目前，阿里云是中国最大、亚太第一的云服务商。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快讯。美国正斡旋利比亚东西两大对立政府达成权力共享协议，试图让这座石油资源富集的国家重新统一。美国总统特朗普中东和非洲事务顾问布洛斯透露，他正在推动利比亚归于统一政权管辖，同时鼓励美国石油企业赴当地进行投资。布洛斯表示，康菲石油雪佛龙呢已经在今年同利比亚签署了合作协议，预计2030年末利比亚原油产量有望翻倍，达到每天300万桶。瑞典央行在其政策更新当中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加息的可能性比3月评估出现了上升。瑞典央行表示，瑞典通货膨胀率相对较低，经济活动度也略低于正常的水平。那么与此同时，和中东战争相关的供应中断导致了目前的通胀压力出现上升，通胀过高的风险也随之出现了增加。国际能源署表示，受到俄罗斯及中东地缘冲突的影响，本年度大部分炼油产能增量已经延后到了2027年落地，并预计每

0: 年炼油市场的核心看点并非是新增产能投资，而是行业能否维护修复受损的设施，恢复此前流失的原油加工量。机构预测2027年全球的原油一次加工产能将增加到每天70万桶，总产能达到每天1.072亿桶。日本财务省今天发布的五月贸易数据显示，受到中东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影响，日本五月原油进口量相较去年同期减少了57.3%。日本是高度依赖中东原油的国家，由于中东战事推高油价，日本政府三月启动了油价补贴措施。产业分析人士认为，虽然补贴短期内能够抑制油价的上涨，但是财政成本高昂，难以长期维持，也无法解决日本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的根本问题。受全球对人工智能 AI 相关设备强劲需求的推动，新加坡上月的电子产品出口额创下了历史的最大增幅，五月份出口的金额同比一年前增加了近95%，达到了71亿新元，约合55亿美元。集成电路呢，依旧是主要的驱动力，增幅近81%。这个城市国家的非石油国内出口额增长了38%。韩国国防部今天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从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朝韩边境民间人出入境统制线，简称民统线，向北进行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的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此举旨在适应新的安全环境，在保障军事作战需求的同时呢，改善边境居民生产和生活条件，促进地方发展。根据韩国证券存管院今天公布的数据，在 SpaceX 6月12号上市当天呢，韩国投资者净买入了7.9593亿美元的其股票，这次扫货是韩国散户投资者有史以来单日海外股票买入额最大的一次。今天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的首轮阿根廷对战阿尔及利亚比赛当中，梅西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升至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第一位，和德国传奇的前锋克洛泽并列，这是梅西代表国家队的第200场比赛，他也成为了首位六登世界杯赛场的球员。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际市场方面，目前欧股开盘普遍上涨，德国DAX的指数目前涨0.07%，英国富时100指数涨0.61%，法国 CAC 40指数涨幅是0.75%。亚太股市收盘今天表现也是多数上行的，日经25指数收涨了0.72%，韩国首尔综指今天收涨1.58%，澳洲股市指标 AUX 200指数今天涨幅也达到了0.54%。油价方面，国际原油价格目前小幅的上扬，美油报在每桶75美元附近，小幅上涨了0.44%，布伦特原油报在了每桶79.24美元，涨幅是0.35%。黄金方面，国际金价震荡下探，现货金报在每盎司4343.2美元的附近。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的向上翻红，报在了99.58点的附近。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明天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1: 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由上海第一财经广播、长三角之声、重庆电台经济频率、温州经济生活广播、贵州经济台、成都经济频道、珠海电台、广东中山广播电视台、内蒙古经济生活广播、哈尔滨经济广播、宁波经济娱乐频道、佛山电台、安徽经济广播、福建经济台、江西经济广播、兰州经济电台、大连新闻广播、西藏广播电视台、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频道、江苏广播电视台财经广播。
2: 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0年2月23日，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在白山松水间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牺牲。1946年，靖宇将军殉国地原吉林省蒙江县正式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上海市也设立了靖宇东路靖。

0: 与中路，境与南路。吉林省边境民警张岩，上海市退休社区书记吴永康，两人相隔200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上却印着同一个名字，静宇。今天播出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采写的报道，千里之遥，我们同在。
1: 0:35，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虎头沟村边境民警张岩正在夜巡。
2: 你好，
3: 你好，
2: 边防检查，西山虎。
1: 边防检查这四个字字字千钧，意味着国门在此，主权在此，安全在此，秩序在此。
2: 开车别喝酒哈，
3: 我
2: 要注意，你要注意安全啊。
1: 张岩是新房子镇边境派出所所长，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
4: 从小耳濡目染，讲讲讲故事，懂事了之后就给自己立一个志向，要不当兵，要不当警察。毕业之后想都没想，就是警校。
1: 警校毕业以后，张岩来到长白县，边境条件艰苦，更需要有人坚守。
4: 我们这样的小村镇嘛，始终都要有人在这边，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那条件更艰苦，那如果当时就放弃了，那一样说没有咱们美好的今天。
1: 李长华曾任张岩的教导员，他对张岩的认可是从一次执行任务开始的。
5: 我们有任务，在那个五盘道那个地方不危险，他家搁上面等着哈，他自己带的那个警械什么就下去了，把危险留给自己。
1: 张岩已经在这条边境线上干了14年，用生命守护国界线是边境民警的使命，同时他也守着2300多名边境百姓的日常。村民郑俊霞被人骗了钱，丈夫张守满报警后，张岩带着同事不到一个星期就把被骗的钱追了回来。
6: 那天我就吓得哈都不行了，我从他对象他的手机里头偷摸的转了6000，我又左邻右舍就借钱，我嫂子借了能有不到20000块钱
7: 啊，直接就领上派出所了，法治社会怕什么。
1: 一天中午，20公里外的向阳川林场发生民事纠纷，张岩和同事饭都没顾上吃，开车就赶了过去。
2: 听我说一句啊，那个合同也签完了，咱们通过合法的手段心平气和把钱挣了回家完事儿呗，是不是啊？
1: 几句公道话就把一场纠纷当场化解。眼下有北境最美风景路之称的国道 G331 蜿蜒入村，长白边境村热闹起来，兴边富民的政策给这里的发展带来了新希望。
4: 老百姓幸福感上来了之后，我们心里也是特别欣慰的。
1: 在村民心里，张岩是值得信赖的自家人，但对自己的妻子女儿来说，他反倒成了家里插不上手的人。妻子刘洋在靖宇县老家独自扛起生活重担，和张岩隔着200公里。
6: 有了孩子之后啊，一下子就觉得太艰辛了。我也很少看见那个张岩流泪，为了姑娘哭了好几次。我有的时候就跟他说，我说这咱俩就像网恋一样，我就是你手机里的妻子，你就是我姑娘视频里的爸爸。
1: 而爸爸最温暖的时刻，就是给在靖宇县老家的小女儿打个视频电话。
4: 吃饭呢，姑娘？
8: 不，
4: 你吃的啥呀？
8: 饺子。你回来？
4: 我过两天，等我忙完这事我就过去。
1: 视频里的女儿盼着爸爸回家。2000多公里外的上海，有个儿子也在心疼自己的爸爸。他爸叫吴永康，65岁，退休好几年了，住在长白新城居民区，一直坚持为社区做义务劳动。他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上海市杨浦区靖宇东路。每天一大早，小区里就有一个弯着腰捡垃圾的身影，他就是吴永康。这个习惯他坚持了12年。居民徐红芳跟吴永康做了10几年的邻居。
9: 从他进居委会那天起，他每天就是拿着一个垃圾袋，拿着一个火剪，到处在小区的叽里嘎啦那个地方去捡垃圾。10几年持之以恒，不容易的。
1: 吴永康当过兵，他常说杨靖宇是他的榜样。到了靖宇东路，他就想和当年杨靖宇一样跟老百姓走得近一些。 小区里2500多人没有他不认识的。
3: 人家说个书记在没架子捡垃圾，人家容易跟我能说话，
10: 近人啊。
3: 所以慢慢我就靠近了。每家每户家里有几个人，小孩子多大，我基本上都知道。
1: 邻里之间遇上难事，吴永康经常搭把手。八楼汤阿婆家空调外机坏了，水漏到楼下，楼上楼下两位快90岁的老人差点吵起来。吴永康二话不说就爬到窗户外面去修，可他自己都60多岁了。汤阿婆的女儿说：“
11: 吴书记来，他就把我们弄好了，这个管子钱也一分也不要我们出。”
1: 儿子劝吴永康歇歇，他却说：“
3: 以前我是党建引领者，现在是一个参与者，是一个公益人，我党员的思想品德是不能变，我还是要跟党走。”
1: 当了多少年书记，捡了多少年垃圾，他都不提，他只说身份换了，人没换。65岁的吴永康住在上海的长白新城小区，36岁的张岩扎根吉林省长白边境村，这一老一少相隔2000多公里，走过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是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同一个名字靖宇，让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平凡中见初心，永远逐光而行，不负心中英雄。
1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开学季和清明节，由杨靖宇将军作词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都会在吉林省靖宇县杨靖宇小学校园里回响。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省蒙江县县城西南的山林中，杨靖宇只身一人陷入日伪军警包围，在数天未曾进食、严重冻伤的情形下，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时年35岁。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党组织向蒙江县陆续派来革命干部接收日伪政权，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靖宇县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刘一正：
1: 我们的干部走访大量当地的百姓，许许多多的老百姓提出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叫靖宇县了？蒙江县改成靖宇县，不是永久的纪念我们这个民族英雄吗？
0: 1946年2月14日，县民主政府发布了为蒙江县一名靖宇县告各地同胞书，从此英雄的名字在白山松水间刻地为碑，被靖宇人民世代铭记。80年光阴流转，曾被热血浸透的冻土历经了山乡巨变，今天的靖宇县成为一座矿泉城，年产近200万吨的矿泉饮品从长白山余脉深处运往全国各地，一条越走越宽的水产业链把这座英雄之城浸润得生机勃勃。当年抗联将士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生生不息的希望。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在上海靖宇南路15号，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原靖宇中学的校园内，矗立着一座杨靖宇将军雕像。这座雕像建于1993年，现为杨浦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清明，师生们齐聚向前，那首由将军参与创作的抗联第一路军军歌便会随着口琴声响起，穿越白山黑水，回荡在黄浦江畔。1940年2月23号，-40度的林海雪原，35岁的杨靖宇孤身陷入重围，断粮数日，严重冻伤，战斗至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敌人抛开他的腹部，胃里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

0: 1946年，吉林蒙江县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至1953年，上海杨浦区新筑三条道路：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三路连成手枪形状，与长白路、敦化路、安图路等东北地名群一道，以城市坐标永明英烈。80余载光阴流转，今天的靖宇路早已不只是地图上的名字。长白新村街道社区党群副中心主任王胜敏说，
1: 无论是靖宇东路，我们这边烟火一条街的打造，也不管是我们228街坊的打造，目前最关注的城市更新的一个迭代升级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社区的居民都参与了很多，周边的百姓呢也受益很多。
0: 老牌工人新村范本228街坊华丽蝶变，靖宇东路上烟火升腾，邻里和睦。当年英雄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万家灯火里生生不息的希望。口琴声依旧清亮，在这条英雄的路上久久回荡，吹响又一个春天。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着。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8: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9: 我是小亚。我们以前节目里面讲过三丽鸥，也讲过泡泡玛特，那今天我们就来讨论另外一个非常知名的 IP 形象了。它是世界上可能最著名的狗，最准确来说它是肯定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比格犬，它就是史努比。
8: 对的，而且就是在 Peanuts 这个漫画里面，其实史努比他都不是主角，他是配角。这主角是一个小男孩嘛，就是你抽到那个大脑袋男孩，他名字叫 Charlie Brown， 查理布朗嘛。所以今天我们想讨论的其实就是这么个问题，为什么看似经典的影响力曾经如此广大的 Peanuts， 它现在的 IP 形象如此易逝，而曾经只是角色之一的 Snoopy 它却变得如此的长青，这两者的这个分离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它又会如何影响一个经典 IP 的生意。
9: 其实这个问题也不只关乎于 Peanuts， 如果把我们之前讨论的泡泡玛特啊、三丽鸥和 Hello Kitty 都放进来，就会发现这些公司和 IP 都在面临一个类似的问题，角色和故事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故事是角色的基础还是反过来是一种束缚。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8: OK， 那我们从哪里开始呢？
9: 我们就大致分成三个部分吧，先从整个内容说起，然后再看一下 Peanuts 的衰落和 Snoopy 的独立，以及年轻人是如何重新发现 Snoopy 的。那最后有时间的话，我们再从这个广义的 IP 层面展开聊两句啊。那我们就先从 Peanuts 这个内容说起，补一些初始设定啊。 Peanuts 是一部美国漫画，但它不是像漫威啊或者蝙蝠侠那种线条很硬朗然后一本一本销售那种美漫，它是一种在报纸上连载的很短小的漫画内容，它的英文名字叫 Comic Strip， 也叫条漫。条漫条漫顾名思义就是它的这个画面就是很简单几格然后连成一条，是一个很简单的形态。至于为什么会有条漫这个东西呢，这就要说到它的载体，也就是报纸。那在纸媒的黄金年代呢，报纸的版面是很多的，那除了新闻报道以外呢，还会塞很多的广告。但即使这样，每天的报纸版面上依然有可能有些地方是塞不满的，那你需要有个东西来溜一下缝。那条漫呢，因为它很灵活，像那个俄罗斯方块一样，你可以把它横着塞、竖着塞、折一下塞都可以，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功能性很强的商品。
8: 哎呀，填版面，这个当年用方正飞腾的这个记忆又开始攻击我搞得像 Peanuts 其实像一个美缝师傅一样，只不过它是一个超级成功的美缝师傅，对吧？他彻底改变了这个美缝，不是，这个改变了条漫的地位，就让他从一个填版面的一个素材变成了所有人都喜欢的期待的一个内容。
9: 那我们就继续介绍一下 Peanuts 这个美缝师傅，就是他的作者查尔斯舒尔茨。舒尔茨不是专业的画家，他属于自学成才，然后他简单的参与了一下二战，就是没有上战场，但是就很快就回到了美国本土，然后一边在艺术机构里面工作，一边去想说能不能画这种条漫作品来赚点外快。那在1950年呢，他就找到了一个机构叫做联合报业新迪加，然后把自己推销出去了。但是这个推销的成功呢有很大的代价，就是联合报业跟他说，你这个漫画可以发表，但是呢不能用你自己想这个名字，你想这个名字叫小家伙，我们觉得这个好像跟别的漫画有点撞型了，那新的名字我们已经想好了，就叫 Peanuts 花生。据说舒尔茨本人一辈子都很讨厌 Peanuts 这个名字，因为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一个名字。
8: 怪不得，就是其实你直观看这个内容跟 Peanuts 没什么关系是吧？
9: 对，就是我最早听说 Peanuts 就是这跟这个漫画的关系是什么呢，我就一直没，
8: 难道是 Snoopy 的头比较像一个花生吗？对不起，
9: 一点也不像好吗
8: 啊，插问一下，你前面讲了一个细节，就是这个联合报业新迪加，新迪加又出现了啊，我们曾经讲过的这个某种垄断公司机构的这个形态。这个联合报业新迪加什么意思？
9: 就它没有很垄断，但它有点像一个专门的行业组织。就这个公司呢，它简单的说是一个专门做专栏内容和漫画发行的媒体公司。如果要类比一下现在的这个行业机构的话，它就很像现在那种 MCN 机构。MCN 就是你一手连作者一手连平台嘛。
8: 嗯、
9: 那这个联合报业新迪迦也是类似的，就是他左手呢会去签很多的内容作者，比如说一些专栏作者，或者说像舒尔茨这样的漫画作者去拿他们创作的内容。然后呢右手呢就去找很多就是哪些报纸他需要漫画和专栏去填版面，那我就去跟你合作。那舒尔茨的漫画呢其实也就是通过这个联合报业新迪迦这个中间平台，然后最后是出现在全美的上千份报纸上面，甚至还有一些海外的报纸。那由此带来这种收入呢，联合报业会跟舒尔茨对半分。但是有个问题是内容的版权是归属于这个联合报业新迪迦这个公司的，不归漫画家所有的。
8: 这个就是现在的内容创作者经常和 MCN 会产生的一个矛盾啊，所以就是当年报纸时代就有这样的老套路了。
9: 经典套路啊。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小点，就是有了这个中间机构呢还是有一个好处的，就是它实际上可以做到全美国或者说全世界的 Peanuts 读者每天打开任意一份有这个 Peanuts 的报纸，他看到的故事都是完全一样的。那工作日呢是一个很简单的黑白的四格条漫，然后在周末呢就是篇幅更长一点的彩色条漫。现在我们都讲所谓的什么千人千面啊，个性化体验啊，那当时是完全相反的，又导致说大家对于 Peanuts 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所谓步调一致的集体记忆，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8: 嗯，就是当时的报纸是有一种你生活的时钟的这样一个作用的啊。
9: 嗯，
8: 而且也解释了为什么 Peanuts 能够像你前面讲的最多时候在全球75个国家或地区就大家一起看到。讲了一下这个 Peanuts 是怎么来传播的，以及它是什么平台谁来画的，所以接下来一个问题，它到底画的是什么
9: 画是什么你知道，我觉得就包括我在内很多读者可能还是不太清楚。对，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舒尔茨画的其实就是他最早想画的一个东西，就是一群小家伙的日常生活和思考。这里的男主角呢就是 Charlie Brown， Charlie Brown 是一个永远在失败的男孩，而且他的失败非常的具体而持久，比如说他这个棒球队永远赢不了，喜欢的红发女孩永远注意不到他，他放风筝永远会挂到树上等等，就是每天都在失败。那女主角呢是一个很早就觉醒了女性主义精神的 Lucy， Lucy 有一个自己的心理诊所摊位，每次收费5美分。当然还有别的很多的小孩，比如说抱着阿贝贝毯子的 Linus 是我最早见识到会有阿贝贝这个东西的小朋友还有贝多芬的伪粉施罗德等等，总之就是一群小孩。
8: 还有一条叫 Snoopy 的狗是吧？
9: 对对对，我觉得这么描述呢就听起来已经蛮有意思的，但是还是有点平铺直叙，我觉得需要讲一些经典桥段来帮助大家理

0: 我觉得有可能会给不了解的听友产生一种感觉，就是他讲的是一个非常幼年的、非常适合小朋友之间的这种故事，对吧？是完全 for 小朋友的。
1: 嗯，其实不是，就是《
0: 对，
1: Peanuts》的内容深度其实是让他读者非常津津乐道，就是因为除了这种所谓的幼年时候的乐趣以外呢，其实《Peanuts》大量的时间都在讨论一些更深刻的问题，比如说孤独、失败、疏离感，这个都已经接近于哲学层面的问题了。Charlie Brown 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画面，就是他坐在路边被雨淋到了，然后他说了一句："倾盆大雨永远只落在没人爱的人身上。"
0: 对，这个非常的著名啊，就有的时候都会形成一些表情包了。你可以想想看，一个1954年的四个漫画，就是居然能够把很多成年人都说不清的那种非常大人的失落感能够描述出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那种比如说前几年比较流行的公众号，当然现在也很流行啊，就像那个老鼠什么都知道。其实我觉得当时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公众号的时候，就会想到 Peanuts。
1: 甚至老鼠什么都知道，这个作者也是公开的表达过，他就是在效仿当年的 Peanuts。这里其实又要讲到 Peanuts 这部作品和典型的美漫以及其他的那种条漫的差距了。那舒尔茨呢，其实用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视觉框架，就如果你看他每个漫画格子，就是上半部分经常有大量的空白用来放一个思考的气泡，然后气泡里面就是会有很具体的文字的内容，就他其实字很多。那他笔下的这些小朋友的形象固然很有趣，但是加上这些思考呢，就其实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一方面，没有人能想到可以用儿童漫画讨论这么深刻的主题。但另一方面呢，就是真的是有些小朋友去看这些内容，又会觉得说他确实把他们就是成长过程当中那种模模糊糊想不清楚的问题就说透了，那这种力量组合起来就是非常强大的。
0: 总之就是还是很推荐大家去看啊，因为现在有很多书了。其实它设定是一个儿童漫画的，而且是四个漫画这种听上去比较简单的低龄的一个设定，但是内容上完全不是低幼的路线啊，反而是非常的深沉的。
1: 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再给它拔高点，就是《名利场》杂志有一个判断，就是说 Peanuts 是美国流行艺术史上最长篇幅的关于孤独、失败和疏离的沉思。等于说，舒尔茨50年来在做的事情是用四格漫画来讨论存在主义，无数读者每天都在跟他产生共鸣。我觉得这个在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不得不说是一个文化奇观啊。
0: 刚刚于老师就是把 Peanuts 这个花生漫画或者说小家伙这样一个故事拔得非常高了啊，但这个里边好像没有斯努比什么事情啊，就是他在这个你说的这个文化奇观讨论存在主义的这个50年作品里面，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定位，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斯努比的话，他最早设定确实是一条普通的小狗，就是会四脚着地到处跑的那种。不过到了1960年代呢，舒尔茨就慢慢的把它去人化了。他除了会站起来走路，甚至可以去参加舞会以外呢，斯努比还有非常丰富的内心独白，让他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幻想的世界。比如说1965年10月10日，斯努比趴在自己的红色的狗屋屋顶上，他的幻想就觉得自己是一战的王牌飞行员，戴上了飞行员的护目镜，幻想着自己正在跟一战当中最出名的德国飞行员红男爵展开空中对决。
0: 我觉得你讲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有了这样一个自己的人格能够站起来之后呢，其实他就不再是查理布朗的一条狗了，他是一个就相当于一个故事里面的一个延伸剧一样，他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这个支线的宇宙。
1: 对，
0: 那在这个宇宙里边呢，斯努比的可能性就非常多了。
1: 那斯努比在他自己的支线宇宙里面，可以是飞行员，也可以是作家、律师、医生、网球选手、警探等等等等。像作家那个人格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格，就他一直在给那个杂志投稿嘛。那其实根据粉丝社区的统计啊，舒尔茨在50年里面给斯努比设计了超过50种不同的身份。我觉得这个也很符合，就是所谓小朋友在幼年时期对于未来职业的想象，这其实又变成了一个传统的儿童漫画会做的事情。
0: 那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舒尔茨就是在如何用儿童形象来讲故事这个方面，他把握的非常的到位啊，就不单单是就是小孩形象讲大人的事情，其实同时又能对小朋友产生很大的吸引力，这故事本身也很有趣。那到这里呢，我们基本上是把 Peanuts 花生漫画这部这个漫画的初始设定讲完了。那有些粉丝朋友呢，可能已经直接跳过这个设定的部分，对你们来说这些都太熟悉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开始会切入我们真正的好奇，就是节目开头提出那个问题：斯努比到底是怎么从花生漫画当中的一个漫画角色，逐渐演变成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文化符号的？
1: 那要讨论 Peanuts 的意识和斯努比的永存呢，我们就要涉及到 Peanuts 的商业价值是怎么被开发的。因为作为漫画的这个 Peanuts 非常成功，影响力很大，所以说商业合作的这种各种诉求很快就找上门来了。1958年，第一批 Charlie Brown 和 Snoopy 的这个毛绒玩具就试水销售了。而到了1962年 ，Peanuts 就出现了第一个爆款周边，它是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叫《幸福就是一只快乐的小狗》（Happiness is a Warm Puppy）。
0: 那这个书它是一个什么？就是连载合集嘛，就把那些条漫重新做成一本书，还是个什么样的形式？
1: 这个书其实是一个独立的策划，就是每页翻开来，左边是一个关于幸福的金句，就是幸福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右边就是一个舒尔茨画的一个 Peanuts 的漫画。这个东西，你可以说它就是纯纯的鸡汤，1%的鸡汤，但是鸡汤那显然人人都爱喝呀，所以说《幸福是一只快乐小狗》这本书呢，就变成了非常经典的畅销书。而随着周边的需求越来越多，舒尔茨就跟 Peanuts 这个前面这个分发机构，就是联合报业辛迪加，就产生了更多的矛盾，就是这块收入到底怎么算，其实没有讨论过嘛之前。那矛盾越来越突出，到了1974年，双方就重新谈判了一个合同。联合报业之后依然拥有 Peanuts 的内容版权，但是像商业授权这块的业务呢，就由舒尔茨本人独立掌握了。这个就其实完全释放了 Peanuts 作为一个著名 IP 的商业价值。可以看到1987年洛杉矶时报有一个特稿报道，就是去采访舒尔茨本人， 就是舒尔茨主导编写了一本 Peanuts 的授

0: 授权手册，就每个新授权的品牌方都会收到一个5磅重的很大的一册东西，然后这个里面详细记录了每个角色的设定，还有一组舒尔茨本人认可的就是这个设定可以用的姿势和表情等等的，就反正很完善。
1: 我觉得看得出舒尔茨对他自己的创作是那种非常的有就是好的意义上的执着的这种人啊，或者说是固执的这种人，不但是自己要掌握这个 IP 的授权，而且要搞这么详细的设定集，对吧？就是人家一个公司做的事情他一个人给他搞定了，
0: 就是他自己确实是会审核每一份授权协议，甚至检查每一件授权商品的原型样品的。据说他拒绝过史努比联名的婴儿湿巾的理由是审美不过关，然后他拒绝烟灰缸的理由就是觉得这个不是很合适。他也拒绝过儿童维生素，就他的当时意见是说医学界对于儿童维生素是否有必要还有争议，所以我们就暂时不做。
1: 嗯，确实要看是哪种维生素啊，有的还是经常补充的。看得出来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爱惜羽毛或者非常爱惜花生的，非常爱惜这个小家伙们的这样一个舒尔茨，是吧？
0: 嗯，是的。但这个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品牌方就是想要去合作，但是合作过程当中就发现，就说在所有可以选择的角色里面很受限。就比如说 Charlie Brown， 他是一个人设非常鲜明的永远忧郁的小朋友，那这个就不是很阳光，不是很正面。那如果说我想要一个就是更正面的形象呢，那肯定是史努比更好，因为他乐观活泼，幻想非常的丰富，而且呢他不说话，只靠肢体表情和气泡文字来表达，然后呢他可以是任何人理想当中的自己，这个对于品牌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自然延伸。所以逐渐的史努比就变成了整个 Peanuts 这个大家族里面商业化的主力军，尤其是他还后来拿下了一个非常大的单子，就是1985年美国的保险巨头大都会人寿签下了史努比的广告授权，双方的合作最后是超过了30年。根据福布斯杂志测算，这项合作的每年的价值是超过了$1200万，其实一个非常经典的单子。那为什么选史努比呢？就是大都会人寿在回顾这个合作的时候就表示说，当时的保险公司普遍给人以冷漠疏离的印象，而亲切友好的史努比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的推动了我们的业务发展。
1: 我觉得这个例子还是非常的经典的，就你现在反而在金融行业里面比较少看到这种走轻松路线的品牌的创意了，而且在中国有可能比较少吧，大家还是尽量会走那种就是高大上比较严肃正规的感觉。
0: 反正在当时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突破。那除了说是在平面广告、电视广告和营销材料里面大量使用史努比形象以外呢，大都会人寿当时自己也还是很多重要的体育比赛的赞助商。那他们在比赛期间呢经常会开3艘飞艇做实况转播，然后这3艘飞艇呢都以史努比命名，分别叫史努比1号、2号和 J 号，整个飞艇上面也有非常醒目的飞行员的史努比涂装。这个我们现在也很熟悉的，这就是一种所谓的合作曝光，就是两边一起曝光的一个思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史努比的形象其实是越来越深入人心的，那它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更加挤占了 Peanuts 其他成员的商业空间。
1: 对，你卖保险嘛，你肯定不能找一个永远的失败的小男孩，对吧？就相对来说有点故事太狭窄了。而且别的那个小家伙的人物形象其实也还是比较鲜明的。史努比你一旦被选中了之后，他就会逐步的强化他这样一个位置。
0: 对，除了说在商业领域以外，史努比其实在非商业领域也积累了非常一般的影响力。这个当然跟 Peanuts 成为了国民漫画本身不无关系啊。但是可以看到，在美国20世纪下半叶，几乎所有的重要的政治性、文化性的场合或者话题里面，史努比依然是那个经常被选择的形象。这里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1960到70年代的越南战争。舒尔茨我们前面说了，他设定是一个二战老兵，虽然没上过战场啊，但是他在 Peanuts 的漫画里面其实毫不讳言各种对于战争的讨论。比如说有一个经典片段，就是这群小朋友们在学校里面自制了一个模拟氢弹的装置，就是按下起爆装置以后，导线那头的 Lucy 就会发出非常大的喊声，而 Snoopy 本人啊，不对，本狗也会直接在气泡里面说出诅咒这场愚蠢的战争这样的话，
1: 就是我要炸学校，对吧？轻轻敲醒你的灵魂
0: 啊！
1: 没看过那个表情包，对不起，
0: 对不起。
1: 不过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就你如果当时看的话，会觉得就是挺有意思的，但是现在想想非常大胆。
0: 就这个东西也是能画的嘛，但是 Peanuts 是大胆到这种程度。那反过来，我们再回到越南战争，当时到越战战场上的美国士兵，小时候几乎人人都看过 Peanuts， 然后大家就开始在自己的飞行员夹克啊、头盔啊、打火机上面搞那种 Peanuts 同人创作。那主要就是画史努比，因为史努比和红男爵那个梗其实很经典嘛，就是经常被引用。那久而久之，史努比就变成了整个越战期间非常鲜明的一个非官方符号，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是美苏冷战时期的另一个重要战场，就是太空。舒尔茨本人是非常关注太空竞赛的，所以说在1969年的3月14日，他让史努比而不是邻居家的猫先登上了月球。这个进度很快，就是比 NASA 自己还快了4个月，这个就显然引起了 NASA 的足够的重视。所以说当这个登月任务真的进入到一个就是真正登月之前的彩排发射的时候呢， NASA 非常大方，就是他把登月舱命名为 史努比， 指令舱命名为 Charlie Brown， 就是官方点赞。然后宇航员还用 Peanuts 的作品在太空当中叫着的这个摄像机，就变成了有史以来第一幅从太空传输到地面的彩色电视图像，就是 Peanuts。
1: 就你刚刚讲的这个越战的例子，还有这个太空的例子，越战还属于是大家基于 Peanuts 搞同人，对吧？到了太空竞赛这边，就是 NASA 官方给 Peanuts 同人作品盖章。
0: 当时舒尔茨就是完全是一个梦想成真，爽的要死。而且 NASA 呢，就是之后也一直延续了跟 Peanuts， 尤其是跟 Snoopy 的友情啊。比如说 NASA 官方有一个与载人飞行安全或者任务成功相关的奖项，就叫银 Snoopy 奖。 然后这个徽章的图样呢，就是舒尔茨绘制的这个宇航员斯努比，跟争议重重越战不一样。

0: 样 ，NASA 在当时还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所谓进取或者说探索精神代表嘛。
1: 嗯，
0: 而这两个重要的话题都落在了 Snoopy 身上，那这个 Snoopy 的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1: 我觉得你刚才讲的其实把就是为什么 Snoopy 从这么多的 Peanuts 的形象里面脱颖而出讲的比较明确了，就简单而言就是它比较用户友好，它这个界面比较友好，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接受的一个形象，然后它的可延展性也非常多。但如果我们看 Peanuts 的话，其实回过头来还是说它是一个非常强的群像的作品，就是每一个当中的角色都有很有意思的这些呈现，但是在商业层面或者现实生活的层面的，不管是 NASA 还是越战还是大都会人寿等等的，基本上都是 Snoopy 承担起了所有，一己之力撑起了整个这个 Peanuts 的家。
0: 嗯，
1: 如果 Snoopy 不行了，就反而会使得整个 Peanuts 的这个价值都会快速的折损。
0: 嗯，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最近的二十多年里面 Snoopy 和 Peanuts 是如何过气又如何翻红的。其实 Peanuts 并不是所谓的突然过时的，它也是经历了一个很慢的衰落过程。那如果说给它的文化影响力画条曲线的话，那巅峰期就肯定是在我们前面说这个1960年代到1970年代嘛。那个时候就 Peanuts 不只是一部漫画，它差不多就是美国的文化图腾之一了。然后呢，从1980年代开始慢慢的往下掉，到2000年说子去世的时候就基本上到底了。
1: 嗯，但相反的，其实 Snoopy 的商业价值好像是反过来的，对吧？它是越来越红。
0: 是的，那我做这期的时候是去找原因啊，感觉可以归结为几个方面，挺有意思的。这个几个原因恰好对应了 Peanuts 当年成功的几个条件，就是条件没了，成果也就散了。第一个就是报纸 ，Peanuts 的力量建立在一个很古典的媒介基础上，就是每天早上全美数千万人翻开报纸去看的那个四个漫画。这个媒介本身比较慢，那其实是所谓的思考的空间，这个是纽约客说的。那漫画格子之间的留白本身就是叙事的一部分。但是大家都知道1980年代以后大家都去看电视了，有些电视这个整个行业爆炸了，那报纸就不再是所谓大众娱乐的入口了。那蓝精灵、忍者神龟、变形金刚，小孩子有很多其他的选择，他们就不一定要选择 Peanuts 了。
1: 就如果报纸不是一个独占的一个大众媒体的话，那么就是在报纸上看漫画这个习惯本身也不会变成一个全民习惯了。
0: 对，第二个就是所谓的时代情绪。Peanuts 的情感底色呢，还是一种所谓温和的焦虑，就是关于孤独啊、失败、为什么努力还是不行啊，就是这些，听上去跟哆啦 A 梦也有点像啊。那这种东西在1950到70年代所谓的冷战阴影下呢，跟当时美国中产阶级的情绪是高度共振的。但是还是到了1980年代，就是整个社会的口味就变了。我们这里可以举一个特别好的对照，就是1989年横空出世的辛普森一家。
1: 嗯，
0: 辛普森一家完全是另外一个物种了。首先它是电视动画，不是报纸。其次呢，辛普森一家充满着非常直白的社会讽刺和粗俗的幽默，它其实重新定义了美国大众文化里面所谓的动画可以干什么这么一个设定，就像 Peanuts 重新定义了条漫可以做什么一样。不过跟辛普森一家比，就是 Peanuts 就是太善良了。
1: 嗯，我觉得如果是客观中立或者说是严格一点讲的话，其实 Peanuts 相比较于辛普森一家就有点太淡了，对吧？就是口味非常的清淡。其实除了辛普森一家，我还想到了比较近点，像 Rick and Morty， 对吧？就是也是那种就是比较直给的比较辛辣的这种路线。
0: 嗯嗯，我觉得 Peanuts 与其说是太善良了，不如说是有点太深刻了，就整个包裹也太好了，以至于就是说大家现在可能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就 get 到它的魅力。
1: 嗯，就不太喜欢所谓隽永那种感觉了。
0: 对对对。第三个条件其实也是最致命的，就是舒尔茨本人。我们开头说过 Peanuts 在50年里面每一格漫画都是由舒尔茨本人来画的，这个其实在美国连环漫画史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那到了2000年的2月12日，舒尔茨是因为癌症去世。那最后一期 Peanuts 是在次日刊登的，这个是由 Snoopy 读了一封来自作者本人的长信作为收尾的。其实舒尔茨后半生身体都不是太好，1981年他做了一次心脏手术，然后后期呢还有大量这种合作授权，就是要牵扯他很多精力，所以他整个创作状态呢在后半程也有了改变，就早期那种很锋利的孤独感和残酷感慢慢就被一种所谓更温和更怀旧的这种情绪所取代了。不太恰当说就是 Peanuts 的后期其实跟舒尔茨一起变老了。
1: 嗯，这个我觉得也很正常吧，就是再怎么样的一个天才他肯定也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天才嘛，而且就是舒尔茨从刚我们的这个描述来看，他就是一个非常求全或者是一定要求始终的这样一个创作者，所以说对他来说这个整个这个 Peanuts 的创作过程已经是比较完整了，但是在他结束之后是很难再接上的。
0: 嗯，就我们还是说 Peanuts 核心的话其实就是舒尔茨个人的一个情感表达，就是所谓孤独、被拒绝、存在焦虑，这些就这些东西很难去在别人身上复制。那像辛迪加其实也给 Peanuts 找过继任的漫画家，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 IP 嘛，我们应该保持 IP 的永恒，那如果说中途作者去世了，那我们理论上应该是找个办法延续这个 IP， 所以找过继任的漫画家，但是就简单试了几次以后就觉得说效果很差，跟原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那就放弃了。这个就导致说最后所有的客观的困难结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封印。那舒尔茨走了以后 Peanuts 就没有人能接手了。
1: 就找继任者我觉得挺看起来挺扯淡的，对吧？五十年里面你没有说想办法就是扩展他的创作者群体，你等这个人走了之后你想找继任者几乎是不可能的。简单小结一下，就是报纸消失了，时代的情绪这个土壤也变了，创作者本身也走了，那这几件事叠在一起呢，就使得 Peanuts 花生漫画从一个全民的现象慢慢变成一个有点过时的文化记忆了。那剩下来的呢，就是一个已经被商品化的符号化的 Snoopy 还在流行。
0: 嗯，而且不仅是在流行，而且还在强化。舒尔茨去世以后呢 ，Peanuts 这个 IP 以及原本联合报业手上这个内容版权，就是被重新包装到了一个专门的公司里面，而这个公司呢，就变成了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交易的标的。 比如说2010年一家叫做 Iconics 的品牌管理公司，就是大概以$1.75亿收购了这个公司的多数股权，而那个时候呢 Peanuts 全球授权的零售的年销售额已经超过了$20亿。
1: 这个$20亿的零售额，但收购价只有$1.75亿，从投资回报率角度来说很高啊，对吧？
0: 嗯，确实，其实挺好的生意。然后再后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 IP 呢还吸引到了索尼，索尼呢是分两次入股，到了2025年的下半年的持股比例已经升到了80%，而 Peanuts 这个 IP 的整体估值呢已经超过了$10亿。除了这80%归索尼所有的话，剩下20%的股权还是归舒尔茨的家族所有。那在这20几年里面，他们都非常快乐的吃着 Peanuts 这个 IP 授权的收入的红利，而且是一个很高的数字。根据福布斯每年针对已故名人财富的统计，在2025年之前，舒尔茨每年都还能产生3-4千万左右的身后收入。
1: 这个身后收入我没概念啊，3-4千万属于什么样的水平？
0: 福布斯每年都会披露这个榜单，就是在舒尔茨在上榜的时候呢，他基本上都可以在这个榜单里面名列前10，而且他可以跟像迈克尔·杰克逊啊、猫王啊、约翰·列侬这种人物比肩。
1: 哦，这个确实很厉害，就人家是靠经典作品反复播放，对吧？我们之前讲过这个音乐版权的这个问题，来获得这个身后的收入。然后舒尔茨家族呢，几乎就是靠 Peanuts 的这个商业授权，就不得不说，大家创作者们还是要跟那个渠道好好的谈，跟 MCN 要好好谈自己的这个权益收益啊。就舒尔茨当年谈出一半来，对吧？现在就每年还有3-4千万。
0: 不过前面也说了，就 Peanuts 这个 IP 的公司呢，在过去20几年里面是几经转手。那这里显然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所有的股东方都没有办法很好的维系它在内容层面上的长青，那只能靠商业合作把它变成一个很纯粹的吸金工具，然后再把它卖出去。
1: 嗯，
0: 那这种状态其实很脆弱的。比如说2016年，就是大都会人寿就提出说我们不再续约史努比了，这个就给当时 Peanuts 的这个股东方一记重击，也就导致不久以后这个 Peanuts 这个公司就被他卖掉了。
1: 就是他们只把它当资产，没想着就继续让它能够扩大它的这个联名或者商业价值。
0: 嗯，
1: 哎，不过话说回来，这个 MetLife 对吧，合作了这么多年，这么经典的一个合作，这个亲切友好的风格不要了，又要开始专业高大上了吗？
0: 对，据说 MetLife 是做了非常详细的消费者调研来就是证明自己的决定是对的。据说他们访谈了5.5万消费者，就得出一个结论，就说史努比确实让人感到很亲切，但是仅此而已，就是能让我笑，但是没有办法让我掏钱，所以说他们就把史努比解雇了。
1: 我看他们是膨胀了，对吧？就指望史努比来给他们带来效果，就也得把史努比看扁了啊。
0: 问题就在于 Peanuts 和史努比在缺少了内容支持以后，确实是变得越来越空心，也就越来越被动。那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重新给他注入灵魂，那这件事情也不能再靠舒尔茨了，这个事情就变成要靠读者自己来注入灵魂了。而奇迹般的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就是疫情期间社交媒体大流行，让 Peanuts 又一次被发现了。
1: 嗯，就是虽然没有人看报纸上的四格漫画了，但是这你单个的一格发到比如说 ins 上面正正好好，对吧？正好变成一个命图。
0: 对，而且舒尔茨当时为 Peanuts 设定那些永恒的话题以及这个孤独的这个大背景，就变得非常的应景了。比如说一只独自栽在屋顶上面用幻想自愈的小狗，就是其实跟全球几十亿人待在家里的处境还很像，所以说 Peanuts 当时还专门重做了一批内容素材，专门用来表达这种感受。时间到了2023年呢，就是这个疫情期间零零碎碎看到很多史努比和 Peanuts 素材的年轻人，就开始在 TikTok 上面大规模的重新发现史努比。他们就翻出很多老的史努比的漫画和动画，然后再给他配上一些现代的音乐，然后做成短视频，然后就变成一种所谓互联网忧伤女孩的化身，然后再把这些视频放进算法的池子里面滚一滚，就变成一个意料之中的翻红。比如说 Peanuts 的官方的 TikTok 的账户在2年里面涨了200多万粉丝，他的视频总播放量超过了1亿。另外呢，舒尔茨自己是有一个纪念博物馆的，这个博物馆就是迎来了很多人，就是大量的18到24岁的年轻观众者。
1: 嗯，就是老 IP 的复兴，在这个移动互联网或者说是社交媒体的这个时代，这样的一个模式还是比较经典的，就很可以想象，大家很可以理解这个过程。就回过头来看的话，其实我们还可以讨论一个问题啊，就是那新的一批，比如说零零后大家喜欢的这个 Snoopy， 他到底喜欢的是这个形象还是 Peanuts 的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个当中还是有比较微妙，但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
0: 嗯，那大象月刊有一个讨论，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如果说过去的商业化是把 Snoopy 压扁了，把它变成了一个只会微笑的吉祥物，那么 Z 时代的这个网络重生呢，反而是把它的这个整个情感起伏还原了一些，把它重新鼓起来了。那些 Snoopy 的短视频呢，某种意义上呢，其实比授权商品更接近于 Peanuts 原作的气质，所以整体来说其实是一个好的趋势。
1: 虽然 Snoopy 被部分拯救了，但是更大的这个老的 Peanuts 更多的这些角色还是无可避免的衰退了，对吧？即便是有这个社交媒体短视频的这个复兴，这么有分量的一个叙事的遗产，它的核心角色最后变成了 TikTok 上面的一个忧伤的 meme， 就算它比一个形象要稍微的立体一点，但它其实还是有点扁平的。从存在主义到互联网的表情包，我觉得这个落差才是 Snoopy 跟其他 IP 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
0: 那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们就把 Snoopy 放到一个更大的坐标系里面，跟我们之前聊过的 Hello Kitty 以及泡泡玛特那个 Molly 简单的对比一下，其实能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殊途同归。先说 Hello Kitty 啊，就是三流把它设计成了一只白猫，是因为当时已经有一只有名的白狗，就是 Snoopy。Hello Kitty 最著名的那个设计特征就是没有嘴巴嘛，因为不需要它说话，然后呢，这个也会导致用户自己就会向整个形象去投射情感。 但我觉得后面就是 Hello Kitty 不是做了一系列动画嘛，就是还是做了很有意义的调整，就是给他带来了很有意思的个性，这个我觉得是不觉得很好的一点。那泡玛特的猫莉呢，就是一个更有名也更极端的案例的，就是我们还是可以回顾，就是公司创始人王尼说过的一句话，就是猫莉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容、没有固定价值观的东西，他把自己的灵魂掏空了，你就可以把自己的灵魂装进去。
1: 这个其实是早年猫莉走红的时候，就大家觉得他这个形象稍微有点打引号的虚的主要原因嘛。但是后面现在最红的拉布布或者是 Monster 系列的话，其实就不太一样嘛，因为他有这个原作的这个艺术家龙家生创作的这个漫画绘本的故事作为支撑的，就那个就比较接近于母明那种感觉，
0: 嗯，
1: 也比较接近于 Peanuts 那种感觉，所以就没有那么的这个形象本身没有那么的虚。
0: 对，那如果说再加上 Snoopy 的话，我们其实就看到了所谓的 IP 的三个模式，就是 Snoopy 是由50年的故事作为支撑，但是叙事慢慢脱落了，然后符号独立出来了。那 Hello Kitty 是从一个符号起步的，慢慢再往里面填充了故事。那 Molly 呢，是从始至终都不给故事，因为会觉得说故事会限制符号的这个单纯性，也就是显得格外的空洞。
1: 你不是前面说他们殊途同归吗？感觉现在你说的是三条路线。
0: 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对于品牌来说呢，就是没有叙事肯定是有点意思，就是因为没有需要管理的所谓的叙事遗产，这个可以轻装上阵。但是对于 IP 来说呢，叙事遗产乍看来说是一个负担，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呢，也就会变成一个宝藏。那所谓的符号驱动和叙事驱动，这两者之间没有特别的对错之分，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整个商业社会的节奏越来越快，也就会让更多人愿意去选择前者，而忽略后者的可能性。比如说 Snoopy 50年的叙事沉淀，让他在情感层面上面比 Hello Kitty 和 Molly 显然都是更丰富的。他同时是可爱的，是忧伤的，是搞笑的，是孤独的。这种复杂感不是设计出来的，他还是用原作者的故事一层一层堆起来的。我觉得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索尼拿到了 Peanuts 的多数股权以后呢，他不再满足于只做这种符号化的授权生意。根据披露呢，他们跟 Apple TV 已经续约了 Peanuts 动画合作，直到2030年，而且还计划做一部新的 Peanuts 长片，这个还是蛮有胆识的。
1: 就是重新激活 Snoopy 身上的那层叙事嘛。如果是索尼的话，他确实做过一些类似的事情，他也有相关的资源，我觉得这个倒是可以期待的。
0: 所以说我们还是回到最开头的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 Peanuts 消散了 Snoopy 留下来了。我觉得就是 Peanuts 的力量绑定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媒介和特定的创作者身上，报纸消失了，时代转变了，作者去世了，这股力量就慢慢消散了。而 Snoopy 呢，是在几十年的商业化和文化流转当中完成从叙事角色到独立符号的转变，他不再需要 Peanuts 语境就能承载每一代人投射上去的东西。
1: Snoopy 看起来是一只可以出现在任何商品上的小狗，但如果你了解了 Peanuts， 你可能会觉得它的那个笑容里面有一些深意。那如果这两种感觉能够长久的同时维系，我们可能会见证一个更为长青的 IP。 商业就是这样。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

0: 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4: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6: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7: 我是小亚。最近呢，全球的热点几乎只有一个，就是中东的战局，而中东战局的焦点呢，又集中在全球的原油的主要通航的要道之一，就是霍尔木兹海峡。
6: 那在战争的状态下面，这个航运的价格飙升是必然会出现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中东到远东的航线，它的这个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这个英文简称叫 VLCC 啊，那平时呢，这种船它一天的租金大约是3万到8万美元之间，然后在三月初呢，它已经上升到了43.2万美元一天，就是多了一个数量级，10倍都不止啊。此外呢，主流的航运巨头像马士基啊等等的，还要再加征1500美元一箱的这个战争附加费，就专门再多收一笔钱。
7: 其实对于这些船的客户来说啊，那这个船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既危险，运费又很高，这个其实就是造成整个海峡通航数量锐减的一个双重原因。紧急状态下涨价的通俗理解就是供需双方都重新调整了预期，然后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面达成了一个新的价格平衡。但是真的遇到了紧急状况，如果说完全靠买卖双方去博弈产生这个新的价格，其实会有很多的摩擦，
6: 而且这个价格会波动非常的剧烈。
7: 对，所以说现在的航运体系呢，已经为此准备了一些更规范更精细的保险产品，而且是一个平时很边缘的险种，就叫战争险。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东西。那说战争险之前呢，我们可能先要科普一下，就是货船在平时是怎么给自己上保险的，因为这个部分就比较复杂的。因为传统的航运保险并不是一整份保单就什么都保的，它其实可以细分为三个部分，叫船壳险、货运险和船舶保赔保险这三个部分。前两块比较顾名思义，就是船壳险保的是这个船本身，对，货运险保的是上面的货。
6: 那么船舶保赔保险，我觉得这个稍微有点不那么直观，对吧？什么意思？
7: 它覆盖的主要是在航行期间这个船针对第三方的责任，比如说这个船上的船员或者乘客的安全，还有这个船假设说造成了海洋污染，那这个部分是这个保险来赔的，或者说这个船万一撞了人家的码头，你要去赔这个码头的钱，是这个保险来覆盖的。那这个船舶保赔保险呢，也不算一个标准的商业保险，它主要是船东行业协会管理的一个互助保险。
6: 我觉得非常粗糙的来类比的话，相当于车上的这个车损险类似于船壳险，然后这个货运险呢有点类似于座位险，但不是完全相关啊。那船舶保赔保险呢有点类似于第三方责任险。
7: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战争险呢，其实跟这个船舶保赔保险没有太大的关系，它主要是从船壳险和货运险里面的有一个条款叫做战争除外条款起步的。这个条款也很顾名思义，就是假设说这个船处于战争、敌对状态、武装冲突、捕获、扣押等紧急状态，那我这个保险公司就不能用常规的产品来覆盖所有的风险了，然后这个期间呢损失自负，
6: 就这种情况就不赔了
7: 啊，不赔。那如果说你想依旧有获得我保险公司的保障，那就多交钱，而且要多交很多钱。
6: 说到这边，我想先插播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样的是属于战争的状态？比如说索马里海盗属于战争状态吗？
7: 索马里海盗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就是索马里海盗为什么会出现？那肯定是因为索马里内战，对吧？但是因为海盗他在海上的实践就是跳上你的船，纯纯的索要赎金。这算是一个特殊情况，而且是国际条款和中国条款在实践上略有一点点不同。在国际条款里面，船壳险和货运险都覆盖海盗风险，一旦你遇上了海盗，这个保险公司会给你赔。而在中国条款里面呢，海盗风险在船壳险里面是覆盖的，但是在货运险里面不特别覆盖。 就是它属于一个加钱采配的战争险的部分。
6: OK， 所以我们按照就是国际条款这个部分来看的话，嗯，其实战争险还是不包含我们前面讲的索马里海盗这种已经比较常规的状态了是吧？
7: 常规吗？
6: 对，它属于一个比较纯粹的，就是真的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战争的情况下才出现的一个保险。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在汇率那期讲到的，就是在房子已经着火的时候你再去投火灾险那个逻辑，对吧？那种情况下一般没有保险公司会赔的。
7: 确实有点类似啊，实际上是在3月5日多家主要的海事保险商一度是关闭了伊朗水域、波斯湾以及阿曼湾水域这个船舶的战争险投保通道，就是你想投战争险那个时候也投不到。
6: 嗯，
7: 这个呢是因为他们要重新衡量风险，直接制定一个更新的更高的费率，然后再重新开放你去投这个险。
6: 哦，是这样的。
7: 对，这个其实就是战争险非常昂贵一个地方。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个就是计费的方法。因为常规这个船壳险一般来说是包年计费的，就是我每一年给你算一个钱。那货运险呢是按照单次航程来计费的。那战争险不一样，战争险是基于船体本身的资产价值按照一定比例一次性计费的。我们以一个油气运输船为例啊，就是现在比较新的油气运输船，比如说刚刚去订货的时候，它的价值大概是2亿到3亿美元。然后现在其实市面上比较流行的是那种，比如说船龄5年左右的次新的二手船，这个其实现在也已经很贵，大概是1亿美元左右。那具体的这个战争险的比例呢？早年的红海危机的时候，标准的战争险费率是0.25%。而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上面这个比例是1%，极端情况下可以到3%。
6: 就是这个战争险的你要付的那个保费，如果按照1亿美元算的话，1%就是100万美元
7: 啊。对，
6: 3%就是300万美元。
7: 是，
6: 那其实很厉害了，对吧？嗯，因为你就是算听上去好像这个比例不是很高，但你算到一些货的上面的话其实就很厉害了。
7: 船本身是比较贵的，而且战争险还有两个很讨厌的地方，一个是它报价的有效期是很短的。比如说你现在去咨询我要报这个战争险，那保险公司可以给你报个1%，这个1%只有48小时内是有效的。就如果你48小时内不交这个1%的保费，这个报价就失效了，
6: 犹豫就会败北
7: 啊。对，下一轮报价可能会更贵。另外一个呢，就是哪怕你交了这一笔战争险的钱 ，OK， 这个保费只覆盖7天
6: 啊。
7: 对，你就是你这一周你交了钱，你最好赶快跑，否则你过了7天，你还要再交。
6: 那如果就是我这个船交了保费，但是呢我就困在这个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战争的区域里边了，那我就是7天又7天，300万又300万，或者100万又100万，就一直在付。
7: 对，
6: 那是很夸张的，
7: 是
6: 受不了的，对吧？
7: 嗯，所以说实际上很多船就是在衡量了这个战争险以及实际通航的这个风险以后呢，他会考虑直接就是我先不要动，就比如说我先停在一个相对安全水域里面，比如说阿拉伯海的就是安全区域里面，我直接抛锚。只要我不越过划定的就是那个高风险区的这个边界，我实际上就不需要交这笔天价的过路费。
6: 哦，
7: 那我的原来的保单依然有效，然后我不用再加钱，那我只要等这个战事平息了，然后保费回到这个正常水平了，就是我的整个成本上面都划得来了，那我再通过海峡。
6: 所以你刚刚讲到有个叫高风险区边界的概念，是不是类似于说这个战争险它其实是除了这个时间的范围里面，还有一个是区域的范围。
7: 对，
6: 就是我划分了这个区域，它现在是处于战争的状态的一个区域，然后你这个船如果要通过这个区域的话，你就得付这个钱。
7: 是的。
6: 哦，它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它会就是划分在区域外面等着。嗯，
7: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安全区域里停了很多船。
6: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乘飞机的，对，那个APP 上面经常会推荐我们买这个航空意外险。
7: 你买吗？
6: 我买的。
7: 我的那个信用卡覆盖这个部分，所以我不买
6: 啊。大户大户，
7: 所以我不单独买。
6: 但有的朋友也可能他就想了想，他就不买了，就直接这个裸飞，对吧？这个也不能叫裸飞 ，OK，
7: 就反正是无保障的情况
6: 下，就没有买这个意外险就飞。那么船可不可以呢？就是我不买这个战争保险，我就硬过这个战争区域。
7: 首先，你现在去赶泊霍尔木兹海峡，我觉得这个风险是非常之大的，
6: 确实太赶了，是吧？
7: 啊，对，确实太赶了。不过说正常情况下，就是比如说一个远洋货轮它出海航行的时候，能不能不付保险就去出航呢？这个也不可能，就是有很多方面的约束都会约束他，你一定要买保险。首先呢，因为绝大多数这种大的远洋货轮都是船东贷款买的，就是他贷款的时候就是要跟银行去签那个贷款协议嘛，那个里面就已经会规定，就是说船舶航行期间必须要有有效的保险去覆盖，就全程要覆盖。然后呢，就是假设说有些船东想要耍小聪明，就是我裸航就出去了，那银行为了防止这种风险，还会额外再给这个船再单独买保险，就保证他无论如何 所有情况下都至少有一个保险能够覆盖到它，有点类似于像交强险的那种风格吧。一旦说真的在很特殊情况下这个船真的是裸航出去了，那银行其实有权利就是说宣布这个贷款是违约的，然后把这个船收回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个船你不能一直在海上漂，对吧？你总是要靠港的。
6: 对，
7: 那靠港的时候，那港口也会检查你的这个保险的情况，就是如果你没有正常的保险覆盖，它不会让你去停在那边的，否则万一你这个船在港口炸了，我怎么办？我找谁赔？
6: OK，
7: 对吧？所以说它这个部分也会要求你有保险。那最后呢，就是虽然说各种各样的保费会转嫁给货主，但是货主的终极目标还是希望我这个货能够顺利的送达，而不是因为你这个因为没有保险冒险去裸航，然后最后什么人财两空，对吧？然后也没有人赔付。所以说一般来说像这种中石油或者 BP 壳牌这样的大型货主的内部都会有严格的风险控制，他们都希望说船东你哪怕去付一些战争险，然后也要保证我整个供应链上面就整个链条上面是安全的，但是呢在国际的航运惯例里面，如果是货主要求船只驶入这个就是所谓的高风险区或者战区这个范围，那这笔天价的战争险的保费最终呢还是会就是由船东拿一个发票来找你全额报销的。
6: 理解了，就是不论是这个船东还是这个借钱给船东的银行，还是这个整个航线上的港口，包括这个货主，整个航运的链条上的主要的角色，他们都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机制，要确保你这个船在航行的时候是有有效的保险来覆盖的，
7: 即使这个保险非常的贵也要有。
6: 那在战争这种情况下，战争险同样也是在这个有效的保险的范围之内。
7: 是的，
6: 的确啊，就合规的代价有时候会非常的大，那额外的战争险也会迅速的吃掉这批货的这个利润，利益和安全的两难会长久的扰动全球的商业实践思路，这也是战争对于商业实践的影响。
7: 专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
1: 这几年网上流行一种亚文化的，我们说艺术风格吧，叫梦核 （Dreamcore）， 主要就是一些音乐、视频或者图像。但其中他们使用的一些元素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会用一些我们熟悉的怀旧的场景或者是一些声音来表现一种模糊的梦境。后来呢，又由此延伸出一个概念，叫做中式梦核。顾名思义，就是用我们中国的年轻人一些熟悉的儿时的场景来表现一种模糊的梦境。
2: 这里是商业小样，大家不要觉得走错了台了，我们今天还没有成为一个文化播客。
1: 是，讲这么多这个亚文化的这种艺术风格呢，就虽然我本人比较喜欢看一些中式梦核的视频和照片，但今天不是来推荐作品的，而是这些作品当中的一个元素引发了我们的好奇。就是在中式梦核的作品里面常见的一个元素，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看到那种蓝蓝绿绿玻璃的高楼。
2: 不知道这么说大家有没有概念，就是你走在街上，可能在一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建筑上能看到那种有色的玻璃幕墙，就是往往是蓝色或者绿色的一块块镶在那里的，就是总给人一种脏脏的感觉。
1: 对，那个蓝色绿色是饱和度比较高的，就是透明度比较低的那种感觉啊。有一段时间其实这种建筑风格在中国的城市四处可见，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一种玻璃幕墙的建筑就给人一种上一个时代的那种印象。所以我们好奇的就是，这种蓝绿色的玻璃幕墙的建筑为什么曾经会在中国流行，为什么现在又过时了？
2: 那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蓝绿色的玻璃是什么时候用到建筑上的。
1: 要说玻璃用到建筑上呢，最早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2: 这个西元前的古埃及历史我们要不要先放一下？
1: 好好，对不起啊，我们直接跳到1950年代好吗？
2: 啊，
1: 跳的也是很彻底，对不起。是这样，就是1950年代开始呢，其实玻璃才作为完整的幕墙材料开始在建筑上面大面积的使用，尤其是高层建筑。那在过去的话，其实比如说我们建筑里面的窗户的玻璃，那早就已经开始使用了。所以这里的关键词是高层建筑和幕墙。这里边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1952年，在纽约的曼哈顿有一座利福大厦，它采用了建筑设计事务所

0: OM 的一个方案，它第一次在一个商用建筑上面用了全玻璃的幕墙，大家可以在我们的show notes里面找那张照片啊。那同年呢，在纽约建成的联合国秘书处大楼也在建筑上用了两个主立面的这个玻璃幕墙，这可以说是纽约最早的一批的全玻璃幕墙的这种概念的高层建筑。
1: 嗯，也就是说此前就是在高楼上面用玻璃作为外立面的部分，它主要还是作为窗户。
0: 对，窗户。而如果你现在就是看到那种覆盖一整面的幕墙的话，其实是从1950年代开始的。后来呢，这种建筑其实就成为了一种潮流嘛，尤其是在全美各个城市都能看到这样的，尤其是高层的写字楼。大家如果看比如说广告狂人啊，或者是一些讲律政的这种美剧当中的那种空镜头，应该能看到很多。
1: 主要是去这种楼里面上班的人的那种职业剧就会有这种镜头。
0: 是的。而在中国呢，这一种玻璃幕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流行起来，在那个之前其实很少有这样类型的建筑。那有几个标志性的项目啊，一个是广交会的展馆，一个是北京的长城饭店，还有深圳的国际贸易中心，他们的共性就是采用的这个玻璃幕墙都是那种蓝蓝绿绿的颜色。
1: 嗯，所以是为什么一定要用蓝蓝绿绿的颜色呢？
0: 我搜了很多的这个解释，还有甚至一些论文，自己总结下来最主要但是也最直白的一个原因就是审美
1: 时髦。
0: 对，在当时呢，因为与国际接轨是一个主流的叙事嘛，那在建筑设计行业其实也是要摆脱原来的那种建筑的风格来学习所谓现代化的风格，而玻璃幕墙就被选中成为一个代表性的元素。并且蓝色和绿色的那种幕墙呢，相比于过去灰扑扑的那种普通的白色玻璃，不是现在的那种超白色的玻璃啊，要显得时髦现代的多。嗯，我相信现在的年轻的听友有可能不那么理解这种观念的集合啊。嗯，我这么举个例子吧，在1980年的时候，成都市的工业展销信托公司，他们向成都的市民和集体企业来发行股票集资，虽然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股票，他们只是在做一些场外的交易，但是股份制的这个模式在当时仍然是一个非常超前的试点。那他们集资的目的呢，就是要建造一栋名叫蜀都大厦的高楼。而到了1991年呢，这个蜀都大厦建成，高116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都被称为西南第一楼。我不知道成都的朋友们是不是很熟悉这幢楼啊？这个蜀都大厦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它的绿色的玻璃幕墙，
1: 就是换句话说，在当时这种蓝绿色的玻璃幕墙和股票啊，或者五星级酒店或者外贸这种新的事物是结合在一起的，它是一整套跟国际接轨的叙事当中的一部分。
0: 是的。另外呢，这种玻璃幕墙流行的第二个因素呢，就是从建筑的角度来说有一点节能的考虑吧。因为蓝色和绿色这些玻璃幕墙，它们一般被称为有色玻璃或者说是镀膜玻璃，它的这个颜色就是通过在玻璃表面镀一层这个金属的这个膜实现的。那这种蓝绿色的有色玻璃呢，它就可以挡掉一大部分来自太阳的红外线的辐射，而这个红外线的辐射是产生这个辐射的热能的主要的这个来源，所以它有一定的隔热保温的这个效果，并且呢，它的价格比一些更高性能的玻璃要便宜不少，比砖墙的外立面也要便宜，所以它也是一个节约成本的选项。
1: 所以说流行的原因首先是审美，后面还有节能。
0: 对，略带一些节能，但我觉得主要就是审美，就是这个为了现代化和时髦的这个倾向。但是呢，这种蓝绿色的玻璃幕墙也有一些肉眼可见的缺点。第一，它虽然能够阻挡一些红外线，但是也会阻挡很多的可见光。就如果你们去那种楼里面见过的话，就是室内就会比较昏昏暗暗的，
1: 然后室内一开灯又不节能了。
0: 对，室内一开灯又不节能了，所以这种中式梦河的模糊的感觉跟这个玻璃真的是很相关。第二呢，就是它比较容易脏，而且时间长了之后不太容易清洁吧，所以就显得不是那么美观，也是为什么现在看起来这些老的建筑有点土土的感觉的一个原因。那这些缺点呢，也正好是它如今被淘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这个淘汰并不是说玻璃幕墙被淘汰了，相反啊，如今我们看到国内的高层建筑，尤其是写字楼，其实玻璃幕墙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它有了更好的选择，就是所谓的高透玻璃或者是楼翼玻璃。这个楼翼就是 low 就是那个低，E 就是那个英文的字母 E， 它的意思呢就是低辐射的意思。这些专业名词我们就先不管了。今天简而言之，这个楼翼玻璃的核心就是它这个玻璃的表面是镀了一层银的，不是银色就是银子。
1: 所以说楼翼玻璃本质上也是一种镀膜玻璃
0: 啊，可以算是一种吧。但它能够实现的一个效果就是既能够阻挡很多产生热辐射的这个红外线，就是能做到隔热，同时呢又不会挡掉太多的可见光，所以室内的透光性又比较好。
1: 嗯，所以这个更好选择主要是指它在性能上是更好的。
0: 是的。但这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在1985年的时候，楼翼玻璃已经开始使用在建筑的外立面上面了。那为什么那时候中国刚改革开放没有引进这个最新的技术呢？ 当然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价格，就是柔异玻璃的制造工艺要难一些，然后成本也更高，单价呢有可能比我们前面讲的那种单色的蓝绿色的玻璃要高个一倍甚至几倍，而且在当年这个差距应该是更大的，虽然我们没有搜到，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中国还没有自主生产柔异玻璃这个幕墙的完整的工业能力，更不用说施工和安装了。但是到了1990年代末，尤其是21世纪呢，中国已经有了完整的玻璃幕墙的产业链，然后它的研发制造能力也比较领先，所以成本上和这个早先的那种蓝绿色的幕墙的这个差距已经没有那么大了。另外呢，更重要的一个推动柔异玻璃普及的原因也出现了，在21世纪，就是建筑节能的法规规范的普及。可以说这个实际上才是真正的推动玻璃幕墙从老式的那种单色的玻璃到现在这种柔异玻璃转型的一个最最重要的原因。
1: 所以说建筑节能法规规范会管到玻璃这个问题吗？
0: 管得很细，而且会制定的非常明确细致。我们看一下，从21世纪起吧，就是中国从国家到地方各个层面都逐步开始建立这个建筑的节能规范或者标准。到了2015年之后，其实已经非常的完善了。那于老师刚刚问到这个它会管到那么细吗？会的，比如说像对于玻璃幕墙，它就会有两个主要的要求，就是隔热和透光。这个具体的那个专业的那个指标和那个单位啊，太复杂了，我们这边什么焦耳啊什么的，我们这边就不介绍了啊。简而言之，就是它同时要求了隔热和透光之后呢，基本就等同于你必须要使用柔异玻璃，而且实际上是要求要用性能优良的柔异玻璃才能够达到现在的标准。比如说我看到的是上海的那个建筑节能标准，基本上就是要用一些我们后面会讲到的双赢的这个柔异玻璃才能实现。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建筑的节能规范其实是有一个从北到南的过程的，在中国。
1: 所以说先是北方提出来的吗？
0: 应该说是一些比较寒冷的地区，就冬季比较寒冷的那些地区，他们会对这个节能的要求更迫切。
1: 嗯，
0: 因为这些建筑的节能啊，其实跟我们就是如果南方的朋友有可能 get 不到，就是它相比于夏天隔热，就是房间里面不要太晒，相比于这个要求，实际上是更重要的是冬天不能室内太冷。
1: 就是主要是被动保暖的这个需求。
0: 对，就是你冬天室内的这些散发这些热量不要全都落到建筑外面去。
1: 嗯，
0: 在这个方面其实柔异玻璃的价值是更大的，就是我看到过一些这个技术的说明啊，就是它相比于隔热，它其实隔绝室内的这个温度这个作用是更大的，所以法律法规呢才会着重推广这个点，尤其在一些极寒的严寒的这些建筑上面，它对于这点的要求是更严格的。
1: 嗯，其实自己在家装修也可以注意一点，就是比如说你至少使用双层玻璃啊，或者这部分的，
0: 对，
1: 可能就会带来一个比较好的节能效果。
0: 嗯，我们有个朋友就是从事这个室内设计和装修工作的这个 HB 啊，他就跟我们讲过，就是与其花很贵的钱买很好的空调，不如把这个一部分的预算挪到买很好的玻璃上面，你起到的那个冬季和夏季的这个保暖的效果会更加好，就是保温的这个效果会更加好。
1: 今年夏天就换玻璃。
0: 对对对对对。其实说回这个法规，那欧洲呢是在1990年代就开始普及这个柔异玻璃了，原因也是因为节能法规的要求，就是他们本来就是对建筑节能的要求很多嘛，那有了这个新的技术之后，他很快就把它引入到这个标准里边来，大规模的这个普及了。其实我们目前看，就是玻璃幕墙的这个价格啊，就是历年的这个整体的趋势还是在向上走的，除了20年这个当中会有一些波折。
1: 那不是本来说是理论上用的越多成本就会越低嘛，理论上价格越低啊，应该是。
0: 是的，但是同时对于这个节能的要求也在变高，就建筑对于节能的要求标准也在变高，所以它就是如果你是同样一款材质同样一个产品的话，它价格确实单价是在变低的。
1: 嗯，
0: 但是因为你要用更加好的了，所以你
1: 低端的产品在不断的被淘汰。
0: 是的，而这个当中还有一个，就是除了你玻璃材料本身的要求以外，现在那些建筑的外观的设计也好或者是安装也好，它的要求也更高了，要求你用一些更高的或者更复杂的一些工艺，
1: 比如说异形的这种。
0: 对，这种所以对于安装的还有人工的这种成本也会越高，这个部分算进去的话，其实整体还是往上走的。
1: 嗯，
0: 简单小结一下，我们开头所说到的这种中式梦河当中，我们儿时熟悉的蓝绿色的这个玻璃幕墙，它其实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引入国内的，当时是一种与国际接轨或者说是现代化的一种象征。但这个玻璃本身实际上是有非常多性能的缺陷的，那随着产业和技术的发展，现在国内的高层建筑所使用的玻璃幕墙都是用一些我们所谓的高性能的柔异玻璃来实现的。而这个当中的一个核心的推动力量呢，其实就是建筑节能标准和法规的普及。
1: 那现在呢，中国已经是全世界玻璃幕墙的一个重要生产国了。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的首次把玻璃幕墙引入高层建筑的那个 SOM 的事务所吗？
0: 嗯，
1: 它如今最著名的项目就是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
0: 嗯，
1: 哈利法塔也是一座由全玻璃幕墙覆盖的建筑，它的整个玻璃幕墙的面积相当于17个足球场，而这个玻璃的供应商是中国的新发铝业，整个楼的施工方是中国的中国建筑兴业。
0: 从炫技到实用再到更大规模的炫技，玻璃幕墙这一设计元素就能慢慢的支撑起一整个行业。 这就是本期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1: 下期见。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齐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近期 PCB 板块热度持续飙升，四月以来板块指数涨幅超过45%，一众龙头股持续创新高，成为 A 股市场的核心热点。不少投资者留言提问，本轮行情持续走强， PCB 行业能否一路高歌，延续上涨趋势？那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首先来看本轮 PCB 行情爆发的核心驱动力，主要是来自三重利好共振。第一是成本端涨价催化，三月末的地缘冲突引发全球 PPE 树脂供给出现缺口，作为高端 PCB

0: 不同版的核心原料，全球大约70%的 PPE 树脂产能集中在沙特，供给受限之后，不同版单月最高暴涨40%，叠加电子布、铜箔等上游原材料集体涨价，成本端全面上行，推动国内 PCB 厂商集体调价，直接引爆板块行情。第二也是最核心的动力是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式增长， AI 服务器对 PCB 的需求和价值量远超传统服务器，单台 AI 服务器的 PCB 价值量是传统服务器的5至10倍，板层更是达到20到46层，高端产品更是突破46层。机构预测2026年全球 AI 服务器出货量将大增85%，直接带动高端 PCB 需求井喷，目前行业龙头订单已排至2027年初，整体产能满负荷运转，行业基本面持续向好。第三是业绩高增叠加国产替代加速，2026年一季报数据亮眼，深南电路、盛虹科技等行业龙头净利润同比分别大增超过70%、近40%，上游富铜板企业业绩表现更为突出。同时，国内企业在 AI 服务器、高速通信等高端 PCB 领域市占率持续攀升，夯实了本轮行情的基本面根基。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早已成为全球 PCB 产业的绝对主力。目前，国内 PCB 产值占全球57.5%至60%，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而美国产业占比已从曾经的30%跌至4%。2025年，全球 PCB 总产值达到851.52亿美元，中国以19.2%的增速领跑全球。2026年，行业规模预计突破957亿美元，其中高多层板、HDI、封装基层三大高端赛道增长最为迅猛。从企业格局来看，全球十大 PCB 厂商当中，国内企业独占七席，顶棚控股营收稳居全球第一，软板全球市占率超过30%，沪电股份深耕 AI 服务器高多层板，掌握108层顶尖技术，独家供应英伟达 GB200 核心背板，盛虹科技高端板材量产技术成熟，是英伟达显卡、算力卡核心供应商，高端产能持续扩张。目前国内中低端 PCB 已经实现完全自给，高端产品也在快速追赶国际一流水平。 PCB 板块热度高涨，但是投资机遇背后需要重点规避哪些隐患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风险来告诉您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风险。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在第一个板块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申购的新股。行业综合栏目当中呢，今天来看看锂电产业链，而在直通公司板块，今天要来关注到的是亿维锂能啊，它就在近期呢发布了首份锂电中报预告。这样的一份中报预告啊，直接让我们看到它的净利润是翻倍，那么股价上的表现又会如何来联动呢？一会儿我们会邀请嘉宾来解读。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新股方面的内容。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的司伟杰来到节目当中。司伟杰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来看到的新股啊，920193的集合昌，首先来介绍一下主营业务的情况。
2: 好的，那武汉集合昌新材料有限公司是2005年成立的，它呢是主要深耕表面与界面处理精细化工新材料，依托环氧衍生、黄内酯衍生、乙炔衍生三大核心合成材料技术研发、生产、销售各类功能性添加剂、精细中间体产品，覆盖三大核心业务板块， 第一个就是表面工程。

0: 切割液的助剂、水性涂料、在工业清洗、纺织用表面活性剂等等。那公司呢，目前是布局了武汉、湖北、应城、荆门和三大生产基地，两家子公司是国内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拥有88项专利，产品呢国产替代属性是比较强的，客户呢覆盖了锂电、光伏、半导体、电子电镀等四大高景气赛道。
1: 嗯，看得出啊，他现在其实主要从事的就是表面和界面处理啊，相关的一些特种功能性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啊。那么他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呢？
0: 公司呢在行业中呢居于细分赛道的国内二线龙头，
1: 哦，
0: 是国产替代的核心厂商，在锂电铜箔电镀添加剂等等这些中间体细分领域呢，属于国内第一梯队供应商，打破了巴斯夫、安美特等海外企业的垄断，是国内少数具备全品类电镀精细化学品自主量产能力的企业之一。它呢也是在它的公司产品呢，其实也覆盖了多项我们之前也提到的，包括锂电、光伏、PCB 电子等领域。那么这些呢，在单一行业下行的时候，也可以依托其他赛道平滑业绩波动。在精细化工产业呢，它也位居一个集群的龙头企业。湖北呢，化工原料具有区位优势，耗尽中石化基地原材料基地，供应链成本优势显著，是华中地区表面工程化学品规模最大的本土厂商之一。在行业电镀定位方面呢，它是国高端精细化工进口替代厂商，目前呢在国内终端市场有着明显的一个优势。目前呢，通过本次的募投项目呢，打算切入半导体、集成电路、电镀等高端市场，向高端电子化学品进行突破。
1: 那我们也想关心一下啊，它在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公司本身的优劣势又是怎么样的呢？
0: 好，那我们之前也提到它打破的一些海外的垄断，那么它主要面临的对手也分为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国际的话，主要是高端市场的一些头部企业，包括巴斯夫、安美特、银创、索尔威等等，这些是全球电镀精细化工巨头，产品壁垒极高，产品覆盖高端半导体、高端 PCB。那么占据了国内高端电子化学品的主要份额，但是呢，他们也是报价比较高，本地化服务比较弱，交付周期相对较长。第二个是国内上市同行，那么这一块是在表面工程化学品深耕比较多的三氟新科、领派科技，在锂电电解液添加剂方面的华盛锂电、常熟聚合以及表面活性剂的黄马科技等。那这个集合昌本家公司呢，它的核心技术在于，首先它是一个多技术平台复用加全品类产品矩阵，三大合成技术呢可跨板块复用，数百款产品呢是灵活匹配下游不同行业的，客户呢可以一站式采购，客户粘性、韧性、认证壁垒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一点呢是公司的优势。第二个的话，对比国外的一些企业，它的本土化、快速服务以及区位的成本优势显著。那三大生产基地呢，紧邻上游原料产区，那么采购成本更低。国内呢，多地布局了销售团队，可以为客户提供配方的一个定制，并且可以提供现场的技术调试等等。那这些也是公司的一些优势。
1: 那既然有这样一些优势的情况下啊，这几年的业绩表现怎么样？
0: 整体来看呢，公司也是赶上了这些新景气赛道的一个发展啊。它的营收呢，在2023年到2025年也是逐年上升的，从4.3亿增长到5.29亿，规模净利润呢也是从0.56亿到0.65亿，综合毛利率呢是维持在30%左右，净利润呢维持在12%左右。整体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它的业绩呢，还是表现不错的，但是增长率呢相对有所放缓。那么在毛利率来看的话，那行业呢整体是出现了一个价格战，毛利率。

0: 有所下滑。2025年呢，落后产能出清之后，电解液添加剂毛利率转正修复，带动公司毛利率也是有所回正。那么盈利水平呢，也跟随了一定的行业周期，但整体来看的话，盈利能力是偏稳健的。然后现金流方面呢，2024年呢，经营现金流也出现了改善。
1: 那盈利现金兑现能力较强，资产负债率也是逐年下降，财务结构整体是稳健的。好，那我们想看看他这次的募资用途是不是依然是聚焦在主业上呢？
0: 它是有一部分是聚焦在主业，另一部分我们之前也提到过，他想切入到一些新的一个项目。那本次募资呢，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是生产2000吨集成电路用的 电镀化学品线路，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切入芯片制造的上游，实现国产高端产品的国产替代，打开第二增长曲线。第二部分是聚焦于主业，是年产1.2万吨光伏材料、表面处理、化学品以及副产品项目等等。这些也是聚焦主业，巩固现有份额，承接下游新能源行业复苏订单。
1: 第三项是研发中心的建设项目，第四点是补充流动资金。好，那么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您怎么判断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它的发行价格是定在了8.52块，那么上市之后的表现您看好吗？
0: 整体来说我还是相对比较看好的，因为它所处的一个赛道呢是比较高景气的。另外它打算就是募资去切入高端 芯片制造的上游，这其实在当前的市场是比较受热捧的，那么可能有资金去关注一下，博弈一下它后面的一个切入高端市场以后对自身盈利的一个改善。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它也具备一定的稀缺性，它是电镀精细化工国产替代的标的，那横向绑定新能源加半导体两大热门赛道。
1: 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它也具备一定的稀缺性，它是电镀精细化工国产替代的标的，那横向绑定新能源加半导体两大热门赛道。那么我觉得应该是还是比较值得期待一点的。另外，从它的财务状况来看的话，也是连续多年盈利，现金流健康，资产负债率较低，在北交所中小企业中基本面呢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目前呢，北交所的话，市场给予的估值也是相对可观的，所以说我们给它目前当前的一个发行价呢，我们也是觉得还有比较高的一个空间的。好，但是这个即便是这样的一只个股啊，我们需要关注哪些风险点吗？是的，那这些风险也是不可忽视的。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它的那个 前五大的这个客户呢集中度也相对比较高，然后呢我们要警惕这些客户的订单波动对它整体营收的一个影响。另外一点的话，它的研发投入是相对偏低的，是低于整体行业的。那么如此比较相对较低的一个研发投入，是否能保证它在高端产品上的一些收获，以及它的现有产品能否跟得上这些行业的一些变化，这些也是值得关注的。另外一点还有原材料的一些 波动，因为它是依赖于石油的一些衍生品，那么受国际油价波动影响较大，毛利率呢也是会被动挤压。那么我们要关注这些的风险，还有一些部分细分材料可能会出现产能过剩，那么这些也会压制公司的一个发展。
0: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研究所的思伟杰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2: 直击公司阵地，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这嘀咕
3: 什么呢？这是。
4: 哦。
3: 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5: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

0: 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板块啊，今天来聊聊锂电行业。2026年的锂电行业供需格局明显改善，碳酸锂价格持续回暖，新能源车的需求呢稳步增长啊，所以也是带动了锂电板块业绩集体修复。所以我们今天的行业纵横就来关注这个方向。
6: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7: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来到节目当中。邓天您好。
8: 哎，主持人好。
7: 哎，我们今天来聊聊锂电行业啊，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概念吧。
8: 好的，锂电行业呢，它是围绕着整个锂电池啊全产业链展开的这个综合性行业，涵盖了从原材料供应到这个电芯制造，再到这个电池的组装，还有终端应用的整个完整的环节。核心呢是通过这个锂离子它的一个正负极间的这样的一个移动，实现储能和这个释放的这样的过程，广泛服务于像新能源啊、消费电子等领域。我们看到它在里面它涉及的其实原材料非常的多啊，包括像这个锂资源啊、正负极啊等等这一些。然后从技术原理上来说的话，它就是这个在工作时锂离子通过这个隔膜，它是分在正负两极，然后它在之间往返的它移到一边的时候是储能，在移到另一边的时候就是在放电。然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通过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不断的把这个锂离子搬来搬去，然后就能实现它这个电池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根据不同的这种分类方法，我锂电池可以分为很多种类型啊。那么像如果你是按照这个正极的材料去进行划分，那么它现在比较主流的是有这个三元锂电池和这个磷酸铁锂电池两种。那么有的呢是这个它的这个放电的这个能量呢相对来说比较平缓，但是呢，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更加安全啊。那有的呢，它可能是放电的这个效率来得更高。然后负极的话，现在基本上都是以石墨类为主啊。那这个分类会比较少。那按照工作的介质来说，也就是按照它这个电解质的这个形态来说的话，基本上是分为液态锂电池和固态锂电池两种。那么也有的会往中间加一种那种叫半固态的一种说法。那核心的逻辑呢，就在于其实就是你越凝固，它的这个能量密度就越大，就是同样这么大一块电池，可能能够带来的这个储存的电量就会来的更多，然后呢放电的那个效率也会更高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是你越接近固态呢，你相对来说就会更安全，因为从液态锂电池的角度来说，它中间是需要一个隔膜把你的正负的那个这个正负极进行一个隔开的。如果你中间这个隔膜被刺穿了，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相隔的这个作用不明显了，那么正负极碰在一起就会直接发生短路和起火。那这也是现在这个锂电池它产生事故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就如果是固态的话，相对来说就会更安全一些，因为它就算中间的隔膜破了以后，因为它是固态的，它这个移动的不会那么这么剧烈，所以它的短路的概率就没那么大。然后按封装的方式不同呢，可以发现现在有这种方形电池、软包电池、圆柱电池等等这些。那么从上下游的产业链角度来说啊，上游的话主要就是为整个锂电行业提供原材料，包括像锂啊、镍啊等等这些矿产，还有像一些正负极的一些材料，还有电解液、隔膜等等，然后包括像锂电设备，那这里面锂电设备 别就主要就是包括像这种前段的制浆涂布、中段的组装啊、后端的检测设备等等这些啊、原材料的话，目前主要是受到一些大宗商品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啊，包括像碳酸锂现在都是有这些期货的品种在里面进行一个交易。那么中游的话，就是锂电池它制造商，它就是负责整个电芯的这个研发和生产了，需要这个兼顾一些科技属性和制造属性。然后头部企业的话，目前来讲它的盈利水平是比较领先的。那么下游的话，就是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就包括像一些这个我们现在常见的一些车企，还有像一些储能啊、还有像一些消费电子，那么像一些智能手机啊、可穿戴设备啊等等场景。然后目前来看呢，那个整个需求呢还是这个有一个蓬勃向上，就有一个增长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在里面，也成为整个行业的一个核心驱动力。那么目前来看呢，主要是依赖于这个新能源汽车和储能啊这两个市场，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消费电子这一块基本上现在是趋于平静，不像这个十几年前 iPhone 手机刚出来的时候，大家对消费电子是有一个爆发式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么这一段时间由于这个我们看到消费电子领域也没有特别大的创新出现，所以导致大家对消费电子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提升。但是在新能源汽车和储能两块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锂电行业它整体是一个技术密集型产业，然后并且它的一个产业链呢是比较长啊、应用的场景呢也是有一个比较越来越阔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新兴行业。然后整个发展呢是跟全球能源转型和科技有一个深度绑定的这样一个状态。好的，主持人。
7: 确实这个邓天把整个产业链的细分啊，非常多的细分都是拆解的非常清晰啊，但是我们也想知道整个行业发展到现在它整个发展脉络是怎么样的呢？
8: 其实这个行业呢作为一个产业出现，它应该还是比较年轻啊，大概就30多年。然后大致来说的话是分成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在这个技术研究和这个做技术储备攻关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这个时候呢，是从91年到2008年左右，主要是以技术探索为主，然后依托这个消费电子实现一些商业化的落地。那么像在91年以后，慢慢的，这个市场上是有了手机和笔记本这样的一个商品，所以就导致了大家对锂电池慢慢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这个时候的一个技术的手段呢，主要是被日韩企业所垄断。然后国内的产业呢，在这个长三角和珠三角两个区域呢，是有一个初步起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了，就到了产业化发展阶段。那么从09年开始，一直到14年，那么这个时候的产业重心呢，是慢慢转向一些车用的这个动力电池。然后国内逐步有一些像正极材料、负极材料，还有像电解液等等这些的一个配套。然后它的一些这个产业链上面的一些配套呢，也为这个未来整个全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国产化的一个本土化去做了这样的一个铺垫。然后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呢，都开始驱使整个行业进行到一个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到了第三阶段呢，就是这个规模化的发展阶段，从15年开始一直到22年。然后这个时候呢，行业应该是进入到了一个技术竞赛期。然后三元电池呢，像这个三元材料呢，像那个钢镍路线去进行一个迭代，就是还有一些 CPT， 就是这个无模组电池包，还有像这个刀片电池等结构，都是不断的推动一些创新，然后使得整个磷酸铁锂电池呢有一个回暖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这个时候就形成了我们刚刚所说的三元锂电池和那个磷酸铁锂电池这样的并行的这样一个技术格局。然后同时期呢，我们看到中国动力电池它应该是受到了整个新能源车它这样的一个销量激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带动来有一个大幅的一个上涨。2023年的时候，销量它应该是同比增长了32.4%，应该是当时最高光的这样的一个时刻。然后呢，到2023年到现在，我应该是到了一个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阶段。然后行业呢，应该是全面的市场化，然后国内的企业呢，纷纷也向海外去进行一个建厂，做一个产能出海的一个模式。然后全球呢，市场这个份额有一个不断的提升啊，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当前的一个情况呢，应该是处于一个行业周期已经走出过剩，然后进入稳步增长的一个阶段。因为锂电池这个行业它是一个典型的这种工业品行业，那它就有一个产能快速扩张的这样一个周期。那么往往在一个快速扩张了以后，就会进入到一个行业低谷。那么现在呢，是处于刚刚走出这个低谷，然后进入到一个稳增长的阶段。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来讲的话，主要的一个这个增长源是来自于这个刚刚已经讲到的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那尤其是储能是超预期的这个 有一个增长，所以导致近一段时间的这个整个电池行业都有一个快速复苏的一个状态。那么从政策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目前我们是通过一些资源管控的方式和循环利用的方式，然后引导产业从粗放竞争，然后转向一些可持续的一个发展。然后在国际上来讲，像美国等这种

0: 市场的一些这个关税原则和这个原产地的一些推进的，也使得整个海外的一个供应链都在做一个不断的优化。那么大体来说现在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况。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邓天，我们这样啊，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方向。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当然也期待大家通过互动帖一起来留言。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6: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来到节目当中。邓天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那我们今天聊的是锂电板块啊。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在 A 股当中，锂电上下游公司整个数量是非常庞大的啊。那这其中的话，有哪一些是值得我们来关注的呢？
2: 我觉得大家就抓几个方向的龙头就可以看了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宁德时代，它应该是大家应该是耳熟能详了，作为全球动力电池的一个龙头。不仅在这个新能源汽车领域占据绝对优势，还这个布局了很多像重卡啊、工程机械啊、电动船舶啊等等这种新兴场景。然后它这个凝聚态电池技术呢，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啊，有望是应用于像一些低空飞行器啊和一些航船啊，成长空间还是比较广阔的。然后第二家公司呢是这个赣锋锂业，然后它是全球比较领先的这种锂生态的一个企业，它业务是贯穿了上游的整个锂资源的开发，中游的这个锂盐深加工，再到下游的这样的一个锂电池的制造，还有像这个回收利用等等这样各大环节。然后它有五大类这个40多种这个锂电化合物和这个金属锂产品呢，覆盖了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电动汽车啊、储能啊、航空航天啊等等很多个领域，所以它整个全产业这样的一个协同的一个效应还是比较显著的。然后还有一家公司呢是这个科力达，它是锂电结构件的这样的一个全球龙头，国内方形那个锂电结构件应该它整体的市占率接近了50%，深度绑定了像这个宁德时代，还有像这个亿维锂能等等这种头部的一个电池厂，同时呢也与像这个 LG 化学、松下等这种海外的这种厂商达成了长期的合作，全球市占率呢光这一家企业就占到了30%左右，所以我觉得它也是在这个细分上面是一个比较龙头的企业，所以总的大面上来说，这三家企业看完了以后，基本对整个行业正在每一个这个环节的一个龙头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认知。好的，主持人。
1: 那我们确实知道，因为国内锂电产能和技术算是全球领先的啊，当然海外企业其实也是占据了一部分市场，也是有一席之地的，能不能也介绍一下海外的情况？
2: 海外的话，从整体的市场规模和增长趋势以来，应该跟国内应该是差不多啊，就是21世纪以后都会有一个快速的发展。然后2011年的时候，全球的锂离子电市场规模就已经超过了150亿美元，然后它的这个增速也是非常快，中间的增速都是往往是接近或者是超过30%。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像这个电动车的这样的一个锂电池的占比应该是超过了50%，在这个2020年前后的时候，基本上是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驱动力。然后从区域的角度来看的话，欧洲的新能源市场它应该是增长的是比较显著的，然后那个未来呢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情况。从产业格局的角度来说，基本上就是属于一个中日韩三足鼎立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欧美呢它需求很旺盛，但是制造呢基本上都是依赖进口的这样的一个格局。然后全球锂电池产业呢长期是由这个我们这三个国家来主导的。2023年的时候，中日韩三国的这样的一个动力电池的这个装机量合计占到了全球的93%，基本上就只有这三个国家在生产了，其他国家基本上就只有一个零头。那么简单来看，像日本它是一个早期技术比较领先，企业布局呢也比较多元，像丰田啊、松下等等这种是通过一些混合动力的车然后来推动它这样一个锂电池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这块的话，我们看到那个可能它之前因为它的汽车领域是比较这个领先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两年呢它是有一个减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至少在中国市场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减速，虽然丰田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还能保持它一定的市场份额，但是预计未来如果它这块不跟上的话，那么他们的一些这个电池厂商也它的份额也会有所下降。那么韩国这一块的话，它的这个也是发展的比较快啊。2011年的时候，三星就取代了这个日本三洋，成为全球最大的锂电池的这样的一个制造商。LG 化学呢，等也在这个动力电池领域呢有一个持续扩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还是一样，它的核心问题是来自于下游的应用。像中国，其实锂电池行业它在这个现在是做到这个全球独步的这个状态，很大程度上其实是跟我们的产业链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下游的一个应用在不断的一个拓展，所以导致了对它上游的需求是有一个这个巨大的一个抬升作用。那么从欧美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它主要是来自于需求这一端，它在制造方面并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状态。

0: 那么可以看到它整体的一个需求就是来自于新能源汽车，它的一个这个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但是它的一个整体的电池的制造能力呢非常薄弱，是比较依赖中日韩的这样的一个进口的。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像宁德和比亚迪，光我们国家的两个在2023年的时候就占到了这个全球的50%以上了，所以凸显出整个这个欧美的产业链是有短板的。然后从龙头公司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大家可以看几个啊，第一个是看这个日本的松下电动车能源公司，这是丰田和松下合并而来的这样的一家公司，全球是比较重要的汽车锂电池的供应商啊，技术涵盖了像混合动力车、纯电这个车这样的一些场景，还有像东芝啊、日立制作所啊、日本电器啊、日本汤浅啊等等，这些啊都是日本的一些这个核心的锂电领域，然后涉及到了电池的研发和制造。韩国这边的话，大家就主要看三星和 LG 化学。三星的话是2011年其实就是全球最大的一个锂电池制造商了，在消费电子和这个动力电池领域均有所布局。然后 LG 化学呢，主要是在这个这个汽车锂电池上面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生产商，和一些国际的车企它有一些比较紧密的一些合作。那么美国的企业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一些，它都是一些比较早期可能在这个市场上比较有地位，但是目前来看它的一个地位在逐步作为一个淡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的，主持人。
1: 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归到这个二级市场当中啊，针对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我们要关注这样一个方向，有没有一些这个策略给到大家一些建议呢？
0: 首先第一个啊，这个行业非常大，我们还是要去扒每一个这个产业链上的环节，然后尽量去找一些供给格局比较好、这个行业壁垒比较高的一些行业。那么就以我们刚所说的正极、负极、隔膜来说的话，他们这个从行业壁垒由高到低，分别就是这个隔膜、负极和正极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大家的关注程度也尽量可以从这几个角度去进行一个出发，因为我们也已经讲到了，这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这样的一个行业，也就代表了它的产能可以很快的去进行一个这个上量。那只要企业愿意去做生产线，这跟资源品不一样，资源品还需要地下有矿，你才能去做一个矿产的一个开发。
1: 对，
0: 而这个工业品的话，它是没有这样的一个限制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看，只有行业壁垒够高，你才会导致这个避免自己进入到无序竞争的这样的一个环节。而第二块呢，是这个一定要聚焦硬科技，还有这个有竞争优势的一些企业。那么这块的话，一定是需要找一些我们已经在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些专利布局啊，研发投入占比比较高，并且规模效应比较显著，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绑定大客户的，就比如说它是绑定一些链主型的企业。那么从这个产业链角度来说，你要么是绑定这个宁德这样的电池的链主，要么是你是作为就是应用端你去绑定下游的一些链主，比如说像一些车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从风险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主要还是要聚焦在技术迭代的风险，因为现在它的一个技术是属于一个高频迭代期啊，就比如说像刚刚讲到了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再到现在研究的这种固态电池，还有一些像无钴电池、那个其他的一些这个新兴的一些方向，如果没有及时布局的话，企业都有可能会遭到一定的风险，所以这块的话也是需要注意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为我们带来的详细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教育进行时。接下来时间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啊，今天来关注到的是锂电当中的亿维锂能。就在近日呢，锂电板块是迎来了重磅业绩催化，锂电当中的亿维锂能发布了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那亮眼的业绩数据呢，直接是引爆了板块的情绪啊。在昨天，公司股价高开高走，全天大涨13.8%。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这家公司。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以下我们就结合这份超预期中报预告来拆解公司业绩暴涨的核心逻辑、底层战略布局。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份核心业绩数据。本次年报预告含金量十足，数据显示亿维锂能2026年上半年预计规模净利润区间为31.3亿元至33.7亿元，同比增幅高达95%至110%，接近业绩翻倍，扣非净利润同步走高，同比增长110%至125%，盈利能力实打实改善。同时，公司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大约60%，营收和利润形成双向高增格局。拆分季度数据，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公司景气度变化。公司一季度规模净利润14.46亿元，同比增幅仅31.35%。对比半年报数据，不难发现公司二季度单季业绩实现大幅环比提升，盈利能力明显爬坡。结合前期出货数据来看，一季度公司动力电池出货14.34吉瓦时，同比增长40.93%。储能电池出货20.38吉瓦时，同比大涨60.82%，储能业务成为业绩增长的核心主力。很多投资者会疑惑，当前锂电上游原材料价格持续上行，行业普遍面临成本上涨压力，为何亿维锂能依然能够实现利润大幅跑赢行业呢？核心在于公司主动的成本前置管控能力。本轮碳酸锂价格从去年6月至今涨幅突破200%，行业内多数电池企业被动承受成本挤压，毛利率持续承压。而亿维锂能依托全产业链布局优势，提前锁定上游原材料资源，通过供应链多元化布局、战略性原料采购，叠加期货套期保值、外汇风控等金融工具对冲成本波动，成功对冲了本轮锂价上涨带来的经营压力，守住了自身毛利率底线。更深一层来看，这份亮眼业绩本质是公司差异化赛道战略的阶段性胜利。作为锂电行业三轨并行的企业，公司同时布局消费电子、动力电池、储能电池三大业务，避开了和宁德时代、比亚迪在动力电池赛道的正面内卷，坚定 all in 储能赛道。目前储能电芯出货量位居全球第二，市占率稳定在10%左右。今年上海储能展更是一次锁定67吉瓦时大额储能订单，提前锁定超过500亿营收，业绩确定性极强。反观动力电池业务，公司稳居国内装机量前五，但是赛道竞争格局极度内卷，前有宁德时代、比亚迪双寡头垄断，后有二线电池厂商持续追赶，增长空间相对有限。目前公司仅依靠大圆柱电池绑定宝马供应链，形成差异化技术壁垒，但该路线能否成为行业主流，依旧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简单总结公司战略，储能业务做规模稳利润，动力电池守份额保行业地位，两条赛道分工明确。同时近期公司在迎政策利好，市场监管总局无条件批准亿维锂能收购亿维极能股权案，进一步完善自身电池产能布局，助力后续动力电池与储能电池出货量持续释放。不过在这里也要重点提醒各位投资者，高光业绩之下，风险也不容忽视，切勿盲目认定锂电板块基本面彻底反转。业内人士表示，首先本轮业绩高增存在双重外部红利，一是前期低价原材料库存迎来估值修复，锂价上行带来库存收益；二是全球储能需求集中爆发，属于周期红利加赛道红利的戴维斯双击，并非企业商业模式出现根本性变革。此外，锂电持续上行已开始反噬下游需求，一旦原材料继续冲高，

0: 整车厂和储能终端客户大概率会压缩采购量，自上而下压制电池企业盈利空间。其次，公司财务端存在压力，当前资产负债率达到 64.89%， 有息负债规模偏高，应收账款整体较大，后续现金流周转压力需要警惕。最后，我们再回归到二级市场方面，亿纬锂能作为锂电二线龙头，本次业绩预增验证了储能赛道的高景气度，也拉开了锂电中报行情的序幕。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来到节目当中。左建明您好。
1: 哎，你好，金叶。
0: 啊，我们看到亿纬锂能的这一份半年报业绩预告啊，应该说非常的亮眼啊，近乎翻倍啊。
1: 是的。
0: 您怎么来看啊？对于这样一份报告？
1: 好的，我觉得这应该是公司过去这几年当中实现了一个有效的一个突破。那个我们可以看到，从2023年到2025年，其实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规模扩张的速度还是非常的快的。
0: 嗯，
1: 从原来的300多亿的一个营收能够扩张到600多亿，这已经是有了一个比较那个实质性的一个跨越。但是从净利润角度当中去看的话，几乎都是维持着40亿左右的一个净利润，并没有随着我们的主营业务收入扩张啊，从而的话能够带动整个市场当中把业绩也能够做上去。这里面有可能核心点就是在于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的毛利率，那个毛利率的话过去这几年还是一个缓慢下坡的一个过程，那一方面也就是告诉我们，随着公司的规模不断的一个扩大之后，那个可能还是有部分的牺牲毛利率的一个过程。第二个的话，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话不太一样，那个从中报当中能够一举预增的话，应该指引是31个亿到33个亿，如果我们以取中间值32亿来看的话，那基本上那个就已经跟去年的一个中报实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跨越。
0: 是，
1: 那对，那由此的话我们认为公司在那个整个经过这3年的一个规模的扩张之后，我认为开始实质性进入到一个收获期。第二个的话，我认为还有一个点我认为挺有意思，有可能跟去年的一个再融资的规模也有一个直接相关。去年上半年的话，我们看到公司发了51个亿的一个可转债，是中信证券做保荐机构的。去年11月份的时候，中信证券的年度策略会主论坛就2位嘉宾，那个企业家，一位是亿纬锂能，一位是工业富联。我们可以看到工业富联的董事长上台的时候，更多的是针对于行业来做一个描述，亿纬锂能的刘董事长上来，他反复的是感谢中信证券能够帮他拿到这么多的资金。第二个，他也说到了一句，说公司过去的一个规模或者说那个发展的话，他的一个理想的状态是那个500亿的一个股票市值。结果我们资本市场当中已经在去年底的时候已经到了1500亿以上了，所以公司的董事长那个都已经说了，我们公司有可能未来还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特别是向海外市场当中输出我们的一个不光产能还有我们的技术，但是我们的股票市值好像有点高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去年下半年之后，的确公司的股票的话，那个虽然公司规模还是不断的一个扩张，那个二级市场当中是有所回调。我认为站在企业角度里面去看的话，更多的是围绕着自己的基本面走。第二个就是看到二级市场当中，一旦董事长都对于股票市值有一点那个担忧的时候，我们的确作为二级市场当中投资者，我认为这是能够很快的嗅到那个不安稳的一个因素。
0: 但我们也看了一下现在的这个总市值依然还是有1000亿元以上的这样一个水平，
1: 1450亿，
0: 1450亿啊，那是不是还没有到位啊？还会调吗？
1: 我认为的话，那个这里面体现了有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因为作为行业当中的第二名，那个他们目前为止在锂电行业当中，那个应该是就排在宁德时代之后，那个我认为这是一家非常伟大的公司了。那个第二个，而且我们从那个去年他在策略会时候他讲到他的一个经营策略，我认为就特别的讨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公司的规模扩大，特别是走国际化，其实在海外市场当中是有很多的一些经营风险的。但是我们看到亿纬锂能的话，它的一个策略，它所提到的点，我认为就特别的有东方的智慧，也就在于

0: 我不光是输出我的产能，那个我跟你如果是要把自己的产品卖到你欧洲去的话，那个那有可能我卖了多，卖了价格便宜，我一定会引发你当地人的一个反抗的。但是他的话做法就是在于我去扶持你当地的一个中小的公司，之后呢，我把我的产品线包括技术我都给你，那这么一来的话，我通过入股你，从而我把你给扶持起来之后，我可以有更好的投资收益，之后我的产品也能够顺利能够出海。我认为通过这种方式的话，那个可能比单纯的那个以碾压式的价格或者是产品力那个来做一个出海的话，我认为更好的一个智慧，因为他用这个方式的话比较温和的能够把自己的产能或者说
1: 渗透进去，
0: 对，能够在海外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布局。所以我觉得那个从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战略角度里面去看的话，从公司未来我认为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潜力，只不过二级市场当中那个可能更多的需要等它的一个业绩不断的一个正反馈，这次的中报我认为它就是正反馈的第一步。
1: 好，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中报的表现是不错啊，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它现在的资产负债率其实也不算低啊，就这个风险我们要不要关注一下？
0: 好的，我觉得这里面的话其实包括了有两个。第一个，为什么去年底的时候资产负债率一下子飙升到64%，从之前的59%，因为刚刚说了他一下子发了50亿的对可转债，随着这部分的可转债的如果是股价能够有一个稳定的一个预期的话，我相信啊很多那个持有可转债的机构那个他会慢慢的会转成股，那这么一来的话，其实它的一个资产负债率顺利的可能会有一个下降的过程。第二个，我认为也可以看到公司随着净利润不断扩大之后，其实它也是能够有效的把自己的资本负债率给做一个降低。我认为这两块能够维持着60%左右，这应该是比较的一个良性的过程，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目前为止银行的贷款利率还非常的便宜，那个通过现在虽然毛利率已经降到了只有12%-13%了，我认为它还是能够有一个净利润不断的一个扩张的过程的话，我觉得那个能够覆盖它的一个资金的成本。那这么一来的话，它还是有一个略微加杠杆的过程，只不过我认为有一点那个是要值得担忧的。去年的时候特别是下半年，大家都会提到我们无论是锂电也好还是太阳能那个产业链也好，
1: 对，
0: 大家都在说叫做反内卷，之后价格得到了一个有效的一个修正，但是今年有没有看到那个有一个细节，特别是这两天广汽的股东大会里面提到了一个，就是持有1亿股份的投资者说我已经亏了30%了，那我们可以看到不光是我们所看到的广汽，我们能不能去看一下一汽呢？我们看一下长安呢，这一些的话大型的车企现在目前为止都进入到了一个业绩泥潭，那这么一来的话，接下去会不会我们的汽车企业在去年大家都说你给供应商包括你买设备也好包括你买锂电也好，你的账期都要放在60天以内，那好，那个你把车企的利润那个都倒到了我们的供应链里面去了，那现在的话供应链企业好像日子都特别
1: 好过一些了，
0: 整车企业不行了，那会不会又倒过来？我认为的确
1: 是
0: 这个是面临一个压力的。
1: 确实这个上游价格上涨之后也是担心会反噬下游的一个需求的，其实确实这一点大家也要关注到啊。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左庆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

0: 凑不。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7: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3: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傍晚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今天下午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1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3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08.08点，全天上涨16.19点，涨幅0.40%，成交1.40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880.95点，全天上涨205.70点，涨幅在1.31%，成交1.69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80.25点结束交易，全天涨3.44点，涨幅0.27%，成交225.20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0.97%，创业板指上涨1.56%，科创综指涨3.21%，上证50涨0.70%。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4289.80点，全天下跌204.15点，跌幅0.83%，成交录得2630.05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39.18元，今天下跌了1.3元，跌幅0.14%。
10: 第一财经广播，
1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9: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6月17号啊，星期三，收盘之后指数涨了，指数涨得更好的那是科创板，对吧？今天万德统计的42个分类指数里面， 最厉害的是科创50在4.69%。

0: 然后科创100、科创综指3.39%、3.21%，另外就是创成长、双创50啊，然后科创200这些指数涨幅都2%，甚至2.9%。全市场今天加在一起有下跌的指数，但不是特别多啊，跟昨天很像，对吧？红利指数，中证啊、上证的红利指数，但是今天微盘指数是下跌的，而且跌幅不小，2.10%。所以今天个股是跌多涨少的，3732只股票带涨，那1720只股票上涨。收盘之后，哎，是不是前一段时间这个浮亏的一些回来了？各位可以说说看。然后科技的状况是不是又回来了？各位也可以说说看。今天是星期三啊，明天凌晨对吧？最新的美联储的新一任的理事长啊，这个又表达关这个到底加不加，很多大家倒关心就不大，觉得是好像应该没什么太大的这个分歧，但是后面怎么表态啊，对于接下来全年的这个货币政策的一些预期啊，这个好像是不是很多人在关心的话题。收盘之后啊，无论你关注什么，你愿意的话可以来个电话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呢，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啊，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搜索。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刘斌，长沙的刘斌。
3: 您最早怎么找到我们的？
2: 证券公司一个朋友，他说你也可以听听第一财经，以前的下午他有个刚好这个时间比较合适吧，有时候晚上回听一下。在回听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想听哪一节你就多听一下，
3: 都可以快进，对吧？
2: 最近听了那个人说他能够守住10倍的，我也曾经搞过20几倍的。中国国旅后来改为中国中免，那一年2021年
3: 给我们打个分，我们这个活动
2: 干货比较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当然了，你投资者自己有关系，就说你有所准备，你就会听得更明白。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就有很多这个小伙伴准时来报道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下。02162780977，哎，今天的头一位是四号线的王先生啊，下午好。
4: 你好，下午好。
0: 哎，下午好。
4: 这个今天大盘涨得很好，但你看指数是3000多家下跌，那个。我周五时候买了一只那个三胎概念股呢，后面一个王字，它今天它是三个交易日嘛，就连涨3天，连涨三天，那今天早上冲高就止盈了。同样是三胎概念，另外两只呢跌的连跌三天，这个有时候看图形呢，这个只是并不重要，这主要还是凭感觉吧。不是有一首歌叫。跟着感觉走，让他带着我；跟着感觉走，让他带着我。
0: 但如果带错了呢？
4: 带错呢？这个带，你看我今天两次都没错，带错也不怕，是不是？人非完人嘛，带错你仓位，你三成仓，你错了你又根本就不怕。如果你满仓的话，那就带错带到坑里去了嘛。
0: 照您这么讲的话，其实投资这件事情运气的成分更大，是不是？
4: 运气也不是叫运气，好像说我们说如果说一个人有10万，他说哎呀我要翻一倍翻10倍，我要买个房子。如果人一个人有100万，他说哎我要翻一倍，我要就是100万。如果人一个人有1000万，我10%就是100万。如果人有1亿，那我1%就是100万。
0: 不是，您这一组的数字的意思是，
4: 就是我的仓位很少，但是如果我赚了，但是我的那个体量不低，如果我垫我2-3个点就够我生活几个月了。

0: 要说的意思是，您刚刚讲买股票这件事儿，多多少少会跟着感觉。那这个感觉怎么讲呢？它是引导你去赚钱，还是引导你不赚钱，甚至于引导你有损失，这事儿怎么来论呢？
1: 不管白买好猫，你能赚抓老鼠就是好，就是好猫嘛。能，不管你感觉还是运气，你能赚钱，那就是好嘛。
0: 但可是照这样讲的话，那么每一次的结束之后就没有任何可复制或者可总结的事情了，对不对？因为每一
1: 这
0: 次
1: 样
0: 都是
1: 吧，
0: 不一
1: 我
0: 样
1: 这
0: 的。
1: 样吧，您因为您作为那个财经主持人，好像就是不管大部分都是说多，都是就是看多。看多比较多，看空比较少，因为什么呢？包括主持人和嘉宾很多，你看多才有话题嘛，有人
0: 没
1: 气，
0: 有，
1: 有那
0: 这
1: 个
0: 您不是，这是
1: 收
0: 您的误
1: 收听
0: 解。
1: 率，你看看
0: 这
1: 你
0: 是您
1: 看
0: 的误
1: 空你
0: 解，
1: 都没有话题的，那哪有什么收听率呢？
0: 王先生，这是您的误解，而且这件事情跟我们刚刚聊的东西没有在一起。OK，那就算刚刚聊的这件事情，我们不作数，restart。您还想聊些啥？
1: 我现在空仓，就是说我上次说有人那个暴跌说空仓，我不是说，我说你涨的时候空仓，你跌的时候还空仓，那不是割在地板上，那不是2399那时候最低吗？现在呢涨了你空仓嘛，现在空仓等到端午节以后，你看如果端午节涨了，你再我们叫趋势顺势而为，我就买；如果跌了，我再观察。现在那个外围的，如果外围纳斯达克再搞个三个点5个点，你大 I 也肯定是跟跌不跟涨了。所以说现在空仓过了端午节就顺势而为了。
0: 您的意思就是说，你目前空仓在端午节之前，明天正式休息，过完节之
1: 对
0: 后
1: 呀，
0: 才来看，
1: 对。
0: 所谓的顺势。但等一等，您是顺到时候指数的哪一个的势，还是某些个股的势呢？
1: 这个都可以，好像说
0: 不
1: 你
0: 不
1: 其实你
0: 不不，
1: 好像说，
0: 别，您的钱，您这个感觉您对钱不太在意的
1: 大
0: 样
1: 盘
0: 子。
1: 暴跌入场，大盘就别人恐怖我就入场了，我不入第一谁入第一？别人大盘暴跌我就入场，如果
0: 别
1: 不暴跌我
0: 不
1: 就
0: 着
1: 不
0: 急，
1: 进场。
0: 但是您刚刚不是说顺势而为吗？那如果大盘暴跌的话，这个势就顺着往下走了。
1: 对呀，那你这个。对呀，它暴跌以后你就买一点点嘛。你说你不要买很多嘛，你买个0.2%，那也是买呀。那不，那我只要是买0.2%，那也是买呀。
0: 好，我知道了。谢谢王先生啊，特地来个电话，谢谢您。哎，再见，再见。我看到网上有小伙伴在提，哎，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是不是也经常会拿自己手上的，市值0.2%做个什么啊？我不知道啊，反正每一天有很多话啊，对，每一天有很多比赛啊，这个也有每一天可以有很多下单的时候。在蜻蜓平台上面看到桂园八宝粥啊，维新跑过来了。啊，基米德平台上呢，的确有很多的这个老朋友啊，老朋友指尖舞动的 K 线，前面我就看到了啊，打个招呼，say 个 hello 啊，你为什么要重复一下这两个字？会不会跌？会不会暴跌？然后会不会暴跌之后我们要加仓？又会不会暴跌之后我们要加仓的话，加多少？其实更重要的是加在哪儿？是这个样子吗？尾号3180啊，还有这个 K 线上的蜗牛，尾号7732等等都准时过来。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微信 Q Time，
2: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一起收购案却暗藏着财务虚假记载的隐雷。ST 华明300462，原称是华明智能，因此收到了监管罚单。因为2020年、2021年连续2年财务报告存在着虚假记载，ST 华明近日正式收到了监管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司及4名核心高管合计被罚款了400万元，相关责任人也同步被深交所通报批评，记入了诚信档案。这次虚假记载源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聚力科技销售费用的核算失当，错配费用科目未按照规范计提费用。从而导致了公司2年利润一增一减， 而随着立案调查 ST 风险警示处罚书的接连落地 ST 华明财务虚假记载引发的信息

0: 批的违法违规案也走向了终章，从而再次彰显了 A 股市场对于信息披露违规零容忍的强监管态势。 ST 华明在2015年的时候登陆创业板，曾经凭借着不停车收费 ETC 业务而备受市场关注，而这次的财务虚假记载风波根源直指2019年公司收购的北京聚力科技有限公司，其在 ETC 产品销售环节中存在着费用会计处理失当的行为，具体呢就包括了聚力科技将第三方的居间代理等服务费用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确认为研发费用等，整一个是张冠李戴。值得关注的是 ST 华明近三年的经营业绩也不容乐观，在2023年到2025年期间，公司的规模净利润亏损幅度持续扩大，25年的时候公司还亏了约4184万元，到了2026年的一季度公司仍然没有扭转颓势，单季度还是亏了1786万元。在虚假财务记载曝光之后，监管部门也是迅速启动了全链条的追责。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客他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24小时的维权的那个按钮，投资维权那个按钮，自动回复给您的那条信息啊，把它读完整。然后这里面其实还有两个网络链接可以直接点进去啊。啊，网上我看到阿基米德平台上尾号3180是被我吸引过来的，对吧？你愿意的话可以来个电话。K 线上的蜗牛跟我说半导体被外资爆买，哎，这个怎么能看得到啊？愿意的话来告诉我一声。他说目前无视一切技术指标是不可能不合理的，那这个技术指标体现了什么呢？你愿意的话讲讲。时来运转说啊，目前轻指数重个股啊，做主线自己熟悉的相关股票，你最近在看哪一些？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说，由于计算机的高速进化，区区大 A 指数被驯化的无与伦比哦。你是从这个视角来看每天在面前显示的这个指数的是吧？02162780977一号线是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1: 哎，蒋师傅你说什
2: 么？操作上周一买的那个消费电子这两天涨得不错，今天涨了接近13%，给它丢掉了，扔掉。然后那个券商今天最高冲到19块多，从底部上来差不多有16%-17%了。我今天把两成减掉一成，还剩一成。券商我觉得今天在板块整个这个一天当中，特别是上午非常明显，只要指数稍微有点下调，券商就拉一下，就是它是一个跷跷板。就还是我前期说的，就指数没问题，那后期的指数的上涨它一定是券商带动的，它不可能是银行或者是保险，因为它代表着进攻嘛。你看今天的指数上，包括昨天、今天、前天这三天，其实都能看得到，你六月份买进的股票，这几天其实都已经回本了，就起码都是回本了。我只是从指数上看，就基本上都是回本了。那从这里来看，我觉得有可能指数要往上突破。
1: 好，
2: 那所以说券商在这里看横两天后面是不是券商能够继续往上拉，那整个大盘的指数就会相对会比较好看一点。
1: 那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手上应该继续还有可以拉指数的东西是吧？
2: 对，所以我券商还留了一成嘛，因为我觉得券商本来我进去就是想赚它一个10%左右的这个水平，那我已经达到我的目的了嘛，那后面这个指数能不能像我想的那往上冲还是怎么样，我现在不知道，因为这两天走的相对比较犹豫。今天其实上证指数基本上没有什么波动，还是科创跟创业板带动，科创创业板其实基本上都突破了嘛。那你今天你看大的板块，比如说我们前期的就能够带动指数的一些板块，银行包括保险包括汽车都跌得不能再看了，就整个这几家乘用车的这个总市值已经跌破1万亿了，整个板块啊。
1: 明白这个，对，所以
2: 大的这些板块在下跌，指数反而能稳在这里，
1: 嗯，
2: 那科技是非常大的贡献的。
1: 嗯嗯，就整体来讲的话，其实这两天，哎，尤其从今天开始啊，我记得虽然有小伙伴在周五下跌的时候后面在提说，哎，应该没问题了，但是周一周二大家心里还是有点忧，今天好像觉得，更加顺流了，哎，是吧？指数也蛮稳，然后个股赚钱效应也很强，科技好像又回来了，是这样一种体感吗？我问问讲师。
2: 是的，是的。其实我今天把那个两成扔掉过后，买了一个光学光电子。你看这段时间拉的不仅仅是有业绩的，没有业绩的也开始在拉了。
1: 哦，
2: 那它有一个潜藏的潜在的这个大家的共识，就是美国不可能再加息了，因为原油已经回到，其实回到二月份那个位置了，74的位置了。
1: 嗯。
2: 也就是说，美国那边如果它没有加息的预期，整个科技板块甭管你是不是有业绩，那我觉得后期的话，哎，这些高位的科技如果说涨不动了，那低位的这些有概念或者有题材或者真的是有技术的，比如说我也是没有啊，比如说蓝思科技这种，它虽然是一季度爆雷了，但是它在玻璃板这一块它是绝对的龙头，
1: 哦，
2: 没有之一。所以它是有潜在的这个价值在里面，它就可以涨得很好。这段时间其实它已经翻倍了。
1: 嗯嗯嗯嗯，
2: 它是没有业绩的，它也是暴雷的，但是反而涨得会特别好。那包括我觉得整个板块的光学光电子这个板块很多都是亏损的，但是有的股票已经从30多涨到160-170了，就这几周时间。
1: 嗯，这都不是涨100%多少，而是涨几倍的概念，是吧？
2: 都是几倍的概念了。
1: 嗯。
2: 而且涨得你根本就你下不了手的，你没法下，没有机会下手。
1: 不，这个下不了手是这么讲，就如果你单单看股价的绝对高和低的话，你觉得你会下不了手。但如果你对它的业绩或者什么这些东西是有了解的话，也许会容易下手吗？我想问问
2: 你。问题是它没有业绩的支撑，它只是作为一个比较未来，哎，大家比较看好的这个概念。就是然后涨得有这么高，
1: 嗯，
2: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去配置是不合适的。
1: 嗯嗯嗯，
2: 你要配置肯定是低位的时候配置。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炒短3天2天这种，我觉得哪天进去都对的
1: 啊。嗯，明白这个，但是您不做这个事情呀，是不是？
2: 对对对，我还是做相对来说偏中低位的这些科技类的东西，
1: 或者
2: 是最近表现也都还不错，
1: 就至少是偏自己看得明白的，没有业绩，但是能够炒得起来，这事情我看不明白，所以你不做这一块的，对不对？
2: 对，这个钱不，我没法赚，因为我下不了手。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就算是这些中低位的，包括我说那个风电交电机买进去过，它其实一直表现都还不错。
1: 嗯嗯。
2: 然后那个光学光电景，其实今天买进去，其实差不多中午的时候买到下午，差不多也有4个点。
1: 嗯，
2: 就是慢慢的，我觉得整个科技它会延伸，这些大科技类的东西，其实这段时间真正那个易中天这三个票其实是没太涨的。
1: 对，对，是。
2: 市场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公开的信息啊，也是一家东山精密，它其实自己自投资金12亿美金开始自己做 CPU 了。
1: 嗯。
2: 也就是这个行业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1: 嗯，
2: 赚钱嘛。
1: 嗯嗯，对对。那这个事情其实，怎么讲？就曾几何时，我们关心每一个不同的标签下面对应的有一些相关的股票，因为每一家企业做的都是单独的事情。但现在有些企业做的相对大一些，或者也有可能有些企业也是对于自己想完成产业链的一种。怎么说一种担忧，所以干脆我把一部分的上游和一部分的下游也都拿在自己手里，那这样的话会使得以后选股票的时候难度会更加大一点吧？本来我对一样都
2: 越来越大，
1: 对啊，我对整个产业链后来就会更了搞不懂了，是这样子吧？
2: 对，你看这两天还有一家就是无锡的一家做幕墙的，然后跨界收购一家类似于科技的这个电子类的东西，
1: 嗯，
2: 那在停牌之前就差不多。一个大涨价，一个涨停。
1: 嗯嗯嗯，
2: 这一旦开了过后，这种东西就是连续涨，这种跨界收购的，我觉得可能会越来越多。因为原来的这些传统的，特别你前两年这个经济数据也能看得到，不管是汽车、建筑还是其他相关的消费，都是很低迷的。那所有的资金都会往科技这边来。
1: 嗯，对，对，是，明白这个意思。
2: 所以未来就可能就整体的这个投资跟前面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差异了。如果说对面不加息，然后整个预期又都比较好，整个科技那可能就是乱炒的机会又来了。
1: 但如果对面不加息，但是他的表态觉得接下来今年的后面时间点会加，甚至于会超出大家预期，多加一次或者之类的，这个是不是至少市场？
2: 这个只会影响我们传统经济，它不会影响科技。科技其实是在通胀的，这个市盈率就明显是在通胀。
1: 对，就其实看一下这些，就纵然他们都是赚钱的，但是他们现在投入进去的和产出的这个比例差距还是非常之大的，对吧？
2: 是的，是的。
1: 这个我们也是如此啊，美股也是如此，对吧？一个道理的。
2: 对，所有全球都是这样子的。
1: 好，明白。仓位高吗？目前合计在一起，
2: 六成，
1: 6成。
2: 就这个时候我仓位是不下来的。六成对我来说仓位已经很高了。
1: 对，我记
2: 就
1: 得，
2: 我
1: 我记
2: 一直在强调指数没有问题，指数没有问题，就是我是觉得有可能，就其实这两天券商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1: OK，有你觉得，因为你觉得指数没有问题，所以而
2: 对，
1: 且你认可券商在整个维护指数的稳定过程当中是有很大的作用的，所以你
2: 对，
1: 手上也
2: 它
1: 仍然有储蓄。
2: 一个是维护指数，第二个是它潜在的，就是它是一个进攻型的维护指数，它不是说之前的，比如说像长江啊、像银行啊、像保险这些涨，那就是完全是保守的，它不一样。
1: 好，明白这个意思了。好的呀，所以在最近一段时间，又开始顺溜了，对吧？不是逆着来，顺溜了。那
2: 对
1: 仓位相
2: 对，
1: 对来
2: 你就
1: 讲
2: 发现，哎，
1: 保持那个
2: 你
1: 样
2: 进
1: 子。
2: 去的仓位都开始要赚钱了，那就顺着自己的思路来嘛。如果你一直进去一直亏，那就把仓位降下来；节奏不对，那就仓位降下来；节奏对，那就好的节奏状况下，那就仓位高一点，
1: 好的啊，谢谢蒋师傅
2: 好，
1: 啊，同意啊，来电
2: 好，
1: 话，
2: 拜拜，
1: 再见。看看网上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啊？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刚刚这是仓满加错，跟我说跟着趋势走，跟着趋势走。后半句这个倒是泛泛之聊是吧？可以这么说吧。只见舞动的 K 线跟我讲，买上涨趋势的票相对是安全的啊。当然了，如果你一买就是头部的话呢，那的确运气就会比较好啊，可以去试着买彩票了。然后仲林艾特跟我说，大科技目前是 A 杀。啊，滚动轮番，包括北交所、次新上面都可以看到，因此大科技整体下跌，我觉得不太可能。另外，上证指数一直在4000点以上护着啊，所以呢，看得懂盘面的话呢，我就继续赚钱；看不懂呢，也没有办法啊。这是仲林艾特的观点。这 ID 号啊，都已经开始关心什么了？有小伙伴，对啊。对呀，星期一我们还能够听到，星期二，尤其到了今天，是不是我们就不会听到各位来电话讨论白酒、地产、医药、保险，不会讨论这些话题了，会吗？会是如此吗？在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一口气写了很多的内容，仍然是一些相关的数据啊。他提到说，从6月8号的上涨开始到目前，2979家公司的股票其实是低于6月8号的收盘价的，这个比例不小啊。然后他说，根据我的统计，收盘价低于去年的，全市场目前有3100只股票，那这占全市场一共5500多只股票的话，比例还更高一些，60%了，是吧？60%了。所以在最近的这段时间里面啊，各位怎么看啊？今天收盘之后，盘中做过些啥？其实某种意义上也能够代表啊你的策略啊，或者你最近的一些想法，是吧？或者你今天盘中什么都没干，你打算最近什么时候动手呢？你打算看到一个怎样的标志物再去动手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说说看。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段里面啊，无论你身处何方，都可以打到上海导播间这门热线电话021-6278-0977。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7: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6: 发现优质公司。
8: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7: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8: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跑过来，来嘎三胡哦，哎呦，我看到栀子花买了

0: 什么？这网络游戏吗？怎么了？什么情况啊？这个可以讲讲看。蜻蜓平台上面啊，这个明阳也跑过来啊，这个阿健睡懒觉也进来了，看到了，还有维新是吧？02162780977啊，这个各位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来个电话，也可以码字聊天，好吧？一号线我们听听曲先生讲，下午好。
1: 哎，宝宝好！
0: 哎，你好。
1: 马上就要过节了，
0: 端午。
1: 对，但是，今天来说还是一半火焰呢，一半还是火焰，是吧？一半还是继续原来的这个不断的下跌途中吧，
0: 对，是的。
1: 对吧？这个。还得维持一下吧。不过，口诀来说，它逃不出这个规律的。它那边火焰的地方，只要敢疯狂，如果他不敢疯狂，时间长，只要敢疯狂，不会逃出这个圈子的。因为什么？昨天我看了个节目。下面的评论呢、一听到老登啊，还有反感的不得了，反感，
0: 怎
1: 么他们说这个几天呢、他们都赚得一塌糊涂了，
0: 就
1: 在科技股了，
0: 科
1: 技股是永远的啊，永远的，对，是的，不是，这种情况呢，已经好像不大正常了，不要紧，没关系，我是有汤喝的啊，你们剩点汤给我喝喝就可以了。因为什么？今天是科创板，不是五零啊，100、200啊，五零是多一点，100、200创业板，对吧？就是也可以啊，这点汤在，但是老邓继续要，老邓今天这个银行，要煤炭要。为什么呢？大家这个不要误解啊！这个老邓进来呢，是防守，不是进攻啊，是防守。而且资金哪里来呢？资金现在不是两个账户吗？是股市里来的，因为最近的基金呢相对困难的，特别是你看啊，今天一个叫叫建筑材料的啦，还有像科技股一样的在涨啊。其他的老子你别看了，就看这个。但是呢，我今天发现了基金可能漂移了，因为对吧，你根本没有办法通过基金来享受这个基建板块的上涨。基建板块啊，基本上，好几个月了，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科技股了，不比啊。我看过了，半导体才还这个 ETF 还比，这个指数啊还比不过它。比不过基建啊，但是它的基金 ETF 应该紧跟指数的，走得相当差，说明偏移的非常厉害，没有，否则是无法解释的，对吧？没有办法解释的。那这就是这个部分啊，就是明明看到了也没办法。这种情况是，怪不得我们监管部门要出手。对吧？这个出手的完全应该，他们便宜的肯定是相当厉害的。
0: 你说的是主观的是吧？
1: 那不是的，他写好的是建筑材料 ETF 啊，
0: 是指数的 ETF。
1: 啊，对啊。
0: 但 ETF 这个事情的话，是不是要这么讲？就是首先 ETF 里面所有的持仓的权重。跟他那个跟随的指数是可能不一样的，这不是漂移。
1: 对呀、啊，绝对不可能反向的呀。
0: 啊，是反向的，您那边是哦。
1: 现在明显的是反向的。
0: 是反向的，我就没有办法说下去这个话了，我不确定。
1: 是我因为是已经6年了，六年都不止了。现在2006年对吧？2018年开始转型对吧？好几年了，股票都不分了，因为有点气不过了，后来再弄这个，再把股票捡起来分两个账户，对吧？所以我是这样说的，如果能便宜的话，

0: 医药 ETF 就不会那么跌了，就是老老实实的没有偏移的这个医疗股、医疗的 ETF 啊，跌得很凶，对吧？如果它可以偏移的话，它就不会这么跌了。因为所以啊，我的我一大部分 ETF 的基金，我可以这样说，还是比较遵守规则的。
1: 嗯，
0: 否则我去年那个很多 ETF 我怎么弄呢？
1: 嗯，
0: 怎么弄呢？我一点没感受到他们偏移嘛，或者是有偏移是很小的，但是有的偏移是这样的啊，他写好两个字是可以偏移的，叫增强。
1: 不是，不，咱们把这些事情都混在一起了。
0: 你说。
1: 你说的那个其实是我们所谓讲的主观的基金的那个仓位的漂移，是不是？
0: 嗯。
1: 首先这一条我们先搞清楚。
0: 嗯。
1: 就是说，如果这支基金，是主动管理型的产品，好比方说，他说我的这个基金买的应该是医药，但是它里面加了很多跟医药没有关系的其他的行业的或者主题的成分股。
0: 嗯。
1: 这个它是所谓的风格漂移。漂移啊，因为主动管理型产品的加仓减仓，这个是基金经理相对来讲可以自己说了算的，虽然他也要经过这个基金公司的投资决策委员会来批准通过以后。但你说这个被动基金 ETF 如果跟它的指数，首先它不可能完全一样，
0: 对呀，
1: 对吧？这是第一个，就是说白了 ETF 的里面的持仓它有一级，就像，我要打比方了，就像配药一样的，这个中药的那一张药材的那个单子，它最后可能会少配一两位的，这是可以的。
0: 嗯，
1: 因为我这家公募基金公司和其中的某一家，比如说是某一个银行，或者是我跟它是关联关系，它是我的那个什么资金托管银行，所以我不能持有它的股票。那一部分我得用纯现金替代或者半现金替代或者什么，这些是有规定的。所以 ETF 里面的持仓跟它那个指数的所有的个股的权重它不是完全对应的，它有些是不同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ETF 因为是场内产品，它如果规模相对偏小的话，它很可能受到场内二级市场的短期炒作的关联度影响。
0: 我是场外的
1: 啊，对啊，对，我的意思就在这里，就是说，因为场内和场外，场内它完全就看当时买或者是卖的资金的表现，场外就完全只跟踪它的底层资产的现价，或者叫收盘以后的净值价格。
0: 嗯，
1: 他们之间就因为产生这样的这个飘，就是说偏，这应该怎么讲？这个词咱换一下，就是不一样差异，
0: 对，
1: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折价或者是溢价的情况才有，所以这是两件事情。
0: 不，我们现在可以马上就可以证明的啊。
1: 嗯、
0: 我们比方说啊，大概是上证五零，对吧？
1: 嗯。
0: 那很多基金，假如说都有上证五零的，对吧？
1: 嗯，对。
0: 然后把他们通通拿出来以后，
1: 嗯，
0: 误差很小。
1: 误差多大多小，这个得看它的规模多大多小。
0: 这个、
1: 对，这个是。
0: 然后你再拿，在他们很多的都有一样的呀，比如说300，很多的。
1: 是。
0: 你拿出来看，也误差很小，绝对不会反向的。
1: 嗯嗯。
0: 反向绝对是有问题的。
1: 反向嘛，这个事情怎么讲，你那个时候做极端一点的那个白银的 LOF， 那个原油的 LOF 就很明显嘛，场内涨停，场外没也就涨了1%。
0: 不是和场内比，和指数比啊。
1: 啊、哦、和指数比。
0: 哎，对对对、哦、不能够跟场内比，完全不对的。场内可为什么要停牌啊，就是情绪波动都带进去了，对吧？场外没有情绪波动的。
1: 所以老瞿就是说，
0: 哎，
1: 我可能刚刚是因为听到你把这个东西要去跟漂移合在一起，所以我说了这些。
0: 漂移，
1: 如果它不是这个东西的话，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就不要把
0: 它
1: 加这个字。
0: 我现在不能肯定的说什么、它怎么样，
1: 嗯，
0: 但是它肯定现在跟这个指数是
1: 不一样，
0: 完全不符合
1: 啊。OK，
0: 就这个意思。
1: Okay, okay.
0: 就是而且呢，奇怪了。因为什么会关心他呢？就是在老邓里面表现实在太出色了，
1: 嗯，
0: 才会到关心他嘛，否则不会关心他，对吧？
1: 不过这个东西有些真的要看，我提过这个，就是它叫消费的 ETF， 但是里面的很多权重其实都是医药股啊，这事儿我也见到过， 所以反过来，医药的 ETF 里面是不是有很多是消费？
0: 我现在下晚上还要看，有消费啊。大概港股什么是消费特别走得好，我搞不懂啊，所以等今天晚上去吧。
1: 啊，你看完了我们再来聊这个，好吧？好吧，
0: 好
1: 的，
0: 嗯，
1: 谢谢曲先生，谢谢你，
0: 再见，
1: 再见，再见。嗯，就怎么讲，就是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在市场里面找到一个可以被指摘的东西，对吧？市场现在涨成这个样子，那就是因为公募基金漂移。就如果说完了以后能够出口气啊，也蛮爽啊。当然了，说完了以后能够让自己账户红回来是更好。但如果都不是的话，我们要不要在别的地方去找找归因？尤其比如说我们自己搞清楚这些事情之后，我们再怎么来做判断吧。事实上其实这几年公募基金的动作还真的蛮多啊，有一些相关的公募基金产品已经包括把自己的基金公司的名字都已经打上去了，让大家能够更不要产生歧义，对吧？否则的话，就大家都是啊，都是上证五零 ETF， 嗯，这个某某公司的上证五零 ETF 和那个某某公司的上证五零 ETF， 这样照出来就很明确，这是两个不同的产品。那么相应这两个产品除了名字不一样以外，规模是不是不一样，指数编制方式是不是不一样啊，存续是不是不一样，对吧？事实上这两只基金他们的持仓也是不一样的，一定会有。02162780977，我们有空再聊啊。三号线米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股民朋友好，包总主持好。农历五月初一，掰在双创指数的合力作用下，涨了65点。因为仓储应急，给有序建仓带来了诸多不便。即日，也就是16号，再开缩量。十字星有高位建仓的嫌疑，考虑到周五是端午小长假，周三两阳加阴将有作为。盘口上看，股指波澜不惊，透过这层遮掩看，多空的搏杀相当激烈。六月共进行了13个交易日，其中净量大于出量的占比是7:6。不出意外的话呢，多方将首先发力。
1: 嗯，多方先发力怎么样？喂，
2: 多方发力嘛，就多方发力，多方发力嘛，就是向上涨了。
1: 哦，您说完了是吧？
2: 嗯，不说了呀。
1: 哦，哦好，谢谢米先生。哎，看看网上在聊些啥啊？哎，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也来吐槽，有个新的 ID 号韭菜尖儿跑过来，嗯，是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吗？还是一直在关注我们？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 say 个 hello 打个招呼。而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啊，是啊，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投资人，我们会去关心公募基金的。表现情况啊，或者说通过公募基金来做一定的配置，对吧？全市场13000多只，那这13000多只，啊，其实说实话，真的啊，搞清楚基金也挺难的一件事。有小伙伴说，你看漂移了啊，这个不好。但如果很多基金当年不漂移的话，是吧？那是不是这个只有科技涨，自己手上的基金是不涨的？那会儿会不会骂基金经理？17点之前，我们这会儿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高伟民到节目当中啊，高先生好。
3: 哎，票总好。
1: 嗯，收盘之后，今天这个指数啊、大盘啊表现情况好像又回来了，是吧？跟我们说说看。
3: 整体上来看的话，指数在恢复之后啊，现在应该还是围绕着主流六点展开。那么主流六点的细分来看的话呢，每天有一定的分化。但是大的方向并没有改变，还是围绕着科技成长这一块啊，只不过在细分板块当中反复的一个轮动，所以也带动了相关的一些双创指数吧，表现会更加的优异一点啊。我们看到科创啊、创业板啊等等啊，都相对于主板指数更加强势。 那么这种特征呢，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大量资本介入之后啊，那么资本市场本身也是看好。

0: 整个硬科技的一个发展在未来还是有很强的一个市场契机，所以带动行情在进一步的延续。但是从大的指数本身来看的话呢，应该还是处于相应的一个震荡的过程当中吧。我们看到除了上证指数之外啊，上证指数等表现相对还是比较平稳，那也这也表明啊，其实传统行业对于指数的一个拖累应该还是存在，短时间之内这种现象我觉得应该还是很难改变啊，只不过未来市场板块一个大的板块之间的一个震荡或者切换热点切换，我觉得时不时的偶尔也会发生。对于后市来说的话呢，我们觉得指数的上行速率啊，有可能应该还会放缓，是以震荡上行的这样一种趋势为主。包容，
1: 就是一方面趋势可能还是震荡向上，但是这个速度好像不一定会那么快，或者说如果真的快的话，会不会产生一定的所谓短期的风险，是不是可以这么考量？这是
0: 如果说加速上行的话，那短线风险叠加的概率会更大。反而是震荡洗盘，像过去一段时间中线短线科技股有过震荡，那么它的一个后市上行的这样一种趋势才会更加的稳固吧。
1: 从今天盘面的情况看的话，今天涨的那些科技，因为我们前面单单只是报指数来看，就比较明显，今天这个科创创业板，当然了，就涨得更好的好像还是这个半导体芯片这一部分，就科创的指数的涨幅比创业板的相关序列的涨幅要更大一点点。那从这些热点来看的话，到底是哪些今天在涨，或者市场当中的这个赚钱效应主要集中在哪一块？能跟我们说说？
0: 今天应该还是半导体当中的一些细分设备会表现得更加突出一点啊，包括 MPL 啊，就电容这一块，也表现出了强势的走势。那么，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我个人觉得未来在半导体领域啊这样的一个细分的行业的，阶段性的一个表现会更加的明显啊。所以对于投资人来说的话，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可以更多的关注细分赛道，包括你比如说像 MCL 的一个上下游啊，包括未来有可能我们看到如果说时间拉长之后，在应用端我们应该还是要更多的去关注的，因为我是觉得无论什么样的一个科技，最终应该还是要落实到应用这一块，如果应用端有爆发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契机会更大一点。
1: 对，这个就这事情很多人都早就开始提这个事儿了嘛，就多少年之前当家门口或者我们出去以后发现，哎，这个长三角这个高速公路修的那么多，对吧，那么宽，是吧，可是上面车逐渐能有什么多多的跑起来，这是大家一直在关注的相关话题。所以其实讲不管是 AI 高科技也好，也是如此，应用这一块，但是应用眼前目前能够看到有蛛丝马迹吗？或者有什么大的方向没有？
0: 从应用这一块来看的话，其实 AI 的一个基础应用现在还是蛮普遍的啊，包括普通老百姓啊，我也看到有很多啊都在运用 AI， 因为在比如说像在短视频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领域啊，我们看到了很多啊运用 AI 的一个制作。那么其实这个应用还是很广的啊，所以 AI 其实在这波科技股行情当中表现的是更加的突出。那么另外像机器人啊，就是现在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工业这一块还是比较多啊，那么民用这一块呢现在还没有凸显出来啊。当然未来更多的像人形机器人的这样一个方向的话，更多应该要在民用这一块啊会有所体现的。所以这一块来说的话，现在还是相对来说啊，我们觉得时间周期会更长一点，这个是两者不同的一个实际应用的一个情况嘛。
1: 对，就像你刚刚提到了，我们很多包括很多个人投资者，对吧，或者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所有人，我们手上谁不装个豆包，装个 Kimi， 装个这个 DeepSeek， 都要装。但问题在于哪一天哪一支 APP 开始收费了，那是不是才代表这件事情对于 AI 来讲的话开始有收入了，否则光是砸钱，对吧，大家都是免费用，这件事情其实是不产生相关效益的，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应该是这样，但是这个只是 AI 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应用，或者说最普及的。老百姓这边有，其实在更多的领域当中 AI 的应用其实收费应该早就开始了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其实应该还是可以扶正它的一个业绩，在未来啊有趋势性上涨的这样一种基础的。
1: OK， 然后这个问一下高先生，因为今天6月17号，明天星期四其实是端午长周末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在最近大家说这个

0: 这两天关注的已经不是讨论足球这个事儿了啊，这个反正世界杯开了，感觉股市也没有跌下来。但明天凌晨美联储加息，对吧？后面是不是接下来就应该各家上市公司会对中报的业绩要去做预告啊，或者是其他一些有没有这个你觉得投资人需要关注的一些时间节点，跟我们说说看。
1: 当然，今天晚上美联储的议息这一块应该还是比较重要的啊。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外部因素的一个影响啊，有多方面的。其实我们看到这段时间，尤其是中东这边的局势，对于资本市场的一个影响啊，更加的明显啊。特别是像一些资源类的品种啊，表现的上蹿下跳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要重点关注。当然，您说的那个微观的上市公司的一个业绩，那绝对从时间点上来看的话，确实也进入到一个比较敏感或者重要的一个周期了。虽然公布，正式的业绩有可能很多上市公司还比较晚，但是实际上预告啊等等以及市场的一个预判，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啊。其实大家有担心，很多科技类的行业有可能半年报的数据会有所下滑，这也是之前市场震荡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但是呢，我是在想，就是说有部分的头部企业，如果说业绩表现出比较良好的一个增长，或者说快速增长的话，那我觉得也会带动啊。即便是整个行业它的一个趋势有一定的分化，但是一些头部企业的业绩表现比较突出的话，其实市场的那个火热的这种状态有可能还不会马上偃旗息鼓，保佑。
0: 你这样讲，其实就更重要的是，首先投资人得去读这样的相关的数据，第二得对这个数据的大小，就几位数这些东西是得有概念的，是吧？是这个样子吧？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美国美股也是如此，A 股也是如此。其实这些大量的科技公司目前的投入跟它最后实际的产出是不成什么样的比例的，所以它只不过这个增速，比如说，就好比方说一家大的公司今年其实只挣了100万。那明年能够挣2000万的话，它增加了20倍，但事实上本质其实也不过只是2000万而已，跟它投入的多少多少亿来相比的话，这是不成一个相关比例，但是它增速提高了，是不是这样？
1: 对，就是要看2000万之后的预期了，是吧？
0: 对，对。
1: 因为 A 股其实也有啊，就是亏损的上市公司，然后扭亏之后啊，立马啊业绩高速增长。其实第一份扭亏呢，当然是一个信号啊，但它一个持续性，这肯定是也要关注的。那肯定是要看在手订单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了。包总。
0: 好，明白了。好的，那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国都证券的高跃民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啊，我们再聊，再见，再见。
1: 再见。
0: 网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做各种讨论啊，这哟跳得好快，是我们老朋友这个一什么46A 啊什么吗？有好几位在聊，收盘之后，对于市场的表现情况，对于科技股的一些接下来的走势，或者包括。我们有些听众朋友来电话的时候是会提到过这一些的啊，对于科技股的估值到底该怎么算？好像不能直接简单用那个静态的什么 PE、PB 来看啊。有些小伙伴还提到说市销率，对吧？各位会不会看？那个是叫啥？是叫 PS 吗？对吧？怎么来去计算不同行业的相关的估值的水平？怎么来判断它到底便宜还是不便宜？如果各位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讲讲看。有很多朋友在说，是啊。日常聊天的时候，我们总会想办法把那个相对不熟悉的东西，用一个相对熟悉的东西来简单化啊。所以举吃饭、打车的例子，会不会更加容易一些？休息一下啊，一会儿我们回来。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7: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傍晚前后转阴，有阵雨和雷雨，偏西风，明天的下午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的相对湿度5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08.08点，全天涨0.40%。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5880.95点，今天涨1.31%。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80.25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0.27%。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312.16点，全天下跌181.79点，跌幅0.74%，成交2704.12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39.18元，今天跌了1.3元，跌幅0.14%。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1: 下班才来。
8: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6月17号，星期三收盘之后，指数是上涨的啊，但是个股跌得更加多一点点。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投资人现在已经逐渐习惯这个状态了，甚至于说了解这是为什么。否则的话，你看这个做个股跟看指数这两件事情怎么样去配合在一起，这在过往的30年时间段里面，我们是在逐渐习惯下来的。股票家数越来越多了呀，曾几何时上班那会儿才800只股票，对吧？虽然也挺多了，但到今天5500多只股票，任何一只单一的股票跟指数肯定有关联，但是关联度到底有多大？怎么看待这个事儿？ 再反过来讲的话，就像每年岁末年头一些相关的数据，哎，整个这一年，A 股市场的所有股民平均赚了多少钱，平均持仓多少，那现在时间长了，你对于这些统计数据也可以有一个更加客观理性的了解和认知在里面。这些数据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是有意义的，但那个意义更多，我个人觉得就跟天气预报一样，所谓30度的绝对温度是没意义的，但是因为它比昨天高了一度，那我就可以在昨天的基础上去想象一下再热一层是什么样子。如果它比昨天低了5度，那么就在昨天的基础上再凉快5度的话，我要不要多加一件衣服，它的相对表现是有意义的。收盘之后，无论你身处何方，无论你用什么样的策略在这个市场交易和操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有很多朋友其实现在也越来越发现，是的，当你在表达某一个东西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在给自己做一个思路的整理的过程。021-6278-0977，021-6278-0977，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的节目直播时间段，你可以来电话。晚间21点到23点，我们有一个重播时间段。第二天凌晨2点到4点还有重播时间。所以我有时候也会看到在这两个重播时间段里仍然有听众有小伙伴在网上在联络我们，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公众号后台。节目直播的时候，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我就在这个公号的后台能看到很多大家的留言。但更多的时候也欢迎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你可以下载阿基米的 APP 到股市大家谈的节目社区，或者下载蜻蜓 FM 去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在那两个首页下面能够看到直播中的这档节目，点进去以后就进到了这档节目的直播房间，或者叫聊天室你可以码字聊天留言，好吧。
11: 第一财经广播
1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3: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14: 谢谢。
15: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了，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1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7: 股市大家谈，
8: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021-6278-0977，一号线金先生的电话是吧？喂，
18: 哎，包老师好，
8: 哎，小向好，你说说。
18: 首先我不反对这个炒科技啊，因为科技毕竟代表未来，但是如果把科技从市盈率改成市梦率啊。那可能会重蹈以前的那种网络股的泡沫，更何况现在已经说了很明白的那种基金的漂移的好像给他们一个6个月的宽泛期吧，那么如此再拉这种科技，保不齐然科技现在的那打个比方，科技现在有100个股票，未来的如果放长了一点看，未来的会有75%左右的会损失很惨重的，甚至可能从股市上消失。打个比方，就是说我可以这样认为，就是说，就比如某酒业跟这些科技来说，这个某酒业可以至少未来可以至少从现在它的现金流来看，至少可以混20-30年。但是现在的一些科技现金流换2-3年也是差不多了，到时候你再伸手，市场上 能让你收手伸了那么长吗？
8: 嗯嗯，
18: 不可能的。
8: 对，
18: 因为任何基金和股市的参与者都希望把对方的钱合理合法的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吧。
8: 嗯，
18: 但是没有那个那么能干这么傻的。
8: 嗯，
18: 你不给股民的一个现金分红或者一个回报，那你的股价上升就是一个击鼓传花的一个故事，到最后谁拿到手里就是谁倒霉。金融市场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很残酷的市场，没有说它是一个很善良的市场的。
8: 嗯，是
18: 吧？是那么多一个科技股。

0: 他才会懂得这个市场的一个残酷的教训。
1: 问题就在这里，是的，就是我刚刚听你说的，我很同意你讲的，但如果我是一个现在站在光里的人，我觉得你说的那个是3、5年之后的事情，我只要保证我这个星期赚到钱就行了。
0: 但是你后面的人能赚到吧？你只能保证你，但你不能保证你用10%、20%、30%、40%、甚至50%、100%的仓位去搏这个东西。包老师，你不可能吧？用100%去搏吧？因为你如果去搏了以后，如果一个跌停板，就意味着你的总资金损失10%，
1: 对，是，
0: 或者甚至30%，对吧？尤其在北交所，记得卡特老整那问题
1: 没错，没错，
0: 啊，
1: 没错，是
0: 所以
1: 那，
0: 说，
1: 还
0: 你说。
1: 可以，还可以。你在挣18%的时候进去，希望它今天是挣20%，但收盘的时候是-20%，那就是-38%的亏损，对不对？对，
0: 北
1: 这种
0: 交
1: 可能性
0: 所
1: 都存
0: 正负
1: 在。
0: 60%了，叫你
1: 对，
0: 吐
1: 没有
0: 血都
1: 错，
0: 来不及了。
1: 没有错，是。而且这个事情再多大，就我们就算不拿现在的事情去跟所谓什么互联网的当年的泡沫来比较，我们就跟就5年之内那个新能源车，当时出的时候是全中国400个品牌，今天到底还剩几个品牌，还有多少品牌连一辆原型车都没有修出来，这件事情是看得到的，对
0: 鲍老
1: 吧？
0: 师不知道前几天网络上，一个投资广汽的一位女同志啊，她整个家族投了个1亿，然后亏了30%，这个绝对是多么大！你这个
1: 是，
0: 绝对是如果放到个人的散户当中啊，你变成负值了。
1: 但是呢，真的，小象，就是今天收盘，就这些话，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也就是你跟我聊，因为我手上也没有这些，对吧？否则我听到你说这个，OK，我也就瘪嘴屁股了。我们说说我们做些什么吧，好吧，金
0: 是，
1: Sir。
0: 包老师说了那个光的故事，我记得我曾经以前啊，在我们那年代看过一个片子叫《珊瑚岛的死光》吧。
1: 我知
0: 如
1: 道。
0: 果光是光明的，那还有死的那方面，对吧？
1: 这个金 Sir 这两天在
0: 我
1: 做什么？
0: 仍
1: 对。
0: 旧做我那个大家傻不拉几看不拉懂的那种化纤，因为化纤的那个方轮，基本
1: 方
0: 上现
1: 轮。
0: 在已经涨得够离谱的，而且一些某些个股已经，基本上天天在涨停板，对吧？然后呢，我再做一些大家不喜欢的那个节水，对吧？还有那个宇树科技的交叉持股的概念，因为现在已经好像现在这几天一个那个上尾某型才天天在涨，那么它不是说线下机器人吗？那么这两个机器人的参股就对。就是参数对比啊，那么所以说我仍旧去做一下宇树科技的持有的股票的上市公司，对吧？未来的我可能就是对一些科技东西的，我去会看一下一个融券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因为我以打个比方，郭老师啊，我曾在前几天我因为有时候去跑步了，看见那个长宁区某些不是有个那个科技园吗？那这家人家对吧，造了5年还没造好，然后呢，本来工地上很多人了，那天呢我也混了进去一下看了一下，工地上人老少啊，这么一个大的工地人那么少，然后我会注意一下它的现金流和市场上到底还能募集能多少钱，然后便于，因为龙泉是个很难的一个。比做多难，但是是一个很好学的一个，但是是一个能增加自己知识的一个方面的东西。
1: 那你这个我倒不是要推荐你，我也就跟你，你愿意去学学期权吗？
0: 不愿意，
1: 为什么？
0: 这个，脑子不好使，
1: 别，
0: 因为我认为我适合做那个股票。不一定适合做那个期权的方面，当然我也可以像那个浩亮老师啊，那个包龙老师啊，或者其
1: 不，
0: 他老师，去学习嘛，对吧？
1: 我完全是皮毛，我完全是皮毛。
0: 当然了，如果你期权300、500、1000做反，尤其是单脚做反了，
1: 对呀，
0: 那我就不说了。
1: 是的，没有错。我连
0: 对吧？
1: 那几个收益率的这个线条都记了个半懂，每次都要脑子先想一想，哦，应该长成这个形状。
0: 每个人适合有些东西，每个人适合做什么倒是很重要的，
1: 没
0: 而
1: 错。
0: 且熟对吧？顺什么东西的。

0: 反而容易赚钱，有些东西不送了，你反而还是你的，
1: 哎，
0: 对吧？
1: 这个倒是我们这个年纪会想的话题。好，谢谢，谢谢，谢谢，
0: 祝
1: 谢
0: 大
1: 谢，
0: 家端午安康。
1: 对，端午安康啊！谢谢小
0: 再
1: 象，谢谢你，
0: 见，
1: 再见，再见。很多听众朋友一边听也一边在交流啊，这个就不用猜了，好吧？主持人什么都做啊，什么都知道一点，哎，但各位觉得哪一块更称心啊，更趁手？你愿意的话可以讲讲看，好吧？02-1627-80977，我们一会儿回来。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您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进入2026年6月 ，A 股呈现指数震荡、个股普涨的局面，权重股高位滞涨，资金持续流出，而中小市值的板块成为资金的避风港。小票行情全面爆发，很多朋友想布局却怕踩雷。那么其实呢，掌握四大硬标准就能够精准筛选优质中小盘股。一要看市值和流动性，优选50到200亿市值标的，兼顾弹性和流动性，避开交易成交额不足1000万的微盘股，防止买得进卖不出的流动性风险。二，看调整幅度和估值，重点关注从阶段高点深度回调、估值处于历史低位的个股，比如半导体设备、AI 应用、小票。前期随着板块充分调整，安全边际高，修复空间大。三，看基本面硬实力，坚决规避亏损、商誉暴雷、有退市风险的个股，锁定年报、一季报净利润增长、研发稳定投入、机构扎堆调研的标的，业绩托底的行情才可持续。四，看赛道景气度，紧跟6月高景气主线， AI 应用、电力储能、人形机器人、半导体设备、专精特新，这些赛道有政策加持，产业趋势明显，小盘股的爆发更强。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三，关注一下 QD 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浦银安盛的全球智能科技，一周收益13.22%。第二位是天弘的全球高端制造，一周收益11.64%。第三位华夏移动互联网，一周收益11.51%。第四位是华夏全球科技先锋，一周收益11.16%。第五位是天弘的全球新能源汽车，一周收益11.03%。后五位看到第一位是易方达的原油 C 类美元，一周收益-10.59%。第二位是南方原油-10.07%。第三位是嘉实原油-9.49%。第四位诺安油气能源-5.25%。
2: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啊，这个半个多小时之前发过来的今天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现货今天3.01厘，涨0.74%。期权的成交面额在394亿660万元，期限成交比0.17。权利金成交金额4亿6220万，合约总成交130万01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97%。 总持仓177,20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26%。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4.95厘，涨0.68%。期权的成交面额在883亿1850万元，期限成交比0.10。权利金成交金额8亿1540万，合约总成交189,11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1.75%，总持仓26,500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2.57%。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8.76厘，涨1.52%。期权的成交面额在1582亿4750万元，期限成交比0.24。权利金成交金额21亿6110万元，合约总成交186,72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8.70%，总持仓140,95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0.15%。最后看一下科创50的 ETF， 规模大的这一支啊，现货今天报收1.93厘，涨4.53%。期权的成交面额在1021亿1340万元，期限成交比0.56%。权利金成交金额24亿2790万，合约总成交26,714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继续增加56.29%。总持仓2,706,82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0.01%。今天各个 ETF 期权好像都是日内升波的啊，但能不能这个突破今年前高的那一两个高点啊？这个波动率那只能走着往下看啊。各位在互动平台上面可以继续来发帖留言啊，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三号线是一位梅先生，下午好。
4: 哎，你好。
1: 哎，你好。嗯。
4: 哎，今天祝你都安稳、
1: 啊、安康，安康，
4: 安康。嗯，对。嗯，这样，我是6月7好像拨一个电话，我的电话当时看空嘛。
1: 嗯。
4: 是吧？然后要总是觉得要跌破4050嘛。
1: 嗯。
4: 这个当时在那里出了两下，然后最后星期五是跌下去了，是吧？
1: 嗯。嗯
4: 哦，然后我当时是看的比较空的，
1: 嗯，
4: 然后当时不是花了200点一个框是吧，一个，然后觉得要下去嘛，然后星期一确实也大跌了，但是走得很强是吧？那个低开以后就最后收了根阳线，
1: 嗯，
4: 所以说我从星期一开始，我当时是30仓，然后从星期一开始就一直就在买，然后到现在就相当于。上周我就已经是空翻多了，
1: 嗯嗯。
4: 星期一买是那个当时想吃了短差，因为当时看空嘛，就还要下嘛，应该是是吧？
1: 嗯。
4: 那么就买了一点就吃了短，然后星期二卖了一点，但是星期三、星期四发现买不回来，
1: 嗯。
4: 那么就是你短差出去的都回不来，
1: 嗯。
4: 然后吃不了那个，就是只有星期低点吃得到差价。
1: 嗯，
4: 然后星期五是我是翻多了，翻多的原因就是那个特朗普24小时内他反转，是吧？
1: 啊 ，OK，
4: 他反转，那他反转嘛，我就相信他是真的了嘛，是吧？他已经反转了几十次了嘛，是吧？我就相信他是真的，所以说我就星期五直接就相当于上周就直接从30仓加到了8成仓，
1: 嗯。
4: 然后现在就一直拿着呗，然后就相当于今天就这周三周那个 K 线组合就是看多的形态了嘛，是吧？
1: 嗯，对。
4: 然后那个特别是今天的分时，今天分时2:30以后，那个上证指数是往上拉的。
1: 嗯。
4: 实际上那个时候是相当于50、300啊、A500啊那些都放量往上拉。
1: 嗯，
4: 所以说这样子呢，就是说大盘就稳了嘛，稳了就后面基本上就是相当于直接就看多了嘛，是吧？
1: 嗯嗯，
4: 哦，就是这样，其他没有啥，就
1: 您加上去的那些空翻多以后，您就加的是些什么类型的标的啊？
4: 嗯、 我因为我是平铺嘛，平铺然后就相当于基本上刚开始都有，刚开始都有啊，然后就说和我们主要还是集中在科技方向，是吧？
1: 嗯，
4: 因为我一直都在科技方向，实际上一直种仓位种的地方都在科技里面。
1: 嗯，
4: 哦，然后就平作为平铺，就相当于在科技里面，就是比如说五零两科创50、200是吧？然后创业板指数创业板200是吧？这样子都有，相当于都平铺的有。然后行业指数，你像芯片啊、半导体设备啊是吧？然后通讯啊这些，哎，这个就属于光跟那个叫什么，锌跟光是吧？都在星光大道上嘛。
1: 对，所以您平铺的其实不是个股，
4: 这个，
1: 都是这些指数的 ETF。
4: 我没做个股，都是 ETF 板块跟板类的都做。
1: 嗯嗯嗯嗯嗯嗯。
4: 然后你像那个有色嘛，你可以铺是吧？稀有金属或标准的有色都可以铺，
1: 嗯，
4: 这样子就铺的比较宽。
1: 嗯嗯嗯。
4: 然后相当于这种80%仓位，可能就一大半是那个科技类的。
1: 嗯。
4: 然后有一些，当然也有一些那个价值类的，像红利啊、券商啊这些都有。
1: 哦，这个手上也有一部分。
4: 也有，也有，很少很少。包括上次我说的那个恒科是吧？现在恒科是建了个又建了个底，但是它不算有效跌破啊。
1: 嗯嗯。
4: 哦，它是不算有效跌破。上次那个说的那个下降趋势，那个是因为没在电脑前面就记错了。你说的那个是对的，
1: 嗯，
4: 从11月下来画下来的那五浪。
1: 啊，嗯，
4: 哦，那个是对的，要更正一下。
1: 嗯，
4: 其他没啥，其他就是反正现在就是拿的那个摊位看多呗。
1: 我好奇问一下梅先生，
4: 嗯，
1: 因为之前我不知道有没有问过您这个事儿。
4: 嗯，
1: 您现在选择当看什么东西以后，我看好它，我就不去选个股，就去选这个行业。您什么时候开始转变成这个样子的？理由又是什么？
4: 很多年了。
1: 嗯，您说说。
4: 很多年了，可能有可能将近10年了。
1: 哇，
4: 嗯，相当于因为我当时想的是很简单，就是实际上我做这个也这个人家是经历两，我经历上3、4轮牛熊，然后就是看图说话，就是看图。我那些我也过股，我也不去研究，
1: 嗯，
4: 是吧？行业背景我也不去做深度研究，就看图，每天就看图，
1: 嗯，
4: 然后那个。嗯，我看哈，因为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说年龄大了嘛，你做个股也做过赢人家了。
1: 嗯，什么？没
4: 必然是长江后浪要推前浪的嘛，是吧？必然是要淘汰。
1: 嗯，
4: 所以说慢慢就转型，转到那个了。然后个股嘛，彻底没做也就可能有5、6年吧，那
1: 是因为，哦，ETF 有什么好，而个股有什么不好？有这样的比较吗？
4: 嗯，这个我大部分资金都在场外它没有波动，都是以净值决算的。所以说你当天看完以后，你觉得买了你就下单，下完单你就走人了，我就基本上不盯盘。
1: 懂了。
4: 然后我收盘以后再来复盘，再来看这些东西。
1: 懂，懂。
4: 哦，所以说。做场外的比场内还好，场内有时候哎呀那个波动起来，你做短线的那个总是受不了的，
1: 是
4: 人有缺陷的嘛。哦，
1: 人
4: 要承认人是还是有弱势的。
1: 嗯，对，我今天还跟小伙伴讨论什么事情是顺人性的，
4: 嗯，
1: 什么事儿是逆人性的。啊，
4: 对
1: 对
4: 对
1: 对对，好。好的。
4: 现在港股嘛，港股嘛就是流动性的问题嘛，就是流动性你那个没办法那个。就是低配一点就放在那里，左侧什么时候右侧就完全不知道。
1: 您这个流动性其实也包括资金的一部分的意愿是吧，或者也包括跟美元的联系汇率，
4: 就是，
1: 还有什么这些都有关，是不是这样？
4: 现在那个港股那个成交占比低得一塌糊涂。
1: 嗯， 嗯，
4: 低的就是以我统计的数据都在最低一点。
1: 嗯，
4: 然后这个就是南向资金也不去，是吧？
1: 嗯，
4: 去年的时候南向资金我也好像还要说的意思就是说，好像还把那个港股那个北那个叫什么外资都空，南下资金空盘了，
1: 嗯，然后
4: 能够定价权所谓的
1: ，OK，
4: 是吧？
1: 听明白了。
4: 然后现在是南下资金也不去，然后外资也全部到亚太其他地方去，其他市场去。 所以说什么时候资金回来了，港股才行。
1: 您再关心。好的好的，谢谢梅先生，我们先到这里，谢谢您。再见再见。因为刚刚我看到网上有小伙伴在讨论买 ETF 的到底是专业选手还是个人投，咱们可以来聊聊 ETF 为什么买，怎么买，是吧？一会儿回来啊。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2: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赞美，
3: 干得不错，下次继续加油，
2: 但你却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眼神。
4: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道歉，
5: 是我错了，能原谅我吗？
4: 但你却无法拥有一个温暖的拥抱。
2: 或许在他那里你能得到一句祝福，
5: 今天你终于长大了，爸爸愿你们能白头偕老。
2: 但你却可能错过了那骄傲又万分不舍的泪水。住在手机的世界里，你将错过很多感动，请不要再做低头一族。
6: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7: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8: 下班才来。
9: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0: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今天是这个朱先生和卢先生这一组我在录音棚内容的最后一集，题目也非常简单，三个字，不能急。
11: 长期的规划就是我们俩就是一路就这么一起合伙干下去，至于以后会不会转行，会不会怎么样的，那都是要看整个经济环境的变化。然后在资本市场里呢，我们现在也就是在等，拿着股息，拿着 M2 的增长，也就是这么拿着。至于它以后会不会涨，甚至以后会不会跌，或者说是会很大的涨还是很大的跌什么的，其实我真的不怎么关心。我只知道我这家就是我现在持仓的公司，我起码对他有一定的信任，他这家公司不至于下来，然后比较在我能了解得到的那些情况下，他算是一家比较可以的公司就可以了。
12: 怎么说呢，其实我这个心态跟他已经有点像，就是他是一种，就我一直觉得股市它是一种就是耐心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你有耐心了，你就不要那么急躁，他会有好结果的。就是

0: 耐心一点，因为一个公司像你看那个零一年开始，像工商银行改股上市零一年开始，它的一个全部的资本金加下来，加上全部的资产，还不是资本金，它才只有四五千亿，然后现在已经是几万亿的大行了。像这样的增量肯定还也是比房地产厉害，那就不会比房地产差，所以说是耐心一点是很重要的，
1: 其实
0: 慢慢的等一
1: 下。其实我本身是个很急躁的人，你看得出来的，就我做事情也是很急的，然后什么事情拖一拖我也会发火的什么的，我本身是个很急躁的人。但是在拿股或者说是炒股票这个方面，你不能是个很急躁的人，那个没有办法。
2: 嗯，
1: 我那时候还跟老卢讲的，我那时候还跟老卢开开玩笑，我说我只要发现哪个股票我想要买，我就左手摁住右手不要动，我只要发现我哪个股票想抛或者说是我不敢买，我就左手又摁住我的鼠标把它买进去。开开这个玩笑，然后其实这个东西真的不能急，真的不能急，就是你不管生活上是个多么雷厉风行的人吧，我觉得在资本市场还是抓抓本源，不要那么的心急就行了。
0: 希望我们那个生意越来越好，股票市场维稳向上
1: 啊！希望我们以后的中国的股票市场能更加健康的、更加稳定的走下去。
2: 谢谢两位，谢谢两位。
1: 好。
3: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哎，是的，如果正在听节目的您啊，觉得自己的投资经历也愿意做一些相关分享，或者说借这样一个机会把自己过去那么多年的投资的过往，遇到的事、遇到的人、遇到值得记录的一些东西，哎，点点滴滴去留存下来，可以举手，对吧？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面可以来打热线电话02162780977，把你的联系方法啊，这个留给我们编辑老师，我跟您取得联系，请您到录音棚来。刚刚其实在这个前面梅先生提到关于 ETF 尤其场内和场外，我看到有些小伙伴在讨论啊，我觉得知道的小伙伴就再耐心一点点，因为有很多朋友是不知道，还是会不关心或者不知道场内场外这个场就市场，就 exchange 就交易所。所谓场内 ETF 其实就是我们大家在这个券商的 APP 端或者什么像买股票一样的去买那个六倍代码，对吧？填进去以后市价也行，填价格也行，多少直接当场就买掉了。场内交易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一买就进了，一抛就直接出来了，当然钱到账还得再 T 加一，是吧？但它的坏处也很明显，就是我全天4个小时都能看到这个分时的图形，这会不会就能够勾得自己的心上和下？而场外产品的选择现在通道也非常之多，首先很多券商 APP 除了可以买股票进场内以外，它通常都会有一个理财那个按钮，那都是场外的通道，也就是说你相当于通过这家券商的场外通道去购买场外的公募基金产品。同时你也可以在比如说银行的 APP 啊，或者这家公募基金公司的官方 APP， 或者是那些第三方的基金销售 APP 啊，什么什么天某某啊，对吧？那个就我们那时候一直用到的，甚至于包括某某宝、某某什么，这些都是三方的基金销售平台，他们买进去的这些公募基金都是场外份额。场外份额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一天只有一个价钱，就是它的收盘价，所以它不存在所谓 K 线图的什么十字星啊，这都没有啊。全天4个小时也根本没有这个 ETF 的相关的波动啊，这个严谨一点讲，应该就15秒钟会出一个 IOPV， 然后连起来的全天4小时的那根分时曲线，不存在这个东西啊。所以场外其实蛮适合那些白天要上班或者白天不想把时间只花在看盘上面，做更多其他有意义的事情上面的这些投资人。但就像前面上一个小时跟老曲讲到，就因为任何一个公募基金的，就比如说 ETF 或者 LOF 相关的产品，同时有场内份额也有场外份额，而且他们的交易的渠道是不同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会产生一定的偏差啊，折价或者溢价，这中间甚至还可能产生就是场内场外的 套利的可能。这个话题以后再展开吧，好吧。02162780977，一号线是一位张先生啊，我们听听他来说说看。下午好。
4: 下午好，包老师。
3: 哎，下午好，您说说。哎，
4: 还是交流一下期权的一些分享啊。
3: 嗯，
4: 也是非常认同前面热心听友有提到的这个观点了。
3: 嗯，
4: 也是看不懂，那就不要去做期权。
3: 啊，
4: 然后风险偏好不匹配，就不做期权。
3: 嗯，
4: 因为投资还是首先第一点，要是风险匹配，个人风险的一个承受能力的识别，这个都是投资者教育的第一课嘛。
3: 是的。
4: 但是我还想补充一点啊，那我其实更认同包老师，包老师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性格和投资风格都很好，因为各种各门派的武功都会去博览，都会去了解，也都会去看看期权的相关的一个信息。
3: 嗯，
4: 期权可以不做，但是我觉得可以去观察，因为期权交易本身是有一个交易门槛的，也是有一定专业知识才能进入，所以在这个交易市场里面，专业投资者、机构投资者，或者说有很多专业知识的人在里面做的比例会更大。
3: 嗯，
4: 所以也能可以从通过统计数据看出一些目前的市场的一个风险偏好，也会更加接近实际的一点，就是可以更加在浑水中看的稍微清晰一点。
3: 嗯，
4: 所以我也想结合，因为策略我就不说了，我的交易策略目前是还是不会变的，因为还是那句话，现在还是在爬坡过程，在创新高的过程。
3: 嗯，
4: 那现在反弹必新高嘛，先走到新高再说。所以我策略是仍然是不会变，但是分享一下现在期权的展现出来统计数据的几个特点。
3: 嗯，
4: 第一个就是市场的风险偏好在上升，因为期权的波动率在上升。
3: 对，
4: 而且远期的波动率上升的比近期的高。
3: 嗯，
4: 那是市场对后期的一个风险偏好和风险的热度是在上升的。
3: 嗯，
4: 而且交易量和持仓量也在逐步的在放大。
3: 对，
4: 所以说市场有热度。那同时几个品种的期权来看，目前看沪深300这个指数的期权，它的热度增加的更快。
3: 嗯，
4: 所以对未来的一个判断就是，不是说它一定会涨会跌，而是说资金在关注沪深300这个指数的上面会关注度更高，那么这个指数的波动率也会更大。
3: 嗯，
4: 这个指数在过去的1到2个月，它的日均波动一般在20个点左右。
3: 嗯，
4: 那么从现在看，未来的波动率可能会上升到30到40个点以上。
3: 嗯，
4: 就是沪深300这个指数可能波动的更厉害，就是说可能或者说有一些老灯的品种，或者现在有资金开始在里面做了，比如说沪深300里面，其实相对来说券商的这些品种占的比例也相对其他指数会高一些，那并不是说一定是怎么样，但是它的这个参与度变得热度变高了。
3: 嗯，
4: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升贴水的这些方面，合成期货的多头要大于合成期货的空头，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截止到目前，大家的做多热情，在这个指数上做多热情，实际上要高于做空热情的，
3: 嗯，
4: 略高于做空热情，
3: 嗯，
4: 这个是在相对机构投资者更多的一个这个交易市场里面展现出来的一个情况，并不表示说未来是一定会涨会跌，对于每天的涨跌其实都是比较随机的，它表明了目前的市场热度。但是目前市场热度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以往的一些，虽然不是一定能怎么样，但是它大概率会怎么样，就是这种情况以前我们的期权大概是在16年，好像我记得是15年推出来的，15年的时候先推了上证50，然后后面在2015年的行情里面，那时候出现过这种行情的，那当然那个时候也刚刚好有一波大行情，就是随着波动率上升，后面可能还会有一段比较大的一个波动性的行情。
3: 嗯，
4: 那至于向上波动还是向下波，这个也很随机，但从刚才的分析来看，那我们还是倾向说更大的概率会向上波动。
3: 嗯，
4: 会向上波动，这也是我说会 新高必回调，回调必新高。虽然很这个话很无厘头，但是其实这里面辩证的看，其实是长期是会不断创新高的，就是它到了新高的时候会回调，回调多深不知道，但是回调完以后它还会再创新高。那我还是坚持这个策略，所以也当做一个解释，从中长期看这句话，长期看是会有不断新高的啊，这就是我的分享。
3: 好好好，其实我觉得非常谢谢张先生的这一点，就我也接您刚刚那个话讲下去吧。期权从开出到今天，我们一直就在节目的每天那个时间段在报期权交易数据，但是每次报完了以后，我也在想这些数据怎么样去解释，对于很多投资人来讲有没有帮助。但你刚刚其实说到的很多的相关的细节，我觉得是更加有帮助的。当然听过了你那些以后，还是要自己去看期权的报价，期权的就包括它的 T 型报价，包括很多一些你需要具体的去知道一些相关的细节，才能够对这个有认知。而说这些并不是要去迫使大家去期权开户，只不过是通过期权的这个行情的每天的静态收盘之后的这个数据，对于后面也可以有另外一个视角的认知，对吧张先生？
4: 是的，非常认同。
3: 谢谢您，谢谢您的分享，谢谢您。哎，再见。
4: 好，再见。
3: 网上有小伙伴在提啊，这个月的期权的交割，这个月期权交割不就是6月24号吗？就刚刚因为提到了，现在各个交易软件包括手机上面的这个 APP 对吧，其实都能够查到期权的行情，但期权的行情都是 T 型报价的。在选择 T 型报价的时候，有些交易软件上面就你直接选的，它会告诉你更明确的并不是几月合约，而是就告诉你那个交割日啊，6月份就是6月24号，7月份就是7月22号，9月份我目前现在看9月23号啊，因为它是当月下月啊，然后这个应该是多少夏季和再隔季啊，4个合约每次都是这样，好吧。02162780977，来王先生的电话，我们请他来。下午好。
5: 喂，主持人你好。
3: 你好。你说说。
5: 今天我看了个消息，就是证监会主席吴金主席发了，就是说不能用这个是个科技股这些概念去疯狂炒作。今天正好印证我这个判断啊，然后我个人就认为就是科技股疯狂炒作那要告一段落了，投资者一定要以年报或者说这个真材实料的这个业绩，好好审视自己这个上半年这个股票是不是这个你所能拿的长期拿到的这个标的。对，
3: 但是真的很难啊，很难去看明白这些东西，对吧？你像我字母背不清，这个英文以前背单词就不好，那个是叫什么 MLCC，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都搞不清楚，我怎么去参与这些里面相关的股票啊？这个
5: 我个人这样子，可能从专业角度上看，我们可能普通投资者没有这些专业知识，但是从就是公开的信息渠道，比如年报、中报等等信息，你能够最起码能够从这些信息当中判断一个最基本的数据就可以了。哎，
3: 最基本的其实更多的还是一些体感的东西，是吧？可以这么说。
5: 对对对。
3: 没错，是的。王先生这两天仓位有变化吗？尤其上周五到今天，好，感觉市场又是一个起伏的一个过程。
5: 我的仓位基本上是以实实在在的，就是说长期投资或者说这个业绩为，就是说持仓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判断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这个市场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环境，或者说整个的一个，你说炒作也好，你说你怎么就是怎么也好，它这个适当的配一点，就是说增强的一些因素在里面，但是本质是业绩，你不能超越这个本质的前提啊。
3: 所以您其实长期那些也不会去调太就频繁的去调仓，相当于是吧？
5: 对，我基本上看见一个股票选好之后，就是说你再不行，行情再差，我能通过它每年的分红拿到一定收益啊。
3: 对，
5: 然后再结合市场的，比如行情好了，增强因素多了，我的可能还会增多一些收益，是这个意思吧？
3: 明白这个意思。好的，那有变化我们随时交流，好吧？
5: 好，
3: 谢谢王先生从南京来电话，谢谢您。哎，再见再见。蜻蜓平台上面看到刚刚星星跑过来啊，天地人和跟我讲说不参与高估值的股票操作啊，不羡慕别人涨得好，这话肯定没错，但是恰恰最难的就是估值怎么样算高，怎么样不算高。哎，这个也是我们有时候节目里

0: 会经常讨论的话题，对吧？最简单的，有些听众说我根据看股票的绝对价格判断它的高和低，三位数的是高，两位数的就不高，那一位数的就更低，是吧？但有些朋友看 PE、PB 啊，这个什么 PS 啊，什么 P， 这个各种的 P 啊，然后也说这个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还是，但还有一些听众会跟，因为刚刚说那些按照标准那个叫相对估值法，对吧？那还有绝对估值法啊，所以还有一些就是通过绝对估值法来计算。当然了，这个通过绝对估值法来计算，你就发现里面的很多参数其实也有主观成分，对吧？折现率多少之类的，但方式相对多一些以后啊，好像我们就不太容易被偏信，会不会是这个样子？今天节目的尾声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东方证券的王晓华。下午好，晓华。
1: 哎，下午好，包老师。
0: 这个今天的行情跟上周五又不一样了，好像回来了，跟我们说说吧。
1: 啊，我们觉得在今天市场的话，应该来说是和昨天晚上海外的一些波动有关啊。因为今天晚上的话，马上就会有新联储主席的首秀。那其实市场的话，一定程度呢也是在忧虑啊，是不是会出现一些偏鹰的信号啊？包括可能会不会有一些和市场沟通当中的一些变化啊？所以海外资金呢，其实昨天美股科技就已经开跌了。但是国内这一块的话，大家会发现情绪还是非常旺盛的。那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目前的人民币汇率还是很强，所以流动性方面呢没有太大问题的前提下，资金呢其实是在盘面当中去做结构的轮动啊。一方面的话呢，可能是有部分的科技的后排进行补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些低位的资源啊、周期啊，像一些中字头啊形成一些反弹。所以整体来看，我们觉得现在目前的结构当中呢，还是有利于市场当中去进行一个这个调整啊。主要原因就是地缘已经完全的好转之后，那么市场的话可能会回到一个这个科技加周期啊，然后双向轮动的这个周期的当中，然后的话耐心观察一下七月份科技调线的一些兑现的程度，然后再看市场是不是进一步进行一个切换。嗯，
0: 在科技里面啊，我又要问你了，就是今天大概是哪些相关的细分表现更好，或者这里面有没有提示风险呢？有没有更加看好的啊？这个拆开一些说说。
1: 嗯，今天其实会非常突出一点，基本上还是和前两天吧，就这一周整个三天都是在围绕着这个整个的科技的一些上游，包括芯片当中的材料啊，玻璃基板啊，包括这个 PCB 上游的一些电子布啊，然后呢还有像元器件当中 MLCC 上游的一些磁材啊，进行一个延展。所以现在目前其实整个科技条线的话，上游的定价呢正在进行一个加速，主要原因呢是五六月份我们会发现部分的科技材料或者科技硬件的上游材料有这个涨价趋势啊，也是因为这个英伟达的 Robin 服务器扩产之后呢，可能是带来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材料用量的增加，那么短期的冲击呢是使得上游材料当中呢形成了一些涨价趋势啊，目前在反映在盘面当中。所以我觉得话呢，其实现在目前的整个的一个市场还是在往最紧缺的一些细分当中去做一个补涨定价，但是呢随着他们的这个涨价定价已经比较充分之后，我们对于七月份中报业绩的兑现其实是有犹豫的，就害怕整个的中报这一块如果说行业交出的这个答卷啊，其实没有像市场想象的这么夸张，或者说涨价的幅度在盈利或者产品终端的覆盖当中不那么明显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中报当中的业绩体现不会那么突出，届时的话可能七月份的时候啊，科技的波动会相对会大一些。嗯，
0: 你说这个其实就回到我们原来讲，就是预期到底是符合还是不符合，而预期这件事情本来是带主观的，就很难去提前去判断这件事儿，是这意思吧？
1: 没错，就像前面您聊到，就是说市场可能一直在用一个相对的估值来给一个更高的定价的过程当中，但万一这个市场的基本面在短期并没有达标的话，那其实股价可能会先回档，但是在未来的后面两个季度的时候，看到继续的一些满产的信号啊，或者涨价的信号向下游传递的时候，哎，那这个时候也有可能会再把股价给拉回来啊，所以波动可能会相对会大一些。
0: 今天我们其实还有听众提到，因为你也知道，我们每天其实节目里面还会报一些这个当天交易所的期权数据、交易的数据啊，或者之类的啊。这个其实听众就有提到说，通过这一些相关的信息，是不是也能够捕捉到，比如市场机构对于后面行情的一些态度，或者至少在加减仓啊，或者做交投方面的一些相关意愿？你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事情？
1: 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整个的期权市场当中的波动啊，包括期货市场呢上面的一个波动，我觉得其实相对的波动率有所下降啊。就是核心原因是，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大家其实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的计价吧。但这两天的话，因为随着地缘局势落定之后，其实整个的这个波动呢是在逐步的一个调整的。所以如果说海外这一块的话，宏观分母端落定之后的话，其实个股这一块的一个波动啊，会更多的偏向于分子端。那同时衍生品这边也是一样啊，就可能更多的会关注分子端的一个影响。那这两天呢，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宽基上面的稳定性反而是在上升的，而部分的小市值啊，特别是一些微盘股的这个属性呢，波动在加大啊，所以我们其实会觉得这个时候其实市场的内部方差的拉大呢，更多的是凸显出了后排啊或者个股的一些补涨的属性在凸显啊。那么后续的话，是不是看到这个整个的波动率在上升呢？可能还是会等待一下7月份吧啊，会不会有一个变化？
0: OK，好的，好的，那我们就先聊这些。感谢东方证券的王小华，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啊，谢谢你，哎，再见。
1: 再见。
0: 网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做各种各样的讨论和交流啊，尤其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啊，打招呼啊，是的，每天这个2小时120分钟啊，属于所有的投资人啊，你来打电话啊，你来通过网络的平台去打字聊天留言，对吧？有些朋友在行情好的时候可以分享更多的一些想法、心得、观感。的确啊，有些时候行情可以不好的时候，我们稍微带点情绪、加点吐槽也没有问题的事情。收盘之后，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啊。这节目无论如何，反正每天都在陪伴大家。无论今天的指数到底是涨还是跌，有些朋友在这边能够获得更多有意思的信息、视角、观点，也有些朋友也一直在用一种陪伴的方式，来收听节目啊，来参与节目，或者想机会能够遇到志同道合的人。感谢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 90.9，当然网端了，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都可以来找我们，或者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也可以来收听，或包括回听节目。感谢各位收听。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写汉前，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6: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傍晚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今天下午是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1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10: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好，一起来看看今天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是4108.08点，全天涨0.40%。上深证成指是15880.95点，全天涨1.31%。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这个黄金方面的情况。国际金价目前是4349.20，盘中的跌幅是0.12%。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最近很多投资者发现，曾经稳健躺赚的量化私募突然不灵了，尤其是主打稳定超额收益的指数增强产品，在五月行情中集体翻车，就连多家百亿头部量化私募也没能幸免，超额收益由正转负。不少投资者朋友疑惑，过去表现亮眼的量化策略为什么今年突然集体失效了呢？谢谢霍云同学的留言。我们首先来看看最新市场数据，直观感受量化私募的现状。五月 A 股行情极致分化，量化指数增强产品整体表现大幅走弱，平均超额收益为-0.98%，整体跑输对标指数近1个百分点。全市场1251只指数增强产品当中，仅有44.6%的产品收获正超额收益，超半数产品都跑不赢对应指数。拉长到全年来看，行业内卷更为明显，量魁、超量子等头部百亿量化私募多款产品年内超额收益转负，表现最差的产品跑输指数超过3个百分点。产品内部分化更是夸张，同样是中证500指数增强策略，年内最优与最差产品的超额收益差距高达30个百分点。这也就意味着量化私募闭眼躺赢的

0: 代已经结束了。叶年士表示，量化策略集体失效、超额回撤，核心源于三大市场变化。首先是市场风格极致结构化，打破量化固有赚钱模式。五月 A 股资金高度集中，40%至50%的成交额集中在全市前5%的热门龙头股。AI、半导体两大主线独占行情，热点极度单一，而量化策略核心是分散持仓、多股布局，不会重仓压住单一赛道，天然适配普涨行情，却很难跟上极端结构性行情，跑输指数成为必然。第二是传统量化因子与策略全面失灵。过去两年，小盘股策略、大小票搭配的哑铃策略是量化私募的核心赚钱利器，规模越大收益越稳。但今年市场风格彻底切换，成长主线主导行情，曾经有效的小盘反转因子持续失效，多数机构模型未能及时迭代适配，最终出现大幅回撤。第三是行业策略高度同质化，赛道严重拥挤。近几年量化行业规模快速扩张，各家机构的交易模型、核心因子、持仓结构高度趋同，资金扎堆交易导致流动性承压，未能及时更新模型、优化策略的机构，自然出现系统性超额收益下滑。那么面对市场巨变，头部量化机构也没有坐以待毙，已经开启全方位迭代升级，欲通过三大调整穿越周期。首先是优化因子与持仓结构，摒弃单一的小盘哑铃策略，打造均衡型配置体系，提升模型对各类市场风格的适配性。其次是丰富策略矩阵，不再单一依赖指数增强，加码宏观对冲、择时套利等低关联策略，通过多资产、多策略分散风险，平滑波动。最后是调整产品布局，推出全天候稳健型产品，摒弃短期暴利思维，引导投资者回归长期稳健的投资逻辑。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3: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关注啊今天收盘之后整体的表现情况。今天我们看到沪深两市啊，整体来说这个也是出现了一定的上涨，尤其是双创继续的在拉涨，创业板涨1.56%，科创更是涨了4.69%啊。我们看到市场当中 MLCC、玻纤、电子化学品啊、光学元器件、非金属材料这些板块都是涨幅居前的啊。那些老灯股啊、传统股，什么房地产啦、影视院线、旅游文化，什么煤炭、乘用车，什么全部都是这个逐级下跌啊。那么如何来看待这种盘面的分化现象呢？啊，我们来连线嘉宾啊，今天是来自于爱建证券的夏英凯，夏英凯你好。
4: 哎，王
3: 岩
4: 你好。
3: 今天这个你之前就一直非常的看好 MLCC 啊，还有包括这个大硅片啊，在这个位置上的一个机会。今天我们看到连续的拉涨，你还继续看好这些品种吗？
4: 继续看好呀。
3: 嗯，
4: 那趋势正好的，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常兑现吧。
3: 嗯。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就是今天我们有讲话嘛，对吧？早上的时候我们都在看啊，关于叫进一步健全投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这样一个主题演讲，其中提到了说，哎，炒概念、操纵市场、严查

0: 啊，整个它的一个谈话，对于科技股来讲是一个提振。当然你初听好像是感觉啊，什么打击概念啊等等，但实际情况我们关注的这些核心公司，这个核心的科技股，或我们叫硬科技，中午出现了分歧，这很快又回上去了，然后收盘的时候创了新高。所以我们从无论从就是讲话真实的一个这个情况分析，还是市场的一个反应来看，都是一个利好。
1: 那么从这个市场的反馈来看，现在这个抱团越来越紧密，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双创的这样的一个越来越紧密。昨天晚上我们节目也提到了，这个当然有嘉宾提出质疑的声音，他说，哎，21年、22年也发生过这种情况，抱团紧密的最后的结果就是轰然倒塌，然后说老登股也不可能这样一味的跌下去啊，目前什么估值水平啦，什么成交分位数啦，已经属于历史的低位了，甚至比924有些还低，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0: 我觉得抱团是一个这个客观事实，就是一个股市的客观规律。你不能说我知道抱团对于很多股民啊，这个不太理解啊，或者说不太友好。包括今天，你看今天市场，其实我们看几大指数都是涨的啊，科创板都涨疯了，但是有将近4000只个股是下跌的。那这个其实分化嘛，我们看分化越来越严重了，其实这是个常态，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毕竟举个例子，你说我们去老登股啊，我图什么？我只有图你现在很便宜了。你现在足够便宜了，哎，股息率对应已经很高了，然后我去买一点，我去配一点，我配一点，我也不求你涨，对不对？我求你一个安全，我可以放长周期去看，哎，我稳稳的拿一个分红就好了。我是对它的上涨是没有预期的，我可以这么去。但是如果对于波段有预期的，对于短期行情有预期的，那很简单，需要增量。目前所有的行业增量都不高的，对吧？我们就研究经济数据也好，进出口数据也好，那增量最大的很明显啊，现在就是半导体元器件相关的吧，整个行业景气度非常高，所以那对于这类资金需要进攻的这个资金，那好像也就只有这个方向，就很简单，你现在科技卖了，你做谁呢？啊，这是一个很直白的问题。你会发现我们跟机构交流也是这样，那好多机构前期做一些波段，对吧？比如60块钱卖掉。啊，就好一点的50多再接回来，啊，差一点的就是60多卖掉啊，到涨到70了后悔了再接回来，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所以我觉得还是反正我们现在的策略就是这样，还是哑铃策略，啊，一头是高股息，以国央企的高股息为主，反正也不求它涨，就图个安全，对吧？有这个分红率很高，比银行高多了就行了。另外一方面做进攻，进攻目前还是以围绕半导体这个展开的。啊，别的地方好像也确实没有太好的方向。
1: 那么以现在的这种方向的一个重点啊，就是说我们怎么再去捕捉一些机会呢？大家会说，哎，这个高位的品种好像现在看起来这个可能还会更高，是要勇于出手、勇于买入啊，这个保持不动，还是说这个策略是低吸，选择低吸的品种，目前还有吗？怎么看这个现象？
0: 我引用我们上一次节目当中分享的那句话吧，就是。核心还是要看趋势嘛。一段上涨趋势当中，只要不是那个最高点，皆为买点。啊，同理，一段下跌趋势当中，只要不是那个最低点，皆为卖点。所以低吸其实当然了，有低吸机会当然好了，对不对？有低吸机会，那我肯定不愿意追高。但是这些我理解只是锦上添花的，核心还是你要在这个方向。如果说因为没有特别好的一个低位而彻底错过，反而不就因噎废食了吗？因小失大了吗？我觉得择时是其次的吧，核心是先理解这个目前科技股的一些逻辑啊。有逻辑的，实话讲，真正去做，你也能拿得住。就包括我们今天在咱们这边，我发了一篇文章，对吧？关于这个碳化硅的啊，我觉得碳化硅就是一个蛮在半导体领域当中蛮低的一个方向，蛮低的一个位置了。那你错过了 CPU，错过了 PCB，错过了 MLC，错过了很多很多。我觉得碳化硅目前相对位置又低，这就是一个不容错过的一个方向，也是我们重点布局的一个方向。
1: 好，那么我们这个碳化硅这块儿，你也是就是之前也跟我们提到了，你关注这个行业目前的一个订单数量，从这个行业本身的一个我们说头部公司来说，目前所看到的现象，这个订单可以持续这个利润的爆发，什么时候可以体现出来呢？
0: 我觉得。

0: 最早中报吧，中报相应的上市公司的，我是挺期待的，我觉得会超预期的，因为碳化硅大家知道，它之前应用在电相关的领域比较多，像新能源汽车啊，像这个光伏、风电、发电侧这一块。那么由于它现在的一个扩展啊，需求扩展，又大范围的应用在 AI 服务器相关的这个领域，那实际上我们理解它是一个拐点的，包括为什么碳化硅低。因为它前期是亏损的，所以这次中报我们其实一季度已经有见端倪了，就是一季度我们看到很多碳化硅的上市公司，它的合同负债大幅的增加，也就是它已经接到很多单子了，然后这个单子正在造，什么时候兑现利润？其实单子已经来了，我觉得兑现利润早晚的事情，我们中报可以再跟踪，我对这一块的话是比较乐观的，
1: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在看这个市场当中啊，就除了这个细分以外，像今天我们看到，其实除了这个，也有一些像军工电子啊、消费电子啊，这个略有启动，这算是后排的低位补涨的机会吗？
0: 对，我觉得更多的是这个半导体资金外溢去挖掘的，一些，你说这个消费电子这块有太高的景气度吗？我反正没看到，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资金外溢的挖掘啊，它可能今天涨了，将近2个点，但相对这个半导体硬件这块还是要弱一些，
1: 那么，
0: 这块我也确实没太研究，哈哈。
1: 好，现在目前大家都聚焦在一些就是特别热的这样一个头部的赛道当中，是吧？
0: 对，你卖了他们，其实别的地方也没得去，直白讲啊。
1: 是，那我们再来看看啊，今天就高价股的这个逐步的出现啊，比如说今天连续一季就创出了一个历史新高啊，就 A 股的新股王的这样一个价格，然后呢，我们还看到百元股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现在超过100元的股票，这种
0: 是的。
1: 积聚的现象，你觉得就从这个角度去观察，市场在这个位置上面，就是说从上证指数来说啊，本月去创前面一个4258点的高点可能性大吗？
0: 我觉得大家关注好这个今天晚上啊，不是，你今天凌晨啊，明天了，相当于那个美联储的报告，就是利率决议是大家都知道了，不加对吧，也不降，但是重要的是讲话啊，所以它是决定我觉得整个市场能不能创新高，能不能破这个4200点或者是4258的关键吧。我对于，因为最近油价又跌了啊，我对于这个今天晚上的讲话啊，我是蛮乐观的，当然这个只是预判，我们就看他怎么说吧。如果有些重要的信息，我们到时候再解读。反正目前从上证指数的角度来看，它确实在反弹的进程当中，但是能不能创新高，是不是个反转，我觉得看不到，只能说先当反弹来做吧，反弹也挺好的吧，
1: 好，当反弹目前来这个参与，原来你觉得红利板块这个位置上面还有机会，现在还对于红利板块就是看了这2天的表现，虽然大家会觉得估值还比较低啊，就你觉得还会有机会吗？
0: 红利指数其实现在整体还是维持在高位，就是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做红利可能我对它短期的一个波动不太在意的，就是你像现在很多国央企，它已经跌到了这个股息率5以上，对吧？而且它业务也不是萎缩的，业务甚至还是在增长的，我觉得这个放长周期看就好了，短期的涨跌那被一些这个科技股的资金都吸走了，我觉得这些不重要。本身做红利的肯定不是做短线的，红利短线那现在肯定是没有太大的机会的。但是长线红利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配置，
1: 从长线的角度来说，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对于下半年，是不是夏银凯这边对于整体的市场的风格或者空间看的是比较的谨慎的？
0: 我还是那句话，叫周线级别震荡。反正目前最终市场是要选择方向的。最终我就是上证吧，咱们周线级别震荡，你看3800到4200啊，这个边界附近来回震荡。那最终市场选择哪个方向，我觉得核心还是就是今天晚上呗，看看美联储那边货币政策怎么说啊，以及对应的他们那边有调整之后，我们内部会有些什么调整啊，在新的信息出来之前，我觉得这个周线级别震荡会

0: 方式。
1: 好的，谢谢夏英凯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哎，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这个外汇市场啊，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啊，对于这个本周的这个外汇市场做一个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富豪，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先来看一下美元啊，美元在美联储利率决议公布前窄幅震荡，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元近期走势。
1: 好的。美元汇率方面，昨日美元指数是维持在了99.50至99.80区间窄幅波动。那么，根据美伊签署的一个谅解备忘录，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恢复石油和燃料的出口，并同步豁免相关银行、运输和保险的制裁。那么协议的落地有助于降低油价的一个地缘溢价，原油价格承压将抑制美元的一个走势，但后续核问题的谈判仍然存在一个较大的不确定性，油价也会预计围绕谈判的进展反复波动。那么今日市场重点关注还是美联储利率决议以及沃时的一个首秀。目前来看，美联储可能会强化一个鹰派的一个倾向，但未必会承认一个急切的一个加息的周期。那么，尽管根据前期美联储官员的讲话，预计会有3到5位官员在点阵图上展现出一个加息的意愿，但以美联储理事为核心的中间派成员仍然预计，随着能源以及关税带来的冲击逐渐消退，反通胀进程将会修复，所以加息并非一个必然。此外，鉴于沃时需要时间获得美联储内部的一个信任，所以也没有太大的可能性在第一次会议上便展现一个改革的意愿。所以我们判断，在整个利率决议前，美元指数预计保持一个区间的一个窄幅震荡。
0: 好，我们再来看看日元啊。日本央行昨天如期进行加息，将目标利率上调至1%。简单阐述分析一下日元行情还有未来走势。
1: 好的，主持人。日元汇率方面，昨日在日本央行宣布加息后，日元仍然在160点上方偏弱震荡。那么，美元对日元全天是处于了160.1至160.5的区间内。日本央行是以7:1的票数，将整个政策利率从0.75%上调了25个基点到1%，也是自1995年以来再次重返1%的水平。那么，同时，日本央行宣布将暂停缩减购买国债的一个进程，从2027年的4月起维持每月2万亿日元的一个国债的购买规模。日本央行副行长内田真一也强调，物价的上涨范围是处在一个扩大的进程当中，基础的通胀正接近2%，但也重申央行不会以汇率为直接政策目标。那么与此同时，内田也表示，中性利率现在无法作用于整个实际的决策，意味着即便利率已经触发了中性区间的下限，也不会自动放缓一个加息的步伐。那么这被市场普遍视为一个偏鹰派的一个信号。目前市场定价年内还会有一次加息的可能，但整体已经在会前被整个市场充分消化，而美日之间的利差依然是巨大的。名义政策利差仍然达到了250到275个基点，所以套息交易仍然是一个市场的主流交易逻辑。预计日元短期会继续围绕在160点附近震荡，等待美联储的一个议息结果。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带来的点评，再见。
1: 再见。
0: 好，各位啊，看看在收盘之后啊，各位的一些这个收盘的分享啊。说的观点啊，我看到了有几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吗？啊，好像大部分跟今天行情盘面关系不大啊。有像云端说基本股票不做科技啊，还有朋友说做了些边角料，赚的钱被消费吃了不少利润，对吧？然后还有人说今年没有做过科技啊。说到了老登股，老登股最近的这个连续的走弱啊，这个估值这个连续刷出新低啊，这个也是一个盘面的冰火两重天吧。好，我们先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在收盘之后还会给大家来做一个收盘的总结和点评，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一起来聊一聊。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 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8: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9: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10: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9: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10: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9: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10: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9: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11: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12: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7: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收盘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这个中泰证券的白颖杰。白颖杰你好。
14: 主持人好。
0: 这个时段呢是利多星的灵异，不好意思，利多星的灵异啊，我们一起来说看一下今天盘面的表现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盘面啊，这个依然是抱团非常的紧密，集中在这些 MLCC 啊，玻璃玻纤啊，包括铜箔电子部。灵异之前一直就非常看好电子部和铜箔这块，对吧？
14: 嗯。
0: 你也去走访了一些上市公司。

0: 子，现在就是马上要进入到了一个中报预披露期了，就是企业本身的订单，包括中报的预告的可能性啊，联合进最近这个盘面的一个火爆程度，你觉得是不是匹配的？
1: 首先来说的话，肯定这个有点火爆啊，因为从一季报的角度来说的话，看很多同播的企业，可能就1个亿的这个利润，然后完了之后，现在市值已经干到了8、900亿，甚至上千亿了。像做数值或者做 Q 部的企业，有一家啊，一季度就1.5个亿，现在市值1800亿了。那但是能给到这么高这个估值，一方面是这个整体市场容量确实比较大，另外一方面呢，它有一些技术路径上面的这个创新，比方说我原来做 HPLV 的，现在做 HPLV4，啊，甚至的话，未来在载体铜箔上面也有一些送样的预期可能性，也就技术路线不断在升级变化，导致这个公司的话一直享有比较高的一个估值，同时供求关系紧张也会确保它的估值保持比较啊这个高的这个位置，给了很高的一个溢价，主要是这么一个原因。那你说现在如果真的是要拍业绩、看合理性的角度来说，100多倍的企业，并且毕竟也是个制造业嘛，你这个技术含量完全源于这个设备，设备又是向海外采购的，那有多大或者多高的技术门槛？我觉得还是不敢下定论的，更多的只能说是我们叫趋势投资，总体上面一起在分享这一波这个 AI 的一个革命。然后的话呢，最近这两天确实 PCB 啊，这个整一个链路都很强啊，从上游的铜箔、树脂、CCL 到现在 PCB，今天自己也涨起来，这是说明什么呢？说明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国内的优势产业上面确实能产生溢价。我们在电源、液冷上面为什么没有如此疯狂的举措呢？很多液冷公司的话，股价一直是徘徊的，一年徘徊了一年了。在这一年过程当中，你发现 PCB 的企业可能涨了5倍、6倍了，一点不夸张。那这个其实还是要强调，我们做投资就是要把这个最高景气度的、最好景气度的行业里面最核心的东西带给大家。那同样都是 AI，我们国内有产业优势的，我还是强调，就是光模块跟 PCB。我们研究问题就研究这两个就可以了，其他可以阶段性的稍微忽视一些。主持人。
0: 眼下这个 PCB 啊，这个包括 CPO 啊，整体的这个强势非常的明显。大家觉得，哎，是不是目前就是属于强者恒强啊？那内部的一些轮动，其实主要还是在一梯队、二梯队以后的这个个股就不是特别多，机会也不多。
1: 对，因为国内的话，这个市场啊，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一梯队的企业，它的估值水平各方面跟海外是比较接近的。如果说是二梯队的标的的话呢，那就有可能出现一定的一个泡沫了。主要就，但是呢，投资者的话，以前有一些坏的一些习惯，觉得我行业起来了，我后排的公司也可能弹性反倒来说更大一些。那这一次的话，给了市场很好的一个教育了，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就是供应链里面的一份子。啊，在北美这个供应链里面的话呢，你要挤进去是需要规模优势的，需要有头部效应的，人家才会接纳你。所以这次终于理清楚了，我们只有去买头部企业，才能进入到海外供应商，海外供应商才能赚取比较高的这个毛利率啊，所以就形成正向循环了。但同样也给了资本市场一个另外一个甜蜜的一个苦恼，就是市场发现劈叉的很厉害啊，就是现在可能有4000多家、4000家企业，股价才在3000点。就五六十家公司的话是天天涨，这个涨出了天际了，甚至非常夸张的一点是让我见识到了半年能涨10倍的产业票。以前半年能涨10倍，那是妖股啊，情绪推动。现在是实实在在，他说我靠业绩驱动，或者说我是一个产业景气度的一些核心公司，我涨了10倍了。就刚才在 PCB 领域里面找到好几家，所以这个也是新的时代的一个课题。那或者说我们觉得，在 AI 时代的话，可能很多资源是高度集中的，因为投资的门槛在提高。主持人。
0: 关于 PCB 今天热点很多啊，PCB 就号称跟 PCB 最有密切关系的一家基金公司啊，也遭遇到了一些这个不知道目前是谣传还是说这个真实情况啊，说到了这个，因为最近这些 PCB 跟这家公司的业绩表现是有关系的啊，其中一些重仓标的那3家全部都是 PCB 的龙头，你怎么看这种盘面当中的现象，包括 PCB 的跳
1: 一
0: 水？
1: 方面我只能说恭喜，就持有这家基金的产品的一些这个投友们啊，就是上半年据说这个上半年也不是据说了，这个业绩本身就是板上钉钉的，人家就是给了基民一年时间挣了450%，这个非常夸张的啊。另外一块的话呢，这个产品本身是个高波动率的产品，那它这个就是 往高景气柱赛道里面集中持仓的啊，这个前十大持仓的话，基本上就加起来，我感觉有90%了。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要去买这样的产品，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啊，这个弹性非常大的一个组合。那你心理上面首先要有一个准备啊，这个一定是大起大落的，回调阶段性的，可能20%-30%也很正常。那另外一块的话呢，你买这样的产品，应该理解这个选手其实或者这样的产品，它是着眼于高景气度行业的，那高景气度的一个判断上面，啊，然后其实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啊认知上面的一些误区的，并且集中持仓的话，我觉得也可能会给市场，会给这个产品缺乏保护的机制，啊，所以我觉得买这个产品的人应该从通俗点讲啊，咱们接地气点讲，应该都是心比较大的，并且的话想去博取一些高收益的。那至于市场网传这种各种小作文的话，那我只能说人红是非多啊！现在也有一些人澄清说这也没啥什么，太大的这种波动的啊。可能那当然我觉得这些产品，它最大的这个风险来源还是说它过度持仓之后带来的高波动性。那至于说这个检查之类的话，我觉得这公司本身产品现在已经限购了啊，也前端也有些风控的，也不至于会产生什么舆情之类。主持人。
0: 你对于目前指数这块儿，4500点之前的观点嘛是0-1，对吧？四千五百点，你现在这波行情，你觉得在6月底之前去冲新高的概率大吗？
1: 这个还不好说。首先来说的话，我们对大盘的判断跟看法，我觉得我非常有信心啊。完了之后，我每天的内容也会在我们有看头的栏目当中，APP 当中会，以自己栏目的形式给大家来提示。我们是4250点，在提前一个月就给大家风险提示，然后完了之后，4000点就觉得是黄金坑。结果上周给了大家3天参与的机会，我不知道大家参与了没有，中不中用？那现在我说新的一轮行情启动了啊，新的一轮行情目标就4500。大家应该加大仓位，拥抱这次4500的这个机会，并且的话，从板块上面看的话，我觉得大家扩容光模块 PCB 扩容出什么东西来呢？第一个扩容出半导体设备材料啊，这一波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好的表现啊。另外一个呢，可能把这个上游的部分的一个这个稀土啊这个小金属啊，可能也纳入到这个市场的主线当中来了。所以市场热点方向上面其实是在扩容的，建议大家。这个原来可能你光模块或者说这个 PCB 觉得太高了，不想买不下手的，那现在我又给你新的一些主线了，就是稀土啊，就是半导体设备，那大家可以适当去关注一下，特别是半导体设备，我觉得它其实第一个景气度比较高，另外一个呢，它有时间线啊，起码比方说炒到这个长青上市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就参照物嘛，所以又有参照物，又有高景气度。我觉得，然后上半年绝对涨幅又是远远落后于海外链的，海外北美链的，那我觉得半导体行业其实是可以来参与一下的，并且我自己选股有三大方向，第一个或者三个这个底座啊，这个底座其中有几个呢？就比如说是要中国制造业典型代表，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跟 AI 相对融合的，那半导体其实就符合这个东西，在中国制造业现在甚至开始可以出口到韩国。啊，然后这个半导体行业大幅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本身就全球的这个晶圆通胀，AI 通胀。那这 AI 通胀的一个背后，不就是因为晶圆厂不够嘛？我们生产不了那么多的这个功率设备、无源设备、有源设备。那我们把这个晶圆厂搞起来之后的话，那生产加工产能上来之后，那才能平抑这里的波动。并且我觉得未来 AI 时代，这个晶圆的需求，那肯定还能上几个指数级的台阶的。主持人。
0: 好的。林毅，对于有一些网友在说啊，这个位置上面指数不错，但是个股受伤很重啊，可能他指的是那种非主流的科技股，最近这个一路下跌，而且是没有就是说底部的这个样子啊，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1: 这现象你现在看不到碳基时代这个企稳的迹象啊，我也看到有些券商啊在讲，现在其实碳基股非常便宜，那非常便宜，这个市场是大众认知的公约数啊，这个市场情绪情况就是这样。那就胳膊扭不过大腿。另外的话，我始终把中期市况作为它是否泡沫化作为参照物。中期市况现在排明年的业绩，2027年的业绩，我觉得500亿，500亿利润，2万亿市值，现在1.4万亿，很贵吗？不觉得贵，甚至还有很大空间。所以我觉得可能买了这个消费啊，买了白酒的人，可能还会承担比较大的或比较长周期的这个痛苦吧。 我觉得打不过就加入呗。
0: 嗯，
1: 啊，这个卖一点出来。
0: 好的，
1: 内心也解脱一下，主持人。
0: 嗯，谢谢林毅的分享，再见。嗯。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
0: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直通公司啊，我们今天直通公司要来讲的这个话题叫做国磁材料创历史新高和 MLCC 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请出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景华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这家公司啊，说一说国磁材料这家公司的情况。徐老师，
3: 国磁材料今天的收盘价呢是78.5元，股价呢再度大涨16.42%。那么这家公司的全称呢叫做山东，国磁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呢是在山东省的东营市。股票呢是2012年的时候在深交所上市的。公司目前呢是没有实控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呢是叫做张希。国磁材料这家公司呢一直是在做那个陶瓷粉体的一家新材料公司，它最早呢是从那个最基础的纳米级陶瓷粉末开始做起的，那么产品呢后来就一路延伸到了电子元器件、汽车排气管、口腔诊所、新能源电池和卫星零件里面。那么2025年的年报来看呢，公司全年的营收呢是45.8亿。业务呢主要是分为6大块，而且这6块业务呢看起来是跨度非常大的，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底层呢都是共用同一套材料技术的。那么其中收入占比最高的呢是数码打印和其他材料板块，这一块呢总共贡献的营收比重呢是24%，较上年同期呢是增长12%，这一块的毛利率呢是在31.7%。在这个业务板块中呢最核心的产品呢是陶瓷墨水，也就是给瓷砖用的工业级彩色墨水。那么除了这个瓷砖墨水之外呢，还包括像那个数码就是纺织数码墨水，还有给那个电路板覆铜板用的那个球形氧化硅的填充料，还有给那个显示屏还有 AR 眼镜用的光层涂层的材料。那么客户呢主要是就是建筑陶瓷厂、纺织厂和电路板的制造商。那么在陶瓷墨水这一个领域呢，国内就是国外的厂家呢曾经呢是就是一度占据垄断地位的，现在这个垄断呢已经被打破了。国磁材料旗下有一家公司叫做国磁康力泰，目前是国内市场的主要供应商之一。再来说国磁材料的第二块业务是催化材料板块，这一块占比营收呢是21%，增速在25年的时候呢是21%，毛利率呢是非常高，是41.2%。这一块也是去年增长较快的一个板块。那么这一块业务主要做的呢是汽车尾气净化用的蜂窝陶瓷载体。那么在汽车尾气当中呢有一氧化碳，还有氮氧化物，还有碳颗粒等这样一些有害的物质。那么蜂窝陶瓷载体呢表面涂上催化剂后呢就装进排气管，就是能把这一些毒气呢在高温状态下呢转化成二氧化碳、氮气和水。这一块业务它的客户呢主要是国内外汽车主机厂还有尾气催化器的厂商。那么在国内呢就是国磁材料这家公司呢已经基本覆盖了所有的自主汽车品牌，商用车的份额呢也在提升当中，同时呢它这一块呢是打进了多家国际车企的一个供应链当中。 这个市场呢曾经长期是被美国的康宁还有日本的 NGK 两家公司占据的，他们这两家公司加起来的份额呢是在90%以上。那么国磁材料呢目前是属于国内少数能够实现国产替代的企业。然后第三块的业务呢是生物医疗材料，这一块的营收占比呢是20%，但是这一块去年表现不是特别的好，因为它全年的就是营收增加呢是在2%，但这一块的毛利率呢也非常高，达到了51.2%，可以说是目前就是它是盈利能力最强的一块。这一块非常简单，就是做那个麦假牙还有牙冠的那个高端陶瓷材料，它的核心产品呢是氧化锆的瓷块，还有玻璃陶瓷瓷块，还有复合树脂瓷块。那么氧化锆的假牙呢外观呢是接近真牙的，强度又高，然后是目前牙科修复的一个主流选择。公司呢就把材料卖给全球的口腔医院、牙科诊所还有义齿加工厂这一些，正在就是重点开拓欧美的高端市场。主要竞争对手呢就是国际口腔材料的一些巨头企业。再接下来第四块业务呢是电子材料板块，这一块占营收的比重呢是15%，去年呢是比上年同期增长11%，毛利率呢是34.5%。那么这一块的核心产品呢就是现在很红的 MLCC 介质粉体。MLCC 呢是多层片式的陶瓷电容器，而介质粉体呢就是制造MLCC 的核心原材料，客户主要是 MLCC 制造商和电子元器件厂商。那么国磁材料呢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呢是领先的 MLCC 介质粉体供应商，它的部分高端产品呢已经切入到了 AI 服务器还有车规级的 MLCC 供应链当中。接下来它的一块业务就第六块业务呢是新能源材料板块，这一块去年的营收占比呢是11%，目前来看呢规模不是非常的大，但是它的增速呢是达到了25%，毛利率呢是27.6%。这一块呢主要是给锂电池隔膜做涂覆材料的，那么包括是高纯超细的氧化铝还有那个薄母石，是涂在锂电池隔膜上，能够防止正负极出现短路，然后提升电池的安全性和循环寿命。这边值得关注的是呢，公司正在重点布置下一代的固态电池的核心材料，就是固态电解质。走的呢是硫化物的技术路线。目前呢已经建成了自动化的产业线，客户群体呢是动力电池还有储能电池制造商。最后一块业务，规模比较小，但是战略意义又很高。这一块呢是叫做精密陶瓷板块，目前占营收的比重呢是9%，去年的营收增长呢是19%。然后这一块这个精密陶瓷板块，这个是公司从卖粉体向卖器件延伸出的一个关键一步，就是把陶瓷粉末烧结成高附加值的精密零件。这一块目前的客户呢是覆盖到一些新能源汽车电机厂、半导体企业，还有像卫星通讯设备商，还有风电厂商。
0: 近期国磁材料股价创出历史新高，是不是因为资金看好它的 MLCC 相关业务呢？
3: 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的，因为那个根据行业研究机构的预测，全球就是核心先进电磁陶瓷材料市场呢是预计将保持一个较快的一个增长速度的。未来几年呢就是它的复合增长率呢将是一直持续保持一个双位数的一个水平。那么全球MLCC 陶瓷粉体的供给格局呢是高度集中的，就是之前日企长期是占据了65%以上的市场份额，是处于一个绝对的主导地位的。那么从陶瓷材料来看呢，目前就是这家公司它的市占率呢大概是在10%左右，而且呢就是高端产能是比较稀缺的，但是高端产能的稀缺呢也意味着它提升空间是非常大的。那么在那个地缘政治还有像政策效应的这个驱动下面呢，国产替代的进程呢目前是在显著的一个加速的。那么国磁材料这家公司呢就聚焦高端的 MLCC 陶瓷粉体，然后新增的产能呢主要是布置在像 AI 服务器、算力等高端的一些赛道。那么公司呢也希望后面能够实现份额还有盈利的一个两部分都出现一个提升。财通证券呢就表示，AI 服务器当中 MLCC 的用量呢大概是传统服务器的8到10倍，然后汽车电动化还有高 接的那个智驾呢，是持续使得单车LMCC 的用量呢，也是出现一个大幅度的提升。那么国磁材料的电子材料板块，目前这一块呢，正处于一个行业高景气，还有国产替代加速，还有像高端产品放量，这么一个就是三层叠加的一个有利的一个位置。

0: 就是 AI 服务器还有车规级的 MLCC 介质粉体的一个放量的进度，可以说是它今年2026年利润弹性释放最关键的一个变量。
1: 国资材料面临的市场竞争格局如何呢？
0: 就是因为它有不同的板块嘛，就横跨不同的板块，所以呢，就是要通过不同的板块来分析。那么在电子材料这一块呢，这个刚才也说到是国资材料的基本盘，然后它的产品呢就叫做 MLCC 介质粉末。根据就是不久前5月份国投证券的研报，还有多家机构的数据呢，国资材料在这个当中呢，全球的市占率呢是已经超过了30%，然后是超过了一家叫介化学的公司，就是介化学这家公司的市占率呢是25%，所以说呢，国资材料目前已经成为全球产能最大、客户覆盖最广的第三方粉体供应商。然后再来看刚才提到的催化业务这一块，这一块的业务呢，刚才说到它的产品呢是蜂窝陶瓷载体，就是安装在汽车排气管里面，就是净化尾气的核心部件。这一块的技术壁垒呢也是非常高的。然后这块市场呢是被那个美国康宁还有日本的 NGK，就是垄断的，就占据全球超过90%的一个市场份额。那么国资材料呢，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就是已经突围到了就是这个领域当中，产品呢是进入到了国内主要的车企还有发动机厂商的供应链，就是可以说是第二代，就是加速追赶第一代的这么一个代表。然后在那个生物材料这一块，就是假牙用的氧化锆这一块呢，就是说目前陶瓷材料的子公司叫做爱尔创，它是在国内牙科氧化锆市场当中呢是处于第一梯队的一个头部的一个地位。在这个赛道上呢，国资材料也可以说是绝对的一个龙头。所以呢，就是总体来看，像国资材料这样的一家平台型的一个公司，就是它的那个竞争逻辑呢，是跟只做就是单品的企业呢是不一样的。它不是靠一个爆款来打天下，而是在多个材料领域呢，都是进行一个技术的预埋，还有一个耐心的耕耘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每个细分赛道上呢，它的对手基本上都是对应的国际巨头。所以说它在国内的就是新材料的产业链里面呢，目前是属于就是追赶国际巨头这么一个行业的这个位置。
1: 国资材料业绩表现如何呢？
0: 从25年来看呢，公司实现营收呢是45亿，同比增长13%。那么这个增速呢，主要是靠催化材料还有新能源材料这两个板块来拉动的。催化材料呢是增长了21%，新能源材料呢是增长了25%。净利润呢，25年的时候呢是6.1亿元，这个是和24年的时候呢基本上是原地踏步嘛，没有出现一个大的变化。主要呢是因为就是它营收的成本出现了一个增长。然后呢，还有就是毛利率呢是出现了一定的下滑，公司总体的毛利率呢是从39.7%下滑到了37.6%，其中呢就生物材料这一块的毛利率下滑呢是利润端最大的一个拖累的因素。公司25年的经营现金流呢是8亿元，同比增长呢是7%，然后销售回款的情况呢目前来看还是不错的。然后和同行业的公司放在一起，目前像三环集团，它的毛利率大概是在42%，还有像那个就是风华高科，它的毛利率是在17.7%，火炬电子它的毛利率是在21%，所以总体来看，就是国资材料它的盈利能力呢，在行业的同水平当中呢，应该是处于一个比较上游的一个位置。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

0: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啊，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节目啊。大家好，我是谭帅啊。今天呢，又到了周三，按照惯例呢，我们每周三、周四《财经午间道》节目呢，都会给大家带来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同样由谭帅啊给大家带来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音频端呢，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 90.9兆赫来收听，或者是下载我们的第一财经的 APP，或者是阿基米德的 APP，搜索“财经午间道”啊，可以实时的收听我们的音频端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我们财经午间道社区的阿基米德的这个社区的这个直播体啊，跟我们留言互动啊。视频端呢，我们依然是在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上面为大家带来呈现啊。很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这个关注和支持啊。我看到阿基米德社区下面啊，这个很多的朋友们都来打招呼了啊。楚河汉界、开心的虎哥，还有树袋熊，包括听友开心一号啊，都来打招呼了，非常欢迎大家。还有我们的秀芬。好久没见了啊，好久没看到秀芬来留言了啊，感谢大家哈。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非常重要的一个赛事啊，应该我觉得大家都知道了啊，就是4年一度的我们的世界杯啊，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之中啊，就是2026美加墨的世界杯啊，在上周的话是正式开赛了啊，这几天。我看到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啊，铺天盖地都是跟他们相关的一些内容啊。当然呢，我们的这个内行看，这个门道哈、啊，外行是看热闹哈、啊。谭帅本人呢，其实不是球迷啊，但是呢，作为一档这个财经节目呢，由这个世界杯所带来的这种赛事经济对于大众消费的撬动。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啊，所以呢，今天呢，也邀请嘉宾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哈、啊，如何撬动大众消费市场啊？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讨论之中来哈、啊。这个我看到我们听众中很多是球迷哈、啊，你看树袋熊就已经说了说今天的赛事很精彩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吧，在聊赛事的这个同时呢，也可以聊聊你为本届世界杯啊，贡献了哪些花费，或者是你还没有花费，你即将在哪些上面花费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也看一下，一同来关注一下这个赛事经济对于消费的这个撬动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哈、啊？期待着大家的讨论啊！我们接下来也是介绍一下我们本期的这个嘉宾，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啊，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刘德燕，非常欢迎刘教授做客我们直播间。
1: 谭晨好，这个线上线下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对，今天跟刘教授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世界杯。您看世界杯吗？您关注世界
1: 我
0: 杯吗？
1: 看的，尤其是两个小国家最近的那两场赛很有意思，对吧？
0: 真的，
1: 对对，看一看，然后切片也看一看，就是热闹也看看，那个门道也分析分析
0: 对对对。那其实我们今天跟刘教授共同关注这个世界杯背后的一些消费的新机会，也是刘教授非常关注的一个专业和领域哈。
1: 是的，我们文体商旅展演赛当中的这个体育赛事啊，本来就是一块

0: 最近这几年，特别最近这几年，大家这个联动效应比较好的一块。
1: 对对对，其实这几年就算没有这种顶级的这种足球赛事啊，在我们国家很多的那种地方的这个赛事哈、啊，去年的苏超啊、
0: 嗯，
1: 今年的什么什么湘超啊、
0: 嗯、
1: 东北超啊、
0: 嗯，
1: 各种啊赛事对于这个消费的这种拉动作用啊，
0: 嗯、
1: 是还是非常足的。那我们先从啊、今年的这个赛事来看，因为现在是最重磅的，很多球迷都关注的就是2026这个美加墨的这个世界杯啊。
0: 嗯，
1: 我感觉到这次世界杯它这个就是扩容的也非常厉害，对吧？
0: 对，
1: 它的那个首先这个球队扩容到48支，然后场次整个球赛的场次也到了104场，
0: 嗯、
1: 然后赛期。
0: 嗯
1: 啊，也是延长了40天，而且还是由三个国家美加墨三个国家共同举办，这也是史上首次。
0: 对
1: 啊，这个扩容的这么厉害，
0: 嗯，
1: 您觉得就是站在我们国内的消费市场来讲、
0: 嗯，
1: 您觉得会给国内的消费市场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消费上面的扩容，还是说怎样？嗯，
0: 是的，就今年讨论这个世界杯带来的各种效应，要比往年讨论世界杯要来的个有趣一些。为什么呢？
1: 嗯、
0: 而且。它不光是有趣，它结构性的改变要多一些，
1: 嗯、
0: 就是它的新的这种表现形式啊，新的角度啊就会多很多。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我们今年扩得蛮厉害的，对不对？
1: 嗯、
0: 就是一个是扩得蛮厉害的，所以它这个赛事的时间长了，参加的国家多了，比赛的场次也多了，举办国也增加的，就变成3个了，对吧？那么这些结构性的变化，你看，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它这个。品牌，各种品牌赞助商也好，这个赛事体育经济链条上的商家也好，它的这个曝光量和、这个消费的周期是不是就显著的拉长了？
1: 嗯，
0: 你比如说，一个赞助商，或者是我是一个哪怕啤酒休闲产品的，运动品牌的一个这个商家，它的一个品牌的曝光的时间长度和密度，覆盖面是不是就都广了？
1: 是。
0: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有些小国家参赛了，对吧？所以我刚才讲的前面像佛得角。这种很小的国家，对吧？那么他首次参加世界杯、
1: 嗯、
0: 他一定就会吸引了更多小国家的这个民众来关心这个世界杯，是吧？所以他这个消费的一个长尾的效应和范围也都要增加了很多。那么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有趣的，就是因为我们这次不是有时差吗？3个国家，
1: 嗯，
0: 那美西到美东都要时差要3个小时了，对吧？那么有时差以后呢，他反而就带来了一些新的消费的那个场景的重构。你比如说他看球的时间凌晨2点到上午10点，你说这个点儿在我们国内这个养生大行其道，大家保命这个惜命大行其道的这个当下，其实这个时段很多人都休息了，对吧？
1: 对，
0: 嗯，那么这样
1: 要么休息，要么在上班呢，
0: 对的，
1: 搬砖
0: 呢，要么上这个搬砖夜班，所以这个时间段呢，它就导致了这个深夜经济的一个，就是在这个世界杯的一个触发下，它就反而深度被激活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你这个，你比如说餐饮店就上这个观赛的套餐，给你放4K、8K 的那种大屏，对吧？
1: 嗯、
0: 然后呢，给你定制这个观赛的那个餐位也比较宽，对吧？
1: 嗯、
0: 那么包括酒店啊，这个酒店的那个看球的房啊、
1: 嗯，
0: 包括餐饮的24小时不打烊，对吧？
1: 对。
0: 那么包括我们说的这种餐饮、音乐、市集这种夏季的社交场景，好像我感觉因为世界杯，好像就。被激活了，对吧、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你觉不觉得大家现在很多很忙的人，或者不是那种准球迷的人，大家也看球赛，就看那个切片，
1: 看切片，
0: 对
1: 对,
0: 对，那个切片这个
1: 东西来了，短视频切片，
0: 对、
1: 嗯，
0: 是因为就是短视频切片它容易，而且可得易得，到处都有。你通勤的时候也可以看看，
1: 嗯、
0: 你间歇也可以看看。那么它这个热点就是这些，它就效应远远超过了传统的方式去投放广告，就那种效应、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引发了一些什么呢，就是我3个国家你都办，我去不了，就是我本来比如一个国家办，我算好时差，我算好我的工作安排，我算好你的场次，很多人不是就去了吗，对吧、
1: 嗯、
0: 去现场观赛，但是现在3个国家就很麻烦，对吧？很麻烦以后呢，我觉得现在就有了一些这个替代性的消费，那我不行嘛，我就就是我就租个看球房，然后我加上我的微度假，我捆绑在一块儿，或者我直播电商，这个我就边看边买，就这种方式。
1: 嗯，
0: 哎，反而就是本来我就人家一心一意就奔一个国家就去看球赛了，对吧？现在反而是因为3个国家带来的这些不便利也好，就签证的不便利、时差的不便利啊，这个比赛场次坐在哪里的不便利，所以我觉得反而挺有意思。包括这个女性和年轻的消费群体，她因为这个。

0: 都卖爆了，
1: 卖爆了，而且卖的早，
0: 嗯，
1: 对吗？
0: 嗯，
1: 对，都前置了，对吧？
0: 嗯嗯，
1: 所以我觉得，哎，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对吧？所以就是因为他三国扩容啊，
0: 嗯，
1: 这个球队时间都扩容，就带来了挺多这类似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变化的。
0: 嗯，对，嗯，啊，所以看似这个世界杯好像，它的一个小小的这种扩容，但是对于消费的这种拉动作用啊，
1: 嗯，
0: 虽然我们国家没有参加世界杯，
1: 嗯，
0: 但是可能只有球队没有参加世界杯，其他的各个方面，
1: 嗯，
0: 从球迷方面到工业方面，
1: 嗯，
0: 到消费方面啊，
1: 嗯，
0: 其实都在参与其中啊。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次的这个世界杯啊，对于国内的消费市场来说，其实它的这个拉动的作用啊，也体现在很多的方面。其实刚刚刘教授也跟大家就是梳理了，首先就是比如说像餐饮方面啊，这个凌晨啊到上午凌晨两点到上午10点的这个开赛啊，其实就给餐饮企业带来了很多，比如说这种夜宵啊，在夜宵上面跟世界杯相链接的这种机会，其实很多的餐饮的巨头已经推出了相关的这种餐饮的这种套餐啊，比如说像什么海底捞啊，或者是麦当劳啊，或者是其他方面。另外一个就是酒店方面，酒店方面也是您刚刚说那种看球房啊，现在也是预定比较火热啊，是住宿行业的一些亮点啊。还有这种文旅就不要说了，就是可能我觉得会带动很多的境外的旅游市场，对，
1: 出境游，
0: 对吧？
1: 嗯，
0: 就是这个北美那条线或者是南美那条线，
1: 嗯，
0: 啊，其实出境游，而且叠加夏季嘛，
1: 嗯，
0: 因为我也知道我身边有很多的小朋友们刚马上就放暑假了，七八月份，
1: 嗯，
0: 就趁着就早就惦记着就预定好了，
1: 嗯，
0: 让爸爸妈妈带着他们去那边去看哈。另外还有就是IP 文创，而我们发现现在在我们社交媒体上很多这种球队啊还有国家它都已经上线到我们社交媒体了，他会卖一些什么球衣啊，
1: 嗯，
0: 或者是一些周边啊，
1: 嗯，
0: 我们的球迷朋友们还挺买单的啊，
1: 嗯，
0: 就是针对这些不同的这个赛道，它肯定会吸引更很多的这种消费者。您觉得这些赛道之中有可能哪些会跑出来？
1: 嗯，你刚才已经分析了几类赛道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这几类赛道里呢，我琢磨了一下啊，
0: 嗯，
1: 包括我们看了看现在这个情况，
0: 嗯，
1: 其实我感觉所有的赛道里面，还是这个就是酒店的这个看球房的这个赛道它比较容易出来。
0: 嗯，
1: 你比如说你刚才讲到那个，
0: 啊，
1: 叫餐饮呢，其实啤酒啊，这小龙虾、夜宵是刚需，但是其实有蛮多的餐饮，它其实还是受制于它没有办法24小时通宵。
0: 嗯，
1: 就是有的店可以，你比如像你讲麦当劳，对吧？
0: 嗯，
1: 因为它本来就24小时这个营销，
0: 嗯，
1: 就销售的。但是很多的餐饮店，它到下半夜还做，它比较扰民，它也吃不消，它也没这个条件，就是说，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那你比如说这个文旅，实际上因为我们没有本土赛事，
0: 嗯，
1: 就我们没有中国队本土的赛事，
0: 嗯，
1: 所以它形成的集聚效应就比较多的集中在你刚才说的我们可能出境游的这一块，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么它也没有那么大规模，对吧？你像那个苏超有我们自己苏超。13个再加全国，它一下就本土的那种集聚效应就能够体现出来。那你像这个文创 IP， 它其实球衣收藏啊、开盲盒啊或者什么，它还比较周期长，转化的也没有那么的快，它也取决于后期大家打的球队的球员的表现，是不是，
0: 嗯？
1: 那你像那个叫这个直播电商。那我边看边买，对吧？它的那个即时转化，那么但是这个时间段正好在凌晨，我觉得稍稍有点不那么有利。
0: 嗯，
1: 那么这个综合看下来呢，就是这个看球房，因为它可以24小时啊，
0: 嗯，
1: 它可以很好的给它配那个无延迟的网速啊，给它配4K、8K 的大屏啊，酒店也好，民宿也好，轰趴馆也好，它就天然的私密性强，而且不扰民，是吧？而且酒店的服务它也能够跟上去，对吧？它可以给你夜宵啊，或者整个你熬了夜第二天的那个餐饮的特殊的这个供应和安排啊，然后呢，它可以把你的这个体验升级了，对吧？
0: 嗯，
1: 你在家里可能影响家人啊，你到这些地方呢，这个看球房，你还可以大家聚集小伙伴，
0: 嗯，
1: 可以有一个社交效应。所以年轻的一代消费者，你不觉得我们现在看球的人？你就看这个朋友圈的看球的人，
0: 嗯，
1: 你看50后、60后看球的人，70、80到00，
0: 吃不消扛不牢是吧？
1: 对对对，这扛不牢的一批看得少了，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然后呢，新的代际上来了，对不对，
0: 嗯？
1: 那年轻的这个代际，你觉不觉得他其实他跟我们以前老球迷看的方式有点，
0: 嗯，不
1: 还有点不那么一样？
0: 嗯，
1: 你比如他对轰趴馆，包括轰趴馆，他很接受的，
0: 嗯，
1: 他非常接受的。那么他的客单价和他的复购率，他都超过我们原来讲一些普通的这种

0: 传统的这个餐饮，所
1: 嗯，
0: 以看牛房的这个黑马赛道，那你到底酒店能不能抓得住呢？其实我也想了一下，其实你就是你，比如说你环绕音响那种氛围很足，然后呢，你高速网络深夜食堂客房送餐，然后你还可以联名搞点那种联名房，比如说阿根廷的蓝白的、巴西的黄绿的，你搞点这种软装，不见得要重资产投入，就是你可以软装，很容易摆，也很容易去除嘛，对吧？那么轰趴馆的那个，你可以搞点主题世界杯主题夜啊什么的。你比如说，你搞点什么球星卡牌交换呐、猜分，你猜得对就可以免房费啊，什么就可以搞得比较有趣一点。包括民宿，你和那个足球的微度假，你看看球，然后在我这里再微度假个几天，民宿也比较容易实现。家庭几个家庭或者是一个社群同好的社群，所以我觉得酒店要抓住就是你前。前期你也要改嘛，你不见得要
1: 要做
0: 爆
1: 好
0: 改，
1: 准备，
0: 你不见得要
1: 提前做
0: 爆
1: 好
0: 改你的什么东西，但你也可以爆改，把你的设备什么升级。但是你升级了，你以后还可以要考虑转成别的什么用场。但你轻微的改，就像我说的，酒店主题房那种软装的改，它就花费不多，它也容易去变。那么，所以你的定价你就是两头，一个就是1000块左右的这种有比较有消费能力的这种，那么或者你人均200块的，那么前面一个人均利润高一点，后面你可能跑点规模效应，跑点量。那如果你前期准备的好，那我觉得你这个能抓住啊，这个看球房的这个赛道能跑成一个黑马。如果你没抓住，那可能会直播电商啊或者什么流量可能会跑到这个即时零售啊什么这种。当然你也要即时零售和直播电商，它也要随着这个比赛，它前期也蛮难布局的，对吧？就是它是接流量而已。那像我说的酒店的看球房，它可以主动的去创造这个赛道变成一个黑马。
1: 他可以提前做很多的这个准备，因为不管哪个队赢，哪个队输，哪个队表现好，哪个队表现不好，大家都是希望聚集到一起酒店里面去看球
0: 对，
1: 啊。这
0: 年
1: 个
0: 轻一代特别
1: 对这
0: 是
1: 个场景，年轻一代还是非常喜欢的啊。
0: 对。
1: 确实，那我们就说这个像看球房，确实从我们很多的这个数据来看，今年这个世界杯的这种，比如说我们看到携程的数据，像全国配备大屏电视和高速网络的酒店，它是预订量同比大幅增长，这说明大家对于这种视觉的享受、感官的这种享受还是非常关注的啊。另外，像就您刚刚一直在说的，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这种轰趴馆，大家聚集在一起去看球啊，还有比较有特色的民宿啊，也是预订的这个高峰比较大。但是，其实我们说我们国家的这种酒店的资源非常的丰富啊，就是不管你是我们说的这么多的类型，都是竞争者很多，那么竞争者就等于说是僧多肉少这种感觉啊，大家都要抢占同一批。那么因为用户消费者都是同一批，那么就是不同类型的这种酒店，它都要去抢占这批。那么大家如果都做的一样的话，其实大家也就都没有什么，又回到了那种比如说比拼价格啊，比拼性价比的那种方式。那我现在也要反内卷哈，也要看看怎么样能够走出差异化的这种路线。
0: 对，这个，餐饮也好，酒店也好啊，就是说，怎么样把它这个差异化做出来啊？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从几个角度上，就是把它做出来。就是如果说你都是说，哎呀，这个球迷想要什么，那就变成了说，世界杯是怎么样的？就是大家就记住了世界杯，记住了说球迷怎么样，但记不住你。就你的差异化就体现不出来，所以，你怎么样把它，从这个赛事的场景把它过渡到你自己日常经营的那个场景上面去，能够最后就是赛事结束，你能够转到那个上面去，你的差异化就留下来了，对吧？不然的话，这一波大家卷完了以后，又结束了，对吧？你
1: 又
0: 又
1: 没有，
0: 到下一波去找热点再去卷，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要看看你怎么样把这个产品层面上看看能不能做出差异化。你比如说，我们就讲啊，这个，有的这个人，这个就是他是高净值的这个。高净值、高消费能力的这批人，他的产品，他和我们，比如说普通的日常的这个，比如家庭型带这个孩子的，他是不是产品的差异度上就应该是有不同的？你比如说，你带了小朋友的这个家庭，他肯定就希望说，哎，我看球的时候，小孩有人托管一下，他有个 什么给小孩玩的什么东西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一边看球一边带着孩子玩玩走走、
1: 嗯、
0: 他可能他是要的是这个需求。那么你要是一个高净值就是非常专业的就是喜欢要看球要分析门道的这个人，你可能给他提供的就是这个场景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可能是给你提供的一个服务是极富专业性的速度的然后专业化的话题的啊。那么包括你就是说我变成了一个就是我是一个经济型的看球的人对吧、
1: 嗯、
0: 我没有多少钱但我有极大的参与的热情的，那我的产品上的一个这个跑的赛道的一个参与度你的产品的一个设计肯定也都是要不一样的。所以我就是觉得你就是不要老想着说哎呀世界杯了这个四年一回我再收割一批啊，就我觉得你不要用收割心态，你就是用一个什么心态呢，就是通过我办这次迎接这个世界杯然后我做我的产品做我的这个思路我把它跑通了以后呢能够留下来，就是人家以后就通过这个你搞的世界杯的这次的活动就觉得你家店不错、
1: 嗯、
0: 你的菜不错你的 IP 不错我你的制造的一个情感的需求不错我就记住你，而且后续你还有一些东西能够让我来，我就觉得说哎你能够从世界杯的赛事就变成了一个后续你日常的经营了、
1: 嗯、
0: 那你这样的话你就能够不光是跑赢这波内卷你还可以跑出来了，你就等于是在你刚才谭川说的，我们其实酒店什么都特别多，对吧？就酒店实际上是我们现在中国的酒店的一个量啊，真的是各种消费层次的量，真的在大地产时代，包括我们整个酒店，包括国际高端品牌，包括我们的农家乐，包括民宿，包括这个供给量实在太丰富了，所以你要争取要能够跑出来。所以我就觉得你找茬怎么做啊？你找茬你可能说。哎，要不这样吧，你们看球是凌晨2点看到10点，那我早茶就做一个 brunch 吧，我们这个大家制造一点赛事回顾的这种围绕的这种东西，然后搞点什么这个集锦播放啊，搞点这种。那你下午茶，那你搞点什么轻松一点的，你比如说这个主题的甜品呐、啊
1: 嗯、
0: 这个搞点这种球星盲盒的奶茶呀。你要到了夜宵的阶段，那你就要深夜食堂的菜单你要做得好一点。那么深夜治愈系的，就是你喜欢的球队输了，还是说你熬夜之后你其实需要补一补，而不是我一味的给你吃这个炸串什么这种可能让你的身体更不好、
1: 嗯、
0: 是不是。所以你就得好好的想一想，就包括你这些会员和数据，你怎么能够把它在赛事结束了以后，不同的会员的群你对它用了不同的一个这个营销策略哦，产品供给，然后以后怎么样把这个会员的这个变成你以后常态的一个客户管理的数据，就变成你以后日常经营的一个客群了，那这样会不会就好一点。
1: 对啊，其实不管是餐饮啊还是这个酒店啊，我觉得大家都不是想做一票的买卖，都不是想做短期的因为这个世界杯而获取流量啊，吸引一部分这个客群来了之后就没有下次的生意，大家都喜欢复购，
0: 对
1: 吧？对，
0: 把这个赛事期间我陪伴的40天的陪伴变成今后日常大家长期的一个能够陪伴，
1: 就
0: 是吧？这
1: 个赛事的几天40天再加365天、
0: 再搞点什么球迷的成长，你看是4年一届，对吧？
1: 对，
0: 那你今年你让球迷觉得你这个特别好的话，那4年以后就想着看世界杯，马上又想到你，包括你日常搞一点什么日常的你喜欢的球队的消息的分享。组织观观赛啊、
1: 嗯、
0: 搞搞社群运营啊、
1: 嗯、
0: 那他不用四年的世界杯当中他也会来，就是你把他的养成了一个他就习惯就想到了你，就觉得你是一个你就不是一个就是光世界杯期间你就搞搞的这样的一个酒店或者餐饮、
1: 嗯、
0: 就是我找几个特别哪怕是餐饮我就做点这种世界杯期间的那种爆款，然后把这种爆款的东西呢把它怎么样能够变成持续投资以后变成你家的一个招牌，就是包括社群运营也是这些人留住变成你日后的一个长久的陪伴到下一届4年的时候，对吧、
1: 嗯、
0: 那这样可能就会比较有戏一点。
1: 对啊，所以就是还是要在平时的这个产品之中还有服务上面啊
0: 有差异化，
1: 要有差异化，要多做考量啊，也希望能够大家都能够接住这波流量啊，把这个短期的流量变成长期的这种红利啊。那除了这种我们刚刚说的这种餐饮啊，包括这种酒店，其实这都是啊我们印象之中比较传统的很容易受到赛事的经济的这种受益的啊。那还有年轻人现在也比较喜欢的就是这种 IP 啊，这种周边啊，现在年轻人很喜欢啊。我们现在看其实 我觉得现在周边其实也没有说是啊特别的啊，比如说这种客单价比较高或者是比较复杂的，
0: 嗯嗯、
1: 反而很简单的，大家很喜欢。那么本土文创如何借助这种赛事破圈？我们稍事休息啊、
0: 嗯，
1: 广告回来之后呢，再请刘教授跟大家来共同关注啊，因为接下来我们马上这个半点报时了，我们半点报时之后再回来。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继续的回来啊，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我是谭帅。我们直播间呢还有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刘德燕啊，来跟大家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啊。我们在观看比赛啊，看门道的这个同时哈、啊、怎么样把我们这个消费的氛围烘托出来啊，把这个消费的这个气氛啊来烘托出来哈。其实刚刚说啊，其实能带动的这个国内消费的这种赛道非常多啊，还有一个赛道就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这种周边啊，这种周边呢就是也有很多，因为很多都是这种球队啊他的这个周边啊。但是啊，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本土的这个文创啊，其实也可以借着这个东风啊，能够借助顶级赛事进行一个 IP 的这个破圈，这块刘教授有什么样的思考吗？
0: 你刚才说了，就是我们要借助这个顶尖的赛事，对吧？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讲，就是特别顶尖的体育赛事的 IP 呢，它就是个很大的流量池。那么你要干嘛呢？就本土文创呢，你是要在这个大流量池里面去舀水，是吧？那你因为流量池大嘛，你就能舀到一些水。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得让人家记住你的那个桶，就记住你这个文创，要记住这个桶才是你更重要的一件事儿。那怎么说呢？就是说，你这个 IP 是租来的，因为世界杯嘛，好像那么不是你的了。那么你怎么办呢？你品牌资产你要把它做成自己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讲说，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说，那个我要赛前或者赛中的话，你比如说我们原来的那个红海的，就是我用这个球队的球衣，用足球球星的 Q 版的手办，其实这个我觉得都是有点红海。那蓝海应该怎么做呢？就是说我做一点什么战术版的冰箱贴，我就不用那么大的那个，你要用前面我们说红海你要有很大的费用，对不对？那你搞点什么这个球场的香薰，然后呢你或者是搞点球迷的这个情绪的表情包，比如越位啦或者怎么样啦。那么再比如说你不要印那个 logo 联名的时候，你又用 logo 不是又要很大的费用，那你做点这种氛围，你比如说像佛得角的这个40岁的这个球星，是吧？跟西班牙打的这场比赛，他竟然就是用凭他的一己之力，对吧？就能够让人家0-0，对不对？所以他最后我就觉得印象很深，就是他最后一分钟还在往前冲。你就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氛围，你是不是？是大家干嘛要凑在一起看球啊？就是日子太平常了，总是很例行，
1: 需要点激情，
0: 这 routine life 对吧？就我们有时候需要一点群体性的这种大家凑在一块儿的一种情绪的一种释放，和一种你平凡生活当中的一种激情的点燃，是不是？那所以你就像那我说那个佛得角的40岁，他最后一分钟还在冲，你是不是觉得久违的慵懒的身体忽然又被点燃了一下？所以你其实
1: 被唤醒了，
0: 做点这种氛围，你包括这个赛中和赛后，你搞点这种就是社群共创，你比如说最遗憾的瞬间大家投票，我把它投票投出来了以后，然后我把它做成一部分这种下一季文创的产品的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就能够引发别人把这个资产能够沉淀下来？所以我就觉得说，你就不要做这种世界杯回顾啊，你就做 中国球迷2026年的那个夏天里面，就把这些跨界的这种本土文创进入到办公场景啊、家居场景啊、穿搭的场景啊，那你就是是不是就觉得，我觉得就会可能就比较好一点啊，
1: 嗯、
0: 在本土文创这一块。
1: 嗯嗯嗯，对，就是结合这个顶级赛事的这个 IP 融入到我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之中，
0: 嗯
1: 啊，所创造出来的这些这个产品啊，
0: 对，
1: 可能更能够就是受到大家的一些青睐啊。另外一块的话，其实我们也要说一说这个出境游这块，因为出境游呢也是整个旅游产业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啊，入境游、出境游还有这个境内游，对吧？
0: 对
1: 啊。那么出境这个赛事，因为2026是美加墨我们三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关注到这个北美其实成为了2026夏天国人出境消费的热门目的地啊。
0: 是的，
1: 我看多个 OTA 的这个网站都在显示啊，这个六七月份之间啊，这个到北美出行的这种预订量啊，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啊，所以就是您怎么看待这个由世界杯所带来的这个出境游市场的一些结构和潜力？
0: 所以我们就不能像那个10万大军到俄罗斯去看球，这个就今年因为美加墨三个就不太容易，就因为它有我们说的时差、有路线、有签证等等这些问题，所以今年在这些情况之下，我觉得首先还是有一个金字塔分层，就是出境游这块你得把它分层。你比如说，铁杆的顶层的全程沉浸式的这种高净值的用户，我就是要企业高管呢、资深球迷呀、这个追求一站无优势的这种消费特征。那如果我们在做出境游的时候，你给他做高端定制团嘛，对吧？高端定制团里面，你把他的那我就这个高端定制团一家三口啊，你要是看个三场比赛玩个十几天，报价怎么也得在30-40万左右吧，啊，那么因为它是属于这种高价这个团，那么你旅行社给他要官方的这种款待票、多程的转站之间的这个签证啊什么，你都得要帮他做得非常好。那么你还有那像15%的那种精选一些场次去看一看，那个这一类的品质客群，那你给他就年轻白领啊，这小情侣啊，这个你给他选个1-3场的焦点的赛事啊，那你旅行社提供给他这种住宿的策略要分层。你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他就住 Airbnb 的民宿的这个就可以了，那么城市的选择你给他选哪几场比较好，是吧？是不是选比较热搜的？我们现在看的热搜城市是这五个，是新泽西、迈阿密、洛杉矶、温哥华是搜索比较在前面的。那你还有那个就是叫底层的，大80%的吧，像我们大部分你也走不开，我也只能做底层的。那你干嘛就是云观赛吧，就是替代这个大众客群，那你就国内的这个引导，你他出不去嘛，那出境游。所以这些特征下面你就得倒逼一点创新了，因为那个钱少的人他可能甚至他准备在车里看赛了，房车看赛了，那么你签证你也得筛选，哪个跟哪个连在一起比较好做，哪个签证在哪个地方也能够用啊？然后呢，你这个包括我们能不能自由职业者，你就可以帮他做得好一点，因为他有很长的时间，然后他可以一边观赛一边到处看看，停留个1-2个月。所以，我觉得你就是金字塔，把他们分层，然后呢，再倒逼今年的这个情况，你必须得做创新，因为不是一个国家，是美加墨三国，你必须得。所以出境游的伙伴们其实，伤的脑筋，蛮多的，其实啊，是的，那客单价其实高的是集中在那一块了，其实有的都倒退6-12个月都在给他们在设计产品了，其实，所以出境游他提供专业服务其实也是不容易的，就是他得提前做很多功课，三国之后他做的功课就更多了，所以要把这个世界杯这一波转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北美长游线的忠实用户，因为世界杯你提供的服务，人家以后想到到北美去找你旅行社来帮我做出境游，或者是让你提供部分的这个服务，这个是出境游应该抓的点。
1: 确实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这次是3个国家，它带来的这种多时区，还有多城市，还有多文化，你怎么样把它 三个国家啊，比如说你组合打包成一个产品啊，能够受到消费者的这个青睐。但是这是一个挑战，同时也给你带来了这个机会，因为这次你提供了非常优质的服务，
0: 专业的服务。
1: 对，然后下次的话，
0: 嗯，
1: 大家会觉得，哎，我觉得你上次做的好，
0: 对，
1: 就会带来大家
0: 的复购。因为复杂，你的专业服务显得更可贵，
1: 嗯，
0: 更可靠，别人才会对你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1: 嗯，是哈。那其实啊，世界杯所带，这场世界杯是一个顶级的这个赛事，它所带来的对于消费的这种撬动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啊。那除了这个世界杯的这种赛事，其实刚刚我们一开头就说我们国家有非常多的这几年赛事经济是飞速的这种发展啊。从比较传统的，我们一开始说的比较多的就是马拉松经济，对吧？马拉松，那马拉松这几年就是有所限制了，对吧？就是马拉松的这个开赛的这个城市也有所限制了啊。但之后比如说还有一些龙舟赛啊，到我们马上端午节了，就肯定很多地方这种龙舟赛啊。然后我们说的一些村超啊，对吧？像去年的这种苏超，那今年苏超还在继续。
0: 现在我们都变城超了。
1: 对呀、啊，城市超市啊，我们今天已经探讨了这个什么乡超啊、东北超，我们都探讨过了啊。
0: 对，将近20个省有了。
1: 对呀、啊，然后其实现在这种类似的这种城市足球联赛或者城市的这种体育赛事也是非常多啊。它其实已经成为就是推动地方发展的一种重要的这种载体了啊。那对于很多地方来说，这种文体赛事不仅是文体活动，也是这种聚人气啊、活市场啊、这个重塑品牌的非常有力的这种手段。从这个角度来讲啊，站在这个文旅专业的这个视角，您觉得就是包括世界杯在内的这种赛事经济啊，对于这种啊城市品牌啊、体育文旅产业的这个长期的这个价值是体现在哪些地方？
0: 这个我们就研究这个体育赛事经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我们叫它体育赛事事件的遗产。就是这个赛事办完了，它短期收益过了之后，怎么样把它那个长期的系统的沉淀和转化，就是把它变成什么呢？就是穿越比赛的周期，然后呢和赛后的衰退期以后，变成这个城市的发展的一个底层结构当中去。就是我举个例子啊，你这个城市品牌你是全球曝光了一次，对不对？别人认知你了，对吧？那么这个认知的资产就曝光，我不等于品对你有好印象啊，曝光也不等于我记住你啊。那你怎么办呢？你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城市的差异化叙事，就是你比如说洛杉矶，你最后让人家记住是体育娱乐之都，因为它有好莱坞，有什么如果人家想到了，因为这个洛杉矶举办了比赛，强化了洛杉矶是个体育加娱乐的这么一个城市的定位啊。你比如说墨西哥，那我们这墨西哥是什么呢？墨西哥是开幕式多场小组赛的举办地。好，我最后是拉美足球文化的圣殿，为什么？因为它办了好几年。那你再比如说像温哥华，那么就加拿大唯一办的这个城市，那你就变成加拿大是一个自然加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形象，那是不是嵌入到了城市的品牌认知当中去了？那么所以你这个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体育产业，你包括你的这个留下来的场馆和设施，你怎么样能够把它生态重构一下，比如场馆的再利用，硬件设施的二次的活化，包括你留下来的软件的遗产，比如说这个赛事的管理的人才，你比如说服务标准的输出，你的国际网络的这个培育，那你这些城市的效应，就是你在赛事加产业集群上面你都要把它抓住，是吧？所以长期效应的这个时间的维度呢，就是赛事激情褪去了，但是你的这个因为这一届世界杯足球赛你带来的这个东西，你遗产留下来了，而且遗产活化了，那么这个就是成功。所以我们就讲赛事从来都是冰山效应，冰山上面能看到短期效益，我们更在乎的是冰山底下甚至占70%的你看不见的那个效应，就你比如品牌的认知啊，这个体育文旅属性的一个长期的嵌入啊，这个国际各种关系网络关系的这种持续性啊，这个本地社区参与度啊等等，就大家形成了你的治理好，你的服务标准好，你有鲜明的形象，你就把它一届世界杯变成了一个长期城市品牌，这才是体育效应的一个遗产，事件遗产留下来的。我们觉得我们更关注的这个，就是你十年以后还会不会有人说啊，我就是因为2026年的时候看过一场世界杯的足球赛，我现在来了墨西哥，我来了洛杉矶，我来了那个叫这个墨西哥城，还是去达拉斯，就是我是因为十年前看的一场球赛，那你就成功了，对吧？
1: 对，是的啊，这就是其实说 因为赛事它啊，毕竟是非常短暂的，集中在一个时期的。但是你树立了这个城市的形象，或者是这城市中的体育赛事的这种形象之中啊，就会啊让这种短暂的体育赛事所带来的这个流量哈、啊，变成比较长期的啊，大家可以复来复购的一些内容哈、啊。所以其实，在整个的我们关注到这个近期我们国家很多的这种体育赛事之中，能够感觉到其实各个城市它的这个效果其实是参差不同的、参差不齐的。就是有些地方、它可能赛事期间就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是就游客他就是有赛事了他就来了，但是呢就没有

0: 再试了他就走了啊，
1: 嗯，
0: 这种长尾效应不行啊。那么有些呢，这个地方它可能这种短期流量激增，但是它可能在服务上面做得不好，然后大家就来了，
1: 嗯，
0: 哎，但是我感觉不是很好，那这个可能这个地方我来一次就够了，
1: 嗯，
0: 那我下次我也不会来了。但是我觉得作为城市的这种主办方或者是赛事的这种主办方来，他能够希望的是通过这个赛事啊引到很多的这个大众来到这里，留在这里，还能再来这里，
1: 嗯，
0: 啊，对吧，
1: 嗯？
0: 形成这样一个正向的这个循环。
1: 对的，而且因为世界杯，它球迷众多、
0: 嗯，
1: 是个全球的展示的一个窗口，它能够迅速在最大范围里面被最大的一个人群所能够识别、
0: 嗯、
1: 记住、有好感，然后形成记忆，然后呢，短期或者长期，它会到你这里来，这才是我们说体育赛事大家正向举办的一个希望达成的一个局面。
0: 对，那如果是大家都希望达成这样一种局面的话，你觉得就是比如说从城市的举办地来讲，或者是从赞助商家来讲，或者是从协会从各方来说，怎么样共同促成这样一个把短期的流量变成长期的红利的这种状态。
1: 是的，你比如我刚才讲到的那个体育赛事的设施和场馆的再利用，
0: 嗯，
1: 这个在每个国家举办过大型体育赛事是不是都有共同的问题，对吧，
0: 嗯，
1: 像北京的鸟巢是吧，这种场馆是专门是为了体育赛事这个修建的，
0: 对
1: 吧，对，那么它之后就是我之后进入到非大型的体育赛事的阶段，这场馆的利用率、它的维护保养使用率等等这种情况，那是不是等到它赛事结束了以后我才去想这事儿呢？其实不是，
0: 那肯定不
1: 是。你比如，所以我们一定是在造这个场馆的时候，
0: 嗯，
1: 其实政府和相关的各利益方，嗯，我们就能够要进入到考虑到它赛后的一个这个继续使用，
0: 嗯，
1: 那怎么有的像有的国家它的这个场馆，我们也看到世界上有的国家场馆利用率很好，后续，
0: 嗯，
1: 有的就很不好，
0: 嗯，
1: 有的就因为有的国家它是有这个比如说总统任期啊或者什么，他这一届总统不认上一届总统的账，那么他很多他场馆的后续的运营就有问题，那么怎么办呢？能不能设立一个独立的这个机构，就是说在这个场馆的这个建造之初就约定好，
0: 嗯，
1: 就是无论比如说是情况是怎么变化，但对这个场馆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使用和利用的一个权利办法那这个赛后以后赛事结束以后，他也依然能比较好的顺畅下去，因为毕竟其实为了一个世界杯，
0: 嗯，
1: 这个主办方也好，这个举办城市也好，付出的一个努力还是非常之巨大的，
0: 嗯，
1: 所以大家为什么争相去申办这些那个赛事的举办权，对吧，
0: 嗯嗯，
1: 如果后续留下来的都是这个遗产是一个不良的资产，或者我的成本和投入跟未来的一个收益完全不太成正比，那其实它就不能是世界杯，就不会这样一年一年又一年，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像这些就是政府的主导的这个方面包括我们各种利益相关方，包括企业，包括城市管理者，包括我们赞助商，包括我们品牌，包括我们这个赛事经济链条上涉及到的很多，你比如像社区居民我觉得有被剥夺感，对吧，
0: 嗯，
1: 就是有的社区居民说你们很热闹可是我要睡觉，
0: 啊，
1: 对吧，你在我这儿闹腾，嗯，对吧，那怎么，那我用什么样的机制能弥补这个世界杯举办期间这个社区居民的参与感和他的收益，以及他后续的，
0: 嗯，
1: 参与感和收益，
0: 嗯，
1: 让他觉得我后续因为世界杯我还可以有收益，这40天我就忍了，对吧，那么像这些他恐怕都还是需要政府啊这个能够出面做一些相应的一个整个赛事的一些安排的统筹，
0: 嗯，
1: 啊，才能达成这样的一个效果，
0: 嗯，其实这是从这种顶层设计方面啊，嗯，在这个举办赛事之初可能就要有一系列的策划和考量，
1: 嗯，
0: 但是从具体的提供的一些产品和服务上面还是怎么能够让啊来到这个赛事举办地的各个层级的这种消费者感受到宾至如归啊，感受到很舒适啊，
1: 嗯，
0: 啊，不管是吃喝玩乐也好，或者是整个城市的氛围和文化也好啊，都能很契合自己，也是非常重要的，就
1: 是
0: 从这个产品和服务设计上面，而且就是现在其实大家抓的一个点啊，就是我觉得国内国外都是一个，就是说这种年轻人啊，他们很有消费活力啊，
1: 嗯，
0: 虽然他们客单价不高，但是他们消费活力啊，就是未来的一个希望，这是大家要抓的。另外一个是银发有钱有闲，
1: 嗯，
0: 这个是也是大家来抓的。所以啊，针对这些群体啊，他们对于啊赛事的这种经济的一些需求的这个不同啊，您觉得怎么样子更好的为他们打造 让他们感觉到非常不错的
1: 这种产品。对，就像你刚才讲。

0: 的那个 Z 时代，对吧？
1: 嗯、
0: Z 时代1995年到2010年出生的这批人啊、
1: 嗯，
0: 那么这批人他的消费逻辑，你比如说他跟银发他是有。比较大的一个，
1: 那肯定是很大的
0: 很不同啊、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原来就说观看购买是吧、嗯、常规的体育赛事举办我就观看然后做再加一个购买的一个模式啊、
1: 嗯、
0: 但是其实 Z 时代他会觉得说我要参与
1: 嗯
0: 我要共创
1: 嗯
0: 啊然后呢我再分享他要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1: 沉浸式的
0: 啊生态、
1: 嗯、
0: 就是说我不是说我要让这个 Z 时代看到更多，而是要让他们怎么样，让他们自己就成为内容的本身。你比如说，我就觉得说，年轻人说喜欢看热闹，说那我就给他提供一个场所就可以了。但是其实年轻人可能不见得要的是千人广场、百人聚集，他可能要的是2到4个人的这种观赛或者私密舱啊。那么你比如说，我要这个叫请个明星顶流。啊，那我请明星顶流，那么对这个叫Z 时代来讲，他觉得，哎，那我普通用户成为一个传播的节点，而不是砸钱请顶流，可能他会更多的引发他的一个代入感或者是兴趣啊。你比如说，你这个沉浸的观影当中，你比如说我在这个物理层面啊，就是我都把它修成一个。足球主题的一个观赛的一个区域吗？那他可能说，你能不能给我提供一点可以切换的皮肤？那像银发族不会有这种需求，对吧？那么我可以，比如说我选这个阿根廷舱，我就要蓝白相间加上探戈的音乐，对吧？那他觉得我巴西舱，我就加点什么桑巴古典什么的。所以你用户年轻人来讲，哎，我扫码进舱，然后我进舱之后，我的空气、灯光、气味，我随之我就变化了。然后我在这个里面干点什么呢？啊，我一边看。但我一边呢，要把我的手机也拿出，我的平板也拿出来，所以我们又经常开玩笑说主电视播放比赛，个人的手机和平板进入副本世界，我两个世界同时来进行。然后进行的时候，我可以实时做点竞猜呀、啊，这个我这个搞点 AI 的共情伴侣，比如说 AI 可以生成说，哦，要是梅西现在在吃火锅。这个弄点梗这种，哎，他这时代他会觉得这样就很有趣啊、
1: 嗯，
0: 所以你可以选点组队的标签，我随时进入，随时退出，然后搞点共叙赛事的一种精彩瞬间的描述，他觉得我在共创，
1: 嗯，
0: 我在参与。我不是就看顶流，我就看你的比赛。
1: 嗯、
0: 那么，我觉得他对他们来讲，他可能觉得我本身我成为内容，我觉得这个才好玩，对吧？
1: 嗯、
0: 那对银发族来讲，这个我觉得太麻烦了，他觉得对吧？他觉得
1: 越简单越好，
0: 他觉得是给我这个这一大堆人，对吧？大家一起看啊，对，喝喝啤酒，这个发发花生米，对吧？这个他觉得这个拍拍桌子，他觉得这个很起劲、
1: 嗯。
0: 所以还是要根据不同的这种这个情况，你是说你卖这个世界杯这一段的时间呢？你还是卖说？我在世界杯这一段时间，我感觉我不是个打工人了，我不是牛马了，我是一个激情澎湃的一个足球的粉丝，或者我感觉到就是我自己热血沸腾，
1: 嗯、
0: 那就是你的选择，就是所以我就讲说你就是你看看光看酒水的毛利，你还是看看你的数字的道具啊，会员的订阅啊，然后你是空间租的，只是个空间呢，你还是租了，他觉得我在这里获得了一种身份的标签，对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要给他社交链的长度，让他觉得，哎，我这个。有劲，对吧、
1: 嗯、
0: 所以我甚至我可以把这批这样的 Z 时代变成我的一个社群去维护他们喜欢的方式他们喜欢的内容然后我可以延续到下一个赛事这个 Z 时代又长了4岁他变成了我的一个客群的忠实的用户、
1: 嗯、
0: 所以不要去问比如年轻人说你要什么样的体验而是说你想成为哪一种你想象当中的球迷、
1: 嗯、
0: 然后我来满足你
1: 嗯，
0: 那可能是不是就更好，对不对？
1: 嗯、对对，要根据就是不同客群他不同的这个需求，
0: 嗯
1: 啊，提供适合他们的这种产品和服务啊。总的来说，其实整个的赛事，它不仅是这个参赛者或者是观赛者的这个狂欢，更是、
0: 嗯、
1: 包括文旅商体展在内的一个营销的一个大的事件啊。
0: 对，
1: 就是事件中的每一环，我觉得都可以好好的去提前的布局、
0: 嗯，
1: 从中挖掘其中的一些机会啊。
0: 对对、
1: 嗯，
0: 包括商家，我觉得你也不要。去就是怎么讲呢？你就是不要搞的那个就是要搞的好像完全聚焦于赛事，你搞点好像跟赛事无关，但其实是跟赛事很大的这个关系。你说老搞这世界杯主题啤酒，那你就保留你一两款能够带有你们家的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桶，记住你的桶那个经典复刻，你把它变成一个常规的你的产品，味觉的记忆。因为比视觉的记忆可能还更长久、
1: 嗯、
0: 这两个加在一起那你这一款就变成了你今后的你的 常备的一个爆品，对吧？

0: 这个爆款，那就比这个要好。你比如说你球星的联名球衣，那我转成我不印球星 logo， 就印球迷的那个色系的基础款，哦，就这个颜色是它的色，这个基础款，你可能成本更小，我日常都可以穿搭，是不是？所以这些方面，我觉得企业的脑筋还可以动更多。
1: 对，还是有更多的可以考量的啊。好的，今天我们时间关系啊，我们本期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啊。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刘德健刘教授，谢谢刘教授，再见。
0: 好，再见。
1: 好，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啊啊，我们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儿结束。
2: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近期 PCB 板块热度持续飙升，四月以来板块指数涨幅超过45%，一众龙头股持续创新高，成为 A 股市场的核心热点。不少投资者留言提问，本轮行情持续走强， PCB 行业能否一路高歌，延续上涨趋势？那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首先来看本轮 PCB 行情爆发的核心驱动力，主要是来自三重利好共振。第一是成本端涨价催化，三月末的地缘冲突引发全球 PPE 树脂供给出现缺口。作为高端 PCB 覆铜板的核心原料，全球大约70%的 PPE 树脂产能集中在沙特，供给受限之后，覆铜板单月最高暴涨40%，叠加电子布、铜箔等上游原材料集体涨价，成本端全面上行，推动国内 PCB 厂商集体调价，直接引爆板块行情。第二也是最核心的动力，是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式增长。 AI 服务器对 PCB 的需求和价值量远超传统服务器，单台 AI 服务器的 PCB 价值量是传统服务器的5至10倍，板层更是达到20到46层，高端产品更是突破46层。机构预测，2026年全球 AI 服务器出货量将大增85%，直接带动高端 PCB 需求井喷。目前行业龙头订单已排至2027年初，整体产能满负荷运转，行业基本面持续向好。第三是业绩高增叠加国产替代加速。2026年一季报数据亮眼，深南电路、盛虹科技等行业龙头净利润同比分别大增超过70%、近40%。上游覆铜板企业业绩表现更为突出，同时国内企业在 AI 服务器、高速通信等高端 PCB 领域市占率持续攀升，夯实了本轮行情的基本面根基。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早已成为全球 PCB 产业的绝对主力。目前国内 PCB 产值占全球57.5%至60%，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而美国产业占比已从曾经的30%跌至4%。2025年，全球 PCB 总产值达到851.52亿美元，中国以19.2%的增速领跑全球。2026年，行业规模预计突破957亿美元，其中高多层板、HDI、封装基层三大高端赛道增长最为迅猛。从企业格局来看，全球十大 PCB 厂商当中，国内企业独占七席，顶棚控股营收稳居全球第一，软板全球市占率超过30%，固电股份深耕 AI 服务器高多层板，掌握108层顶尖技术，独家供应英伟达 GB200 核心背板，盛虹科技高端板材量产技术成熟，是英伟达显卡、算力卡核心供应商，高端产能持续扩张。目前国内中低端 PCB 已经实现完全自给，高端产品也在快速追赶国际一流水平。 PCB 板块热度高涨，但是投资机遇背后需要重点规避哪些隐患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风险来告诉您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风险。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0: 中，在第一个板块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申购的新股行业综合栏目当中呢，今天来看看锂电产业链。而在直通公司板块，今天要来关注到的是亿维锂能啊，它就在近期呢发布了首份锂电中报预告。这样的一份中报预告啊，直接让我们看到它的净利润是翻倍，那么股价上的表现又会如何来联动呢？一会儿我们会邀请嘉宾来解读。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新股方面的内容。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的司伟杰来到节目当中。司伟杰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来看到的新股啊，920193的集合昌，首先来介绍一下主营业务的情况。
2: 好的，那武汉集合昌新材料有限公司是2005年成立的，它呢是主要深耕表面与界面处理精细化工新材料，依托环氧衍生、黄内酯衍生、乙炔衍生三大核心合成材料技术，研发生产销售各类功能性添加剂、精细中间体产品，覆盖三大核心业务板块。第一个就是表面工程化学品，比如在 PCB 电路板电镀、锂电铜箔电镀所用的光亮剂、整平剂、中间体，用于新能源铜箔、电子线路板、五金电镀。下游客户呢，包含了德福科技等一些锂电铜箔的头部企业。第二块是主要做新能源电池材料，在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隔膜涂覆助剂、铜箔电镀专用材料等等。第三个是特种表面活性剂，应用在光伏硅片、金刚线切割液的助剂、水性涂料，在工业清洗、纺织用表面活性剂等等。那公司呢，目前是布局了武汉、湖北、应城、荆门和三大生产基地，两家子公司是国内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拥有88项专利，产品呢国产替代属性是比较强的，客户呢覆盖了锂电、光伏、半导体、电子电镀等四大高景气赛道。
0: 看得出啊，它现在其实主要从事的就是表面和界面处理相关的一些特种功能性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啊。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呢？
2: 公司呢在行业中呢居于细分赛道的国内二线龙头，是国产替代的核心厂商，在锂电铜箔电镀添加剂等等这些中间体细分领域呢，属于国内第一梯队供应商，打破了巴斯夫、安美特等海外企业的垄断，是国内少数具备全品类电镀精细化学品自主量产能力的企业之一。它呢也是在它的公司产品呢，其实也覆盖了多项我们之前也提到的，包括锂电、光伏、PCB 电子等领域。那么这些呢，在单一行业下行的时候，也可以依托其他赛道平滑业绩波动。在精细化工产业呢，它也位居一个集群的龙头企业。湖北呢，化工原料具有区位优势，靠近中石化基地、原材料基地，供应链成本优势显著，是华中地区表面工程化学品规模最大的本土厂商之一。在行业电镀定位方面呢，它是国高端精细化工进口替代厂商，目前呢在国内终端市场有着明显的一个优势。目前呢，通过本次的募投项目呢，打算切入半导体、集成电路、电镀等高端市场，向高端电子化学品进行突破。
0: 那我们也想关心一下啊，它在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公司本身的优劣势又是怎么样的呢？
2: 好，那我们之前也提到它打破的一些海外的垄断。
0: 对，
2: 那么它主要面临的对手也分为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国际的话，主要是高端市场的一些头部企业，包括巴斯夫、安美特、银创、索尔威等等，这些是全球电镀精细化工巨头，产品壁垒极高，产品覆盖高端半导体、高端 PCB， 那么占据了国内高端电子化学品的主要份额。但是呢，他们也是报价比较高，

0: 全品类、全品矩阵，三大合成技术呢，可跨板块复用，数百款产品呢是灵活匹配下游不同行业的，客户呢可以一站式采购，客户粘性、认证壁垒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一点呢是公司的优势。第二个的话，对比国外的一些企业。 它的本土化、快速服务以及区位的成本优势显著。那三大基生产基地呢，紧邻上游原料产区，那么采购成本更低。国内呢多地布局了销售团队，可以为客户提供配方的一个定制，并且可以提供现场的技术调试等等。那这些也是公司的一些优势。
1: 那既然有这样一些优势的情况下啊，这你这几年的业绩表现怎么样？
0: 整体来看呢，公司也是赶上了这些新景气赛道的一个发展啊。它的营收呢，在2023年到2025年也是逐年上升的，从4.3亿增长到5.29亿，规模净利润呢也是从 0.56亿到0.65亿，综合毛利率呢是维持在6%-12%左右，净利润呢维持在12%左右。整体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它的业绩呢，还是表现不错的，但是增长率呢相对有所放缓。那么在毛利率来看的话，那行业呢整体是出现了一个价格战，毛利率有所下滑。2025年呢，落后产能出清之后，
1: 电解液添加剂毛利率转正修复带动公司毛利率也是有所回正，那么盈利水平呢也跟随了一定的行业周期，但整体来看的话，盈利能力是偏稳健的。然后现金流方面呢，2024年呢经营现金流也出现了改善，那盈利现金兑现能力较强，资产负债率也是逐年下降，财务结构整体是稳健的。
0: 好，那我们想看看它这次的募资用途是不是依然是聚焦在主业上呢？
1: 它是有一部分是聚焦在主业，另一部分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它想切入到一些新的一个项目。那本次募资呢，分为4个方面，第一个是生产2000吨集成电路用的电镀化学品线路，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切入芯片制造的上游，实现国产 高端产品的国产替代，打开第二增长曲线。第二部分是聚焦于主业，是年产 1.2万吨光伏材料、表面处理化学品以及副产品项目等等。那这些也是聚焦主业，巩固现有份额，承接下游新能源行业复苏订单。第三项是研发中心的建设项目。第四点是补充流动资金。
0: 好，那么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您怎么判断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它的发行价格是定在了8.52块啊。那么上市之后的表现，您看好吗？整体来说我还是相对比较看好的，因为它所处的一个赛道呢是比较高景气的。另外，它打算就是募资去切入高端芯片制造的上游，这其实在当前的市场是 比较受热捧的，那么可能有资金去关注一下，博弈一下它后面的一个切入高端市场以后对自身盈利的一个改善。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它也具备一定的稀缺性，它是电镀精细化工国产替代的标的，那横向绑定新能源加半导体两大热门赛道，那么我觉得应该是还是比较值得期待一点的。 另外，从它的财务状况来看的话，也是连续多年盈利，现金流健康，资产负债率较低，在北交所中小企业中基本面呢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目前呢，北交所的话，市场给予的估值也是相对可观的，所以说我们给它目前当前的一个发行价呢，我们也是觉得还有比较高的一个空间的。
1: 好，但是这个即便是这样的一只个股啊，我们需要关注哪些风险点吗？
0: 是的，那这些风险也是不可忽视的啊。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它的那个前五大的这个客户呢集中度也相对比较高，然后呢我们也要警惕这些客户的订单波动对它整体营收的一个影响。另外一点的话，它的研发投入是相对偏低的，是低于整体行业的，那么如此比较相对较低的一个研发投入，是否能保

0: 证它在高端产品上的一些收获，以及它的现有产品能否跟得上这些行业的一些变化，这些也是值得关注的。另外一点还有原材料的一些波动，因为它是依赖于石油的一些衍生品，那么受国际油价波动影响较大，毛利率呢也是会被动挤压，那么我们要关注这些的风险，还有一些部分细分材料可能会出现产能过剩，那么这些也会压制公司的一个发展。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研究所的司伟杰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上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2: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5: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6: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6: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6: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板块啊，今天来聊聊锂电行业。2026年的锂电行业供需格局明显改善，碳酸锂价格持续回暖，新能源车的需求呢稳步增长了，所以也是带动了锂电板块业绩集体修复，所以我们今天的行业纵横就来关注这个方向。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来到节目当中。邓天您好。
11: 哎，主持人好。
1: 哎，我们今天来聊聊锂电行业啊，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概念吧。
11: 好的。锂电行业呢，它是围绕着整个锂电池啊全产业链展开的这个综合性行业，涵盖了从原材料供应到这个电芯制造，再到这个电池的组装，还有终端应用的整个完整的环节。核心呢是通过这个锂离子它的一个振幅极间的这样的一个移动，实现储能和这个释放的这样的过程，广泛服务于像新能源啊、消费电子等领域。我们看到它在里面它涉及的其实原材料非常的多啊，包括像这个锂资源啊、振幅极啊等等这一些。然后从技术原理上来说的话，它就是这个在工作时锂离子通过这个隔膜，它是分在正负两极，然后它在之间往返的它移到一边的时候是储能，在移到另一边的时候就是在放电。然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通过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不断的把这个锂离子搬来搬去，然后就能实现它这个电池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根据不同的这种分类方法，我锂电池可以分为很多种类型啊。那么像如果你是按照这个正极的材料去进行划分，那么它现在比较主流的是有这个三元锂电池和这个

0: 分解锂电池两种。那么有的呢是这个它的这个放电的这个能量呢相对来说比较平缓，但是呢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更加安全啊。那有的呢它可能是放电的这个效率来得更高。然后负极的话，现在基本上都是以石墨类为主啊，那这个分类会比较少。那按照工作的介质来说，也就是按照它这个电解质的这个形态来说的话，基本上是分为液态锂电池和固态锂电池两种。那么也有的会往中间加一种那种叫半固态的这种说法。那核心的逻辑呢，就在于其实就是你越凝固，它的这个能量密度就越大，就是同样这么大一块电池，可能够带来的这个储存的电量就会来得更多，然后呢放电的那个效率也会更高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是你越接近固态呢，你相对来说就会更安全，因为从液态锂电池角度来说，它中间是需要一个隔膜把你的正负的那个这个正负极进行一个隔开的。如果你中间这个隔膜被刺穿了，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相隔的这个作用不明显了，那么正负极碰在一起就会直接发生短路和起火。那这也是现在这个锂电池它产生事故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就如果是固态的话，相对来说就会更安全一些，因为它就算中间的隔膜破了以后，因为它是固态的，它这个移动的不会那么这么剧烈，所以它的短路的概率就没那么大。然后按封装的方式不同呢，可以发现现在有这种方形电池、软包电池、圆柱电池等等这些。那么从上下游的产业链角度来说啊，上游的话主要就是为整个锂电行业提供原材料，包括像锂呀、镍呀等等这些矿产，还有像一些正负极的一些材料，还有电解液、隔膜等等，然后包括像锂电设备。那这里面锂电设备就主要就是包括像这种前段的制浆涂布、中段的组装啊、后端的检测设备等等这些。原材料的话，目前主要是受到一些大宗商品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啊，包括像碳酸锂，现在都是有这些期货的品种在里面进行一个交易。那么中游的话，就是锂电池它制造商，它就是负责整个电芯的这个研发和生产了，需要这个兼顾一些科技属性和制造属性。然后头部企业的话，目前来讲它的盈利水平是比较领先的。那么下游的话，就是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就包括像一些这个我们现在常见的一些车企，还有像一些储能啊，还有像一些消费电子，那么像一些智能手机啊、可穿戴设备啊等等场景。然后目前来看呢，那个整个需求呢还是这个有一个蓬勃向上，就一个增长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在里面，也成为整个行业的一个核心驱动力。那么目前来看呢，主要是依赖于这个新能源汽车和储能啊这两个市场，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消费电子这一块基本上现在是趋于平静，不像这个十几年前 iPhone 手机刚出来的时候，大家对消费电子是有一个爆发式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么这一段时间，由于这个我们看到消费电子领域也没有特别大的创新出现，所以导致大家对消费电子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提升。但是在新能源汽车和储能两块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锂电行业它整体是一个技术密集产业，然后并且它的一个产业链呢是比较长应用的场景呢也是有一个比较越来越阔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新兴行业。然后整个发展呢是跟全球能源转型和科技有一个深度绑定的这样一个状态。好的，主持人。
1: 确实这个邓天把整个产业链的细分啊，非常多的细分都是拆解的非常清晰啊。但是我们也想知道，整个行业发展到现在，它整个发展脉络是怎么样的呢？
0: 其实这个行业呢作为一个产业出现，它应该还是比较年轻啊，大概就30多年。然后大致来说的话是分成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在这个技术研究和这个做技术储备攻关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这个时候呢，是从91年到2008年左右，主要是以技术探索为主，然后依托这个消费电子实现一些商业化的落地。那么像在91年以后，慢慢的这个市场上是有了手机和笔记本这样的一个商品，所以就导致了大家对锂电池慢慢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这个时候的一个技术的手段呢，主要是被日韩企业所垄断。国内的产业呢，在这个长三角和珠三角两个区域呢，是有一个初步起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了，就到了产业化发展阶段。那么从09年开始，一直到14年，那么这个时候的产业重心呢，是慢慢转向一些车用的这个动力电池。然后国内逐步有一些像正极材料、负极材料，还有像电解液等等这些的一个配套。然后它的一些这个产业链上面的一些配套呢，也为这个未来整个全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国产化的一个本土化去做了这样的一个铺垫。然后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呢，都开始驱使整个行业进行到一个规模 化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1: 嗯，
0: 然后到了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呢就是这个规模化的发展阶段了，从2015年开始一直到2022年。然后这个时候呢，行业应该是进入到了一个技术竞赛期，然后三元电池呢像这个三元材料呢像那个高镍路线去进行一个迭代，就是还有一些 CPT 啊，就是这个无模组电池包，还有像这个刀片电池等结构都是不断的推动一些创新，然后使得整个磷酸铁锂电池呢有一个回暖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这个时候就形成了我们刚刚所说的三元锂电池和那个磷酸铁锂电池这样一个并行的这样一个技术格局。然后同时期呢，我们看到中国动力电池它应该是受到了整个新能源车它这样的一个销量激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带动来有一个大幅的一个上涨。2023年的时候销量它应该是同比增长了32.4%，应该是当时最高光的这样的一个时刻。然后呢到2023年到现在为止，应该是到了一个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阶段，然后行业呢应该是全面的市场化，然后国内的企业呢纷纷也向海外去进行一个建厂，做一个产能出海的一个模式，然后全球呢市场这个份额有一个不断的提升啊，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当前的一个情况呢，应该是处于一个行业周期已经走出过剩，然后进入稳步增长的一个阶段。因为锂电池这个行业它是一个典型的这种工业品行业，那它就有一个产能快速扩张的这样一个周期，那么往往在一个快速扩张以后就会进入到一个行业低谷。那么现在呢是处于刚刚走出这个低谷，然后进入到一个稳增长的阶段。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来讲的话，主要的一个这个增长源是来自于这个刚刚已经讲到的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那尤其是储能是超预期的这个有一个增长，所以导致近一段时间的这个整个电池行业都有一个快速复苏的一个状态。那么从政策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目前我们是通过一些资源管控的方式和循环利用的方式，然后引导产业从粗放竞争然后转向一些可持续的一个发展。然后在国际上来讲，像美国等这种市场的一些这个关税原则和这个原产地的一些推进呢，也使得整个海外的一个供应链都在做一个不断的优化。那么大体来说现在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况。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邓天，我们这样啊，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方向。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当然也期待大家通过互动帖一起来留言。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说的是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来到节目当中。邓天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那我们今天聊的是锂电板块啊。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在 A 股当中，锂电上下游公司整个数量是非常庞大的啊。那这其中的话，有哪一些是值得我们来关注的呢？
2: 我觉得大家就抓几个方向的龙头就可以看了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宁德时代，它应该是大家应该是耳熟能详了，作为全球动力电池的一个龙头。不仅在这个新能源汽车领域占据绝对优势，还这个布局了很多像重卡工程机械电动船舶等等这种新兴场景。然后它这个凝聚态电池技术呢，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有望是应用于像一些低空飞行器和一些航船成长空间还是比较广阔的。然后第二家公司呢是这个赣锋锂业，然后它是全球比较领先的这种锂生态的一个企业，它业务是贯穿了上游的整个锂资源的开发，中游的这个锂盐深加工，再到下游的这样的一个锂电池的制造，还有像这个回收利用等等这样各大环节。然后它有5大类这个40多种这个锂电化合物和这个金属锂产品呢，覆盖了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电动汽车储能航空航天等等很多个领域，所以它整个全产业这样的一个协同的一个效应还是比较显著的。然后还有一家公司呢是这个科立达，它是锂电结构件的这样的一个全球龙头，国内方形那个锂电结构件应该它整体的市占率接近了50%，深度绑定了像这个宁德时代，还有像这个亿维锂能等等这种头部的一个电池厂，同时呢也与像这个 LG 化学、松下等这种海外的这种厂商达成了长期的合作，全球市占率呢光这一家企业就占到了30%左右，所以我觉得它也是在这个细分上面是一个比较龙头的企业，所以总的大面上来说，这三家企业看完了以后，基本对整个行业正在每一个这个环节的一个龙头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认知。好的，主持人。
1: 那我们确实知道，因为国内锂电产能和技术算是全球领先的啊，当然海外企业其实也是占据了一部分市场，也是有一席之地的，能不能也介绍一下海外的情况？
2: 海外的话，从整体的市场规模和增长趋势以来，应该跟国内应该是差不多啊，就是21世纪以后都会有一个快速的发展。然后2011年的时候，全球的锂离子电市场规模就已经超过了150亿美元，然后它的这个增速也是非常快，中间的增速都是往往是接近或者是超过30%。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像这个电动车的这样的一个锂电池的占比应该是超过了50%，在这个2020年前后的时候，基本上是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驱动力。然后从区域的角度来看的话，欧洲的新能源市场它应该是增长的是比较显著的，然后那个未来呢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情况。从产业格局的角度来说，基本上就是属于一个中日韩三足鼎立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欧美呢它需求很旺盛，但是制造呢基本上都是依赖进口的这样的一个格局。然后全球锂电池产业呢长期是由这个我们这三个国家来主导的。2023年的时候，中日韩三国的这样的一个动力电池的这个装机量合计占到了全球的93%，基本上就只有这三个国家在生产了，其他国家基本上就只有一个零头。那么简单来看，像日本它是一个早期技术比较领先，企业布局呢也比较多元，像丰田松下等等这种是通过一些混合动力的车然后来推动它这样一个锂电池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 这块的话，我们看到那个可能它之前因为它的汽车领域是比较这个领先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两年呢，它是有一个这个减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至少在中国市场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减速。虽然丰田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还能保持它一定的市场份额，但是预计未来如果它这块不跟上的话，那么他们的一些这个电池厂商也它的份额也会有所下降。那么韩国这块的话，它的这个也是发展的比较快啊。2011年的时候，三星就取代了这个日本三洋，成为全球最大的锂电池的这样的一个制造商。LG 化学呢，等也在这个动力电池领域呢，有一个持续扩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还。

0: 是一样，它的核心问题是来自于下游的应用。像中国其实锂电池行业，它在这个现在是做到这个全球独步的这个状态，很大程度上其实是跟我们的产业链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下游的一个应用在不断的一个拓展，所以导致了对它上游的需求是有一个这个巨大的一个抬升作用。
1: 对，
0: 那么从欧美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它主要是来自于需求这一端，它在制造方面并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状态。
1: 嗯，
0: 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体的一个需求就是来自于新能源汽车，它的一个这个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但是它的一个整体的电池的制造能力呢非常薄弱，是比较依赖中日韩的这样的一个进口的。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像宁德和比亚迪，光我们国家的两个，在2023年的时候就占到了这个全球的50%以上了，所以凸显出整个这个欧美的产业链是有短板的。然后从龙头公司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大家可以看几个啊，第一个是看这个日本的松下电动车能源公司，这是丰田和松下合并而来的这样的一家公司，全球是比较重要的汽车锂电池的供应商啊，技术涵盖了像混合动力车、纯电这个车这样的一些场景，还有像东芝啊、日立制作所啊、日本电器啊、日本汤浅啊等等，这些啊都是日本的一些这个核心的锂电领域，然后涉及到了电池的研发和制造。韩国这边的话，大家就主要看三星和 LG 化学。三星的话是2011年其实就是全球最大的一个锂电池制造商了，在消费电子和这个动力电池领域均有所布局。然后 LG 化学呢，主要是在这个汽车锂电池上面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生产商，和一些国际的车企它有一些比较紧密的一些合作。那么美国的企业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一些，它都是一些比较早期可能在这个市场上比较有地位，但是目前来看，它的一个地位在逐步作为一个淡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的，主持人。
1: 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归到这个二级市场当中啊，针对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我们要关注这样一个方向，有没有一些这个策略给到大家一些建议呢？
0: 首先第一个啊，这个行业非常大，我们还是要去扒每一个这个产业链上的环节，然后尽量去找一些供给格局比较好、这个行业壁垒比较高的一些行业。那么就以我们刚所说的正极、负极、隔膜来说的话，他们这个从行业壁垒由高到低，分别就是这个隔膜、负极和正极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大家的关注程度也尽量可以从这几个角度去进行一个出发，因为我们也已经讲到了，这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这样的一个行业，也就代表了它的产能可以很快的去进行一个这个上量。那只要企业愿意去做生产线，这跟资源品不一样，资源品还需要地下有矿你才能去做一个矿产的一个开发，
1: 对，
0: 而这个工业品的话它是没有这样的一个限制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看，只有行业壁垒够高，你才会导致这个避免自己进入到无序竞争的这样的一个环节。而第二块呢，是这个一定要聚焦硬科技还有这个有竞争优势的一些企业那么这块的话，一定是需要找一些我们已经在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些专利布局啊，研发投入占比比较高，并且规模效应比较显著，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绑定大客户的，就比如说它是绑定一些链柱型的企业。那么从这个产业链角度来说，你要么是绑定这个宁德这样的电池的链柱，要么是你是作为就是应用端你去绑定下游的一些链柱，比如说像一些车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从风险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主要还是要聚焦在技术迭代的风险，因为现在它这个技术是属于一个高频迭代期啊，就比如说像刚刚讲到了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再到现在研究的这种固态电池，还有一些像无钴电池、那个其他的一些这个新兴的一些方向，如果没有及时布局的话，企业都有可能会遭到一定的风险，所以这块的话也是需要注意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为我们带来的详细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 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

0: 素，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了，今天来关注到的是锂电当中的亿维锂能。就在近日呢，锂电板块是迎来了重磅业绩催化，锂电当中的亿维锂能发布了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那亮眼的业绩数据呢，直接是引爆了板块的情绪啊。在昨天，公司股价高开高走，全天大涨13.8%。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这家公司。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2: 以下我们就结合这份超预期中报预告来拆解公司业绩暴涨的核心逻辑、底层战略布局。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份核心业绩数据，本次年报预告含金量十足。数据显示，亿维锂能2026年上半年预计规模净利润区间为31.3亿元至33.7亿元，同比增幅高达95%至110%，接近业绩翻倍，扣非净利润同步走高，同比增长110%至125%，盈利能力实打实改善。同时，公司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大约60%，营收和利润形成双向高增格局。拆分季度数据，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公司景气度变化。公司一季度规模净利润14.46亿元，同比增幅仅31.35%。对比半年报数据，不难发现，公司二季度单季业绩实现大幅环比提升，盈利能力明显爬坡。结合前期出货数据来看，一季度公司动力电池出货14.34吉瓦时，同比增长40.93%。储能电池出货20.38吉瓦时，同比大涨60.82%，储能业务成为业绩增长的核心主力。很多投资者会疑惑，当前锂电上游原材料价格持续上行，行业普遍面临成本上涨压力，为何亿维锂能依然能够实现利润大幅跑赢行业呢？核心在于公司主动的成本前置管控能力。本轮碳酸锂价格从去年六月至今涨幅突破200%，行业内多数电池企业被动承受成本挤压，毛利率持续承压，而亿维锂能依托全产业链布局优势，提前锁定上游原材料资源，通过供应链多元化布局、战略性原料采购，叠加期货套期保值、外汇风控等金融工具对冲成本波动，成功对冲了本轮锂价上涨带来的经营压力，守住了自身毛利率底线。更深一层来看，这份亮眼业绩本质是公司差异化赛道战略的阶段性胜利。作为锂电行业三轨并行的企业，公司同时布局消费电子、动力电池、储能电池三大业务，避开了和宁德时代、比亚迪在动力电池赛道的正面内卷，坚定 all in 储能赛道。目前储能电芯出货量位居全球第二，市占率稳定在10%左右。今年上海储能展更是一次锁定67吉瓦时大额储能订单，提前锁定超过500亿营收，业绩确定性极强。反观动力电池业务，公司稳居国内装机量前五，但是赛道竞争格局极度内卷，前有宁德时代、比亚迪双寡头垄断，后有二线电池厂商持续追赶，增长空间相对有限。目前公司仅依靠大圆柱电池绑定宝马供应链，形成差异化技术壁垒，但该路线能否成为行业主流，依旧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简单总结公司战略，储能业务做规模稳利润，动力电池守份额保行业地位，两条赛道分工明确。同时近期公司在营政策利好，市场监管总局无条件批准亿维锂能收购亿维极能股权案，进一步完善自身电池产能布局，助力后续动力电池与储能电池出货量持续释放。不过在这里也要重点提醒各位投资者，高光业绩之下，风险也不容忽视，切勿盲目认定锂电板块基本面彻底反转，

0: 业内人士表示，首先，本轮业绩高增存在双重外部红利，一是前期低价原材料库存迎来估值修复，锂价上行带来库存收益；二是全球储能需求集中爆发，属于周期红利加赛道红利的戴维斯双击，并非企业商业模式出现根本性变革。此外，锂电持续上行已开始反噬下游需求，一旦原材料继续冲高，整车厂和储能终端客户大概率会压缩采购量，自上而下压制电池企业盈利空间。其次，公司财务端存在压力，当前资产负债率达到 64.89%， 有息负债规模偏高，应收账款整体较大，后续现金流周转压力需要警惕。最后，我们再回归到二级市场方面，亿纬锂能作为锂电二线龙头，本次业绩预增验证了储能赛道的高景气度，也拉开了锂电中报行情的序幕。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来到节目当中。左建明，您好。
1: 哎，你好，吉
0: 野。啊，我们看到亿纬锂能的这一份半年报业绩预告啊，应该说非常的亮眼啊，近乎翻倍啊。
1: 是的。
0: 您怎么来看啊？对于这样一份报告？
1: 好的，我觉得这应该是公司过去这几年当中实现了一个有效的一个突破。那个我们可以看到，从2023年到2025年，其实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规模扩张的速度还是非常的快的。
0: 嗯，
1: 从原来的300多亿的一个营收，能够扩张到600多亿，这已经是有了一个比较那个实质性的一个跨越。但是从净利润角度当中去看的话，几乎都是维持着40亿左右的一个净利润，并没有随着我们的主营业务收入扩张啊，从而的话能够带动整个市场当中把业绩也能够做上去。这里面有可能核心点就是在于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的毛利率，那个毛利率的话，过去这几年还是一个缓慢下坡的一个过程。那一方面也就是告诉我们，随着公司的规模不断的一个扩大之后，那个可能还是有部分的牺牲毛利率的一个过程。第二个的话，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话不太一样，那个从中报当中，能够一举预增的话，应该指引是31个亿到33个亿。如果我们以取中间值32亿来看的话，那基本上那个就已经跟去年的一个中报实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跨越。
0: 是，
1: 那对，那由此的话，我们认为公司在那个整个经过这3年的一个规模的扩张之后，我认为开始实质性进入到一个收获期。第二个的话，我认为还有一个点，我认为挺有意思，有可能跟去年的一个再融资的规模也有一个直接相关。去年上半年的话，我们看到公司发了51亿的一个可转债，是中信证券做保荐机构的。去年11月份的时候，中信证券的年度策略会主论坛就2位嘉宾，那个企业家，一位是亿纬锂能，一位是工业富联。我们可以看到工业富联的董事长上台的时候，更多的是针对于行业来做一个描述。亿纬锂能的刘董事长上来，他反复的是感谢中信证券能够帮他拿到这么多的资金。第二个，他也说到了一句，说公司过去的一个规模或者说那个发展的话，他的一个理想的状态是那个500亿的一个股票市值。结果我们资本市场当中已经在去年底的时候已经到了1500亿以上了。所以公司的董事长那个都已经说了，我们公司有可能未来还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特别是向海外市场当中输出我们的一个不光产能还有我们的技术。但是我们的股票市值好像有点高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去年下半年之后，的确公司的股票的话，那个虽然公司规模还是不断的一个扩张，那个二级市场当中是有所回调。我认为站在企业角度里面去看的话，更多的是围绕着自己的基本面做。第二个就是看到二级市场当中，一旦董事长都对于股票市值有一点那个担忧的时候，我们的确作为二级市场当中投资者，我认为这是能够很快的嗅到那个不安稳的一个因素。
0: 但我们也看了一下现在的这个总市值依然还是有1000亿元以上的这样一个水平，
1: 1450亿
0: 啊，那是不是还没有到位啊？还会调吗？
1: 我认为的话，那个这里面体现了有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因为作为行业当中的第二名，那个他目前为止在锂电行业当中，那个应该是就排在宁德时代之后，那个我认为这是一家非常伟大的公司了。那个第二。

0: 而且我们从那个去年他在策略会时候，他讲到他的一个经营策略，我认为就特别的讨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公司的规模扩大，特别是走国际化，其实在海外市场当中是有很多的一些经营风险的。但是我们看到因为你能的话，他的一个策略，他所提到的点，我认为就特别的有东方的智慧，也就在于我不光是输出我的产能，那个我跟你如果是要把自己的产品卖到你欧洲去的话，那有可能我卖了多，卖了价格便宜，我一定会引发你当地人的一个反抗的。但是他的话做法就是在于我去扶持你当地的一个中小的公司，之后呢，我把我的产品线包括技术我都给你，那这么一来的话，我通过入股你，从而我把你给扶持起来之后，我可以有更好的投资收益，之后我的产品也能够顺利能够出海。我认为通过这种方式的话，那个可能比单纯的那个以碾压式的价格或者是产品力那个来做一个出海的话，我认为更好的一个智慧，因为他用这个方式的话比较温和的，能够把自己的产能或者说
1: 渗透进去。
0: 对，能够在海外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布局。所以我觉得那个从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战略角度里面去看的话，从公司未来，我认为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潜力。只不过二级市场当中，那个可能更多的需要等它的一个业绩不断的一个正反馈。
1: 对，
0: 这次的中报，我认为它就是正反馈的第一步。
1: 好，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中报的表现是不错啊，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它现在的资产负债率其实也不算低啊。
0: 是
1: 就
0: 的。
1: 这个风险，我们要不要关注一下？
0: 好的，我觉得这里面的话，其实包括了有两个。第一个，为什么去年底的时候资产负债率一下子飙升到64%，从之前的59%，因为刚刚说了，它一下子发了50亿的可转债。随着这部分的可转债的，如果是股价能够有一个稳定的一个预期的话，我相信啊，很多那个持有可转债的机构，那个它会慢慢的会转成股。那这么一来的话，其实它的一个资产负债率顺利的可能会有一个下降的过程。第二个，我认为也可以看到，公司随着净利润不断扩大之后，其实它也是能够有效的把自己的资本负债率，给做一个降低。那我认为这两块能够维持着60%左右，这应该是比较的一个良性的过程。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目前为止，银行的贷款利率还非常的便宜。那个通过现在虽然毛利率已经降到了只有12%到13%了，我认为它还是能够有一个净利润不断的一个扩张的过程的话，我觉得那个能够覆盖它的一个资金的成本。那这么一来的话，它还是有一个略微加杠杆的过程。只不过我认为有一点那个是要值得担忧的。去年的时候，特别是下半年，大家都会提到我们无论是锂电也好，还是太阳能那个产业链也好，大家都在说叫做反内卷。之后价格得到了一个有效的一个修正。但是今年有没有看到那个有一个细节，特别是这两天广汽的股东大会里面提到了一个，就是持有1亿股份的投资者说我已经亏了30%了。那我们可以看到，不光是我们所看到的广汽，我们能不能去看一下一汽呢？我们看一下长安呢？这一些的话，大型的车企现在目前为止都进入到了一个业绩泥潭。那这么一来的话，接下去会不会我们的汽车企业在去年大家都说你给供应商，包括你买设备也好，包括你买锂电也好，你的账期都要放在60天以内。那好，那个你把车企的利润那个都倒到了我们的供应链里面去了。那现在的话，供应链企业好像日子都特别
1: 好过一些了，
0: 整车企业不行了。那会不会又倒过来？我认为的确这个是面临一个压力的。
1: 确实，这个上游价格上涨之后，也是担心会反噬下游的一个需求的。其实确实这一点大家也要关注到啊。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傍晚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今天下午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1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3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08.08点，全天上涨16.19点，涨幅0.40%。

0: 成交1.40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880.95点，全天上涨205.70点，涨幅在1.31%，成交1.69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80.25点结束交易，全天涨3.44点，涨幅0.27%，成交225.20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0.97%，创业板指上涨1.56%，科创综指涨3.21%，上证50涨0.70%。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4289.80点，全天下跌204.15点，跌幅0.83%，成交录得2630.05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39.18元，今天下跌了1.3元，跌幅0.14%。
1: 第一财经广播，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6月17号啊，星期三，收盘之后指数涨了，指数涨得更好的那是科创板，对吧？今天万德统计的42个分类指数里面，最厉害的是科创50在4.69%，然后科创100、科创综指3.39%、3.21%，另外就是创成长、双创50。然后科创200这些指数涨幅都2%，甚至2.9%。全市场今天加在一起有下跌的指数，但不是特别多啊，跟昨天很像，对吧？红利指数，中证啊、上证的红利指数，但是今天微盘指数是下跌的，而且跌幅不小，2.10%。所以今天个股是跌多涨少的，3732只股票带涨。1720只股票上涨，收盘之后，哎，是不是前一段时间这个浮亏的一些回来了？各位可以说说看。然后啊，科技的状况是不是又回来了？各位也可以说说看。今天是星期三啊，明天凌晨对吧？最新的美联储的新一任的理事长啊，这个又表达。这个到底加不加，很多大家到关心就不大，觉得是好像应该没什么太大的这个分歧，但是后面怎么表态啊，对于接下来全年的这个货币政策的一些预期啊，这个好像是不是很多人在关心的话题。收盘之后啊，无论你关注什么，你愿意的话可以来个电话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呢，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可以来找主播包荣啊，峥嵘的荣啊，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荣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搜索。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刘斌，长沙的刘斌。
4: 您最早怎么找到我们的？
3: 证券公司一个朋友，他说你也可以听听第一财经，以前在下午他有个刚好这个时间比较合适吧，有时候晚上回听一下。那回听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想听哪一节你就多听一下，
4: 就都可以快进，对吧？
3: 最近听了那个人说他能够守住10倍的，我也曾经搞过20几倍的。中国国旅，后来改为中国中免那一年2021年，
4: 给我们打个分，我们这个活动
3: 干货比较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当然了，你投资者自己有关系，就说你有所准备，你就会听得更明白。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就有很多这个小伙伴准时来报道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下。 021

0: 16279777啊，今天的头一位是四号线的王先生啊，下午好。
1: 你好，下午好。
0: 哎，下午好，
1: 这个今天大盘涨得很好，但你看指数是3000多家下跌。那个，我周五时候买了一只那个三胎概念股嘛，后面一个王字，它是3个交易日嘛，就连涨33天，连涨3天，那今天早上冲高就止盈了。同样是三胎概念，另外2只呢跌了，连跌三天。这个有时候看图形呢。这个只是并不重要，这主要还是凭感觉吧。不是有一首歌叫《跟着感觉走》，让他带着我，跟着感觉走，让他带着我。
0: 那如果带错了
1: 这
0: 呢？
1: 带错呢？这个带你看我你有今天两次都没错，带错也不怕，是不是人非完人嘛？带错你仓位你3成仓位，错了你又根本就不怕。如果你满仓的话，那就带错带到坑里去了嘛。
0: 那照您这么讲的话，其实投资这件事情，运气的成分更大，是不是？
1: 运气也不是叫运气，好像说我们说，如果说一个人有10万，他说："哎呀，我要翻1倍，翻10倍，我要买个房子。"如果一个人有100万，他说："哎，我要翻1倍，我要就是100万。"如果人一个人有1000万，我10%就是100万。如果人有1亿，那我1%就是100万。
0: 不是，您这一组的数字的意思是？
1: 就是我的仓位很少，但是我如果我赚了，但是我的那个体量不低。如果我垫我2、3个点，就够我生活几个月了。
0: 不是，不，这个是只赚的呀，那如果赔的呢？
1: 对呀、啊。
0: 因为您
1: 赔
0: 刚
1: 的我也
0: 刚。
1: 不怕，我只有2、3成仓赔的，那不2、3成仓，那我不会卖，那叫浮亏，不会亏。那他是等他跌，等那我就看着他，等他总要会起稳嘛，起稳我再加仓，因为我就子弹，我就不怕。
0: 这只是其中的某一种操作嘛，或者说某一次操作，您看起来的话好像是如此，跌得不多。但如果万一某一次相对来讲跌得特别多，我其实要说的意思是，您刚刚讲买股票这件事儿多多少少会跟着感觉，那这个感觉怎么讲呢？它是引导你去赚钱，还是引导你不赚钱，甚至于？引导你有损失，这个事儿怎么来论呢？
1: 不管白买好猫，你能赚抓老鼠就是好，就是好猫嘛。能，不管你感觉还是运气，你能赚钱，那其实就是好嘛。
0: 但可是照这样讲的话，那么每一次的结束之后就没有任何可复制或者可总结的事情了，对不对？因为每一
1: 这
0: 次
1: 样
0: 都是
1: 吧，
0: 不一
1: 我
0: 样
1: 这
0: 的。
1: 样吧，您因为您作为这个财经主持人，好像就是不管大部分都是说多，就是看多。看多比较多，看空比较少，因为什么呢？包括主持人和嘉宾很多，你看多才有话题嘛，有人
0: 没
1: 气，
0: 有，
1: 有那
0: 您
1: 个
0: 不是，这是您的误
1: 收听
0: 解，
1: 率。你看看
0: 这
1: 你
0: 是您
1: 看
0: 的误
1: 空，你
0: 解。
1: 都没有话题了，那哪有什么收听率呢？
0: 王先生，这是您的误解，而且这件事情跟我们刚刚聊的东西没有在一起。OK，那就算刚刚聊的这件事情，我们不作数，restart。您还想聊些啥？
1: 我现在空仓，就是说我上次说有人那个暴跌说空仓，我不是说，我说你涨的时候空仓，你跌的时候还空仓，那不是割在地板上，那不是2、3939那时候最低吗？现在呢涨了你空仓嘛，现在空仓等到端午节以后，你看如果端午节涨了，你再我们叫趋势顺势而为，我就买；如果跌了，我再观察。现在那个外围的，如果外围纳斯达克再搞个三个点5个点，你大半夜肯定是跟跌不跟涨了。所以说现在空仓过了端午节就顺势而为了。
0: 您的意思就是说，你目前空仓在端午节之前，明天正式休息，过完节之
1: 对
0: 后
1: 呀，
0: 才来看，
1: 对。
0: 所谓的顺势。但等一等，您是顺到时候指数的哪一个的势，还是某些个股的势呢？
1: 这个都可以，好像说
0: 不
1: 你
0: 不
1: 其实
0: 不
1: 你
0: 不
1: 好像
0: 别
1: 说，
0: 别，您的钱，您的钱，您 这个感觉您对钱不太在意的
1: 大
0: 样
1: 盘
0: 子。
1: 暴跌入场，大盘就别人恐怖，我就入场了，我不入第一，谁入第一？

0: 天有很多话啊，对，每一天有很多比赛啊，这个也有每一天可以有很多下单的时候。在蜻蜓平台上面看到桂圆八宝粥啊，维新跑过来了。啊，基米德平台上呢，的确有很多的这个老朋友啊，老朋友指尖舞动的 K 线，前面我就看到了啊，打个招呼，say 个 hello 啊，你为什么要重复一下这两个字？会不会跌？会不会暴跌？然后会不会暴跌之后我们要加仓？又会不会暴跌之后我们要加仓的话，加多少？其实更重要的是加在哪儿？是这个样子吗？尾号3180啊，还有这个 K 线上的蜗牛，尾号7732等等都准时过来。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
1: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一起收购案却暗藏着财务虚假记载的隐雷。ST 华明300462，原称是华明智能，因此收到了监管罚单。因为2020年、2021年连续2年财务报告存在着虚假记载，ST 华明近日正式收到了监管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司及4名核心高管合计被罚款了400万元，相关责任人也同步被深交所通报批评，记入了诚信档案。这次虚假记载源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聚力科技销售费用的核算失当，错配费用科目未按照规范计提费用。从而导致了公司2年利润一增一减，而随着立案调查、ST 风险警示、处罚书的接连落地，ST 华明财务虚假记载引发的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也走向了终章，从而再次彰显了 A 股市场对于信息披露违规零容忍的强监管态势。ST 华明在2015年的时候登陆创业板，曾经凭借着不停车收费 ETC 业务而备受市场关注。而这次的财务虚假记载风波根源直指2019年公司收购的北京聚力科技有限公司，其在 ETC 产品销售环节中存在着费用会计处理失当的行为，具体呢就包括了聚力科技将第三方的居间代理等服务费用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确认为研发费用等，整一个是张冠李戴。值得关注的是，ST 华明近3年的经营业绩也不容乐观。在2023年到2025年期间，公司的规模净利润亏损幅度持续扩大。25年的时候，公司还亏了约4184万元。到了2026年的一季度，公司仍然没有扭转颓势，单季度还是亏了1786万元。在虚假财务记载曝光之后，监管部门也是迅速启动了全链条的追责。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微信客他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24小时的维权的那个按钮，投资维权那个按钮，自动回复给您的那条信息啊，把它读完整。然后这里面其实还有2个网络链接，可以直接点进去啊。网上我看到阿基米德平台上尾号3180是被我吸引过来的，对吧？你愿意的话可以来个电话。K 线上的蜗牛跟我说半导体被外资爆买，哎，这个怎么能看得到啊？愿意的话来告诉我一声。他说目前无视一切技术指标是不可能不合理的，那这个技术指标体现了什么呢？你愿意的话讲讲。时来运转说啊，目前轻指数重个股啊，做主线自己熟悉的相关股票，你最近在看哪一些？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说，由于计算机的高速进化，区区大 A 指数被驯化的无与伦比哦。你是从这个视角来看每天在面前显示的这个指数的是吧？02162780977一号线是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主持人下午好。
0: 哎，蒋师傅你说。
3: 操作上周一买的那个消费电子这两天涨得不错，今天涨了接近13%，给它丢掉了。扔掉，然后那个券商今天最高，冲到19块多，从底部上来差不多有16%-17%了。我今天把20%减掉10%，还剩10%。券商我觉得今天在板块整个这个一天当中，特别是上午非常明显， 只要指数稍微

0: 有点下翘，券商就拉一下，就是它是一个跷跷板，就还是我前期说的，就指数没问题，那后期的指数的上涨，它一定是券商带动的，它不可能是银行或者是保险，因为它代表着进攻嘛。你看今天的指数上，包括昨天、今天、前天这三天，其实都能看得到，你6月份买进的股票，这几天其实都已经回本了，就起码都是回本了。我只是从指数上看，就基本上都是回本了。那从这里来看，我觉得有可能指数要往上突破。那所以说，券商在这里看，横2天后面是不是券商能够继续往上拉，那整个大盘的指数就会相对会比较好看一点。
1: 那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手上应该继续还有可以拉指数的东西，是吧？
0: 对，所以我券商还留了一成嘛，因为我觉得券商本来我进去就是想赚它一个10%左右的这个水平，那我已经达到我的目的了嘛。那后面这个指数能不能像我想的那往上冲还是怎么样？我现在不知道，因为这2天走的相对比较犹豫。今天其实上证指数基本上没有什么波动，还是科创跟创业板带动，科创创业板其实基本上都突破了嘛。那今天你看大的板块，比如说我们前期的就能够带动指数的一些板块，银行、包括保险、包括汽车，汽车都跌得不能再看了，就整个这几家乘用车的这个总市值已经跌破1万亿了，整个板块啊。
1: 明白这个意思，对，所
0: 那
1: 以，
0: 大的这些板块在下跌，指数反而能稳在这里，那科技是非常大的贡献的。
1: 就整体来讲的话，其实这2天，哎，尤其从今天开始啊，我记得虽然有小伙伴在周五下跌的时候，后面再提说，哎呀，应该没问题了，但是周一、周二大家心里还是有点忧，今天好像觉得，更加顺流了，是吧？指数也蛮稳，然后个股赚钱效应也很强，科技好像又回来了，是这样一种体感吗？我问问讲师。
0: 是的，是的。其实我今天把那个2成扔掉过后，买了一个光学光电子。你看这段时间拉的不仅仅是有业绩的，没有业绩的也开始在拉了。那它有一个潜藏的潜在的这个大家的共识就是美国不可能再加息了，因为原油已经回到，其实回到2月份那个位置了，74的位置了。也就是说，美国那边如果它没有加息的预期，整个科技板块，甭管你是不是有业绩，那我觉得后期的话，哎，这些高位的科技如果说涨不动了，那低位的这些有概念或者有题材或者真的是有技术的，比如说我也是没有啊，比如说蓝思科技这种，它虽然是一季度暴雷了，但是它在玻璃板这一块它是绝对的龙头，没有之一。所以它是有潜在的这个价值在里面，它就可以涨得很好。这段时间其实它已经翻倍了，它是没有业绩的，它也是暴雷的，但是反而涨得会特别好。那包括我觉得整个板块的光学光电子这个板块很多都是亏损的，但是有的股票已经从30多涨到160、170了，就这几周时间。
1: 这都不是涨100%多少，而是涨几倍的概念，是吧？
0: 都是几倍的概念了。而且涨得你根本就你下不了手的，你没法下，没有机会下手。
1: 不，这个下不了手是这么讲，就如果你单单看股价的绝对高和低的话，你觉得你会下不了手。但如果你对它的业绩或者什么这些东西是有了解的话，也许会容易下手吗？我想问问
0: 问
1: 你
0: 题是它没有业绩的支撑，它只是作为一个比较未来，哎，大家比较看好的这个概念。就是，然后涨得有这么高，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去配置是不合适的。你要配置肯定是低位的时候配置。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炒短3天2天这种，我觉得哪天进去都对的。
1: 明白这个，但是您不做这个事情呀，是不是？
0: 对对对，我还是做相对来说偏中低位的这些科技类的东西，
1: 或者
0: 但是最
1: 就
0: 近
1: 是
0: 表
1: 说，
0: 现也都还不错。
1: 就至少是偏自己看得明白的，没有业绩，但是能够炒得起来，这事情我看不明白，所以你不做这一块的，对不对？
0: 对，这个钱不，我没法赚，因为我下不了手。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就算是这些中低位的，包括我说那个风电教练机买进去过，它其实一直表现都还不错。然后那个光学光电机，其实今天买进去其实差不多，中午的时候买到下午差不多也有4个点。就是慢慢的，我觉得整个科技它会延伸。 这些大科技类的东西，其实这段时间真正那个一中天。

0: 这三个票其实是没太涨的。
1: 对，对，是。
0: 市场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公开的信息啊，也是一家东山精密，它其实自己自投资金12亿美金开始自己做 CPU 了。
1: 嗯，
0: 也就是这个行业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1: 嗯，
0: 赚钱嘛。
1: 对对。那这个事情其实，怎么讲？就曾几何时，我们关心每一个不同的标签下面对应的有一些相关的股票，因为每一家企业做的都是单独的事情。但现在有些企业做的相对大一些，或者也有可能有些企业也是对于自己想完成产业链的一种，怎么说一种担忧，所以干脆我把一部分的上游和一部分的下游也都拿在自己手里。那这样的话会使得以后选股票的时候难度会更加大一点吧？本来我对一样东
0: 会
1: 西搞
0: 越
1: 不
0: 来
1: 懂，
0: 越大，
1: 对啊，我对整
0: 会
1: 个产业
0: 越来
1: 链
0: 越
1: 后
0: 大。
1: 来就会更搞不懂了，是这样子吧？
0: 对，你看这两天还有一家就是无锡的一家做幕墙的，然后跨界收购一家类似于科技的这个电子类的东西，那在停牌之前就差不多一个大涨价一个涨停。那这一旦开了过后，这种东西就是连续涨，这种跨界收购的，我觉得可能会越来越多，因为原来的这些传统的，特别你前两天这个经济数据也能看得到，不管是汽车、建筑还是其他相关的消费，都是很低迷的，那所有的资金都会往科技这边来，
1: 是，明白这个意
0: 所以未
1: 思。
0: 来就可能就整体的这个投资跟前面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差异了。如果说对面不加息，然后整个预期又都比较好，整个科技啊，那可能就是乱炒的机会又来了。
1: 但如果对面不加息，但是他的表态觉得接下来今年的后面时间点会加，甚至于会超出大家预期，多加一次或者之类的，这个是不是至少市场？
0: 这个只会影响我们传统经济，它不会影响科技。科技其实是在通胀的，这个市盈率就明显是在通胀。
1: 对，就其实看一下这些，就纵然他们都是赚钱的，但是他们现在投入进去的和产出的这个比例差距还是非常之大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我们也是如此啊，美股也是如此，对吧？一个道理的。
0: 对，所有全球都是这样子的。
1: 好，明白。仓位高吗？目前合计在一起。
0: 6成，
1: 6成，
0: 就这个时候我仓位是不下来的，6成对我来说仓位已经很高了，
1: 对，我
0: 所以
1: 记得，
0: 我
1: 对，我记
0: 一直在强调指数没有问题，
1: 得，
0: 指数没有问题，就是我是觉得有可能，就其实这两天券商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1: OK，你觉得，因为你觉得指数没有问题，所以，而
0: 对。
1: 且你认可券商在整个维护指数的稳定过程当中是有很大的作用的，所以你
0: 对
1: 手上也
0: 它，
1: 仍然有数值。
0: 一个是维护指数，第二个是它潜在的，就是它是一个进攻型的维护指数，它不是说之前的，比如说像长江啊、像银行啊、像保险这些涨，那就是完全是保守的，它不一样。
1: 好，明白这个意思了。好的呀，所以在最近一段时间，又开始顺溜了，对吧？不是逆着来，顺溜了。那仓位相
0: 对，
1: 对来
0: 你就
1: 讲，
0: 发现，哎，
1: 保持那个
0: 你
1: 样
0: 进
1: 子。
0: 去的仓位都开始要赚钱了，那就顺着自己的思路来嘛。如果你一直进去一直亏，那就把仓位降下来。节奏不对，那就仓位降下来；节奏对，那就好的节奏状况下，那就仓位高一点，
1: 好的啊，谢谢蒋师傅
0: 好，
1: 啊，同意啊，来电话，
0: 拜
1: 再
0: 拜，
1: 见再见。看看网上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啊。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刚刚这是仓满加措，跟我说跟着趋势走，跟着趋势走。后半句这个倒是泛泛之聊是吧？可以这么说吧。指尖舞动的 K 线跟我讲，买上涨趋势的票相对是安全的啊。当然了，如果你一买就是头部的话呢，那的确运气就会比较好啊，可以去试着买彩票了。然后仲林艾特跟我说，大科技目前是 A 杀。啊，滚动轮番，包括北交所、次新上面都可以看到，因此大科技整体下跌，我觉得不太可能。另外，上证指数一直在4000点以上护着啊，所以呢，看得懂盘面的话呢，我就继续赚钱；看不懂呢，也没有办法啊。这是仲林艾特的观点。这 ID 号啊，都已经开始关心什么了？有小伙伴，对啊。对呀，星期一我们还能够听到，星期二，尤其到了今天，是不是我们就不会听到？

未来电话讨论白酒、地产、医药、保险，不会讨论这些话题了，会吗？会是如此吗？在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一口气写了很多的内容，仍然是一些相关的数据啊。他提到说，从6月8号的上涨开始到目前，2979家公司的股票其实是低于6月8号的收盘价的，这个比例不小啊。然后他说，根据我的统计，收盘价低于去年的，全市场目前有3100只股票，那这占全市场一共5500多只股票的话，比例还更高一些，60%了，是吧？60%了。所以，在最近的这段时间里面各位怎么看啊？今天收盘之后，盘中做过些啥？其实某种意义上也能够代表啊你的策略啊，或者你最近的一些想法，是吧？或者你今天盘中什么都没干，你打算最近什么时候动手呢？你打算看到一个怎样的标志物再去动手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说说看。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段里面啊，无论你身处何方，都可以打到上海导播间这门热线电话02162780977。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跑过来来嘎三胡哦。呦，我看到栀子花这买了什么网络游戏吗？怎么了？什么情况啊？这个可以讲讲看。蜻蜓平台上面啊，这个明阳也跑过来啊，这个阿健睡懒觉也进来了，看到了，还有维新是吧？02162780977啊。这个各位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来个电话，也可以码字聊天，好吧？一号线我们听听曲先生讲，下午好。
4: 哎，伯伯好。
3: 哎，你好。
4: 马上就要过节了。
3: 嗯，端午。
4: 对，但是，今天来说还是一半火焰呢，一半还是火焰。
3: 嗯。
4: 是吧？一半还是继续原来的这个。不断的下跌途中吧，
3: 对，是的，
4: 对吧？嗯，这个还得维持一下吧。不过口诀来说，它逃不出这个规律的。
3: 嗯，
4: 它那边火焰的地方，只要敢疯狂，
3: 嗯，
4: 如果它不敢疯狂，时间长，只要敢疯狂。不会逃出这个圈子的。
3: 嗯，
4: 因为什么？昨天我看了个节目，下面的评论啊，一听到老登啊，还有反感的不得了，反感。
3: 怎么？
4: 他们说这个几天呢、啊
3: 嗯，
4: 他们都赚得一塌糊涂了。
3: 嗯，
4: 就在科技股了。
3: 嗯，
4: 科技股是永远的啊，永远的。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3: 嗯，
4: 不是。这种情况呢，已经好像不大正常了。
3: 嗯，
4: 不要紧，没关系。
3: 嗯，
4: 我是有汤喝的啊，
3: 哦、
4: 你们剩点汤给我喝喝就可以了。
3: 嗯，
4: 因为什么？今天是科创板。
3: 嗯，
4: 不是五零啊，一百两百啊，五零是多一点，一百两百创业板。
3: 嗯，
4: 对吧？就是也可以啊，这点汤在。
3: 嗯，
4: 但是老邓继续要，老邓今天这个银行要，煤炭要，为什么呢？大家这个不要误解啊，这个老邓进来呢是防守，不是进攻啊，是防守。而且资金哪里来呢？资金现在不是两个账户吗？是股市里来的，因为最近的基金呢相对困难的。特别是你看啊，今天一个叫建筑材料的啦，还有像科技股一样的在涨啊，其他的老子你别看了，就看这个。但是呢，我今天发现了基金可能漂移了，因为对吧，你根本没有办法通过基金来享受这个基建板块的上涨。基建板块啊，基本上好几个月了，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科技股了，不比啊！我看过了，半导体才还这个 ETF 还比，这个指数啊还比不过它，比不过基建啊。但是它的基金 ETF 应该紧跟指数的，走得相当差，说明偏移的非常厉害，没有，否则是无法解释的，对吧？没有办法解释的。
3: 嗯。
4: 那这就是这个部分啊，就是明明看到了也没办法。
3: 哦，
4: 这种情况是，怪不得我们监管部门要出手，对吧？
3: 哦、
4: 这个出手的完全应该，他们便宜的肯定是相当厉害的。
3: 你说的是主观的是吧？
4: 那不 不是的，它是它写好的是建筑材料 ETF 啊，
3: 是指数的 ETF
4: 啊，对啊。
3: 但 ETF 这个事情的话，是不是要这么讲？就是首先 ETF 里面所有的持仓的权重跟它那个跟随的指数是可能不一样的，这不是漂移。
4: 对呀、啊啊，绝对不可能反向的呀。
3: 啊，是反向的，您的意思是？哦，
4: 现在明显都是反向的。
3: 是反向的，我就没有办法说下去这个话了，我不确定。
4: 是、我因为是已经六年了，六年都不止了，现在2006年对吧？2018年开始转型对吧？
3: 嗯，
4: 好几年了，股票都不碰了，因为有点气不过了，后来再弄这个，再把股票捡起来分两个账户对吧？
3: 嗯，
4: 所以我是这样说的，如果能便宜的话，医药 ETF 就不会那么跌了。就是老老实实的没有偏移的这个医疗的 ETF 啊，跌得很凶对吧？如果它可以偏移的话，它就不会这么跌了。因为所以啊，我一大部分 ETF 的基金，我可以这样说，还是比较遵守规则的。
3: 嗯，
4: 否则我去年那个很多 ETF 我怎么弄呢？怎么弄呢？我一点没感受到他们偏移嘛，或者是有偏移是很小的，但是有的偏移是这样的啊，他写好两个字是可以偏移的，叫增强。
3: 不是，不，咱们把这些事情都混在一起了。
4: 你说，
3: 你说的那个其实是我们所谓讲的主观的基金的那个仓位的漂移，是不是？
4: 嗯。
3: 首先这一条我们先搞清楚。
4: 嗯。
3: 就是说。如果这只基金是主动管理型的产品，好比方说他说我的这个基金买的应该是医药，但是它里面加了很多跟医药没有关系的其他的行业的或者主题的成分股，
4: 嗯，
3: 这个它是所谓的风格漂移啊，因为主动管理型产品的加仓减仓这个是基金经理相对来讲可以自己说了算的，虽然他也要经过这个基金公司的投资决策委员会来批准通过以后，但你说这个被动基金 ETF 如果跟它的指数，首先它不可能完全一样，
4: 对呀、
3: 对吧，这是第一个，就是说白了 ETF 的里面的持仓它有一级，就像我要打比方了，就像配药一样的，这个中药的那一张药材的那个单子他最后可能会少配一两位的，这是可以的。
4: 嗯，
3: 因为我这家公募基金公司和其中的某一家，比如说是某一个银行，或者是我跟他是关联关系，他是我的那个什么资金托管银行，所以我不能持有他的股票，那一部分我得用纯现金替代或者半现金替代或者什么，这些是有规定的。所以 ETF 里面的持仓跟他那个指数的所有的个股的权重它不是完全对应的，它有些是不同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ETF 因为是场内产品，它如果规模相对偏小的话，它很可能受到场内二级市场的短期炒作的关联度影响。
4: 我是场外的
3: 啊，对啊，对，我的意思就在这里，就是说因为场内和场外，场内它完全就看当时买或者是卖的资金的表现，场外就完全只跟踪它的底层资产的现价或者叫收盘以后的净值价格，他们之间就因为产生这样的这个飘，就是说偏，这应该怎么讲，这个词咱换一下，就是不一样差异，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折价或者是溢价的情况才有，所以这是两件事情，是吧？
4: 我们现在可以马上就可以证明的啊，我们比方说啊，大概是上证五零对吧，那很多基金家说都有上证五零的对吧，
3: 对，
4: 然后把他们通通拿出来以后，误差很小，
3: 误差多大多小，这个得看它的规模多大多小，对，这个是。
4: 然后你再拿，在他们很多的都有一样的呀，比如说300很多的，
3: 是
4: 你拿出来看也误差很小，绝对不会反向的。
3: 嗯嗯，
4: 反向绝对是有问题的。
3: 反向嘛，这个

0: 事情怎么讲？你那个时候做极端一点的那个白银的 LOF，那个原油的 LOF 就很明显嘛，场内涨停，场外没也就涨个百分
1: 不
0: 之
1: 是和
0: 一，
1: 厂内比，和指数比啊。
0: 啊 哦，和指数比，
1: 哎，对对对
0: 啊，
1: 对，不能够跟厂内比，完全不对的。厂
0: 其
1: 内
0: 实是。
1: 可为什么要停牌啊？停牌啊，就是情绪波动都带进去了，对吧？厂外没有情绪波动的。
0: 所以老瞿就是说，
1: 哎。
0: 我可能刚刚是因为听到你把这个东西要去跟漂移合在一起，所以我说了这一些。
1: 漂
0: 如
1: 移，
0: 果它
1: 对
0: 不
1: 对
0: 是
1: 对，
0: 这个东西的话，那我们就不
1: 我
0: 要
1: 们
0: 把它
1: 就
0: 加这个字。
1: 我现在不能说，不能肯定的说，不能肯定的说什么它怎么样，
0: 嗯，
1: 但是它肯定现在跟这个指数是
0: 不一样
1: 完全不符合，
0: 啊
1: 就这个意思。就是
0: ，OK，OK。
1: 而且呢，哎，奇怪了，因为什么会关心它呢？就是在老邓里面表现实在太出色了，才会到关心它嘛，否则不会关心它，对吧？
0: 不过这个东西有些真的要看，我提过这个，就是它叫消费的 ETF，但是里面的很多权重其实都是医药股啊，这事儿我也见到过，所以
1: 消
0: 反过来，
1: 费
0: 医
1: 到，
0: 药的 ETF 里面是不是有
1: 我
0: 很
1: 现
0: 多
1: 在
0: 是消
1: 下
0: 费
1: 晚
0: 股？
1: 上还
0: 不知道。
1: 要看了，有消费啊，大概港股的什么是消费，特别走得好，我搞不懂啊，所以等今天晚上去吧，
0: 嗯，
1: 对吧？
0: 你
1: 这个，
0: 看完了，我们再来聊这个，好吧？好吧？好的，
1: 好的，
0: 谢谢
1: 再
0: 曲先生，谢谢
1: 见，
0: 你，
1: 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就怎么讲，就是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在市场里面找到一个可以被指摘的东西，对吧？市场现在涨成这个样子，那就是因为公募基金漂移。就如果说完了以后能够出口气啊，也蛮爽啊。当然了，说完了以后能够让自己账户红回来是更好。但如果都不是的话，我们要不要在别的地方去找找归因？尤其比如说，我们自己搞清楚这些事情之后，我们再怎么来做判断吧。事实上，其实这几年公募基金的动作还真的蛮多啊，有一些相关的公募基金产品，已经包括把自己的基金公司的名字都已经打上去了，让大家能够更不要产生歧义，对吧？否则的话，这个大家都是啊，都是上证五零 ETF，哎，这个某某公司的上证五零 ETF 和那个某某公司的上证五零 ETF，这样照出来就很明确，这是两个不同的产品。那么，相应这两个产品除了名字不一样以外，规模是不是不一样，指数编制方式是不是不一样啊，存续是不是不一样，对吧？事实上，这两只基金他们的持仓也是不一样的，一定会有。02162780977，我们有空再聊啊。3号线米先生的电话，下午
2: 哎，
0: 好。
2: 股民朋友好，包总主持好。农历5月初1，白在双创指数的合力作用下，涨了65点，因为仓储应急给有序建仓带来了诸多不便。即日，也就是16号，再开缩量十字星。有高位建仓的嫌疑，考虑到周五是端午小长假，周三两阳加阴将有作为。盘口上看，股指波澜不惊，透过这层遮掩，看多空的搏杀相当激烈。6月共进行了13个交易日。其中净量大于出量的占比是7:6，不出意外的话呢，多方将首先发力。
0: 多方先发力怎么样？喂？
2: 多方发力嘛，就多方发力，多方发力嘛，就是向上涨了。
0: 哦，您说完了是吧？
2: 不说了呀。
0: 好，谢谢米先生。哎，看看网上在聊些啥啊？哎，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也来吐槽，有个新的 ID 号"韭菜尖儿"跑过来，是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吗？还是一直在关注我们？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 say 个 hello，打个招呼。而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啊，是啊，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投资人，我们会去关心公募基金的表现情况啊，或者说通过公募基金来做一定的配置，对吧？全市场13000多只，那这13000多只，啊，其实说实话，真的啊，搞清楚基金也挺难的一件事。有小伙伴说，你看漂移了啊，这个不好。

0: 如果很多基金当年不漂移的话，是吧？那是不是这个只有科技涨，自己手上的基金是不涨的？那会儿会不会骂基金经理？啊，17点之前，我们这会儿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高伟民到节目当中啊，高先生好。
1: 哎，赵总好。
0: 收盘之后，今天这个指数啊、大盘啊表现情况好像又回来了，是吧？你跟我们说说看。
1: 整体上来看的话，指数在恢复之后啊，现在应该还是围绕着主流六点展开。那么主流六点的细分来看的话呢，每天有一定的分化，但是大的方向并没有改变。还是围绕着科技成长这一块啊，只不过在细分板块当中反复的一个轮动，所以也带动了相关的一些，双创指数吧，表现会更加的优异一点啊。我们看到科创啊、创业板啊等等，啊，都相对于主板指数更加强势。那么这种特征呢，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大量资本介入之后啊，那么资本市场本身也是看好。整个硬科技的一个发展，在未来还是有很强的一个市场契机，所以带动行情再进一步的延续。但是从大的指数本身来看的话呢，应该还是处于相应的一个震荡的过程当中吧。我们看到除了上证指数之外啊，上证指数等表现相对还是比较平稳。那也这也表明啊，其实传统行业对于指数的一个拖累应该还是存在。短时间之内这种现象，我觉得应该还是很难改变啊。只不过未来市场板块一个大的板块之间的一个震荡或者切换热点切换，我觉得时不时的偶尔也会发生。对于后市来说的话呢，我们觉得指数的上行速率啊，有可能应该还会放缓，是以震荡上行的这样一种趋势为主。包容。
0: 就是一方面趋势可能还是震荡向上，但是这个速度好像不一定会那么快，或者说如果真的快的话，会不会产生一定的所谓短期的风险？是不是可以这么考量？这是
1: 如果说加速上行的话，那短线风险叠加的概率会更大。反而是震荡洗盘，像过去一段时间中线，短线科技股有过震荡，那么它的一个后市上行的这样一种趋势才会更加的稳固吧。包容。
0: 从今天盘面的情况看的话，今天涨的那些科技，因为我们前面单单只是报指数来看，就比较明显。今天这个科创创业板，当然了，就涨得更好的好像还是这个半导体芯片这一部分，就科创的指数的涨幅比创业板的相关序列的涨幅要更大一点点。那从这些热点来看的话，到底是哪些今天在涨，或者市场当中的这个赚钱效应主要集中在哪一块？能跟我们说说吗？
1: 今天应该还是半导体当中的一些细分设备会表现得更加突出一点啊，包括 MTL 啊，就电容这一块啊，也表现出了强势的走势。那么，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我个人觉得未来在半导体领域啊，这样的一个细分的行业的阶段性的一个表现会更加的明显啊。所以对于投资人来说的话，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可以更多的。关注细分赛道，包括你比如说像 MTL 的一个上下游，啊，包括未来有可能我们看到，如果说时间拉长之后，在应用端，我们应该还是要更多的去关注的，因为我是觉得，无论什么样的一个科技，最终应该还是要落实到应用这一块。如果应用端有爆发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契机会更大一点。包容。
0: 对，这个就这事情，很多人都早就开始提这个事儿了嘛。就多少年之前，当家门口或者我们出去以后发现，哎，这个长三角，这个高速公路修的那么多，对吧？那么宽，是吧？可是上面车逐渐能有什么多多的跑起来，这是大家一直在关注的相关话题。所以其实讲，不管是 AI 高科技也好，也是如此，应用这一块，但是应用眼前目前能够看到有蛛丝马迹吗？或者有什么大的方向没有？
1: 从应用这一块来看的话，其实 AR 的一个基础应用现在还是蛮普遍的啊，包括普通老百姓啊，我也看到有很多啊都在运用 AR，因为在比如说像在短视频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领域啊，我们看到了很多运用 AI 的一个制作。那么其实这个应用还是很广的啊，所以 AI 其实在这波科技股行情当中表现的是更加的突出。那么另外像机器人啊，就是现在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工业这一块还是比较多啊，那么民用这一块呢，现在还没有凸显出来啊。当然，未来更多的像人形机器人的这样一个方向的话，更多应该要在 民用这一块啊会有所体现的。所以这一块来说的话，现在还是相对来说啊，我们觉得时间周期会更长一点，这个是两者不同的一个实际应用的一个情况嘛。
0: 对，就像你刚刚提到了，我们很多包括很多个人投资者对吧，或者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所有人，我们手上谁不装个豆包，装个 Kimi， 装个这个 DeepSeek 对吧，装个，但问题在于哪一天哪一支 APP 开始收费了，那是不是才代表这件事情对于 AI 来讲的话开始有收入了，否则光是砸钱对吧，大家都是免费用，这件事情其实是不产生相关效益的，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应该是这样，但是这个只是 AI 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应用，或者说最普及的。
0: 嗯，
1: 老百姓这边有，其实在更多的领域当中 AI 的应用其实收费应该早就开始了
0: 啊，
1: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其实应该还是可以扶正它的一个业绩在未来啊有趋势性上涨的这样一种基础的。
0: OK， 然后这个问一下高先生，因为今天6月17号，明天星期四，其实是端午长周末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在最近大家说这个这两天关注的已经不是讨论足球这个事儿了啊，这个反正世界杯开了，感觉股市也没有跌下来，但明天凌晨美联储加息对吧，后面是不是接下来就应该各家上市公司会对中报的业绩要去做预告啊，或者是其他一些，有没有这个你觉得投资人需要关注的一些时间节点跟我们说说看。
1: 当然今天晚上美联储的议息这一块应该还是比较重要的啊。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外部因素的一个影响啊，有多方面的啊，其实我们看到这段时间尤其是中东这边的局势对于资本市场的一个影响啊更加的明显啊，特别是像一些资源类的品种啊表现的上蹿下跳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要重点关注。当然您说的那个微观的上市公司的一个业绩，那绝对从时间点上来看的话确实也进入到一个比较敏感或者重要的一个周期了。虽然公布正式的业绩有可能很多上市公司还比较晚，但是实际上预告啊等等以及市场的一个预判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啊。其实大家有担心很多科技类的行业有可能半年报的数据会有所下滑，这也是之前市场震荡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但是呢我是在想，就是说有部分的头部企业如果说业绩表现出比较良好的一个增长或者说快速增长的话，那我觉得也会带动啊。即便是整个行业它的一个趋势有一定的分化，但是一些头部企业的业绩表现比较突出的话，其实市场的那个火热的这种状态有可能还不会马上偃旗息鼓。
0: 你这样讲其实就更重要的是，首先投资人得去读这样的相关的数据，第二得对这个数据的大小几位数这些东西是得有概念的，是吧，是这个样子吧。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美国美股也是如此， A 股也是如此，其实这些大量的科技公司目前的投入跟它最后实际的产出是不成什么样的比例的，所以它只不过这个增速，比如说就好比方说一家大的公司今年其实只挣了100万，那明年能够挣2000万的话它增加了20倍，但事实上本质其实也不过只是2000万而已，跟它投入的多少多少亿来相比的话，这是不成一个相关比例，但是它增速提高了，是不是这样？
1: 对，就是要看2000万之后的预期了。
0: 对，
1: 因为 A 股其实也有啊，就是亏损的上市公司然后扭亏之后啊立马啊业绩高速增长。其实第一份扭亏呢当然是一个信号啊，但是它一个持续性这肯定是也要关注的，那肯定是要看在手订单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了。
0: 好，明白了。好的，那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国都证券的高远明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啊，我们再聊，再见，再见，
1: 再见。
0: 网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做各种讨论啊，这哟跳得好快，是我们老朋友这个一什么46A 啊什么吗？有好几位在聊收盘之后对于市场的表现情况，对于科技股的一些接下来的走势，或者包括我们有些听众朋友来电话的时候是会提到过这些的啊，对于科技股的估值到底该怎么算。好像不能直接简单用那个静态的什么 PEP 比来看啊，有些小伙伴还提到说市销率对吧，各位会不会看那个是叫啥，是叫 PS 吗对吧，怎么来去计算不同行业的相关的估值的水平，怎么来判断它到底便宜还是不便宜，如果各位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讲讲看。有很多朋友在说，是啊，日常聊天的时候我们总会想办法把那个相对不熟悉的东西用一个相对熟悉的东西来简单化啊，所以举举吃饭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傍晚前后转阴，有阵雨和雷雨，偏西风，明天的下午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的相对湿度5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08.08点，全天涨0.40%，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5880.95点，今天涨1.31%，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80.25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0.27%。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312.16点，全天下跌181.79点，跌幅0.74%，成交2704.12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939.18元，今天跌了1.3元，跌幅0.14%。
4: 第一财经广播。

0: 下班了，照顾完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2: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6月17号，星期三收盘之后，指数是上涨的啊，但是个股跌得更加多一点点。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投资人现在已经逐渐习惯这个状态了，甚至于说了解这是为什么。否则的话，你看这个做个股跟看指数这两件事情怎么样去配合在一起，这在过往的30年时间段里面，我们是在逐渐习惯下来的。股票家数越来越多了呀，曾几何时上班那会儿才800只股票，对吧？虽然也挺多了，但到今天5500多只股票，任何一只单一的股票跟指数肯定有关联，但是关联度到底有多大，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再反过来讲的话，就像每年岁末年头一些相关的数据，哎，整个这一年A 股市场的所有股民平均赚了多少钱，平均持仓多少，那现在时间长了， 你对于这些统计数据也可以有一个更加客观理性的了解和认知在里面。这些数据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是有意义的，但那个意义更多，我个人觉得就跟天气预报一样，所谓30度的绝对温度是没意义的，但是因为它比昨天高了一度，那我就可以在昨天的基础上去想象一下再热一层是什么样子。如果它比昨天低了5度，那么就在昨天的基础上再凉快5度的话，我要不要多加一件衣服，它的相对表现是有意义的。收盘之后，无论你身处何方，无论你用什么样的策略在这个市场交易和操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有很多朋友其实现在也越来越发现，是的，当你在表达某一个东西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在给自己做一个思路的整理的过程。021-6278-0977 021-6278-0977，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的节目直播时间段你可以来电话，晚间21点到23点我们有一个重播时间段，第二天凌晨2点到4点还有重播时间。所以我有时候也会看到在这两个重播时间段里仍然有听众有小伙伴在网上在联络我们，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公众号后台，节目直播的时候，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我就在这个公号的后台能看到很多大家的留言。但更多的时候也欢迎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你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到股市大家谈的节目社区，或者下载蜻蜓 FM 去找主播包荣，峥嵘的荣，在那两个首页下面能够看到直播中的这档节目，点进去以后就进到了这档节目的直播房间，或者叫聊天室，你可以码字聊天留言，好吧。
3: 第一财经广播，
4: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啊，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6: 谢谢。
5: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的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话，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4: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021-6278-0977，一号线金先生的电话是吧？喂，
7: 哎，包老师好，
2: 哎，小尚好，你说说。
7: 首先我不反对这个炒科技啊，因为科技毕竟代表未来。但是如果把科技从

0: 是阴历改成是孟历啊，那可能会重蹈，以前的那种网络股的泡沫。更何况现在已经说了很明白了，那种基金的漂移的，好像给他们一个6个月的宽泛期吧。那么如此再拉这种科技，保不齐然，科技现在的百分，那打个比方，科技现在有100个股票，未来的如果放长了一点看，未来的会有75%左右的会损失很惨重的，甚至可能从股市上消失。打个比方，就是说我可以这样认为，就是说，就比如某酒业跟这些科技来说，这个某酒业可以至少未来可以至少从现在它的现金流来看，至少可以混二三十年。但是现在的一些科技的现金流，混2、3年也是差不多了。到时候你再伸手，市场上能让你收手伸的那么长吗？不可能的呀，因为任何基金和股市的参与者都希望把对方的钱合理合法的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吧，但是没有那个那么能干这么傻的。你不给股民的一个现金分红或者一个回报，那你的股价上升就是一个击鼓传花的一个故事，到最后谁拿到手里就是谁倒霉。金融市场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很残酷的市场，没有说它是一个很善良的市场的，对吧？那么多一个科技股，我不反对科技股，那么多科技股上了一个几乎是大家看不懂的价格，那么会造成一些就会造成一个以后从内卷到内讧，然后到内杀。
1: 小象，你说的这些我都同意，但是呢，就我站在你的角度讲啊，你说这些话其实也是有想类似于劝诫或者提醒的意味在里面的，没错吧？没错吧？是不是？
0: 劝是劝不好的，只有
1: 对。
0: 给自己，只有那么多投资者给自己一个深刻的一个教训，他才会懂得这个市场的一个残酷的教训。
1: 问题就在这里，是的。就是我刚刚听你说的，我很同意你讲的。但如果我是一个现在站在光里的人，我觉得你说的那个是3、5年之后的事情，我只要保证我这个星期赚到钱就行了。
0: 但是你后面的人能赚到吧？你只能保证你，但你不能保证你用10%、20%、30%、40%，甚至50%、100%的仓位去搏这个东西。鲍老师，你不可能吧？用100%去搏吧？因为你如果去搏了以后，如果一个跌停板，就意味着你的总资金损失10%，
1: 对，是，
0: 或者甚至30%，对吧？尤其在北交所，记得卡特老总那样讲
1: 没错，没错，
0: 啊。
1: 没错，是
0: 所以
1: 那，
0: 说，你说。
1: 还可以，还可以，你在挣18%的时候进去，希望它今天是挣20%，但收盘的时候是-20%，那就是-38%的亏损，对不对？对，这
0: 北
1: 个
0: 交
1: 可能是
0: 所
1: 不
0: 挣
1: 存
0: 负
1: 在的，
0: 60%的，叫你
1: 对，
0: 吐
1: 没有
0: 血都
1: 错，
0: 来不及了。
1: 没有错，是，而且这个事情再多大，就我们就算不拿现在的事情去跟所谓什么互联网的当年的泡沫来比较，我们就跟就5年之内那个新能源车，当时出的时候是全中国400个品牌，今天到底还剩几个品牌，还有多少品牌连一辆原型车都没有修出来，这件事情是看得到的，对
0: 鲍老
1: 吧？
0: 师不知道前几天网络上，一个投资广汽的一位女同志啊，她整个家族投了个1亿，然后亏了30%，这个绝对是多么大！你这个
1: 是，
0: 绝对是如果放到个人的散户当中啊，你变成负值了。
1: 但是呢，真的，小象，就是今天收盘，就这些话，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也就是你跟我聊，因为我手上也没有这些，对吧？否则我听到你说这个，OK，我也就瘪嘴屁股了。我们说说我们做些什么吧，好吧，金
0: 是，
1: Sir。
0: 包老师说了那个光的故事，我记得我曾经以前啊，在我们那年代看过一个片子叫《珊瑚岛的死光》吧。
1: 我知
0: 如
1: 道。
0: 果光是光明的，那还有死的那方面，对吧？
1: 这个金 Sir 这两天在
0: 我
1: 做什么？
0: 仍
1: 对。
0: 旧做我那个大家傻不拉几看不拉懂的那种化纤，然后化纤的那个方轮，基本
1: 方
0: 上现
1: 轮。
0: 在已经涨得够离谱的。而且一些某些个股已经，基本上天天在涨停板，对吧？然后呢，我再做一些大家。

0: 我去会看一下一个龙券是不是对我们有利。
1: 哦哦，
0: 因为打个比方，郭老师，我曾在前几天，我因为有时候去跑步了，看见那个长宁区某些不是有个那个科技园吗？那这家人家对吧，造了5年还没造好，然后呢，本来工地上很多人了，那天呢我也混了进去一下，看了一下，工地上人老少啊。这么一个大的工地，人那么少，然后我会注意一下它的现金流和市场上到底还能募集能多少钱，然后便于，因为龙券是个很难的一个，比做多难，但是是一个很好学的一个，但是是一个能增加自己知识的一个方面的东西。
1: 哎，那你这个我倒不是要推荐你，我也就跟你，你愿意去学学期权吗？
0: 不愿意，
1: 为什么？
0: 这个，脑子不好使，
1: 别，
0: 因为我认为我适合做那个股票，不一定适合做那个期权的方面。当然，我也可以向那个浩亮老师啊，那个包龙老师啊，或者其他老师，进行学习嘛，对吧？
1: 我完全是皮毛，我完全是皮毛。
0: 当然了，如果你期权300、500、1000做反，尤其是单脚做反啊。
1: 对呀，是的，
0: 那我就不说了。
1: 没有错。我
0: 对
1: 连
0: 吧？
1: 那几个收益率的这个线条都记了个半懂，每次都要脑子先想一想，哦，应该长成这个形状。
0: 每个人适合有些东西，每个人适合做什么倒是很重要的，
1: 没
0: 而
1: 错。
0: 且熟对吧？顺什么东西对吧？反而容易赚钱，有些东西不顺了，反而难你了，对吧？
1: 这个倒是我们这个年纪会想的话题，哈哈。好，
0: 祝大
1: 谢谢，
0: 家饭碗康，
1: 对，端午安康啊，谢谢小
0: 再
1: 夏，谢谢你，
0: 见，
1: 再见，再见。很多听众朋友一边听也一边在交流啊，这个就不用猜了，好吧？主持人什么都做啊，什么都知道一点，哎，呵呵，但各位觉得哪一块更称心？更趁手，你愿意的话可以讲讲看，好吧？02162780977，我们一会儿回来。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进入2026年6月 ，A 股呈现指数震荡、个股普涨的局面，权重股高位滞涨，资金持续流出，而中小市值的板块成为资金的避风港，小票行情全面爆发。很多朋友想布局，却怕踩雷。那么其实呢，掌握4大硬标准，就能够精准筛选优质中小盘股。一要看市值和流动性，优选50到200亿市值标的，兼顾弹性和流动性，避开交易成交额不足千万的微盘股，防止买得进卖不出的流动性风险。二，看调整幅度和估值，重点关注从阶段高点深度回调、估值处于历史低位的个股，比如半导体设备、AI 应用、小票。前期随着板块充分调整，安全边际高，修复空间大。三，看基本面硬实力，坚决规避亏损、商誉暴雷、有退市风险的个股，锁定年报、一季报净利润增长、研发稳定投入、机构扎堆调研的标的，业绩托底的行情才可持续。四，看赛道景气度，紧跟6月高景气主线，AI 应用、电力储能、人形机器人、半导体设备、专精特新，这些赛道有政策加持，产业趋势明显，小盘股的爆发更强。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

0: 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财收排行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三，关注一下 QD 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普银安盛的全球智能科技，一周收益13.22%。第二位是天弘的全球高端制造，一周收益11.64%。第三位华夏移动互联网，一周收益11.51%。第四位是华夏全球科技先锋，一周收益11.16%。第五位是天弘的全球新能源汽车，一周收益11.03%。后五位看到，第一位是易方达的原油 C 类美元，一周收益-10.59%。第二位是南方原油-10.07%。第三位是嘉实原油-9.49%。第四位诺安油气能源-5.25%。
3: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啊，这个半个多小时之前发过来的今天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现货今天3.01分5厘，涨0.74%。期权的成交面额在394亿660万元，期限成交比0.17。权利金成交金额4亿6220万，合约总成交130万01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97%。总持仓177万20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26%。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4.95分8厘，涨0.68%。期权的成交面额在883亿1850万元，期限成交比0.10。权利金成交金额8亿1540万，合约总成交181911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1.75%。总持仓126万5300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2.57%。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8.76分3厘，涨1.52%。期权的成交面额在1582亿4750万元，期限成交比0.24。权利金成交金额21亿6110万元，合约总成交186万072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8.70%，总持仓140万095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0.15%。最后看一下科创50的 ETF， 规模大的这一支啊，现货今天报收1.93分9厘，涨4.53%。期权的成交面额在1021亿1340万元，期限成交比0.56。权利金成交金额24亿2790万。合约总成交626万714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继续增加56.29%。总持仓270万682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0.01%。今天各个 ETF 期权好像都是日内升波的啊，但能不能这个突破今年前高的那一两个高点啊？这个波动率，那只能走着往下看啊。各位在互动平台上面可以继续来发帖留言啊，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三号线是一位梅先生，下午好。
4: 哎，你好。
2: 哎，你好。嗯。
4: 哎，今天祝你都安稳、
2: 啊、安康安康。
4: 安康。嗯。对。嗯，这样，我是6月7日好像拨一个电话，我的电话当时看空嘛。
2: 嗯。
4: 啊，然后要。总是觉得要跌破4050嘛，
2: 嗯，
4: 这个当时在那里出了两下，然后最后星期五是跌下去了，是吧？
2: 嗯，
4: 哦，然后我当时是看的比较空的，
2: 嗯，
4: 然后当时不是画了200点一个框是吧？一个格，然后觉得要下去嘛，然后星期一确实也大跌了，但是走得很强是吧？那个低开以后就是最后收了根阳线，
2: 嗯。
4: 所以说我从星期一开始，我当时是3次仓，然后从星期一开始就一直就在买，然后到现在就相当于上周我就已经是空翻多了，

0: 星期一买是，星期一买是那个，当时想吃点短啊，因为当时看空嘛，就还要下嘛，应该是吧？那么就买了一点就吃了，然后星期二卖了一点，但是星期三、星期四好像买不回来，那么就是你短差出去了都回不来，然后吃不了那个，就是只有星期低点吃得到差价。然后星期五是我是翻多了，翻多的原因就是那个特朗普24小时内他反转，是吧？他反转，那他反转嘛，我就相信他是真的了嘛，是吧？他已经反转了几十次了嘛，是吧？我就相信他是真的，所以说我就星期五直接就相当于上周就直接从3层仓加到了8层仓。然后现在就一直拿着呗，然后就相当于今天，就这周三周那个 K 线组合就是看多的形态了嘛，是吧？然后那个特别是今天的分时，今天分时2点半以后，那个上证指数是往上拉的，实际上那个时候是相当于50、300啊、A500 啊那些都放量往上拉。所以说这样子呢，就是说大盘就稳了嘛，稳了就是后面基本上就是相当于直接就看多了嘛，是吧？哦，就是这样，其他没啥，就。
1: 您加上去的那些空翻多以后，您就加的是些什么类型的标的啊？
0: 因为我是平铺嘛，平铺嘛，然后就相当于基本上刚开始都有。刚开始都有啊，然后就是和我们主要还是集中在科技方向，是吧？因为我一直都在科技方向，实际上一直重仓位重的地方都在科技里面。哦，然后就作为平铺，就是相当于你在科技里面，就是比如说科创50、200是吧？然后创业板指数、创业板200是吧？这样子都有，相当于都平铺的有，然后行业指数。你像芯片啊、半导体设备啊，是吧？然后通讯啊这些，哎，这个就属于光跟那个叫什么，新跟光是吧？都在星光大道上嘛，是
1: 对，
0: 吧？
1: 所以
0: 这
1: 您
0: 个
1: 平铺的
0: 这个
1: 其
0: 这
1: 实
0: 个，
1: 不是个股，都是这些
0: 哎，对，
1: 指数的
0: 我不
1: ETF
0: 没做过股，都是
1: 啊。
0: ETF 场外跟场内的都做，然后你像那个。有色嘛，你可以铺是吧？稀有金属或标准的有色都可以铺，这样子就铺的比较宽。然后相当于这种80%仓位，可能就一大半是那个科技类的。然后有一些，当然也有一些那个价值类的，像红利啊、券商啊这些都有。
1: 哦，这个手上也有一部分，
0: 也有很少很少，包括上次我说的那个恒科是吧？现在恒科是又建了个底，但是
1: 对，
0: 它不算有效跌破啊。哦，它是不算有效这个。上次那个说的那个下降趋势，那个是因为没在电脑前嘛，就记错了。你说的那个是对的，从11月下来画下来的那个五浪，哦，那个是对的，要更正一下。其他没啥，其他就是反正现在就是拿的那个仓位看多呗。
1: 我好奇问一下梅先生，因为之前我不知道有没有问过您这个事儿。您现在选择当看什么东西以后，我看好它，我就不去选个股，就去选这个行业。您什么时候开始转变成这个样子的？理由又是什
0: 很
1: 么
0: 多年了，
1: 呀？您说说。
0: 很多年了，可能有可能将近10年了。
1: 哇。
0: 相当于，因为我当时想的是很简单，就是实际上我做这个也，人家是经历两，我经历成3、4轮牛熊，然后就是看图说话，就是看图。我那些我也过股，我也不去研究，是吧？行业背景我也不去做深度研究，就看图，每天就看图。然后那个，我看哈，因为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说年龄大了嘛，你做过股也做过赢人家了，
1: 什么？没
0: 必
1: 听
0: 然是
1: 清。
0: 长江后浪要推前浪的嘛，是吧？必然是要淘汰，是的。所以说，慢慢就转型，转到那个了。然后个股嘛，彻底没做，也就可能有5、6年吧，那几
1: 是因
0: 年。
1: 为 ETF 有什么好，而个股有什么不好，有这样的比较吗？
0: 这个我大部分资金都在场外，场外它
1: 哦。
0: 没有波动，都是以净值结算的。所以说你当天看完以后，你觉得满了，你就下单，下完单你就走人了，我就基本上不盯盘。
1: 懂了，
0: 然
1: 懂了，
0: 后我收盘以后再来复盘，再来看这些东西。
1: 懂，懂。
0: 哦，所以说，做场外的比场内还好。场内有时候，哎呀，那个波动起来，你做短线的那个，总是受不了的。
1: 是，
0: 人有缺陷的嘛。哦，
1: 嗯，
0: 人要承认人是还是有弱势的。
1: 对，我今天还跟小伙伴讨论什么事情是顺人性的，什么事儿是逆人性的，啊，对，对，好，好
0: 现
1: 的，
0: 在
1: 好的，
0: 港股嘛，就是流动性的问题嘛，就是流动性，你那个没办法，那个是吧？就是低配一点，就放在那里，左侧什么时候右侧，就完全不知道。
1: 您这个流动性其实也包括资金的一部分的意愿，是吧？或者也包
0: 对，
1: 括
0: 就是，
1: 跟美元的联系汇率，还有什么这些都有关，是不是这样？
0: 现在那个港股那个成交占比低得一塌糊涂，低的就是已经我统计的数据都在最低点。然后这个就是南向资金也不去，是吧？去年的时候南向资金我好像还要说的意思就是说，好像还把那个港股那个被那个叫什么外资都空，南向资金空盘了，对吧？那个定价权所谓的，是
1: 我
0: 吧？
1: 听明白了。
0: 然后现在是南向资金也不去，然后外资也全部到亚太其他市场去了，所以
1: 好
0: 说什么
1: 好，
0: 时候资金回来了，港股才
1: 您
0: 去。
1: 在关心。好的好的，谢谢梅先生，我们先到这些，谢谢您，谢谢您，再见再见。因为刚刚我看到网上有小伙伴在讨论买 ETF 的到底是专业选手还是个人投，咱们可以来聊聊 ETF 为什么买，怎么买，是吧？一会儿回来啊。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6: 下班才来。
7: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啊，今天是这个朱先生和卢先生这一组，我在录音棚内容的最后一集，题目也非常简单，三个字，不能急。
8: 长期的规划就是我们俩就是一路就这么一起合伙干下去。至于以后会不会转行，会不会怎么样的，那都是要看整个经济环境的变化。然后在资本市场里呢，我们现在也就是在等，拿着股息，拿着 M2 的增长，也就是这么拿着。至于它以后会不会涨，甚至以后会不会跌，或者说是会很大的涨还是很大的跌什么的，其实我真的不怎么关心。我只知道我这家就是我现在持仓的公司。我起码对他有一定的信任，他这家公司不至于下来，然后比较，在我能了解得到的那些情况下，他算是一家比较可以的公司就可以了。
9: 怎么说呢？其实我这个心态跟他已经有点像，就是它是一种，就我一直觉得股市它是一种，就是耐心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你有耐心了，你就不要那么急躁，它会有好结果的。就是耐心一点，因为一个公司像你看那个零一年开始， 像工商银行改股上市2001年开始，它的一个全部的资本金加下来，加上全部的资产，还不是资本金，它才只有4-5千亿，然后现在已经是几万亿的大行了。像这样的增量肯定还也是比房地产厉害，那就不会比房地产差，所以说是耐心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慢慢的等一下。
8: 其实我本身是个很急躁的人，你看得出来的，就我做事情也是很急的，然后什么事情拖一拖我也会发火的什么的，我本身是个很急躁的人。但是在拿股或者说是炒股票这个方面，你不能是个很急躁的人，那个没有办法。我那时候还跟老卢讲的，我那时候还跟老卢开开玩笑，我说我只要发现哪个股票我想要买，我就左手摁住右手不要动，我只要发现我哪个股票想抛或者说是我不敢买，我就左手又摁住我的鼠标把它买进去。看看这个玩笑。然后其实这个东西真的不能急，真的不能急，就是你不管生活上是个多么雷厉风行的人吧，我觉得在资本市场还是抓抓本源，不要那么的心急就行了。
9: 希望我们那个生意越来越好，股票市场维稳向上
8: 啊，希望我们以后的中国的股票市场能更加健康的更加稳定的走下去。
6: 谢谢两位。
8: 好，
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哎，是的，如果正在听节目的您啊，觉得自己的投资经历也愿意做一些相关分享，或者说借这样一个机会把自己过去那么多年的投资的过往，遇到的事、遇到的人、遇到值得记录的一些东西，哎，点点滴滴去留存下来，你可以举手，对吧？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面，可以来打热线电话02-1627-8-0977，把你的联系方法啊，这个。留给我们编辑老师，我跟您取得联系，请您到录音棚来。刚刚其实在这个前面梅先生提到关于 ETF 尤其场内和场外，我看到有些小伙伴在讨论啊，我觉得知道的小伙伴就再耐心一点点啊，因为有很多朋友是不知道，还是会不关心或者不知道场内场外，这个场就是市场 exchange 就交易所。所谓场内 ETF 其实就是我们大家在这个券商的 APP 端或者什么像买股票一样的去买那个6倍代码，对吧？填进去以后市价也行，填价格也行，多少直接当场就买掉了。场内交易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一买就进了，那一抛就直接出来了，当然钱到账还得再 T+1，是吧？但它的坏处也很明显，就是我全天4个小时都能看到这个分时的图形，这会不会就能够勾得自己的心上和下。而场外产品的选择现在通道也非常之多，首先很多券商 APP 除了可以买股票进场内以外，它通常都会有一个理财那个按钮，那都是场外的通道，也就是说你相当于通过这家券商的场外通道去购买场外的公募基金产品。同时你也可以在比如说银行的 APP 啊，或者这家公募基金公司的官方 APP， 或者是那些第三方的基金销售 APP 啊，什么什么天某某啊，对吧？那个就我们那时候一直用到的，甚至于包括某某宝、某某什么，这些都是三方的基金销售平台，他们买进去的这些公募基金都是场外份额。场外份额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一天只有一个价钱，就是它的收盘价，所以它不存在所谓 K 线图的什么十字星啊，这都没有啊。全天4个小时也根本没有这个 ETF 的相关的波动啊，这个严谨一点讲应该就是15秒钟会出一个 IOPV， 然后连起来的全天4小时的那根分时曲线，不存在这个东西啊。所以场外其实蛮适合那些白天要上班或者白天不想把时间只花在看盘上面，做更多其他有意义的事情上面的这些投资人。但就像前面上一个小时跟老曲讲到，就因为任何一个公募基金的，就比如说 ETF 或者 LOF 相关的产品，同时有场内份额也有场外份额，而且他们的交易的渠道是不同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会产生一定的偏差啊，折价或者溢价，这中间甚至还可能产生就是场内场外的套利的可能。这个话题以后再展开吧，好吧。 02162780977。

0: 一号线是一位张先生啊，我们听听他来说说看。下午好。
1: 下午好，包老师。
0: 哎，下午好，您说说。哎。
1: 还是交流一下期权的一些分享
0: 嗯。
1: 啊，也是非常认同前面热心听友有提到的这个观点了，
0: 嗯。
1: 因为看不懂，那就不要去做期权，
0: 啊。
1: 然后风险偏好不匹配，就不做期权，
0: 嗯。
1: 因为投资还是首先第一点，要是风险匹配，个人风险的一个承受能力的识别，这个都是投资者教育的第一课嘛。
0: 是是的，
1: 但是我还想补充一点啊，那我其实更认同包老师，
0: 嗯，
1: 包老师海纳百川，
0: 不
1: 兼容并蓄，
0: 不，
1: 这性格和投资风格都很好，因为各门派的武功都会去博览，都会去了解，也都会去看看期权的相关的一个信息。期权可以不做，但是我觉得可以去观察，因为期权交易本身是有一个交易门槛的。
0: 嗯，嗯。
1: 也是有一定专业知识才能进入，所以在这个交易市场里面，专业投资者、机构投资者，或者说有很多专业知识的人在里面做的比例会更大，
0: 嗯，
1: 所以也很可以从通过统计数据看出一些目前的市场的一个风险偏好，也会更加接近实际的一点，就是可以更加在浑水中看的稍微清晰一点。
0: 嗯，嗯嗯。
1: 所以我也想结合，因为策略我就不说了，我的交易策略目前是还是不会变的，
0: 嗯
1: 因为还是那句话，现在还是在爬坡过程，在创新高的过程。那现在反弹必新高嘛，先走到新高再说。
0: 哼，嗯，
1: 所以我策略是仍然是不会变，但是分享一下现在期权的展现出来统计数据的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市场的风险偏好在上升，因为期权的波动率在上升，而且远期的波动率上升的比近期的高，
0: 嗯，对，嗯。
1: 那是市场对后期的一个风险偏好和风险的热度是在上升的，
0: 嗯，
1: 而且交易量和成交量也在逐步的在放大，所以说市场有热度。那同时几个品种的期权来看，目前看沪深300这个指数的期权，它的热度增加得更快，所以对未来的一个判断就是，不是说它一定会涨会跌，而是说资金在关注沪深300这个指数的，上面会关注度更高，那么这个指数的波动率也会更大。这个指数在过去的1到2个月，它的日均波动一般在20个点左右，那么从现在看，未来的波动率可能会上升到30到40个点以上，就是沪深300这个指数可能波动得更厉害，就是说可能或者说有一些老登的品种，或者现在有资金开始在里面做了，比如说沪深300里面，其实相对来说，券商的这些品种占的比例也相对其他指数会高一些，那并不是说一定是怎么样，但是它的这个参与度变得热度变高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升贴水的这些方面，合成期货的多头要大于合成期货的空头，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截止到目前，大家的做多热情，在这个指数上做多热情，实际上要高于做空热情的，略高于做空热情。这个是在相对机构投资者更多的一个这个交易市场里面展现出来的一个情况，并不表示说未来是一定会涨会跌，对于每天的涨跌其实都是比较随机的，它表明了目前的市场热度。但是目前市场热度，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以往的一些，虽然不是一定能怎么样，但是它大概率会怎么样？就是这种情况，以前我们的期权大概是在16年，好像我记得是15年推出来的，一五年的时候先推了上证50，然后后面，在15年的行情里面，那时候出现过这种行情的。那当然，那个时候也刚刚好有一波大行情，就是随着波动率上升，后面可能还会有一段比较大的一个波动性的行情。那至于向上波动还是向下波，这个也很随机。但从刚才的分析来看，那我们还是倾向说更大的概率会向上波动，会向上波动。这也是我说会新高必回调，回调必新高。虽然很，这个话很无厘头，但是其实这里面辩证的看，其实是长。

0: 期是会不断创新高的，就是它到了新高以后会回调，回调多深不知道，但是回调完以后它还会再创新高，那我还是坚持这个策略，所以也当做一个解释，从中长期看这句话，长期看是会有不断新高的啊，这就是我的分享。
1: 好好好，其实我觉得非常谢谢张先生的这一点，就我也接您刚刚这个话讲下去吧。期权从开出到今天，我们一直就在节目的每天那个时间段在报期权交易数据，但是每次报完了以后，我也在想这些数据怎么样去解释，对于很多投资人来讲有没有帮助。但你刚刚其实说到的很多的相关的细节，我觉得是更加有帮助的。当然听过了你那些以后，还是要自己去看期权的报价，期权的就包括它的梯形报价，包括很多一些你需要具体的去知道一些相关的细节，才能够对这个有认知。而说这些并不是要去迫使大家去期权开户，只不过是通过期权的这个行情的每天的静态收盘之后的这个数据，对于后面也可以有另外一个视角的认知，对吧，张先生？
0: 是的，非常认同。
1: 谢谢您，谢谢您的分享，谢谢您。哎，再见。
0: 好，再见。
1: 网上有小伙伴在提啊，这个月的期权的交割，这个月期权交割不就是6月24号吗？就刚刚因为提到了，现在各个交易软件，包括手机上面的这个 APP， 对吧？其实都能够查到期权的行情，但期权的行情都是梯形报价的。在选择梯形报价的时候，有些交易软件上面就你直接选的，它会告诉你更明确的，并不是几月合约，而是就告诉你那个交割日啊，6月份就是6月24号，7月份就是7月22号，9月份我目前现在看9月23号，啊，因为它是当月、下月啊，然后这个，应该是多少？夏季和再隔季啊，4个合约，每次都是这样，好吧？02162780977，来，王先生的电话，我们请他来。下午好。
2: 喂，主持人你好。
1: 嗯，你好。嗯，你说说。
2: 今天我看了个消息，就是证监会主席吴金主席发了，就是说不能用这个是个科技股这些概念去疯狂炒作。今天正好印证我这个判断，哎，然后我个人就认为就是科技股疯狂炒作那要告一段落了，投资者一定要以年报或者说这个真材实料的这个业绩，好好审视自己这个上半年这股票是不是这个你所能拿到长期达到的这个标的。
1: 嗯嗯嗯。
2: 对，
1: 但是真的很难啊，很难去看明白这些东西，对吧？你像我字母背不清，这个英文以前背单词就不好，那个是叫什么 MLCC，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都搞不清楚，我怎么去参与这些里面相关的股票啊？这事儿，
2: 这个我个人这样的，可能从专业角度上看，我们可能普通投资者没有这些专业知识，但是从就是公开的信息渠道，比如年报、中报等等信息，你能够最起码能够从这些信息当中判断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数据就可以了。哎，
1: 最基本的其实更多的还是一些体感的东西，是吧？可以这么
2: 说。对对对。
1: 嗯，没错，是的。王先生这两天仓位有变化吗？尤其上周五到今天，好，感觉市场又是一个起伏的一个过程。
2: 我的仓位基本上是以实实在在的，就是说长期投资或者说这个业绩为，就是说持仓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判断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这个市场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环境，或者说整个的一个，你说炒作也好，你说你怎么就什么也好，它这个适当的配一点，就是说增强的一些因素在里面，但是本质是业绩，你不能超越这个本质的前提啊。
1: 嗯，所以您其实长期那些也不会去调太就频繁的去调仓，相当于是吧？
2: 啊，对，我基本上看见一个股票选好之后，就是说你再不行，行情再差，我能通过它每年的分红拿到一定收益啊。
1: 对，
2: 然后再结合市场的，比如行情好了，增强因素多了，我的可能还会增多一些收益，是这个意思
1: 啊。明白明白这个意思。好好的好的，那有变化我们随时交流，好吧？
2: 好，
1: 谢谢王先生从南京来电话，谢谢您。哎，再见再见。蜻蜓平台上面看到刚刚星星跑过来啊，天地人和跟我讲说不参与高估值的股票操作啊，不羡慕别人涨得好，这话肯定没错，但是恰恰最难的就是估值怎么样算高，怎么样不算高。哎，这个也是我们有时候节目里面会经常讨论的话题，对吧？最简单的，有些听众说我根据看股票的绝对价格判断它的高和低， 三位数的是高，两位数的就不高，那一位数的就更低，是吧？但有些朋友看 P 一 P B 啊，这个什么 P S 啊，什么 P 这个各种的 P 然后也说这个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还是但还有一些听众会跟，因为刚刚说那些按照标准那个叫相对估值法，对吧？那还有绝对估值法啊，所以还有一些就去通过绝对估值法来计算。当然了，这个通过绝对估值法来计算，你又发现里面的很多参数其实也有主观成分，对吧？折现率多少之类的，但方式相对多一些以后啊，好像我们就不太容易被偏信，会不会是这个样子？今天节目的尾声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东方证券的王小华啊，下午好，小华。
2: 哎，下午好，包老师。
1: 这个今天的行情跟上周五又不一样了啊，好像回来了，跟我们说说看。
2: 我们觉得在今天市场的话，应该来说是和昨天晚上海外的一些波动有关啊，因为今天晚上的话，马上就会有新联储主席的首秀。那其实市场的话，一定程度呢也是在忧虑啊，是不是会出现一些偏鹰的信号啊，包括可能会不会有一些和市场沟通当中的一些变化啊，所以海外资金呢，其实昨天美股科技就已经开跌了，但是国内这一块的话，大家会发现情绪还是非常旺盛的，那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目前的人民币汇率还是很强，所以流动性方面呢没有太大问题的前提下。资金呢，其实是在盘面当中去做结构的轮动啊。一方面的话呢，可能是有部分的科技的后排进行补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些低位的资源啊、周期啊，像一些中字头啊，形成一些反弹。所以整体来看，我们觉得现在目前的结构当中呢，还是有利于市场当中去进行一个这个调整啊。主要原因就是地缘已经完全的好转之后，那么市场的话可能会回到一个这个科技加周期啊，然后双向轮动的这个周期的当中，然后的话耐心观察一下7月份科技条线的兑现的程度，然后再看市场是不是进一步进行一个切换。
1: 在科技里面啊，我又要问你了，就是今天大概是哪些相关的细分表现更好，或者这里面有没有提示风险呢？有没有更加看好的啊？这个拆开一些说说。
2: 今天其实会非常突出一点，基本上还是和前两天吧，就这一周整个3天都是在围绕着，这个整个的科技的一些上游，包括芯片当中的材料啊，玻璃基板啊，包括这个 PCB 上游的一些电子布啊，然后呢，还有像元器件当中 MLCC 上游的一些磁材啊，进行一个延展。所以现在目前其实整个科技条线的话，上游的定价呢正在进行一个加速，主要原因呢是5、6月份我们会发现部分的科技材料或者科技硬件的上游材料有这个涨价趋势，也是因为这个英伟达的 Rubin 服务器扩产之后呢，可能是带来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材料用量的增加，那么短期的冲击呢，是使得上游材料当中呢形成了一些涨价趋势，目前在反映在盘面当中，所以我觉得话呢，其实现在目前的整个的一个市场还是在往最紧缺的一些细分当中去做一个补涨定价，但是呢，随着他们的这个涨价定价已经比较充分之后，我们对于7月份中报业绩的兑现其实是有犹豫的，就害怕整个的中报这一块，如果说行业交出的这个答卷啊，其实没有像市场想象的这么夸张。或者说涨价的幅度，在盈利或者产品终端的覆盖当中不那么明显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中报当中的业绩体现不会那么突出，届时的话，可能7月份的时候啊，科技的波动会相对会大一些，
1: 你说这个其实就回到我们原来讲，就是预期到底是符合还是不符合，而预期这件事情本来是在主观的，就很难去提前去判断这件事儿，是这意思吧？
2: 没错，就像前面您聊到，就是说市场可能一直在用一个相对的估值来给一个更高的定价的过程当中，但万一这个市场的基本面在短期并没有达标的话，那其实股价可能会先回档，但是在未来的后面2个季度的时候，看到继续的一些满产的信号啊，或者涨价的信号向下游传递的时候，哎，那这个时候也有可能会再把股价给拉回来啊，所以波动可能会相对会大一些。
1: 今天我们其实还有听众提到，因为你也知道，我们每天其实节目里面还会报一些这个当天交易所的期权数据、交易的数据啊，或者之类的啊。这个其实听众就有提到说，通过这一些相关的信息，是不是也能够捕捉到，比如市场机构对于后面行情的一些态度，或者至少在加减仓啊，或者做交投方面的一些相关意愿？你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事情？
3: 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整个的期权市场当中的波动啊，包括期货市场呢上面的一个波动，我觉得其实相对的波动率有所下降啊。就是核心原因是，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大家其实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的计价吧。但这两天的话，因为随着地缘局势落定之后，其实整个的这个波动呢是在逐步的一个调整的。所以如果说海外这一块的话，宏观分母端落定之后的话，其实个股这一块的一个波动啊，会更多的偏向于分子端。那同时衍生品这边也是一样啊，就可能更多的会关注分子端的一个影响。那这两天呢，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宽基上面的稳定性反而是在上升的，而部分的小市值啊，特别是一些微盘股的这个属性呢，波动在加大啊，所以我们其实会觉得这个时候其实市场的内部方差的拉大呢，更多的是凸显出了后排啊或者个股的一些补涨的属性在凸显啊。那么后续的话，是不是看到这个整个的波动率在上升呢？可能还是会等待一下7月份吧啊，会不会有一个变化？
1: OK。好的，好的，那我们就先聊这些。感谢东方证券的王小华，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啊，谢谢你，哎，再见。
3: 再见。
1: 网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做各种各样的讨论和交流啊，尤其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啊，大家伙儿，是的，每天这个2小时120分钟啊，属于所有的投资人啊，你来打电话啊，你来通过网络的平台去打字聊天留言，对吧？有些朋友，在行情好的时候，可以分享更多的一些想法、心得、观感。的确啊，有些时候行情可以不好的时候，我们稍微带点情绪、加点吐槽也没有问题的事情。收盘之后，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啊。这节目无论如何，反正每天都在陪伴大家。无论今天的指数到底是涨还是跌，有些朋友在这边能够获得更多有意思的信息、视角、观点，也有些朋友，也一直在用一种陪伴的方式，来收听节目啊，来参与节目，或者想机会能够遇到志同道合的人。感谢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当然网端了，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都可以来找我们，或者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也可以来收听，或包括回听节目。感谢各位收听。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傍晚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今天下午是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1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5: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6: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7: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7: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7: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好，一起来看看今天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是4108.08点，全天涨0.40%，上深证成指是15880.95点，全天涨1.31%。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这个黄金方面的情况。国际金价目前是4349.20，盘中的跌幅是0.12%。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最近很多投资者发现，曾经稳健躺赚的量化私募突然不灵了，尤其是主打稳定超额收益的指数增强产品，在五月行情中集体翻车，就连多家百亿头部量化私募也没能幸免，超额收益由正转负。不少投资者朋友疑惑，过去表现亮眼的量化策略，为什么今年突然集体失效了呢？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我们首先来看看最新市场数据，直观感受量化私募的现状。五月 A 股行情极致分化，量化指数增强产品整体表现大幅走弱，平均超额收益为-0.98%，整体跑输对标指数近1个百分点。全市场1251只指数增强产品当中，仅有44.6%的产品收获正超额收益，超半数产品都跑不赢对应指数。拉长到全年来看，行业内卷更为明显，量魁、超量子等头部百亿量化私募多款产品年内超额收益转负，表现最差的产品跑输指数超过3个百分点。产品内部分化更是夸张，同样是中证500指数增强策略，年内最优与最差产品的超额收益差距高达30个百分点。这也就意味着量化私募闭眼躺赢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业内人士表示，量化策略集体失效、超额回撤，核心源于三大市场变化。首先是市场风格极致结构化，打破量化固有赚钱模式。五月 A 股资金高度集中，40%至50%的成交额集中在全市前5%的热门龙头股。AI、半导体两大主线独占行情，热点极度单一。而量化策略核心是分散持仓、多股布局，不会重仓压住单一赛道，天然适配普涨行情，却很难跟上极端结构性行情，跑输指数成为必然。第二是传统量化因子与策略全面失灵。过去两年，小盘股策略、大小票搭配的哑铃策略是量化私募的核心赚钱利器，规模越大收益越稳。但今年市场风格彻底切换，成长主线主导行情，曾经有效的小盘反转因子持续失效，多数机构模型未能及时迭代适配，最终出现大幅回撤。第三是行业策略高度同质化，赛道严重拥挤。近几年量化行业规模快速扩张，各家机构的交易模型、核心因子、持仓结构高度趋同，资金扎堆交易导致流动性承压，未能及时更新模型、优化策略的机构，自然出现系统性超额收益下滑。那么面对市场巨变，头部量化机构也没有坐以待毙，已经开启全方位迭代升级，欲通过三大调整穿越周期。首先是优化因子与持仓结构，摒弃单一的小盘哑铃策略，打造均衡型配置体系，提升模型对各类市场风格的适配性。其次是丰富策略矩阵，不再单一依赖指数增强，加码宏观对冲、择时套利等低关联策略，通过多资产、多策略分散风险，平滑波动。最后是调整产品布局，推出全天候稳健型产品，摒弃短期暴利思维，引导投资者回归长期稳健的投资逻辑。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

0: 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1: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关注啊今天收盘之后整体的表现情况。今天我们看到沪深两市啊整体来说这个也是出现了一定的上涨，尤其是双创继续的在拉涨，创业板涨 1.56%， 科创更是涨了 4.69% 啊。我们看到市场当中 MLCC 波纤、电子化学品啊、光学元器件、非金属材料这些板块都是涨幅居前的啊。那些老灯股啊、传统股，什么房地产啦、影视院线、旅游文化，什么煤炭、乘用车，什么全部都是这个逐级下跌啊。那么如何来看待这种盘面的分化现象呢？啊，我们来连线嘉宾啊，今天是来自于爱建证券的夏英凯，夏英凯你好。
2: 哎，王
1: 岩
2: 你好。
1: 今天这个你之前就一直非常的看好 MLCC 啊，还有包括这个大硅片啊，在这个位置上的一个机会。今天我们看到连续的拉涨，你还继续看好这些品种吧？
2: 继续看好呀。
1: 嗯，
2: 那趋势正好的，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常兑现吧。
1: 嗯。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就是今天我们有讲话嘛，对吧？早上的时候我们都在看啊，关于叫进一步健全投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这样一个主题演讲，其中提到了说，哎，炒概念、操纵市场、严查借科技之名蹭热点，你觉得会不会对于科技股接下来的波动震荡幅度会受一些冲击影响？
2: 我觉得是好事儿。他今天讲的话还有一个就是第五套上市的标准，就是同步推进啊，适用到这个人工智能里面，
1: 嗯，
2: 就是这个其实很重要啊。就是什么叫第五套标准？就是你没有盈利啊，甚至你就有一些收入，你就可以上市啊，不需要像过去一样那么严苛。
1: 嗯，
2: 所以那其实传达出的一个信号就是继续加大对于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个扶持的，所以我觉得是利好。我听下来啊，整个他的一个谈话，对于科技股来讲是一个提振。当然你初听好像是感觉啊什么打击概念啊等等，但实际情况我们关注的这些核心公司，这个核心的科技股或我们叫硬科技，中午出现了分歧，这很快又回上去了，然后收盘的时候创了新高。所以我们无论从就是讲话真实的一个这个情况分析，还是市场的一个反应来看，都是一个利好。
1: 那么从这个市场的反馈来看，现在这个抱团越来越紧密，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双创的这样的一个越来越紧密。昨天晚上我们节目也提到了，这个当然有嘉宾提出质疑的声音，他说，哎，2021年、2022年也发生过这种情况，抱团紧密的最后的结果就是轰然倒塌，然后说老灯股也不可能这样一味的跌下去啊，目前什么估值水平啦，什么成交分位数啦，已经处于历史的低位了，甚至比924有些还低，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2: 我觉得抱团是一个这个客观事实，就是是一个股市的客观规律。
1: 嗯，
2: 你不能说，我知道抱团对于很多股民啊，这个不太理解啊，或者说不太友好。包括今天，你看今天市场，其实我们看几大指数都是涨的啊，科创板都涨疯了。
1: 嗯，
2: 但是有将近4000只个股是下跌的。
1: 嗯，
2: 那这个其实分化嘛，我们看分化越来越严重了，其实这是个常态，没办法的事情。
1: 嗯，
2: 因为毕竟举个例子，你说我们去老灯股啊，我图什么？我只有图你现在很便宜了，你现在足够便宜了，哎，股息率对应已经很高了，然后我去买一点，我去配一点。
1: 嗯，
2: 我配一点，我也不求你涨，对不对？我求你一个安全，我可以放长周期去看。
1: 嗯，
2: 哎，我稳稳的拿一个分红就好了。
1: 嗯，
2: 我是对它的上涨是没有预期的，我可以这么去。但是如果对于波段有预期的，对于短期行情有预期的，那很简单，需要增量。目前所有的行业增量都不高的，对吧？我们就研究经济数据也好，进出口数据也好，那增量最大的很明显啊，现在就是半导体元器件相关的吧。整个行业景气度非常高。
1: 嗯，
2: 所以那对于这类资金需要进攻的这个资金，那好像也就只有这个方向。
1: 嗯，
2: 就很简单，你现在科技卖了，你做谁呢？啊，这是一个很直白的问题。你会发现我们跟机构交流也是这样，那好多机构前期做一些波段，对吧？比如60块钱卖掉，

0: 说好像现在看起来，这个可能还会更高，是要勇于出手，勇于买入啊，这个保持不动，还是说这个策略是低吸，选择低吸的品种，目前还有吗？怎么看这个现象？
1: 我引用我们上一次节目当中分享的那句话吧，就是，核心还是要看趋势嘛。一段上涨趋势当中，只要不是那个最高点，皆为买点。啊，同理，一段下跌趋势当中，只要不是那个最低点，皆为卖点。所以低吸其实当然了，有低吸机会当然好了，对不对？有低吸机会，那我肯定不愿意追高。但是这些我理解只是锦上添花的，核心还是你要在这个方向。如果说因为没有特别好的一个低位而彻底错过，反而不就因噎废食了吗？因小失大了吗？我觉得择时是其次的吧，核心是先理解这个目前科技股的一些逻辑啊。有逻辑的，实话讲，真正去做，你也能拿得住。就包括我们今天在咱们这边，我发了一篇文章，对吧？关于这个碳化硅的。我觉得碳化硅就是一个蛮在半导体领域当中蛮低的一个方向，蛮低的一个位置了。那你错过了 CPU，错过了 PCB，错过了 MLC，错过了很多很多。我觉得碳化硅目前相对位置又低，这就是一个不容错过的一个方向，也是我们重点布局的一个方向。
0: 好，那么我们这个碳化硅这块，你也是就是之前也跟我们提到了，你关注这个行业目前的一个订单数量，从这个行业本身的一个我们说头部公司来说，目前所看到的现象，这个订单可以持续这个利润的爆发，什么时候可以体现出来呢？
1: 我觉得最早中报吧，中报相应的上市公司的，我是挺期待的，我觉得会超预期的，啊，因为碳化硅大家知道，它之前应用在电相关的领域比较多，像新能源汽车啊，像这个光伏、风电、发电侧这一块。那么由于它现在的一个扩展啊，需求扩展，又大范围的应用在 AI 服务器相关的这个领域，那实际上我们理解它是一个拐点的。啊，包括为什么碳化硅低，因为它前期是亏损的，啊，所以这次中报我们其实一季度已经有见端倪了，就是一季度我们看到很多碳化硅的上市公司，它的合同负债大幅的增加，也就是它已经接到很多单子了，啊，然后这个单子正在造，什么时候兑现利润，其实单子已经来了，我觉得兑现利润早晚的事情，我们中报可以再跟踪，我对这一块的话是比较乐观的。
0: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在看这个市场当中啊，就除了这个细分以外，像今天我们看到，其实除了这个，也有一些像军工电子啊、消费电子啊，这个略有启动，这算是后排的低位补涨的机会吗？
1: 对，我觉得更多的是这个半导体资金外溢去挖掘的啊一些，你说这个消费电子这一块有太高的景气度吗？我反正没看到，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资金外溢的挖掘啊，它可能今天涨了，将近2个点，但相对这个半导体硬件这块还是要弱一些，
0: 那么，
1: 这块我也确实没太研究，哈哈。
0: 好，现在目前大家都聚焦在一些就是特别热的这样一个头部的赛道当中，是吧？
1: 对，你卖了他们，其实别的地方也没得去，直白讲啊。
0: 是，那我们再来看看啊，今天就高价股的这个逐步的出现啊，比如说今天连续一季就创出了一个历史新高啊，就 A 股的新股王的这样一个价格，然后呢，我们还看到百元股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现在超过100元的股票，这种
1: 是的。
0: 积聚的现象，你觉得就从这个角度去观察，市场在这个位置上面，就是说从上证指数来说啊，本月去创前面一个4258点的高点可能性大吗？
1: 我觉得大家关注好这个今天晚上啊，不，明今天凌晨啊，明天了，相当于那个美联储的报告啊，就是利率决议是大家都知道了，不加对吧，也不降，但是重要的是讲话啊，所以它是决定我觉得整个市场能不能创新高，能不能破这个4200点或者是4258的关键吧。啊，我对于因为最近油价又跌了啊，我对于这个今天晚上的讲话啊，我是蛮乐观的，啊，当然这个只是预判，我们就看他怎么说吧。如果有些重要的信息，我们到时候再解读。反正目前从上证指数的角度来看，它确实在反弹的进程当中，
0: 嗯。
1: 但是能不能创新高，是不是个反转？

0: 我觉得看不到，只能说先当反弹来做吧。
1: 嗯，
0: 啊，反弹也挺好的吧。
1: 嗯，好，当反弹目前来这个参与，原来你觉得红利板块这个位置上面还有机会，现在还对于红利板块，就是看了这两天的表现，虽然大家会觉得哎估值还比较低啊，就你觉得还会有机会吗？
0: 红利指数其实现在整体还是维持在高位，
1: 嗯。
0: 就是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做红利可能我对它短期的一个波动不太在意的，就是你像现在很多国央企，它已经跌到了这个股息率5以上，
1: 嗯，
0: 对吧？而且我它业务也不是萎缩的，业务甚至还是在增长的，我觉得这个放长周期看就好了，短期的涨跌那被一些这个科技股的资金都吸走了，我觉得这些不重要。本身做红利的肯定不是做短线的，红利短线那现在肯定是没有太大的机会的。但是长线红利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配置，
1: 从长线的角度来说，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对于下半年，是不是夏银凯这边对于整体的市场的风格或者空间看的是比较的谨慎呢？
0: 我还是那句话，叫周线级别震荡。反正目前最终市场是要选择方向的。最终我就是上证吧，咱们周线级别震荡，你看3800到4200啊，这个边界附近来回震荡。那最终市场选择哪个方向，我觉得核心还是就是今天晚上呗，看看美联储那边货币政策怎么说啊，以及对应的他们那边有调整之后，我们内部会有些什么调整啊？在新的信息出来之前，我觉得这个周线级别震荡会延续。
1: 好的，谢谢夏银凯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哎，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这个外汇市场啊，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啊，对于这个本周的这个外汇市场做一个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付豪，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先来看一下美元啊，美元在美联储利率决议公布前窄幅震荡，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元近期走势。
1: 好的。美元汇率方面，昨日美元指数是维持在了99.50至99.80区间窄幅波动。那么，根据美伊签署的一个谅解备忘录，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恢复石油和燃料的出口，并同步豁免相关银行、运输和保险的制裁。那么协议的落地有助于降低油价的一个地缘溢价，原油价格承压将抑制美元的一个走势，但后续核问题的谈判仍然存在一个较大的不确定性，油价也会预计围绕谈判的进展反复波动。那么今日市场重点关注还是美联储利率决议以及斡什的一个首秀。目前来看，美联储可能会强化一个鹰派的一个倾向，但未必会承认一个急切的一个加息的周期。那么，尽管根据前期美联储官员的讲话，预计会有3到5位官员在点阵图上展现出一个加息的意愿，但以美联储理事为核心的中间派成员仍然预计，随着能源以及关税带来的冲击逐渐消退，反通胀进程将会修复，所以加息并非一个必然。此外，鉴于斡什需要时间获得美联储内部的一个信任，所以也没有太大的可能性在第一次会议上便展现一个改革的意愿。所以我们判断，在整个利率决议前，美元指数预计保持一个区间的一个窄幅震荡。
0: 好，我们再来看看日元啊。日本央行昨天如期进行加息，将目标利率上调至1%。简单阐述分析一下日元行情还有未来走势。
1: 好的，主持人。日元汇率方面，昨日在日本央行宣布加息后，日元仍然在160点上方偏弱震荡。那么，美元对日元全天是处于了160.1至160.5的区间内。日本央行是以7:1的票数，将整个政策利率从0.75%上调了25个基点到1%，也是自1995年以来再次重返1%的水平。那么，同时，日本央行宣布将暂停缩减购买国债的一个进程，从2027年的4月起维持每月2万亿日元的一个国债的购买规模。日本央行副行长内田真一也强调，物价的上涨范围是处在一个扩大的进程当中，基础的通胀正接近2%，但也重申央行不会以汇率为直接政策目标。那么与此同时，内田也表示，中性利率现在无法作用于整个实际的决策，意味着即便利率已经触发了中性区间的下限，也不会自动放缓一个加息的步伐。那么这被市场普遍视为一个偏鹰派的一个信号。目前市场定价年内还会有一次加息的可能，但整体已经在会前被整个市场充分消化，而美日之间的利差依然是巨大的。名义政策利差仍然达到了250到275个基点，所以套息交易仍然是一个市场的主流交易逻辑。预计日元短期会继续围绕在160点附近震荡，等待美联储的一个议息结果。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带来的点评，再见。
1: 再见。
0: 好，各位啊，看看在收盘之后啊，各位的一些这个收盘的分享啊。说的观点啊，我看到了有几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吗？好像大部分跟今天行情盘面关系不大啊。有向云端说基本股票不做科技啊，还有朋友说做了些边角料，赚的钱被消费吃了不少利润，对吧？然后还有人说今年没有做过科技啊。说到了老登股，老登股最近的这个连续的走弱啊，这个估值这个连续刷出新低啊，这个也是一个盘面的冰火两重天吧。好，我们先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在收盘之后还会给大家来做一个收盘的总结和点评，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一起来聊一聊。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 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5: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收盘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这个中泰证券的白颖杰。白颖杰你好。这个时段呢是利多星的灵异，不好意思，利多星的灵异我们一起来说看一下今天盘面的表现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盘面啊，这个依然是抱团非常的紧密，集中在这些 MLCC 啊，玻璃波纤啊，包括铜箔电子部。灵异之前一直就非常看好电子部和铜箔这块，对吧？你也去走访了一些上市公司，现在就是马上要进入到了一个中报预披露期了，就是企业本身的订单包括中报的预告的可能性啊，联合起最近这个盘面的一个火爆程度，你觉得是不是匹配的？
6: 首先来说的话，肯定这个有点火爆啊，因为从一季报的角度来说的话，看很多铜箔的企业可能就一个亿的这个利润，然后完了之后现在市值已经干到了八九百亿甚至上千亿了。像做树脂或者做 Q 布的企业，有一家啊，一季度就1.5亿，现在市值1800亿了。那但是能给到这么高的一个估值，一方面是这个整体市场容量确实比较大，另外一方面呢，它有一些技术路径上面的这个创新，比方说我原来做 HPLV 的，现在做 HPLV4， 啊，甚至的话未来在载体铜箔上面也有一些送样的预期可能性，也就技术路线不断在升级变化。导致这个公司的话一直享有比较高的一个估值，同时供求关系紧张也会确保它的估值保持比较啊这个高的这个位置，给了很高的一个溢价，主要是这么一个原因。那你说现在如果真的是要拍业绩，看合理性的角度来说，100多倍的企业，并且毕竟也是个制造业嘛，你这个技术含量完全源于这个设备又是向海外采购的，那有多大或者多高的技术门槛，我觉得还是不敢下定论的，更多的只能说是我们叫趋势投资，总体上面一起在分享这一波这个 AI 的一个革命。然后的话呢，最近这两天确实 PCB 啊，这个整一个链路都很强啊，从上游的铜箔树脂 CCL 到现在 PCB， 今天自己也涨起来，就是说明什么呢？说明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国内的优势产业上面确实能产生溢价。我们在电源液冷上面为什么没有如此疯狂的举措呢？很多液冷公司的话股价一直是徘徊的，一年徘徊了一年了，但是一年过程当中你发现 PCB 的企业可能涨了5倍6倍了，一点不夸张。那这个其实还是要强调，我们做投资就是要把这个最高景气度的最好景气度的行业里面最核心的东西带给大家。那同样都是 AI， 我们国内有产业优势的，我还是强调就是光模块跟 PCB，我们研究问题就研究这两个就可以了，其他可以阶段性的稍微忽视一些。主持人，
0: 眼下这个 PCB 啊，这个包括 CPO 啊，整体的这个强势非常的明显，大家觉得哎，是不是目前就是属于强者恒强啊？那内部的一些轮动，其实主要还是在一梯队、二梯队以后的这个个股就不是特别多，机会也不多。
6: 对，因为国内的话，这个市场啊，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一梯队的企业它的估值水平各方面跟海外是比较接近的。如果说是二梯队的标的的话呢，那就有可能出现一定的一个泡沫了。 主要就但是呢，投资者的话以前有一些坏的一些习惯，觉得我行业起来了，我后排的公司也可能弹性反倒是更大一些。那这一次的话给了市场很好的一个教育了，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就是供应链里面的一份子啊，在北美这个供应链里面的话呢，你要挤进去是需要规模优势的，需要有头部效应的，人家才会接纳你。所以这次终于理清楚了，我们只有去买头部企业才能进入到海外供应商，海外供应商才能赚取比较高的这个毛利率啊，所以就形成正向循环了。但同样也给了资本市场一个另外一个甜蜜的一个苦恼，就是市场发现劈叉的很厉害，
0: 嗯
6: 啊，就是现在可能有4000多家、4000家企业股价才在3000点，就5、60家公司的话是天天涨，这个涨出了天际了，甚至非常夸张的一点是让我见识到了半年能涨10倍的产业票，以前半年能涨10倍那是妖股啊，情绪推动，现在是实实在在，他说我靠业绩驱动，或者说我是一个产业景气度的一些核心公司，我涨了10倍了，就刚才在 PCB 领域里面找到好几家，所以这个也是新的时代的一个课题。那或者说我们觉得在 AI 时代的话，可能很多资源是高度集中的，因为投资的门槛在提高。主持人，
0: 关于 PCB 今天热点很多啊， PCB 就号称跟 PCB 最有密切关系的一家基金公司啊，也遭遇到了一些这个不知道目前是谣传还是说这个真实情况啊，说到了这因为最近这些 PCB 跟这家公司的业绩表现是有关系的啊，其中一些重仓标的那三家全部都是 PCB 的龙头，你怎么看这种盘面当中的现象，包括 PCB 的跳水？
6: 一方面我只能说恭喜就持有这家基金的产品的一些这个投友们啊，这个上半年据说这个上半年也不是据说了，这个业绩本身就是板上钉钉的，人家就是给了基民一年时间挣了450%，这个非常夸张的啊。另外一块的话呢，这个产品本身是个高波动率的产品，它这个就是往高景气度赛道里面集中持仓的啊，这个前十大持仓的话基本上就加起来我感觉有90%了，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要去买这样的产品，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这个弹性非常大的一个组合，那你心理上面首先要有一个。

0: 备啊，这个一定是大起大落的，回调阶段性的可能20%-30%也很正常。
1: 嗯，
0: 那另外一块的话呢，你买这样的产品应该理解，这个选手其实或者这样的产品它是着眼于高景气度行业的，那高景气度的一个判断上面啊，然后其实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啊认知上面的一些误区的，并且集中持仓的话，我觉得也可能会给市场会给这个产品缺乏保护的机制啊，所以我觉得买这个产品的人应该从通俗点讲啊，咱们接地气点讲，应该都是心比较大的，并且的话想去博取一些高收益的。那至于市场网传这种各种小作文的话，那我只能说人红是非多啊，现在也有一些人澄清说这也没啥什么太大的这种波动的啊，可能那当然我觉得这些产品它最大的这个风险来源还是说它过度持仓之后带来的高波动性。
1: 嗯，
0: 那至于说这个检查之类的话，我觉得这公司本身产品现在已经限购了，
1: 嗯
0: 啊，也前端也有些风控的，也不至于会产生什么舆情之类。主持人，
1: 嗯，你对于目前指数这块4500点之前的观点嘛，是01对吧？4500点，你现在这波行情，你觉得在6月底之前去冲新高的概率大吗？
0: 这个还不好说。首先来说的话，我们对大盘的判断跟看法，我觉得我非常有信心啊。完了之后，我每天的内容也会在我们有看头的栏目当中 ，APP 当中会以自己栏目的形式给大家来提示。
1: 嗯，
0: 我们是4250点，在提前一个月就给大家风险提示，然后完了之后4000点就觉得是黄金坑，结果上周给了大家3天参与的机会。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参与了没有，中不中用？那现在我说新的一轮行情启动了啊，新的一轮行情目标就4500。大家应该加大仓位，拥抱这次4500的这个机会，并且的话，从板块上面看的话，我觉得大家扩容，光模块 PCB 扩容出什么东西来呢？第一个扩容出半导体设备材料，啊，这一波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好的表现啊。另外一个呢，可能把这个上游的部分的一个这个稀土啊这个小金属啊，可能也纳入到这个市场的主线当中来了。所以市场热点方向上面其实是在扩容的，建议大家这个原来可能你光模块或者说这个 PCB 觉得太高了不想买不下手的，那现在我又给你新的一些主线了，就是稀土啊，就是半导体设备，那大家可以适当去关注一下，特别是半导体设备，我觉得它其实第一个景气度比较高，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它有时间线啊，起码比方说炒到这个长兴上市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就参照物嘛，所以又有参照物又有高景气度，我觉得然后上半年绝对涨幅又是远远落后于海外北美链的，那我觉得半导体行业其实是可以来参与一下的，并且我自己选股有三大方向，第一个或者三个这个底座啊，这个底座其中有几个呢，就比如说是要中国制造业典型代表，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跟 AI 相对融合的，那半导体其实就符合这个东西，在中国制造业现在甚至开始可以出口到韩国啊，然后这个半导体行业大幅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本身就全球的这个晶圆通胀 AI 通胀，那 AI 通胀这个背后不就是因为晶圆厂不够吗？我们生产不了那么多的这个功率设备、无源设备、有源设备，那我们把这个晶圆厂搞起来之后的话，那生产加工产能上来之后，那才能平抑这里的波动，并且我觉得未来 AI 时代这个晶圆的需求那肯定还能上几个指数级的台阶的。主持人，
1: 嗯，好的。林毅，对于有一些网友在说这个位置上面指数不错但是个股受伤很重啊，可能他指的是那种非主流的科技股，最近这个一路下跌，而且是没有就是说底部的这个样子啊，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0: 嗯，这现象你现在看不到碳基时代这个企稳的迹象啊，我也看到有些券商啊在讲现在其实碳基股非常便宜，那非常便宜这个市场是大众认知的公约数啊这个市场情绪情况就是这样，那就胳膊扭不过大腿。另外的话，我始终把中期市场作为它是否泡沫化作为参照物，中期市场现在排明年的业绩，2027年的业绩，我觉得500亿利润，2万亿市值，现在1.4万亿，很贵吗？不觉得贵，甚至还有很大空间。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可能买了这个消费啊，买了白酒的人可能还会承担比较大的或比较长周期的这个痛苦吧。我觉得打不过就加入呗。
1: 嗯，
0: 啊，这个慢一点出来。
1: 好的，
0: 这边也解脱一下，主持人。
1: 嗯，谢谢林毅的分享，再见。嗯，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直通公司啊，我们今天直通公司要来讲的这个话题叫做国磁材料创历史新高和 MLCC 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请出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景华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这家公司啊，说一说国磁材料这家公司的情况。徐老师，
2: 国磁材料今天的收盘价呢是78.5元，股价呢再度大涨16.42%。那么这家公司的全称呢叫做山东国磁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呢是在山东省的东营市。股票呢是2012年的时候在深交所上市的。公司目前呢是没有实控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呢是叫做张希。国磁材料这家公司呢一直是在做那个陶瓷粉体的一家新材料公司，它最早呢是从那个最基础的纳米级陶瓷粉末开始做起的，那么产品呢后来就一路延伸到了电子元器件、汽车排气管、口腔诊所、新能源电池和卫星零件里面。那么2025年的年报来看呢，公司全年的营收呢是45.8亿。业务呢主要是分为6大块，而且这6块业务呢看起来是跨度非常大的，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底层呢都是共用同一套材料技术的。那么其中收入占比最高的呢是数码打印和其他材料板块，这一块呢总共贡献的营收比重呢是24%，较上年同期呢是增长12%，这一块的毛利率呢是在31.7%。在这个业务板块中呢最核心的产品呢是陶瓷墨水，也就是给瓷砖用的工业级彩色墨水。那么除了这个瓷砖墨水之外呢，还包括像那个数码就是仿制数码墨水，还有给那个电路板覆铜板用的那个球形氧化硅的填充料，还有给那个显示屏还有 AR 眼镜用的光层涂层的材料。那么客户呢主要是就是建筑陶瓷厂、纺织厂和电路板的制造商。那么在陶瓷墨水这一个领域呢，国内就是国外的厂家呢曾经呢是就是一度占据垄断地位的，现在这个垄断呢已经被打破了。国磁材料旗下有一家公司叫做国磁康力泰，目前是国内市场的主要供应商之一。再来说国磁材料的第二块业务是催化材料板块，这一块占比营收呢是21%，增速在25年的时候呢是21%，毛利率呢是非常高，是41.2%。这一块也是去年增长较快的一个板块。那么这一块业务主要做的呢是汽车尾气净化用的蜂窝陶瓷载体。那么在汽车尾气当中呢有一氧化碳，还有氮氧化物，还有碳颗粒等这样一些有害的物质。那么蜂窝陶瓷载体呢表面涂上催化剂后呢就装进排气管，就是能把这一些毒气呢在高温状态下呢转化成二氧化碳、氮气和水。这一块业务它的客户呢主要是国内外汽车主机厂还有尾气催化器的厂商。那么在国内呢就是国磁材料这家公司呢已经基本覆盖了所有的自主汽车品牌，商用车的份额呢也在提升当中，同时呢它这一块呢是打进了多家国际车企的一个供应链当中。这个市场呢曾经长期是被美国的康宁还有日本的 NGK 两家公司占据的，他们这两家公司加起来的份额呢是在90%以上。那么国磁材料呢目前是属于国内少数能够实现国产替代的企业。 然后第三块的业务呢是生物医疗材料，这一块的营收占比呢是20%，但是这一块去年表现不是特别的好，因为它全年的就是营收增加呢是在2%，但这一块的毛利率呢也非常高，达到了51.2%，可以说是目前就是它是盈利能力最强的一块。这一块非常简单，就是做那个麦假牙还有牙冠的那个高端陶瓷材料，它的核心产品呢是氧化锆的瓷块，还有玻璃陶瓷瓷块，还有复合树脂瓷块。那么氧化锆的假牙呢，外观呢是接近真牙的，强度又高，然后是目前牙科修复的一个主流选择。公司呢就把材料卖给全球的口腔医院、牙科诊所，还有义齿加工厂这一些，正在就是重点开拓欧美的高端市场，主要竞争对手呢就是国际口腔材料的一些巨头企业。再接下来第四块业务呢是电子材料板块，这一块占营收的比重呢是15%，去年呢是比上年同期增长11%，毛利率呢是34.5%。那么这一块的核心产品呢就是现在很红的 MLCC 介质粉体。MLCC 呢是多层片式的陶瓷电容器，而介质粉体呢就是制造MLCC 的核心原材料，客户主要是 MLCC 制造商和电子元器件厂商。那么国瓷材料呢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呢是领先的 MLCC 介质粉体供应商，它的部分高端产品呢已经切入到了 AI 服务器还有车规级的 MLCC 供应链当中。接下来它的一块业务就第六块业务呢是新能源材料板块，这一块去年的营收占比呢是11%，目前来看呢规模不是非常的大，但是它的增速呢是达到了25%，毛利率呢是27.6%。这一块呢主要是给锂电池隔膜做涂覆材料的，那么包括是高纯超细的氧化铝还有那个薄母石，是涂在锂电池隔膜上，能够防止正负极出现短路，然后提升电池的安全性和循环寿命。这边值得关注的是呢，公司正在重点布置下一代的固态电池的核心材料，就是固态电解质，走的呢是硫化物的技术路线，目前呢已经建成了自动化的产业线，客户群体呢是动力电池还有储能电池制造商。最后一块业务规模比较小，但是战略意义又很高，这一块呢是叫做精密陶瓷板块，目前占营收的比重呢是9%，去年的营收增长呢是19%。然后这一块这个精密陶瓷板块，这个是公司从卖粉体向卖器件延伸出的一个关键一步，就是把陶瓷粉末烧结成高附加值的精密零件。这一块目前的客户呢是覆盖到一些新能源汽车电机厂、半导体企业，还有像卫星通讯设备商，还有风电厂商。
1: 近期国瓷材料股价创出历史新高，是不是因为资金看好它的 MLCC 相关业务呢？
2: 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的，因为那个根据行业研究机构的预测，全球就是核心先进电磁陶瓷材料市场呢是预计将保持一个较快的一个增长速度的，未来几年呢就是它的复合增长率呢将是一直持续保持一个双位数的一个水平。那么全球MLCC 陶瓷粉体的供给格局呢是高度集中的，就是之前日企长期是占据了65%以上的市场份额，是处于一个绝对的主导地位的。那么从陶瓷材料来看呢，目前就是这家公司它的市占率呢大概是在10%左右，而且呢就是高端产能是比较稀缺的，但是高端产能的稀缺呢也意味着它提升空间是非常大的。那么在那个地缘政治还有像政策效应的这个驱动下面呢，国产替代的进程呢目前是在显著的一个加速的。那么国瓷材料这家公司呢就聚焦高端的 MLCC 陶瓷粉体，然后新增的产能呢主要是布置在像 AI 服务器、算力等高端的一些赛道。那么公司呢也希望后面能够实现份额还有盈利的一个两部分都出现一个提升。财通证券呢就表示，AI 服务器当中 MLCC 的用量呢大概是传统服务器的8-10倍，然后汽车电动化还有高 接的那个智驾呢，是持续使得单车LMCC 的用量呢，也是出现一个大幅度的提升。那么国磁材料的电子材料板块，目前这一块呢，正处于一个行业高景气，还有国产替代加速，还有像高端产品放量这么一个就是三层叠加的一个有利的一个位置。就是 AI 服务器，还有车规级的 MLCC 介质粉体的一个放量的进度，可以说是它今年2026年利润弹性释放最关键的一个变量。
1: 国磁材料面临的市场竞争格局如何呢？
2: 就是因为它有不同的板块嘛，就横跨不同的板块，所以呢就是要通过不同的板块来分析。那么在电子材料这一块呢，这个刚才也说到是国磁材料的基本盘，然后它的产品呢就叫做 LMLCC 介质粉末。根据就是不久前五月份国投证券的研报还有多家机构的数据呢，国磁材料在这个当中呢全球的市占率呢是已经超过了30%，然后是超过了一家叫介化学的公司，就是介化学这家公司的市占率呢是25%，所以说呢国磁材料目前已经成为全球产能最大、客户覆盖最广的第三方粉体供应商。然后再来看刚才提到的催化业务这一块，这一块的业务呢，刚才说到它的产品呢是蜂窝陶瓷载体，就是安装在汽车排气管里面，就是净化尾气的核心部件，这一块的技术壁垒呢也是非常高的。然后这块市场呢是被那个美国康宁还有日本的 NGK 就是垄断的，就占据全球超过90%的一个市场份额。那么国磁材料呢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就是已经突围到了就是这个领域当中，产品呢是进入到了国内主要的车企还有发动机厂商的供应链，就是可以说是第二代，就是加速追赶第一代的这么一个代表。然后在那个生物材料这一块，就是假牙用的氧化锆这一块呢，就是说目前陶瓷材料的子公司叫做爱尔创，它是在国内牙科氧化锆市场当中呢是处于第一梯队的一个头部的一个地位。在这个赛道上呢，国磁材料也可以说是绝对的一个龙头。所以呢就是总体来看，像国磁材料这样的一家平台型的一个公司，就是它的那个竞争逻辑呢是跟只做就是单品的企业呢是不一样的，它不是靠一个爆款来打天下，而是在多个材料领域呢都是进行一个技术的预埋还有一个耐心的耕耘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每个细分赛道上呢，它的对手基本上都是对应的国际巨头，所以说它在国内的就是新材料的产业链里面呢，目前是属于就是追赶国际巨头这么一个行业的这个位置。
1: 国磁材料业绩表现如何呢？
2: 从2025年来看呢，公司实现营收呢是45亿，同比增长13%。那么这个增速呢，主要是靠催化材料还有新能源材料这两个板块来拉动的。催化材料呢是增长了21%，新能源材料呢是增长了25%。净利润呢，2025年的时候呢是6.1亿元，这个是和2024年的时候呢基本上是原地踏步嘛，没有出现一个大的变化。主要呢是因为就是它营收的成本出现了一个增长，然后呢还有就是毛利率呢是出现了一定的下滑，公司总体的毛利率呢是从39.7%下滑到了37.6%。其中呢就是生物材料这一块的毛利率下滑呢是利润端最大的一个拖累的因素。公司2025年的经营现金流呢是8亿元，同比增长呢是7%，然后销售回款的情况呢目前来看还是不错的。然后和同行业的公司放在一起，目前像三环集团它的毛利率大概是在42%，还有像那个就是风华高科它的毛利率是在17.7%，火炬电子它的毛利率是在21%。所以总体来看就是国磁材料它的盈利能力呢在行业的同水平当中呢应该是处于一个比较上游的一个位置。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7: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8: 我是小亚。我们以前节目里面讲过三丽鸥，也讲过泡泡玛特，那今天我们就来讨论另外一个非常知名的 IP 形象了，它是世界上可能最著名的狗，最准确来说它是肯定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比格犬，它就是史努比。
7: 对的，而且就是在 Peanuts 这个漫画里面，其实史努比他都不是主角，他是配角，就主角是一个小男孩嘛，就是你抽到那个大脑袋男孩，他名字叫查理布朗，查理布朗嘛。所以今天我们想讨论的其实就是这么个问题，为什么看似经典的影响力曾经如此广大的 Peanuts，他现在的 IP 形象如此易逝，而曾经只是角色之一的 Snoopy 他却变得如此的长青，这两者的这个分离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他又会如何影响一个经典 IP 的生意。
8: 其实这个问题也不只关乎于 Peanuts， 如果把我们之前讨论的泡泡玛特啊、三丽鸥和 Hello Kitty 都放进来，就会发现这些公司和 IP 都在面临一个类似的问题，角色和故事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故事是角色的基础还是反过来是一种束缚。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7: OK， 那我们从哪里开始呢？
8: 我们就大致分成三个部分吧，先从整个内容说起，然后再看一下 Peanuts 的衰落和 Snoopy 的独立，以及年轻人是如何重新发现 Snoopy 的。那最后有时间的话，我们再从这个广义的 IP 层面展开聊两句啊。那我们就先从 Peanuts 这个内容说起，补一些初始设定啊。 Peanuts 是一部美国漫画，但它不是像漫威啊或者蝙蝠侠那种线条很硬朗然后一本一本销售那种美漫，它是一种在报纸上连载的很短小的漫画内容，它的英文名字叫 Comic Strip， 也叫条漫。条漫条漫顾名思义就是它的这个画面就是很简单几格然后连成一条，是一个很简单的形态。至于为什么会有条漫这个东西呢，这就要说到它的载体，也就是报纸。那在纸媒的黄金年代呢，报纸的版面是很多的，那除了新闻报道以外呢，还会塞很多的广告。但即使这样，每天的报纸版面上依然有可能有些地方是塞不满的，那你需要有个东西来溜一下缝。那条漫呢，因为它很灵活，像那个俄罗斯方块一样，你可以把它横着塞、竖着塞、折一下塞都可以，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功能性很强的商品。
7: 哎呀，填版面，这个当年用方正飞腾的这个记忆又开始攻击我搞得像 Peanuts 其实像一个美缝师傅一样，只不过它是一个超级成功的美缝师傅，对吧？他彻底改变了这个美缝，不是这个改变了条漫的地位，就让他从一个填版面的一个素材变成了所有人都喜欢的期待的一个内容。
8: 那我们就继续介绍一下 Peanuts 这个美缝师傅，就是他的作者查尔斯·舒尔茨。舒尔茨不是专业的画家，他属于自学成才，然后他简单的参与了一下二战，就是没有上战场，但是就很快就回到了美国本土，然后一边在艺术机构里面工作，一边去想说能不能画这种条漫作品来赚点外快。那在1950年呢，他就找到了一个机构叫做联合报业辛迪加，然后把自己推销出去了。当然这个推销的成功呢有很大的代价，就是联合报业跟他说，你这个漫画可以发表，但是呢不能用你自己想这个名字，你想这个名字叫小家伙，我们觉得这个好像跟别的漫画有点撞型了，那新的名字我们也已经想好了，就叫 Peanuts 花生。据说舒尔茨本人一辈子都很讨厌 Peanuts 这个名字，因为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一个名字。
7: 怪不得，就是其实你直观看这个内容跟 Peanuts 没什么关系是吧？
8: 对，就是我最早听说 Peanuts， 就是这跟这个漫画的关系是什么呢？我就一直
7: 难道是 Snoopy 的头比较像一个花生吗？对不起，
8: 一点也不像好吗？
7: 啊，插问一下，你前面讲了一个细节，就是这个联合报业辛迪加，辛迪加又出现了啊，我们曾经讲过的这个某种垄断公司机构的这个形态。这个联合报业辛迪加什么意思？
8: 就它没有很垄断，但它有点像一个专门的行业组织。就这个公司呢，它简单来说是一个专门做专栏内容和漫画发行的媒体公司。如果要类比一下现在的这个行业机构的话，它就很像现在那种 MCN 机构。MCN 就是你一手连作者一手连平台嘛。那这个联合报业新迪加也是类似，就是他左手呢会去签很多的内容作者，比如说一些专栏作者，或者说像舒尔茨这样的漫画作者，去拿他们创作的内容。然后呢右手呢就去找很多，就是哪些报纸他需要漫画和专栏去填版面，那我就去跟你合作。那舒尔茨的漫画呢其实也就是通过这个联合报业新迪加这个中间平台，然后最后是出现在全美的上千份报纸上面，甚至还有一些海外的报纸。由此带来这种收入呢，联合报业会跟舒尔茨对半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内容的版权是归属于这个联合报业新迪加这个公司的，不归漫画家所有的。
7: 这个就是现在的内容创作者经常和 MCN 会产生的一个矛盾了啊。所以就是当年报纸时代就有这样的老套路了。
8: 经典套路啊。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小点，就是有了这个中间机构呢，还是有一个好处的，就是它实际上可以做到全美国或者说全世界的 Peanuts 读者每天打开任意一份有这个 Peanuts 的报纸，他看到的故事都是完全一样的。那工作日呢是一个很简单的黑白的四格条漫，然后在周末呢就是篇幅更长一点的彩色条漫。现在我们都讲所谓的什么千人千面啊，个性化体验啊，那当时是完全相反的，又导致说大家对于 Peanuts 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所谓步调一致的集体记忆，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7: 就是当时的报纸是有一种你生活的时钟的这样一个作用的啊。
8: 嗯，
7: 而且也解释了为什么 Peanuts 能够像你前面讲的，最多时候在全球75个国家或地区就大家一起看到。讲了一下这个 Peanuts 是怎么来传播的，以及它是什么平台，谁来画的。所以接下来一个问题，它到底画的是什么？
8: 画是什么你知道的，我觉得就包括我在内很多读者可能还是不太清楚。对，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舒尔茨画的其实就是他最早想画的一个东西，就是一群小家伙的日常生活和思考。这里的男主角呢就是 Charlie Brown， Charlie Brown 是一个永远在失败的男孩，而且他的失败非常的具体而持久，比如说他这个棒球队永远赢不了，喜欢的红发女孩永远注意不到他，他放风筝永远会挂到树上等等，就是每天都在失败。那女主角呢是一个很早就觉醒了女性主义精神的 Lucy， Lucy 有一个自己的心理诊所摊位，每次收费五美分。当然还有别的很多的小孩，比如说抱着阿贝贝毯子的 Linus 是我最早见识到会有阿贝贝这个东西的小朋友，还有贝多芬的伪粉施罗德等等，总之就是一群小孩。
7: 还有一条叫 Snoopy 的狗是吧？
8: 对对对，我觉得这么描述呢，就听起来已经蛮有意思的，但是还是有点平铺直叙，我觉得需要讲一些经典桥段来帮助大家理解，就是 Peanuts 到底是一个什么感觉的作品。先讲一个，就是这群小朋友他们每年都会玩美式橄榄球，然后里面有一个仪式性的环节是 Lucy 会把这个球扶在地上，因为橄榄球是一个尖尖的嘛，就是他自己力不好，那他会把球扶在地上，然后让 Charlie Brown 从远处跑过来踢。但是呢 Charlie Brown 每次快要跑到这个球的时候呢， Lucy 一定会把这个球抽走，然后让他四仰八叉的摔一跤。然后我们前面说这个漫画连载了50年，那这个仪式是从1952年开始出现的，一直到1999年，这47年里面 Charlie Brown 从来没有踢到过那个球。
7: 就是一种美式吊凳是吧？
8: 对，永远的吊凳。
7: 让我想到了我很喜欢的一个这个晨间剧里边有一个角色，就是一直去不了东京啊，就是文艺作品里边经常有这样的这个设定。不过听于老师你刚刚讲的这个例子啊，就是我觉得有可能会给不了解的听友产生一种感觉，就是他讲的是一个非常幼年的非常适合小朋友之间的这种故事，对吧？是完全符合小朋友的。
8: 其实不是，就是 Peanuts 的内容深度其实是让他读者非常津津乐道，就是因为除了这种所谓的幼年时候的乐趣以外呢，其实 Peanuts 大量的时间都在讨论一些更深刻的问题，比如说孤独、失败、疏离感，这个都已经接近于哲学层面的问题了。Charlie Brown 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画面，就是他坐在路边被雨淋到了，然后他说了一句，倾盆大雨永远只落在没人爱的人身上。
7: 对，这个非常的著名啊，就有的时候都会形成一些表情包了。你可以想想看，一个1954年的四格漫画，就是居然能够把很多成年人都说不清的那种非常大人的失落感能够描述出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那种比如说前几年比较流行的公众号，当然现在也很流行啊，就像那个老鼠什么都知道。其实我觉得当时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公众号的时候就会想到 Peanuts。
8: 甚至老鼠什么都知道这个作者也是公开的表达过他就是在效仿当年的 Peanuts。这里其实又要讲到 Peanuts 这部作品和典型的美漫以及其他的那种条漫的差距了。那舒尔茨

0: 那其实用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视觉框架，就如果你看它每个漫画格子，就是上半部分经常有大量的空白用来放一个思考的气泡，然后气泡里面就是会有很具体的文字的内容，就它其实字很多。那它笔下这些小朋友的形象固然很有趣，但是加上这些思考呢，就其实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一方面没有人能想到可以用儿童漫画讨论这么深刻的主题，但另一方面呢，就是真的是有些小朋友去看这些内容，又会觉得说他确实把他们就是成长过程当中那种模模糊糊想不清楚的问题就说透了，那这种力量组合起来就是非常强大的。
1: 嗯，总之就是还是很推荐大家去看，因为现在有很多书了，其实它设定是一个儿童漫画的，而且是四个漫画这种听上去比较简单的低龄的一个设定，但是内容上完全不是低幼的路线啊，反而是非常的深沉的。
0: 嗯，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再给它拔高点，就是《名利场》杂志有一个判断，就说 Peanuts 是美国流行艺术史上最长篇幅的关于孤独、失败和疏离的沉思。等于说舒尔茨50年来在做的事情是用四格漫画来讨论存在主义，而无数的读者每天都在跟他产生共鸣。我觉得这个在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不得不说是一个文化奇观。
1: 刚刚于老师就是把 Peanuts 这个花生漫画或者说小家伙这样一个故事拔得非常高了啊，但这个里边好像没有斯努比什么事情啊，就是他在这个你说的这个文化奇观讨论存在主义的这个50年作品里面，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定位，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嗯，斯努比的话，他最早设定确实是一条普通的小狗，就是会四脚着地到处跑的那种。不过到了1960年代呢，舒尔茨就慢慢的把它是人化了。他除了会站起来走路，甚至可以去参加舞会以外呢，斯努比还有非常丰富的内心独白，让他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幻想的世界。比如说1965年的10月10日，斯努比趴在自己的红色的狗屋屋顶上，他的幻想就觉得自己是一战的王牌飞行员，戴上了飞行员的护目镜，幻想着自己正在跟一战当中最出名的德国飞行员红男爵展开空中对决。
1: 我觉得你讲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有了这样一个自己的人格能够站起来之后呢，其实他就不再是查理布朗的一条狗了，他是一个就相当于一个故事里面的一个延伸剧一样，他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这个支线的宇宙。
0: 对，
1: 那在这个宇宙里面呢，斯努比的可能性就非常多了。
0: 那斯努比在他自己的支线宇宙里面可以是飞行员，也可以是作家、律师、医生、网球选手、警探等等等等。像作家那个人格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格，就他一直在给那个杂志投稿嘛。
1: 嗯，
0: 那其实根据粉丝社区的统计啊，舒尔茨在50年里面给斯努比设计了超过50种不同的身份。我觉得这个也很符合，就是所谓小朋友在幼年时期对于未来职业的想象，这其实又变成了一个传统的儿童漫画会做的事情。
1: 那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舒尔茨就是在如何用儿童形象来讲故事这个方面，他把握的非常的到位啊，就不单单是就是小孩形象讲大人的事情，其实同时又能对小朋友产生很大的吸引力，这故事本身也很有趣。那到这里呢，我们基本上是把 Peanuts 花生漫画这部这个漫画的初始设定讲完了。那有些粉丝朋友呢，可能已经直接跳过这个设定的部分，对你们来说这些都太熟悉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开始会切入我们真正的好奇，就是节目开头提出那个问题：斯努比到底是怎么从花生漫画当中的一个漫画角色，逐渐演变成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文化符号的？
0: 那要讨论 Peanuts 的意识和斯努比的永存呢，我们就要涉及到 Peanuts 的商业价值是怎么被开发的。因为作为漫画的这个 Peanuts 非常成功，影响力很大，所以说商业合作的这种各种诉求很快就找上门来了。1958年第一批 Charlie Brown 和 Snoopy 的这个毛绒玩具就试水销售了，而到了1962年 Peanuts 就出现了第一个爆款周边，它是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叫幸福就是一只快乐的小狗， Happiness is a warm puppy。
1: 那这个书它是一个什么，就是连载合集吗？就把那些条漫重新做成一本书，还是个什么样的形式？
0: 这个书其实是一个独立的策划，就是每页翻开来，左边是一个关于幸福的金句，就是幸福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右边就是一个舒尔茨画的一个 Peanuts 的漫画。这个东西你可以说它就是纯纯的鸡汤，1%的鸡汤，但是鸡汤那显然人人都爱喝呀，所以说幸福是一只快乐小狗这本书呢就变成了非常经典的畅销书。而随着周边的需求越来越多，舒尔茨就跟 Peanuts 这个前面这个分发机构就是联合报业辛迪加就产生了更多的矛盾，就是这块收入到底怎么算，其实没有讨论过嘛之前。那矛盾越来越突出，到了1974年双方就重新谈判了一个合同。联合报业之后依然拥有 Peanuts 的内容版权，但是像商业授权这块的业务呢就由舒尔茨本人独立掌握了，这个就其实完全释放了 Peanuts 作为一个著名 IP 的商业价值。可以看到1987年洛杉矶时报有一个特稿报道，就是去采访舒尔茨本人，就是舒尔茨主导编写了一本 Peanuts 的授权手册，就每个新授权的品牌方都会收到一个5磅重的很大的一册东西，然后这个里面详细记录了每个角色的设定，还有一组舒尔茨本人认可的就是这个设定可以用的姿势和表情等等的，就反正很完善。
1: 我觉得看得出舒尔茨对他自己的创作是那种非常的有就是好的意义上的执着的这种人啊，或者说是固执的这种人，不但是自己要掌握这个 IP 的授权，而且要搞这么详细的设定资料，就是人家一个公司做的事情他一个人给他搞定了，
0: 就他自己确实是会审核每一份授权协议，甚至检查每一件授权商品的原型样品的。 据说他拒绝过史努比联名的婴儿湿巾的理由是审美不过关，然后他拒绝烟灰缸的理由就是觉得这个不是很合适。他也拒绝过儿童维生素，就他的当时意见是说医学界对于儿童维生素是否有必要还有争议，所以我们就暂时不做。
1: 嗯，确实要看是哪种维生素吧，有的还是经常补充的。看得出来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爱惜羽毛或者非常爱惜花生的，非常爱惜这个小家伙们的这样一个舒尔茨，是吧？
0: 嗯，是的。但这个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品牌方就是想要去合作，但是合作过程当中就发现，就是说在所有可以选择的角色里面，很

0: 这项合作的每年的价值是超过了1200万美元，其实一个非常经典的单子。那为什么选 Snoopy 呢？就是大都会人寿在回顾这个合作的时候就表示说，当时的保险公司普遍给人以冷漠疏离的印象，而亲切友好的 Snoopy 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的推动了我们的业务发展。
1: 我觉得这个例子还是非常的经典的，就你现在反而在金融行业里面比较少看到这种走轻松路线的品牌的创意了，
0: 嗯，
1: 而且在中国有可能比较少吧，大家还是尽量会走那种就是高大上比较严肃正规的感觉。
0: 反正在当时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突破。那除了说是在平面广告、电视广告和营销材料里面大量的使用 Snoopy 形象以外呢，大都会人寿当时自己也还是很多重要的体育比赛的赞助商。那他们在比赛期间呢，经常会开3艘飞艇做实况转播，然后这3艘飞艇呢都以 Snoopy 命名，分别叫 Snoopy 1号、2号和 J 号。这个飞艇上面也有非常醒目的飞行员的 Snoopy 涂装。这个我们现在也很熟悉的，这就是一种所谓的合作曝光，就是两边一起曝光的一个思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Snoopy 的形象其实是越来越深入人心的，那它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更加挤占了 Peanuts 其他成员的商业空间。
1: 对，你卖保险嘛，你肯定不能找一个永远的失败的小男孩，对吧？就相对来说有点故事太狭窄了。
0: 嗯，
1: 而且别的那个小家伙的人物形象其实也还是比较鲜明的。
0: 嗯、
1: Snoopy 你一旦被选中了之后，他就会逐步的强化他这样一个位置。
0: 对，除了说在商业领域以外， Snoopy 其实在非商业领域也积累了非常一般的影响力。这个当然跟 Peanuts 成为国民漫画本身不无关系啊，但是可以看到在美国20世纪下半叶几乎所有的重要的政治性、文化性的场合或者话题里面， Snoopy 依然是那个经常被选择的形象。这里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1960到70年代的越南战争，说一次我们前面说的，他设定是一个二战老兵，虽然没上过战场啊，但是他在 Peanuts 的漫画里面其实毫不讳言各种对于战争的讨论。比如说有一个经典片段，就是这群小朋友们在学校里面自制了一个模拟氢弹的装置，就是按下气爆装置以后，导线另一头的 Lucy 就会发出非常大的喊声，而 Snoopy 本人啊，不对，本狗也会直接在气泡里面说出诅咒这场愚蠢的战争这样的话，
1: 就是我要炸学校，对吧？轻轻敲醒你的灵魂
0: 啊！
1: 别看我那个表情包，对不起，
0: 对不起。
1: 不过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就你如果当时看的话，会觉得就是挺有意思的，但是现在想想非常大胆。
0: 嗯，就这个东西也是能画的嘛，但是拼的就是大胆到这种程度。那反过来我们再回到越南战争，当时到越战战场上的美国士兵小时候几乎人人都看过 Peanuts， 然后大家就开始在自己的飞行员夹克啊、头盔啊、打火机上面搞那种 Peanuts 同人创作，那主要就是画 Snoopy。 因为 Snoopy 和红男爵那个梗其实很经典嘛，就是经常被引用、
1: 嗯、
0: 那久而久之 Snoopy 就变成了整个越战期间非常鲜明的一个非官方符号，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是美苏冷战时期的另一个重要战场，就是太空啊，舒尔茨本人是非常关注太空竞赛的，所以说在1969年的3月14日，他让 Snoopy 而不是邻居家的猫先登上了月球，这个进度很快，就是比 NASA 自己还快了4个月，这个就显然引起了 NASA 的足够的重视。所以说当这个登月任务真的进入到一个就是真正登月之前的彩排发射的时候呢， NASA 非常大方，就是他把登月舱命名为 Snoopy， 直立舱命名为查理布朗，就是官方点赞。然后宇航员还用 Peanuts 的作品在太空当中校准的这个摄像机，就变成了有史以来第一幅从太空传输到地面的彩色电视图像，就是 Peanuts。
1: 就你刚刚讲的这个越战的例子，还有这个太空的例子，越战还属于是大家基于 Peanuts 搞同人，对吧？到了太空竞赛这边，就是 NASA 官方给 Peanuts 同人作品盖章。
0: 当时舒尔茨就是完全是一个梦想成真，爽的要死。而且 NASA 呢，就是之后也一直延续了跟 Peanuts， 尤其是跟 Snoopy 的友情啊。比如说 NASA 官方有一个与载人飞行安全或者任务成功相关的奖项，就叫银 Snoopy 奖。然后这个徽章的图样呢，就是舒尔茨绘制的这个宇航员 Snoopy。 跟争议重重越战不一样， NASA 在当时还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所谓进取或者说探索精神代表嘛、
1: 嗯、
0: 而这两个重要的话题都落在了 Snoopy 身上，那这个 Snoopy 的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1: 我觉得你刚才讲的其实把就是为什么 Snoopy 从这么多的 Peanuts 的形象里面脱颖而出讲的比较明确了，就简单而言就是它比较用户友好，它这个界面比较友好，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接受的一个形象，然后它的可延展性也非常多。但如果我们看 Peanuts 的话，其实回过头来还是说它是一个非常强的群像的作品，其实每一个当中的角色都有很有意思的这些呈现。但是在商业层面或者现实生活的层面呢，不管是 NASA 还是越战还是大都会人寿等等的，基本上都是 Snoopy 承担起了所有，一己之力撑起了整个这个 Peanuts 的家、
0: 嗯、
1: 如果 Snoopy 不行了，就反而会使得整个 Peanuts 的这个价值都会快速的折损。
0: 嗯，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最近的20多年里面 Snoopy 和 Peanuts 是如何过气又如何翻红的。其实 Peanuts 并不是所谓的突然过时的，它也是经历了一个很慢的衰落过程。那如果说给它的文化影响力画条曲线的话，那巅峰期就肯定是在我们前面说这个1960年代到1970年代嘛。那个时候就 Peanuts 不只是一部漫画，它差不多就是美国的文化图腾之一了。然后呢，从1980年代开始慢慢的往下掉，到2000年舒尔茨去世的时候就基本上到底了。
1: 嗯，但相反的，其实 Snoopy 的商业价值好像是反过来的，对吧？它是越来越红。
0: 是的，那我做这期的时候是去找原因啊，感觉可以归结为几个方面，挺有意思的。这个几个原因恰好对应了 Peanuts 当年成功的几个条件，就是条件没了，成功也就散了。第一个就是报纸 ，P Peanuts 的力量建立在一个很古典的媒介基础上，就是每天早上全美数千万人翻开报纸去看的那个四格漫画。这个媒介本身比较慢，那其实是所谓的思考的空间，这个是纽约客说的。那漫画格子之间的留白本身就是叙事的一部分，但是大家都知道1980年代

0: 以后大家都去看电视了，有些电视这个整个行业爆炸了，那报纸就不再是所谓大众娱乐的入口了。那蓝精灵、忍者神龟、变形金刚，小孩子有很多其他的选择，他们就不一定要选择 Peanuts 了。
1: 就如果报纸不是一个独占的一个大众媒体的话，那么就是在报纸上看漫画这个习惯本身也不会变成一个全民习惯了。
0: 对，第二个就是所谓的时代情绪。Peanuts 的情感底色呢，还是一种所谓温和的焦虑，就是关于孤独啊、失败，为什么努力还是不行啊，就是这些。听上去跟哆啦 A 梦也有点像啊。那这种东西在1950到70年代所谓的冷战阴影下呢，跟当时美国中产阶级的情绪是高度共振的。但是还是到了1980年代，就是整个社会的口味就变了。我们这里可以举一个特别好的对照，就是1989年横空出世的《辛普森一家》。
1: 嗯，《
0: 辛普森一家》完全是另外一个物种了。首先，它是电视动画，不是报纸。其次呢，《辛普森一家》充满着非常直白的社会讽刺和粗俗的幽默。它其实重新定义了美国大众文化里面所谓的动画可以干什么这么一个设定，就像 Peanuts 重新定义了条漫可以做什么一样。不过跟辛普森一家比，就是 Peanuts 就是太善良了。
1: 嗯，我觉得如果是客观中立或者说是严格一点讲的话，其实 Peanuts 相比较于辛普森一家就有点太淡了，对吧？就是口味非常的清淡。其实除了辛普森一家，我还想到了比较近点，像 Rick and Morty， 对吧？就是也是那种就是比较直给的、比较辛辣的这种路线。
0: 我觉得 Peanuts 与其说是太善良了，不如说是有点太深刻了，就整个包裹也太好了，以至于就是说大家现在可能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就 get 到它的魅力。
1: 嗯，就不太喜欢所谓隽永那种感觉了。
0: 对对对。第三个条件其实也是最致命的，就是舒尔茨本人。我们开头说过 Peanuts 在50年里面每一格漫画都是由舒尔茨本人来画的，这个其实在美国连环漫画史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那到了2000年2月12日，舒尔茨是因为癌症去世。那最后一期 Peanuts 是在次日刊登了，这个是由史努比读了一封来自作者本人的长信作为收尾的。其实舒尔茨后半生身体都不是太好，1981年他做了一次心脏手术，然后后期呢还有大量这种合作授权，就是要牵扯他很多精力，所以他整个创作状态呢在后半程也有了改变，就早期那种很锋利的孤独感和残酷感慢慢就被一种所谓更温和更怀旧的这种情绪所取代了。不太恰当说就是 Peanuts 的后期其实跟舒尔茨一起变老了。
1: 嗯，这个我觉得也很正常吧，就是再怎么样的一个天才他肯定也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天才嘛。而且就是舒尔茨从刚刚我们的这个描述来看，他就是一个非常求全或者是一定要求始终的这样一个创作者，所以说对他来说这个整个这个 Peanuts 的创作过程已经是比较完整了，但是在他结束之后是很难再接上的。
0: 嗯，就我们还是说 Peanuts 核心的话其实就是舒尔茨个人的一个情感表达，就所谓孤独、被拒绝、存在焦虑，这些就这些东西很难去在别人身上复制。那像辛迪加其实也给 Peanuts 找过继任的漫画家，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 IP 嘛，我们应该保持 IP 的永恒，那如果说中途作者去世了，那我们理论上应该是找个办法延续这个 IP， 所以找过继任的漫画家。但是就简单试了几次以后就觉得说效果很差，跟原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那就放弃了。这个就导致说最后所有的客观的困难结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封印。那舒尔茨走了以后 Peanuts 就没有人能接手了。
1: 就找继任者我觉得挺看起来挺扯淡的，对吧？五十年里面你没有说想办法就是扩展他的创作者群体，你等这个人走了之后你想找继任者几乎是不可能的。简单小结一下，就是报纸消失了，时代的情绪这个土壤也变了，创作者本身也走了，那这几件事叠在一起呢，就使得 Peanuts 花生漫画从一个全民的现象慢慢变成一个有点过时的文化记忆了。那剩下来的呢就是一个已经被商品化的符号化的 Snoopy 还在流行。
0: 嗯，而且不仅是在流行，而且还在强化。舒尔茨去世以后呢 Peanuts 这个 IP 以及原本联合报业手上这个内容版权就是被重新包装到了一个专门的公司里面，而这个公司呢就变成了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交易的标的。比如说2010年一家叫做 Iconics 的品牌管理公司就是大概以 1.75 亿美元收购了这个公司的多数股权，而那个时候呢 Peanuts 全球授权的零售的年销售额已经超过了20亿美元。
1: 这个20亿美元的零售额但收购价只有 1.75 亿美元，从投资回报率角度来说很高啊，对吧？
0: 嗯，确实其实挺好的生意。然后再后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 IP 呢还吸引到了索尼，索尼呢是分两次入股，到了2025年的下半年的持股比例已经升到了 80%， 而 Peanuts 这个 IP 的整体估值呢已经超过了10亿美元。除了这 80% 归索尼所有的话，剩下 20% 的股权还是归舒尔茨的家族所有。那在这二十几年里面他们都非常快乐的吃着 Peanuts 这个 IP 授权的收入的红利，而且是一个很高的数字。根据福布斯每年针对已故名人财富的统计，在2025年之前舒尔茨每年都还能产生3-4千万美元左右的身后收入。
1: 这个身后收入我没概念啊，3-4千万美元属于什么样的水平？
0: 福布斯每年都会披露这个榜单，就是在舒尔茨在上榜的时候呢他基本上都可以在这个榜单里面名列前十，而且他可以跟像迈克尔·杰克逊、猫王啊、约翰·列侬这种人物比肩。
1: 哦，这个确实很厉害，就人家是靠经典作品反复播放，对吧？我们之前讲过这个音乐版权的这个问题，来获得这个身后的收入。然后舒尔茨家族呢，几乎就是靠 Peanuts 的这个商业授权，就不得不说，大家创作者们还是要跟那个渠道好好的谈，跟 MCN 要好好谈自己的这个权益收益啊。就舒尔茨当年谈出一半来，对吧？现在就每年还有3-4千万。
0: 不过前面也说了，就 Peanuts 这个 IP 的公司呢，在过去二十几年里面是几经转手。那这里显然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所有的股东方都没有办法很好的维系它在内容层面上的长青，那只能靠商业合作把它变成一个很纯粹的吸金工具，然后再把它卖出去。
1: 嗯，
0: 那这种状态其实很脆弱的。比如说2016年，就是大都会人寿就提出说我们不再续约史努比了，这个就给当时 Peanuts 的

0: 这个股东方一记重击，也就导致不久以后这个 Peanuts 这个公司就被他卖掉了。
1: 就是他们只把它当资产，没想到就继续让它能够扩大它的这个脸面或者商业价值。
0: 嗯，
1: 哎，不过话说回来，这个 MetLife 对吧，合作了这么多年，这么经典的一个合作，这个亲切友好的风格不要了，又要开始专业高大上了吗？
0: 对，据说 MetLife 是做了非常详细的消费者调研来就是证明自己的决定是对的。据说他们访谈了 5.5 万名消费者，就得出一个结论，就说史努比确实让人感到很亲切，但是仅此而已，就是能让我笑，但是没有办法让我掏钱，所以说他们就把史努比解雇了。
1: 我看他们是膨胀了对吧，就指望史努比来给他们带来效果，就有点把史努比看扁了啊。
0: 问题就在于 Peanuts 和史努比在缺少了内容支持以后，确实是变得越来越空心，也就越来越被动。那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重新给他注入灵魂，那这件事情也不能再靠舒尔茨了，这个事情就变成要靠读者自己来注入灵魂了。而奇迹般的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就是疫情期间的社交媒体大流行让 Peanuts 又一次被发现了。
1: 嗯，就是虽然没有人看报纸上的四格漫画了，但是这你单个的一格发到比如说 Ins 上面正正好好对吧，正好变成一个 meme 图。
0: 对，而且舒尔茨当时为 Peanuts 设定那些永恒的话题以及这个孤独的这个大背景、就变得非常的应景了。比如说一只独自栽在屋顶上面用幻想自愈的小狗，就是其实跟全球几十亿人待在家里的处境还很像，所以说 Peanuts 当时还专门重做了一批内容素材专门用来表达这种感受。时间到了2023年呢，就是这个疫情期间零零碎碎看的很多史努比和 Peanuts 素材的年轻人就开始在 TikTok 上面大规模的重新发现史努比，他们就翻出很多老的史努比的漫画和动画，然后再给他配上一些现代的音乐，然后做成短视频，然后就变成了一种所谓互联网忧伤女孩的化身，然后再把这些视频放进算法的池子里面滚一滚，就变成一个意料之中的翻红。比如说 Peanuts 的官方的 TikTok 的账户在两年里面涨了200多万粉丝，他的视频总播放量超过了1亿。另外呢，舒尔茨自己是有一个纪念博物馆的，这个博物馆就是迎来了很多人，就是大量的18到24岁的年轻观众者。
1: 嗯，就是老 IP 的复兴，在这个移动互联网或者说是社交媒体的这个时代，这样的一个模式还是比较经典的，就很可以想象，大家很可以理解这个过程。就回过头来看的话，其实我们还可以讨论一个问题啊，就是那新的一批，比如说零零后大家喜欢的这个 Snoopy， 他到底喜欢的是这个形象还是 Peanuts 的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个当中还是有比较微妙，但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
0: 嗯，那大象月刊有一个讨论，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如果说过去的商业化是把史努比压扁了，把它变成了一个只会微笑的吉祥物，那么 Z 时代的这个网络重生呢，反而是把它的这个整个情感起伏还原了一些，把它重新鼓起来了。那那些史努比的短视频呢，某种意义上呢，其实比授权商品更接近于 Peanuts 原作的气质，所以整体来说其实是一个好的趋势。
1: 虽然 Snoopy 被部分拯救了，但是更大的这个老的 Peanuts 更多的这些角色还是无可避免的衰退了对吧，即便是有这个社交媒体短视频的这个复兴，这么有分量的一个叙事的遗产，它的核心角色最后变成了 TikTok 上面的一个忧伤的 meme， 就算它比一个形象要稍微的立体一点，但它其实还是有点扁平的。从存在主义到互联网的表情包，我觉得这个落差才是 Snoopy 跟其他 IP 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
0: 那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们就把 Snoopy 放到一个更大的坐标系里面，跟我们之前聊过的 Hello Kitty 以及泡泡玛特那个 Molly 简单的对比一下，其实能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殊途同归。先说 Hello Kitty 啊，就是三流把它设计成了一只白猫，是因为当时已经有一只有名的白狗，就是 Snoopy。Hello Kitty 最著名的那个设计特征就是没有嘴巴嘛，因为不需要它说话，然后呢，这个也会导致用户自己就会向这个形象去投射情感。但我觉得后面就是 Hello Kitty 不是做了一系列动画嘛，就是还是做了很有意义的调整，就是给它带来了很有意思的个性，这个我觉得是不觉得很好的一点。那泡玛特的 Molly 呢，就是一个更有名也更极端的案例的，就是我们还是可以回顾就是公司创始人王宁说过的一句话，就是 Molly 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容没有固定价值观的东西，他把自己的灵魂掏空了，你就可以把自己的灵魂装进去。
1: 这个其实是早年 Molly 走红的时候，就大家觉得他这个形象稍微有点打引号的虚的主要原因嘛。但是后面现在最红的拉布布或者是 Monster 系列的话，其实就不太一样嘛，因为他有这个原作的这个艺术家龙家生创作的这个漫画绘本的故事都为支撑的，就那个就比较接近于母明那种感觉，
0: 嗯，
1: 也比较接近于 Peanuts 那种感觉，所以就没有那么的这个形象本身没有那么的虚。
0: 对，那如果说再加上 Snoopy 的话，我们其实就看到了所谓的 IP 的三个模式，就是 Snoopy 是由50年的故事作为支撑，但是叙事慢慢脱落了，然后符号独立出来了。那 Hello Kitty 是从一个符号起步的，慢慢再往里面填充了故事。那 Molly 呢，是从始至终都不给故事，因为会觉得说故事会限制符号的这个单纯性，也就是显得格外的空洞。
1: 你不是前面说他们殊途同归吗？感觉现在你说的是三条路线。
0: 真是这样子，就是对于品牌来说呢，就是没有叙事肯定是有点意思，就是因为没有需要管理的所谓的叙事遗产，这个可以轻装上阵。但是对于 IP 来说呢，叙事遗产乍看来说是一个负担，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呢，也就会变成一个宝藏。那所谓的符号驱动和叙事驱动，这两者之间没有特别的对错之分，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整个商业社会的节奏越来越快，也就会让更多人愿意去选择前者，而忽略后者的可能性。比如说史努比50年的叙事沉淀量，它在情感层面上面比 Hello Kitty 和 Molly 显然都是更丰富的，它同时是可爱的，是忧伤的，是搞笑的，是孤独的，这种复杂感不是设计出来的，它还是用原作者的故事一层一层堆起来的。我觉得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索尼拿到了 Peanuts 的多数股权以后呢，它不再满足于只做这种符号化的授权生意。根据披露呢，他们跟 Apple TV 已经续约了 Peanuts 动画合作直到2030年，而且还计划做一部新的 Peanuts 长片，这个还是蛮有胆识的。
1: 就是重新激活斯努比身上的那层叙事嘛。如果是索尼的话，他确实做过一些类似的事情，他也有相关的资源，我觉得这个倒是可以期待的。
0: 所以说，我们还是回到最开头的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 Peanuts 消散了，斯努比却留下来了？我觉得就是 Peanuts 的力量绑定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媒介和特定的创作者身上。报纸消失了，时代转变了，作者去世了，这股力量就慢慢消散了。而斯努比呢，是在几十年的商业化和文化流转当中，完成从叙事角色到独立符号的转变。他不再需要 Peanuts 语境，就能承载每一代人投射上去的东西。
1: 斯努比看起来是一只可以出现在任何商品上的小狗，但如果你了解了 Peanuts，你可能会觉得它的那个笑容里边有一些深意。那如果这两种感觉能够长久的同时维系，我们可能会见证一个更为长青的 IP。商业就是这样。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4: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5: 我是小亚。最近呢，全球的热点几乎只有一个，就是中东的战局，而中东战局的焦点呢，又集中在全球的原油的主要通航的要道之一，就是霍尔木兹海峡。
4: 那在战争的状态下面，这个航运的价格飙升是必然会出现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中东到远东的航线，它的这个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这个英文简称叫 VLCC 啊。那平时呢，这种船它一天的租金大约是3万到8万美元之间，然后在三月初呢，它已经上升到了43.2万美元一天，就是多了一个数量级，十倍都不止啊。此外呢，主流的航运巨头像马士基啊等等的，还要再加征1500美元一箱的这个战争附加费，就专门再多收一笔钱。
5: 其实对于这些船的客户来说啊，那这个船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既危险，运费又很高，这个其实就是造成整个海峡通航数量锐减的一个双重原因。紧急状态下涨价的通俗理解就是供需双方都重新调整了预期，然后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面达成了一个新的价格平衡。但是真的遇到了紧急状况，如果说完全靠买卖双方去博弈产生这个新的价格，其实会有很多的摩擦，
4: 而且这个价格会波动非常的剧烈。
5: 对，所以说现在的航运体系呢，已经为此准备了一些更规范更精细的保险产品，而且是一个平时很边缘的险种，就叫战争险。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东西。那说战争险之前呢，我们可能先要科普一下，就是货船在平时是怎么给自己上保险的，因为这个部分就比较复杂的。因为传统的航运保险并不是一整份保单就什么都保的，它其实可以细分为三个部分，叫船壳险、货运险和船舶保赔保险这三个部分。前两块比较顾名思义，就是船壳险保的是这个船
4: 本身，
5: 对，货运险保的是上面的货。
4: 那么船舶保赔保险，我觉得这个稍微有点不那么直观，对吧？什么意思？
5: 它覆盖主要是在航行期间这个船针对第三方的责任，比如说这个船上的船员或者乘客的安全，还有这个船假设说造成了海洋污染，那这个部分是这个保险来赔的，或者说这个船万一撞了人家的码头，你要去赔这个码头的钱，是这个保险来覆盖的。那这个船舶保赔保险呢，也不算一个标准的商业保险，它主要是船东行业协会管理的一个互助保险。
4: 我觉得非常粗糙的来类比的话，相当于车上的这个车损险类似于船壳险，然后这个货运险呢有点类似于座位险，但不是完全相关啊。那船舶保赔保险呢有点类似于第三方责任险。
5: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战争险呢，其实跟这个船舶保赔保险没有太大的关系，它主要是从船壳险和货运险里面的有一个条款叫做战争除外条款起步的。这个条款也很顾名思义，就是假设说这个船处于战争、敌对状态、武装冲突、捕获、扣押等紧急状态，那我这个保险公司就不能用常规的产品来覆盖所有的风险了，然后这个期间呢损失自负，
4: 就这种情况就不赔了
5: 啊，不赔。那如果说你想依旧获得我保险公司的保障，那就多交钱，而且要多交很多钱。
4: 说到这边，我想先插播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样的是属于战争的状态？比如说索马里海盗属于战争状态吗？
5: 索马里海盗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就是索马里海盗为什么会出现呢？肯定是因为索马里内战，对吧？但是因为海盗他在海上的实践就是跳上你的船，纯纯的索要赎金。这算是一个特殊情况，而且是国际条款和中国条款在实践上略有一点点不同。在国际条款里面，船壳险和货运险都覆盖海盗风险， 一旦你遇上了海盗，这个保险公司会给你赔。而在中国条款里面呢，海盗风险在船壳险里面是覆盖的，但是在货运险里面不特别覆盖，就是它属于一个加强才赔的战争险的部分。
4: OK， 所以我们按照就是国际条款这个部分来看的话，其实战争险还是不包含我们前面讲的索马里海盗这种已经比较常规的状态了，是吧？
5: 常规吗？
4: 这它属于一个比较纯粹的，就是真的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战争的情况下才出现的一个保险。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在汇率那期讲到的，就是在房子已经着火的时候你再去投火灾险那个逻辑，对吧？那种情况下一般没有保险公司会赔的。
5: 确实有点类似啊。实际上是在3月5日多家主要的海事保险商一度是关闭了伊朗水域、波斯湾以及阿曼湾水域这个船舶的战争险投保通道，就是你想投战争险那个时候也投不到。
4: 嗯，
5: 这个呢是因为他们要重新衡量风险，直接制定一个更新的更高的费率，然后再重新开放你去投这个险。
4: 哦，是这样的。
5: 对，这个其实就是战争险非常昂贵一个地方。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个就是计费的方法。因为常规这个船壳险一般来说是包年计费的，就是我每一年给你算一个钱。那货运险呢是按照单次航程来计费的。那战争险不一样，战争险是基于船体本身的资产价值按照一定比例一次性计费的。我们以一个油气运输船为例啊，就是现在比较新的油气运输船，比如说刚刚去订货的时候，它的价值大概是2亿到3亿美元。然后现在其实市面上比较流行的是那种，比如说船龄五年左右的次新的二手船，这个其实现在也已经很贵，大概是1亿美元左右。那具体的这个战争险的比例呢？早年的红海危机的时候，标准的战争险费率是0.25%。而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上面这个比例是1%，极端情况下可以到3%。
4: 就是这个战争险的你要付的那个保费，如果按照1亿美元算的话，1%就是100万美元
5: 啊。对，
4: 3%就是300万美元。
5: 是，
4: 那其实很厉害了，对吧？因为你就是算听上去好像这个比例不是很高，但你算到一些货的上面的话其实就很厉害了。
5: 船本身是比较贵的，而且战争险还有两个很讨厌的地方，一个是它报价的有效期是很短的。比如说你现在去咨询我要报这个战争险，那保险公司可以给你报个1%，这个1%只有48小时内是有效的。就如果你48小时内不交这个1%的保费，这个报价就失效了，
4: 犹豫就会败北
5: 啊。对，下一轮报价可能会更贵。另外一个呢，就是哪怕你交了这一笔战争险的钱 ，OK， 这个保费只覆盖7天
4: 啊。
5: 对，你就是你这一周你交了钱，你最好赶快跑，否则你过了7天你还要再交。
4: 那如果就是我这个船交了保费，但是呢我就困在这个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战争的区域里边了，那我就是7天又7天，300万又300万，或者100万又100万，就一直在付。
5: 对，
4: 那是很夸张的，
5: 是
4: 受不了的，对吧？
5: 所以说实际上很多船就是在衡量了这个战争险以及实际通航的这个风险以后呢，他会考虑直接就是我先不要动，就比如说我先停在一个相对安全水域里面，比如说阿拉伯海的就安全区域里面，我直接抛锚，只要我不越过划定的就是那个高风险区的这个边界，我实际上就不需要交这笔天价的过路费。
4: 哦，
5: 那我的原来的保单依然有效，然后我也不用再加钱，那我只要等这个战事平息了，然后保费回到这个正常水平了，就是我的整个成本上面都划得来了，那我再通过海峡。
4: 所以你刚刚讲到有个叫高风险区边界的概念，是不是类似于说这个战争险它其实是除了这个时间的范围里面，还有一个是区域的范围？
5: 对，
4: 就是我划分了这个区域，它现在是属于战争的状态一个区域，然后你这个船如果要通过这个区域的话，你就得付这个钱。
5: 是的。
4: 哦，它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它会就是划分在区域外面等着。
5: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安全区域里停了很多船。
4: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乘飞机，对吧？对，那个APP 上面经常会推荐我们买这个航空意外险。
5: 你买吗？
4: 我买的。
5: 我的那个信用卡覆盖这个部分，所以我不买。
4: 啊，大户大户。
5: 所以我不单独买。
4: 但有的朋友也可能他就想了想，他就不买了，就直接这个裸飞，对吧？这个也不能叫裸飞 ，OK，
5: 就反正是无保障的情况
4: 下，就没有买这个意外险就飞。那么船可不可以呢？就是我不买这个战争保险，我就硬过这个战争区域。
5: 首先，你现在去赶泊霍尔木兹海峡，我觉得这个风险是非常之大的，
4: 确实太赶了，是吧？
5: 啊、对，确实太赶了。不过说正常情况下，就是比如说一个远洋货轮它出海航行的时候，能不能不付保险就去出航呢？这个也不可能，就是有很多方面的约束都会约束他，你一定要买保险。首先呢，因为绝大多数这种大的远洋货轮都是船东贷款买的，就是他贷款的时候就是要跟银行去签那个贷款协议嘛，那个里面就已经会规定，就是说船舶航行期间必须要有有效的保险去覆盖，就全程要覆盖。然后呢， 就是假设说有些船东想要耍小聪明，就是我裸航就出去了，那银行为了防止这种风险还会额外再给这个船再单独买保险，就保证它无论如何所有情况下都至少有一个保险能够覆盖到它，有点类似于像交强险的那种风格吧。一旦说真的在很特殊情况下这个船真的是裸航出去了，那银行其实有权利就是说宣布这个贷款是违约的，然后把这个船收回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个船你不能一直在海上漂，对吧？你总是要靠港的。
4: 对，
5: 那靠港的时候那港口也会检查你的这个保险情况，就是如果你没有正常的保险覆盖，它不会让你去停在那边的，否则万一你这个船在港口炸了，我怎么办？我找谁赔？
4: OK，
5: 对吧？所以说它这个部分也会要求你有保险。那最后呢，就是虽然说各种各样的保费会转嫁给货主，但是货主的终极目标还是希望我这个货能够顺利的送达，而不是因为你这个因为没有保险冒险去裸航，然后最后什么人财两空，对吧？然后也没有人赔付。所以说一般来说像这种中石油或者 BP 壳牌这样的大型货主的内部都会有严格的风险控制，他们都希望说船东你哪怕去付一些战争险，然后也要保证我整个供应链上面就整个链条上面是安全的，但是呢在国际的航运惯例里面，如果是货主要求船只驶入这个就是所谓的高风险区或者说战区这个范围，那这笔天价的战争险的保费最终呢还是会就是由船东拿一个发票来找你全额报销的。
4: 理解了，就是不论是这个船东还是这个借钱给船东的银行，还是这个整个航线上的港口，包括这个货主，整个航运的链条上的主要的角色，他们都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机制，要确保你这个船在航行的时候是有有效的保险来覆盖的，
5: 即使这个保险非常的贵也要有。
4: 那在战争这种情况下，战争险同样也是在这个有效的保险的范围之内。
5: 是的，
4: 的确啊，就合规的代价有时候会非常的大，那额外的战争险也会迅速的吃掉这批货的这个利润，利益和安全的两难会长久地扰动全球的商业实践思路，这也是战争对于商业实践的影响。
5: 专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
1: 最近大家应该都看到了12月18日的新闻，就是海南自贸港封关。那新华社的报道里面呢，给这件事的定位是非常高的，说建设海南自贸港是一个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然后封关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是迈向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的关键一跃。
2: 虽然这个官方媒体对整件事情已经有很多报道，包括很多解释，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封关这么重要，但是呢，就是包括我在内，还是有很多人觉得这个解读的内容听起来也太专业了，我们还是不理解这个封关。

0: 观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为了解答自己的疑惑，决定来聊一下这个问题。
1: 而且这其实也是个蛮好的机会来理解一下，就所谓的自由贸易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嘛。其实之前我们爱尔兰那里面其实已经涉及到一点了啊。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根据自己学习的一些简单的心得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说一个结论，就是官方的媒体，刚刚我们说新华社对于封关这件事的这些高度的这些词啊，大词的评价，一点也不夸张。这的确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而且海南的封关是一个极具想象空间的一个事情。当然啊，整个自贸港涉及的方面非常非常多，很复杂。那今天呢，我们还是挑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些小的部分来讲。
0: 嗯，那我就先问第一个最基础的问题，是封关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为什么封了一个地方，但是它就是更加开放了呢？
0: 对呀、
1: 啊，我觉得这确实大多数人第一时间的这个反应啊，就是这个语文上的一个直觉啊。其实可以这么理解，我觉得这么来讲吧，就是首先我们来解释一下封关，它封的是什么关，对吧？
0: 嗯、
1: 它封的是海南和内地的这个海关的关口。就是封住，就是所有的货要通过这个海南到内地，或者内地到海南的话，它要通过海关了，这就叫封关。
0: 所以说人其实在这个里面并不是封闭的，只是
1: 封货的部分。
0: 对对
1: 对，这个很重要，待会我们还会讲到。所谓这个封关，就比如说平时我们一辆这个一个集装箱卡车，你从天津运到北京当中，除了高速的收费以外，你不用再交关税吧？
0: 对，因为天津和北京都是在国内的一个范围，对吧？
1: 对对，废话啊，对吧？但以后同样是这辆车，如果它乘船从海南去广东的话，离开海南的时候就要经过海关的各种检查的流程啊手续，而且要收税，这个就叫封关。但是与此同时呢，这个封关之后同时的一步是什么，就是国外的这个外国的这些货物啊，比如你飞机啊或者这个船运到了海南的话，它就是放开的，都可以进来，甚至绝大多数都不用交关税，也不用交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等等，就是免税，
0: 海南我成境外了。
1: 就是这么回事情，其实因为官方对于这个封关的说法叫做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那其实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意思之后，你就好理解什么叫一线。一线指的就是海南和国外的这个贸易，这一层它放开了，不用交关税了。
0: 嗯，
1: 大多数情况下啊，
0: 嗯，
1: 那所谓的二线呢，指的就是海南和内地的这个贸易，这个流通的过程，它就是要过海关了，要交税了。那岛内的自由呢，就是说就在这个岛的一个范围里边，你从国外进来的那些货啊，你在里边自由的流通好了，我不管你，这就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这个意思。
0: 嗯，大致就理解就是为什么封关是所谓更大的开放，因为就是把整个海南岛开放出来的。
1: 是的，当然这里面有很重要的补丁，就是刚才岳老师提到的人员在这个层面里面其实没有变化，就是所有的你看那些官方的解读，第一段就是首先说我们人以后去海南不需要什么办通行证啊，
0: 嗯，
1: 没有的，
0: 嗯，
1: 你正常的飞机飞过去，然后回来都可以了。与此相伴的就是如果你从海南再飞到国外的话，你还是要过海关的，不是说人员到从海南进进出出就自由了，这个跟香港啊这种就是很大的一个区别。
0: 嗯，反正就是听上去就是主要是跟货的海关相关的一件事情，
1: 是就贸易的一个事情，
0: 就是你货到海南不用去交税，然后回到内地时候要再交税。
1: 嗯，
0: 那感觉就是理解起来就是这个海关大门的位置稍微移动了一下，是吧？
1: 对，就是这么是意思。
0: 那么就是下一个问题了，这个听上去就是国内很多保税区都在做这件事情啊，那为什么就是海南这么重要呢？
1: 对，好问题啊。就首先仅论这个海关口的这个前移，你确实可以说像一些保税区啊都可以做到，就这是一回事情啊。但是海南做这件事情，同样海南往前移了，这个意义完全不是一个保税的园区可以比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海南太大了，这是一个超过30,000平方公里的大岛，这个面积是香港的30多倍，是新加坡的50多倍，你更不要提那些就是小小的几平方公里那些园区了啊。你想看我们刚刚讲的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大家非常认知非常高的那种开放程度很高的那种自贸港嘛，而且类似的全球的城市还有别的地方都有的，像迪拜啊等等的，但没有一个地方像海南这么大，就这个空间就使得岛内自由这四个字是充满了可以挖掘的想象的空间的。那这个呢就是海南自贸港非常重要或者非常独特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海南的开放除了这个关税以外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配套的政策，这些政策结合到这个一线放开，这个岛内自由，才能够让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海南的这个想象空间发挥出来。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我们今天展开的一个重点啊。这里我们可以举三个例子。第一个呢，是我自己觉得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如果一个工厂它从海外进口一些原材料到了海南，
0: 嗯，
1: 就工厂在海南啊，
0: 嗯嗯，
1: 然后在海南加工变成了一些成品商品卖出去，只要这个成品的增值率达到30%以上，那么这个成品比如说你卖到内地的话，
0: 嗯，
1: 就不用交关税了。
0: 还是有点抽象，你要么举个例子。
1: 这里我引用一下，我看到一个就是京都律师事务所，它有一个就是案例的解读啊。

0: 比如说岳老师，你搞了一个咖啡品牌，做咖啡的冻干粉，
1: 谢谢你。好，
0: 然后你这个工厂本身是在内地的。
1: 我原来的工厂是设在内地的，
0: 对，比如说在云南吧，好吧。
1: 好好好。
0: 但是呢，你觉得这个咖啡豆你要从巴西进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啊。
1: 我是不是傻？
0: 那就有可能云南的不够，对吧？现在云南都很抢手，
1: 好
0: 吗？
1: 好，
0: 你还是要从巴西进口很多的咖啡豆到国内。
1: 嗯嗯。
0: 那么进口过来之后呢，你要烘焙它、研磨它，
1: 嗯、
0: 然后把它变成了冻干粉卖出去、
1: 嗯。好，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从巴西进口这些咖啡豆，这些豆是不是就是要交税？
1: 对，要交关税啊。
0: 按照巴西应该什么最惠国的这个税率啊，等等的、
1: 嗯，
0: 反正就是这个结果是8%。
1: 嗯。
0: 就这些豆子就要交8%的税。
1: 嗯。
0: 但是现在你把你的这个烘焙啊、研磨这些工厂都搬到海南去，你从巴西进口这个咖啡豆。到海南这个工厂的时候，因为这个一线放开了，就这一步的话是不用交关税，这个可以理解了，对吧？
1: 嗯，
0: 嗯。但是呢，如果你这个最后的那个成品那个冻干粉，你要从海南卖到内地的话、
1: 嗯，
0: 你不是要过那个封关那个海关口吗？
1: 对，我理论上要交税是吧？
0: 是，
1: 嗯。
0: 但是，由于你是在海南来加工这些豆子，把它变成冻干粉的，
1: 啊，
0: 比如说这批豆子你进过来是10万块钱，
1: 嗯，
0: 最后呢，你这些冻干粉卖出去是15万
1: ，OK。
0: 那么15除以10减掉1，就是50%。
1: 对，我50%。这就是增值率是吗？
0: 增值率就是这个意思、
1: 啊、
0: 当然这个具体算还有很多很复杂的一些条款啊、
1: 嗯嗯、
0: 那就超过30%了对吗、
1: 嗯、
0: 那么这一批冻干粉就符合刚才讲的这个政策的要求，那你这些冻干粉运回内地销售的时候，就算过海关你不用交关税，
1: 就是我进也没有税，出也没有税，
0: 对，就是8%就给你免掉了、
1: 啊、
0: 嗯，相当于你这一批都赚多少钱，要是8000块，你准备拿这些钱买干什么呢？岳老师，
1: 买点更好的咖啡豆自己喝。
0: 我纯子拉动，纯子形成一个咖啡永动机，行吗？类似，我再举一个场景，这个是国内的工厂搬到海南去，还有一种就是海外的工厂搬到海南来。比如说，原本一个海外的工厂，它主要这个造出来产品是出口到内地的，那我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加工的这个部分放到海南来，原来的这些这个就是原材料什么的，还是运到海南去弄，那你最后再卖到内地去，像刚刚讲的例子一样的，你也可以省很多的关税。这个对于很多的行业来说是非常大的利好，比如说食品啊、医药啊、什么新能源啊等等。你像新能源不是有很多这个金属的材料要进口的嘛，对吧？这个都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同时，如果你这个产业在国内有本来就有很好的生产链的话，就产业链的话，那你其实把这个工厂搬到海南也没有那么难的话，这个利好就非常大了。这也是最大程度能够发挥海南这个空间很大、这个地理优势的一个政策。
1: 所以我理解就是传统的像保税区的话，就只是货物进来货物出去，就是一个转口的一个概念，
0: 所以它主要是仓库啊这种，对
1: 对
0: 对，这种东西。
1: 但是比如说因为海南的面积这么大，所以是其实把加工的部分再加上以后，这个想象力就会变得大很多。
0: 是，就算你是一个城市，比如香港新加坡，你也就是它有一部分的加工的这个政策，但你能够发挥的这个空间纵深跟海南是不能比的，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就是配套的政策，就是企业的税制。这按照这个政策呢，就是对于注册在海南的自由贸易港并且实质性运营的一些鼓励类产业的企业，很长啊这个东西啊，它的这个企业所得税是按照15%来征收的。所以这里面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15%，就这个数字啊。我们刚不是讲过爱尔兰那个自贸区的故事吗？那期的最后其实讲到一个点，就是现在在欧盟啊等等的一些力量在推动全球的这个企业的所得税的最低税率是拉平的15%，对吧？有这件事情，所以其实15%是个非常低的一个税率。
1: 嗯，
0: 相比于内地标准的话是25%。
1: 嗯，
0: 你像香港啊，比如新加坡啊，都是16%啊或者18%等等的，已经算很低了。但是你跟15%相比还是会稍微高一点，
1: 少一点，对，
0: 所以这个税率是对那些鼓励型的企业来说是非常的有利的。
1: 那这个就问题就来了，就是什么是他鼓励的企业呢？
0: 这里有个目录啊，就是那个就是等于是这个叫正面清单，对吧？它是非常长的。其实这个政策在2020年就开始在海南试点了，因为这个东西实际上不涉及到什么关税的部分，就是在地的企业所得税嘛，对吧？然后它在封关之后呢又延长了，就预期它会成为一个常态的政策。就这么讲吧，就2024年这个目录里边就新增了176项。
1: 哦，
0: 就像什么半导体啊、化妆品啊、摩托车啊、医疗器械，我就反正各方面都举了一些例子。
1: 就其实虽然听上去是一个可能有点受限的，就只能在这个目录里面做，但是这个目录本身很长啊。
0: 是是，这个正面清单还是蛮长的。然后你想想看，如果第二个再叠加第一个的话，
1: 就是我关税也免了，所得税也少了，这听上去就是能省很多钱了。
0: 这是一个就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利好了，对于企业来竞争的话，而且你要想想清楚，这个东西的前提就是还是得在海南封关了，然后大多数的货物进到海南都免税，这个基础之上它才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不然的话，你说过去有很多货物到海南来说还是要征税的话，那你刚刚讲那个什么进口加工什么增值啊这种东西没什么必要的，因为你很多东西其实不免税的，你就没有这个优势了。 OK， 那这是第二个这个政策。那第三个政策呢，就是 EF 账户。
1: 这又是什么？
0: 它直译叫电子网账户，我觉得这个直译更加的不太好理解啊。你不用管这个名字，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0: 更加方便的离岸账户。简单而言，就是一个公司，如果你在海南注册，并且你有一些跨境的业务，当然还有一些条件啊，你就可以开这个 EF 账户，就可以方便的和海外的业务来汇款了，用不同的这个币种都可以汇款了。
1: 就假设这个公司它不在海南，它在内地的话，那理论上应该是怎么样？就它到底有什么变化吗？
0: 关键是方便。如果你在内地的话，同样你跟那些贸易伙伴你要汇款嘛，其实你是要，因为在一个外汇管制的这个环境下面，你是要做很多的这个就申报的。你比如说你要有这个出口的合同啊，等等的各种各样东西啊。但这个具体我实际上不是很了解，我只是看到这样的一些说明啊。我就做贸易这块那个朋友可以在留言区里面跟我们详细的分享一下。那 EF 账户如果你在海南的话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你可以就是在海南你跟外面的这个人做生意的话，你这些汇款是很自由的。你只要有通过有一个代码，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这个就是汇很方便，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它相比较于过去的那种离岸账户有什么好处呢？因为离岸账户其实也可以跟海外的，就是自由的这个什么流通的。但是它离岸账户跟内地，如果你要互通的话，是挺麻烦的。
1: 你理论上就证明你这两个账户之间要有或者合法合规的一个关系，
0: 对对对，
1: 才能去赚，对吧？
0: 但 EF 账户呢，就是它可以允许你和你内地的一个同名账号。比如说约老师咖啡品牌和内地的约老师咖啡品牌，这两个实体都是一个那个同名的同一个实体，对吧？
1: 就不用证明我是我就可以划这个东西，是吗？
0: 你这个 EF 账号和你内地的这个账户之间是可以有一定的额度的自由的现资金的这个转化的。那比如说就是你在海南赚的钱，对吧？刚刚冻干粉赚了8000块钱，你就可以顺利的就是转到国内来，你在国内，对吧？你买你的咖啡，就可以做到了。不然的话，你要打很多的这个，就是要做很多文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流程。这个是离岸账户做不到的事情。那其实对于那刚刚讲到的那些，就是受一和二这个政策那个利好的那些企业来说，又是很大的利好。
1: 就万一他在那个内地还有别的业务的话，他其实在海南赚的一些钱，就是其实是可以反补回他的内地的部分的。
0: 对，就讲穿了，就是对于一些比如说有出海的业务的公司，或者一些本来就是一些跨国业务的公司来说。在海南设点就非常的重要了。
1: 怪不得这个海南封关这个事情，就是作为普通消费者，就是死命理解也理解不了，因为这主要就是一个公司层面的问题，就是它在公司层面价值是很大的。
0: 是是是。
1: 对，就简单来说，如果说你在这个公司在内地和海外都有很多布局，有很多业务的话，那其实你如果现在考虑把你的业务的重心转移到海南，比如说加工放到海南，或者你有些贸易的活动经由海南来做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节点，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就相关的这种业务，比如说其实很早就开始在，因为这个宣布封关是一个比较早的事情嘛，就很早就有很多的企业就开始咨询啊，或者已经在海南就注册啊、落地啊等等的，因为你有很多政策是需要一些这个资质的累积，比如时间啊等等的，所以他们很多开始已经提前布局了。
1: 不过就是我们普通人在讨论海南封关的时候，其实最后一般来说都会落到一个点，就是因为海南现在也是一直在讨论所谓的那个
0: 免税
1: 的问题，那就是之后去海南买东西是真的会更方便或者更划算吗？
0: 我自己理解，其实对于岛外的这个居民或者消费者来说啊，这个确实是变化比较小的一个。
1: 是，
0: 就是你去海南买东西要免税的话，你还是首先得去免税店，不是说海南现在是什么就是所谓
1: 走在大街上所有东西都免税，也不是，
0: 不是这回事情啊。它不是随便能买的，当然它确实还是更开放了一些，就是在免税店你能买到这个，就是允许你免税带回到那个内地的一些品类啊变多了，比如像宠物用品，好像这次大家都会提到的，它就会有免税，也可以就是纳入到这个范围里边来。然后呢，金额和频次的变化其实变化目前还不大。这个有可能以后会变大，但我们看到岛内的居民可能享受的更多，就比如说你在岛内消费一些这个进口东西啊等等，就是免税了啊。还有呢，就是人员流动方面，就是海南会对相对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免签，
1: 就是在中国就是所谓那个过境免签那个基础上还要
0: 再
1: 扩大
0: 一
1: 点。
0: 对对对，这个是对当地旅游业一个拉动，所以主要是对岛内的。确实现目前就是岛外的这个居民到海南去消费的话，那还是我觉得本质上还是一回事儿。有可能未来会慢慢的在变化，就不知道。当然了，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就是如果论开放程度的话，其实海南和一些老牌的自由贸易港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或者说还是可以继续更加开放的，对吧？就如果你步子要往前迈的话，绝对是有空间的。但是这个地理的纵深，还有就背靠内地市场这个更大的纵深，这两个优势其实是就你难以去弥补或者难以去习得，也难以复制的。
1: 大海的另一边是自由，海南在历史上一直是改革开放的风起云涌之地，现在在这个全球贸易格局重塑的阶段，海南又放了一个大招，它未来值得期待的故事就更多了。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轻型指南。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5: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8: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9: 听众朋友，这里是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的节目里要为您请出的是哪位律师呢？我们现在就请出来啊，于正川律师。于律师您好。
10: 小窗老师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9: 于律师在今天的节目里头还是案例普法和答问啊，我们呢也从答问开始。我看到呢，我们的听友在我们微信听友社群里呢经常会提问啊，不止在节目时间。那如果您此刻想问问题，欢迎留言给我们。想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呢，也可以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YCTY909909，添加小助入群提问啊。YCTY909909，一财听友拼音的首字母。好的，那现在我们就开始了。当然今天在听直播的朋友也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啊，直接在帖子上留言提问。于律师，我们来看问题。
10: 好的。
9: 好，这一问呢说，我和我老婆结婚后一直住在我的一套婚前购买的售后公房里，我老婆脾气不好，经常打骂我，我跟她多次提出离婚她都拒绝，实际上我们感情早就破裂了。她主要是考虑到自己是外地户口，在上海没有稳定的工作和住处，一旦离婚可能没有办法独立生活，所以她就一直拖着。去年10月我到法院起诉离婚，开庭时她终于同意离婚，但有个前提，考虑到女儿读高中了，她怕离婚影响女儿的成绩，要我保障她在我的房子里有居住权，直到女儿高考结束。我当时想着只要能离婚就可以，于是同意了他的要求。我们双方还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双方同意离婚，女方在我的住房里有居住权，直到女儿高考结束。最后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双方自愿离婚，名下各自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离婚后我也履行了约定，让他住在我房子里，并且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了居住权登记。但我前妻不但不感激，反而对我态度更恶劣了。我想问一下律师，我是否可以到法院起诉撤销对我前妻居住权的赠与，并判令他立即搬离我的房子。那么这个问题非常清楚的就是，其实他是约定了要到高考结束的，
10: 对的，
9: 对吧？那现在应该女儿高考还没有结束的意思了，
10: 嗯，
9: 还在高中阶段了，
10: 对的。
9: 所以她现在就想撤销居住权的赠与了，因为可能天天见面就不愉快，是吧？
10: 是的，
9: 这个确实，这个气氛也会有点问题啊。
10: 嗯、
9: 那问题是能让她立即搬离吗？当时是有约定的，而且她也已经在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了居住权登记了。
10: 那么这位听众啊，他咨询的关于这个居住权纠纷的问题。
9: 嗯，
10: 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那么居住权人呢、啊，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这个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于物权。
9: 嗯，
10: 那么以满足呢生活居住的需要啊。那么简单来说呢，居住权啊，就是让你在别人的房子里有合法居住的权利。那么它和这种租赁关系不同，那么租赁关系呢，一般是有明确的期限，并且呢，更多的是基于合同约定的这种债权关系，而居住权啊，它是一种物权，那么经过登记后啊，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排他性。那么听众呢，在和他老婆离婚的时候啊，那么以书面形式订立了居住权合同，那么事后呢，双方呢也向登记机构啊申请办理了居住权登记，那么实际上居住权已经生效了。那么双方呢在诉讼离婚期间签订的关于听众前妻对听众房屋享有居住权的协议啊，并非是听众单方无偿的一个赠与行为，而是以解除婚姻关系为前提，对离婚双方啊财产以及居住安排所进行的整体分配方案的一部分。因此呢，这个居住权条款呢属于离婚财产分割和身份关系处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具有双务有偿属性，这和普通的赠与合同的性质是不同的。那么听众呢毕竟是在法庭里面和他前妻签订这个居住权 合同啊，那么基本上呢排除了这个协议存在法定的无效的或者可撤销的情形，所以呢听众主张要求撤销对他前妻居住权的一个赠与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啊。那么当然呢，因为这个设立的这个居住权的时间比较短啊，那么听众女儿呢就是约定的到高考结束啊，那么居住权期限就届满了，那么最多嘛就两三年啊，那么居住权就消灭了啊。那么一旦居住权消灭，那么听众呢就应当及时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啊办理居住权注销登记啊，以免影响他后续处理房屋啊。
9: 确实还蛮成问题的。
10: 嗯，
9: 就是双方的那一种情绪，
10: 对，
9: 要解决一下，因为其实本来就是为了不影响孩子，对吗？
10: 对，
9: 确实是有父母啊，为了不影响孩子，就一直处于就还是婚姻的状态。
10: 对，
9: 那也有离婚不离家的情况。既然是考虑到孩子的问题，那既然是忍着，那就忍着呗。对吧？而且你这个也是有期限的。
10: 对。
9: 那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有期限，女方更加的情绪上头。
10: 对的。
9: 因为真的到孩子高考结束，她还是要走的。
10: 对的。
9: 那您自己也提到了，她一旦离婚，可能无法独立生活。
10: 没地方住啊。
9: 啊，那确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10: 对的。
9: 而且不是短暂的婚姻，已经女儿读高中了。那是不是也可以就也不要成仇人嘛，
10: 对
9: 吗？对
10: 的。好聚好散。
9: 当然就是各家有各家的难啊，只是外人看来的就是是不是还可以好好的聊一聊商量一下，因为毕竟也是孩子的妈妈。虽然这个房子是婚前的房产，但是这个离婚了以后他如果真的无法独立生活的话，可以有没有什么稍微为对方考虑一点的想法呢？啊，稍微有一点。

0: 给
1: 助啊，
0: 给他一些帮助呢？因为毕竟您看孩子都已经高中了，
1: 对的，
0: 对不对？那如果有时候也许是一方多一点体谅另一方，他也能够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你的诚意啊，
1: 对的，
0: 也会情绪上或者是做法上能够改善一点。那么毕竟有一个那么大的共同的孩子啊，
1: 对的。
0: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你们家到底情况是怎样，也不能够说的更多，因为日子是你们在过。
1: 对的，
0: 好的，但愿可以还和谐吧。我们再来接着看问题。
1: 好的。
0: 于律师这一问说，由于父亲主要都是由我来照顾，所以父亲在两年前订立了一份遗嘱，遗嘱上写明位于杨浦区的一套房子是他的个人财产，在他去世以后这房子由我一个人继承。2025年12月份这套房子被征收，我父亲由于重病住院，便委托我和动迁组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安置了一套位于曹路的期房。协议约定今年3月份我们要搬迁交房，那边的安置房呢，可能要到年底才能办理入户手续。但是今年的2月份，我父亲因为病重不幸去世。我拿出父亲的遗嘱给我弟弟看啊，还有一个弟弟啊，希望他后面能配合我办理遗嘱继承事宜，遭到了弟弟的拒绝。弟弟认为即便遗嘱是真的，遗嘱里约定的是杨浦区的这套老房子由我继承，但现在老房子已经被征收了，父亲就并没有新安置的房子订立遗嘱，所以这一套新的安置房屋应该按照法定继承处理，由我和他各继承二分之一。我问一下律师，我是否可以按照遗嘱继承新的地址的安置房屋？那么于律师，这个问题其实也非常明白，就是遗嘱说的是之前的房子，
1: 对，
0: 由某一个儿子继承，也可能是女儿啊。那么现在动迁了，在这个过程当中父亲去世了，但是呢父亲之前也是委托我和动迁组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的，那现在可怎么办呢？那新的地址的安置房父亲遗嘱里并没有提到。
1: 对的，那么这位听众啊咨询的是关于遗产继承的纠纷啊，那么听众父亲那么生前立有遗嘱约定呢将杨浦区的老房子呢由听众继承，但巧合的是呢在父亲去世前2个月那么这套房子被征收了，那么父亲呢由于病重也并没有及时去更改遗嘱啊，那么现在呢弟弟又不认可遗嘱的效力，会给予这个新的安置的房屋啊，那么这位听众呢能否给予遗嘱啊原来的遗嘱啊继承新安置的房子啊，我们可以从以下角度啊进行一个分析。那么首先呢这个听众父亲啊在2年前订立这个自书遗嘱，那么有关他去世后杨浦区房屋呢由听众继承，那么如果这份遗嘱符合自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的话呢，那么这份自书遗嘱那么应该是有效的。而在去年12月份呢杨浦区房屋被征收，那么导致呢这套房屋的形态发生了变化，那么置换了曹路的房屋啊，那么并且呢当时呢曹路的房屋期房呢可能只在这个征收协议上啊只会写某某地块啊，并不一定有具体的门牌号啊，那么而当时听众父亲呢正由于这个重病住院，那么到去世啊也就2个月的时间，所以呢客观上呢不具有这种重新订立一份新遗嘱的条件。那么其次呢在听众父亲去世时啊杨浦区的老房子还没有搬厂交房，那么征收协议呢还没有完全生效啊，也可以视为那么老房交房前呢听众呢就已经按照这个遗嘱继承了杨浦区的房子。那么第三呢这个曹路新安置的这个房子啊可以视为原来杨浦区房屋形式上的一个转化啊，那么在听众继承杨浦区老房以后啊自然可以享受曹路新安置房屋的这个征收利益啊，那么所以呢建议听众啊从这几个角度去主张他的一个权益啊，那么当然呢

0: 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毕竟这个，如果父亲这个拿到潮州的房子，那么他，毕竟之前的遗嘱是明确了是杨浦区这套老房子由听众继承，而这套老房子呢，在听众父亲生前，那么就转化成这个被动迁掉以后啊，就转化成新的潮州的安置房，那么拿
0: 但
1: 到
0: 是
1: 潮州，
0: 前提是曹禄的这个安置房也是父亲的名字。
1: 对的。
0: 那如果这个时候已经改成这个儿子的名字了呢？可以
1: 如果已
0: 吗？
1: 经改成儿子名字，那没问题的啊，就相当于不是基于这个遗嘱来继承房子，而是基于赠与啊，那么来取得这个房屋啊。但是如果说这个父亲生前呢，因为毕竟重病了，那么要去办理这种赠与或者通过买卖的方式把这个潮楼房子，毕竟潮楼房子因为安置房嘛，一般3年内不允许转让的啊，所以这种情况。那么最终呢，还是要通过遗嘱的方式来继承啊。那么如果说
0: 但
1: 没有
0: 正如
1: 新的
0: 您
1: 遗
0: 所
1: 嘱，
0: 说的，
1: 对
0: 可
1: 的，
0: 能父亲他重病了，他也不方便再写啊，
1: 对的，
0: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时间节点的问题。
1: 对的，
0: 刚才说的是，因为他在新安置房拿到之前去世的，
1: 对的。
0: 那个房子其实可能原来的。怎么说呢？就是因为还没有搬离嘛，
1: 对的，
0: 对吗？
1: 还
0: 还
1: 没
0: 没有
1: 搬
0: 交
1: 厂，
0: 房
1: 对，交
0: 嘛，
1: 房，
0: 所以就视为交房前已经按照遗嘱继承了杨浦区的房子了，对
1: 对的，
0: 吧？那么问题是这个你又说不准。那从父亲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如果这个之后一直是重病，也非常有可能。他是在拿到了曹鲁的房子之后才过世啊，
1: 也有可
0: 他
1: 能，
0: 没有
1: 对的，
0: 办法在过程当中变更遗嘱啊，
1: 对的。比如
0: 那
1: 说，这
0: 可
1: 个父亲
0: 怎么？
1: 昏迷状态啊，
0: 对，这怎么
1: 对，
0: 算呢？
1: 那么这种情况，那听众大概率可能就没办法按照老的遗嘱啊，按照这个之前的遗嘱啊，那么继承新的安置房
0: 可是
1: 啊，
0: 是有原因的，对吧？因为父
1: 对
0: 亲
1: 的，
0: 不能改了，这个时候。
1: 对的。但是考虑到，因为这个父亲啊，一直有听众来主要照顾啊，那么基于这个听众尽了一个主要的赡养义务的，作为继承人呢，他也可以适当要求多分遗产。
0: 所以有的事情也是一个，就自己把控不了的事情，对
1: 对
0: 吧？
1: 的，所以就是当事人咨询我们这个订立秩序的时候啊，那么为了确保这个严谨性啊，那么我们呢一般这个会建议听众啊，就只是写他的一切财产啊，那么归某某继承人所有啊，那么而不会建议他这个在遗嘱上写上具体的门牌号啊。那么，万一这个房子，因为毕竟，很多当事人立遗嘱的时候，他这个身体是健康的啊，意识清醒啊。那么，万一这个在这个生前，那么这个遗嘱上的这个房产地址啊，那么这个房屋发生了一个变化啊，不管是他卖掉了，那还是发生动迁，那么这种情况呢，如果一旦没有及时订立新的遗嘱，那么可能原来的遗嘱呢就没办法去履行啊，
0: 是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我做遗嘱的时候，我还应该直接写我名下的房产归谁。那我不写具体的地址，发生了变化，反而是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对吧？我哪怕征收了，哪怕怎么样，就是我名下的房产归谁，那发生变化，那也是归谁，
1: 对
0: 对
1: 的，
0: 不对？
1: 对的。那么，特别是这种财产啊，其他这种存款啊，因为毕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啊，那么这种情况就只写一切财产啊，这样比较好一点啊。
0: 但有可能也会是我，比方说我名下的钱款是归这个人的，我名下的房产是归另一个人
1: 对
0: 的，
1: 的，
0: 也可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也得写明。
1: 是的，
0: 好的，那这个是于律师基于这一个问题，也同时给了我们建议了啊，我们来接着看问题。
1: 好的。
0: 这一问说，我父亲2020年去世以后，母亲承担起照顾奶奶和我的责任，姑姑家住在外地，一般逢年过节才回来看望奶奶一次。后来即使母亲再婚，她还是像以前一样照顾奶奶的生活起居，甚至陪同就医也是母亲做的。

0: 去年奶奶过世，生前没有留下遗嘱或遗赠抚养协议。奶奶有一套房产，姑姑讲这房子由我和她各继承一半。我母亲已经再婚，没有权利再继承我奶奶的遗产了。我和我母亲两人只能继承一份遗产。我想问一下律师，我母亲对奶奶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是否也可以继承奶奶的遗产？因为通常呢，我们觉得他是代位继承嘛，对吗？啊，那姑姑说的好像也是对，一个是女儿，一个是代位继承的孙子，对
1: 对的，
0: 吧？孙子
1: 对的，
0: 或孙女儿啊，那通常是这样的。但是确实，他提到的问题就是他的母亲是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那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份？
1: 那么这位听众啊，咨询的是丧偶儿媳能否继承婆婆遗产的问题。那么听众父亲去世后啊，那么听众的母亲呢，作为儿媳承担起照顾婆婆的责任，那么对婆婆呢，尽了一个主要的赡养义务。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丧偶儿媳呢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是可以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的。那么丧偶儿媳的配偶活着的时候呢，儿媳和公婆呢是姻亲关系啊。那么但是配偶死亡之后呢，丧偶儿媳和公婆的姻亲关系啊就不存在了啊。所以呢，丧偶儿媳那么对公婆第一顺位法定继承权的取得啊。那么本来就是和，他们是否存在姻亲关系无关的啊。那么丧偶儿媳啊，获得公婆第一顺位法定继承权的条件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一定要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而这个丧偶儿媳啊，在她老公过世以后啊，是否再婚，那么是她的一个人身自由啊，不影响她作为公婆的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那么，而听众的父亲啊，那么先于奶奶死亡，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被继承人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那么由被继承人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为继承。那么，所以呢，听众也是可以代为继承奶奶遗产。那么，另外呢，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也有规定，那么丧偶儿媳呢，对公婆、丧偶女婿呢，对岳父母，无论其是否再婚。那么，依照民法典第1129条的规定，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时，不影响其子女代为继承。那么，这个法条也就是说呢，那么只要这个丧偶儿媳对公婆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啊，那么做她就有资格作为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那么，她继承这个遗产以后啊，那么也不影响她的子女。那么。代位继承啊，她老公的啊，这个本来应继承的啊，这个爷那个，
0: 等于
1: 他这
0: 他们
1: 个
0: 有了
1: 对
0: 两
1: 的，
0: 个继承人。
1: 对的，
0: 就是说他代位继承有一份儿，然后他照顾的这个儿媳也有一份儿，
1: 对的，
0: 是吗？再加上姑姑是三个人来继承
1: 对的，
0: 的。
1: 所以听众奶奶遗产就应该由听众、还有听众母亲、还有听众姑姑啊三个人来继承
0: 就
1: 啊。
0: 是这个事情上，他有没有一个酌情呢？比方说，他是照顾了，但是因为他照顾他而多得一些遗产，而并不是说完整的一份呢？
1: 因为这个正常情况下呢，这个丧偶儿媳如果她没有尽到一个主要的赡养义务，那么她是没有权利继承公婆的遗产的。那么正是因为她尽了一个主要赡养义务，所以她才有资格那么作为继承人继承公婆的遗产啊。当然，这个法官呢，在审理具体的案件中，那么也会根据具体情况啊。如果说这个听众姑姑啊，那么对这个奶奶这个特别不好，那么法院呢，而这个听众和他母亲呢，又对这个听众奶奶又比较好，那么这种情况，法院也会适当考虑的啊。
0: 是的，那么，这里就是是不是会有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比方说，如果在父亲过世以后，那么他这个作为儿媳，他照顾的时间不长，只有一两年，那他是否也是享有一份遗产？ 或者是就比方说有的是照顾了十年八年的甚至更长的时间，
1: 嗯，
0: 那他是有享受单独的一份呢，可能这个姑姑会觉得嗯真的付出了不少，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案例当中的姑姑可能也是因为啊之前也许他也没有想着这个遗产，他觉得哎这个丧偶儿媳你看你也改嫁了，
1: 对
0: 对吗，然后你的儿子也是应该有一份代位继承嘛，
1: 对，
0: 那你还有完整的一份呢，有点觉得想
1: 不
0: 通，不
1: 公平，
0: 会想不通，啊，如果照顾的时间也不长的话，
1: 嗯，
0: 啊，会有这个情况啊。
1: 对的，那么这个呢，法官估计具体情况呢也会考虑的。如果说，那么不管他照顾时间短啊，那么按照法律规定，那么他如果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那么他应该是有资格啊，作为继承人继承公婆的这个遗产。
0: 嗯，
1: 但是如果照顾的时间很长，那么法院呢可能会适当多分一点啊。
0: 嗯，所以这个多多少少里还是法院是可以把握的，
1: 对
0: 吧？
1: 对的。
0: 嗯，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他也是有继承权的，哪怕是没有血亲的关系，啊，但是他承担了照顾的这个义务。所以他有一份的，
1: 对的。
0: 嗯，好的，那听众朋友有问题呢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在这里于律师我们再看一个问题好吗？
1: 嗯，好的。
0: 嗯，好，这一问说，我和我老公婚后三观不合性格不合已经分居一年了，我们基本婚后没什么夫妻共同财产，唯一争议的是小孩的抚养权，孩子今年5岁，我们双方都想要他的抚养权。去年我和我老公刚分居的时候，我们在居委会的协调下签订过一份协议书，约定由我们双方轮流抚养小孩1个月，双方各承担小孩每月1半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协议签订后的半年内，我和我老公基本上能遵守协议约定，轮流抚养小孩。后来我老公开始以小孩生病或小孩不愿去我母亲家等借口拒绝我去接小孩。我现在准备起诉离婚，但考虑到我老公各方面的条件优于我，担心我可能争取不到小孩的抚养权。我想请问律师，我是否可以主张法院按照双方之前签署的协议书的约定，判我和老公轮流抚养小孩？啊，其实这个轮流对小孩来讲也不是很合适啊。
1: 对的。
0: 嗯，1个月在你这儿，1个月在他那儿，就有一种不太安定。然后双方如果教育方式啊、观点啊都不一致的话，确实，其实最受伤害的还是孩子。
1: 对的，要不断的这个适应新的一个环境。
0: 对、
1: 啊、
0: 对。
1: 那么这位听众啊，他是咨询是关于离婚中这个抚养权归属如何确定的问题。那么根据民法典规定啊，那么离婚后啊，不满2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那么已满2周岁的子女呢，父母双方呢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那么由人民法院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那么子女已满8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那么同时呢，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的规定呢，在有利于保护子女利益的前提下，那么父母双方呢协议轮流直接抚养子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啊，由此可以看出啊，法院判决父母轮流抚养小孩呢，它有两个必须同时满足的核心条件。那么第一呢，就是父母双方啊必须协商一致，自愿达成轮流抚养的协议。那么轮流抚养的本质啊是双方意思自治。那么法院呢不能在一方明确不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呢判决轮流抚养。第二呢，轮流抚养呢必须符合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那么哪怕双方都同意轮流抚养，那么也要看这种方式啊会不会影响孩子的稳定成长，比如孩子啊这个年龄啊、生活环境和父母的配合度啊这些。那么如果说有不利于孩子的情况，那么法院啊就不会适用啊这个轮流抚养。
0: 嗯，
1: 哎，那么总的来说呢，法院呢判决抚养权归属啊是以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为根本原则。那么综合考量子女年龄、子女意愿还有身体健康状况、父母的抚养能力、稳定的健康生活条件 还有双方生育情况这些因素啊来确定啊。而这个轮流抚养的适用啊，应当以父母双方协商一致为前提。那么在这个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并且呢明确

0: 老师不同意轮流抚养的时候啊，法院不会去主动进行适用啊，这个原则。
1: 是，也就是说，这个轮流抚养其实不，法院是不会强行来制定的，
0: 对
1: 吗？前提是只要有一方不同意，就不会判决轮流抚养。
0: 对的。那么这个听众呢，虽然和他这个老公呢，在这个分居刚开始的时候，在居委会啊，那么签订过这种轮流抚养的协议，但是呢，事后，那么过了半年以后，那么她老公又反悔了。那么如果说在法院开庭的时候，那么她老公还是不同意轮流抚养，
1: 那基本上还是要判决归谁抚养。
0: 那么这里法条上提到的这个要双方协商一致呢，是要在离婚的时候啊，双方要协商一致。哪怕之前有达成过类似协议，但是呢，在离婚的时候呢，有一方反悔了，那么法院呢也要根据啊这个具体情况啊，考虑到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
1: 对，明白了。确实啊，其实这样生活就有点动荡。
0: 对的，
1: 对孩子来讲，那么除非你们自己达成了一致，那法院才会判决你们轮流抚养，对吧？
0: 对的。
1: 好，那大家也是有时候都舍不得呀，确实都舍不得啊，谁都希望， 对吧？我可以答应我们轮流，你也养，我也养。可是对孩子的成长不利的事儿，大家还是要好好坐下来商量啊。
0: 对的。
1: 比方说也冷静的在学习期间再跟着哪边，比方说放假了到我这儿来玩，那相
0: 对
1: 好一点。
0: 是的。
1: 大家，但是这种达成一致它可以判决吗？
0: 这种也可以，就是说那么比如说正常情况下如果双方都一点都没有协商余地，那么一般法院判主要有一方照顾小孩，那么另一方呢可能只有在周末那么进行一个探望但是如果说像小松老师刚才说的，那么还是判一方主要照顾，但是在放假寒暑假的时候，比如说前面两个月那么到另外一边去，
1: 这也可以写进去的是吧？
0: 对的，这个也可以写到判决书里的或者调解书里的。
1: 好的，好，那我们这一问呢也到这里了。听众朋友您有问题呢也欢迎留言给我们，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或者呢在微信上直接留言提问进我们的听友社群提问，稍后我们再回来。
2: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3: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4: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 15%， 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3: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4: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3: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4: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3: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5: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装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6: 第一财经广播，
7: 财经广播，
6: 财经律师行。
1: 朋友欢迎回来，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于正川律师于律师，我们

0: 继续啊，当然了，此刻我们先来给听友们分享一个案例，做一个案例普法，好吗？
1: 嗯，好的。
0: 听众朋友有问题呢，可以继续留言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或者呢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添加小助入群，随时互动提问。好，那于律师，今天您带来的案例是什么样的？
1: 好的，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公房征收的案例啊。事情是这样的，那么刘老伯和张阿姨啊，共生育了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那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刘老伯、张阿姨呢在虹口区的一套私房发生动迁，安置了一套公寓住房。那么公房承租人呢是张阿姨。那么之后呢，刘老伯、张阿姨和五个子女共同生活在这套公房内。那么户口呢也都迁了进去。那么后来呢，五个子女呢因为结婚工作等原因啊，陆续搬离了这套公房，那么户口呢也都迁出去了啊。那么2000年的时候刘老伯病故，2010年的时候呢，儿子小刘呢把他一家三口的户口啊都迁回到这套公房里。那么2020年2月份张阿姨去世，2020年5月份的时候呢，小刘呢就申请把这套公房的原租赁户名由张阿姨变更到了他自己名下。那么当时呢，这套公房的同住成年人啊只有小刘的老婆一个人。那么他们夫妻两个经过协商一致，最后呢西征房屋承租人啊就变更到了小刘的名下啊。那么2024年1月份，那么小刘呢和他的大姐二姐啊听说这套房子要动迁，那么就把户口啊迁入到啊，就大姐二姐的户口也迁入到这套房子里啊。那么2025年3月份呢，这套房子真的被征收了啊。那么小刘呢作为西征房屋的承租人，那么就和呢房屋征收事务所签订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啊。那么征收利益呢共计430万，安置了虹口区房屋一套，那么登记在了小刘一个人名下。那么另外小刘呢还获得了70万的安置补偿款。那么小刘的四个姐姐得知以后啊，那么就和小刘商量征收利益分割问题。那么四个姐姐就提出来，那么西征房屋呢是父母名下的私房动迁置换而来，那么父母呢和姐弟七人呢都是西征房屋的原始受配人。那么母亲呢张阿姨去世前呢也多次交代要将这个西征房屋留给他们姐弟五个人。那么母亲张阿姨去世后的一个月内，那么他们姐弟五个人呢为落实母亲的遗愿，那么签订了一份备忘录，共同确认西征房屋如果遇到动迁，那么动迁所得呢应该归姐弟五个人共同所有。那么并且备注以上备忘录没有异议，经姐弟五个人签字后生效。那么母亲去世后啊，那么小刘呢每年呢也都从西征房屋收取的租金中拿出10000元呢作为这个姐弟团聚啊这个费用啊。那么也能说明姐弟五个人在共同管理这个房子。那么所以呢四个姐姐就提出来要求呢和小刘这个平分啊这个所有的征收利益，每个人呢分86万元。那么弟弟小刘则认为呢这套房子所有的征收利益呢应该归他们一家三口共同所有，那么四个姐姐呢是无权分得征收利益啊。那么各方呢协商不成，那么四个姐姐呢只能到法院起诉弟弟小刘一家三口，要求呢法院判令三个被告共同向四个原告呢分别支付这个征收补偿款86万元。
0: 那么这个案例大致听明白了啊，是86万元，其实乘以5就是430万元。
1: 对的，
0: 也就是小刘得到的430万元的征收补偿利益。
1: 嗯，
0: 当然这个好像还没有提到小刘另外获得了70万元的安置补偿款啊，其实应该430万加上70万，对吗？
1: 这个应该是
0: 安置补偿款，
1: 他那个430万是总的
0: 啊，是包括了那个70万，
1: 房屋加上70万是等于430万
0: 啊。那就是所有的
1: 对的，
0: 征收补偿利益，他们觉得五个人平分的话是每个人86万元。
1: 对的，
0: 啊、哦嗯，但是到底该不该五个人平分呢？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嗯。因为你看，作为小刘来讲，他觉得这个房子承租人已经是我了呀，
1: 嗯，
0: 而且是我们家三个户口在里面。
1: 对的，
0: 对吗？当然，当时还有大姐、二姐也把户口转进去了，在征收
1: 一年前，对的，
0: 一年前，
1: 嗯，
0: 就已经把户口迁进去了。
1: 对的。
0: 那小刘这个承租人是怎么来的呢？他其实是他的爸爸妈妈去世以后，本来是妈妈是承租人，
1: 嗯，
0: 去世以后变更到了他的名下。
1: 对的。
0: 哎，我就在想，当时承租人的变更不需要其他姐妹同意吗？因为他户口在里面。他也是迁回去的，对吗？
1: 因为他两个姐姐是变更以后才迁回去的。
0: 对，因为当时的户口、除了他爸爸妈妈，只有后来又迁回去的小刘一家三口。
1: 对的。
0: 所以他在变更承租人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里头的户口只有他一家三口了，除了去世的父母以外。
1: 对的。
0: 所以可能就他比较顺利的就
1: 变
0: 更 了
1: 承租人。
0: 嗯，因为没有其他人户口嘛。
1: 对的。
0: 啊，那但是是不是就因此？他是承租人了，他就可以觉得他们三个人的户口在里头，所有的利益就是他的。可是这个是违背了他父母的意愿的呀。
1: 嗯，
0: 因为由于他母亲一直说这个以后是你们五个人的，
1: 嗯
0: 啊，所以在母亲去世后的一个月内，他们姐弟五人才会签订那一份备忘录。
1: 对的，
0: 对吗？而且写明，这个房屋如果遇到动迁。动迁所得应归姐妹五人共同所有、
1: 嗯、
0: 那这个备忘录算不算数呢？
1: 嗯
0: 啊，而且这个此后租金里小刘也一直是每年拿个10000块左右，那姐弟团聚用的就是这个租金。
1: 对的。
0: 所以这个事情就要看认的到底是什么。
1: 对的。
0: 备忘录有没有用。
1: 嗯
0: 啊，
1: 那么庭审当中啊，四个原告就认为这个西征房屋是由父母名下的私房动迁置换而来，那么父母呢和姐弟他们共7个人呢都是西征房屋的原始受配人，那么母亲张阿姨去世后，那么姐弟五人呢签署的备忘录就是对母亲张阿姨遗愿的一个书面确认，又是姐弟五人那么处分各自法益的一个约定，那么应该是合法有效的。那么基于呢三个被告的亲属关系以及备忘录是在母亲张阿姨去世后很短的时间内就签订的这个背景，那么可以呢认定被告小刘呢他是有权利代表他老婆和小孩的意愿的。那么另外呢三个被告那么曾在小刘的岳父母家呢这个动迁中啊那么也享受过动迁利益，那么以及呢三个被告自2010年户口迁入以后啊实际上是没有居住在西征房屋内啊，这个事实。那么四个原告认为，基于以上的一个事实，可以认定西征房屋呢，应属于这个他们的就是姐弟啊五个人的家庭共同财产。那么征收协议呢，确认的补偿总和也应该属于姐弟五人共同所有，各享有1/5的份额。那么三个被告呢，系夫妻或者父子关系，那么安置房呢虽然登记在小刘一个人名下，但实际上啊就是他们被告一家三口的共同财产，所以呢他们才会要求三个被告啊都有义务共同支付啊四个原告的一个征收利益啊。那么当然呢三个被告呢也提出了他们的答辩意见啊，他们呢不同意原告的这个诉讼请求，那么他们认为呢这个西征房屋不管来源如何，那么它的性质啊都是公房，那么对应的征收补偿款呢应该归属于承租人还有同住人所有。那么大姐二姐呢虽然在征收前的一年呢把这个户口迁入到这个西征房屋内，但是呢他们在迁入以后啊并没有实际居住在这个西征房屋内，那么是属于空挂户口。那么另外两个原告的户口呢也不在这个西征房屋内，所以呢四个原告呢都不是西征房屋同住人，那么而三个被告那么则是实际居住在这个西征房屋内的，并且直到动迁并且呢被告小刘呢还是西征房屋承租人，那么无论 是否享受过福利分房，那么都有权利获得征收利益。另外，这个三个被告还指出，那么原告提供的备忘录上的这个小刘的签名啊，并非是被告小刘本人所写。那么即便是这个备忘录是真实的，那么也是无效的啊，因为呢，根据这个规定呢，公房征收补偿款是属于承租人和同住人所有，那么小刘呢，无权处分他妻子儿子的一个财产权利。那么当时毕竟小刘的老婆孩子没有在备忘录上签字啊，那么小刘的这个处分行为，那么侵害了小刘他老婆还有他老婆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0: 嗯，
1: 还有小刘儿子的这种家庭共同财产，
0: 嗯，
1: 啊，所以
0: 也就是说，哪怕是有效的，那小刘也不能够代表也应该享受权利的他的妻子和孩子放弃，对吗？
1: 对的，
0: 嗯，
1: 那么他认为啊，这个备忘录呢，最多作为被告小刘对四个原告的一个赠与。那么在这个财产权利转移前呢，小刘是享有任意撤销权的。那么所以三个被告认为啊，原告要求依照备忘录取得征收利益啊，缺乏法律依据。那么退一步讲，即便法院认为被告应承担给付义务，但考虑到安置房屋只登记在被告小刘名下，那么原告要求三个被告共同承担给付义务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啊。那么另外呢，小刘还申请法院呢委托司法鉴定中心对备忘录上的小刘的签名啊进行一个笔迹鉴定啊，当然最后的鉴定意见是这个签名呢确实是小刘本人所写。
0: 这个实在是抵赖的有点太
1: 对的，
0: 就是这个事情上如果从我们旁人来看啊，小刘做的非常不地道，
1: 对的，
0: 因为这是妈妈的意思，
1: 对，
0: 就是你们五人分，现在你觉得你的户口在里面，你应该享受到，你就都不认了，
1: 对的，
0: 这个确实很过分啊。但是呢，从法院的角度来判定的角度，我们想知道的是，一个是小刘能不能代表他的妻子和孩子，
1: 嗯，
0: 啊，那么另外一个是这个财产。这个财产，因为其他人说嘛，就是他其实他岳父家的拆迁中是享受过动迁利益的，那他们一家三口妻子和孩子哪怕有分是不是也不能算，也不能算，他们享受过了，那小刘这个承租人算不算，通常享受过承租人依然是可以享有
1: 的，
0: 但是小刘这个承租人可不可以享有，
1: 那么法院呢最后审理后认为啊，那么西征房屋是来源于刘老伯张阿姨所有的私房拆迁安置啊，那么性质是公房，那么理论上呢，这个公有住房承租人所取得的货币补偿款要归公房承租人和共同居住人共同共有，但是呢，根据法律规定，在存在家庭内部协议的情况下，应尊重家庭成员之间的合议啊。那么经过司法鉴定机构鉴定确认，备忘录上小刘的签名呢确系他本人所写，那么所以呢，法院对备忘录的真实性是认可的。那么备忘录中明确西征房屋如果遇到动迁，那么动迁所得呢是归姐弟五个人共同所有，那么此系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啊，说明呢各家庭成员参与了对西征房屋的管理，并这个对西征房屋啊这个关心他的一个动迁的事宜啊。那么至于被告提出备忘录上没有小刘老婆和儿子的签名，损害了他们的这个夫妻权益也好，或者家庭权益也好，那么理应呢被认定是无效的啊。就法院是认为，根据三个被告的亲属关系还有协议的内容这些因素，应认定被告小刘呢享有代理权，可以代理他的家庭啊，那么与姐姐啊，就这个征收利益分割达成协议，应该遵照这个执行啊。所以呢，那么当然考虑到这个，就刚才这个说的这个小刘，他这个岳父家可能也动迁了啊。那么小刘的这个老婆孩子啊，应该是不能再享受了啊。那么但是呢，小刘作为承租人，他还是有权利再享受的啊，并且根据备忘录，那么他也是可以占
0: 有
1: 一份
0: 的，
1: 对吧？所以说，那么法院最后呢，就认定这个所有的征收补偿款呢，应该根据备忘录的约定，在原被告之间啊，也就是四个姐姐还有小刘之间啊，进行一个分配啊。 那么综合考虑协议的内容，还有西城房屋承租人的因素，那么法院呢酌定有四个原告各自取得增收补偿款70万元，那么西城房屋动迁款呢多数用于这个抵扣安置房屋价款。那么安置房屋虽然登记在被告小刘一个人名下，但仍应属于他们三被告的家庭共同财产。那么所有的所以呢三被告呢有义务共同向原告支付增收利益那么当然呢，这个案例也告诉我们，那么家庭协议的效力啊，同样适用于公房动迁啊。那么当然呢，这个姐弟五个人在签署备忘录的时候啊，那么确实是存在瑕疵的啊。当时呢，他们应该是要小刘的老婆孩子啊，如果小孩已经成年的话啊，那么也应当在这个备忘录上签字啊。
0: 嗯。
1: 那么这样呢，就会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啊。
0: 是的。
1: 对的，当然如果呢，这个家庭协议是在承租人小刘和征收事务所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以后，那么所有的征收利益都已经确定的这种情况下，他们姐弟五个人在签署，或者包括小刘的老婆孩子，他们所有的家庭成员都签署这个家庭协议，那么这样呢，家庭协议会更有效。
0: 所以呢，就是另外四位每人是获得征收补偿款70万，
1: 对的
0: 那么就是280万，430万，还剩下有150万，
1: 对的。
0: 那其实小刘这一方得了150万，还是大头啊，
1: 对的，
0: 相对的大头。
1: 因为小刘毕竟是承租人。
0: 对这个呢，大家其实也可以协商啊，就你是承租人，然后你在打理各种，然后你们一家三个户口，其实家庭内部好好商议，我觉得应该可能也达得成。对吧？不至于要弄成这个你觉得都是你的，然后四个兄弟姐妹来告你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有时候利益上头啊，就是
1: 大家都从自己的角度考虑，
0: 在利益的面前，从自己的角度考虑，我觉得我都对。
1: 对的，
0: 你们都不对。其实呢，这个时候就把感情的因素全都扔掉了。你站在对方的角度，你如果去考虑问题的话，你又会觉得他们想的也是有道理的。所以遇到这样的问题，其实就是协商，站在对方的角度也想一想，对吧？你相对的得到多一点的利益，你就让步吧。
1: 对的，
0: 因为本来就是妈妈的意思，你们五个人来均分的啊。所以碰上这样的案例，就真的会觉得考验人性
1: 啊。并且这个房屋也是来源于父母啊。
0: 是呀，
1: 他们当时其实也都是原始受配人
0: 就不要想着我占了一点理，然后我到处去找法律的空子，然后什么该认的都不认，甚至把签名是自己的都说不是自己的。这个实在是，这个行为就很过分了。
1: 这个鉴定费也很贵的
0: 那就自己承担了，
1: 对
0: 吧？好的，而且伤了和气了，整个。
1: 对的。
0: 好，那但愿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啊，很多事情到了眼前，你也冷静一下，别上头，从对方的角度考虑一下。有时候你真的多挣了这几十万的有意思吗？
1: 对的。
0: 又不是说真的小刘一家住在里头，实在是也没有房子住啊。如果碰上这样的情况，可能你们也确实能多分，因为住在里头嘛。
1: 对的。
0: 当然了，这个兄弟姐妹之间也应该相对的让步啊，考虑到你们的现实情况。
1: 对的，
0: 大家都是也真的不能够完全的得理不让人。好的，我们因为只有一点点时间了啊，于律师，我们在节目开头呢说到过有一个那个提问里说到有一个居住权的问题啊，就在离婚的那个时候说我让我的妻子住到孩子高中毕业，这样的一个设立居住权。其实对老年朋友来讲，有时候先把房产处分给了自己的孩子，也要考虑设立居住权。那么大伙儿比较关心设立居住权是怎么设立的，有哪些方式，您也最后说一说好吗？
1: 好的。那么居住权这个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那么设立有三种方式啊。那么第一呢，就是依照合同设立，那么这是最常见的方式啊，就像那个问题当中提到的啊，那么当事人呢，那么需要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那么民法典呢还规定啊，这个合同呢一般应载明双方的基本信息、住宅位置、居住条件与要求、居住期限啊以及争议解决方法这些条款啊。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依照遗嘱设立。 那么房屋所有权人呢，可以通过订立遗嘱的方式为他人啊设立居住权。啊，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呢，参照

0: 适用前面这个居住权合同的这个规定啊。
1: 嗯，
0: 那么遗嘱呢应该符合民法典关于遗嘱的形式啊，包括这种字书啊、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口头遗嘱啊，啊应该符合这些形式要件还有这个效力的相关规定啊。那么第三种方式呢，就是依照这种生效的法律文书设立啊。那么人民法院呢或者仲裁机构在审理家庭、婚姻家庭啊或者继承纠纷案件的时候啊，那么为解决特定群体啊，比如离婚以后一方生活困难啊，或者需要抚养的未成年人这些居住问题呢，可以通过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这些法律文书呢直接设立居住权啊。那么这里居住权呢是自法律文书生效的时候就这个生就设立啊。
1: 嗯，
0: 那么前面两种呢还是要去登记的啊，不动产登记机构登记的啊。
1: 明白了，就是其实它有三种方式，
0: 嗯，
1: 一个我们可以订个合同，一个是可以按照遗嘱来订立，但是这两种就是你们签好了合同或者遗嘱写好了以后还是要去
0: 不动产登记中心啊，
1: 去办理居住权登记的。
0: 对的。
1: 嗯，但是您说的最后一种就是通过法院了，这个是可以不用去
0: 对的，
1: 办理登记的
0: 生效文书啊，
1: 文书
0: 生效了，
1: 生效了，它就生效了，不需要再去办理居住权登记。
0: 对的。
1: 啊，那么前两种如果没有办理居住权登记呢，它只是合同订好了，遗嘱设立了。
0: 那么原则上这个居住权还没有生效啊，那么并且呢，如果说涉及到这个一方把房子卖掉啊，这种情况也不能保障这个居住权人的一个权益啊。但是如果说去办理登记了，那么即使一方卖房，那么也可以
1: 查到有居住权
0: 的
1: 你也不能方便的卖掉。
0: 对的，
1: 是这意思。
0: 也要保障他的一个居住权。
1: 好的。好，那听众朋友您清楚了吗？通过这三种方式可以办理啊。当然合同和遗嘱一定记得去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去办理一个居住权登记，这也是必须要做的。
0: 对的。
1: 嗯，那法院如果有这个文书以后，不动产交易中心它会有这个信息吗？如果没有，不是也可以被卖掉吗？
0: 对的，如果说，这个最好呢，就是拿到文书以后也去办理一下登记啊，这样的话，防止就是第三人
1: 更安全一点，
0: 善意第三人不知情买下这个房子，
1: 否则只能事后去了，
0: 对
1: 吗？对
0: 的。但是就是说，如果说有这个文书，那么哪怕善意第三人买到这个房子，那么有可能这个那么这个居住权人呢也是可以在里面居住的啊。但是这样会引侵犯了第三人的一个权益啊。
1: 好的，更多的具体的问题我们也不能够在这儿更多展开，碰上具体的问题我们再问吧啊。于律师在这儿也留一个您的联系方式。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法律问题啊，那么可以拨打我的手机啊，136-0170-8698 136-0170-8698。那么这个手机呢也是我的微信号。
1: 好的，有问可以直接问，当然了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随时的互动提问，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随时提问。后续你要回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 阿基米德，或者呢是通过小宇宙 APP 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会有我们后期剪辑的短音频。我是小窗，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2: 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5: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2: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东西，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梁。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首先来关心天气，今天本市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傍晚转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今天半夜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上午以前北部郊区有雾，偏东风3到4级，今天中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都转西南风4到5级，明天中午起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0%至95%。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每期的节目。马上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美股三大指数17号收盘全线下跌，道指终结日线4连涨。截至收盘，道指下跌0.98%，标普500指数下跌1.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34%。欧洲三大股指17号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14%，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2%，德国 DAX 30指数上涨0.1%。国际油价17号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0.35%，收于每桶75.01美元。国际金价17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1.79%，报每盎司4276.3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当月下跌2.93%，报每盎司67.96美元。好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美方认为伊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现场有媒体向特朗普求证，传言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个3000亿美元的对伊朗投资基金。特朗普称传言不实，美国不会向伊朗投资哪怕10美分。他说，如果有国家决定投资伊朗，这取决于他们自己。
2: 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峰会期间陆续发布了9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涵盖领域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增长、公共卫生等。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邊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2: 北京时间周四凌晨，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迎来首次政策新闻发布会。早些时候公布的利率决议中，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大幅删减了决议长度，官员们也在最新点阵图中表现出年内加息一次的倾向。对于沃什而言，发布会大体上只为了讲明白一件事，美联储即将迎来显著变化。
1: 随着气温回升，汽油价格回落，美国消费者在5月加大了支出力度，表现远远超出市场预期。美国商务部周三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零售销售环比增长0.9%，远高于预期的0.5%。经济学家指出，4月和5月的大规模政府退税为消费提供了助力，但这一现金缓冲正在开始消退。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17号降落在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美航空航天局表示，龙飞船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以及用于开发新型癌症疗法的 DNA 仿生材料。返航携带的设备还包括监测宇航员眼部健康的眼部成像设备，过滤舱内微量污染物的空气净化装置，以及处理废弃物与卫生用品的分离泵。
1: 欧盟领导人昨天表示，欧盟与印度将在2026年底前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据印度经济时报，莫迪与特朗普将在 G7 峰会上讨论双边贸易协定。
2: 英国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 CPI 同比上涨2.8%，涨幅与四月持平，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3%。英国国家统计局称，食品和非酒精饮料价格抑制了整体通胀，不过服务业通胀攀升至3.7%，高于预期。
1: 瑞典央行昨天宣布维持政策利率在1.75%不变。瑞典央行表示，今年加息的可能性增加。
2: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昨天说，德国计划投资约160亿欧元，用于提升联邦国防军的无人机防御能力，以及加快在各军种内组建反制无人机攻击的快速反应部队。皮斯托里乌斯说，德军正采购各类无人机，用于侦察、执行行动并防御攻击型无人机。他表示，将以高度战略性和针对性为部队装备无人机，重点在于快速有效地采购合适的设备，并在部队开展训练。
1: 6月17日，欧洲央行管委立陶宛央行行长盖迪米纳斯辛库斯预测，官员们至少还会再加息一次。一周前进行了25个基点的加息。如果你问我这是否足够，是否就此结束，我当然认为这次加息幅度太小，不足以解决通胀上升问题，辛库斯表示。至于下一次加息何时到来，我可能无法回答，但我认为至少再加息一次的可能性显然更大。
2: 6月16日，欧盟儿童网络安全特别小组召开第三次会议，根据安排，此次会议为该小组最后一次会议。小组联合主席将于7月13日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交建议报告，阐述如何进一步完善欧盟保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相关框架。去年9月，冯德莱恩在欧盟年度国情咨文中宣布成立儿童网络安全特别小组，重点研究如何加强欧盟范围内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该小组于今年3月开始工作。
1: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勒里伯昨天就博物馆内设施设备老化问题发出警告，坦言该博物馆已不堪重负，且修缮老化设施设备所需巨额资金存在缺口。去年1月，马克龙宣布启动卢浮宫新复兴计划，以缓解日益加剧的游客承载压力。卢浮宫博物馆上次大型改造还是20世纪80年代，当年为卢浮宫设计的接待能力是每年最多400万人，而现今每年有近900万游客参观。
2: 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的五月贸易统计显示，出口减去进口的贸易收支为逆差3786亿日元，时隔3个月出现逆差。
1: 新加坡企业发展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受全球对人工智能 AI 相关设备强劲需求的推动，新加坡上个月的电子产品出口额创下历史最大增幅。五月份出货金额较一年前增长近95%至71亿新元。

0: 15亿美元，集成电路仍是主要驱动力，增幅近81%。
1: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2: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全球治理是关乎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有何理念、倡议与行动？国新办昨天发布白皮书，聚焦这一主题，系统阐述了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以中、英、法、俄、德、西、阿、日八个语种发布，其中中文版全文约20000字。
3: 白皮书的发布有何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当前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受到了多重的冲击，全球治理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这个重要的关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号召各国携手行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引领人类前进方向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4: 全球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和积极的响应，迄今为止已经得到了将近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欢迎和支持，还有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到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我们看到全球治理倡议啊，已经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
3: 王毅表示，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振多边主义，更需要坚守规则法治，更需要提升治理效能。当前，越来越多的人担忧当前的国际秩序正在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时更要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核心地位。
4: 丛林法则之所以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的宪章过时了，而恰恰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有效的遵守和维护。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中国，我们责无旁贷，愿意通过全球治理倡议的推进，来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同各国一道，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3: 人工智能治理攸关全人类命运，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在治理实践方面，中国率先发布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确立了智能向善、安全可控、普惠公平的治理导向，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提供了系统、务实、可落地的行动指引。
5: 中国连续8年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进一步加强国际人工智能合作。
3: 发布会上还介绍，今年秋天中方将会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
2: 在昨天的2026陆家嘴论坛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发布，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局长丁向群、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贺新一致明确表态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这不仅为上海下一阶段金融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也拉开了我国离岸金融体系分层探索先行先试的序幕。来听报道。
6: 这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在6月12号刚刚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家发

0: 促进在岸和离岸市场的融合，助力上海打造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的发展。
1: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正在加快研究推进，作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重要工具，这一产品是应对汇率波动风险、支持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重大创新。
2: 我们将会同人民银行一起指导中金所扎实做好合约设计、规则设计、监管风控安排以及技术系统准备等各项基础工作，确保试点能够平稳地推出。
1: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鹤新则从人民币跨境协同的角度表达了对上海发展离岸金融的支持。
3: 以人民币跨境政策更高效协同，支持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丰富人民币投资和避险产品，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稳定的制度支撑。
1: 按照稳步推进的原则，上海将优先试点一批成熟度高、需求迫切的离岸业务，后续根据试点情况逐步丰富产品和服务供给，建立并不断完善适配离岸业务发展的制度体系。离岸金融的蓬勃发展必然伴随着对风险的审慎管控。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支持上海发展离岸金融，监管政策仍有优化空间。
4: 助力上海打造国际一流的金融营商环境，健全审慎包容的监管机制，加快完善离岸金融监管制度，支持新型金融业务在上海先行先试，优化促进高水平开放的监管政策。
1: 上海发展离岸金融绝不仅仅是上海的事，放在更大的格局下看，这是中国金融深化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战略落子。一个成熟的离岸金融中心能显著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离岸人民币市场越深越广，人民币的国际循环就越顺畅，同时更多国际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也将因此落户上海，进一步提升这座城市在全球金融版图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以上由记者于晨章、刘亚东、吴良伟报道。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大会倒计时30天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有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并将首次举办高水平国际化 AI 顶级学术会议。目前大会筹备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来听报道。
6: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分别设置世博展览馆全景应用展示场、学会西岸未来科技体验场、浦东张江智能基建新引擎三大片区。来自1100多家企业的3000多项产品将集中亮相，其中超300款 AI 产品为全球首发。同时，大会聚焦创新业态，将有180多家企业参与 OPC 和初创专区。市经信委主任汤文侃介绍，今年大会还全面升级了 SAIL 奖、云帆奖等赛事体系，新增特色赛事，激活青年人才的创新动能。
7: 新增了呢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Alpha35青年投资领袖榜单以及多项青年 AI 的特色赛事，以赛事挖掘 AI 人才，培育青年创新力量。
6: 除了展览之外，大会还将策划近140场论坛活动，集聚1400多位嘉宾、龙头企业和创投代表，专业能级和行业影响创历届之最。汤文侃说，聚焦初创培育和生态融通，大会还将联动风投企业和专业投资人，打通 AI 技术从研发到落地的全链条，
7: 依托数字化匹配工具与专家一对一服务，打通场景的精准对接通道。截至目前呢，已经赋能57个核心的应用场景落地，累计呢已经促成了162亿元的意向合作。

0: 大会呢还将联动10余家顶尖的投资机构，还有200多位专业投资人，设立专属的资本对接专区，赋能 AI 优质项目落地。
1: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大会将首次创新自主举办高水平国际化的 AI 顶级学术会议 WAC Academic， 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组建学术阵容，目前已累计收稿332篇，覆盖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计算机学会副秘书长树庆山说，这一全新的学术会议将不止于办会，更致力于树立新标准。
2: 面对当前国际学术交流中的壁垒与干扰，我们坚信科学无国界，学术应回归开放、公正、自由。我们推出了3项创新，一是评审更公正，首创人工智能加大众加专家3方协同评审；二是成果更直观，支持视频、音频、3维模型等多形式投稿；三是研究更扎实，搭建可运行、可验证的代码平台，确保优秀成果经得起检验。
1: 与此同时，今年大会也将延续去年会内会外联动的模式，在全市推出6条 WAC City Work 路线。东浩蓝生集团总裁毕培文说，升级版的 City Work 路线将串联起全市30多个 AI 特色场景，让市民沉浸式体验 AI 赋能城市和民生的鲜活场景。
3: 今年展馆内将设置5大 AI 体验板块，涵盖机器人互动、 AI 即息创作、前沿科技、AI 艺术等多元内容。上海全程精心策划主题路线，串联魔术空间、张江 AI 应用商店、张园、 Meta 500科创空间等30余个 AI 特色标杆场景，融合趣味打卡，方便广大市民近距离的感受科技温度。
1: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4: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5: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6: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4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近期 A 股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指数稳，权重滞涨，很多大市值的核心蓝筹都是进入到了横盘休整的阶段。但是这个时候呢，中小盘的个股又表现比较活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配置仓位，腾挪资金布局低位的机会呢？很多人有疑惑啊，指数没涨多少，为什么个股的赚钱效应就这么好呢？其实现阶段啊，大部分的资金都在聚焦一些有估值洼地、长期被低估、无人问津的中小市值优质个股，成了当前市场的主攻方向。和大家说一个数据，目前中小盘优质个股的整体估值相比大盘权重股处在近3年的低位，大小盘估值差距呢持续在扩大，存在极强的修复需求。这波小票行情不是单纯的题材炒作，而是估值回归叠加资金轮动的双重驱动，具备较强的持续性，也不是一日游的短期行情。那么当下我们应该怎么选？给大家分享一个全新的思路，避开爆炒题材，主打低位补涨加机构资金回流的公司，重点关注近期有明显放量、持续温和抬升，但是还没有出现加速大涨的中小盘标的，这类个股已经有主力资金悄悄建仓，只是还没有进入到主升浪，安全边际极高。同时重点关注中报预期改善的细分小盘公司，6月份处于中报业绩预告的窗口期，很多中小市值的企业主营业务稳步回暖，业绩预期上修，这类标的会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双重行情，是现阶段最稳健的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抖音、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9: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10: 听说你在问经费？
11: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10: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12: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5: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7: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5: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7: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5: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1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3: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4: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3: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5: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阳，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全面发布，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刷新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昨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共和国关于加快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公布，双方重视并愿适时商签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双方同意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稳妥推进皎漂深水港、木姐之曼德勒铁路等走廊重大项目合作，双方同意实施人民币至缅币直接结算机制，促进贸易，支持在农产品加工、石油和能源等涉及共同利益领域加强贸易投资合作，双方支持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将加强双多边执法安全合作，打击网赌电诈、跨境赌博、拐卖人口、偷渡、制贩毒品、制假走私、金融诈骗等跨境犯罪活动。
2: 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形成更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技术成果转化等创业项目，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形态，强化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就业政策和就业服务。
1: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推动落实关于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方案有关举措，支持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支持商业银行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参与浦东新区自贸离岸债业务，拟于近期发布浦东新区自贸离岸债业务监管规定，支持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深化发展，助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支持上海市立足实际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业养老金产品沪养保。
2: 为全面建立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助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志，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简单理解，就是未来我们的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1: 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形成外卖

0: 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自即日起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明确总体原则，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辛国斌主持召开部分省份工业经济运行座谈交流活动。会议强调，要加快培育新动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工业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相统一。
0: 国家林草局、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昨天印发《三北工程建设管理办法》试行，文件鼓励有关地方结合实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探索实施以工代赈、以奖代补等，支持开展做好新能源消纳基础上的光伏加制砂以及以路制砂等治理模式，引导企业、集体、农牧民通过承包、入股、租赁以及投工投劳等方式参与工程建设。
1: 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对此，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将持续跟踪沃尔玛投资整改情况，压实总部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不定期开展回头看，巩固成效，同时举一反三，持续完善落实食品销售连锁监管制度机制，防范化解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全力守护食品安全底线。
0: 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临近尾声，市商务委昨天披露的阶段性数据显示，活动期间已举办上海环球美食节、上海国际花卉节商圈联动等21个重点 IP 活动及百余场促消费活动，有效带动消费增长，入境消费持续升温。市税务局数据显示，五月全市开具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3.6倍，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83.9%。目前备案离境退税商店超2100家，实现16区全覆盖，退税便利化举措全面落地。大宗消费受购物节和618预售带动，五月家电、家居、家装国补自主品类补贴活动核销超48万笔，环比四月增长40%。补贴商品销售额达22.1亿元，环比增长49%，以旧换新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为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1: 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昨晚发布，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浦发银行、汇丰银行4家试点银行获授牌，成为扩围后首批持证的离岸业务金融服务机构。
0: 昨天在张江巨深智能供应链大会上，国内首个聚焦第一视角真实场景的巨深数据联盟正式成立，将用人的第一视角去大规模记录真实世界的工作场景，由此解决巨深智能领域数据稀缺问题，推动产业走向规模化落地。此外，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联盟也在现场启动，未来将整合产业链资源，推动标准制定与中式转化。
1: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震撼，属于上海全民的阿拉的世界杯也将全面上线。市体育局昨天透露，首届上海市街镇足球超级联赛将于6月23号在虹口足球场盛大开幕，赛事覆盖全市16个区、218个街镇，设街道预选赛、区级预赛和市级总决赛3阶段，总场次超600场，参与人数过万，是上海社会足球史上规模最大的群众性赛事。赛事采用8人制，球员需18到55周岁，依据户籍、居住地或工作单位绑定街镇，每队可报名青年、老将、退役职业球员及外籍球员各适量名额，职业一线队现役球员进入。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热搜采访继续关注新闻。近期国内多所双一流高校以及新型研究型大学密集公布了2026年本科招生扩招计划，作为15开局之年，今年的双一流高校力争增加20000人，相比去年全国总增量目标持平，但许多顶尖高校的扩招人数明显提高，这表明国家在保持扩招节奏的同时，正将资源更集中地投入到部分重点高校，以精准培养国家急需的战略人才。
4: 据不完全统计， 东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

0: 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十多所高校都已经明确扩招，扩招方向重点聚焦国家急需的前沿交叉学科、新工科及战略新兴领域。从已公布的数据来看，东南大学2026年本科新增计划600人，是目前双一流高校中扩招幅度最大的院校。在上海、复旦、交大、同济、华东师大四所双一流头部高校，这次的扩招规模都超过百人，新增专业成为招生扩容的最大载体。
1: 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
2: 高校扩招主要体现在四类高校，一类就是优质本科扩容，再就是新型研究性大学扩招，还有就是职业本科以及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扩招。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之下，其实家长学生其实更想进更好的大学，而我国的985高校、二幺幺院校这些优质本科院校的录取率并不高，所以说在这个学校的办学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那就需要这个优质本科扩容。因此实际上从2024年我国一直在推进优质本科扩容，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接受更优质的高等教育。
0: 梳理各校招生信息可见，扩招名额具体投向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储能、生物医药等国家急需领域。像此次扩招幅度最大的江苏东南大学，新增了低空技术与工程、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系统科学与工程三个本科专业。上海交通大学早在高考前就宣布，今年要大幅增加本科招生计划，新增心理学、机器人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具身智能五大硬核科技本科专业。
3: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徐汇区田林路65弄旧住房拆除重建项目正式迎来居民回搬，1044户居民圆梦新居。作为徐汇区规模最大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该项目在规划模式、推进流程、社区管理等方面实现多项突破，也为全市拆除重建类旧改探索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来听报道。
4: 走进崭新的小区，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居民刘女士身着一袭红裙，第一次踏入新家，独立厨卫、敞亮居室都让她感慨和过去的居住环境有着天壤之别。田岭路65弄始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上海最早的工人新村之一，厨卫合用的情况比比皆是，居民私搭的外挂式吊脚楼泛滥，屋面漏水，墙面开裂，管线老化，居住条件恶劣，
5: 太不方便了。我们卫生间在走道外面的，卫生合用真的不能比那时候的老破小，现在是高大上了。电梯房吧很敞亮，哪哪都满意。
6: 我看您今天特意穿了红衣服，戴了红头箍。
5: 对，很喜庆，我想喜庆一下，太高兴了。
4: 这是徐汇区首个超千户的拆除重建项目，难度可想而知。更特殊的是，项目由6块零散小地块构成，还涉及直管工房、宗教产等复杂权属，推进阻力重重。为了突破这一瓶颈，徐汇区首次在旧改项目中运用宗地合并的方式，化整为零，将碎片化用地整体设计。项目还联动周边田岭小学，两个项目统筹规划，实现片区化城市更新。徐汇区房管局城市更新科科长施哥介绍，
7: 相当于它原本是6块零散的小布料，然后把它整合成了一块大的完整的大衣料，所以现在才有了这个由8栋楼构成，一共建筑面积达到7万平方米的一个大规模的旧住房更新项目。在区委区政府的有力领导之下，所有的部门大家都拿出了支持政策，我们把田岭小学和我们老旧小区一起进行更新改造。改造后的这个63弄和65弄，它是共用了地下空间，然后还有一些交通空间，所以土地的利用效率也提高了。
4: 千余户的庞大体量却跑出了旧改加速度，仅45天就完成1044户100%签约，30天内实现全体居民搬迁。田岭街道社区管理办主任王小琛告诉记者，除了党建引领发挥关键作用，也离不开数字化创新手段。这是徐汇首个全过程电子化签约的旧改项目，全程流程公开透明，
8: 使用了数字化的签约系统，这也是首次。在这个签约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个相对应的签约号，早签的话也就意味着你 可以早来摇号，所以对于整个签约的过程当中呢，居民会主动的去靠前。
4: 一千多户居民集中回班之后，长效社区治理必须同步跟上，一套物联网加 AI 加全场景数字化的智慧物业系统已在小区落地，实现物业服务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预防，成为徐汇区首个在拆除重建项目中建成的平安智慧社区。徐房物业物业部经理邹彩玲说，
9: 我们主要是靠三个平台，一个是慧眼系统，就是 AI 检测到比如说垃圾桶满溢了出来，或者是居民有报修，自动形成工单就交给我们的保洁去处理，或者维修工去处理，形成一个高效的管理闭环。
4: 从宗地合并破解用地难题，到全程电子签约提速就改，再到智慧物业护航长效管理，田林路六十五弄旧改凭借多项创新实现了全流程突破，不仅让千余户居民原来安居梦，也为上海大型老旧小区城市更新和精细化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以上由记者顾琛林报道。
3: 健身房老板跑路前，谁先察觉到风险隐患呢？小区砂石地上的健身器材谁来推动？换个软地面，在上海的市区街镇三级，一支667人的社会体育巡防员队伍正活跃在街头巷尾。仅2005年，他们就参与巡访1.2万余人次，收集民生诉求487件，帮助市民解决健身难题298件。市民身边的哪些基层体育难题可以找他们呢？来听报道。
10: 先说一件发生在小区里的小事儿。长宁区虹桥镇社会体育巡访员李争光在一次日常巡访中听到了居民的担忧，李争光分享了一个细节。
11: 巡访到虹东小区时，居民在讨论即将改造的健身院点，说是有一些不符合老年人锻炼的地方，新改造的地面呢可能还是砂石地面，在健身上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把这个意见汇报给我们的街道居委，召集了一个民主座谈会。改造完成以后呢，我们的健身院点就是铺设了塑胶地坪，在器材选择上也选择了更适合老年人锻炼的太极推揉器等。
10: 李争光说，目前他们镇里就有30几位社会体育巡访员，基本都是兼职，不少还是退休后主动加入的老体育工作者，这是基层巡访员的日常，盯的是小区里一块地面一件器材的安心。那市区级的巡访员又管什么？市级社会体育巡访员代表胡明亮给出的案，盯风险。他们的工作主要覆盖两大板块，群众体育赛事的现场巡访以及健身场所的日常巡访，后者直指上海近年来频发的健身房预付式消费风险，机构跑路预付款打水漂。为此，上海出台了预付式消费监管政策，对金额、期限、次数作出明确规定。巡访员制度正式将监管触角延伸至最后一公里的关键一环。当记者问及巡访是否为民访，怎么查，胡明亮立刻纠正，他们不是查，
12: 不是查，实际上还真不是查，就只不过是给他们是送一些信息，政策的宣传指导。我们首先的一个理念，都健身行业这块不是去抽查，不是挑毛病这样子，实际上还是给他们送一些政策的一些具体的信息，怎么规范，怎么来，帮他们进行一个解释，帮他们去辅导。
10: 这种以指导代替处罚，以服务代替监管的方式，正是上海包容审慎监管在体育领域的生动实践。当然，胡明亮所说的不是查，并不意味着走过场。巡访员用眼睛看细节，房租拖欠了没？会员还在正常上课吗？提前把问题看出来报上去。嘉定区马路镇文化体育服务中心副主任李于清举了个实实在在的例子。
13: 一个像上提微博，涉及的会员很多，那么我们在巡访的过程中就发现经营不善了，他房租啊、物业费啊、水电费在拖欠了，那么这样的商家就是面临着资金有可能缺口了。通过巡访员，我们第一时间掌握了相关的部门，就提前的会介入了预警跑路。还有一个呢，就早发现以后，我们职能部门提前介入以后呢，不让下家去拖地。
10: 从小区健身点的适老化改造，到健身房跑路前的预警拦截，巡访员把体育治理的触角伸到了市民最需要的地方。这一制度已在上海走过5年。巡访员从零星试点发展到覆盖全市，治理思路也从等投诉变成了找问题。当你遇到基层体育难题，可以把问题反馈给所属居委会，他们会第一时间联系到巡访员，记得找到他们，说不定就能帮上忙。以上由记者高嘉辰报道。
14: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财经早点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投资早课。首先来回顾一下昨天 A 股市场的表现。昨天 A 股市场低开高走，创业板指、深成指均上涨超过1%，科创50指数上涨4.69%。截至收盘，沪指上涨0.4%，报4108.08点；深成指上涨1.31%，报15880.95点；创业板指上涨1.56%，报4167.05点。盘面上，全市场超3700只个股下跌。从板块来看 ，PCB 概念爆发，半导体产业链表现活跃，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方向领涨。下跌方面，煤炭板块震荡调整。沪深两市成交额3.09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271亿。证券快讯权威发布，接下来共同刷新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在昨天的陆家嘴论坛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强调，坚持监管长牙带刺，有棱有角，覆盖发行、上市、持续监管、退市以及机构和交易等资本市场的全链条、全过程的监管，依法严惩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虚假陈述等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出清害群之马。近两年多，共查处查办各类案件1358件，罚没款350亿元。针对最近市场交易中出现的一些新乱象，吴清还宣布将在科创板推进两项改革，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更多硬科技企业来科创板上市。
2: 深交所昨天发布《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五号主动管理交易型开放式基金，上交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主动管理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旨在鼓励产品创新的同时，从制度上充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其中提到，对管理人的要求，5年以上主动权益公募管理经验，近3年平均规模不低于100亿元，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且首次开发需通过交易所专项检查。对基金经理的要求，中长期业绩良好，投资风格稳定，以投资者利益为优先。
1: 上海证券交易所修订形成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集中提到对暂行规定第五条规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二级行业进行调整更新，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新增量子、高端装备领域新增机器人，并调整海洋工程装备为海洋装备，新能源领域新增氢能，生物医药领域新增脑机接口、生物药品、基因工程药物和疫苗、生物医学工程等。
2: 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十号，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适用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其中提到将适用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阶段性成果明确为，在申报时至少有一个大模型产品已完成上线发布并实现规模化应用。
1: 上交所理事长邱勇昨天表示，下一步上交所将着力推动投资端建设，营造长前长投的市场生态，着力打造宽基加科创加红利的指数体系，持续丰富 ETF 产品供给，提升中长期资金入市便利，研究优化做市商机制，提升 ETF 市场流动性，积极创造条件，构建中长期资金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得好的市场环境，加大境外推介宣传力度，吸引境外中长期资金配置中国资产。
2: 证券行业佣金率下行势头仍在延续。上海市证券同业工会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上海地区 A 股平均佣金率高频量化业务除外降至1.73%，环比下降3.4%，再创历史新低。量升价跌之下，佣金价格战已逼近成本红线，券商通过通道赚佣金的打法转型迫在眉睫，佣金率的持续探底正在倒逼券商加速转型。
1: 据证监会网站披露，北京智普华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辅导券商为国泰海通证券。
2: 昨天晚间，72家 A 股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或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分别是莲花控股、中天精装、风华高科、市民科技、麦格米特、金博股份等。多家 A 股公司在公告中回应市场热点事项。
1: 近期，全国多个市县区公开发布征集废旧动力电池违法回收线索的公告，公告口径严厉，执法风暴力度空前。

0: 跟踪发现，进入六月份以来，全国多个市县区陆续对外密集发布征集废旧动力电池回收违法线索公告，这表明治理整治废旧动力电池回收违法行为已开始进入到县区基层一级。在产业链上，以格林美等为代表的合法白名单废旧动力电池回收企业或迎来营收和毛利的改善。
1: 金盾股份昨天公告称，公司因第一大股东王淼根、5%以上股东陈根荣筹划可能导致控制权变动的重大事项，因收购方无法就相关诉讼提供短期解决方案，本次控制权变更筹划终止，公司股票6月18日开始起复牌。
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3: 你好，我是韩欣。6月16号，光纤概念热门股长盈通再度大涨超过15%，创下历史新高。从去年11月低点以来，股价累计涨幅高达527%。今年5月14号开始，股价呈现加速上扬的态势，今年到现在累计涨幅达到334%。6月16号晚上，公司公告宣布6月17号起股票停牌，预计停牌不超过3个交易日。公司表示啊，目前基本面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但是最近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已经严重脱离公司目前的基本面情况，投资者参与交易可能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公司股票短期涨幅高于同期行业以及上证指数涨幅，存在市场情绪过热以及非理性炒作的情形，存在股价短期涨幅较大后续下跌的风险。长盈通再次澄清啊，截至目前，公司器件宝偏光纤相关业务营收占比不足1%，器件宝偏光纤在手订单比较少，业务体量相对有限，公司用于通信领域的光纤在手或意向订单较少，目前呢还没有新增通信领域重大客户。五月份以来，长盈通累计发布了3份股价异常波动公告，2份交易风险提示公告。在公司多次澄清器件宝偏光纤相关业务营收占比不足1%的情况下，但是资金无视基本面，仍然不断拉抬股价。截至16号收盘，长盈通的股价为218元，动态市盈率高达1303倍。从业绩来看，长盈通今年一季度净利润为589.87万，同比下滑28.72%，业绩和股价并不匹配啊。长盈通的极端走势恰恰是当前 A 股10倍股浪潮中的一个缩影。2025年以来， A 股市场迎来了一轮显著的结构性牛市， A 股主要指数表现亮眼，但是分化严重。其中呢，创业板指大涨 91.58%， 遥遥领先，科创50指数、深成指大涨超过 30%， 而沪深300上证指数上涨低于 25%。 在指数的急剧分化中，一批十倍股横空出世。据统计，2025年以来最大涨幅超过10倍的个股已经多达44只，大部分个股属于 AI 产业链，包括电子部概念的鸿和科技、 PCB 概念的鼎泰高科、铜冠铜箔、南亚新材等，光通信概念的元杰科技、中继续创、长飞光纤等。那么后续科技方向的十倍股是否会越来越多？分析指出啊，短期来看，算力、光通信、 PCB 等 AI 硬件赛道仍然处在产业扩张周期，下游算力资本开支持续落地，产业链细分环节订单、产能扩张预期仍在支撑资金炒作热情，不排除部分具备真实技术壁垒、订单持续兑现的中小市值标的继续走出翻倍行情，新增十倍股会继续出现，30倍股也不再是个例。但是长盈通这次紧急停牌警示也给市场敲响了警钟啊，多数爆炒个股行情已经脱离业绩基本面，不少个股仅仅靠概念催化，营收利润还没有匹配高估值，一旦市场情绪退潮，资金获利了结，估值回归的调整力度会十分剧烈。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4: 你好，我是吉毅。近期 PCB 板块热度持续飙升，四月以来板块指数涨幅超过45%，一众龙头股持续创新高，成为 A 股市场的核心热点。不少投资者留言提问，本轮行情持续走强， PCB 行业能否一路高歌，延续上涨趋势？那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首先来看本轮 PCB 行情爆发的核心驱动力，主要是来自三重利好共振。第一是成本端涨价催化，三月末的地缘冲突引发全球 PPE

0: 树脂供给出现缺口。作为高端 PCB 覆铜板的核心原料，全球大约70%的 PPE 树脂产能集中在沙特，供给受限之后，覆铜板单月最高暴涨40%，叠加电子布、铜箔等上游原材料集体涨价，成本端全面上行，推动国内 PCB 厂商集体调价，直接引爆板块行情。第二也是最核心的动力是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式增长。 AI 服务器对 PCB 的需求和价值量远超传统服务器，单台 AI 服务器的 PCB 价值量是传统服务器的5至10倍，板层更是达到20到46层，高端产品更是突破46层。机构预测2026年全球 AI 服务器出货量将大增85%，直接带动高端 PCB 需求井喷。目前行业龙头订单已排至2027年初，整体产能满负荷运转，行业基本面持续向好。第三是业绩高增叠加国产替代加速。2026年一季报数据亮眼，深南电路、盛虹科技等行业龙头净利润同比分别大增超过70%、近40%。上游覆铜板企业业绩表现更为突出，同时国内企业在 AI 服务器、高速通信等高端 PCB 领域市占率持续攀升，夯实了本轮行情的基本面根基。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早已成为全球 PCB 产业的绝对主力。目前国内 PCB 产值占全球57.5%至60%，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而美国产业占比已从曾经的30%跌至4%。2025年，全球 PCB 总产值达到851.52亿美元，中国以19.2%的增速领跑全球。2026年，行业规模预计突破957亿美元，其中高多层板、HDI、封装基层三大高端赛道增长最为迅猛。从企业格局来看，全球十大 PCB 厂商当中，国内企业独占七席，顶棚控股营收稳居全球第一，软板全球市占率超过30%，固电股份深耕 AI 服务器高多层板，掌握108层顶尖技术，独家供应英伟达 GB200 核心背板，盛虹科技高端板材量产技术成熟，是英伟达显卡、算力卡核心供应商，高端产能持续扩张。目前国内中低端 PCB 已经实现完全自给，高端产品也在快速追赶国际一流水平。 PCB 板块热度高涨，但是投资机遇背后需要重点规避哪些隐患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风险来告诉您答案。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4: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阳，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傍晚转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今天半夜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上午以前，北部郊区有雾，偏东风3到4级。今天中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都转西南风4到5级。明天中午起，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0%到95%。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每期的节目。马上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美股三大指数17号收盘全线下跌，道指终结日线4连涨。截至收盘，道指下跌0.98%，标普500指数下跌1.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34%。欧洲三大股指17号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14%，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2%，德国 DAX 30指数上涨0.1%。国际油价17号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0.35%，收于每桶75.01美元。国际金价17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1.79%，报每盎司4276.3美元。COMEX 白银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2.93%，报每盎司67.96美元。好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下面的时间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7: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美方认为伊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现场有媒体向特朗普求证，传言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个3000亿美元的对伊朗投资基金。特朗普称传言不实，美国不会向伊朗投资哪怕10美分。他说，如果有国家决定投资伊朗，这取决于他们自己。
8: 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17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7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峰会期间陆续发布了9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涵盖领域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增长、公共卫生等。
7: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8: 北京时间周四凌晨，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迎来首次政策新闻发布会。早些时候公布的